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单先锋挑大梁骑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高地，加速度推进产业向未来。
3: 自从2025年初会扭秧歌的机器人通过央视春晚走红以来啊，在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上可以说是亮点频出，跳舞、骑车、打旋、翻跟头，仿佛都快成为人形机器人的标配了。那么实际上，人形机器人不仅长得像人，还跟人一样，在参加工作或者是完成任务之前，也要经历一个受教育的过程。其实以人形机器人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前沿产业，近年来在浦东得到重点的关注和强势布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以人形机器人产业为具体的案例，来看看浦东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和经验思考。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刘宇飞先生，上海浦东康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小刚先生。首先还是要请教一下二位，为什么要创办一个机器人学校？
4: 首先我们还是面向于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需要，再一个呢，就是想带动一些更好的产业的生态，然后让更多的做人形机器人、做大模型的企业能加入进来，所以呢，我们在建立这个人训练场的同时呢，我们其实是引进了一些包括上海的一些头部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包括他们的产品。然后再一个呢，我们搭建了整体的训练场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架构，里面包括数据采集啊，包括整个仿真操作系统，包括后面的部署等等，这一整个一个链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通用的平台，能让不同的机器能在这里面产生训练，然后大家有一个互相去做数据采集或者是未来做数据共享的这样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其实也承担了很多包括开源的一些工作，就在这里边呢，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的生态，用我们的开源的共享的一种机制，然后带动未来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这种生态的落地。
3: 他们具体要学什么？他们需要达到的一个学习目的是什么？
4: 其实主要还是两块，第一块呢，就是行走能力，包括它的运动能力，就是跑啊、跳啊、行走啊、奔跑等等，这些相当于是一种行走类的这种通用的一些技能。第二块呢，其实这种操作类的，现在做的是比较简单的工作，比如说就是抓取一些杯子、抓取一些水，能做一些倒水的动作，或者是一些装配类的一些工业上方面的动作，就把这些东西一些小的原子技能做了一些训练。
5: 在这个训练场里面呢，我们目前已经集聚了将近100多家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打造了十几个的应用场景，包括工业的、商用的、医疗的、特种的等场景。这些人形机器人呢，在这些场景里面呢，能够不断的这个训练学习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些运动能力，以及它的一些作业能力。那么后续呢，产生的这些能力呢，也会形成高质量的这个数据，那么为今后的这个产业发展能够形成很好的一些作用。
6: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为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而在张江这个机器人相关产业背景成熟的地方，这些应用场景也很自然地被复刻到了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用途的人形机器人，在不同的场景里孜孜不倦地忙碌着。
5: 目前我们应该有将近12个场景，里面还是以工业啊、商用啊、医疗啊，当然工业里面还分了很多个细化的，比如说有汽车的制造的，包括有一些3C 电一些消费品的一些制造，包括还有可能一些技能泛化的。所以呢，整个训练场的这个场景也会分得非常细。
3: 我们跟多少企业有合作？
5: 目前的话，总的参与台数已经是102台左右，然后涉及到的厂商应该是已经有15家以上的这个企业。那么大部分是已经具备有整机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能力的这些企业。
3: 机器人的概念啊，我们这个很不陌生哈，但是人形机器人它作为一个产业来说是最近大家才所熟知的哈。为什么机器人要做得像人形？有这个必要吗？
4: 做得比较像人的话，其实是人类比较好容易去接受的这样一种形态。因为未来呢，就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讲，现在对人形机器人的诉求比较大的，像家居啊、养老啊、康养这些方面，就是真正的它需要去跟人去交互。

0: 户在真正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边有这么一个元素在，所以说那个它更像人的话，可能会大家接受程度会更高一点。然后再一个呢，人形机器人想要去帮助人去做一些事情，你可能不能把现在的一些环境的结构发生很大的改变，这样的话其实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它呢跟人的形态，包括人的一些动作，这种动作数据集比较相似的话，它可以去真正很快速的在真正的人的生活的环境里边进行一些复用，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能够更快速的把这个场景去迭代下去。
1: 人形机器人呢，肯定也是未来这个机器人发展的一个最优解吧。因为首先我们人类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整体这个构建的这个布局啊，都是基于整个人体的这个工程学去设计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未来科技的一个升级，人形机器人将会有一些面部肢体方面的一些互动，在一些教育啊、医疗啊、养老啊，以及一些商用的这些场景，更适合和一些儿童、老人。这样的群体来沟通和交互，最终目标肯定是让人形机器人成为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而不是一个工具。
2: 我们发现这个训练场前面还有一个叫异构人形机器人，那么肯定有同构了。这个异构同构它的一个区别在哪？
0: 同构相当于它的硬件包括它的软件架构可能是一致的，就类似于像同一款产品。然后异构呢，相当于就是不一样的产品，就像机器人的从物理作业空间啊，包括它的关节配置啊、自由度啊，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相当于从硬件的角度来讲，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机器人。比如说，有的机器人就1米2的，有的机器人它就1米8的。它从结构上来讲，它就是不一样的。这样带来的它的行走的物理空间和作业的这种物理空间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软件架构角度来讲，现在大家也都是不一样的。相当于你的内核、你的操作系统，大家都是不同的。这相当于同一家的产品，它一定都全都是一致的。我们现训练场未来还是想做一个通用的大脑，就是说机器人它有一个通用的能力、通用的技能。然后把这些东西交给机器人，但是现在也没法说在大家就统一起来就用哪款机器人，所以说你最好的方式是用同样的一种方式、同样的一套架构、同样一套系统，能训练不同的机器人，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作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应用里边去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2: 同一个训练场怎么能够实现训练不同的机器人呢？而且我们发现这个训练场里面有不同企业的机器人，像富力啊、智源啊，他们都在同一个训练场里面训练。这中间肯定有一些，比如说知识产权啊，有一些核心的一些技术啊，是有区别的。怎么来保证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呢？
0: 肯定有自己核心的壁垒的。我们现在做的其实是一种外部性的，就是不是说我们把每个机器人的内核都要统一起来，就大家可能自己有自己的系统，有自己的 SDK，有自己的这个执行文件。现在我们呢，只是做的这种外部，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不同的机器人它的胳膊长短都不一样，但是我要保证一个什么呢？我的采集方式。我的比如说定位的相机，包括素材的夹爪的一些相机，就这些末端操作工具我是保持一致的。然后通过这种外部的设备传感器的一些配置，来保证你最后采集的数据可以让它统一到我们同一个格式里边，相当于不同的机器人汇到一起了，这些数据大家能共用。未来呢，我还把这些数据训练成一个比如操作类的小的模型，然后部署到不同的样机上，把我们所做的工作能贡献给不同的人形机器人公司，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够用我们这套系统。
2: 作为这个全国首家异构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其实也在做一个这个定标准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个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初见雏形了吗？然后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否在之后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这个复制推广的一个作用？
0: 我们其实，在现在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在去做了一些工作，想把现在做的工作形成一些标准和规范。未来如果像全国的有不同的训练场或者不同的企业去做这个事儿，大家按照同样的标准，这样的话就形成合力了。所以国际中心呢，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平台，它也希望能够去牵引这样的一个事儿，然后让大家就至少在数据这种汇集啊。包括未来的一些评测呀，等大家一起，形成一套自己的标准，未来大家都按这个来执行。
2: 我们现在理解了什么叫异构人形机器人，就是不同的机器人在不同的场景做出不一样的事儿啊。但是最后采集的数据要整理，然后最后把数据变成价值，这个过程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0: 这个其实就是最核心的一些工作了，就是前期也是最难的一些工作，因为整个数据量现在每天都在采，每
2: 大
0: 天
2: 概
0: 都
2: 有
0: 在
2: 多
0: 增，
2: 少？
0: 现在每天能够10万条以上的数据。
2: 规模化之后降本增效，能够降低单台机器人它的一个成本。
1: 目前的量产的产能，其实放全国来看，大家的量产产能都不大。其实按照我们今年的这个目标，应该是整个上海市整机的这个企业1万台左右的一个产能。所以整个供应链啊也好，或者说是它的一个零部件的这个体系也好，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阶段。所以呢，为此呢，我们其实整个江南集团也在做很多的一些工作和努力啊，包括我们。

0: 我们在国际中心的这个牵线下，我们引进了一个首板厂，就是快速制造的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有效地降低各个企业的一些组装、生产、制造的一些成本。那么后期呢，也在和国际中心这边沟通商量，是不是能够引进一些适合企业中式制造的这样的一些机构，能够大大降低企业的制造的这个成本，那么也有利于后续的一些销售的整个成本的控制。
1: 全国首家训练场出现在张江，您觉得最大的必然性是什么？
0: 目前呢，张江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已经大概集聚了50多家企业，整机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家以上，那么包零部件呢、智能软件的企业也已经有大概四十余家，那么从产业链上面我们还是非常丰富的。第二个呢，也是张家科学城呢，作为整个科创中心的一个创新承载区，有非常好的一个人才的这个储备。目前张家呢，从业人员将近有50万人。那么这些人才呢，为我们各家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活力。那么另外一个呢，从整个产业链上来说，我们也集聚了大量的这个零部件和智能软件的这些企业。那么，因为你也知道，这个人形机器人产业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产业链。那么，包括它里面的一些控制芯片也好，它的一些零部件啊，以及一些包括后续的这些算力也好，这也都是张江发展了这30多年的一些积累和基础。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呢，我们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业，包括国际中心、包括智源、傅立叶、凯普勒等等这些头部的这个龙头企业，都集聚在我们张家机器人股这里。
1: 机器人的研发也好，训练也好，好到最后的应用也好，应该是大势所趋啊！不论是这个浦东新区区级层面也好，还有上海市级层面也好，都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些行动方案、明确的时间点和它需要发展到的一个明确的目标哈。所以我们还需要聚焦，或者是这个整合哪些资源来推动这个产业，或者是这个技术向更高能级的发展。
2: 那给一些场景单位一些好的政策，这样的话就可以促使大家，就是更往这种新的生产力的这种方向去发展，让大家去思考如何把机器人能够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而不是说就是只有跳舞啊基本的一些动作啊。然后第二块呢，我是觉得需要比如像张家集团这样的企业、这样的集团，吸引一些更多的人才来，就是人才是第一重要的。我们现在就把人才和数据作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发展的最重要的两个元素。所以说人才它是引导了整个技术的迭代，数据呢是引导未来机器人，就是相当于这种通用大脑的一些迭代，所以这块呢就需要张江这样的集团啊，包括浦东来吸引更多的人才来，然后再一个呢就需要场景的应用单位真正的去发力，因为现在呢我们也发现呢，就是场景单位其实有很明确的诉求，然后这块呢也是需要很多场景单位呢做一些深度的配合，包括解决方案等等，真正的呢去不可能，可能一点不改。现在需要人去做的一些工作啊，包括协同的，包括转运的一些东西，所以这块呢是需要场景单位一起去配合的。
0: 觉得有可能有以下几点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第一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市区两级政策的这个指导，那么特别是应用场景方的一些投入的这个补贴，那么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场景能够驱动整个产业的这个发展。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加大对整机企业的这个研发补贴，因为现在大量的这个研发投入，是整个机器人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第三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加大对一些零部件体系的一些批次的这个奖励，因为未来随着整机的这个产能提升之后呢，零部件体系也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爆发点。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加大上海的这些投资平台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功能，是真正做好整个基地加基金的这个功能，能够通过早期的这个投资也好，或者是能够更多的吸引一些人形机器人的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整个产业生态链里面来。那么第三块呢，也是希望能够提升整体的这个机器人股的一个宜居宜业的这个环境，也是我们需要下一步去考量的一些事情。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单先锋挑大梁，集行向心系列，本期聚焦新格局，以营商促商赢。
1: 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0: 第一位是上海恩党华汽车门系统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苗红艳女士，上海恩党华也是浦东总部企业中的一家。另外一位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孙元新教授，欢迎二位。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孙教授，今年这个投资促进大会上啊，您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和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大家的关注点呢，就是2025年这个浦东新区到底怎么发展。这次在2025年开局，浦东新区有一个组合拳，一个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另外是优化营商环境，还有是投资促进，三个方面同时推进。那么在营商环境方面，贯彻落实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3.0版本，还有上海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8.0版本。在推进的过程中间呢，要求浦东新区作为一个示范区，它的营商环境要高于或者要优于上海整体的营商环境。所以浦东新区呢，不仅要执行上海整体营商环境的好多措施，同时呢，它还要走在更前面，还要做更多的试点，浦东要发挥一个引领区的作用。那么形成了10大行动方案。那么这些步骤呢，它适合浦东新区的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浦东新区外资企业多啊，这个总部经济多，里面对外资企业的确有好多好多政策。那么5大行动里面包括这个产业、行业、企业要素，还有招商。那么在这个大会上呢，还有好多那个外资企业啊发言啊，大家一起好好来干。所以又一个很好的开局。
0: 您知道上海恩党华是一家合资公司，它的营运总部现在是落在浦东新区，到之后的这个自贸区，再到引领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经历像各种转型，像数字化也好，绿色化也好，智能化也好，整个产业都在重塑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2: 从那个我们合资到现在，我们企业已经发展了26个年头。那么这样一个历史，对于一个合资企业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企业的高速增长，绝对是依托于政策的一个稳定性，和自贸区管理局对我们企业的一个保驾护航。浦东有很多优惠的政策，那么这些政策呢，它持续的在不停的去优化和调整，去适应企业发展的需求。我觉得这是可能外商投资来讲比较有信心的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的政策的开放性、透明性，还有一个政府的执行率的一个高效性。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外高桥保税区，那么从多年前的这个我们的出口业务居多，到现在的我们内销业务居多，那么整个的海关呢，包括保税区啊，就给了我们很多政策上的引领和支持，帮助我们企业做一个快速的转型。因为毕竟对外贸易和对内业务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而且我觉着外高桥保税区和管理局，还有这个我们的相关的服务公司呢，经常会到企业去做一些调研走访，真正的实地去探查我们企业所经营当中面临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快速高效地提供一些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企业非常安心能够在浦东发展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基础和保障吧。
3: 作为一家由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恩坦华同上海实业交通电器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立的合资企业，上海恩坦华汽车门系统有限公司，在近26年里，依托浦东外高桥良好的营商环境，紧抓中国汽车产业飞速发展的机遇，实现了年销售额从最初的837万元提升至现在的12.4亿元。而公司在外高桥的租赁面积也从最初的4000平米扩展至22000平米，其中生产车间约12000平米，拥有近30条半自动生产线。如今的外高桥工厂更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单一门锁制造基地，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前二。深入一线了解企业真实需求，帮助解决企业实际问题，这正是浦东店小二服务理念的体现。而为了当好这个店小二，让企业获得更多便利，浦东也在政府职能转变中自我加压，不断先行先试，出台了一项又一项制度创新举措。截至目前，浦东为全国已经贡献了包括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一业一证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等等在内3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涵盖了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多个领域类型。
0: 下恩腾华在浦东落子，然后发展了20多年的一个历程哈。我们也能感觉到浦东这个开发开放它的一个力度和营商环境打造的一个历程哈。像2025年的投资促进年开启之后啊，您有没有感觉到，比如说在服务的能级上有更大的一种提升？
2: 在申请专利方面，我觉得变化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呢，我们研发出产品，然后再去申请专利，发明专利也好，实用新型专利也好，都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等待和审批。那么现在呢，这个因为浦东新区对于知识保护和专利保护都给了很多政策支持，那么这个专利申请和获批的过程就非常快速。
1: 浦东新区呢，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呢，它有一个路径，我们把它简称为叫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还有需求导向。这个需求和问题主要来自于企业。举个例子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企业要跑审批，很不方便。然后呢，浦东新区就采取了个办法，建一个行政服务中心，啊，把政府部门所有的审批放在一起，然后企业只要跑一个地方，就能办好多事情。后来呢，这个行政服务中心呢，不仅在浦东，而且在上海，在全国都推广了。啊，还比如说企业报关，报关原先要跑10多个部门，很不方便。后来呢，这个建了一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啊，这个单一窗口呢有一条专线，可以拉到企业它的电脑上，所以企业可以在办公室进行报关。啊，报关了以后呢，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后面有20多个政府部门啊进行审批，速度很快。经过10多年的这个磨练呢，完善的这个现代国际贸易单窗口，它能解决通关啊、装卸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刚才讲到免疫三期认证，在一定的条件下呢，可以为企业节省成本。目前浦东新区已经这样的免办证书已经办了8万多个，啊，涉及的货值啊30个亿。所以这个浦东新区呢，还在不断的产生一些新的成果，新的可供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
3: 浦东一方面将制度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有机结合，一方面也充分发挥立法试验田作用，探索立法与改革的最佳结合点。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上海可以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几年来，新区法规管理措施、地方性法规、浦东专章已分别达到23部、34部和2部。浦东立法也在同步引导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助力各类企业在浦东实现加速跑。
0: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孙教授，在这个大会上，我们也看到了有13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4家外资的研发中心获颁证书。这些总部也好，中心也好，他们都分布在哪些行业？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您觉得他们能够落资浦东最大的信心是什么？
1: 这次整个上海市呢，这个新增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0家，
0: 是，
1: 还有呢这个研发中心10家，加起来是40家。那么其中的浦东新区有17家，占了上海的大概42.5%。这个17家中间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扎堆重点行业，三大先导产业里面，特别是生物医药有6家，啊，里面包括新药的研制啊、医疗器械啊，还有这个新药的实验室啊等等方方面面的。除此之外呢，还有那个电气、能源等等方面，都是新兴制造业，啊，先进制造业。第二个特点呢，它的能级很高，这个大中华地区的总部有4家。那么为什么外资企业很看好浦东呢？一个呢，浦东的最大的核心优势是开放、改革和创新。除此之外呢，浦东新区还有很好的交通条件啊，有海港啊、空港啊，它有我们国家开放的窗口，有最先进的开放政策。同时呢，它还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啊，它有很好的营商环境政策、法规治理啊等等方方面面，这些都是吸引外资企业的。
2: 我们在投资初期把这个营运中心放在上海浦东，是考虑到上海呢有3大整车厂，有上汽通用、上汽大众、上汽乘用车。我们是做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所以说从服务客户，包括整个的一个物流链、供应链来讲是最便捷的。那么另外上海呢有最大的一个港口，然后有上海浦东机场，那么整个物流的一个进出区，包括这个运输都是非常便捷的。那么从这个人才储备角度讲呢，上海有很多的一个高校，可以给企业提供非常多的一个人才储备。那么从政策上来讲呢，这个外企的投资准入啊，包括外汇管理、税收优惠，还有这个贸易的便利化等等， 都有特殊的政策，包括行政的一个审批流程的简化，最后从企业的发展的一个战略性来考量呢，那落户在上海浦东呢，可能是对于我们服务于国内也好，辐射到国际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立足点。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有很多的一些贸易，我们会做国内采购，然后再出口给国外其他的一些客户。
0: 所以像苗总这样企业能够来到上海，能够来到浦东落户。

0: 您觉得对自贸区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1: 苗族的公司，它专门做这汽车门系统，
0: 是
1: 啊。那么从1999年的这个销售额800万元，一直增长到目前大概20多年时间里面增加了100多倍，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是令人瞩目的。那么实际上呢，在浦东呢还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外资企业。截止到2024年年底，浦东它的外资企业有31.8万户。其中那个跨公司地区总部呢有479家，这个还有外资的研发中心279家，分别占上海的47%以上。那么这些企业来到浦东之后呢，为浦东新区呢带来了创新，带来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成为一个产业的一个主力军。那么同时呢，也促使了浦东新区呢人才的集聚，啊，还有那个收入的提高、消费水平的提高等等，所以是好处是很多的。浦东新区呢，也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尽力为他们服务，所以这两者呢是相辅相成的。
0: 为了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浦东新区于2020年底率先启动了全球营运商计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GOP 计划，怎么来看待？
1: 全球营运商计划呢，它是针对总部经济中的佼佼者，它的要求是它的运营范围至少在全球2大洲展开。同时呢，它从事的业务有投资啊、贸易啊，还有专业服务啊等等，管理啊、金融等等方面。这些业务中间，它至少要占2个以上。那么对于这些纳入到这个全球运营商这个计划的企业呢，在发展过程中间，我有什么需求啊？我有什么难点？啊，那把这个需求提出来，浦东新区呢专门为他制定一个服务包，一企业者专门为他们提供服务。
0: 苗总听说过这个 GOP 计划吗？
2: 我听说过的，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计划里来，给我们做一些针对性的辅导，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搭上这一波红利。
3: 浦东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引领区，为此，浦东不仅努力提供投资、贸易、金融以及人才等各方面的便利，还创新性地通过全球营运商计划提供一企一策的企业服务。据统计，全球营运商计划运行近5年，已累计服务了浦东218家内外资总部企业，其中外资企业占75%。2025年4月，浦东新区出台了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更多支持措施，从4个方面通过14条举措，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资，促进外商投资稳规模、优结构。
1: 对于总部经济来说，实际上浦东新区还是采取了好多措施的，比如说，浦东新区推进新型离岸贸易。里面需要金融支持什么的，还有这些跨国公司总部呢，他对那个制定标准，他很感兴趣。那么浦东新区呢，就是帮助这些跨国公司总部，他可以积极参与中国的标准制定。那么还有呢，跨国公司总部，他对这个中国政府的采购项目啊，那也很感兴趣。那么浦东新区也有这方面的措施啊，这个鼓励跨国公司总部啊，可以公平地参与中国的采购。如果总部经济它能这个参与浦东新区的一些先进制造业，浦东新区还有专门的奖励基金等等。
0: 在目前全球经贸存在如此大不确定的一个这个环境之下，怎么来保证政策的一个有效落地？
1: 用确定的工作努力来应对不确定的环境和风险，要上下一致。然后企业和政府一致，大家一起来面对这样一些困难。如果企业在出口和进口方面呢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政府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出手支持。你就比如说进口货物或者出口货物遇到高关税，那么政府可以给一些财政补贴的。还有呢，可以拓宽市场，采用多元化的这种方式。
0: 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寻找最大的确定性。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担先锋挑大梁，急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方向，让企业扬帆出海，行稳致远。
0: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秘书长冯琦，江城资产首席执行官杨晓元，欢迎二位。首先我们还是请这个冯主任先我们介绍一下浦东新区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它成立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9: 企业出海近些年已经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议题。企业走出去是应对国际挑战，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先机的有效举措，是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必然趋势。通过企业走出去，能够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依托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化产业布局，实现全球资源的高效配置。那么然而实际上摆在我们企业面前的有一系列问题啊，去哪儿，安不安全，怎么去，如何落地。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企业非常希望有一个市场机构，既能满足他们的公共资源需求，又能集成专业服务的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正是基于上述的一个背景啊，浦东新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应运而生。中心按照市场化组建、专业化运行、系统化服务、多元化合作的原则，成立了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企业出海提供多维度的支持。
0: 这个综合服务平台它到底服务的对象是什么？
9: 从企业的规模来看，我们其实服务的对象不仅是包括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大型企业，还包括成长型的企业和中小创新企业。那从服务的区域来看呢，我们不仅服务浦东的本土企业，还服务整个全中国的各方面的优秀的企业。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服务的对象是它是不同的发展阶段，它有不同的诉求，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各种类型的企业能够在出海过程当中给予支持。
10: 我们回过头看，这个国家一带一路发布到现在已经11年时间了，现在需要我们的小企业、科创企业服务体系去填补空缺，去维持我们国家在工业产能、技术、基建方面的优势。前期的出去的企业、大企业，他们作为链主，他们有自身有相当的实力。那么我们的小企业呢，更多的是一种抱团，跟我们的上下游伙伴商量，是不是可以一起出去为这些链主企业提供进一步的服务。
9: 其实我们在筹备这个中心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或者我们调研到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很多企业他会说我去哪儿，我怎么出去。那么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最终让我们感受到企业需要一个充分市场化的一个机构，能够帮助他们解决。比方说我们有一家做智能家电的企业，他要出海到欧洲，那么在当地他遇到了标准的问题，遇到了怎么样落地选址的问题，遇到了数据合规出境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帮他做了一个专业服务的集成。首先我们寻找了国际化的律所，帮他解决了数据合规的问题，

0: 然后我们通过会计事务所帮他在税务规划上提出了税务落地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寻找了人力资源机构帮他在当地做属地化的一个办公人事的一个落地工作，那么通过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帮他的商品能够更加顺利的走进欧洲市场，还有我们向金融机构和管理咨询机构帮他在当地能够更好的做战略规划以及金融的服务，降低企业出海的成本。
1: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杨总哈，江城资产和这个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2: 江城资产这个发展至今10年有余，我们在上海已经完成了广泛的布局，目前正在运营管理40万平米的写字楼办公空间，大多数是以孵化器的形式。我们呢，主营业务分两块，一块刚才提到的办公空间的运营管理，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是企业服务。关于出海业务，我们的驱动力本来自于客户驱动。我们发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我们的客户都或多或少有海外布局的想法，有甚至有一些已经做得很实、很靠前了。在这种驱动下，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有必要迈出这一步。所以我们跟这个冯主任刚才介绍的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应该想，我们既需要他的服务，我们又能为他的服务在海外做有效的延伸，在海外做一个浓缩版的中国企业出海服务中心，这是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
1: 您觉得他们在出海的时候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
0: 总结的来说，有三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去哪儿，就是
1: 嗯，
0: 对于投资国别。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选谁，跟谁一起陪伴出海。那么我们这个平台像它能够提供专业化、集成化的一个服务。其实，在推进中心运行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做2件重要的事情，帮助大家去了解"走出去"这个概念。我们去年在陆家嘴国际会计中心举办的100多场活动里面，其实有一半以上都是跟"走出去"相关主题有关的。我们策划了邀请海外的这个招生团来到我们这个陆家嘴。那么这里面呢，既有泰国的，有马来西亚的，有迪拜的，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那么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分别介绍当地的一个政策环境。第二个呢，我们也帮助很多的企业去走出去。我们去年陆家嘴管理局，我们率团来到了沙特，与沙特开展了关于金融方面的一个走出去的一个对接合作，也是让我们很多的企业走到了沙特，去感受当地的投资的一个情况。
3: 浦东是上海5个中心建设核心区，在这里，证交所、保交所、期交所等要素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完善，银行、证券、律所等机构高度集聚，国际化人才齐聚。这些因素的聚合，也让浦东在服务企业走出去方面有着独特的潜在优势。例如，随着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涉及到中外当事人的商务纠纷也时有发生。仲裁作为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可以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可靠的争议解决途径。在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上，目前已经集聚了超过8000家中外金融机构以及3000家法律、会计、审计、咨询、调查等专业服务机构。如果说出海的企业是主力舰，那么这些服务机构就是围绕在周边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现在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等待着本国的舰队编组。
1: 在咱们服务平台上，就像这个超市一样，可以企业根据自身的一个确定的问题，然后去选择不一样的一些服务。这个比喻，您怎么来看？
0: 这个叫集成化和超市的这样一种感受。
1: 嗯，
0: 我们这次成立的这个企业服务中心，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能够帮助企业充分的了解海外的市场，我们叫全周期。它既有投钱，我们叫在出海前的一些咨询，同时我们能够在出海当中帮助企业去了解这个当中的一些合规性的一些风险点，同时我们在落地后如何在当地做属地化的部署。那么在这次的集成专业服务当中，我们有12个细分领域，包括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管理咨询、人力资源、税务筹划、包括检验检测、广告咨询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支持。

0: 包括支持的机构。那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帮助中国的我们叫本土的专业服务业品牌，也在谋划出海这件事情。我们去年就推动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老挝设立的他的一个办公室。
1: 这一点杨总有什么样的看法？
2: 这个非常感触。我们自己出海，在新加坡选择的这个律所，就是我们在国内的律所在新加坡开的分支机构。这里面呢，我觉得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做服务，做一些延伸服务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去降低企业在国外探索的一些硬的成本？比方说，我们的中资机构在海外，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新加坡，我们自己就切身体会，我们为了租赁写字楼，前前后后做背景调查，前后有半年了，在这些，我们有没有办法用尽可能用国内的商业习惯去磨合、去缓冲？我们希望做一些国内国外的资源置换，大家一起努力，抱团，
1: 是。
2: 互相赋能。
1: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杨总，在您过往的一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经验是什么？能够让我们和平台能够达成这样的一种契合和合作的一个前提。
2: 我们呢正在这个引入为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引入一家我们的新能源电池系统的企业。这家企业呢，目前在我们的这个他们在上海的这个研发中心，在加入这个出海服务中心以后呢，帮这家企业做了很多这个合规训练工作，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快速有效地跟欧洲当地的这个安全机构接触，以及完成认证，符合欧标的这个安全规范，并且以满足我们企业标准的这个产品，可以有快速地登陆到欧洲市场。
1: 过去综合服务平台主要聚焦在哪些领域？
0: 从浦东本身来讲，我们现在的一个在国际竞争优势上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在国际上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的这样的一批企业。那么像这批企业，我觉得大企业的话，它是能够做标准和技术的输出的。那么中型企业呢，我们觉得它能够做匹配供应链上下游，它能成为中坚力量。那么小企业，我们叫中小的创新企业。它能够成为未来我们补充，就是我们能够帮助全球做支持的一个创新的企业。我们逐渐的通过一些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去改变当地的国家的生活水平，以及能够帮助他们提升技术水平。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叫"一带一路"的一个践行。
3: 经过多年培育，浦东建立了以三大先导产业、六大硬核产业和五大未来产业为重点的“三加六加五”现代化产业体系，涵盖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等产业链各个环节。这些产业链条上的企业，凭借技术和产品向海外拓展，不断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愿望十分强烈。
1: 说出海，其实换句话说叫参与国际竞争哈。
0: 对，
1: 国际竞争力这一块，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和指导？
2: 是我们的投资业务，我们有几家企业，他们正在做充分的出海准备。首先得让我们的企业知道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比方说，我们投资了一家这个港股的上市公司，这家企业呢是做企业级人工智能的，它在国内的政务市场、还有商务旅游市场都有广泛的应用。相应而言，因为我们基于数据驱动。那么我们在国内的数据样本跟国外的数据样本比起来会有哪些差异？他们在马来西亚是伴随着我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出海的，帮助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当地实现这个智能化、语音交互式。比方说当地的马来语，那么跟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本身的智能控制怎么去对接？我们就需要帮助他们的通过当地的院校，特别是大学，由当地的研发人员、技术人员来一起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做本地化，用我们的核心的底层的数据分析去解决他们应用层的问题，才能让我们的工业产能完成有效的落地。我们还投的另外一家企业，生物医药企业。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呢，在我们的张江科学城短时间内爆发式的发展，在管线研发上取得了突破。这种突破呢，被国际上广泛的认可。那么，它的医学的，包括它的一些临床的数据，大多是在我们国内获取的。那么，我们国内的获取途径是否在国外完全合乎当地法规、法律、法条？这一点呢，我用我们的出海服务中心，用我们浦东新区的这个公共平台，来完成第一个本地的合规化，第二个脱敏。这点我觉得呢，是我们。

0: 成长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服务的企业更多，能级更高，还是说覆盖的范围更大？
1: 我觉得这个平台，我们聚焦在浦东，那服务的是全国。我们更加定位在，实际上是服务的是一个全国的一个范围内的企业。如果说是，这个上海的话，其实还是依附在上海的一个大的一个平台下，我们作为一个浦东的分站。如果是从浦东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们只有把生态建立好了，我们叫筑巢引凤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啊，选择上海，选择浦东这个点，做它的扬帆出航的一个起航地吧。
0: 好，感谢二位今天带来精彩的一个讨论啊。那么通过刚才的交流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发展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海是自身发展的需求。那么另一方面呢，全球经济的大环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出海又需要面对许多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浦东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有责任再次担当使命，助推企业扬帆出海，帮助他们在未知的海域行稳致远。而浦东也正在进行这样的引领探索，期待未来可以产生更多标志性的成果。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参与节目。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6: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知道。

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正在发生，而且我觉得还比较残酷也特别真实的一个行业洗牌故事。这个行业就是短剧。可能你会想，短剧这个行业不是挺新的吗？已经开始洗牌了吗？可能很多人平时刷短视频都会随手刷到那种节奏超快、反转密集、一集一分钟、越看越上头的竖屏短剧。那前两年呢，这个行业可以说是风口之上的风口，赚钱效应拉满啊，养活了一大批普通人。但是就在最近半年，这个行业彻底变天啊。熟悉短剧圈的朋友应该听说过一句话，说国内短剧看郑州。那郑州在短剧行业里面有一个特别响亮的绰号啊，叫竖电。那大家都知道，传统我们这个电影横屏的电影啊，电视剧它的核心基地是浙江横店，那是影视圈的老牌重镇。而专门拍竖屏短剧撑起了全网大半短剧产量的基地呢，那就是郑州。所以很多业内的人都说它是竖电，因为是竖着看的嘛，竖屏。那过去两年呢，郑州的短剧行业繁华程度真的是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啊。最鼎盛的时候，这座城市聚集了数万名短剧从业者，从上游的编剧、导演、制片，再到中游的摄影、灯光、演员、场务，再到下游的剪辑、调色、后期包装啊，一条非常完整成熟的产业链在这里落地生根。那这个运转呢，简直就像一台精密的工业机器一样啊，高效又饱和。那个时候这个行业到底能有多赚钱啊，说出来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在传统的影视行业呢，只有资深的导演、大牌的演员才可以拿到高薪，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但是在鼎盛的郑州短剧圈，门槛不高，机会极多。哪怕你不是导演，只是一个技术熟练的灯光师啊、摄像助理、后期剪辑，只要你经验够、上手快，年薪20万那是轻轻松松的常态。对于很多没有高学历、没有顶级资源的普通人来说，那这就是一份稳稳的高薪手艺活儿。当时啊，整个行业的氛围就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热火朝天啊！每天上百个剧组同时开机，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看到拍戏的团队啊，人人都有活干，人人都能赚到钱啊！所有人都觉得说，短剧这个风口至少还能火个好几年吧，这份安稳的高薪工作可以一直做下去。但是谁都没想到，巨变来得猝不及防。就在最近半年啊，郑州曾经热火朝天的短剧行业突然像按下了暂停键一样，直接开启了大规模的裁员模式。无数剧组停工，中小型工作室倒闭，资深的从业者失业，曾经供不应求的岗位瞬间变得无人问津。那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呢？两个字，或者说两个字母， AI。我给大家举几个曾经真实发生的行业案例，大家可以直观地感受一下这场变革到底有多猛啊。郑州不少头部短剧公司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面，直接裁掉了几百名真人实拍工作人员。这些人都是深耕行业多年的老手，有的是会打光的，有的是会运镜的，有的是调度演员的，有的是现场把控的，他们也是传统短剧行业的核心人力。但是公司不需要了，因为实拍环节已经可以被 AI 完全替代了。还有更加极致的情况啊，有的公司直接彻底停掉了所有真人拍摄业务线啊，全员转型做 AI 仿真人短剧。也就是说，过去靠真人、靠实拍、靠实景撑起来的整个业务体系被彻底的推翻重构。这里有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爆款案例，今天正好可以分享给大家。这个短剧的名字叫做《斩仙台真人 AI 版》。大家可以记一下这组数据啊，对比之下，传统行业的劣势真的一目了然。这部 AI 短剧呢，整个团队只有12个人，完整的制作周期是30天，全程算力成本只有10万块钱。但是它上线之后只用了6天的时间，播放量直接破亿，成为了全网爆款。我们来对比一下同体量同题材的传统真人短剧。首先我们来看成本啊，真人短剧的制作成本是这部 AI 短剧的3到4倍。其次是周期，真人拍摄后期制作的周期呢是 AI 短剧的2到3倍，其实已经很快了啊。最后呢是人力，传统的短剧要做出同等质量的作品，至少需要几十人的完整剧组，包括了像导演啊、演员啊、场务啊、灯光啊、摄影啊、后期啊等等，缺一不可，对吧？而现在的 AI 短剧，通常它的配置只要10几个人啊，很多轻量化的团队甚至3到5个人就可以撑起一整部剧的制作，人力砍90%。成本砍7%，速度快1倍，这就是 AI 带给短剧行业的降维打击。
那听到这里呢，我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会是同一个标准的答案啊，这不就是又一次普通的 AI 行业替代吗？技术进步淘汰落后劳动力是时代的常态。其实这几年我们无数次听这样的话，就是不是 AI 淘汰你，是会用 AI 的人淘汰不会用 AI 的人。这句话真的这两年传遍全网，几乎被所有人奉为真理啊！大家默认的逻辑就是 AI 只是一个新的工具啊，行业竞争的本质没有改变，依旧是同行和同行的竞争，只不过是谁先掌握了 AI 这个新的工具，那谁就抢占了先机，淘汰掉固步自封的同行。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大众公认的逻辑来说，那么郑州短剧行业的结果应该是这样的啊，原本的短剧导演、剪辑、灯光、制片纷纷开始学习 AI 工具，完成自我升级。然后呢，会用 AI 的老手继续留在行业里面赚钱，那不肯学习的、固守老方法的那些人呢，就被同行淘汰，整个行业完成一次内部的迭代啊，仅此而已。但是真正的行业现状跟我们的直觉、跟这套公认的逻辑完全相反。澎湃新闻在今年做过一次深度的行业调查，可以说彻底颠覆了我们的认知。调查显示，如今涌入 AI 短剧赛道抢占行业新地盘、做出爆款作品的新从业者，80%以上根本不是短剧行业的老人。那他们来自哪里呢？他们来自互联网公司，是做产品、做运营、做增长的；来自游戏行业，是做建模、做剧情策划的；还有一些人呢，来自各类技术培训机构。另外还有一大批是全职宝妈。你可能没有想到，就是这些人里面有相当大的比例在半年之前从来没有拍过一条短视频，没有进过一次剧组，也不懂什么分镜啊、打光啊，不懂剪辑节奏，完全就是影视短剧行业的门外汉。但是就是这群外行，现在可以批量产出爆款的 AI 短剧，实实在在抢走了行业的饭碗，替代了郑州数万深耕多年的专业短剧从业者。哎，大家细品一下这件事情的可怕之处。过去我们总是以为淘汰你的一定是同行，是比你更专业、更勤奋、更会使用新工具的竞争对手。但现实却是，真正淘汰你的人根本不在你的赛道里，从来不是你的同行。你还在和身边的同行啊卷画质、卷拍摄技巧、卷后期的精细度，拼命打磨自己的专业手艺。结果回头一看，哎，占据行业新风口、抢走所有流量和收益的是一群跨界而来的陌生人，是程序员、是产品经理、是互联网运营，甚至是全职宝妈。这也就重新定义了那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话。会用 AI 的人替代不会用 AI 的人，这里的人啊，可能根本就不是你的同业对手，而是所有跨行业的新人。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颠覆认知的现象？为什么深耕行业多年的专业老手会被零基础的外行轻松替代了呢？核心原因其实只有两个，第一个是行业语言的束缚，也就是专业壁垒的反噬。我一直很同意一句话，就是每个成熟的行业都会形成一套独有的行业语言，那这套语言是行业多年沉淀下来的专业标准、经验体系、审美逻辑，是新人入行的门槛，也是老从业者的护城河。那短剧行业的传统语言是什么？是分镜构图，是景别切换，是演员调度，是现场打光，还有剪辑节奏、实景把控等等等等。在真人实拍的传统时代，这一套东西绝对就是核心壁垒。普通人不懂景别，不会打光，把控不了节奏，那你就拍不出合格的短剧，根本进不了这个行业。但靠着这一套多年积累的专业经验，短剧从业者稳稳地守住了自己的饭碗和高薪。但是当 AI 重构了行业的技术基础设施之后，曾经的优势彻底变成了拖累自己的包袱。哎，大家回忆一下，从2025年开始，是不是 AI 短剧不再是大家印象当中粗制滥造、画面模糊、动作僵硬的样子？它的画质越来越精致，剧情越来越流畅，完全可以媲美真人实拍的作品。这个时候，传统的短剧老手在看到 AI 生成作品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挑专业毛病。比方说，哎，这个镜头的构图不标准，人物的表演太生硬，光影的效果不自然，剪辑的节奏不专业，或者场景细节有漏洞等等。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确实这些判断一点错都没有，句句都是行业真理，老手们的专业审美和经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些跨界进来的外行新人，他们脑子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一套专业标准，也没有任何行业固有的思维和束缚。啊，程序员入局，他思考的不是镜头好不好看，而是怎么用 AI 最高效、最低成本的产出内容。互联网运营入局，他思考的不是打光专不专业，而是什么样的剧情可以撬动流量、提升完播率。全职宝妈入局想的是什么呢？他们想的不是剪辑节奏是不是标准，而是什么样的故事能够引发普通人的共鸣，留住用户。
你发现没有，老手困在手段里面，执着于拍摄制作画面的专业性，新人

人呢是直奔目的的，专注于流量、共鸣、传播和变现的核心本质。换句话说，在技术迭代的新时代，器物的专业经验不再是护城河，反而成了困住自己的围墙。哎，你懂得越多，被固有的思维束缚的越深，就越难跳出旧的框架，看懂新行业的底层逻辑。这就是专业人士被外行弯道超车的核心原因。啊，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原因呢，其实比第一层更加残酷一些，是整个成本竞争维度的彻底崩塌。你看，过去几十年，全球所有产业的竞争都遵循一个亘古不变的底层规律，那就是产业永远会向着成本更低的地方流动。哪里的人力成本低、制作成本低、运营成本低，产业就会向哪里迁移。你看，制造业的变迁，从日本到韩国，从中国沿海到内地，再到东南亚，其实本质就是寻找新的成本洼地嘛。那内容行业也是一样的，影视行业从好莱坞辐射全球，短剧产业从横店转移到郑州，它的核心逻辑都是寻找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利润。在过去的商业逻辑里面，哪怕行业的内卷再严重，那从业者永远是有退路的。本地成本太高，竞争太激烈，那你换一个更便宜的城市，更低成本的赛道，只要还有成本优势，那产业链就可以继续的运转。但是 AI 带来的变革完全不同， AI 不是帮行业找到了一个更便宜的新厂址，而是直接清空了成本这个竞争维度。它不是优化了成本，它是直接抹平了成本差异。当然，可能有人会觉得说，短剧行业本身门槛低，技术含量不高，那么被 AI 取代是一个特例，其他专业度比较高的行业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我再给大家举两个已经彻底发生同款变革的行业。第一个呢是翻译行业。2025年7月呢，微软研究院发布了一份权威的研究论文，量化了所有职业被 AI 替代的风险和程度。很多人以为被替代风险最高的是流水线工人、快递员、司机，但事实上排在第一的职业出人意料啊，是翻译和口译员。很多拥有十几年从业经验的资深翻译，现在他们的收入断崖式下跌。有人就说啊，自己的接单量已经减少了70%以上，收入也是大幅缩水，而且这个不是个别的现象。行业调研数据显示，大量的专职翻译因为 AI 失去了工作机会，几乎所有的从业者收入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而且最让人无奈的是什么？翻译行业本身并没有萎缩，反而在扩张。市面上的翻译公司啊，翻译服务岗位越来越多， AI 翻译的商业化规模越来越大。简单来说，就是行业还在，市场还在，需求还在，甚至需求还在扩大，从业者有很多被踢出了赛场。第二个行业是客服行业。现在多家头部科技公司的 AI 客服系统已经完全替代了人工客服。一套 AI 客服系统，它能够覆盖数百名人工客服的全部工作量，而且响应更快，话术更标准，零失误，无情绪，不休息。其实如果我们回头纵观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你会发现一个永恒的规律啊，就是每一次新技术覆盖行业，最终占领新赛道的从来不是学会新工具的老人，而经常是从零入局没有包袱的新人。我们来回溯一下第一次影像革命啊，就是摄影术诞生的时候。1839年的时候，达盖尔公布了银版摄影术，照相机正式问世。按照我们现在的惯性思维，你看，要懂光影、懂构图、懂画面的画师，那这一批人应该是第一批转型摄影师、垄断摄影行业的人，对吧？但真实的历史完全不是这样的。最后开照相馆、垄断早期摄影行业的人几乎没有专业的画师，他们大多数是商人、机械技师、化学爱好者，甚至是普通的创业者。这些人可能不太懂绘画构图，之前对于光影美学可能也没有专业的学习，没有传统艺术的专业功底。但是呢，这些人他懂经营、懂技术、懂客户需求、懂商业化。最终是这一群门外汉彻底取代了传统画师，支撑起了全新的摄影行业。我们再来看第二次影视革命啊，有声电影的诞生。默片时代呢，诞生了无数的顶级巨星，他们靠表情、靠肢体、靠镜头感称霸影坛，收入天价，名气滔天。但是1927年有声电影出现之后，绝大多数的默片巨星就彻底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当中。我举两个真实的例子啊，默片时代顶流男星约翰·吉尔伯特，1927年的时候，他的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那个时候的100万美元啊，是当时全球片酬最高的男演员，风光无限。但是有声电影来临之后，他比较尖细的嗓音和荧幕形象严重不符，彻底的被观众淘汰。短短几年时间，事业崩塌。1936年的时候，他酗酒离世，去世的时候账户里面只有12.5美元。
还有一位风靡了整个20年代的女星克拉拉鲍，凭借着灵动的演技圈粉无数，但是她因为口音的问题没有。

0: 办法适配有声电影，1931年被迫黯然息影，彻底退出了娱乐圈。而撑起有声电影时代，成为新一代顶流的演员，大多数来自百老汇舞台剧。他们本来就不是默片演员转型来的，而是全新的一批人，带着全新的能力，适应全新的行业规则。再离我们近一些，自媒体时代，大家可以扪心自问啊，现在全网做自媒体做得最好的、流量最高的、变现能力最强的博主，有几个是新闻传播和编导科班出身的？可以说寥寥无几啊。绝大多数爆款博主，他不懂得传统媒体的采编规范，不懂得新闻专业术语，不懂得官方的写作范式，但是他们懂用户、懂情绪、懂流量、懂传播逻辑，也懂普通人到底想看什么。历史一遍一遍的重演，但是答案好像没有变过。技术迭代的时代，从来不是老人升级工具的博弈，而是新人接管赛道的洗牌。讲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焦虑啊，那我们多年的专业经验是不是彻底没用了？普通人是不是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当然不是啊，从短剧行业的这场大重组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几个最关键的解题线索，也是所有人在 AI 时代最核心的生存法则，就是你到底把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能力当作手段，还是当成目的？啊，什么是手段，什么是目的啊？我用短剧行业的例子给大家解释一下。传统的短剧老手深耕拍摄、打光、剪辑、调度，把拍出专业好看的画面当作是最终的目的，他们一辈子打磨的就是制作手段。而跨界入局的新人，他从来不在乎画面是不是专业，他们把讲好故事、打动用户、承接流量、实现变现作为最终的目的，而拍摄、剪辑、特效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AI 时代，所有的重复性的、技术性的、流程化的手段都会被机器快速的替代，而人性的共鸣、情绪的传递、故事的内核、用户的观察，还有商业的思维、价值的输出，这些指向最终目的的核心能力，是 AI 没有办法轻易替代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学 AI、 用 AI 确实很重要，是当下的必备技能，但是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比要不要学 AI 更加重要、更加本质的问题是，我当下的核心价值、我的终极目标在 AI 时代是不是依然不可替代。如果你的能力依旧是一堆可以被机器替代的手段、流程、技术模板，那可以预见你迟早会被淘汰。但是如果你的能力是洞察需求、创造价值、链接人心、传递情绪、搭建商业模式，那 OK， 你不仅不会被替代，还会在 AI 的加持下变得更加强大。所以坏消息是，专业红利消失，行业门槛重构，固守经验的人可能会被加速淘汰，竞争无处不在，压力空前巨大。但是好消息是，壁垒彻底放开，赛道全面公平，普通人的机会也无处不在。既然老手可以被新人替代，那新人也可以随时逆袭老手。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这个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堂课的课程呢，主要是讲财务报表的。哎，不要以为听到这四个字就简直没有办法再听下去了，其实财务报表也可以讲得非常非常的生动。那么这节课呢，是来自于赵书民老师的，课程的题目叫做三大财务报表如何进行判断分析。那么赵书民老师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老师，特别是深受我们非金融和经济专业的小伙伴的喜欢，因为赵老师的课程每一节啊，几乎每一节都是非常的深入浅出，有的时候还带着一些俏皮的小例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赵老师口中的财务报表又是怎样的呢？
1: 你好，我是赵书民，欢迎来到我的课程。在前面几讲中啊，我们讲了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并且把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的内容、用途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那么我们前面讲过，这个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作为报表体系来讲，它实际上就相当于你拿到的体检报告。那么问题是，你拿到体检报告之后，你怎么去看他有什么毛病，有什么问题？你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之后，你怎么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个才是关键。那么现在呢，我们用这节课就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如何去看报表啊。之前我们讲的报表是什么，先讲如何看报表。我们常讲的几个指标是哪些？首先来说，我们讲第一个，我前面讲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中，是不是有个流动资产的概念？流动资产，注意了，一般来讲，企业总需要有流动资产的。为什么？因为你企业有正常的现金的支付嘛，对吧？比如要给交税啊，给工人工资呀，还债呀，对吧？等等等等，你总要有点库存现金，总需要有点银行存款，总需要有一部分流动资产的。但是说一下，流动资产是不是越多越好？那肯定不能越少越好啊！你越少越好的话，你债务还不了，你工资发不出来了，对不对？但是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的。为什么？因为流动资产本身如果过多的话，它的后果是什么？就是盈利性比较差。你想看，作为一个金融类的产品来讲，我们经常讲，任何一个金融资产或者会计资产，它有几个性质啊？我们讲叫做五性，哪五性呢？期限性、流动性、盈利性、风险性、安全性。这个我在以前的课程中是说过的。这个五性有什么关系？一般来说，一笔资产期限越长，它的流动性就越差，它的风险性就越高，它的收益性就越高，它的安全性就会越弱。而一笔资产如果它的期限短，往往流动性好，往往风险低，但是收益也低，但是安全性也高。这个五性之间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的，也就是说它有这个优点就一定会带来那个缺点。哎，就像我经常开玩笑的说嘛，女孩子你想找什么样的老公？你想找老公是不是一定是帅、英俊、多金，对你特别好，在外如霸道总裁，在家如舔狗，舔狗舔狗一无所有，是吧？你肯定希望找这样的男的，对吧？是个暖男，对你好的不行。但你想过没有，如果真有这么优秀的男人，他干嘛要娶你呢？这是其一。其二，往往有一个优点就有一个缺点，他是暖男不错，但他对谁都暖，他不止对你暖，中央空调，哇，苍天，那还不如直男癌晚期患者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报表也是一样的，你流动资产固然在流动性上好，但是它的其他问题就来了，它的收益性就低啊。那我们企业是一个追逐收益的或者追逐利润的这么一个这个公司或者这个组织，那么你的流动资产过多实际上是不利于什么赚钱的，说明你有大量的资金属于这个闲置或者是浪费的状态，没有充分的利用。那么这是一个，你看流动资产的这么一个值就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那么具体来说，一个流动资产究竟多少是合适的？一般来讲，我们讲流动资产跟流动负债的比， 啊，我这边顺便说一下，什么叫流动负债，就是指一年以内要偿还的负债，也就是说这个债务一年内都要到期了，我要还，流动资产去除以那个流动负债，这个值除下来，一般来讲100等于2是合适的。什么意思？就是流动资产大概是流动负债的两倍左右是合理的。但有人问了，说为什么是两倍啊？按你刚刚那个表述，一倍不就刚刚好吗？刚刚好还掉债，然后充分利用资产，对不对？这是因为在流动资产中主要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

0: 款，还有包括应收账款，还有包括存货。其中一般来说，生产型的企业啊，存货几乎占到了整个流动资产的一半，而存货本身是很难变现的。它为什么叫，你就咱们不说专业的会计术语，你就望文生义，存货货没卖出去，那这个货也许是市场市销不对路，或者放的时间有点长了，已经贬值了，对吧？各种原因使它变现很难，所以相对来说，那么这时候由于存货占了一半嘛，它没法变现，是不是得靠其他资产去变现来还这个一年以内的负债？所以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得等于二，就是得是两倍，因为其中有一半是什么？是存货没法用的。那这样子，实际上其他资产是不是除下来除以那个流动负债，是不是正好等于一？那这样子刚好抵消掉。那么刚刚顺便又说到一个问题，存货问题。存货经常有人说，这个存货大家觉得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我们按照一般人的生活常识，是不是觉得存货少点比较好？说明什么？存货少嘛，是不是东西卖得快嘛，资金周转快嘛，对吧？你是沃尔玛的超市，大润发啊，溢出莲花，你肯定希望存货越少越好，是不是？但是这个也是要看情况的，存货的高低跟这个企业性质有关系啊。我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听一下，比如说白酒行业，我们的贵州茅台啊，贵州茅台它一定今年生产出来的酒，茅台酒它不可能全部卖到市场中去了，它肯定要留有存货。为什么？因为白酒本身只有放的时间越长，是不是才能保值增值？白酒只有放的越长，经过酯化作用，是不是它的口感才能更好？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无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来看这一行，
14: 左右下右。
13: 好，这一行呢，
14: 下左上。
13: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4: 这看不清了。
13: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4: 哦，
6: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赵老师口中的财务报表又是怎样的呢？
16: 你好，我是赵淑敏。葡萄酒也有存货的问题的，倒不是商家不卖，当年新出产的葡萄酒你喝的话往往有苦涩味，口味不柔和，你放的时间长一点的话，那么它会保值增值啊，我们现在很多人有小资情调，是不是啊？啊，希望生活是美美的，生活是精致的，是不是啊？那么经常我们看电视剧、看电影中，经常你会看到啊，一个特别小资人说，去饭店吃饭，给我开瓶82年的拉菲。那什么叫82年的拉菲嘛？那就是存货，到今天隔了十几年了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再比如说，你像我们有些企业，煤炭、石油企业，它也需要有存货的，因为这部分存货是什么？是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安全，你必须有储备油、储备煤。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你看这些行业中它就一定或多或少有存货，对吧？像我们说的酒类啊，红酒、白酒都有存货的，对吧？当然啤酒不需要啊，啤酒没有放几年的说法。所以你看就是一事一议，一个行业一议去讨论它。所以你看存就一个小小的存货这么一个指标，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行业的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 另外再比如说我们讲你看一个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的强弱，我们讲一个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刚刚我讲了一个叫流动比率，也就是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一般等于二比较是合适的，对吧？那好，还有哪些指标呢？偿还能力，比如说资产负债率。我实际上在上一期节目中已经提到过了，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最高不宜超过50%，但是也有没有例外？也有，银行行业它资产负债率可能达到90%，对吧？还有什么指标？比如说也是判断一个企业值不值得你借钱给他，他的偿债能力强不强的。举个例子叫息税前利润这么一个指标啊，这个指标同学们听起来好像很诡异是吧，这个词怎么叫息税前利润，是个什么东西啊？我来给大家说一下，息是指利息，税是指企业的所得税，也就是说在缴纳所得税缴纳利息之前的那部分利润，这个息税前利润等于什么？它等于一个企业的净利润啊，等于企业的净利润，然后加上它缴的企业所得税，加上它的这个利息得到的。那么息税前利润有个最大的用途是干嘛？是这样子，你拿你企业挣的那个利润啊，就息税前这个利润，你去除以企业的利息，这个值算出来越大越好，在财务上讲。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息税前利润讲的是利润问题，对不对？你想想看，你如果在长期借款中你是要给人家利息的，那么你给人家的利息哪里来？你正常给人家利息，你不能靠卖儿卖女，不能靠卖机器设备来维持吧，对吧？你要靠怎么还？是不是你企业有再生产能力，你企业每年都能挣钱，我用挣的钱去还企业的利息，是不是这样子？那么你想看用这个利润去除以利息，这个值算出来是不是越大就代表你这个钱借的越合算啊？比如说吧，我每年的利息率是3%，但我这个企业每年利润率是30%，那我30%除以30%是10倍啊，那息税前利润的这个倍数就是10倍，那说明我这个借这个钱是不是特别合算，对吧？但是如果你说除下来正好等于一，说明什么问题？我挣的那个利润刚刚只够还你什么利息，那我自己不是白忙活吗？对不对？如果这个值算出来小于一，那说明什么问题？我向你借钱，我每年要还你利息100万，但是我利润才80万，我80万除以100万，是不是等于0.8？那说明我挣的钱还不够还利息的呢，那我这个企业早晚完蛋啊！所以息税前利润这个指标越高越好，它实际上反映一个企业的长期的偿还债务的能力，那是这么个情况。那好，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讲这个利润性质指标。什么叫利润性的指标啊？比如说我们讲你企业的毛利率是怎么样的，营业利润是怎么样的，对吧？边际利润是怎么样的，净资产收益率是怎么样的，总资产的收益率是怎么样的，这些是不是都反映了你企业的整个的盈利能力，赚钱能力的好坏，对吧？然后还跟什么有关系？再比如说由盈利能力又可以进一步衍生到我们讲的企业的成长能力或成长性好不好。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成长能力指标啊，也跟盈利能力指标挂钩的，比如说我们那些股民啊，经常听我们一财的节目的朋友啊，你们肯定知道的市盈率、市净率，这些指标是不是也是你分析和衡量一个企业好坏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比如说你去看这个企业的市盈率啊，这个呢公式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有的朋友熟悉，有的朋友不熟悉，都说一下。市盈率是什么？是用你这个股票的市场价格去除以你的每股收益，那么算出来就是市盈率。市盈率这个指标我先说一下，理论上讲越低越安全。为什么？你想想看，你用市场价格，股票的市场价格去除以每股收益，实际上是不是反映出来你这个企业给每一个投资者的资金的回收期？哎，什么意思啊？给你翻译一下，就是说股票的市场价格是不是我作为一个投资者，我购买你这个股票的成本，比如说你这个股票的成本是12块钱，市场价12块，我是不是就得花12块钱去买？ OK， 这是我的成本吧。那你每股收益，每股收益代表你每股能够分配给我的钱嘛？如果你今年的每股收益是2块钱，那么我市场价12去除以2块钱，是不是等于6块？等于6，是不是？你的市盈率就是6吧？ 那这不就代表我等于说我投了12块钱给你这个企业，你每年分给我2块钱，我是不是能用6年就能把我的资本给回笼回来？所以市盈率越低，实际上这个企业越安全，代表我资金的回笼快。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市盈率低是好事儿。但是市盈率过低，是不是说明你这个企业的股票没人买，大家不买你吗？那么可能是整个市场认为这个股票不好，或者是估值不高，或者是这个交易不活跃，流动性不行。但总之是不是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市盈率过低往往又有问题。所以你看，我经常说炒股票也好，做投资也好，首先是一门科学啊，它确实有内在规律的，但是它又是一门艺术。科学是什么？可复制

0: 重复，可实证，可证伪。什么叫艺术啊？没道理的，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你问我一个企业市盈率多少是好，多少是不好，我只能跟你说，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那具体不过高不过低，就在哪个点上，是三，是四，是五，不知道，也许上帝知道，反正我是不知道。一事一议，一个行业一议，一个企业一议，具体的行业在具体的企业在不同的时点上也不一样。牛市的时候往往市盈率会偏高，熊市的时候往往市盈率会偏低，这很正常，你要结合具体的行情去进行相应的判断的。所以你看它又带有非常强烈的艺术性的一面。哎，就好比我们做菜嘛，大家都按菜谱做，张三和李四做出来的玩意儿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它就是有差别的，你没有道理讲，对吧？还有再比如说我们的一般来说，你像科创板或者创业板的企业，它的市盈率都偏高，传统实体企业主板上的企业，它的市盈率就会偏低一些，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讲，你不要拿不同的行业去比较市盈率来判断这个企业是否值得投资，需要一事一议。互联网企业往往市盈率都偏高，或多或少都有点泡沫的，这是正常的啊。然后再比如说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市盈率要比成熟市场国家的那个市盈率要偏高，也很正常，它存在一些泡沫。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哈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刚刚呢，也是听赵淑敏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下三大财务报表如何进行判断和分析，哎，里面这些数值数字应该如何去理解，怎么样算是比较好的等等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眼中如何判断一个企业目前的一个状况，哎，是判断它的盈利模式吗？是判断它的利润规模呢，还是哪一些方面呢？就我的理解来说的话，这就好比啊，我们说怎么样看一双腿是不是好腿，那不是看它有多长，不是看它有多直，而是看它真正能够跳多高，能够跑多远，在逃命的时候它跑得够不够快。那么对于企业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值，就是要看它的现金流量如何。那么企业的现金流量表应该怎么看，怎么理解呢？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的课程，让他来教一教我们这个表应该怎么看。
1: 你好，我是赵淑敏，欢迎来到我的课程。那么在上一期节目中跟大家讲了利润表，利润表实际上是一个企业的面子，就是你今年这个企业做得好不好。

描述，实际上是有差异的。这个话大家可能听起来非常抽象，不知道什么意思，是吧？我换个小例子，你听就明白。比如说吧，我们一个企业有时候他比如说要请那个律师，对吧，来做法律顾问啊，那么他可能会一年请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那比如一年律师费是12万，那么他支付的时候他不是按月付的，他比如说在今年的1月1号，他就把这个12万全部打过去了，那么这个律师事务所是不是给他提供一年的服务嘛？那么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12万的律师费你怎么记账？那么我们记账有两种方法，一种叫收付实现制，一种叫权责发生制。收付实现制啊，你不要听这个名字被名儿给吓唬了。说通俗点，就是老百姓记的流水账。你具体哪一年哪一天钱进来，你就记在哪一天里头；哪一天钱出去，你就在哪一天把它作为成本和费用给支出出去就可以了。那我1月1号支出的这12万，是不是这个12万就应该记在1月1号或者记在1月份里面就可以了？这就是什么？这就叫做收付实现制，也就是我们讲的流水账，就这意思。那么，但是作为企业来说，按现行的会计要求是不允许这么记账的，因为这个总记账方法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不公平。你想想看啊，你在1月份记了12万的费用和成本，对不对？那你想看1月份觉得很冤枉啊，你这12万的律师费又不是为我一个月怎么样服务的，你是为一年服务的，你凭什么都算在我1月份头上，对吧？那么2月、3月、4月、5月，一直到12月这几个月份，是不是得了便宜？等于说是。所以，为了保证公平，权利义务、权利责任的对等，我们采用的是权责发生制的记账方法。也就是说，你这个12万怎么样？你要给我摊到12个月里头，1月份我扣1万块钱，2月份我扣1万块钱，3月份我扣1万块钱，一直到12月扣最后1万块钱，总共是12万。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权责发生制的记账方法。那么按这种记账方法，它虽然保持了公平，保持了权利义务的对等，但它的问题也很严重。举个简单例子，你企业今天，比如说啊，我卖出去一批货，那我货只要卖出去了，是不是就代表我应该收到一笔钱？但是于事实上这笔钱收没收到，我不管。但是是不是事实上收到钱最好？就算没收到，那也应该是应收账款吧。也早晚是我的钱，对不对？只要我把货卖出去了，合同签了，卖了货，那 OK，这个收入就应该得到确认。也就是说，在利润表中，你就应该计入营业收入里面去。但实际上，你钱拿到了吗？没拿到，是吧？没拿到。那最后的后果是，这个企业今年可能利润做得很好看啊，3个亿、4个亿、5个亿、10几个亿。对不起哦，一分钱没有，应收账款，长期处于债权状态。但是对不起，你想想看，你要交税。你不能跟税务部门说啊，我先打个借条行不行？给个白条行不行？缓个3年再交，对不对？那肯定不行。第二个，你给人家职工发工资，你跟工人说啊，我欠你们，没问题，打欠条，欠你个1年2年，再忠诚的员工也得跑嘛，对不对？那你想想看，具体到每一个事实层面上，或者你这些企业经营的过程中，你的钱都是需要实打实的现金流，而不是应收状款啊。你去跟供货商拿货，你跟他说我欠钱，我又欠着，你欠1次2次行，你时间长了行不行？不行嘛，总要见到现钱的。所以我前面讲，利润表只是面子，面子这个东西，各位，跟过日子是两回事。那么好，我们讲过日子是什么？就是现金流量表，也就是我讲的资产负债表是一个底子，利润表是面子，现金流量表才是日子，才是命根子。你只要有现金流，你就可以活下去，对吧？所以我们来讲，现金流量表就是解决你日常生活你的现金流开支的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讲现金流量表实际上是三大财务报表中最后产生的，但是它又跟我们企业最为密切啊。你企业，我跟大家说啊，你企业年年赚钱，年年盈利，但是对不起，你是应收账款，那么你没有现金流，你这个企业照样破产倒闭，照样完蛋。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你这个企业年年亏钱，年年亏钱，年年不挣钱，只要现金流不断，你就死不了，你搞不好还成为行业领头人物啊。有朋友说有这样的企业吗？我给你举个例子，你一听就明白。我们以前就这两年啊，出过个事儿，就是有一个互联网公司啊，准确不叫互联网，应该叫那个做单车，共享单车也算是互联网吧，这种公司，一个是摩拜，一个是 OFO。
我可以很负责任跟大家说，你们去看摩拜单车和 OFO 单车，就是小黄车。

0: 就彻底黄了那个，这两个单车的报表没有一年是赚钱的，全亏的，他利润表都是亏的。但他们为什么当初都不死？哎，你说亏钱亏钱，那怎么还不死？因为不断的有人投钱啊，就是他可以通过筹集资金的现金流嘛。我向银行贷款也好，我是通过什么这个 B 轮、C 轮、E 轮不断的这个股权投资也好，总之我能搞到钱，对不对？只要有现金流，那我企业就不会死亡，就不会 game over，就不会游戏结束，对吧？甚至还在不断的扩张过程中，我企业的估值还不断的变高。但是最后大家看到结果是什么？是不是摩拜单车被美团给收购了？小黄车戴威的小黄车彻底黄了，那么他们俩为什么一个死一个活，一个上天一个入地，对吧？冰火两重天，什么原因？有人跟我说是因为摩拜业绩做得好，利润高，这不胡扯吗？利润表都是亏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小黄车戴威，他本身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他是一个极强控制欲的人，他把企业当做情怀。这个企业对他来说是他的孩子，我怎么能容忍别的女人、别的男人掣肘呢？是不是？所以当腾讯系给他投完资之后，他不允许人家财务顾问具体的账目，对吧？对于这个整个的成本核算等等的，他不希望被别人控制着。那么最终跟什么？跟资方关系闹掰了。这个跟资方关系一闹掰的后果是什么？没有人再给他投资了，筹资现金流断掉了，游戏 game over，戛然而止。这个事儿就结束了，所以就彻底黄了。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摩拜单车，摩拜单车的这个创始人，他本身你们可以看一下啊，具体名儿我不提了，他是不是名校毕业？人家是什么？是一个三本院校毕业，对吧？但是英雄不问出处啊，早年过得也很惨淡，就是在北京刚刚在做北漂的时候，是一家汽车杂志的编辑，一个月收入三四千块钱。你想在北京三四千块钱，我苍天，我估计是做地下室啊，得住地下室才行。但就这样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她靠做摩拜单车把业绩做起来之后，人家可没觉得这个单车是她孩子，她觉得就是做了一个产品，见好就收，然后迅速的怎么样把她的股权控制权给卖掉了，卖给资方了。最后由美团系来接手了嘛？后来这个摩拜单车名儿都改了，对不对？他迅速套现走人，也未尝不是一个好事儿。只要你们看，摩拜单车之所以没死，就是因为它的资金没有断，并没有。至今为止，如果你去看这个单车，还没有哪家单车能够靠单车本身去盈利的，你还看不到。但是为什么这些企业有的死有的活？根本就是现金流你有没有？你现金流有你就活，现金流你没有你就死。所以，现金流量表才是起的日子，才是起的命根子。
1: 今天呢也是听赵树民老师，这个是非常干货的两节课啊。对于我们喜欢做公司研究的小伙伴来说，今天的节目真的是干货满满，全是硬菜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本周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也祝大家投资顺利。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4: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5: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4: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6: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么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你好淑敏。
17: 哎，大家好，
16: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和淑敏聊到过一些经济数据，对吧？
17: 是的。
16: 我们从 GDP 开始聊，然后聊到了 CPI，
17: CPI
16: 聊到了 PPI， 对不对？
17: 对。
16: 那今儿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继续上一期的话题啊。
17: 好呀。
16: 因为我们外汇储备是刚说了没两句就没有完全的展开，
17: 对，没有细展开。
16: 那今天我们依然来聊这个外汇储备。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嗯，我们也聊到了，其实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来源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走出去，就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的服务卖出去，随后我们收到的这样一些外汇。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引进来招商引资，对吧？来我们这边做一个投资。
1: 嗯，
0: 好。那么我们继续来聊外汇储备。你觉得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我们对外汇储备还需要了解一些什么？
1: 我先说说这个外汇储备这个指标啊，
0: 嗯，
1: 就这个指标，客观的讲，就是说，首先说它的好处吧，优势。首先一个国家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就手上有钱嘛，那我们讲有钱在手，你心不慌是吧？
0: 嗯。
1: 那首先第一个，你手上只有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你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进行融资啊，
0: 嗯，
1: 相对比较容易。这道理很好理解啊，就是你去问别人借钱，
0: 嗯，
1: 别人怎么才敢把钱借给你呢？你越有钱，我越敢把钱借给你。
0: 这倒是，
1: 是吧？你说你身上啥都没有，你
0: 因为知道你有这样一个还钱的能力，
1: 能力
0: 对的。
1: 但、嗯、那你身上啥钱没有，就融不到资、
0: 嗯。
1: 所以你就会发现，像中国，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想融资是非常容易的。为什么？因为我有外汇储备，我不担心的。
0: 我有足够的外汇储备，
1: 哎，不担心还不了，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一个国家有相应的外汇储备，也是一个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展现。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比如说，你像我们国家现行的外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这个基础的，或者以供求为基础或者为决定的。
0: 嗯，
1: 然后呢，然后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然后是这个浮动汇率制。
0: 嗯
1: 啊，我官方表述说法，从2005年之后啊，就2005年之后，这是20年前，就已经在汇改上就明确有个说法，叫以市场供求来决定。
0: 嗯，
1: 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参考一篮子货币，说参考一篮子货币就是我们讲参考美元啊、英镑啊、日元啊、欧元啊等 一系列货币啊，不只看美元一家，好多货币、
0: 嗯、
1: 然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那么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讲突然人民币啊贬值的很厉害，
0: 嗯，
1: 那么政府说我不能容忍人民币这么大幅度的贬值，那怎么办？我得干预经济，我干预经济怎么办？我得去投放外汇回笼人民币。
0: 嗯，
1: 那我投放外汇回笼人民币才能把人民币的汇率给打上来，所以你就发现它宏观调控得靠什么？得靠砸钱啊！就政府得不断在外汇上投放美元、收拢美元，它说得有钱你才能去做这种工具。所以我们讲，只有手上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那么我们才能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去平抑国际社会上对人民币的做空。
0: 嗯，
1: 啊，这个实际上是在历史上是有深刻教训的。
0: 对，
1: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说，当时这个众所周知，96、97年这是
0: 97年、
1: 东南亚金融危机嘛，
0: 对，
1: 当时泰铢巨幅贬值，
0: 是
1: 泰国政府当时宣布什么，就是泰国搞那个固定汇率制，就是1美元等于多少泰铢，盯死了的。但是后来呢，就是当时金融巨鳄索罗斯嘛，就做空泰铢。那其中为什么最后泰国政府一个政府啊，一个政权对吧，他没干得过什么一个国际游资客？为什么？
0: 嗯，
1: 根本上讲，就是因为当时泰国政府手上没有太多的美元储备，所以我们手上有美元储备，有外汇储备，那对于我们进行宏观调控，由于对于我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的这种稳定的货币市场，
0: 对
1: 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嗯，
1: 尤其对于你像很多出口型企业、进口型企业，它迫切需要汇率稳定啊，它防止出现汇率风险。
0: 对，
1: 对吧？你像出口型企业，它就怕什么？就怕这个外汇突然升值，人民币升值，是吧？嗯，这个。进口企业就怕人民币贬值。
0: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营造一个稳定的汇率预期，实际上对于我们后续我们讲促进就业啊、拉动民生啊、促进出口啊，包括我们出口型企业的转型升级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这个就需要你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你没有就不行。
0: 就我手里没有子弹，
1: 对，
0: 就是万一碰到了情况，我没有办法去应对它的一个突发状况。
1: 对对
0: 对，
1: 嗯，对。然后而且呢，就是说你刚刚说特别好，就是说一个国家它有时候有些紧急情况，
0: 嗯，
1: 那你就拿这个外汇储备出来用啊。
0: 嗯，
1: 所以外汇储备我想说实际上核心几点吧，第一个是宏观调控的手段，
0: 嗯，
1: 第二个外汇储备本身是社会财富的积累，我有这种积累在手，是不是有钱在手心不慌？第三个在于你手上越有钱，是你维护国际资信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0: 数据。
1: 对，
0: 也是一个数据。
1: 你像实际上是有些国家，你会发现他在国际上融不到资。
0: 嗯，
1: 为什么？他没有外汇储备，
0: 他没钱，
1: 他没钱，他越没钱他越融不到资，越融不到资他本国经济越衰落，越衰落我投资环境也不好，然后越
0: 更不到融不到钱，
1: 更融不到资，是个恶性循环。
0: 嗯，
1: 是个恶性循环。所以就是说外汇储备很重要，这是我说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我要说的是外汇储备也不要迷信，它有自己的问题。
0: 嗯，来，
1: 它问题是啥呢？就是首先第一点，一个国家如果外汇储备过高，第一本币升值压力加剧。
0: 对，
1: 我手上有这么多美元，对不对？
0: 嗯，
1: 我们讲市场上的 这个汇率关系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关系怎么形成的？就是看市场上人民币多还是美元多嘛，
0: 供需嘛，供需关系决定了价格嘛。
1: 我挣了这么多的美元回来了，美元多了，
0: 嗯，
1: 人民币假设还是这么多，那后果是什么？是不是一定是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从中国人心理上讲，说，哎，看人民币升值，说明
0: 我们出去的购买力强了，
1: 购买力强了。人
0: 但是，
1: 你从拉动经济，从出口上，
0: 出口，对对对，
1: 出口
0: 最伤的是出口，
1: 出口引起肯定不合算的呀。
0: 对，
1: 对吧？人
0: 关键看它的结算货币，就是我前面有聊到过。
1: 啊、但是问题是，有个问题，你中国当前来说，
0: 嗯，
1: 人民币还没有实现完全可折兑换，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主要还是选择一些就传统的、啊、
0: 对对对
1: 这种结算货币，比如说美元啊、英镑啊、欧元啊、
0: 嗯，
1: 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你不得不接受这么一个现实，就是人民币如果升值，对出口在短期内是会构成一定的伤害的。
0: 是的，
1: 这个没有办法。
0: 嗯，
1: 那所以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在美元外汇储备增加的情况下，
0: 嗯，
1: 实际上是加剧了我们国家通货膨胀的压力的。
0: 嗯。
1: 为啥呢？举个例子说，我是个出口型企业啊，我出口了很多东西，然后赚回来一个亿的美元回来了。
0: 嗯，
1: 我挣回来一个亿的美元，我不可能把它放着吧？
0: 嗯，
1: 我挣回来这个钱，是不是还需要把它进行再生产？
0: 嗯，
1: 是不是要给工人发工资，要给国家交税，对不对？嗯、我不可能交美元嘛，我们国家
0: 投入到循环当中去嘛？
1: 对，投入循环去。
0: 对，
1: 那怎么办？我说拿着一个亿把它卖给商业银行，比如说我卖给工商银行，我是不是换成人民币换出来了？
0: 嗯，
1: 工商银行也不要这一个亿的美元的，他卖给中国人民银行，卖给我们央行，换成人民币回来了，你就会发现这个过程中央行上很无辜啊，我啥都没干，
0: 一堆外汇
1: 啊，就外汇就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外汇来的过程中，我不是白拿的，
0: 我还得把人民币
1: 投放
0: 出
1: 去，
0: 对
1: 对，实际上这个专门叫外汇占款，
0: 嗯，
1: 也就是外汇来了之后，从下面的企业到商业银行，从商业银行到中央银行这么一个逆向传导过程，
0: 嗯，
1: 等于在倒逼一国央行投放本币。那所以你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是不是本国这个通货膨胀压力就加剧？
0: 对，
1: 所以实际上我们讲一个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它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老说一个话叫什么？就是人民币对外它在升值，
0: 嗯，
1: 人民币对内它在贬值。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其实你的购买力也没有增加很多？就对内你的购买力是在削弱，
1: 是在削弱的。
0: 对外你的购买力是在增加，
1: 对，就是人民币对外它在升值，
0: 对，
1: 对内它在贬值嘛，
0: 嗯，
1: 对吧？它产生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是这种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国家问题啊，世界各国你只要你的外汇储备增加，
0: 都
1: 会面临这个问题。再比如说啊，
0: 嗯，
1: 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外汇储备过多，它还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0: 什么？
1: 给货币政策当局就给央行的决策带来困境。
0: 嗯，
1: 在国际金融上有一个著名的定律叫三元悖论，是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搞出来的。这个定律呢，是由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推导出来的。当然有同学听到这个话，或者我们有读者啊听到这个话，
0: 嗯，
1: 听众听这话觉得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对吧？咱们不用讲这么学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理解了。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想想看啊，这个三元悖论它的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国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0: 嗯，
1: 资本对外开放，
0: 嗯，
1: 和固定汇率制，这个国家三者不能同时兼备。
0: 嗯，
1: 我再说一遍啊。货币政策有效，
0: 嗯，
1: 就央行的宏观调控啊，货币政策有效性，固定汇率制，就汇率是固定的，固定汇率制，
0: 嗯，
1: 还有资本自由流动，就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这三个是不可能同时具备的一个国家，
0: 嗯，
1: 做不了，这叫三元悖论。
0: 所以这当中你要做选择，
1: 对，
0: 我要哪个？
1: 你只能三选其二。
0: 嗯，
1: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啊，我们假如说我们国家假设啊，我们国家是固定汇率制，
0: 嗯，
1: 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就会产生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到影响的问题。
0: 嗯，
1: 你比如说就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正常情况下讲一个国家通货膨胀了吧，
0: 嗯，
1: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上调利率，
0: 是
1: 收紧银根，这个没有争议吧，
0: 对，把钱收起来一点，
1: 收起来，就那这是传统经济学讲的嘛，我们实务上也这么操作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但是来了问题了，如果这个国家是固定汇率制，这个国家资本是自由流动的，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好，假设央行把利率上调了，比如说我们国家把利率上调了，
0: 嗯，
1: 世界上的平均利率水平是3%，假设中国把利率啪提高了5%，
0: 嗯，
1: 好，美国不提高，或者国际社会
0: 好多钱会流进来，
1: 对，你就会发现好多钱会
0: 源源不断的有钱流进来，
1: 因为我们
0: 我看到利差了呀，
1: 对啊，我们投资回报率高，啊，
0: 对呀，
1: 啊，那好，
0: 我存银行划算呀，
1: 存银行划算，
0: 对，
1: 当然美元就流进来了吧，
0: 嗯，
1: 就形成热钱。
0: 嗯，
1: 这热钱通过资本和金融项目下流进来，就形成我们国家外汇储备。
0: 嗯，
1: 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些外汇储备在进来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形成外汇占款、嗯、这些外汇储备它不会放在那不动的，它会怎么先外汇进来之后它先会卖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嗯。

0: 卖给中央银行，对，形成外汇储备。这个过程实际上等于中央银行在变相的投放人民币的过程。
1: 对，
0: 那好，问个问题，
1: 就本来我是该收的，
0: 对的，我本来
1: 现在变成放了，
0: 放了。我本来上调利率的目的是为了收紧银根、收拢人民币的，现在结果什么？人民币没收进来，却惹了一帮什么美元进来了，倒逼我反而投放人民币，你就会发现这个上调利率这个政策这时候就失效了，你就会发现，在固定汇率之下，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情况下，你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
1: 会减弱。
0: 削弱或者是冲击，
1: 对对对对，
0: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对吧？我们肯定要保证我们的货币主权和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那这时候一种方法，最传统的方法，把国门给关上吧。你就不要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了，
1: 就我们的流动性降低，
0: 对不对？就是
1: 自由流动性降低，对对。
0: 但是外资你进来进不来，这个违背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逻辑，对吧？我们讲中国在不断对外开放。你不能再搞闭关锁国那套东西嘛、好，那只有一个方法，放弃传统的固定汇率制。
1: 嗯，
0: 也就是我要货币政策有效性，我要资本市场对外流动，那我就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
1: 嗯，
0: 所以你看我前面讲的，我们2005年汇改，我们国家的外汇制度变成什么？叫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所以这个制度的形成不是说啊谁谁谁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它是经济规律。
1: 嗯，
0: 你作为一个大国，你既要保证你的经济活力，也就是你需要对外开放，中国的金融离不开世界，世界的金融离不开中国。
1: 嗯，
0: 而随着中国这种崛起，对吧，我们讲富起来强起来这个过程，中国要取得世界金融的话语权，
1: 嗯，
0: 人民币要国际化，你不可能关闭资本市场，你只会不断的去开放资本市场，既欢迎来也欢迎走出去。但是作为大国，我又要坚定地维护住我的金融安全，我的经济安全，我立足于我。
1: 嗯，关键我们的货币政策要有效，
0: 要有效，不能够说我们搞个货币政策，你美国人一使坏，啪，影响我们，那不行，我也不能接受。那你要这两个，我只能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叫浮动汇率制。所以你看，就是我这么解释，可能大家能理解，这个浮动汇率制不是说我们谁想拍脑袋的。想出来的，因为我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聊过，说实际从角度上讲，从国际贸易角度上讲，企业更喜欢固定汇率制，
1: 那是、啊、
0: 对吧？
1: 就对他来说，他以后的收益或者损失，
0: 他
1: 是可预期的，
0: 可预期的嘛？
1: 对。那么现在浮动汇率其实是对这样一些出口型企业，特别是出口和进口的企业，
0: 对，你只要是
1: 对对
0: 正儿八经做生意的，不是做投机的，对吧、
1: 嗯？
0: 你当然希望是稳定的。
1: 对的，对。
0: 进口型企业怕贬值，出口型企业怕升值。
1: 嗯，进口型企业他怕那个生产资料涨价嘛，因为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从汇率上讲，像。固定汇率制是对最友好的，我们讲实际上是、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身边有朋友就做外贸的朋友说，为什么国家不能够啊搞固定汇率制，他非得搞浮动汇率制？是不是、
1: 啊？这是因为我们要求的是货币政策的有
0: 效
1: 性，
0: 性
1: 而且呢还要这样一个自由的流动性、
0: 嗯、市场、
1: 啊对
0: 对。
1: 对
0: 的，就是说我们从政府角度上讲，他、
1: 嗯、
0: 不能做到说我只。盯你一个产业、
1: 嗯、
0: 让你十全十美、
1: 嗯、
0: 让你都不满意，我只能是综合下来整个社会效益的最好。
1: 嗯，好，那我们刚聊到了一个外汇储备，还有我们经常听到的说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那我们想聊一下这个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又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意味着什么。
0: 黄金储备实际上是世界各国储备中最传统的最老牌的储备。
1: 嗯，
0: 啊，为啥？因为大家知道有储备这个概念，
1: 嗯，
0: 一定是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
1: 对
0: 对，以前你想世界各国之间都互相不认识嘛，
1: 嗯，
0: 对吧？你都不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是不是、
1: 啊？
0: 欧洲人还没有发现美洲大陆、
1: 啊，
0: 都不知道有印第安人，
1: 嗯，
0: 大家都不认识，是个封闭的世界，就不算什么储备不储备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讲外汇储备这种概念，或者国际储备这个概念，它本身就来源于新航路开辟之后，世界形成一个紧密的、完整的整体的时候，所有的国家都被纳入到全球统一市场之后的一个概念。
1: 嗯、
0: 而大家知道，最早的世界货币体系是国际金本位制。
1: 嗯，对对对，
0: 对吧？那你国际金本位制你必然是以什么？以黄金作为储备嘛，
1: 嗯，
0: 对吧？之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说外汇储备如何如何，而且这个外汇储备还主要指的是美元，是不是？
1: 嗯，
0: 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就是二战之后，美元取得了世界霸权的地位。但是啊，我跟大家说，即使在今天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抢手的货币，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客观的讲，黄金储备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讲黄金天然做一种硬通货，因为世界各国或不管什么货币啊，你都不能跟黄金比，为啥？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
1: 嗯，
0: 像黄金那样，它是真金白银，它真有价值。
1: 嗯，
0: 你琢磨琢磨，美元有啥价值呢？美元就是一张纸啊，美联储砍一棵树，它硬呗，它是下面写100美元，印个富兰克林的头像，那就是$100。
1: 嗯，
0: 对，它写1000也行啊，理论上说。
1: 对，因为黄金其实它是全球公认的最终的一个支付手段。
0: 对对，而且美元当年崛起也不是说完全脱离黄金的，它就是当年美元成为世界的这种货币的时候，它为什么大家相信你美元？是因为美国政府承诺我，你们只要储备我的这个美元就行了，不用储备黄金。有人说我凭什么相信你啊？说很简单，你们将来怎么样？储备了我的美元，我拿这些美元怎么样？
1: 买，
0: 去跟我。按照黄金结算，我会按照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价跟你结算，我承诺的，我美国政府保证。
1: 这是当时
0: 啊，当时那个是在什么时候？1944年的时候，1944年的时候，不是1933年体系时代，我一定会按照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这个价格去承诺。
1: 嗯、
0: 现在不能比了，就这个价格，对吧？那好，那相当于是美元当时跟黄金挂钩的，就是美元当时是有金含量的，啊，也就是倒过来讲。也就是1美元等于多少？等于1/35盎司黄金。
1: 嗯，我记得我们有在聊到货币的时候聊到过美金，美金是因为当时这个美元它这一张钞里面确实是有金含量的，
0: 是有金含量的，
1: 对对对，
0: 它有法定含金量，我们叫做，所以叫美金嘛，
1: 嗯
0: ，dollar 嘛，好，所以黄金储备这个是个非常传统的、非常悠久的、非常老牌的一种储备资产，
1: 而且人家觉得是最硬的。
0: 对，客观上讲就是最硬的。
1: 真的，我刚刚说了嘛，最终的支付手段嘛，其实到最后就是金和银嘛，
0: 对
1: 对
0: 吧？对，
1: 银呢，因为它价值相比金来说，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它储存的话，这个量有点大了啊。
0: 所以我们国家黄金储备也不低。
1: 嗯、
0: 啊，我们国家黄金储备排名差不多每年都在3名到6名之间波动。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储备量也很高。所以我们讲国际储备的四大储备啊，就是我们讲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 MF 的头寸、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寸，这四个，我们国家前两个，一个是外汇储备，一个是黄金储备，比例都挺高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黄金储备也在3到6名之间波动，应该讲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综合实力的体现。
1: 嗯，
0: 而且这几年就是大家知道，随着中国的崛起啊，中国我们讲由这个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么一个过程，对吧？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的金融资产的安全。
1: 嗯，
0: 我们以前说总是讲就是外汇储备主要就指美元储备，
1: 对，
0: 对，
1: 但现在已经不是单一美元了。对，
0: 我们讲首先第一个。我们讲不能单一美元，为什么？单一美元要是万一美元贬值呢？
1: 对，我们受它的影
0: 响
1: 会
0: 太
1: 大。
0: 你想我们挣点
1: 是
0: 外汇美元容易吗？出口点土豆，出口点丝袜，是不是？不容易，对不对？那我们讲从外汇储备的安全角度上讲，那第一个我们要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去？那我们储备点什么？美元、
1: 欧元、对，
0: 日元、
1: 对，
0: 英镑都行嘛，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我们也不一定是直接就是说。只是储备美元，为什么？因为直接储备美元有个问题啊，它的流动性最好的，但是你会发现盈利性是最差的。
1: 对啊，
0: 它不挣钱。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国家成立了什么主权财富基金？
1: 嗯，
0: 我们去海外投资，就是把这些美元我拿到其他国家去用，让它钱生钱。比如说我拿到其他国家去买它的央行的这个央票，其他国家的这种国债，
1: 国债
0: 风险很低，
1: 对，
0: 但我有收益率，可以保值增值。
1: 嗯，
0: 另外啊，借这个机会，借咱们这个节目。我还要多说说人民币。
1: 嗯，
0: 我们前面上讲了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外汇储备过高是有一些问题的，对不对？那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不要光买美元嘛，是不是该弄点欧元、日元都行啊？对吧？分散投资，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啊，干嘛一定要把外汇都给央行手上呢？
1: 嗯，
0: 我们官方现在有个说法叫"藏汇于民，藏富于民"，
1: 对
0: 对吧？也是可以的，但这些。问题都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说今天有汇率风险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人民币国际化，就是随着资本上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那我们的这种国际定价权，我们的这种话语权，尤其在金融结算货币上，对吧？以前我们跟一个澳大利亚人做生意，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们要给他人民币，他觉得哎呦，我不要人民币，因为你们人民币结算不是很方便，
1: 对，
0: 我要多了。
1: 嗯，
0: 是吧？我要多了。那今天我们去一些地方，人家就要人民币啊。
1: 嗯，
0: 你去，你看我们去一些 东南亚地区，
1: 嗯，
0: 这个我是自己有亲身体验啊。你像我前段时间去那个

0: 泰国啊啊，至于为什么去泰国就不说了，去泰国去旅游嘛，
1: 嗯，
0: 然后在当地就可以直接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很方便。而且你像我们现在一带一路国家沿岸，比如说很多结算也是用人民币结算的，这个过程一方面互惠互利，另外一方面不就是人民币的话语权在不断增加，
1: 对
0: 对吧？然后不断走向国际，大家越来越认可你。当有一天啊，我们讲啊，世界上很多国家或者大多数国家都愿意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时候，那么我们没有汇率风险啊。我们无论进口出口，因为都是用人民币，用本币
1: 结算，都是我们的本币，对，
0: 那就不存在这个所谓的
1: 是
0: 汇率风险的问题。
1: 是，是，
0: 我们也不需要储备这么多的美元资产来进行所谓的保障国际结算安全的问题。
1: 嗯，好的，我觉得这两个话题我们要告一段落了，不然的话呢，原来我们是想聊经济数据的，然后呢，做着做着我们就变成聊一个外汇类的节目了，汇兑类的节目了啊。那么在说到经济数据的时候，我们还经常看到一个数据叫 PMI。
0: PMI， 对，
1: 嗯
0: 嗯，这个全称叫采购经理人指数。
1: 嗯，
0: 啊，这个指数也很有意思啊，就是用起来它实际上计算很复杂，
1: 嗯，
0: 用起来 so easy。超级简单，
1: 来解释一下。
0: 这国家你就看一个数据，五十，
1: 哎，对，它是一个中值嘛，就是高还是低？
0: 你只要高于五十就经济好，
1: 啊，
0: 低于五十就经济不好。
1: 这倒是，
0: 就是你都不用管它怎么算。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说，大多数就是搞经济学研究人，他也不会专门去搞计算的。
1: 嗯，
0: 对，这是统计局的事儿
1: 啊。
0: 我只要知道这个指标我怎么用，不就可以了吗？
1: 就我只要这个知道这个指标我怎么看，
0: 对，对，
1: 看了之后对我对其他事物或者经济的判
0: 判断有帮助就 OK 了。
1: 对对 对， 对，
0: 实际上它这个指标为什么叫五十以上就是好的呢？实际上我先说一下，大家有个概念，什么叫采购经理人指数？
1: 嗯
0: 啊，就是说一个国家它的工业体系，
1: 嗯，
0: 生产体系有没有恢复？看什么？看订单。
1: 嗯，
0: 你有订单，你才会有恢复嘛。比如我一个造船厂今年一年啥订单都没有，那不就歇菜了吗？但突然来了说要订十艘30万吨巨轮，那不就有活干了吗？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指标又是一个偏先行性的指标，就是我有订单才会产生后面的问题。采购经理人指数本质上就反这种订单，
1: 嗯，
0: 就是我只要有这样订单才有意义，
1: 对，我才会去采购。
0: 对，所以当你的订单多，那这个指标就高，当你超过50%，说明就说明经济在变好。
1: 嗯，
0: 那低于50%，就说明你订单不足，
1: 就订单少。
0: 哎，所以它这名取得很形象，采购经理人指数，很有道理，人家取的。
1: 嗯，
0: 它实际上反正是订单问题，它也是一个典型的先行性指标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很多指标啊，不同国家还有很多指标，比如说你像我们国家，你还可以看什么？有就去那个铁道部门、铁路部门查查那个货运量。
1: 嗯，
0: 就那个、
1: 哦、
0: 就是那个货车，别看那个动车啊，
1: 对对对，对，
0: 就看那个货车。
1: 嗯，
0: 货运火车，
1: 嗯，
0: 它也会公布的每年那个数据，那个也直接反映了，因为你进出口呀，
1: 对，
0: 你的国内的贸易啊，
1: 嗯，
0: 你不太可能是汽车，肯定是国内主要看那个，
1: 嗯，
0: 对吧？看
1: 有人跟我说过，还看一个数据，就是看高速公路的收费。
0: 对，也是，
1: 因为为什么高速公路收费除了节假日我们还免费，对不对？
0: 对，
1: 就7人以下这个小客车是免费。
0: 嗯，
1: 然后日常生活当中走在高速公路上的，其实出去旅游的、或者日常通勤的还是少数，那更多的就是一些货运物流，
0: 货运物流，对，
1: 或者客运物流也有啊。
0: 对，
1: 货运物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速公路近期这个收益比较好，说明这个在路上跑的货车比较多，
0: 对
1: 吧？
0: 对，
1: 嗯，
0: 那这个也能反出
1: 一样。对，
0: 对，还有很多，你比如说，比如说举例子，
1: 嗯，
0: 港口吞吐，
1: 就关键还是看货运嘛，
0: 货运，
1: 就无论是航空还是航海还是公路，
0: 对，
1: 反正就是看一个货运量嘛，
0: 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你可以作为参考。
1: 嗯，
0: 因为我们有时候讲，任何一个指标都有自己的缺陷和不足，
1: 嗯，
0: 你光靠一个指标不够的，对，
1: 嗯，你要综合起来看，
0: 你综合多看几个指标嘛，你别老问一个人他优点缺点，你多问几个人就知道他人怎么样嘛。对吧？
1: 是是是是是。好的，这样吧，我们也稍作休息好不好？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些其他的这个经济指标，比如说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一个同业拆借利率啊，
0: 嗯，
1: 还有这个买房贷款的人也非常关心这 LPR 啊，对不对？
0: 嗯嗯，
1: 那我们来聊聊这些数据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好的，
0: 好的，
1: 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

0: 我的上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1: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四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6: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7: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哎，书敏，我们前面是聊了外汇储备，聊了黄金储备，也聊了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对吧？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还会经常看到说同业拆借利率，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数值。还有呢，在我们节目里面啊，因为我的节目是房产相关的。在聊到大家贷款的时候呢，我们的嘉宾也会说，哎，最近的一年期 LPI 多少，五年以上的 LPI 多少啊？那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好不好？
8: 好的，我先来说说同业拆利率，望文生义啊。
7: 嗯，
8: 同业拆借
7: 就是大家是
8: 同
7: 行，
8: 对，是同行之间借钱嘛。
7: 嗯，
8: 那是啥跟啥同行呢？不会，不可能是我跟甜甜老师咱们俩同行，不可能是吧？
7: 对，
8: 它是银行和银行之间的同行，
7: 或者我能不能理解为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间的？
8: 对
7: 对
8: 对
7: 吧？
8: 对，当然我们讲今天的银行间同业拆借，主要是银行
7: 主体，主要还是银行，
8: 主要银行，但是也有现在也允许像券商啊、基金公司啊、保险公司进入也可以了。
7: 嗯，
8: 那么就是说白了，同行和同行之间相互借钱，
7: 嗯，
8: 啊去融资，
7: 就是我掉个头寸嘛。
8: 对，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就是首先第一个。望文生义就是同行。
7: 嗯，
8: 第二点我想说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同业拆借，首先第一个一定不能超过一年。
7: 嗯，
8: 按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啊，就是它一定是一年以内的短期融资。
7: 嗯，
8: 所以同业拆借是最经典的货币政策。
7: 嗯，
8: 就是货币市场的工具是短期融资，而且同业拆借没有担保。
7: 嗯，
8: 你像比如说你去银行借钱你得有担保啊。
7: 嗯，
8: 对吧，很多时候，但是银行间全凭信用，比如我工行问建行借钱，
7: 嗯，
8: 建行问农行借钱，全凭我叫工行宇宙行我就刷脸，是不是我就能借到，
7: 就它就其实是一个信用担保。
8: 对对，因为说白了这些银行它本身信用程度是比较高的，
7: 对对对，很高
8: 的，它整个
7: 的这种
8: 这种资金啊，
7: 嗯，
8: 本身来说
7: 它也是很充足的，
8: 是充足，
7: 只是临时要掉一个
8: 头寸，临时要
7: 掉一个头
8: 寸，流动性没这么充裕，可能短期内，
7: 嗯，
8: 对吧，它可能是长期资产很多，
7: 嗯，
8: 但是短期的流动性资产没这么足的时候，
7: 嗯，
8: 它调拨一个头寸，仅此而已，
7: 嗯，
8: 啊，这个会去借。那么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啊，这个指标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7: 嗯，
8: 它能够很充分的反映整个资金市场，尤其是短期金融货币市场，
7: 嗯，
8: 它的这种资金的缺口和供求关系。
7: 嗯，
8: 一般来说，你比如说你会发现，如果现在资金市场上，比如说现在啊，假设啊，这个比较资金紧张了，
7: 嗯。它这个利率就高了，
8: 就高，
7: 嗯，
8: 就高啊！再比如说，如果资金很宽裕，那么这个同业拆借率就会比较低，
7: 嗯，
8: 啊，各家银行呢还都比较偏爱这种同业拆借，因为第一个同业拆借，第一个不需要担保品，
7: 嗯，
8: 第二个时间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短，快进快出，
7: 嗯
8: 啊，而且他这个同业拆借使用的那个账户啊，是他们在央行开的那个叫超额准备金账户，相对来说呢，也是方便，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吧。最终我们讲同业拆借应该讲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 短期的货币市

0: 场指标，它直接反映了整个市场上资金的价格和资金的供求。
1: 嗯，
0: 而且从现在来讲，世界上我们讲有两个很重要的同业拆借利率。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啊，这个我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关于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大家知道英国是老牌的这个强国啊，当然现在可能没那么强，但以前确实很强，是吧？以前叫日不落帝国，
1: 嗯
0: 啊，是吧？那么所以我们讲，虽然二战之后英国地位被美国取代了，但是我们讲瘦死骆驼
1: 比马大
0: 啊，就是虎死熊分在，是不是？所以呢，英国这个国家，你别看就英伦三岛，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这个苏格兰，但是它在国际金融上地位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讲的伦敦金，
1: 嗯，
0: 同业拆借市场，你现在比如说像贵金属，
1: 嗯，
0: 国际原油，
1: 嗯，
0: 都跟英国高度相关。尤其全世界的同业拆借是盯着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这个利率
1: 来做浮动的，
0: 去做浮动的，
1: 嗯
0: 啊，他这个还很有名。如果大家经常去看那个什么财经新闻啊、财经报道，他那个英文单词是这个 LIBOR，LIBOR 就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的英文缩写 LIBOR 啊。当然，这个发音，我说实在话，我英语不行啊。我有一年在外面上课，
1: 嗯
0: 啊，跟同学们讲这个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读 LIBOR，然后呢。下了课有个学生跑过来跟我说老师你这个发音不对，应该读 liber 、啊，他是海归
1: 啊，
0: 我想哦，我这人知错能改
1: 啊，
0: 我到了下堂课我就读 liber 了
1: 啊。
0: 然后后来呢读了 liber 之后，下了课又一个学生跑过来说他也是海归，应该读 liber。 然后
1: 好吧，我们不纠结这个音读什么了，
0: 然后我就
1: 反正知道
0: 就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
1: 啊，我们就中文说，
0: 哎，他就中文吧，我就
1: 啊，
0: 所以我为什么不说英文，英文不太行，说中文啊，他就是英文首字母拼出来的。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国家是叫什么呢？我们国家也有个指标，就是因为我们讲前面讲过，人民币要国际化嘛，
1: 嗯，
0: 那他需要有话语权啊。那么我们人民币也有一个同业拆借指标，叫 SHIBOR，
1: 嗯，
0: 就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
1: 嗯。
0: 这个指标直接反映了我们的这个同业拆借的情况，
1: 嗯，
0: 啊，它直接反映了我们资金的供求的关系的紧张。尤其你比如说，当我们国家一旦出现了，比如说一些，比如说金融风险事件吧，对吧？那么这个风险事件，它有可能会传递到市场上，
1: 嗯，
0: 引起整个市场的，比如说有可能会恐慌，
1: 嗯，资金的紧张啊之类，
0: 那就会导致这个利率上升。
1: 嗯，
0: 那同理啊，如果有些利好消息出来，对吧？那大家就会觉得，哎，资金面很宽松，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下，那就会导致这个利率水平，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水平就会下降，它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个很市场化的一个指标，而这个指标不是说谁制定出来的，也不是说央行制定出来的。
1: 嗯，
0: 它这个指标怎么来的呢？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现在的股票指数，也不是说交易所定的吧？
1: 嗯，
0: 是买人多就涨，卖人多就跌，
1: 还是供求关系？
0: 对，供求关系
1: 决定
0: 的。我们呢，只不过呢，这个指标是什么呢？是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间方，
1: 嗯，
0: 它向全市场大概20-30家主流银行，比如像中农工建交、
1: 嗯，
0: 邮政储蓄，
1: 嗯，
0: 这些大银行，它进行询价，
1: 嗯，
0: 它询价完之后，它得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1: 嗯，而且我知道其实同业拆借利率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指标，那作为市场投资者来讲呢，还有两个指标是跟它相关的，你们关注的也会比较多。一个呢就是央行的这个政策利率，就我们经常知道什么七天期逆回购啦，这个利率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投资者每天都在做的回购利率。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有很多投资者，包括在我们节目里面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就经常会聊到说，嗯，他在市场的一个投资就是每天做逆回购，
0: 嗯，
1: 每天做逆回购，他觉得这是一个复利啊。
0: 嗯，
1: 那么我们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它和我们刚刚说到的央行政策利率啊，还有债券回购利率啊，那么这个呢应该说也是构成了我们国家货币市场的一个多层次的利率体系。
0: 对，它相当于这些利率啊，尤其像很多央行参与的，在公开市场操作上参与的这种逆回购利率啊，再提现率啊，再贷款利率啊，包括刚刚讲的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啊，这一系列利率，像您说的很好，像多层次的我们讲央行的这种基础利率或者基准利率体系。
1: 对，
0: 那以这个体系作为一个锚点，
1: 嗯，
0: 做一个钩子，做一个锚点，
1: 嗯，
0: 做一个定海神针，
1: 对
0: 吧？会带动其他一系列市场利率跟随变化。
1: 是的，
0: 这样子呢，一方面既尊重市场选择，
1: 嗯，
0: 啊，体现出市场意志嘛，市场供求决定；一方面呢，又能体现出政府的。

0: 政策导向，
1: 嗯，
0: 就是特别好。有些我们有些话特别好，叫什么？叫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
1: 嗯，
0: 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了。
1: 好，淑敏，在刚刚你在聊这个同业拆借利率的时候啊，我们还聊到了一个词儿，就是再贴现，
0: 对，再
1: 对不
0: 贴现，
1: 对
0: 不错。
1: 啊？那我怎么来理解再贴现呢？
0: 我给大家尽可能通俗的去
1: 嗯，
0: 解释一下什么叫
1: 对，
0: 再贴现
1: 要
0: 啊。
1: 通俗易
0: 对
1: 懂
0: 对
1: 一点
0: 对，
1: 儿。
0: 当然我们先说再贴现之前，要先有个概念叫贴现。
1: 嗯。
0: 我解释完贴现之后，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什么叫再贴现了。
1: 嗯，
0: 什么叫贴现啊？就是我们讲，大家知道，如果你是做对公业务的，做企业业务的话，你肯定会收到一种票据，就我们讲支票、本票、汇票。其中最常见的有一种票叫汇票，汇票呢，其中有一种叫银行承兑汇票啊。当然你不用去理解什么叫银行承兑，我也不解释，就是你就知道这个银行承兑汇票有个特点，它不是见票即付的，它是远期的，
1: 嗯，嗯，
0: 也就
1: 就
0: 是
1: 是
0: 比如。
1: 我承诺我肯定兑付，但是我是到一定规定的日期来
0: 对，
1: 兑付。
0: 我不是今天给你钱，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你就是你发工资，我也得等一个月之后，
1: 对，
0: 对吧？你别问我现在要钱，我不跟你不是跟你历结的。那么好，银行承兑汇票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比如说是30天之后，我保证按照票面上写的1000块钱，我给你
1: 我
0: 钱，
1: 给你，
0: 但是有的企业是这样子，说我很缺钱啊，我家里穷都
1: 我
0: 开不
1: 今
0: 了
1: 天就
0: 锅
1: 想
0: 了，
1: 要，
0: 今天就想要你30天后给我1000块钱，我等不及，我饿死了，我没有现金流了。好，怎么办啊？你这个企业可以拿着张30天之后到期的
1: 汇票。
0: 汇票，跑商业银行，
1: 嗯，
0: 说银行银行，我把这票卖给你，
1: 嗯，
0: 你给点钱吧。
1: 那这时候肯定得打折啊！银
0: 对
1: 行
0: 对
1: 说我要用时间换空间啊，
0: 对，
1: 对不对？
0: 银行又不傻，银行说
1: 嗯，
0: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是不是？
1: 我也没钱
0: 我也
1: 啊，
0: 没钱啊，你这样子吧，我咬牙跺跺脚，
1: 嗯，
0: 我给你950，对
1: 就
0: 吧？
1: 我就能拿出950
0: 我真
1: 了，
0: 拿出950，对吧？你愿意卖卖，不卖拉倒。
1: 嗯，
0: 然后你也咬牙跺跺脚，行，
1: 卖。
0: 就卖了。好，这个过程你会发现，
1: 贴了50，
0: 你贴了五十，
1: 对，
0: 你等于损失了五十利息嘛？
1: 银行赚了50
0: 银
1: 嘛，
0: 行赚了五十，银行这个业务啊，它相当于什么？花了950块钱
1: 嗯，
0: 买张票据，然后票据到他手上了，对不对？
1: 嗯，
0: 30天后是不是他连本带息拿到票面那个1000块钱？
1: 就是有一种延迟满足的感觉，是
0: 对
1: 吧？
0: 对，实际上如果从广义上讲，这是银行的贷款业务。
1: 啊，
0: 它不相当于我现在发放你950块钱贷款，30天之后连本带息我收回到1000块钱，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在票据业务是商业银行广义的贷款或者广义的资产业务，而且安全性很高，因为它有票据作为担保的。那么对于你来说，你看起来损失了50块钱利息，对不对？但你好歹拿到了流动性啊，你好歹解你燃眉之急啊，这叫贴现业务。这个贴现业务啊，我顺便说一下啊，我们可以理解为是银行赚了你50块钱利息。你损失50块钱利息，但是呢，最专业的理解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啊，是因为这个1000块钱是什么时候1000？30天后的1000，如果用财务上的话说，这叫终值，FV，Future Value。你看咱这发音还可以啊，是吧？是吧？就是未来的价值嘛。未来的价值在今天值一千吗？不值的呀。时间是有货币时间价值的呀，对吧？那所以你往前贴现嘛，到现在可能就值950
1: 你
0: 块
1: 知
0: 钱。
1: 道我忽然通过你这一段，我想到了什么吗？保险公司保单，
0: 对呀。道理是一样的呀，
1: 对吧？
0: 对，
1: 它的一个现金价值，
0: 对，
1: 就是我哪怕我是趸交的，我一下子把所有的保费都交了，但是我现在的这张保单的现金价值和20年甚至50年以后，我这张保单的现金价值是不可同日
0: 不
1: 而
0: 可同
1: 语
0: 日，你
1: 的，
0: 肯定现在
1: 对
0: 少
1: 吧？
0: 嘛，未来多嘛，对吧？所以你那个1000块是30天后的1000块，
1: 对，
0: 未来高嘛，所以你现在只有150，你也不能说银行黑，地主家确实没有余粮，是吧？他有
1: 没
0: 可能
1: 有，
0: 是，
1: 他银行说，因为他是做金融业务的，对
0: 对，
1: 他来说这也是业务之
0: 也
1: 一
0: 是成
1: 嘛。
0: 本，对
1: 对
0: 他的
1: 对
0: 货币身价是他考虑这个问题。
1: 那时
0: 那
1: 间成本嘛，
0: 我这么讲，大家就能理解什么叫贴现了吧？所以
1: 嗯。
0: 贴现如果从普通企业来讲，就是将一张未来
1: 嗯
0: 还没有到期的汇票卖给商业银行的
1: 其
0: 业
1: 实
0: 务。
1: 我觉得我也能够理解再贴现了，就是把这个动作再做一遍
0: 对
1: 嘛。
0: 对对，你看这个词形象吧，再第二次嘛，对不对？只不过再贴现是谁？不是企业卖给商业银行，
1: 是银行，
0: 是商业银行。他说我地
1: 我
0: 主
1: 也
0: 家，
1: 没钱
0: 我
1: 了。
0: 地主家真缺粮了，我也没有钱了，我怎么办？这张汇票是30天之后才到期，我现在也缺钱，我找谁？我找我的亲爹亲妈，我找央妈行不行？
1: 央行。
0: 我去找央行做贴现业务。那因为是第二次嘛，所以我们用个很形象的字叫再。
1: 在，
0: 所以我
1: 对，
0: 跟大家说，如果以后你们看一些金融财经新闻，只要看到再字，什么再贴现、再贷款，那都是央行做的，央行对商业银行做的第二次，相当于。那么我们前面讲到了， 你贴现的时候，企业找你商业银行贴现的时候，
1: 嗯，

0: 970块钱，
1: 对，
0: 对吧？你损失多少？30，
1: 嗯，
0: 对不对？好，这个
1: 不能说损失三十，应该说少赚三十，
0: 对，少赚三十，
1: 对，
0: 好，
1: 他没有损失，他不是兜里拿出来的钱，
0: 再贴现率
1: 啊，
0: 这叫再贴现率。好，我们分析这个事情啊，
1: 嗯，
0: 再贴现率实际上是不是我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融资的成本？
1: 对，
0: 对吧？我给了钱嘛，
1: 嗯。
0: 对不对？相当于我商业银行在问中央银行借钱，是中央银行的贷款，
1: 嗯，
0: 中央银行的资产，商业银行的负债，说白了，嗯，商业银行在吸收存款。我贴现率是不是相当于我商业银行在给企业发放贷款？
1: 嗯，
0: 是我的收益。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商业银行挣的是什么钱？就像田老师你刚刚说的，
1: 息差。
0: 对，实际上是贴现率和再贴现率利息差，就相当于存款和贷款利息差，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我说的是息差。
1: 嗯，
0: 所以再贴现率一定会比贴现率低，否则就会出现利率倒挂。
1: 嗯。嗯，
0: 对吧？因为我商业银行挣的不就是贴现率和再贴现率的利差吗？
1: 差价吗？
0: 因为再贴现率是我商业银行融资的成本，
1: 不然它就变成亏钱了。
0: 就亏钱了，对，我贴现率是我的收益，
1: 对
0: 不对？对
1: 啊，
0: 所以好，如果大家能听懂这个，
1: 嗯，
0: 那我们就很简单说这个问题了。当如果一个国家发生通货膨胀了，
1: 嗯，
0: 经济过热了，泡沫经济了，央行上调再贴现率，
1: 嗯，
0: 比如说啊，我把再贴现率从3%提高到4%或者5%，
1: 嗯，
0: 对吧？那提高之后，代表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融资的成本明显增加吧？
1: 对。
0: 那我商业银行给你将来给你企业进行贴现的时候，那个贴现率，我肯定也要随行就是往上涨啊。
1: 就我950都给不了你了，
0: 我给不了你，
1: 可能我只能给你900到930之类的，
0: 对
1: 吧？
0: 850，
1: 你更黑，
0: 更黑一点是吧？啊，咱甭管，反正就是，是不是我肯定也要随行就是往上涨？
1: 嗯。嗯，
0: 否则的话就利率倒挂了，
1: 对的，
0: 对吧？好，当我比如说只给你900的时候，是不是你企业融资成本明显加大？
1: 是，
0: 那你企业还愿意融资吗？可能就不
1: 愿意了。我原来5%，现在10%，也就我要少赚5%。
0: 对，那我企业可能就不愿意融资，
1: 咬咬牙自己扛，
0: 自己扛。
1: 是，
0: 那市场流动性是不是就收紧了？
1: 是，
0: 对吧？这个等于在收紧银根嘛。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再贴现率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一种调控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的一种工具。
1: 嗯，
0: 当市场上如果出现了，比如说通货膨胀、经济过热、泡沫经济，央行可以上调再贴现率，
1: 就它收紧，
0: 哎，来收紧银根。
1: 嗯，
0: 当经济这个衰退、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1: 嗯，
0: 央行可以通过下调再贴现率
1: 来放钱，
0: 来放钱，进而降低融资成本，
1: 嗯，鼓励大家投资，
0: 去投资，去来贴现，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去融资，对吧？当然啊，我也说一下，就是再贴现率这个指标有效果，首先第一个跟央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的配合有关系，
1: 嗯，
0: 第二个也跟这个国家必须要有成熟的票据市场有关系，因为你看，我甭管是贴现还是再贴现，
1: 嗯，
0: 它的工具是不是都是银行承兑汇票？
1: 对，有个汇票，
0: 有汇票。那你想，我这个国家如果不采用汇票结算，
1: 嗯，
0: 就是老百姓都不用票据，
1: 嗯，
0: 是吧？票据经济不发达，大家都是转账汇款啊，或者其他方式结算的话，那你的再贴现这个指标就变成个屠龙术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讲，我们今天也在讲，就是说，在中国，我们国家大力发展多种金融工具啊。啊，就是一是能够解决各种工具的，它各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
1: 嗯，
0: 不要全部压在一种工具上。第二个，大力发展这种票据经济，
1: 嗯，
0: 对我们后续的一些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发挥作用，起到一个基础性的这种安排，
1: 嗯，
0: 这是有道理的。
1: 是啊，哎，你刚刚说的是企业去问银行借钱啊，
0: 嗯，
1: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个人问银行借钱或者说贷款的话，
0: 嗯，
1: 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多的是房贷，
0: 嗯，对，
1: 对吧？
0: 房贷，对。
1: 所以呢，还有一个数据，在我们节目里面，
0: 嗯，
1: 我们的嘉宾在和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的时候，也会聊到，就是 LPR，
0: 嗯
1: 嗯
0: ，LPR 是个基准利率。它是个基准利率，这个利率呢是随着就是近十年啊，不止十年，15-16年啊，
1: 嗯，
0: 我们讲一个词叫利率市场化。
1: 嗯，
0: 利率市场化什么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利率的价格交换给市场，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那么 LPR 怎么形成呢？也是一样的，在我们国家它跟同业差价很接近，实际上是由一组就是这种市场交易商，这市场交易商就是什么工农、中农、工建交啊，这些大银行啊，各种银行，他们纷纷去报价，然后呢我们跟这个报价进行加权进行计算，得到了一个数值。好，这就叫基准利率，这就是一个基础利率了啊。比如说这个基础利率我随便瞎说的啊，比如说是利率是3%，
1: 对，现在就是一年期的就是3%
0: 啊，我这太准了，好，太准了，3%，对吧？那就是个基准利率。好，然后呢，每一个人你根据这个基准利率基础上上调或者下浮，
1: 嗯，
0: 比如说你是特别优质的客户，
1: 嗯，
0: 那我可能就按基准利率给你算，就按3%算。如果你

0: 特别优质，优质都太优质了，
1: 嗯，
0: 那可能我还可以再少点，我还降一点。但如果你比如说你是一个相对来说自信没有这么好的，有过违约的前科的，有各种问题的，那我可能就没法给你按3%算了，我在这个基准利率的基础上 LPR 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去再加几个百分点，加几个基点。也就是说各家银行以基准利率为基础，然后根据客户本身资质的这个好坏，然后去上调或者下调进行浮动。这就整个就形成了一个我们讲浮动利率体系。
1: 嗯，
0: 今天贷款就是这么搞的。
1: 对啊，
0: 我们今天贷款就是以 LPR。
1: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啊，就是现在贷款的话，比如说你的公积金贷款，首套和非首套，哎，它会有利率的差别。
0: 对。
1: 然后商业贷款，首套和非首套，它也会有一定的差别。这个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它不一定是你的一个资质的，除了资质的考量之外，还有就是看你的还款能力。然后，公积金贷款的话，因为你一定要公积金账户有余额嘛，它才会贷给你嘛。它知道你公积金账户余额以后是可以充还贷的，而且房屋又可以作为抵押的，所以呢，公积金账户的贷款，公积金贷款首套它的利率是最低的。
0: 对，
1: 然后商业贷款的话，因为你也有房屋做抵押嘛，如果是首套，知道你不用还其他的钱，你的金。财力还是够的，所以呢，商业的首套也是相对较低的，对吧？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但第一套一般来说都是，
1: 关键是看还款能力，知道你现在其他外债没有，就还我这一套还
0: 对
1: 行，就这个感觉，是吧？
0: 而且本身房贷这条来说，就是对全国老百姓来说，首先就是说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对吧？政府尤其像央行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它要保证你的什么？就是说自住房的使用。所以你看，为什么首套住房它的利率都偏
1: 对，
0: 低？
1: 他就是鼓励自住
0: 你
1: 嘛，
0: 肯定是自住
1: 对
0: 的
1: 对
0: 嘛，
1: 对
0: 这么
1: 对
0: 说
1: 对，
0: 白了，对不对？但是你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那不好说了，你有没有可能是炒房了呢？对不对？
1: 对，
0: 我们
1: 房
0: 讲
1: 子是
0: 房
1: 用来
0: 住
1: 住
0: 的
1: 的，
0: 不是用来炒的，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那所以我们讲货币政策很多要体现出我们讲就是党和政府的意图和这个方向，提出这种大政方针。所以我们讲房屋市场它的整个这种利率水平啊，一方面我们客观来讲是有市场化的程度的，而且程度很高。我们今天，另外一方面呢，这种利率呢，要体现出我们的这种政策方向、
1: 因为
0: 政
1: 它
0: 策
1: 还是
0: 导
1: 有
0: 向、
1: 金融工具来做一个调控
0: 调控
1: 和
0: 的。
1: 衡
0: 对
1: 量
0: 的，
1: 的，
0: 所
1: 对，
0: 以你像我们的住房公积金部门，它就不以盈利为目的啊，它跟商业银行不一样。
1: 对，
0: 我是要实现我们政府的意图的，
1: 对的，
0: 是要为整个市场去做一定的兜底的。
1: 是为买房市场做一
0: 对，
1: 个兜底
0: 兜
1: 和
0: 底。
1: 提供相应的服务的啊。好的，那今天我们其实也聊了很多，像聊了 PMI。聊了外汇储，我们是从外汇储备开始
0: 开始
1: 聊
0: 聊起，
1: 的，
0: 对
1: 然
0: 对
1: 后
0: 对，
1: 聊到了黄金储备，然后聊到了 PMI，聊到了同业拆借，聊到了贴息贴现再贴现，贴息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啊。然后聊了这个 LPR，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贴息继续给大家科普了。有机会，如果下次我们还有更多的经济数据或者经济的专业术语需要了解的话呢，我们到时候继续请舒敏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宾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谢谢书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1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3: 听众朋友，这里是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里要为您请出的是哪位律师呢？我们现在就请出来啊，于正川律师。于律师您好。
14: 小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13: 于律师在今天的节目里头还是案例普法和答问啊，我们呢也从答问开始。我看到呢我们的听友在我们微信听友社群里呢经常会提问啊，不止在节目时间。那如果您此刻想问问题，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呢，也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入群提问。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直接在帖子上留言提问。于律师，我们来看问题。
14: 好的。
13: 好，这一问呢说，我和我老婆结婚后一直住在我的一套婚前购买的售后公房里，我老婆脾气不好，经常打骂我。我跟他多次提出离婚，他都拒绝。实际上我们感情早就破裂了，他主要是考虑到自己是 外地户口在上海没有稳定的工作和住处，一旦离婚可能没有办法独立生活，所以他就一直拖着。去年十月我到法院起诉离婚，开庭时他终于同意离婚，但有个前提，考虑到女儿读高中了，他怕离婚影响女儿的成绩，要我保障她在我的房子里有居住权，直到女儿高考结束。我当时想着只要能离婚就可以，于是同意了他的要求。我们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双方同意离婚，女方在我的住房里有居住权，直到女儿高考结束。最后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双方自愿离婚，名下各自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离婚后我也履行了约定，让她住在我房子里，并且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居住权登记。但我前妻不但不感激，反而对我态度更恶劣了。我想问一下律师，我是否可以到法院起诉撤销对我前妻居住权的赠与，并判令她立即搬离我的房子？能让她立即搬离吗？当时是有约定的，他也已经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居住权登记了。
14: 那么这位听众啊，他咨询的关于这个居住权纠纷的问题。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那么居住权人呢，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这个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于物权。那么以满足呢生活居住的需要啊。那么简单来说呢，居住权啊，就是让你在别人的房子里有合法居住的权利。那么它和这种租赁关系不同，那么租赁关系呢，一般是有明确的期限，并且呢，更多的是基于合同约定的这种债权关系，而居住权啊，它是一种物权，经过登记后啊，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排他性。听众呢，在和他老婆离婚的时候啊，那么以书面形式订立了居住权合同，那么事后呢，双方呢也向登记机构啊申请办理了居住权登记，那么实际上居住权已经生效了。那么双方呢，在诉讼离婚期间签订的关于听众前妻对听众房屋享有居住权的协议啊，并非是听众单方无偿的一个赠与行为，而是以解除婚姻关系为前提，对离婚双方啊财产以及居住安排所进行的整体分配方案的一部分。因此呢，居住权条款呢属于离婚财产分割和身份关系处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双务有偿属性，这和普通的赠与合同的性质是不同的。听众呢毕竟是在法庭里面和他前妻签订这个居住权合同啊，那么基本上呢排除了这个协议存在法定的无效的或者可撤销的情形，所以呢听众主张要求撤销对他前妻居住权的一个赠与，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啊。那么当然呢，因为这个设立的这个居住权的时间比较短啊，那么听众女儿呢，就是约定的到高考结束啊，那么居住权期限就届满了，那么最多嘛就两三年啊，那么居住权就消灭了啊。那么一旦居住权消灭，那么听众呢就应当及时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啊办理居住权注销登记啊，以免影响他后续处理房屋啊。
13: 确实还蛮成问题的。
14: 嗯，
13: 就是双方的那一种情绪，
14: 对，
13: 要解决一下。因为其实本来就是为了不影响孩子，对吗？
14: 对，
13: 确实是有父母啊为了不影响孩子就一直处于就还是婚姻的状态，
14: 对
13: 、那也有离婚不离家的情况。既然是考虑到孩子的问题，那既然是忍着，那就忍着呗。对吧？而且你这个也是有期限的。
14: 对。
13: 那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有期限，女方更加的情绪上头。
14: 对的。
13: 因为真的到孩子高考结束，她还是要走的。
14: 对。
13: 那您自己也提到了，她一旦离婚，可能无法独立生活。
14: 没地方住啊。
13: 那确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14: 对的。
13: 而且不是短暂的婚姻，已经女儿读高中了。那是不是也可以就也不要成仇人嘛，对吧？
14: 对的。 好聚好散。
13: 当然就是各家有各家的难啊，只是外人看来的，就是是不是还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商量一下，因为毕竟也是孩子的妈妈。
14: 嗯，
13: 虽然这个房子是婚前的房产，但是这个离婚了以后，他如果真的无法独立生活的话，可以有没有什么稍微为对方考虑一点的想法呢？有时候也许是一方多一点体谅另一方，他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你的诚意啊，
14: 对的，
13: 也会情绪上或者是做法上能够改善一点。
14: 嗯，
13: 那么毕竟有一个那么大的共同的孩子啊，
14: 对的。
13: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你们家到底情况是怎样，因为日子是你们在过。嗯，
14: 对的，
13: 但愿可以还和谐吧。
14: 嗯，
13: 我们再来接着看问题。
14: 嗯，好的。
13: 于律师这一问说，由于父亲主要都是由我来照顾，所以父亲在2年前订立了一份遗嘱，遗嘱上写明位于杨浦区的一套房子是他的个人财产，在他去世以后，这房子由我一个人继承。2025年12月份这套房子被征收，我父亲由于重病住院，便委托我和动迁组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安置了一套位于曹路的期房。协议约定今年3月份我们要搬迁交房，那那边的安置房呢，可能要到年底才能办理入户手续。但是今年2月份我父亲因为病重不幸去世，我拿出父亲的遗嘱给我弟弟看啊，还有一个弟弟啊，希望他后面能配合我办理遗嘱继承事宜，遭到了弟弟的拒绝。弟弟认为即便遗嘱是真的，遗嘱里约定的是杨浦区的这套老房子由我继承，但现在老房子已经被征收了，父亲就并没有新安置的房子订立遗嘱，所以这一套新的安置房屋应该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由我和他各继承1/2。我问一下律师，我是否可以按照遗嘱继承新的地址的安置房屋？那么于律师，这个问题其实也非常明白。
14: 嗯，
13: 就是遗嘱说的是之前的房子，
14: 对，
13: 由某一个儿子继承，也可能是女儿啊。那么现在动迁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父亲去世了。
14: 嗯，
13: 但是呢父亲之前也是委托我和动迁组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的。
14: 嗯，
13: 那现在可怎么办呢？那新的地址的安置房父亲遗嘱里并没有提到。
14: 对的，那么这位听众啊咨询的是关于遗产继承的纠纷啊。
13: 嗯，
14: 那么听众父亲那么生前立有遗嘱约定呢将杨浦区的老房子呢由听众继承，但巧合的是呢在父亲去世前2个月这套房子被征收了，那么父亲呢由于病重也并没有及时去更改遗嘱啊，那么现在呢弟弟又不认可遗嘱的效力，会给予这个新的安置的房屋啊，那么这位听众呢能否给予遗嘱啊原来的遗嘱啊继承新安置的房子啊，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啊进行一个分析。首先呢这个听众父亲啊在2年前订立这个自书遗嘱，那么有关他去世后杨浦区房屋呢由听众继承，那么如果这份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话呢，那么这份自书遗嘱那么应该是有效的。而在去年12月份呢杨浦区房屋被征收，那么导致呢这套房屋的形态发生了变化，那么置换了曹路的房屋啊，那么并且呢当时呢曹路的期房呢可能只在这个征收协议上啊只会写某某地块啊，并不一定有具体的门牌号啊，而当时听众父亲呢正由于这个重病住院，那么到去世啊也就2个月的时间，所以呢客观上呢不具有这种重新订立一份新遗嘱的条件。其次呢在听众父亲去世时啊杨浦区的老房子还没有搬厂交房，征收协议呢还没有完全生效啊，也可以视为老房交房前呢听众呢就已经按照这个遗嘱继承了杨浦区的房子。那么第三呢这个曹路新安置的这个房子啊可以视为原来杨浦区房屋形式上的一个转化啊，那么在听众继承杨浦区老房以后啊自然可以享受曹路新安置房屋的这个征收利益啊，那么所以呢 建议听众啊，从这几个角度去主张他的一个权益啊。那么当然呢，这个事件呢也提醒我们，那么在订立遗嘱的时候啊，要根据情势变化呢，及时更改自己的遗嘱。那么如果呢，听众父亲在拿到潮楼房子以后啊才过世的，那么这位听众啊，因为毕竟听众父亲后面没有变更这个书写新的遗嘱，那么这种情况呢，大概率听众呢是不能基于之前的遗嘱那么继承潮楼安置房。
13: 那这里就是于律师刚才您说到的，如果父亲是在拿到了安置房以后过世的，
14: 对的，
13: 那可能这位听众就不能按照之前的遗嘱继承了。
14: 对的。
13: 那是为什么呢？
14: 因为毕竟如果父亲拿到潮楼的房子，那么他毕竟之前的遗嘱是明确了是杨浦区这套老房子由听众继承，而这套老房子呢，在听众父亲生前，那么就转化成这个被动迁掉以后啊，就转换成新的潮楼的安置房。
13: 那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改成这个儿子的名字了呢？可以吗？
14: 如果已经改成儿子名字，那没问题的啊，就相当于不是基于这个遗嘱来继承房子，而是基于赠与啊，那么来取得这个房屋啊。但是如果说这个父亲生前呢，因为毕竟重病了，那么要去办理这种赠与或者通过买卖的方式。把这个潮楼房子，毕竟潮楼房子因为安置房嘛，一般三年内不允许转让的啊，所以这种情况，那么最终呢，还是要通过遗嘱的方式来继承啊。
13: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时间节点的问题。
14: 对，
13: 刚才说的是，因为他在新安置房拿到之前去世的。
14: 对的。
13: 那个房子其实还没有交房嘛，
14: 交房，
13: 所以就视为交房前已经按照遗嘱继承了杨浦区的房子了，对吧？
14: 对的。
13: 那么问题是，这个你又说不准。从父亲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如果这个之后一直是重病，也非常有可能他是在拿到了曹路的房子之后才过世啊，
14: 也有可能
13: 他没有办法在过程当中变更遗嘱啊。
14: 对的，比如说这个父亲昏迷状态啊，
13: 对，这怎么算呢？
14: 那么这种情况，那听众大概率可能就没办法按照之前的遗嘱啊，那么继承新的安置房。
13: 可是是有原因的，对吧？因为父亲不能改了，这个时候。
14: 对的。但是考虑到因为这个父亲啊一直有听众来主要照顾啊，那么基于这个听众尽了一个主要的赡养义务，作为继承人呢，他也可以适当要求多分遗产。
13: 所以有的事情也是一个就自己把控不了的事情，
14: 对
13: 吧？对
14: 的。所以就是当事人咨询我们这个订立秩序的时候啊，那么为了确保这个严谨性啊，我们呢一般会建议听众啊就只是写他的一切财产啊，那么归某某继承人所有啊，那么而不会建议他这个在遗嘱上写上具体的门牌号啊，那么万一这个房子，因为毕竟很多当事人立遗嘱的时候他这个身体是健康的啊，意识清醒啊，那么万一这个在这个生前，那么这个遗嘱上的房产地址啊，那么这个房屋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不管是他卖掉了那还是发生动迁，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一旦没有及时订立新的遗嘱，那么可能原来的遗嘱呢就没办法去履行。
13: 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做遗嘱的时候，我还应该直接写我名下的房产归谁，那我不写具体的地址，发生了变化反而是没有问题的。
14: 对的，
13: 对吧？我哪怕征收了，哪怕怎么样，就是我名下的房产归谁，那发生变化，那也是归谁，
14: 对，
13: 对不对？
14: 对的，
13: 嗯。
14: 那么，特别是这种财产啊，其他这种存款啊，因为毕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啊，那么这种情况就只写一切财产啊，这样比较好一点啊。
13: 但有可能也会是我，比方说我名下的钱款是归这个人的，我名下的房产是归另一个人的，也可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也得写明。
14: 是的。
13: 好的，那这个是于律师基于这一个问题，也同时给了我们建议。

0: 意了啊。
1: 嗯，
0: 我们来接着看问题。
1: 好的。
0: 这一问说，我父亲2020年去世以后，母亲承担起照顾奶奶和我的责任。姑姑家住在外地，一般逢年过节才回来看望奶奶一次。后来即使母亲再婚，她还是像以前一样照顾奶奶的生活起居，甚至陪同就医也是母亲做的。去年奶奶过世，生前没有留下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奶奶有一套房产，姑姑讲这房子由我和她各继承一半。我母亲已经再婚，没有权利再继承我奶奶的遗产了。我和我母亲两人只能继承一份遗产。我想问一下律师，我母亲对奶奶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是否也可以继承奶奶的遗产？因为通常呢，我们觉得他是代位继承嘛，对吗？那姑姑说的好像也是对，一个是女儿，一个是代位继承的孙子，对吧？孙子或孙女儿啊，那通常是这样的。但是确实他提到的问题就是他的母亲是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那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份？
1: 那么这位听众啊，咨询的是丧偶儿媳能否继承婆婆遗产的问题。那么听众父亲去世后啊，那么听众的母亲呢，作为儿媳承担起照顾婆婆的责任，那么对婆婆呢尽了一个主要的赡养义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丧偶儿媳呢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是可以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的。那么丧偶儿媳的配偶活着的时候呢，儿媳和公婆呢是姻亲关系啊，但是配偶死亡之后呢，丧偶儿媳和公婆的姻亲关系啊就不存在了啊，所以呢，丧偶儿媳对公婆第一顺位法定继承权的取得啊，那么本来就是和他们是否存在姻亲关系无关的啊。那么丧偶儿媳啊获得公婆第一顺位法定继承权的条件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一定要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而这个丧偶儿媳啊，在她老公过世以后啊，是否再婚，那么是他的一个人身自由啊，不影响他作为公婆的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那么而听众的父亲啊，那么先于奶奶死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被继承人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那么有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那么所以呢，听众也是可以代位继承奶奶遗产。那么另外呢，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也有规定，那么丧偶儿媳呢对公婆、丧偶女婿呢对岳父母，无论其是否再婚，那么依照民法典第1129条的规定，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时，不影响其子女代位继承。那么这个法条也就是说呢，那么只要这个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啊，他就有资格作为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他继承这个遗产以后啊，那么也不影响他的子女代位继承啊，他老公的本来应继承的这个遗那个，
0: 等于他们有了两个继承人，
1: 对的，
0: 就是说他代位继承有一份儿，然后他照顾的这个儿媳也有一份儿，
1: 对的，
0: 是吗？再加上姑姑是三个人来继承
1: 的，对
0: 的，
1: 所以听众奶奶遗产就应该由听众还有听众母亲。还有听众姑姑啊，三个人来继承。
0: 就是这个事情上，他有没有一个酌情呢？比方说，他是照顾了，但是因为他照顾他而多得一些遗产，而并不是说完整的一份呢？
1: 因为这个正常情况下呢，这个丧偶儿媳如果他没有尽到一个主要的赡养义务，那么他是没有权利继承公婆的遗产的。那么正是因为他尽了一个主要赡养义务，所以他才有资格那么作为继承人继承公婆的遗产啊。当然这个法官呢在审理具体的案件中，那么也会根据具体情况啊，如果说这个听众姑姑啊，那么对这个奶奶这个特别不好，而这个听众和他母亲呢又对这个听众奶奶又比较好，那么这种情况法院也会适当考虑的啊。
0: 那么 这里是不是会有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1: 嗯，
0: 比方说，如果在父亲过世以后，那么作为儿媳，
1: 嗯，
0: 他照顾的时间不长，只有一两年，那他是否也是享有一份儿遗产？或者是就比方说有的是照顾了十年八年的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嗯，
0: 那他是有享受单独的一份呢，可能这个姑姑会觉得嗯真的付出了不少。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案例当中的姑姑可能也是因为啊之前也许他也没有想着这个遗产，他觉得哎这个丧偶儿媳你看你也改嫁了，
1: 对
0: 对吗？然后你的儿子也是应该有一份代位继承嘛，
1: 对，
0: 那你还有完整的一份呢，有点觉得想
1: 不
0: 通，不
1: 公平，
0: 会想不通，啊，如果照顾的时间也不长的话，
1: 嗯，
0: 啊，会有这个情况啊。
1: 对的，那么这个呢，法官估计具体情况呢也会考虑的，不管他照顾时间短啊，那么按照法律规定，那么他如果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那么他应该是有资格啊，作为继承人继承公婆的这个遗产。但是如果照顾的时间很长，那么法院呢可能会适当多分一点啊。
0: 嗯，所以这个多多少少里还是法院是可以把握的，
1: 对
0: 吧？
1: 对的。
0: 对的。嗯，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也是有继承权的，哪怕是没有血亲的关系，啊，但是他承担了照顾的义务，所以他有一份的。
1: 对的。
0: 嗯。好的，那听众朋友有问题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在这里于律师我们再看一个问题好吗？
1: 嗯，好的。
0: 嗯，好。这一问说，我和我老公婚后三观不合性格不合，已经分居一年了，我们基本婚后没什么夫妻共同财产，唯一争议的是小孩的抚养权，孩子今年5岁，我们双方都想要他的抚养权。去年我和我老公刚分居的时候，我们在居委会的协调下签订过一份协议书，约定由我们双方轮流抚养小孩1个月，双方各承担小孩每月1/2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协议签订后的半年内，我和我老公基本上能遵守协议约定，轮流抚养小孩。后来，我老公开始以小孩生病或小孩不愿去我母亲家等借口拒绝我去接小孩。我现在准备起诉离婚，但考虑到我老公各方面的条件优于我，担心我可能争取不到小孩的抚养权。我想请问律师，我是否可以主张法院按照双方之前签署的协议书的约定，判我和老公轮流抚养小孩？啊，其实这个轮流对小孩来讲也不是很合适啊。
1: 嗯，对的。
0: 嗯，一个月在你这儿，一个月在他那儿，就有一种不太安定。然后双方如果教育方式啊、观点啊都不一致的话，确实，其实最受伤害的还是孩子。
1: 对的，要不断的这个适应新的一个环境。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么这位听众啊，他是咨询是关于离婚中这个抚养权归属如何确定的问题。那么根据民法典规定啊，那么离婚后啊，不满2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那么已满2周岁的子女呢，父母双方呢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那么由人民法院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同时呢，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的规定呢，在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的前提下，那么父母双方呢协议轮流直接抚养子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可以看出啊，法院判决父母轮流抚养小孩呢，它有两个必须同时满足的核心条件。那么第一呢，就是父母双方啊必须协商一致，自愿达成轮流抚养的协议。轮流抚养的本质啊是双方意思自治，那么法院呢不能在一方明确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呢判决轮流抚养。第二呢，轮流抚养呢必须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那么哪怕双方都同意轮流抚养，那么也要看这种方式啊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稳定成长，比如孩子啊这个年龄啊、生活环境和父母的配合度啊这些。那么如果说有不利于孩子的情况，那么法院啊就不会适用啊这个轮流抚养。
0: 嗯，
1: 哎，那么总的来说呢，法院呢判决抚养权归属啊是以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为根本原则，那么综合考量子女年龄、 子女意愿，还有身体健康状况，父母的抚养能力，稳定的健康生活条件，还有双方生育情况，这些因素啊来确定啊。而这个轮流抚养的适用啊，应当以父母双方协商以

0: 致为前提，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并且呢明确表示不同意轮流抚养的时候啊，法院不会去主动进行适用啊这个原则。
1: 是，也就是说这个轮流抚养其实法院是不会强行来制定的，
0: 对
1: 吗？对，前提是只要有一方不同意就不会判决轮流抚养。
0: 对的，那么这个听众呢，虽然和他老公呢在分居刚开始的时候在居委会啊那么签订过这种轮流抚养的协议，但是呢事后过了半年以后，那么她老公又反悔了，那么如果说在法院开庭的时候，那么她老公还是不同意轮流抚养，
1: 那基本上还是要判决归谁抚养。
0: 那么这里法条上提到的这个要双方协商一致呢，是要在离婚的时候啊双方要协商一致，哪怕之前有达成过类似协议，但是呢在离婚的时候呢有一方反悔了，那么法院呢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啊考虑到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
1: 对，明白了。确实啊，其实这样生活就有点动荡。
0: 对的，
1: 对孩子来讲，那么除非你们自己达成了一致，那法院才会判决你们轮流抚养，对吧？
0: 对的。
1: 好，那大家也是有时候都舍不得呀，确实都舍不得啊，谁都希望 对吧你我可以答应我们轮流，你也养我也养，可是对孩子的成长不利的事儿，大家还是要好好坐下来商量啊。
0: 对的。
1: 比方说也冷静的在学习期间再跟着哪边，比方说放假了到我这儿来玩，那相
0: 对
1: 好一点。
0: 是的。
1: 这种达成一致他可以判决吗？这个。
0: 这种也可以，就是说那么比如说正常情况下啊，如果双方都一点都没有协商余地，那么一般法院判主要有一方照顾小孩，那么另一方呢可能只有在周末啊进行一个探望啊，但是如果说像小松老师刚才说的还是判一方主要照顾，但是在放假啊寒暑假的时候，比如说前面两个月那么到另外一边去，
1: 这也可以写进去的是吧？
0: 对的，这个也可以写到判决书里的或者调解书里的。
1: 好的，好，那我们这一问呢也到这里了。听众朋友您有问题呢也欢迎留言给我们，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呢在微信上直接留言提问啊，进我们的听友社群提问，稍后我们再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6: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2: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6: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2: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0: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二手

0: 王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财经广播，
1: 财经律师行。
4: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于正川律师啊，于律师，我们呢，继续啊，当然了，此刻我们先来给听友们分享一个案例，做一个案例普法，好吗？
5: 嗯，好的。
4: 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呢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入群，随时互动提问。好，那于律师，今天您带来的案例是什么样的？
5: 好的，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公房征收的案例啊。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刘老伯和张阿姨啊，共生育了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那么上个世纪80年代，刘老伯、张阿姨呢在虹口区的一套私房发生动迁，安置了一套公寓住房。那么公房承租人呢是张阿姨。那么之后呢，刘老伯、张阿姨和五个子女共同生活在这套公房内，户口呢也都迁了进去。那么后来呢，五个子女呢因为结婚、工作等原因啊，陆续搬离了这套公房，户口呢也都迁出去了啊。2000年的时候，刘老伯病故。2010年的时候呢，儿子小刘呢把他一家三口的户口啊都迁回到这套公房里。那么2020年2月份，张阿姨去世。2020年5月份的时候呢，小刘呢就申请把这套公房的原租赁户名由张阿姨变更到了他自己名下。那么当时呢，这套公房的同住成年人啊只有小刘的老婆一个人。那么他们夫妻两个经过协商一致，最后呢西征房屋承租人啊就变更到了小刘的名下啊。那么2024年1月份，那么小刘呢和他的大姐二姐啊听说这套房子要动迁，那么就把大姐二姐的户口也迁入到这套房子里啊。2025年3月份呢，这套房子真的被征收了啊。那么小刘呢作为西征房屋的承租人，那么就和呢房屋征收事务所签订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啊。那么征收利益呢共计430万，安置了虹口区房屋一套，那么登记在了小刘一个人名下。那么另外小刘呢还获得了70万的安置补偿款。那么小刘的四个姐姐得知以后啊，那么就和小刘商量征收利益分割问题。那么四个姐姐就提出来，那么西征房屋呢是父母名下的私房动迁置换而来，父母呢和姐弟七人呢都是西征房屋的原始受配人。那么母亲呢张阿姨去世前呢也多次交代要将这个西征房屋留给他们姐弟五个人。那么母亲张阿姨去世后的一个月内，他们姐弟五个人呢为落实母亲的遗愿，那么签订了一份备忘录，共同确认西征房屋如果遇到动迁，动迁所得呢应该归姐弟五个人共同所有，并且备注以上备忘录没有异议，经姐弟五个人签字后生效。那么母亲去世后啊，那么小刘呢每年呢也都从西征房屋收取的租金中拿出10000元呢作为这个姐弟团聚费用啊。那么也能说明姐弟五个人在共同管理这个房子。那么所以呢四个姐姐就提出来要求呢和小刘平分啊这个所有的征收利益，每个人呢分86万元啊。那么弟弟小刘

0: 为呢，这套房子所有的征收利益呢，应该归他们一家三口共同所有。那么四个姐姐呢是无权分得征收利益啊。那么各方呢协商不成，那么四个姐姐呢只能到法院起诉弟弟小刘一家三口。
1: 嗯，
0: 要求呢法院判令三个被告共同向四个原告呢分别支付这个征收补偿款86万元。
1: 嗯，那么这个案例大致听明白了啊，是86万元，其实乘以五就是430万元。
0: 对的，
1: 也就是小刘得到的430万元的征收补偿利益。
0: 嗯，
1: 当然这个好像还没有提到小刘另外获得了70万元的安置补偿款啊。
0: 他那个430万是总的
1: 啊，是包括了那个七十万，
0: 房屋加上70万是等于430万。
1: 哦，那就是所有的。
0: 对的，
1: 征收补偿利益，他们觉得五个人平分的话是每个人86万元。
0: 对的，
1: 啊、但是到底该不该五个人平分呢？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嗯。你看，作为小刘来讲，他觉得这个房子承租人已经是我了呀。
0: 嗯，
1: 而且是我们家三个户口在里面。
0: 对的，
1: 对吗？当然，当时还有大姐、二姐也把户口转进去了，在征收
0: 一年前
1: ，
0: 对的，
1: 一年前，
0: 嗯，
1: 就已经把户口迁进去了。
0: 对的。
1: 那小刘这个承租人是怎么来的呢？他其实是他的爸爸妈妈去世以后，本来是妈妈是承租人，
0: 嗯，
1: 去世以后变更到了他的名下。
0: 对的。
1: 哎，我就在想，当时承租人的变更不需要其他姐妹同意吗？因为他户口在里面。他也是迁回去的，对吗？
0: 因为他两个姐姐是变更以后才迁回去的。
1: 对，因为当时的户口除了他爸爸妈妈，只有后来又迁回去的小刘一家三口。
0: 对的。
1: 所以他在变更承租人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里头的户口只有他一家三口了，除了去世的父母以外。
0: 对的。
1: 所以可能就他比较顺利的就变更了
0: 承租人。
1: 嗯，因为没有其他人户口嘛。
0: 对的。
1: 但是是不是就因此他是承租人了，他就可以觉得他们三个人的户口在里头，所有的利益就是他的。可是这个是违背了他父母的意愿的呀。
0: 嗯，
1: 因为由于他母亲一直说这个以后是你们五个人的，
0: 嗯
1: 啊，所以在母亲去世后的一个月内，他们姐弟五人才会签订那一份备忘录。
0: 对的，
1: 对吗？而且写明，这个房屋如果遇到动迁。动迁所得应归姐妹五人共同所有、
0: 嗯、
1: 那这个备忘录算不算数呢？
0: 嗯
1: 啊、嗯，而且这个此后租金里小刘也一直是每年拿个10000块左右，那姐弟团聚用的就是这个租金。
0: 对的。
1: 所以这个事情就要看认的到底是什么。
0: 对的。
1: 备忘录有没有用。
0: 嗯啊、嗯。那么庭审当中啊，四个原告就认为这个西征房屋是由父母名下的私房动迁置换而来，那么父母呢和姐弟他们共七个人呢都是西征房屋的原始受配人，那么母亲张阿姨去世后，那么姐弟五人呢签署的备忘录就是对母亲张阿姨遗愿的一个书面确认，又是姐弟五人处分各自法益的一个约定，那么应该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基于呢三个被告的亲属关系以及备忘录是在母亲张阿姨去世后很短的时间内就签订的这个背景，那么可以呢认定被告小刘呢他是有权利代表他老婆和小孩的意愿的。那么另外呢三个被告那么曾在小刘的岳父母家呢这个动迁中啊那么也享受过动迁利益，那么以及呢三个被告自2010年户口迁入以后啊实际上是没有居住在西征房屋内这个事实，四个原告认为，基于以上的一个事实，可以认定西征房屋呢，应属于姐弟啊五个人的家庭共同财产。那么征收协议呢，确认的补偿总和也应该属于姐弟五人共同所有，各享有1/5的份额。那么三个被告呢，系夫妻或者父子关系。那么安置房呢，虽然登记在小刘一个人名下，但实际上就是他们被告一家三口的共同财产，所以呢他们才会要求三个被告啊都有义务共同支付啊四个原告的一个征收利益。那么当然呢三个被告呢也提出了他们的答辩意见啊，他们呢不同意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那么他们认为呢这个西征房屋不管来源如何，那么它的性质啊

0: 都是公房，对应的征收补偿款呢应该归属于承租人还有同住人所有。大姐二姐呢虽然在征收前的一年呢把这个户口迁入到这个牺牲房屋内，但是呢他们在迁入以后啊并没有实际居住在这个牺牲房屋内，那么是属于空挂户口。那么另外两个原告的户口呢也不在这个牺牲房屋内，所以呢四个原告呢都不是牺牲房屋同住人。那么而三个被告那么则是实际居住在这个牺牲房屋内的，并且直到动迁并且呢被告小刘呢还是牺牲房屋承租人，那么无论是否享受过福利分房，那么都有权利获得征收利益。另外这个三个被告还指出，那么原告提供的备忘录上的这个小刘的签名啊并非是被告小刘本人所写，即便是这个备忘录是真实的那么也是无效的啊。因为呢根据这个规定呢公房征收补偿款是属于承租人和同住人所有，小刘呢无权处分他妻子儿子的一个财产权利，当时毕竟小刘的老婆孩子没有在备忘上签字啊。那么小刘的这个处分行为那么侵害了小刘他老婆还有他老婆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还有小刘儿子的这种家庭共同财产，
1: 嗯，
0: 啊，所以
1: 也就是说，哪怕是有效的，那小刘也不能够代表也应该享受权利的他的妻子和孩子放弃，对吗？
0: 对的，
1: 嗯，
0: 那么他认为啊，这个备忘录呢，最多作为被告小刘对四个原告的一个赠与。那么在这个财产权利转移前呢，小刘是享有任意撤销权的。那么所以三个被告认为啊，原告要求依照备忘录取得征收利益啊缺乏法律依据。那么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为被告应承担给付义务，但考虑到安置房屋只登记在被告小刘名下，那么原告要求三个被告共同承担给付义务也没有实施个法律依据啊。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小刘还申请法院呢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备忘录上的小刘的签名啊进行一个笔迹鉴定啊，当然最后的鉴定意见是这个签名呢确实是小刘本人所写。
1: 嗯，这个实在是抵赖的有点太
0: 对的，
1: 就是这个事情上如果从我们旁人来看啊，小刘做的非常不地道。
0: 对的，
1: 因为这是妈妈的意思。
0: 对，
1: 就是你们五人分，现在你觉得你的户口在里面你应该享受到，你就都不认了。
0: 对的，
1: 这个确实很过分啊。
0: 嗯，
1: 但是呢从法院的角度来判定的角度，我们想知道的是，一个是小刘能不能代表他的妻子和孩子，
0: 嗯
1: 啊，那么另外一个是他岳父家的拆迁中是享受过动迁利益的。
0: 嗯，
1: 那他们一家三口妻子和孩子哪怕有分是不是也不能算，
0: 嗯，
1: 也不能算，他们享受过了。
0: 嗯，
1: 那小刘这个承租人算不算？
0: 嗯，
1: 通常享受过承租人依然是可以享有 的。
0: 嗯，
1: 但是小刘这个承租人可不可以享有？
0: 嗯
1: 啊，
0: 那么法院呢最后审理后认为啊，那么牺牲房屋是来源于刘老伯张阿姨所有的私房拆迁安置啊，性质是公房，那么理论上呢这个公有住房承租人所取得的货币补偿款要归公房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共同共有，但是呢根据法律规定，在存在家庭内部协议的情况下应尊重家庭成员之间的合议啊。那么经过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确认备忘录上小刘的签名呢确系他本人所写，那么所以呢法院对备忘录的真实性是认可的。那么备忘录中明确牺牲房屋如果遇到动迁，那么动迁所得呢是归姐弟五个人共同所有，此系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啊，说明呢各家庭成员参与了对牺牲房屋的管理，并对牺牲房屋关心他的一个动迁的事宜啊。那么至于被告提出备忘录上没有小刘老婆和儿子的签名，损害了他们的这个夫妻权益也好或者家庭权益也好，那么理应呢被认定是无效的啊。就法院是认为根据三个被告的亲属关系还有协议的内容这些因素，应认定被告小刘呢享有代理权，可以代理他的家庭啊，那么与姐姐啊间就这个征收利益分割达成协议，应该遵照这个执行啊。当然考虑到就刚才这个说的这个小刘他这个岳父家可能也动迁了啊，那么小刘的这个老婆孩子啊应该是不能再想。

0: 房屋动迁款呢，多数用于这个抵扣安置房屋价款。那么安置房屋虽然登记在被告小刘一个人名下，但仍应属于他们三被告的家庭共同财产，所以呢，三被告呢有义务共同向原告啊支付征收利益啊。那么当然呢，这个案例也告诉我们，那么家庭协议的效力啊，同样适用于公房动迁啊。那么当然呢，这个姐弟五个人在签署备忘录的时候啊，那么确实是存在瑕疵的啊。当时呢，他们应该是要小刘的老婆孩子啊，如果小孩已经成年的话啊，那么也应当在这个备忘录上签字啊。
1: 嗯。
0: 那么这样呢，就会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啊。
1: 是的。
0: 对的。当然，如果呢，这个家庭协议是在承租人小刘和征收事务所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以后，那么所有的征收利益都已经确定的这种情况下，他们姐弟五个人在签署，或者包括啊小刘的老婆孩子，他们所有的家庭成员都签署这个家庭协议，那么这样呢，家庭协议会更有效。
1: 所以呢，就是另外四位每人是获得征收补偿款70万，
0: 对的
1: 啊、那么就是280万，430万，还剩下有150万，
0: 对的。
1: 那其实小刘这一方得了150万，还是大头啊，
0: 对的，
1: 相对的大头。
0: 因为小刘毕竟是承租人。
1: 对、这个呢，大家其实也可以协商啊，就是你是承租人，然后你在打理各种，然后你们一家三个户口，其实家庭内部好好商议，我觉得应该可能也达得成。对吧？不至于要弄成这个你觉得都是你的，然后四个兄弟姐妹来告你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时候利益上头啊，就是
0: 大家都从自己的角度考虑
1: 问题，在利益的面前，从自己的角度考虑，
0: 嗯、
1: 我觉得我都对。
0: 对的，
1: 你们都不对。其实呢，这个时候就把感情的因素全都扔掉了。你站在对方的角度，你如果去考虑问题的话，你又会觉得他们想的也是有道理的。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就是协商，站在对方的角度也想一想，对吧？你相对的得到多一点的利益，你就让步吧。
0: 对的，
1: 因为本来就是妈妈的意思，你们五个人来均分的啊。
0: 这个房屋也是来源于父母啊。
1: 是呀，
0: 他们当时其实也都是原始受配人、
1: 就不要想着我占了一点理、然后我到处去找法律的空子，然后什么该认的都不认，甚至把签名是自己的都说不是自己的。这个实在是，这个行为就很过分了。
0: 这个鉴定费也很贵的
1: 那就自己承担了，
0: 对
1: 吧？好的，而且伤了和气了，整个。
0: 对的。
1: 好，那但愿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啊，很多事情到了眼前，你也冷静一下，别上头，从对方的角度考虑一下。有时候你多挣了这几十万的有意思吗？
0: 对的。
1: 又不是说真的小刘一家住在里头，实在是也没有房子住啊。如果碰上这样的情况，可能你们也确实能多分，因为住在里头嘛。
0: 对的。
1: 当然了，兄弟姐妹之间也应该相对的让步啊，考虑到你们的现实情况。
0: 对的，
1: 大家都是也真的不能够完全的得理不让人。好的、
0: 嗯、
1: 我们因为只有一点点时间了啊，于律师，我们在节目开头呢说到过有一个那个提问里说到有一个居住权的问题啊，就在离婚的那个时候说我让我的妻子住到孩子高中毕业，这样的一个设立居住权。其实对老年朋友来讲，有时候先把房产处分给了自己的孩子，也要考虑设立居住权。那么大伙儿比较关心设立居住权是怎么设立的，有哪些方式，您也最后说一说好吗？
0: 好的。那么居住权这个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那么设立有三种方式啊。那么第一呢，就是依照合同设立，那么这是最常见的方式啊，就像那个问题当中提到的啊。那么当事人呢，那么需要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那么民法典呢还规定啊，这个合同呢一般应载明双方的基本信息、住宅位置、居住条件与要求、居住期限啊以及争议解决方法这些条款啊。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依照遗嘱设立。那么房屋所有权人呢，可以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为他人啊设立居住权啊。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呢，参照啊适用前面这个居住权合同的这个规定啊。那么遗嘱呢，应该符合民法典关于遗嘱的形式啊，包括这种字书啊、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口头遗嘱啊，应该符合这些。

0: 事要件还有这个效力的相关规定啊。那么第三种方式呢，就是依照这种生效的法律文书设立啊。那么人民法院呢或者仲裁机构在审理婚姻家庭啊或者继承纠纷案件的时候啊，那么为解决特定群体啊，比如离婚以后一方生活困难啊，或者需要抚养的未成年人这些居住问题呢，可以通过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这些法律文书呢，直接设立居住权啊。那么这里居住权呢，是自法律文书生效的时候就设立啊。
1: 嗯。
0: 那么前面两种呢，还是要去登记的啊，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的啊。
1: 哦哦、明白了，就是其实它有三种方式，
0: 嗯，
1: 一个我们可以订个合同，一个是可以按照遗嘱来订立，但是这两种就是你们签好了合同或者遗嘱写好了以后，还是要去、
0: 嗯、不动产登记中心啊，
1: 嗯，去
0: 办
1: 理居住权登记的、
0: 嗯。对的。
1: 嗯，但是您说的最后一种就是通过法院了，这个是可以不用去
0: 对的，
1: 这个、办理登记的
0: 生效文书啊，
1: 文书
0: 生效了，
1: 生效了，它就生效了，不需要再去办理居住权登记。
0: 对的。
1: 啊，那么前两种如果没有办理居住权登记呢，它只是合同订好了，遗嘱设立了。
0: 那么原则上这个居住权还没有生效啊，那么并且呢。
1: 嗯，
0: 如果说涉及到这个一方把房子卖掉啊，这种情况也不能保障居住权人的一个权益啊。但是如果说去办理登记了、
1: 嗯、
0: 那么即使一方卖房，那么也可以保障
1: 查到有居住权
0: 的
1: 你也不能方便的卖掉。
0: 对的，
1: 是这意思。
0: 也要保障他的一个居住权。
1: 哦，好的。好，那听众朋友您清楚了吗？通过这三种方式可以办理啊。当然合同和遗嘱一定记得去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去办理一个居住权登记，这也是必须要做的。
0: 对的。
1: 嗯，那法院如果有这个文书以后，嗯，不动产交易中心它会有这个信息吗？如果没有，不是也可以被卖掉吗？
0: 嗯、对的，最好呢就是拿到文书以后也去办理一下登记啊、
1: 嗯，
0: 这样的话防止就是第三人
1: 更安全一点，
0: 善意第三人不知情买下这个房子，
1: 否则只能事后去了，
0: 嗯、
1: 对吗？
0: 对的。但是就是说，如果说有这个文书，那么哪怕善意第三人买到这个房子，这个居住权人呢也是可以在里面居住的啊。
1: 嗯，
0: 但是这样会侵犯了第三人的一个权益啊。
1: 嗯，好的，更多的具体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够在这儿更多展开，碰上具体的问题我们再问吧啊。
0: 嗯，
1: 于律师在这儿也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法律问题啊，那么可以拨打我的手机啊，136-0170-8698，136-0170-8698。那么这个手机呢也是我的微信号。
1: 嗯，好的，有问可以直接问，当然了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随时的互动提问，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提问。后续您要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阿基米德，或者呢是通过小宇宙 APP 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会有我们后期剪辑的短音频。我是小窗，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5: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媛。
6: 大家好，我是胖苏。
7: 大家好，我是伊丰娜。
5: 今天我们要说说 Tony 了，老师
7: 剪头发做头发。
5: Sony 要把曾经引以为傲的电视业务要卖给 TCL，TCL 加 Sony 那就变成了 Tony， 就一下子就变得 low 了，你知道吗？对不起
7: ，Tony 老师怎么 low 了？
6: 对不起 ，TCL 是吧？
5: 不是，
7: 对不起
5: Tony
7: 老师。
5: 对不起，就是一个、就是，
6: 关键是 Tony 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大陆了。自从发现很多理发师都叫 Tony 之后，使得这个名字变得更加的。
7: 叫 Tony 也不是都叫 Tony 啊。
5: 那是啊，就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叫
7: Tony
5: 的理发师啊。
6: Peter，
5: 对
7: ，Kevin，
5: 哎，我 Peter 真的遇到很多。
7: Kevin。
5: Kevin 没
6: 蛮多的，
5: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从索尼和 TCL 成立合资公司开始聊起。但是我们不会要聊这个合资公司，我们想要聊一聊索尼。也是我们最近啊，我感觉我们都在做一些怀旧片
6: 啊，
5: 有一些企业都是曾经在我们的生活经历当中，就在20年之间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回忆。
6: 对，
5: 但是随着到了现在的这个时代，他们好像都走入了一条不归路。
6: 不，我觉得是遭遇到了发展的。有些是遭遇到发展的瓶颈，有些呢是开始进行转型，
5: 对，
6: 是吧？就不再是以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形态出现。
7: 对，原来的产业形态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在我们中国市场。
6: 哎，
5: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一看索尼到底属于哪一种，到底是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啊，我不得不去做一个改变。就是有可能之前我们也聊过一些企业啊，比如说它的财报非常的难看啊，盈利不行了，增长也不够了，还是说它主动的我要做一些改变了，
6: 我要腾龙换鸟了
5: 啊，我要做变成一个新的形态。就是我之前在做这个提纲的时候在说，就感觉像退休司之船一样啊，
6: 就
5: 是一直在改变自己的

0: 身体的构造，
1: 嗯，
0: 然后改到最后，你看上去船还是那艘船
1: 啊，
0: 但是零件都已经不一样了，
1: 对，
0: 是吧？那今天我们会聊这么三个核心的问题，第一呢，就是卖掉这个电视业务的索尼，是不是已经真的不再是那个硬件之王了？还有第二点就是，其实我们回看索尼这些年的发展，它在2011到14年左右，其实经历过一段巨额的亏损的时间，
1: 嗯，
0: 它是怎么从那个深渊当中爬出来的，实现了这种U型的反转，
1: 嗯
0: 啊。第三就是为什么说现在索尼已经变成了一家披着电子外衣的内容平台？如果你听过我们之前的节目，你会发现啊，当中会有很多相关联的、相似的内容。
1: 啊，
0: 内容平台又和奈飞那期其实会有些相似的，会有这个关联的地方。
1: 对
0: 对
1: 对
0: 吧？好，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些话题。好，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索尼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财务状况。嗯，财务状况稍微简短点说吧。其实从我翻看了大概20年左右的一个财务状况，因为之后胖叔会跟我们聊一聊索尼创立之初的，
1: 嗯，
0: 他的那种情况以及他当时带给我们
1: 创业史，
0: 创业史
1: 挺有意思的。
0: 对，但是最近20年，他确实是经历了那种U型的反转的趋势，
2: 嗯，
0: 它的利润波动也是反映了现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消费电子行业竞争格局的这种动荡吧，
1: 嗯，
0: 截止到2024财年啊，就是2024财年是截止到2025年3月31号，索尼集团录得的合并销售收入大概是12.87万亿日元，约合901.4亿美元，营业利润是1.44万亿日元，约合是100.9亿美元，净利润是9574亿日元，这个表现和10年之前它那种深陷巨亏的境地是有鲜明对比的。
2: 嗯，
0: 我们看2005年的时候，它当时还算是比较不错，销售的增长在2%左右。08年6.9%还在增长，但到了2011年，它就进入到了9.6%的负的这个销售负增长。当时它包括经历过什么呢？311的大地震，
1: 嗯，
0: 泰国的洪灾，然后电视业务的巨亏。
1: 嗯，
0: 那一年是索尼最痛苦的一段时间。2008年当时算是销售额达到历史峰值的那段时间，但是大家也知道2008年有什么事情。亚洲金融危机，
2: 对，
0: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下落。但从2011年，它的这种销售的收入和它整个财报最难看的那段时间之后呢，到了2004年，它开始做了改变。经历过2011年、2012年，然后到2013年，然后到2014年，它的 VIO 的业务剥离之后，移动业务减值之后，它是应该进入到了一个转折的时期。2014年，它的增长又达到了5.8%，然后到2017年，增长达到了12.4%。因为什么 PS4 的软件的强劲的复苏，还有图像传感器的爆发。虽然经历到2020年的时候，因为疫情的问题，包括 PS5 的发售，其实情况还是不错的，但它的增长略微放缓了一些，达到8.9%。到2023年的增长已经达到19%了，是非常高的。所以你总体来看，它的收入、它的财报的数据就是一个 U 型的曲线。那么在此之前，我觉得大家可以把你的这个时光机按钮打开
1: 啊，
0: 穿梭回到我们可以先来说一说我们自己的印象。2000年左右，或者是90年左右，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接触过很多索尼的那些
2: 电子产品
0: 啊，在生活当中应该是非常丰富的。
2: CD 机啊什么？
0: 那首先就肯定是 Walkman 嘛。
2: 对 ，Walkman
0: 啊，
1: 我最早接触的索尼产品是个收音机。
0: 收音机是吧？
1: 啊，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就有一台索尼的那种能听 FM、AM 和两个短波的收音机。那个收音机还有一个卡座。可以放音，也可以录音。小时候我经常拿那个卡座来玩。
0: 这是九几年还是
1: 八几年的时候？
0: 八几年的时候。
1: 八几年的时候，因为索尼其实待会儿跟大家讲索尼的发家史，它是以做收音机来起步的。但是到了80年代的时候，那当然已经开始变成就是既能放音也能录音的那种设备了。而且很皮实啊！我就是你知道小孩，
0: 对，很喜欢按
1: 着玩，各种按，这个东西现在还在我们家，
0: 是吧？
1: 啊，照样能够用，
2: 质量很好
1: 啊，质量非常好。所以那个时候日本制造还是对比较皮实的。
2: 是，现在其实他们的质量也不错，就是日本它一直是以它的这种工业精细化的这种发展，当时大家对于日本产品，不光是索尼这一系列的日本品牌全进口的
0: 都是。
2: 家用家电，无论是
1: 日立、三洋，
2: 无论是大家电、小家电，包括就是我们家以前用洗衣机啊，然后是那种冰箱啊，还有那个小到什么那个 CD 机啊，就是它的质量都非常的过关。还有就是像那个手持 DV， 那个时候国内都没有那么小型的，对吧？手持的松下的，索尼也有，
1: 有。
2: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些日系的品牌家用家电产品，它对于我们国人来说，它是一个品质的象征。
1: 是的，
2: 就是质量非常的好，然后他们的技术非常的好。
0: 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是 Walkman 吗？因为 Walkman 给到我的印象是，大概也是在初中的时候，因为大家开始听那个磁带、听收音机，但是你去了学校，你需要有一个携带式的东西。我不记得我最早有的那个是不是索尼的，但是后来。

0: 换过一个索尼的。
1: 肯定我老婆现在还有一个是索尼的，因为我之前我们家里面还能找得到、
0: 嗯、
1: 就是现在还能用 Walkman， 它有标志性的什么，它有一个口香糖的电池、
2: 嗯、
1: 对吧，一个长
0: 的
1: 可以
0: 对
1: 可以插在后面，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蛮神奇
0: 的，都有都有。
2: 那个时候呢比较多的是爱华的，
0: 对
1: 啊，
0: 早
1: 期大问题大概是爱华的，
0: 是
2: 爱华的呢，爱华的颜色是黑色的，
1: 就是黑的、
2: 啊、然后爱华
1: 的那种很像
2: 爱华的呢比较大、
1: 嗯、
2: 上面有很多的突出的凸起的按键、嗯、
0: 啊
2: 这个厚厚的像个大面包一样
1: 啊、
2: 嗯、然后我第一次看到索尼的时候是我初中的时候，我有个同学、嗯家里条件比较好
1: 啊，
2: 然后呢带了一个索尼还是松下的，好像是索尼的，带了个，然后
0: 是不是那个蓝色的？
2: 不是不是，我就具体的型号不记得了。
1: 它应该是比较亮
0: 亮
1: 的那个颜色，
0: 珠光蓝
1: 光
0: 的
1: 那
0: 种，
2: 对，非常薄，
0: 对对对，
2: 非常薄，大概就跟一大概就跟一盒磁带啊。此处如果是年纪轻的听众不知道磁带，
1: 电视
2: 上网查一查啊，大概就跟一盒磁带差不多大小，然后上面没有明显的按键的凸起，
0: 嗯，
2: 它的按键都是小型化的一个，就等于说是贴合在整个设计的一个表面，然后呢用的是就像你讲那个口香糖电池，但如果不用口香糖电池，其实它有一个附加的一个电池的一个附加的一个可以像用螺丝把它可拆卸上去的，然后呢一节电池然后装在里面，最牛的是那个索尼有带线控。
1: 对对对，
2: 带线控的同时
0: 还
2: 能自动翻面，就是播到不就是我们那种爱华的，
0: 对，
2: 其实有爱华已经不错了，对吧？那个
0: 爱华是要打开的
2: 啊，很多同学是没有那个随身听的，就是你放到头了，然后叭跳掉了呢，你得把
0: 手动的，
2: 就是
0: 磁带
2: 的
0: 拿出来，
2: 打开之后呢，自己进行手动翻面。我们那同学的那个机器就是到头了，叭跳一下，他就开始放 B 面的，
0: 是是是，
2: 你都不用打开的。啊，然后线控呢就更牛了，对吧？就坐在那儿。
0: 对啊，它上面有液晶屏的，
2: 真的是
0: 是一个亮的屏，就是它有一个、哎、就是一个显示屏，像 LED 显示屏，然后它上面会显示第几面对几首歌，
2: 对
0: 对
2: 对。那个大概是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我初中九七年啊，96、97年，然后高中的时候有同学就开始用这种带棒状的线控，我说那个觉得是
0: 那时候都已经
2: 设计实在是太好看了。
0: 97、98年都已经换 CD 了、
2: 啊、
0: 就是那种随身听的一个 CD、嗯、然后是
2: CD 上也有这种，
0: 对，它
2: CD 上也有这
0: 种，它圆不圆嘛，圆不圆方不方的那个形状、
2: 啊、
0: 然后是那种珠光蓝，
1: 对对对，
0: 特别好看，
1: 它必须是珠光的亮亮的那种，
0: 对对对，
1: 你就知道哦这个是索尼的，
0: 是，然后很薄，
2: 它播放的方式就是它上面有一个旋钮一样的东西，那旋钮往上推一下就是可以播放、
1: 嗯、
2: 然后旋钮往下大概是倒回去还是什么，现在就不太记得了。我们家那个 CD 机就是索尼的，就是一个小的便携的 Discman 还在家里、
0: 嗯、
2: 就那个棒状的线控还在家里，我要拿出来翻看一下，
0: 我家应该也有
1: 我们现在
0: 都是老古董
1: 就这个东西应该是因为你在学生时代、
0: 嗯、
1: 那时代学校竟然还能让你把这个东西带去啊，
0: 可以，
1: 你这样很难想象的。
2: 晚上就有晚自习的时间、嗯、老师不会管那么严，你自己在那儿听，你想听音乐就听音乐，你想听那个什么听英语就听英语，
1: 我是带到学校去听
2: 啊，
1: 不就课间
0: 我们都是在路上嘛，路上都是需要就打发时间的呀，
2: 嗯、
0: 对吧、
2: 嗯、
1: 对，索尼其实在Walkman 和 Dexman 中间有过一个什么东西啊
0: ？MD， 对，那时候我们都用过呀。
1: 对，你们是那个做广播的时候，有段时间好像是不是要用 MD 去？
0: 对啊对啊，
1: 我没有，还没来。
2: 你来的时候呢，已经不用 MD 了
1: 啊。
2: 04年我刚刚进台的时候、
1: 啊，
2: 那个时候采访全部是用 MD。
0: 我们都用 MD。
2: 我第一次看到哇，这么多 MD， 这么多，而且
1: MD 还很贵的、那个。
2: 而且索尼生产的 MD 从工业设计的角度出发，
0: 真的
2: 非常的
0: 好
2: 看，非常好看。
0: 是，然后它那个碟片都很好看，那碟片还有不同的颜色，
2: 对，
0: 对不
2: 对？
0: 然后每一次拿出来，你就会觉得。就是它里面又可以储存，它又放着，又觉得你摆、
2: 嗯、
0: 就是你整理起来，你又觉得有一种爽感，这种爽感就
2: 是
0: 它有秩序、
2: 嗯、是种实体感，
0: 对，
2: 实体感，
0: 而且它有秩序美，就是它特别的简洁、
2: 嗯、
0: 设计很简洁、
2: 嗯、
0: 但是你存放起来一排放好，就是治好了强迫症的那种感觉、
2: 嗯啊、但那个时候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的线控啊变成扁平状的、嗯、像一块小板一样啊，板或者拍啊，这种形态、
0: 嗯、
2: 不是以前那种棒状线控，我一直觉得棒状线控是工业设计上非常美的一个体现，
0: 嗯，
2: 那个扁平状就非常的不好看啊。后来我们 MD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用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MD、
1: 嗯、
2: 然后 MD 就不流行了，原因也是因为进入到 MP3 时代了
1: 啊、
0: 嗯、
2: 啊，就直接采访机出现了。
0: 以前我们那个 MD 还能存歌，
2: 对，
0: 你记得吗、
2: 嗯、
0: 就是那用那个 MD 可以就是把那个网上下载的你的声音素材、
2: 嗯、
0: 包括你的歌曲都可以存放在 MD 的、嗯、
1: 但是要通过什么软件把它给
0: 对
1: 传
0: 导
1: 出
0: 来，
1: 对吧，
0: 传导、我们当时有那个工作站是可以导的呀，
2: 有
0: 然后它的
2: 是后期的，其实早期 MD 它用一根激光的光纤，你可以一头连 CD、
0: 嗯、
2: 另外一头连 MD，
0: 对，可以的，
2: 你可以进行一个转录，因为这个东西我后来买过一台 MD、
1: 嗯、
2: 然后我还专门就是从日本带回来一根激光的光纤、
0: 嗯、
2: 来实现 CD 向 MD 就是转录的这么一个功能、嗯、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做自己想要的，比如说你就在唱片里挑几首歌、你是花月的唱片里面挑几首歌、
0: 嗯、
2: 然后靠一张 CD 出来，靠一张 MD 出来，
0: 那个时候 MD 算是最新的，后来出来数字了、
2: 嗯、
0: 其实一开始 出数字的时候也没有被大家那么的认可，像一开始什么 MIDI 音乐啊那种，就是它的音效音质都非常的差。
1: 对对对对，一开始是 MIDI。
0: 对，后来才慢慢就是得到了进化。
2: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做报道呢，其实也是 MD， 然后要转到 MP3， 在电脑上再做报道。
0: 对，
2: 后来发现。那你直接录音笔，你 录下来，你就直接转 MP3 就可以进电脑来进行编辑了，那还进行 MD 在录它干嘛呢？
0: 这个完全就是科技嘛，硬件的这个提升。因为以前为什么不用录音笔，是因为录音笔的质量差。
2: 嗯，
0: 我们采访都是一个比较嘈杂的环境，我就算伸到他嘴巴旁边，他录出来的声音都不一定是好
2: 的。
0: 收
2: 声的指向性不强
0: 啊、嗯嗯，然后他的声音会喷口啊，各种
2: 比较好的，嗯啊。
1: 对，
2: 所以那段时间用过，短暂的用过一段时间的 MD， 大概就是04、05，就是大概04年到08年左右的时间。嗯、
0: 但其实
2: 应该没那么长，
0: 没有那么长
2: 的时间，然后就开始
0: MD3
2: 就普及了。
0: 就是在 MD， 其实如果我们说 CD， 包括之前你们说的磁带，这个就是随身听，然后到 CD， 再到什么 DVD， 就反正家用的那种，它可能都是。划时代的、或者是说普及率非常高的、但 MD 它就不算是一个普及率非常高的一个应用设备，
2: 对，
1: 快速就被迭代了，
0: 对，快速就被迭代，而且因为就是我前面说它质量非常高，但是它的那个这个文件体积也很大、所以你看它如果一张碟只能装一个多小时、你很快就会被其他的这个设备、因为你倒半天，像我们这种 CD 哗哗倒半天才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也就是一张 CD 的容量嘛、对吧，
2: 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呢 MD 也比较贵、
0: MD 也贵，
2: 后来呢
0: 对的，然后 MD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要自己去买那个碟，那个碟
1: 也
0: 很
1: 贵，
2: 然后是 MP3 就来了， MP3 那个说什么爱瑞和啊爱国者啊，所以很多 MP3 嘛，但当然就再往后呢就是苹果来了、iPod 一出，
0: 对，而且那个时候虽然 MD 它的音质非常的好，但是毕竟大家你知道就听觉上追求音质那么好的只有像我们这种
2: 专业播出
0: 你是需要非常高清的音质，
2: 或者就是特别热衷于音乐欣赏的，
0: 对对对，但是它就是不普及、所以它这一块其实是很小的一块，
2: 对、
1: 是。那么后面再出来的关于索尼的产品印象深刻的就是 PS、然后什么就是电视Vio 笔记本，
2: 对，
1: 后来那个 Vio 笔记本其实颜值也蛮高的，
0: 高
1: 是吧，它也是那种亮亮的，有
0: 是的
1: 色彩，
0: 然后它那个色彩特别好看，是有紫色的，
1: 对，
0: 然后它主要就是它相对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国产的一些笔记本来说它更薄，就看上去形象上来说更漂亮一些，
1: 是说乔布斯也很喜欢那个 Vio 的，
0: 对，工艺的做就是工艺上来说也做得更好、但是它的价格是贵的，
2: 工业设计啊，然后品牌溢价我觉得一直是索尼的特征，
0: 是的，
1: 但是它的价格贵也一直是它的特征，
2: 对、
0: 对，
2: 价
0: 格贵就是一直是它、我觉得日系品牌那个时候就是进口，包括进口，就大家能理解的是当中会有进口税、然后以及它品牌的溢价，当那个时候我们很少会说品牌溢价、因为你一旦说对，一旦你说品牌溢价，其实你就把品牌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品牌放到跟你平就是本土化的一些、比较接地气的一些品牌就是相提并论了，你就会觉得、那个也是实用的，本土是实用的、然后你是溢价的，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溢价的概念，
2: 只是觉得这东西贵，
0: 对，我们就觉得贵、然后
2: 贵的东西呢你会觉得
0: 好、
2: 它比较好的，
0: 对，它就是一个舶来品，但这个舶来品代表着技术、代表着质量，
2: 对、
1: 如果你同学里面谁拿出来一个索尼的，你会觉得哎呦这个条件是不错的，这种感觉就蛮羡慕的，而且因为它本来也蛮比较亮眼，长得就
0: 是
1: 是
0: 它就长得好看，
1: 长得好看，
0: 对、
1: 可能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爱马仕，
0: 那个、时候有段时间
2: 学生当中的爱马仕，
1: 电子爱马仕，
0: 有段时间你记得就是大家会买那个笔记本电脑会自己去组装，但是索尼它就没有这种系列，就是它品牌机出来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配置，
1: 不就像现在的苹果的笔记本，
0: 对，其实是一样的，
1: 所以乔布斯看了就是说我一定要自己做一个
0: 我觉得女生就是会被这种颜值
1: 是的
0: 所吸引，而且女生因为搞不来这种什么
1: 配置，对，不在乎
0: 配置
1: 什么的，
0: 又不太常玩游戏，我不需要什么什么显卡特别好啊、然后怎么内存啊怎么样，我不需要搞，而且我需要它很好的售后
1: 啊，
0: 所以就会去买那个索尼的电脑嘛，
1: 对，那后来还有，接下来就是索爱的手机，索尼爱信就是一个绿绿的那个标志，你有是吧？
0: 我有，我还有它那后来那个转的，叫旋转机，你们有没有知道那个旋转机？后来那个旋转机，在我有一次去苏州还出差的时候，在那个观前街被偷了。
2: 观前街是苏州很热闹的街，
0: 然后当天晚上还去那边派出所报警，我印象太深了。
1: 然后还有 CyberShot 数码相机，这是他刚开始出的那个，
0: 对，
1: 对吧？所以索尼那个时代就带给我们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电子产品，
0: 就是它每一次出来都能够小给你小小的震撼，
1: 那
0: 它确实给那个时代的人，就是它对于什么叫工业化，什么叫就是很
1: 质量，
0: 对，它带给大家的是一种标准，
2: 是的，
0: 对吧，
2: 优质的工业化设计。
1: 那我们回过头来，从最早的索尼创始的时候来开始来聊，
2: 嗯，
1: 就是大家可能对于索尼的创始人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盛田昭夫，
2: 对，
1: 对吧？但其实、
0: 嗯。

0: 他还有一位创始人
1: 叫景深大。
0: 景深大啊，对，
1: 就这个呢是索尼的两个主要创始人景深大和盛田昭夫啊，就差不多相当于如果你说火影就是一代目和二代目然后呢三代目其实也挺重要，三代目叫大和典雄、嗯、这三个人呢就是完全不同的知识背景、嗯、然后在索尼就是你回头来看就是索尼推出的很多的产品它之所以会是索尼所推出来的、嗯、其实和这三个人的就是身份背景都是有直接的关系在里面、哦、啊这个给大家先来说盛田昭夫，因为盛田昭夫
2: 太有名了，
1: 比较有名啊，他不单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企业家，一定程度上呢因为他非常热衷于就其实应该这样讲，他很擅长和西方的企业界、嗯、西方的经济界打交道，
0: 他是个艺人，
1: 他对一定程度上
2: 哪个艺是艺卖艺的艺还是 AI 艺
0: 艺人和艺
2: 人
0: 啊，景深大就是 AI 人技术宅、啊、然后
1: 他其实呢也 AI 但是呢、啊、他知道他为了
2: 为 AI 做艺、哦、
0: 为 AI 做艺、
1: 啊、对他必须呢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艺人啊，然后他一回日本公司呢他就回复到他那个 AI 人的
2: 这个状态了。我觉得他是不是那种比较会营销的，如果按现在的话来说他比较会和
1: 他要是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他可能就类似于像
2: 杨天真
1: 或者
0: 雷军
1: 雷总这样的
2: 雷军啊、
1: 嗯、
2: 对，雷军是艺人吧，
1: 因为他营销到什么程度，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自媒体时代，他营销到就是把他自己已经成为了日本商业界的一个代表人物、
2: 哦、
1: 就好像你说好莱坞你如果要找一个日本演员来演、哦、这个人基本上是渡边谦来演的，
2: 嗯，
1: 如果你要找一个人来演中国人，
2: 嗯，
1: 那么大致情况下你会找周润发来演，我说男演员 啊女演员可能是杨紫琼，盛田昭夫就是相当于日本商界在美国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样一个形象、
2: 哦、
1: 一度有就是我看到的八卦说盛田昭夫家里有一台电话，这个电话可以直接打到日本首相、啊、就直接跟首相有，甚至有人说你要不来当日本的这个外交部长
2: 啊、
1: 哦、就是这样的一个一号人物啊、嗯、那么盛田昭夫他其实是一个富二代，他们的家族呢是1665年起啊，日本的很多老企业都能追溯到很久以前、
2: 哦、
1: 因为他们传承比较有序啊，长子必须继承家业嘛，
2: 嗯嗯嗯，
1: 对吧，盛田昭夫就是长子，他们家是干什么呢，他们家在爱知县是从事爱知县从事这个就是名古屋那儿、
2: 嗯嗯嗯、
1: 从事什么卖清酒啊味增啊、嗯、然后酱油啊，就是你听到
2: 杂货铺
1: 就是跟大豆发酵类东西有关嘛、啊、是吧，味增跟酱油其实都是大豆发酵的、
2: 嗯、
1: 是吧，
0: 他们那个家族的酒现在好像还有的卖、
1: 啊、有
2: 他是做酿造业啊，
1: 对，然后在大连
2: 不是卖货的是吧，他不是那个进口商、他不是那个进货商，
1: 对对对对，就是自己家
2: 他
1: 自
2: 己做的啊、
1: 哦、
2: 是啊、
1: 哦、然后呢他是1921年1月26号出生啊，然后呢在兄弟姐妹当中是排行老大，然后他爸就是为了培养他从小继承家业，就是在他初中的时候就带着他来一起开会，家族企业开会，就听你们底下这些员工、
2: 哦、财阀，
1: 哎，但不是大
2: 财
1: 阀
2: 之子，
1: 小财阀，
2: 小财阀、
1: 啊、富二代，就是相当于家族企业嘛、嗯啊、
0: 家里有厂，
1: 对、
0: 啊、现在不是有很多家里有厂的都在营销什么的，
2: 对对对，
0: 来我的厂里开始跳舞什么的，
2: 对对对两天刚看到
1: 所谓厂二代嘛，
2: 我爸让我推销，对吧、啊、就是开始跳女团舞的那个、
1: 啊、然后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和他之后和景深大两个人创业有很直接的关系、啊、
0: 对，他爸白白带他去了
1: 啊、
0: 嗯，他后来没有继承家业
1: 就是他弟弟继承家业、啊、但是他爸给了他一笔启动资金、嗯、这笔启动资金、嗯、我用 AI 换算过、嗯、是笔很大的启动资金然后到1941年的时候呢他去大阪读大学去了啊，但是读的呢跟家里的那就是就既没有读商学也没有读食品学、啊、读的什么呢，他喜欢搞无线电这种东西、
0: 嗯、
1: 他就报了个物理、嗯嗯，对父亲的一个叛逆啊，
2: 是是是，
1: 然后
2: 可以怎么理解，
1: 他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啊，就几乎全部的心思都用在捣鼓这种无线电设备电器装置当中，差点当时是没考进高中，然后考大学的时候就选了这个物理，到1944年他在大阪的这个大学就毕业了，然后呢大家知道1944年的时候日本已经开始打二战了嘛，
2: 嗯，
1: 然后就征兵把他征进去了，
2: 嗯，
1: 征进去之后呢他官衔还挺高的，任命为海军的中尉、
2: 哦、
1: 但是呢不是那种出国去打仗的那种类型，
2: 嗯嗯嗯，
1: 他是在后方搞科研啊，搞科研、哦、然后在搞科研的时候呢就在当时的那个开发小组认识了景深大，但景深大年纪比他大一点，
2: 也是搞科研的，
1: 也是搞科研
2: 的，
0: 对、
2: 哦、
1: 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呢，就研究一种红外制导炸弹，
2: 哦、
1: 啊，一种红外制导炸弹，然后景深大是就因为这里说到景深大了，我们就开始说景深大啊。景深大是1908年，一个是1921年，一个是1908年出生，中间两个人差了13岁。景深大是1908年4月11号出生的，然后他爸是建筑专家，
2: 嗯，
1: 而且是当时也是师从日本一个比较有名的建筑家，
2: 嗯，
1: 再往上算，祖上呢是日本汇金藩的藩主的家臣，
2: 嗯、
1: 啊，所以其实也算武士阶层的，
2: 嗯
1: 啊。那么相比盛田昭夫，你一听就知道，就是景深大是有比较明显的技术背景的，
0: 嗯。
1: 所以两个人在后面索尼啊分工差不多也是这样的，就是景深大负责这种业务方面，
0: 嗯、
1: 盛田昭夫呢也懂一点，因为他也是学物理的嘛，
0: 对。
1: 但更多的呢，
0: 感兴趣，
1: 他的精力上会投入到就是怎么去搞营销啊，
0: 然后他又有钱，对吧？
1: 哎、
0: 本来是家里面还是有资金，
1: 哎。
0: 不但是他爸爸家，他妈妈家里面好像也是
1: 有他妈。

0: 妈家是银行家的女儿，那个银行家有七个女儿啊，他妈是
1: 七朵金花
2: 最少的吧，
0: 最小的一个。然后他那个等于说是他这个外祖父，当时对于他们早期获得启动资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外祖父去给他们这个索尼申请要启动资金，去找银行，这个他说我有关系嘛，那个时候他已经从位置上退下来了，说我有关系，我帮你们去运作一下。啊，这我们一听这种故事嘛，觉得是我托人去求求情，对吧？结果他外祖父是跑去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初创企业
2: 啊，
0: 需要融资，给你们一个机会，
2: 你们来投钱
0: 啊，你们来投钱，就是这样。所以，就你从这个企业成功的历史当中，你就会发现，在日本社会里面啊，就是祖上有人好办事儿啊，就
2: 是
0: 拼爹，他是有他的道理在的啊。
2: 井深大要是没了。盛田昭夫这儿公司也办不起来，
0: 当然井深大也有背景，等会儿我跟大家
2: 说啊。
0: 井深大呢，就后来就考上了早稻田大学理工科。上学的时候啊，他就发明了一个叫做动态霓虹灯，而且还获得了巴黎万国博览会的优秀发明奖啊，人家也是
2: 技术能力是强的，
0: 技术能力很强。然后1945年呢，是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了，井深大呢带了七个工程师在东京一个叫做白木屋的百货大楼里面调了一间电话交换机房，开始创业，成立了一个叫做东京电信研究所。这个东京电信研究所上来干什么？就所以你说有些时候啊，就是技术宅搞创业是有它的局限性的，他不了解市场，
2: 对，
0: 他们上来第一个我觉得就属于一种自己想象，觉得这个东西发明出来啊，就有市场。他们搞了一个叫电饭桶，
2: 电饭桶
0: 啊，插电烧饭的电饭桶，但是完全卖不出去，完完全全卖不出去。后来那怎么办呢？就啊，那个时候收音机在日本国内已经这个普及了，但是呢因为快要战败的时候，日本的宪兵害怕老百姓通过收音机听短播，了解战况，所以把他们收音机给弄坏掉了，
2: 大家全都弄坏掉，
0: 弄坏掉。但是那收音机不放在那儿吗？就是让你们听不了短播，后来井深大就说，我们可以帮大家修收音机，但是收一个工本费。
2: 就以修收音机起家的，
0: 收音机，
2: 就是、说明市场上是、这个、
0: 改装收音机，
2: 市场上有这个需求的。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要讲到井深大的老丈人了。井深大老丈人这时候登场了，
2: 来帮忙。
0: 因为你看人家。考大学啊，大学里面就发明了什么动态霓虹灯这种东西啊，有为青年啊，所以当时日本教育大臣前田都文，就把自己女儿嫁给了井深大。但是后面啊，这个两个人也没走到最后啊，井深大又最后跟他这个前田多文的女儿就离婚了。不过那是蛮晚以后的事情，和自己的初恋女友又去结婚去了啊，这个是八卦，就说个八卦。然后后面呢，这个朝日新闻就报道了井深大改装收音机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呢，那时候已经从那个研究那个海军给他们去研究那个叫什么，
2: 声呐，
0: 回外制导炸弹的就是结束之后就回日本乡下，就爱知县那边，就赋闲在家的盛田昭夫，看朝日新闻，这不是当时在我们一起研究团队当中的老大哥吗？
2: 老哥
0: 吗？这个他就决定说，我不想在家继承清酒事业啊，我要去东京投奔我这个
1: 老
0: 哥，我要投奔老哥，我们要去搞创业去。
2: 他还是喜欢做这个，
0: 对，他还喜欢做这个。然后呢，他就跟他爸说，他爸就同意了就说虽然长子不继承我这摊业务，那么就等于说他的二子来继承这方面的业务。然后他爸就让他去，不光去东京了，而且拿出了19万日元来支援。
1: 19万是相当于
0: 19万日元，就相当于当时6万美元。然后我用 AI 算了一下，大概相当于现在695万人民币。
1: 我以为695万美元呢，
0: 这太夸张了，695万人民币啊！另外一边呢，井深大的岳父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前田多文，把自己祖上名古屋的土地啊，卖掉了，来支持女婿创业。
2: 哇，这是两个家里面都好支持啊！
0: 对，然后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这个公司叫做东京通讯工程公司，简称东通工。
2: 东通工
0: 啊，这个就是索尼的前身。那么从这个企业的创立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明白为什么是吧？日本三大民工漫早期的男主角都是自己创业
2: 啊，
0: 创业到后面大家发现，是什么名人家是什么什么
2: 是
0: 什么那个路飞又是什么什么啊，那个什么黑崎一护家里又是怎么就是这些日本
2: 没这些传承，
0: 日本漫画作者发现，其实他们社会啊还是非常看家族背景的。然后没家族背景的那怎么办呢？就是画出了像电锯人这种特别腿的那种漫画。我们还是回来讲，扯远了。那么在索尼创业的过程当中呢，井深大的技术背景和盛田昭夫的这个营销背景就分别起到了不同的作用。那20世纪50年代，井深大在确保贝尔实验室向索尼授权晶体管技术的这方面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2: 已经去海外去公关了，
0: 对
2: 吧？
0: 索尼呢因此成为了首批将晶体管技术应用于非军事用途的公司之一。晶体管也是索尼自己开发收音机的非常关键的电器元件，
2: 所以盛田昭夫是强迫自己去外边去 接洽各种事务，包括去海外。
0: 我觉得有点，我觉得有点，因为警。

0: 真大公司，因为他年纪比盛田昭夫大13岁，所以他一定是按照日就是当时日本这种长幼有序的状态，那他肯定就是公司的社长嘛，
1: 嗯，
0: 对吧？那么社长主攻业务这方面，那你不就搞营销吗？
2: 嗯，
0: 然后到1967年的时候呢，景深大又是领导研究团队开发了索尼的特里龙的彩色电视
1: 啊，
0: 就这个东西，我记得90年代
1: 对
0: 啊，
1: 特里龙
0: 就是家里如果要买一个特别好的电视机，
1: 嗯，
0: 一般来说就是买个特里龙显像管，它是自己独到的一个显像管的技术。然后到1979年的时候，这个景深大蛮有意思，他非常喜欢听音乐，他跟公司里面的员工说，他说我带收音机在路上听音乐非常的不方便，
1: 嗯
0: 啊，然后能不能就帮我开发一个就便携式的这种，
2: 嗯
0: 啊，当时
2: 完全是满足他自己的需求，
0: 啊，他是要出差去美国，
2: 嗯，
0: 啊，有一说是大和典雄就是三代目，
2: 嗯，
0: 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跟美国的团队说，你们快生产一个便携式的这种收音机出来，
1: 嗯，
0: 给我们这个一代目用，当然他那时候不能叫一代目，啊，
1: 嗯，
0: 给社长用啊，然后他美国的团队就非常快的生产出了一个，其实就是 Walkman 的原型机，
1: 哦，
0: 啊，然后他就带着这个 Walkman， 他看到这个 Walkman 很开心，带着这个 Walkman 的原型机就回了日本，
2: 嗯，
0: 但是日本这才给盛田昭夫看，哎，你看这个东西好不好？
2: 嗯，
0: 盛田昭夫一看说，哎，这东西好，我们要量产它。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你就能发现这两个人不同，
2: 嗯，
0: 一个呢就是技术宅，
1: 嗯，
0: 也不定技术宅，就他对技术很在意，并且他知道说有些东西他是好的，
2: 嗯，
0: 但另外一个呢，他就很敏锐，他发现这个东西他一定有市场前景，
2: 嗯
1: 啊，
0: 就是他看到了我
2: 看，他一个是为了自己的需求嘛，只不过解决个人，他并没有说想要说我们去生产这样的一个产品，他只不过就说你们给我做一个，但是盛田昭夫
0: 你帮我定制一个东西出来，
2: 但盛田昭夫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其实你的需求也是大众的需求
0: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北京时间18:00，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8: 我们不见不散。
9: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10: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9: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11: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9: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12: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11: 哎呀，马上就好。
9: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1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4: 来看这一行，
15: 左右下右。
14: 好，这一行呢？
15: 下左上。
1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5: 这看不清了。
1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同调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5: 哦，
13: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17: 那么大鹤点熊呢，很有意思，它的背景也是塑造索尼企业文化的，我觉得是第三种的力量啊。大鹤点熊就更晚一点出生，一代目是1908年、二代目是1921年，三代目是1930年出生。他小的时候呢，就得了肺结核，啊，长期卧病在床。然后呢，家里有一个亲戚教他物理和音乐，哎，就
18: 又是音乐，
17: 音乐啊、他就喜欢上了音乐。啊、
19: 就大鹤点熊其实是有艺术背景，
17: 有艺术背景，
19: 对、
17: 嗯、啊，他不是简单的说我喜欢这个东西，
20: 这个
17: 而是
20: 跟我们印象当中的喜欢艺术的人的那种风格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有一种刻板印象。
17: 嗯嗯，他就立志成为一名歌剧演员，
19: 完全稳走专业路线，
20: 稳走
17: 艺术路线。不是单纯的说我只是想成为一名歌剧演员，而是他考进了东京的美术音乐大学，
20: 真的
17: 学了，
20: 学了音乐剧
17: 啊，学什么呢？学男中音。他是男中音啊。
19: 那等一下，那他怎么会到索尼去？这个差的有点远。
17: 然后他在大学里面干什么呢？就是帮大学里面采购这种放音乐的这个设备。索尼那个时候生产这种音乐设，就是放音设备，
19: 采购员。
17: 他买完了之后回来听，
20: 销售，嗯的
17: 啊，买完之后回来听，发现这东西啊不好
19: 哦，
17: 达不到他的要求
20: 啊，
17: 他就写了一封措辞很严厉的信，
19: 去喷索尼，
17: 去骂索尼。那时候不叫索尼，那时候还叫东通工业啊。然后这封信呢，就到了盛田昭夫和景胜大的手上，两人看完之后说：“哎，说得很好啊。”
19: 这人懂行啊，是吧？
17: 这懂行，然后就获得了他们的一个关注啊。由于他对音乐和技术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于是 东通工就聘请他当兼职的顾问，这个顾问还不是简单挂个名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名义上的顾问。景胜大后来说，就是我们捣鼓出什么东西，就让大贺典雄听一听，
20: 他是不是耳朵特别好？
17: 可能，
19: 就
17: 是用你用一用，
20: 学音乐的人
17: 让他提点意见啊，让他提点意见，就是顾问到这种程度，
20: 天赋异禀，天赋异禀。
17: 然后1953年，大贺典雄毕业了啊，然后景胜大、盛田昭夫在东通工的公司给大贺典雄召开了一个毕业典礼。毕业庆祝典礼，
20: 这是什么样的人、
19: 哎、他是管培生了。管
17: 你可以讲
20: 有道理，
17: 有点意思，
20: 有道理，
17: 就有点像什么，就早年我们也有，
20: 但是很少会为管培生办毕业典礼、
17: 哎、就那也有啊，我们早年不也有就是实习了很久的同事嘛，是吧，
19: 格力对孟雨桐了。
20: 有道理，
17: 实习太久了之后我们都已经不把他当实习同学看了嘛，就直接把他当成我们公司大家一员来看了嘛、对吧。然后召开这个毕业的那个庆祝的活动，然后盛田昭夫从家乡弄了坛酒清酒过来、还开了坛清酒，然后跟那个大贺典雄说，大贺君，毕业了之后要不加入我们东通工吧、然后这个起薪就给你3000日元，大贺典雄还说不要。
20: 他要去唱音乐剧，
17: 他说我要去学音乐。
20: 可以可以可以，为了艺术，
17: 有故事好玩吧。然后他就去慕尼黑和柏林学音乐去了、
20: 他那确实，
17: 并且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和卡拉扬成为了朋友。
20: 真的。那时候卡拉扬应该还
17: 不是，就是
20: 对啊，后来的我们那个时候，
17: 这个是，但到了1959年的时候啊，就是我查的资料里面没有讲大贺典雄到底是出于什么因素，他放弃了自己的音乐生涯，回日本。
20: 亚洲人在那个欧美的就是西方的音乐剧的这种发展很艰难的、就是处境是很艰难的。就是你要看现在音乐剧，如果是一个纯原版的音乐剧，就是如果它当中有一些亚裔的面孔，你去听。这个亚裔一定是唱的最最好的、就是唱的他的水平远高于，
17: 就大家都认，
20: 或者是这个角色他远高于一些其他的角色，
17: 大家都认他，
20: 对，
17: 就是你这个完全是技术上，
20: 对，很少能出现亚裔面孔。
17: 对，
19: 所以你们的意思就是大贺典雄在那边发展不下去了，
17: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20: 不知道，
17: 然后
19: 也有可能是，
20: 也是有可能，
19: 也有可能盛田昭夫追求的太猛烈了，
17: 也有可能
19: 是啊。
17: 到了59年的时候，他就入职索尼了，而且一进索尼啊，他就当上部长，当部长一般普通员工要混20年。他一入职就是部长，当然他的身份很特殊啊，他是在索尼草创时期就已经开始、成为资深实习生的那种角色。64年的时候，你想想看，59年、64年，5年时间，34岁他就已经是索尼的执行董事了。82年他就是索尼的总裁了，89年是索尼的首席执行官了，就升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他为索尼开发了 CD 了。CD 是索尼从这个收音机，包括什么，再往收音机之后后续的发展
18: ，Walkman，
17: 包括锂电池、包括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摄像啊、电视设备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盈利的一个增长点。
19: 而且我相信，今后索尼的这种审美，一定是和大贺典雄这种
17: 是有直接关系。
19: 对，他是因为有艺术的熏陶在其中的，
20: 对对对，
19: 所以他的审美会变得跟别人不太一样。
17: 对对对，然后大贺典雄在93年的时候，就是索尼电脑娱乐，就是 SCE。就是所谓的 PS PlayStation 成立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它是支持九多良部件开发，就是索尼旗下的这个游戏机。当然，我们有机会可以聊一聊啊，就是 PS 和任天堂之间的这个矛盾。因为当年其实原来是索尼准备和任天堂合作，给任天堂来生产游戏机的。然后后来闹掰了，闹掰的时候，索尼就独立出来了，决定要跟任天堂大干一仗。
19: 我们这里插个眼，以后我们单独聊起故事来。
17: 那个故事非常长了啊，再跟大家讲啊。所以就是听这个故事，听到现在，对吧？这三个人的故事听到现在，你就会发现这三个人其实在索尼发展历史上是起到的一个作用。景胜大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技术驱动和创新文化的奠基者。然后呢，盛田昭夫就他就是把索尼带向一个全球化。并且呢，非常注重品牌的整合营销。对吧？大贺典雄呢，相对来说，他是一个艺术和科技融合的一个实践者。就是三个人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影响索尼的发展。
19: 是，那么这个属于索尼草创时期以及到它非常强大的一个时间点。但随后我们就不得不说，索尼最近20年它所经历的，到了一个顶端之后，开始往下走的。
17: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大贺典雄之后，大贺典雄选的四代目啊。四代目，你看《火影忍者》里面四代目也不是特别的，
19: 不是人家四代目很强，只是死得早而已、
17: 那就一样。
20: 那个也是啊，
17: 不是过世早，出井深知就是在位时间很短啊，因为他为索尼所挑选的这么一个发展的方向呢，他挑选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擅长写 PPT 的人，他给大贺典雄就写了很多 PPT， 就是说接下来要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了，怎么，所以大贺典雄在挑他下面的这个四代目的时候啊，挑出井深知的时候。就让索尼公司所有的人99%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惊讶。你怎么挑得出井深之？因为他们大概觉得会是一个什么老人来接这个班。然后大贺典雄说，接下来就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了。我们这些做晶体网出身的人、 他的想法就是做晶体管收音机出身的人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思维了，
19: 就像现在说零零后整顿职场，对、
17: 啊、
19: 就是领导突然就相信零零后了。
17: 出警军写的 PPT 非常好，
19: 这听上去像是句骂人的话。
17: 他这个他很有互联网思维，当然他不叫互联网思维啊，那个什么，就反正他很有，在这方面很厉害啊。然后就让他来看，但问题是索尼当时的这个企业的文化，包括他发展到一个很，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这个发展阶段之后，很多东西他抛弃不了。
20: 嗯，
17: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他也因为他旗下有这种唱片公司嘛，
20: 嗯，
17: 有唱片公司，所以他推出的数字音乐服务，你比如说你想靠一张 CD，
20: 嗯，
17: 啊，他推出的数字音乐服务是这张 CD 当中不能有两个，不能有一个音乐加两首作品，
20: 啊，
17: 就比如说我喜欢周杰伦，
18: 嗯，
17: 我想把这个周杰伦的歌靠到我这张 CD 里面来，不好意思，七里香你只能靠一首七里香，
18: 嗯，
17: 你想再来一首《只战之殇》不可以。
18: 嗯，
17: 那这个这种设备谁去买它呢？
20: 嗯，
17: 不会有人去买。
20: 就这个服务，它提供了一个互联网的服务。
17: 对，
20: 嗯，
17: 对，它完全和比如说你看苹果，
20: 它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呢？
17: 因为它旗下有自己的唱片公司，它非常害怕别人盗版它的东西。
20: 哦，
17: 你看苹果生产一个 iPod， 你我开了一个 iTunes， 所有的唱片公司到我这里面，利用我这个平台来销售你们的音乐。
20: 嗯，
17: 至于你消费者想用盗版音乐，
20: 嗯，
17: 还是说从 iTunes 里面买来的正版音乐，那是你消费者自己的事情。
20: 嗯，
17: 我提供的是一个设备，
20: 嗯，
17: 我提供的是一个
20: 平台。
17: 索尼不行，因为它旗下有自己的。我发现的很多日本企业发展到后期出现一个问题，瓶颈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它始终希望给自己创造一个
20: 高壁垒。
17: 高壁垒，
20: 嗯，
17: 就你们是进不来的。
20: 嗯，
17: 包括新能源汽车方面，日本没有走那个锂电池路线，它走的是氢能源路线。
20: 氢能源，
17: 它在氢能源方面有大量的专利技术，然后美国公司想跟他合作，中国公司想跟他合作，他说可以，那你来买我这个能，
20: 嗯，
17: 这个专利，然后卖的巨贵，
20: 嗯，
17: 然后别人说我不想买了，
20: 我自己开发了
17: 电池，
18: 嗯，
20: 对，
17: 就是这样。所以他很多失败，很多日本企业或者产业当中的失败，就源自于他老想把这套东西拢在自己手里，
20: 嗯嗯，
17: 而不是说我把整个市场开放出来之后，大家一起做大了。
20: 他这个就比较危险，他遇到一种技术革新的时候，
17: 嗯嗯，
20: 就别人就很容易抛弃他。
17: 另外一个
20: 就是遇到跟他相同实力的，就是跟他产生竞争的时候，
17: 哎，
20: 对吧？如果我有另外一个平台，
17: 嗯，
20: 我全开放，
17: 对，
20: 你来，那人家肯定不选择你啊。
17: 嗯，插一句，索尼在有些产业当中，其实这也不是说他到了出景升之阶段就开始面临失败。他以前推录像带的时候，推过一个叫 Betacom 的磁带。
20: 嗯
18: 嗯，
17: 我记得好像那时候我们以前在电视台的时候，
19: 好像是电视用过
20: 的，
17: 对吧 ？Betacom 的磁带，但这个 Betacom 的磁带呢，在民间就是这个使用非常的低，
18: 嗯，
17: 啊，大家更多用的是 VHS 的这个，嗯，
20: 对
17: 吧，
20: 啊，
17: 对 ，VHS 的磁带呢，清晰度低，但是容量大。
20: 嗯，
17: 索尼不愿意这么做啊，他不愿意以一种低价的方式去占据市场，
20: 嗯，
17: 那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别的VHS 的这个最后占据了市场，
20: 嗯，
17: 然后留给索尼的就只有这些专业设备，大家去用。Betacom
20: 是那种大机器啊，
17: 嗯，
20: 对的，
19: 我已经有点不记得了，反正是那时候我在电视工作的时候，
20: 有两种是

0: 一个是黄色的盒子还是一个绿色盒子，我就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
1: 一个大机器的，对，一个是那种更大的机器。
0: 对，我甚至是看到是这样的事儿，就是索尼在盛田昭夫的后期，就是整个企业的文化，包括你大家也可以了解到我们东亚的这个亚洲的文化还是为家长论的，
2: 嗯，
0: 就是还是听从一个主要的公司的负责人，要听他的。
2: 对，
0: 即使是大和典雄已经想到了未来是互联网时代，我们要及时的转型，
2: 嗯，
0: 但是他作为一个日本或者是一个亚洲的文化的公司，
2: 嗯，
0: 他很难这么快的去做改变。
2: 对，
0: 不像美国人那个时候可能说想变就变，是还有就是说他也是现在我们很多企业也会面临的问题，我做大了之后，
2: 嗯，
0: 我想大船想掉头的时候确实就比起人家来更难一些。
2: 你说的也没错，就是你看我查资料的时候就看到这样的故事，啊，
0: 嗯，
2: 就是他们开会，索尼内部开会，
1: 嗯，
2: 盛田昭夫如果说这个东西同意了，那就同意了，可以做了。
1: 一票同意制
2: 就是一票同意制。盛田昭夫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同意，这个事情最后就谈都没得谈。
1: 哦，
2: 大和典雄，就是等于说当时已经是二号人物了，
1: 嗯，
2: 不说话的。
0: 嗯，
2: 盛田昭夫说这个事情 OK。
0: 嗯
2: ，OK OK， 他就出来说了，
0: 嗯，
2: 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
0: 就像刚才你说这个酸奶怎么样，对吧？我说，嗯，可以可以可以，我就OK 了，毕竟是在你家嘛，是吧？
1: 这个逆承，
0: 他说不行，
1: 不行，还是坚持表达自己的观点。
2: 皇上，我可是
1: 他是宁臣，
2: 下面可是宁臣啊，就讲些拍马屁的话。
0: 这企业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这样的讲马话的人的，是吧？
2: 对，还有一个，他们就说到那个，他们不是买了那个花了大价钱买的。三星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嘛，
0: 嗯，
2: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当时三星哥伦比亚的股价是12美元，
0: 嗯，
2: 然后他们是要溢价去收购，
0: 那是因为盛田昭夫自己
2: 想要一个好莱坞的电影公司，
0: 啊，有个电影。
2: 一开始开会的时候，就这个提出来了，然后董事会否了之后，盛田昭夫就不太高兴。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董事要一起吃饭，他说：“哎，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要买一个那个好莱坞电影公司这样一个愿望。”然后大家再开会通过了，他就是这样，
1: 明白了。
2: 但是后期就是很多问题，
1: 领导的一句话，
2: 对，嗯，其实就是有很多，就这说实话，就是美国人可能读这一段不太理解啊，但我们中国文化大家听，
0: 亚洲人还是懂的，
1: 懂的，
0: 嗯，家长知道。其实后来他们我记得也做了一些改变，包括他从2005年开始，这已经是几代目了，找了一个外国人，找了一个美国人来做，
2: 就是五代目了，
0: 首位的外籍 CEO 斯金格。他企业当中是明白自己有什么问题的，他们也是想做改变的，
2: 嗯，
0: 但是当你意识到和你的这个行动起来当中需要隔很长的时间，甚至你需要从一个文化融合或者是企业理念各方面，
1: 嗯，
0: 所有的员工都需要去重新来想这件事情，
2: 对，
0: 你要知道这肯定就是不成功的，说这个斯金格当时作为 CEO 外籍的来了之后也想做改变，
2: 嗯，
0: 但是他们现在那个时候部门已经基本上是各自为政，
1: 嗯，
0: 就很难去整合他，大家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有很多人也不服你，你一个老外来，
2: 嗯，
0: 他们做这么多年的一个企业，你一个老外来有什么用呢？
2: 对，
0: 啊，然后他的那个 Walkman 什么也开始被 iPod 给打败了，
1: 嗯，
0: 刚才我不是在节目开头就说吗，包括他后来遇到的问题是2005年是斯金格到的之后马上 Walkman 就被 iPod 干掉，然后在2006年发了 PS3，
2: 嗯，
0: PS3 也是不成功的，
2: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 Betacom 一样，它当时是定价过高，
2: 对，
0: 然后架构也非常的复杂，
2: 对，就是亏本卖 PS3， 技术上其实堆得很猛，非常好，展示，
0: 嗯，
2: 效果很强，
0: 对，
2: 但是呢推得太过头了，
0: 是
2: 啊，
0: 嗯，然后到了2008年，那亚洲金融危机来了，日元升值，索尼的出口的业务就受到了影响，
2: 嗯，
0: 到了2011年的时候，有日本的311大地震，
2: 嗯，
0: 重创供应链，就是。坏事一桩接着一桩，一桩接着一桩，然后电视业务是连续8年的亏损，所以进入到了他最痛苦的时候。到了2012年，谁来了呢？平井一夫，
2: 嗯
0: 啊，他提出了一个叫做 Win Sony 的战略。当时索尼的股价是已经显示是净亏损4566亿日元，股价跌到30年来的最低点。从2012年开始做了改变，2013年就出现了什么 PS4，
2: 嗯，
0: 算是跨时代了吧？
2: 对，
0: 你买了吧？
2: 买了。
0: 对吧？所以平井一夫治下 PS4 的发布，包括2014年他们做出了决定，把这个 Vio PC 的业务，算是忍痛把亏损的这个电脑的业务出售给了 JIP，
2: 嗯，
0: 而且分拆了电视业务，成了一个独立的子公司。这个电视业务就是现在后来给到
2: TCL
0: 的，哦，啊，是分拆的。它是为了能够独立核算亏损。这个就像近些年很多企业所做的，就是把我的那些业务，对吧？
2: 明白，
0: 分拆开来，
2: 有点像奈飞那期我们聊的，
0: 对，
2: 奈飞收购华纳。
0: 这个东西有可能有的是甚至还在盈利，只是它的增长变慢了。
2: 对，
0: 有的是增长停滞了，
2: 嗯，
0: 或者是你这个企业的当家人会觉得这一块业务不是我未来核心的业务了，
2: 嗯，
0: 我就把它给分拆开来，或者是直接把它卖给别人。
2: 对，
0: 所以从2014年开始，应该是进入它这个拐点了。
2: 嗯，
0: 然后它继续往上，2015年确立了它这个图像传感器 CMOS 的业务。我后面会和大家来讲，就它那个图像传感器的业务，其实现在 它非常核心的一个业务，就现在大家很多的地方都能用到它那个图像传感器，索尼的
2: 啊，手机上的，
0: 不单是对，不单是照相机，照相机是我们觉得是核心，就图像传感器肯定用到，但其实你很多地方都要用到它的那个 CMOS， 是它的非常有霸主地位的一项业务。那么到2017年，它是创下了

0: 缺，但是 PS5 还是引发了抢购热潮。
1: 没想到 PS5 已经卖了6年了，
0: 是
1: 道理上说它其实已经进入到这一代主机的就是末期阶段了，但现在看下来，这代主机的游戏出的并不多，可能还可以再撑个几年我估计。
0: 而且你看他通过 PS 业务把游戏的这些 IP 都带动起来、
1: 啊、对，
0: 然后包括他在2022年用36亿美元收购了光环和命运的开发商邦吉。
1: 哦，邦吉 啊但邦吉收购的不太成功，邦吉前段时间生产的一个做了一个产品，那个产品被恶评如潮，游戏迷恶评如潮。
0: 但是你想想看，这个做法和我们上次聊奈飞是一样的，就是我现在对于 IP 是更需要的，
1: 对，
0: 我不在乎，就是说你今后会生产的东西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你这些 IP 是归属于我的。
1: 就是说我觉得它一系列的改革动作体现出的特点就是这个它在逐渐的去硬件化，但是说这个这头的硬件如果我真的是可以有极大的这个技术壁垒在，并且这头呢我是赚钱的，那这个硬件业务我是继续会保留下去的，然后呢逐渐的IP 化，
0: 是而且轻资产化，我把那些重的生产的那些东西全都给卖给别人，然后让它的业务更加聚焦于娱乐和科技轻资产 IP， 以这个作为我的核心。那所以说到26年，现在你看他做的包括把他的电视业务给到 TCL， 包括其实他后面还有在26年1月份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索尼本田移动公司在 CES 2006发布了新型 SUV 的原型，造车了，对，首款轿车预计将会于今年晚些时候在美国交付。我相信他做的肯定不是生产的那个环节，而是就是内部协同的那个环节。
1: 索尼其实锂电池最早的时候，锂电池是他发明的。
0: 那么所以我们对比一下，就是从2005年它的本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5年的时候，我们说索尼的核心收入是消费电子硬件，其中包括电视、PC、相机、随身听等等。而2026年，它的核心收入就是游戏订阅、音乐版权、电影，然后就是图像传感器，是我们后面会说到的。那商业模式在2005年的时候呢？它的商业模式是一次性的硬件销售，你买一个东西，买一个 Walkman 就是一个 Walkman，买一个相机就是相机，利润比较薄，
1: 不能持续产生现金流，
0: 对，还容易出现亏损。
1: 对，
0: 那么到了2026年的现在，因为你是订阅性的服务版权，你就有经常性的收入嘛，你就可以连续的获得收入。2005年的电视业务是全球第一，但是有巨额亏损的包袱。而到2026年，电视业务好给到 TCL 合资，它占的是49%的股份。他只出品牌和芯片，
1: 对，
0: 然后其他的就是你来生产，因为他也知道我做这些生产，我肯定是做不过你中国这些企业的，对吧？我何必我自己去跟你们卷呢？那么他已经是从制造转向了品牌运营，然后半导体这一块原本是为自家产品服务，现在呢，就是我说的那些图像芯片，像手机摄像头，它是全球的霸主。然后在竞争对手方面，在2005年的时候是三星、松下、LG， 那些都是家电的领域。到了现在，索尼的对手是谁？迪士尼。微软、奈飞，包括腾讯，这个是他所竞争的领域了。你会发现已经完全不一样
1: 了。
0: 对，那现在的索尼呢，业务大概划分到了6大板块。第一个板块呢，就是游戏和网络服务，这是收入的基石。我刚才也提到了，包括 PS 里面的一些游戏，包括这些 IP， 你要订阅所要支付的费用。这些收入到了2024年，它是利润率是显著的回升，然后网络的服务也得到了比较高的增长。到了2024财年，看到的销售收入大概是，46700亿日元，营业利润是4148亿日元，就这部分甚至会未来会不停的增长。因为前几年的增长，大概2021年的增长是最高的，利润率是最高的12.6%，现在是8.9%，略微降低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随着它的 IP 的开发，和你包括 PS 的更新，可能是有关系的。它只有在新的一代更新之后，它才会有更高的利润率。那么第二块就是音乐业务，流媒体，这个算是流媒体时代的红利了。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华纳音乐？华纳音乐不是和那个 Suno 做了一个
1: 合作吗？
0: Suno 以后所使用到的音乐，如果是来自于华纳的那些音乐有版权的，它就可以从当中来分成。那索尼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包括我们之前说到《鬼灭之刃》，它里面的《鬼灭之刃》的音乐也都是索尼音乐
1: 对
0: 所制作的嘛。它有强大的这个制作业务的能力。三个板块是影视业务，它有独立的制片厂，因为它之前买下了那个哥伦比亚。那么虽然这一块竞争还是很激烈。但是做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他之前不是和做那个猎魔女团
1: 啊、
0: 对吧？索尼是自己制作，但是他是给奈飞去做，因为
1: 对，
0: 然后让奈飞相当于给他做推手。他这个做法和其他的这些影视公司是不太一样的。
1: 他自己不做平台，我的内容
0: 是。那么第四块呢，就是影像和传感器。说到这个 CMOS 传感器，就是我在搜索资料和我在做收集的时候，是我觉得比较意外的，就因为以前。当我一开始做这个选题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一开始的初设印象是索尼可能转向了一个更加轻资产化的，然后偏软件的偏服务的公司。对，但是其实 CMOS 传感器还是它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你们知道它的 CMOS 传感器其实是苹果的核心而且不可替代的顶级供应商。苹果手机里面在二零，
1: 我们拍照用的其实都是。

0: 索尼的 CMOS、
1: 啊、对对对，包括16 17用的都是它的这个传感器，它主摄和超广角镜头用的都是它这个 CMOS 图像的传感器，几乎都是由索尼独家 定制的，那就是它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是苹果啊，除了苹果之外，小米的高端机型用的就是索尼最大底的这个一英寸的传感器、
0: 哦、
1: 高端用的是 Vivo 和 OPPO 用的也是索尼，然后三星，大家说三星你按理来说应该是有自己的那个吧、
0: 啊、
1: 那三星是这样的，它有自己的传感器部门，但是一部分的 Galaxy S 的旗舰的长焦镜头或者是特定版本、
0: 嗯、
1: 还是会用到索尼的
0: 啊，
1: 就是即使我是竞争对手我一样会用到你，
0: 就是虽然我平板电视已经被你给彻底打出局了是吧、
1: 啊、对，但是
0: 但是
1: CMOS 还是好的图像传感器还是好的、
0: 嗯、
1: 那么好，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加厉害的就是竞争对手，就是相机、
0: 嗯、
1: 相机就不用说了、
0: 嗯、
1: 索尼的这个相机很多人还是要在用的、嗯、但它的传感器当中尼康、富士、哈苏甚至莱卡也都多多少少有的会用到索尼的这个图像传感器，
0: 哦，
1: 有些它是按照机型
0: 的
1: 有些机型它有些更高端的，比如说像佳能，我最高端的最好的用的是我自己的，是我自研的、
0: 哦、
1: 但是我相对低端一些的我就可以用索尼的，
0: 哦，
1: 他们是会有这样来分，
0: 索尼有性价比优势
1: 啊，
0: 嗯，
1: 对，因为它有些东西是相当于是我有自己独家的技术优势嘛、
0: 嗯、
1: 我就给我的用户用最好的嘛，
2: 嗯，
1: 你看相机也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索尼去要做汽车嘛，
0: 嗯，
1: 为什么汽车上面要用到什么，
0: 嗯，
1: 就是视觉传感器，为了以后自动驾驶的，
2: 嗯，
1: 所用的、嗯、用到和本田合作的这个新的电动车，
0: 嗯，
1: 会用到它以后自动驾驶的辅助，那之前像比亚迪和蔚来已经用到了一些索尼的这个车规级的芯片，
0: 嗯，
1: 也是用在做自动驾驶上的、
0: 嗯、
1: 只是在硬件这一块它手里还有这一个图像传感器这一块，
0: 嗯，
1: 比较硬核的目前大家还在用的这个功能，
0: 嗯，
1: 所以索尼如果说你把它分拆开来看，它现在大部分可能是以 IP 服务或者娱乐、
0: 嗯、
1: 啊，以文化，
0: 对，
1: 会以这块为主、
0: 嗯、
1: 但是 CMOS 图像传感器这块可能还是它目前比较硬核的一个、
0: 嗯、
1: 一个硬件啊。就是现在我们虽然说提到索尼把它的这个电视业务给到 TCL， 大家成立一家合资的公司啊、
0: 嗯、
1: 感觉是令人蛮唏嘘的，因为毕竟都是经历过那个时代、
0: 啊、对，我们经历过一个就是索尼产品在中国有很好的口碑，
2: 嗯，
0: 这样的一个时代啊，对吧，然后突然间他把自己一个还挺拳头的产品、啊、
2: 嗯，
0: 我们家电视机现在其实还是索尼的，
2: 我也是
0: 啊，
2: 但我觉得他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很多国外的企业进入到中国市场以后、
0: 嗯、
2: 他会遇到本土化的竞争、
0: 嗯、
2: 本土化的竞争是什么，就像这次你看发起收购的这个 TCL、
0: 嗯嗯、
2: 他的这种业务就是他们是从比较低价的产品开始做、
0: 嗯、
2: 然后他寻求技术突破，然后他再去做高端。其实我们对于现在很多本土化的家电产品的这些企业的印象，如果还停留在以前，就是大错特错、
0: 嗯、
2: 对吧，因为他们原来都是做低端产品，他们打的是价格差，他跟你卷的是价格，我做出来的那个质量可能没有你好，技术没有你好、
0: 啊、
2: 但是我价格非常的便宜、啊、就可以也有很多这个消费者会去购买，但是慢慢这个技术它虽然你有壁垒，但是我也可以进行突破，国内的企业它在这个方面研发一旦投入，它也是能够取得长足进步的、
0: 嗯、
2: 就像以前我们手机、嗯、国产的手机对吧，对、
0: 嗯、
2: 用了一年以后都会很慢，然后它的那个
0: 的
2: 对吧，安卓机的老问题，但是现在你看华为对吧，小米、
1: 嗯、
2: 他们的高端机其实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他们的高端机也是可以跟那个苹果去打的，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拥趸，所以就是你看国内市场的这个企业的这种战略，它像曲线救国一样，它慢慢会这个农村包围城市般
0: 的
2: 蚕食掉你的。
0: 你这个比喻非常对，
2: 有点像什么，就是我先打开国民度、
1: 嗯、
2: 然后呢慢慢的我再用就是高端的产品，就是告诉你哎，我有国民度，大家对我的品牌进行一个认
1: 可
2: 以后
1: 可、嗯、
2: 我做高端的慢慢的再让大家接受、
0: 嗯、
2: 对吧、
0: 嗯、
1: 好，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啊，下期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关于安踏收购彪马的这件事情、
0: 嗯、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嗯、
1: 拜
2: 拜
0: 拜拜。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2: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正在发生，而且我觉得还比较残酷，也特别真实的一个行业洗牌故事。这个行业就是短剧。可能你会想，短剧这个行业不是挺新的吗？已经开始洗牌了吗？可能很多人平时刷短视频都会随手刷到那种节奏超快、反转密集、一集一分钟越看越上头的竖屏短剧。那前两年呢，这个行业可以说是风口之上的风口，赚钱效应拉满啊，养活了一大批普通人。但是就在最近半年，这个行业彻底变天啊。熟悉短剧圈的朋友应该听说过一句话，说国内短剧看郑州。那郑州在短剧行业里面有一个特别响亮的绰号啊，叫竖电。那大家都知道，传统我们这个电影横屏的电影啊，电视剧它的核心基地是浙江横店，那是影视圈的老牌重镇。而专门拍竖屏短剧撑起了全网大半短剧产量的基地呢，那就是郑州。所以很多业内的人都说它是竖电，因为是竖着看的嘛，竖屏。那过去两年呢，郑州的短剧行业繁华程度真的是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啊。最鼎盛的时候，这座城市聚集了数万名短剧从业者，从上游的编剧、导演、制片，再到中游的摄影、灯光、演员、场务，再到下游的剪辑、调色、后期包装啊，一条非常完整成熟的产业链在这里落地生根。那这个运转呢，简直就像一台精密的工业机器一样啊，高效又饱和。那个时候这个行业到底能有多赚钱啊，说出来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在传统的影视行业呢，只有资深的导演、大牌的演员才可以拿到高薪，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但是在鼎盛的郑州短剧圈，门槛不高，机会极多。哪怕你不是导演，只是一个技术熟练的灯光师啊、摄像助理、后期剪辑，只要你经验够、上手快，年薪20万那是轻轻松松的常态。对于很多没有高学历、没有顶级资源的普通人来说，那这就是一份稳稳的高薪手艺活儿。当时啊，整个行业的氛围就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热火朝天啊！每天上百个剧组同时开机，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看到拍戏的团队啊，人人都有活干，人人都能赚到钱啊！所有人都觉得说，短剧这个风口至少还能火个好几年吧，这份安稳的高薪工作可以一直做下去。但是谁都没想到，巨变来的错。

不及防。就在最近半年啊，郑州曾经热火朝天的短剧行业突然像按下了暂停键一样，直接开启了大规模的裁员模式，无数剧组停工，中小型工作室倒闭，资深的从业者失业，曾经供不应求的岗位瞬间变得无人问津。那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呢？两个字，或者说两个字母， AI。我给大家举几个曾经真实发生的行业案例，大家可以直观地感受一下这场变革到底有多猛啊。郑州不少头部短剧公司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面直接裁掉了几百名真人实拍工作人员，这些人都是深耕行业多年的老手，有的是会打光的，有的是会运镜的，有的是调度演员的，有的是现场把控的，他们也是传统短剧行业的核心人力，但是公司不需要了，因为实拍环节已经可以被 AI 完全替代了。还有更加极致的情况啊，有的公司直接彻底停掉了所有真人拍摄业务线啊，全员转型做 AI 仿真人短剧。也就是说，过去靠真人、靠实拍、靠实景撑起来的整个业务体系被彻底的推翻重构。这里有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爆款案例，今天正好可以分享给大家。这个短剧的名字叫做《斩仙台真人 AI 版》，大家可以记一下这组数据啊。对比之下，传统行业的劣势真的一目了然。这部 AI 短剧呢，整个团队只有12个人，完整的制作周期是30天，全程算力成本只有10万块钱，但是它上线之后只用了6天的时间，播放量直接破亿，成为了全网爆款。我们来对比一下同体量同题材的传统真人短剧。首先我们来看成本啊，真人短剧的制作成本是这部 AI 短剧的3到4倍啊，其次是周期，真人拍摄后期制作的周期呢是 AI 短剧的2到3倍，其实已经很快了啊。最后呢是人力，传统的短剧要做出同等质量的作品，至少需要几十人的完整剧组，包括了像导演啊、演员啊、场务啊、灯光啊、摄影啊、后期啊等等，缺一不可，对吧？而现在的 AI 短剧，通常它的配置只要10几个人啊，很多轻量化的团队甚至3到5个人就可以撑起一整部剧的制作，人力砍90%，成本砍70%，速度快1倍，这就是 AI 带给短剧行业的降维打击。那听到这里呢，我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会是同一个标准的答案啊，这不就是又一次普通的 AI 行业替代吗？技术进步淘汰落后劳动力是时代的常态。其实这几年我们无数次听这样的话，就是不是 AI 淘汰你，是会用 AI 的人淘汰不会用 AI 的人。这句话真的这两年传遍全网，几乎被所有人奉为真理啊！大家默认的逻辑就是 AI 只是一个新的工具啊，行业竞争的本质没有改变，依旧是同行和同行的竞争，只不过是谁先掌握了 AI 这个新的工具，那谁就抢占了先机，淘汰掉固步自封的同行。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大众公认的逻辑来说，那么郑州短剧行业的结果应该是这样的啊，原本的短剧导演、剪辑、灯光、制片纷纷开始学习 AI 工具，完成自我升级，然后呢会用 AI 的老手继续留在行业里面赚钱，那不肯学习的固守老方法的那些人呢就被同行淘汰，整个行业完成一次内部的迭代啊，仅此而已。但是真正的行业现状跟我们的直觉跟这套公认的逻辑完全相反。澎湃新闻在今年做过一次深度的行业调查，可以说彻底颠覆了我们的认知。调查显示，如今涌入 AI 短剧赛道抢占行业新地盘做出爆款作品的新从业者，80%以上根本不是短剧行业的老人。那他们来自哪里呢？他们来自互联网公司，是做产品、做运营、做增长的；来自游戏行业，是做建模、做剧情策划的；还有一些人呢，来自各类技术培训机构。另外还有一大批是全职宝妈。你可能没有想到，就是这些人里面有相当大的比例在半年之前从来没有拍过一条短视频，没有进过一次剧组，也不懂什么分镜啊、打光啊，不懂剪辑节奏，完全就是影视短剧行业的门外汉。但是就是这群外行，现在可以批量产出爆款的 AI 短剧，实实在在抢走了行业的饭碗，替代了郑州数万深耕多年的专业短剧从业者。哎，大家细品一下这件事情的可怕之处。过去我们总是以为淘汰你的一定是同行，是比你更专业、更勤奋、更会使用新工具的竞争对手，但现实却是真正淘汰你的人根本不在你的赛道里，从来不是你的同行。你还在和身边的同行啊卷画质、卷拍摄技巧、卷后期的精细度，拼命打磨自己的专业手艺，结果回头一看，哎，占据行业新风口、抢走所有流量和收益的是一群跨界而来的陌生人，是程序员、是产品经理、是互联网运营，甚至是全职宝妈。这也就重新定义了那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话，
会用 AI 的人替代不会用 AI 的人，这里的人啊，可能根本就不是你的同业对手，而是所有跨行业的新人。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颠覆认知的现象？为什么深耕行业多年的专业老手会被零基础的外行轻松替代了呢？核心原因其实只有两个，第一个是行业语言的束缚，也就是专业壁垒的反噬。我一直很同意一句话，就是每个成熟的行业都会形成一套独有的行业语言，那这套语言是行业多年沉淀下来的专业标准、经验体系、审美逻辑，是新人入行的门槛，也是老从业者的护城河。那短剧行业的传统语言是什么？是分镜构图，是景别切换，是演员调度，是现场打光，还有剪辑节奏、实景把控等等等等。在真人实拍的传统时代，这一套东西绝对就是核心壁垒。普通人不懂景别，不会打光，把控不了节奏，那你就拍不出合格的短剧，根本进不了这个行业。但靠着这一套多年积累的专业经验，短剧从业者稳稳地守住了自己的饭碗和高薪。但是当 AI 重构了行业的技术基础设施之后，曾经的优势彻底变成了拖累自己的包袱。哎，大家回忆一下，从2025年开始，是不是 AI 短剧不再是大家印象当中粗制滥造、画面模糊、动作僵硬的样子？它的画质越来越精致，剧情越来越流畅，完全可以媲美真人实拍的作品。这个时候，传统的短剧老手在看到 AI 生成作品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挑专业毛病。比方说，哎，这个镜头的构图不标准，人物的表演太生硬，光影的效果不自然，剪辑的节奏不专业，或者场景细节有漏洞等等。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确实这些判断一点错都没有，句句都是行业真理，老手们的专业审美和经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些跨界进来的外行新人，他们脑子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一套专业标准，也没有任何行业固有的思维和束缚，啊，程序员入局，他思考的不是镜头好不好看，而是怎么用 AI 最高效、最低成本的产出内容。互联网运营入局，他思考的不是打光专不专业，而是什么样的剧情可以撬动流量、提升完播率。全职宝妈入局想的是什么呢？他们想的不是剪辑节奏是不是标准，而是什么样的故事能够引发普通人的共鸣，留住用户。你发现没有，老手困在手段里面，执着于拍摄、制作、画面的专业性，新人呢是直奔目的的，专注于流量、共鸣、传播和变现的核心本质。换句话说，在技术迭代的新时代，旧的专业经验不再是护城河，反而成了困住自己的围墙。哎，你懂得越多，被固有的思维束缚的越深，就越难跳出旧的框架，看懂新行业的底层逻辑。这就是专业人士被外行弯道超车的核心原因啊，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原因呢，其实比第一层更加残酷一些，是整个成本竞争维度的彻底崩塌。你看，过去几十年，全球所有产业的竞争都遵循一个亘古不变的底层规律，那就是产业永远会向着成本更低的地方流动。哪里的人力成本低、制作成本低、运营成本低，产业就会向哪里迁移。你看，制造业的变迁，从日本到韩国，从中国沿海到内地，再到东南亚，其实本质就是寻找新的成本洼地嘛。那内容行业也是一样的，影视行业从好莱坞辐射全球，短剧产业从横店转移到郑州，它的核心逻辑都是寻找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利润。在过去的商业逻辑里面，哪怕行业的内卷再严重，那从业者永远是有退路的。本地成本太高，竞争太激烈，那你换一个更便宜的城市、更低成本的赛道，只要还有成本优势，那产业链就可以继续的运转。但是 AI 带来的变革完全不同， AI 不是帮行业找到了一个更便宜的新场址，而是直接清空了成本这个竞争维度。它不是优化了成本，它是直接抹平了成本差异。当然，可能有人会觉得说，短剧行业本身门槛低，技术含量不高，那么被 AI 取代是一个特例，其他专业度比较高的行业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我再给大家举两个已经彻底发生同款变革的行业。第一个呢是翻译行业。2025年7月呢，微软研究院发布了一份权威的研究论文，量化了所有职业被 AI 替代的风险和程度。很多人以为被替代风险最高的是流水线工人、快递员、司机，但事实上排在第一的职业出人意料啊，是翻译和口译员。很多拥有十几年从业经验的资深翻译，现在他们的收入断崖式下跌。有人就说啊，自己的接单量已经减少了70%以上，收入也是大幅缩水，而且这个不是个别的现象。行业调研数据显示，大量的专职翻译因为 AI 失去了工作机会，几乎所有的从业者收入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而且最让人无奈的是什么？翻译行业本身并没有萎缩，反而在扩张。市面上的翻译公司啊，翻译服务岗位越来越多， AI 翻译的商业化规模越来越大。
简单来说就是行业还在，市场还在。

需求还在，甚至需求还在扩大，从业者有很多被踢出了赛场。第二个行业是客服行业，现在多家头部科技公司的 AI 客服系统已经完全替代了人工客服。一套 AI 客服系统，它能够覆盖数百名人工客服的全部工作量，而且响应更快，话术更标准，零失误，无情绪，不休息。其实如果我们回头纵观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你会发现一个永恒的规律啊，就是每一次新技术覆盖行业，最终占领新赛道的从来不是学会新工具的老人，而经常是从零入局没有包袱的新人。我们来回溯一下第一次影像革命啊，就是摄影术诞生的时候。1839年的时候，达盖尔公布了银版摄影术，照相机正式问世。按照我们现在的惯性思维，你看，要懂光影、懂构图、懂画面的画师，那这一批人应该是第一批转型摄影师、垄断摄影行业的人，对吧？但真实的历史完全不是这样的。最后开照相馆、垄断早期摄影行业的人几乎没有专业的画师，他们大多数是商人、机械技师、化学爱好者，甚至是普通的创业者。这些人可能不太懂绘画构图，之前对于光影美学可能也没有专业的学习，没有传统艺术的专业功底。但是呢，这些人他懂经营、懂技术、懂客户需求、懂商业化。最终是这一群门外汉彻底取代了传统画师，支撑起了全新的摄影行业。我们再来看第二次影视革命啊，有声电影的诞生。默片时代呢，诞生了无数的顶级巨星，他们靠表情、靠肢体、靠镜头感称霸影坛，收入天价，名气滔天。但是1927年有声电影出现之后，绝大多数的默片巨星就彻底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当中。我举两个真实的例子啊，默片时代顶流男星约翰·吉尔伯特，1927年的时候，他的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那个时候的100万美元啊，是当时全球片酬最高的男演员，风光无限。但是有声电影来临之后，他比较尖细的嗓音和荧幕形象严重不符，彻底的被观众淘汰。短短几年时间，事业崩塌。1936年的时候，他酗酒离世，去世的时候账户里面只有12.5美元。还有一位风靡了整个20年代的女星克拉拉鲍，凭借着灵动的演技圈粉无数，但是她因为口音的问题没有办法适配有声电影，1931年被迫黯然息影，彻底退出了娱乐圈。而撑起有声电影时代成为新一代顶流的演员，大多数来自百老汇舞台剧，他们本来就不是默片演员转型来的，而是全新的一批人，带着全新的能力适应全新的行业规则。再离我们近一些，自媒体时代，大家可以扪心自问啊，现在全网做自媒体做得最好的、流量最高的、变现能力最强的博主，有几个是新闻传播和编导科班出身的？可以说寥寥无几啊。绝大多数爆款博主，他不懂得传统媒体的采编规范，不懂得新闻专业术语，不懂得官方的写作范式，但是他们懂用户、懂情绪、懂流量、懂传播逻辑，也懂普通人到底想看什么。历史一遍一遍的重演，但是答案好像没有变过。技术迭代的时代，从来不是老人升级工具的博弈，而是新人接管赛道的洗牌。讲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焦虑啊，那我们多年的专业经验是不是彻底没用了？普通人是不是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当然不是啊，从短剧行业的这场大重组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几个最关键的解题线索，也是所有人在 AI 时代最核心的生存法则，就是你到底把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能力当作手段，还是当成目的？啊，什么是手段，什么是目的啊？我用短剧行业的例子给大家解释一下。传统的短剧老手深耕拍摄、打光、剪辑、调度，把拍出专业好看的画面当作是最终的目的，他们一辈子打磨的就是制作手段。而跨界入局的新人，他从来不在乎画面是不是专业，他们把讲好故事、打动用户、承接流量、实现变现作为最终的目的，而拍摄、剪辑、特效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AI 时代，所有的重复性的、技术性的、流程化的手段都会被机器快速的替代，而人性的共鸣、情绪的传递、故事的内核、用户的观察，还有商业的思维、价值的输出，这些指向最终目的的核心能力，是 AI 没有办法轻易替代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学 AI 用 AI 确实很重要，是当下的必备技能，但是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比要不要学 AI 更加重要、更加本质的问题是，我当下的核心价值、我的终极目标在 AI 时代是不是依然不可替代。
如果你的能力依旧是一堆可以被机器替代的手段、流程、技术模板，那可以预见你迟早会被淘汰。但是如果你的能力是洞察需求、创造价值、链接人心、传递情绪、搭建商业模式，那 OK， 你不仅不会被替代，还会在 AI 的加持

0: 之下变得更加强大。所以坏消息是专业红利消失，行业门槛重构，固守经验的人可能会被加速淘汰，竞争无处不在，压力空前巨大。但是好消息是壁垒彻底放开，赛道全面公平，普通人的机会也无处不在，既然老手可以被新人替代，那新人也可以随时逆袭老手。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这个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堂课的课程呢，主要是讲财务报表的。哎，不要以为听到这四个字就简直没有办法再听下去了，其实财务报表也可以讲得非常非常的生动。那么这节课呢，是来自于赵书民老师的，课程的题目叫做三大财务报表如何进行判断分析。那么赵书民老师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老师，特别是深受我们非金融和经济专业的小伙伴的喜欢，因为赵老师的课程每一节啊，几乎每一节都是非常的深入浅出，有的时候还带着一些俏皮的小例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赵老师口中的财务报表又是怎样的呢？
1: 你好，我是赵书民，欢迎来到我的课程。在前面几讲中啊，我们讲了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并且把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的内容、用途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那么我们前面讲过，这个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作为报表体系来讲，它实际上就相当于你拿到的体检报告。那么问题是，你拿到体检报告之后，你怎么去看他有什么毛病，有什么问题？你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之后，你怎么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个才是关键。那么现在呢，我们用这节课就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如何去看报表啊。之前我们讲的报表是什么，先讲如何看报表。我们常讲的几个指标是哪些？首先先来说，我们讲第一个，我前面讲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中，是不是有个流动资产的概念？流动资产，注意了，一般来讲，企业总需要有流动资产的。为什么？因为你企业有正常的现金的支付嘛，对吧？比如要给交税啊，给工人工资呀，还债呀，对吧？等等等等，你总要有点库存现金，总需要有点银行存款，总需要有一部分流动资产的。但是说一下，流动资产是不是越多越好？那肯定不能越少越好啊！你越少越好的话，你债务还不了，你工资发不出来了，对不对？但是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的。为什么？因为流动资产本身如果过多的话，它的后果是什么？就是盈利性比较差。你想看，作为一个金融类的产品。

0: 品来讲，我们经常讲任何一个金融资产或者会计资产，它有几个性质啊？我们讲叫做五性，哪五性呢？期限性、流动性、盈利性、风险性、安全性。这个我在以前的课程中是说过的。这个五性有什么关系？一般来说，一笔资产期限越长，它的流动性就越差，它的风险性就越高，它的收益性就越高，它的安全性就会越弱。而一笔资产如果它的期限短，往往流动性好，往往风险低，但是收益也低，但是安全性也高。这个五性之间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的，也就是说它有这个优点就一定会带来那个缺点。哎，就像我经常开玩笑的说嘛，女孩子你想找什么样的老公？你想找老公是不是一定是帅、英俊、多金，对你特别好，在外如霸道总裁，在家如舔狗，舔狗舔狗一无所有，是吧？你肯定希望找这样的男的，对吧？是个暖男，对你好的不行。但你想过没有，如果真有这么优秀的男人，他干嘛要娶你呢？这是其一。其二，往往有一个优点就有一个缺点，他是暖男不错，但他对谁都暖，他不只对你暖，中央空调，哇苍天，那还不如直男癌晚期患者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鲍勃也是一样的，你流动资产固然在流动性上好，但是它的其他问题就来了，它的收益性就低啊。那我们企业是一个追逐收益的或者追逐利润的这么一个这个公司或者这个组织，那么你的流动资产过多实际上是不利于什么赚钱的，说明你有大量的资金属于这个闲置或者是浪费的状态，没有充分的利用。那么这是一个，你看流动资产的这么一个值就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那么具体来说，一个流动资产究竟多少是合适的？一般来讲，我们讲流动资产跟流动负债的比啊，我这边顺便说一下，什么叫流动负债？就是指一年以内要偿还的负债，也就是说这个债务一年内都要到期了，我要还，流动资产去除以那个流动负债，这个值除下来，一般来讲100等于2是合适的。什么意思？就是流动资产大概是流动负债的两倍左右是合理的。但有人问了，说为什么是两倍啊？按你刚刚那个表述，一倍不就刚刚好吗？刚刚好还掉债，然后充分利用资产，对不对？这是因为在流动资产中主要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还有包括应收账款，还有包括存货。其中一般来说生产型的企业啊，存货几乎占到了整个流动资产的一半，而存货本身是很难变现的。它为什么叫，你就咱们不说专业的会计术语，你就望文生义，存货存货，货没卖出去，那这个货也许是市场市销不对路，或者放的时间有点长了，已经贬值了，对吧？各种原因使它变现很难，所以相对来说，那么这时候由于存货占了一半嘛，它没法变现，是不是得靠其他资产去变现来还这个一年以内的负债？所以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得等于二，就是得是两倍，因为其中有一半是什么？是存货没法用的。那这样子，实际上其他资产是不是除下来除以那个流动负债，是不是正好等于一？那这样子刚好抵消掉。那么刚刚顺便又说到一个问题，存货问题。存货经常有人说，这个存货大家觉得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我们按照一般人的生活常识，是不是觉得存货少点比较好？说明什么？存货少嘛，说明东西卖得快嘛，资金周转快嘛，对吧？你是沃尔玛的超市，大润发啊，溢出莲花，你肯定希望存货越少越好，是不是？但是这个也是要看情况的，存货的高低跟这个企业性质有关系啊。我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听一下，比如说白酒行业，我们的贵州茅台啊，贵州茅台它一定今年生产出来的酒，茅台酒它不可能全部卖到市场中去的，它肯定要留有存货。为什么？因为白酒本身只有放的时间越长，是不是才能保值增值？白酒只有放的越长，经过酯化作用，是不是它的口感才能更好？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哦，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赵老师口中的财务报表又是怎样的呢？
1: 你好，我是赵淑敏。葡萄酒也有存货的问题的，倒不是商家不卖，当年新出产的葡萄酒你喝的话往往有苦涩味，口味不柔和，你放的时间长一点的话，那么它会保值增值啊，我们现在很多人有小资情调，是不是啊？啊，希望生活是美美的，生活是精致的，是不是、啊？那么经常我们看电视剧、看电影中，经常你会看到啊，一个特别小资的人说，去饭店吃饭，给我开一瓶82年的拉菲。那什么叫82年的拉菲嘛？那就是存货，到今天隔十几年了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再比如说，你像我们有些企业，煤炭、石油企业，它也需要有存货的，因为这部分存货是什么？是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安全，你必须有储备油、储备煤。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你看这些行业中它就一定或多或少有存货，对吧？像我们说的酒类啊，红酒、白酒都有存货的，对吧？当然啤酒不需要啊，啤酒没有放几年的说法。所以你看就是一事一议，一个行业一议去讨论它。所以你看存就一个小小的存货这么一个指标，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行业的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另外再比如说我们讲，你看一个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的强弱，我们讲一个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刚刚我讲了一个叫流动比率，也就是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一般等于2比较是合适的，对吧？那好，还有哪些指标呢？偿还能力，比如说资产负债率，我实际上在上一期节目中已经提到过了，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最高不宜超过 50%，但是也有没有例外，也有银行行业它资产负债率可能达到90%，对吧？还有什么指标，比如说也是判断一个企业值不值得你借钱给他，它的偿债能力强不强的，举个例子叫息税前利润这么一个指标啊，这个指标同学们听起来好像很诡异，是吧？这个词怎么叫息税前利润，是个什么东西啊？我来给大家说一下，息是指利息，税是指企业的所得税，也就是说在缴纳所得税、缴纳利息之前的那部分利润，这个息税前利润等于什么？它等于一个企业的净利润啊，等于企业的净利润，然后加上它缴的企业所得税，加上它的这个利息得到的。那么息税前利润有个最大的用途是干嘛？是这样子，你拿你企业挣的那个利润啊，就息税前这个利润，你去除以企业的利息，这个值算出来越大越好，在财务上讲。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息税前利润讲的是利润问题，对不对？你想看，你如果在长期借款中你是要给人家利息的，那么你给人家的利息哪里来？你正常给人家利息，你不能靠卖儿卖女，不能靠卖机器设备来维持吧，对吧？你要靠怎么还？是不是你企业有再生产能力，你企业每年都能挣钱，我用挣的钱去还企业的利息，是不是这样子？那么你想看，用这个利润去除以利息，这个值算出来是不是越大就代表你这个钱借的越合算啊？比如说吧，我每年的利息率是3%，但我这个企业每年利润率是30%，那我30%除以30%是10倍啊，那息税前利润的这个倍数就是10倍，那说明我这个借这个钱是不是特别合算，对吧？但是如果你说除下来正好等于一，说明什么问题？我挣的那个利润刚刚只够还你什么利息，那我自己不是白忙活吗？对不对？如果这个值算出来小于一，那说明什么问题？我向你借钱，我每年要还你利息100万，但是我利润才80万，我80万除以100万，是不是等于0.8？那说明我挣的钱还不够还利息的呢，那我这个企业早晚完蛋啊！所以息税前利润这个指标越高越好，它实际上反映一个企业的长期的偿还债务的能力，那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好，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讲这个利润性质指标。什么叫利润性的指标啊？比如说我们讲你企业的毛利率是怎么样的，营业利润是怎么样的，对吧？边际利润是怎么样的，净资产收益率是怎么样的，总资产的收益率是怎么样的，这些是不是都反映了你企业的整个的盈利能力、赚钱能力的好坏，对吧？然后还跟什么有关系？再比如说由盈利能力又可以进一步衍生到我们讲的企业的成长能力或成长性好不好，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0: 成长能力指标啊，也跟盈利能力指标挂钩的。比如说，我们那些股民啊，经常听我们一财的节目的朋友啊，你们肯定知道的，市盈率、市净率这些指标，是不是也是你分析和衡量一个企业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比如说，你去看这个企业的市盈率啊，这个呢公式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有的朋友熟悉，有的朋友不熟悉，都说一下。市盈率是什么？是用你这个股票的市场价格去除以你的每股收益，那么算出来就是市盈率。市盈率这个指标，我先说一下，理论上讲越低越安全。为什么？你想想看，你用市场价格，股票的市场价格去除以每股收益，实际上是不是反映出来你这个企业给每一个投资者的资金的回收期？哎，什么意思啊？给你翻译一下，就是说股票的市场价格是不是我作为一个投资者，我购买你这个股票的成本，比如说你这个股票的成本是12块钱，市场价12块，我是不是就得花12块钱去买？OK，这是我的成本吧？那你每股收益，每股收益代表你每股能够分配给我的钱嘛？如果你今年的每股收益是2块钱，那么我市场价12去除以2块钱，是不是等于6块？等于六，是不是？你的市盈率就是六吧？那这不就代表我等于说我投了12块钱给你这个企业，你每年分给我2块钱，我是不是能用6年就能把我的资本给回笼回来？所以市盈率越低，实际上这个企业越安全，代表我资金的回笼快。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市盈率低是好事儿，但是市盈率过低，是不是说明你这个企业的股票没人买，大家不买你嘛？那么可能是整个市场认为这个股票不好，或者是估值不高，或者是这个交易不活跃，流动性不行。但总之是不是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市盈率过低，往往又有问题。所以你看，我经常说炒股票也好，做投资也好，首先是一门科学，啊，它确实有内在规律的，但是它又是一门艺术。科学是什么？可复制、可重复、可实证、可证伪。什么叫艺术啊？没道理的，就是那个感觉。啊，所以你问我一个企业市盈率多少是好，多少是不好，我只能跟你说，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那具体不过高不过低，就在哪个点上？是三，是四，是五？不知道，也许上帝知道，反正我是不知道。一事一议。一个行业意义，一个企业意义，具体的行业在具体的企业在不同的时点上也不一样。牛市的时候往往市盈率会偏高，熊市的时候往往市盈率会偏低，这很正常。你要结合具体的行情去进行相应的判断的。所以你看，它又带有非常强烈的艺术性的一面。哎，就好比我们做菜嘛，大家都按菜谱做，张三和李四做出来的玩意儿，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它就是有差别的。你没有道理讲，对吧？还有再比如说。我们的一般来说，你像科创板或者创业板的企业，它的市盈率都偏高；传统实体企业、主板上的企业，它的市盈率就会偏低一些，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讲你不要拿不同的行业去比较市盈率来判断这个企业是否值得投资，需要一事一议。互联网企业往往市盈率都偏高，或多或少都有点泡沫的，这是正常的。啊，然后再比如说，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市盈率要比成熟市场国家的那个市盈率要偏高，也很正常，它存在一些泡沫。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哈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刚刚呢，也是听赵淑敏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下三大财务报表如何进行判断和分析，哎，里面这些数值数字应该如何去理解，怎么样算是比较好的等等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眼中如何判断一个企业目前的一个状况，哎，是判断它的盈利模式吗？是判断它的利润规模呢，还是哪一些方面呢？也就我的理解来说的话，这就好比啊，我们说怎么样看一双腿是不是好腿，那不是看它有多长，不是看它有多直，而是看它真正能够跳多高，能够跑多远，在逃命的时候它跑得够不够快。那么对于企业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值，就是要看它的现金流量如何。那么企业的现金流量表应该怎么看，怎么理解呢？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的课程，让他来教一教我们这个表应该怎么看。
1: 你好，我是赵淑敏，欢迎来到我的课程。那么在上一期节目中跟大家讲了利润表，利润表实际上是一个企业的面子，就是你今年这个企业做得好不好，对吧，挣不挣钱，对吧，工资收入高不高，这是一个很有面子的事啊。我们讲资产负债表是一个企业的底子，利润表是一个企业的面子。但是这两种报表有个问题，你会发现有一些企业它的利润表特别好看啊，就利润特别高，今年挣了几个亿，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企业离死不远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企业在编制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报表啊，它是根据权责发生制的原则编制的。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去编制报表啊，就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事实跟真实和这个报表的描述实际上是有差异的。这个话大家可能听起来非常抽象，不知道什么意思，是吧？我换个小例子，你听就明白。比如说吧，我们一个企业有时候他比如说要请那个律师，对吧，来做法律顾问啊，那么他可能会一年请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那比如一年的律师费是12万，那么他支付的时候他不是按月付的，他比如说在今年的1月1号他就把这个12万全部打过去了，那么这个律师事务所是不是给他提供一年的服务嘛？那么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12万的律师费你怎么记账？那么我们记账有两种方法，一种叫收付实现制，一种叫权责发生制。收付实现制啊，你不要听这个名字被名儿给吓唬了，说通俗点就是老百姓记的流水账，你具体哪一年哪一天钱进来你就记在哪一天里头，哪一天钱出去你就在哪一天把它作为成本和费用给支出出去就可以了。那我1月1号支出的这12万，是不是这个12万就应该记在1月1号或者记在1月份里面就可以了？这就是什么？这就叫做收付实现制，也就是我们讲的流水账，就这意思。那么，但是作为企业来说，按现行的会计要求是不允许这么记账的，因为这个总记账方法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不公平。你想想看啊，你在一月份记了12万的费用和成本，对不对？那你想看一月份觉得很冤枉啊。你这12万的律师费又不是为我一个月怎么样服务的，你是为一年服务的，你凭什么都算在我一月份头上，对吧？那么2月、3月、4月、5月一直到12月这几个月份是不是得了便宜，等于说是。所以为了保证公平，权利义务权利责任的对等，我们采用的是权责发生制的记账方法。也就是说你这个12万怎么样，你要给我摊到12个月里头。

也早晚是我的钱，对不对？只要我把货卖出去了，合同签了，卖了货，那 OK， 这个收入就应该得到确认，也就是说在利润表中你就应该计入营业收入里面去。但实际上你钱拿到了吗？没拿到是吧？没拿到。那最后的后果是，这个企业今年可能利润做得很好看啊，3亿、4亿、5亿、10几个亿，对不起哦，一分钱没有，应收账款，长期处于债权状态。但是对不起，你想想看，你要交税，你不能跟税务部门说啊，我先打个借条行不行？给个白条行不行？缓个3年再交，对不对？那肯定不行。第二个，你给人家职工发工资，你跟工人说啊，我欠你们。没问题，打欠条，欠你个1年2年，再忠诚的员工也得跑嘛，对不对？那你想想看，具体到每一个事实层面上，或者你这些企业经营的过程中，你的钱都是需要实打实的现金流，而不是应收账款啊。你去跟供货商拿货，你跟他说我欠钱，我又欠着，你欠一次两次行，你时间长了行不行？不行嘛，总要见到现钱的。所以我前面讲，利润表只是面子，面子这个东西，各位。跟过日子是两回事儿。那么好，我们讲过日子是什么，就是现金流量表，也就是我讲的资产负债表是一个底子，利润表是面子，现金流量表才是日子，才是命根子。你只要有现金流，你就可以活下去，对吧？所以我们来讲，现金流量表就是解决你日常生活你的现金流开支的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讲现金流量表实际上是三大财务报表中最后产生的，但是它又跟我们企业最为密切啊。你企业，我跟大家说啊，你企业年年赚钱，年年盈利，但是对不起，你是应收账款，那么你没有现金流，你这个企业照样破产倒闭，照样完蛋。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你这个企业年年亏钱，年年亏钱，年年不挣钱，只要现金流不断，你就死不了。你搞不好还成为行业领头人物啊！有朋友说有这样的企业吗？我给你举个例子，你一听就明白。我们以前就这2年啊，出过个事儿，就是有一个互联网公司啊，准确不叫互联网，应该叫那个做单车共享单车，也算是互联网吧。这种公司，一个是摩拜，一个是 OFO。我可以很负责任跟大家说，你们去看摩拜单车和 OFO 单车，就是小黄车嘛，就彻底黄了那个。这两个单车的报表没有一年是赚钱的，全亏的，它利润表都是亏的。但他们为什么当初都不死？哎，你说亏钱，那怎么还不死？因为不断的有人投钱啊，就是他可以通过筹集资金的现金流嘛。我向银行贷款也好，我是通过什么这个 B 轮、C 轮、E 轮不断的这个股权投资也好，总之我能搞到钱，对不对？只要有现金流，那我企业就不会死亡，就不会 game over， 就不会游戏结束。对吧？甚至还在不断的扩张过程中，我企业的估值还不断的变高。但是最后大家看到结果是什么？是不是摩拜单车被美团给收购了？小黄车，戴威的小黄车彻底黄了。那么他们俩为什么一个死一个活，一个上天一个入地，对吧？冰火两重天，什么原因？有人跟我说是因为摩拜业绩做得好，利润高，这不胡扯吗？利润表都是亏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小黄车戴威，他本身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他是一个极强控制欲的人，他把企业当作情怀，这个企业对他来说是他的孩子，我怎么能容忍别的女人、别的男人掣肘呢？是不是？所以当腾讯系给他投完资之后，他不允许人家财务顾问具体的账目，对吧？对于这个整个的成本核算等等的，他不希望被别人控制着，那么最终跟什么？跟资方关系闹关了。这个跟资方关系一闹掰的后果是什么？没有人再给他投资了，筹资现金流断掉了，游戏 game over， 戛然而止，这个事儿就结束了，所以就彻底黄了。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摩拜单车，摩拜单车的这个创始人，他本身你们可以看一下啊，具体名我不提了，他是不是名校毕业？人家是什么？是一个3本院校毕业，对吧？但是英雄不问出处啊，早年过得也很惨淡，就是在北京刚刚在做北漂的时候，是一家汽车杂志的编辑，一个月收入3-4千块钱。你想在北京3-4千块钱，我苍天，我估计是做地下室啊，得住地下室才行。但就这样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她靠坐摩拜单车把业绩做起来之后，人家可没觉得这个单车是她孩子，她觉得就是做了一个产品，见好就收，然后迅速的怎么样把她的股权控制权给卖掉了，卖给资方了。有最后由美团系来接手了嘛？后来这个摩拜单车名都改了，对不对？他迅速套现走人，也未尝不是一个好事儿。

0: 只要我你们看，摩拜单车之所以没死，就是因为它的资金没有断，并没有。至今为止，如果你去看这个单车，还没有哪家单车能够靠单车本身去盈利的，你还看不到。但是为什么这些企业有的死有的活？根本就是现金流你有没有？你现金流有你就活，现金流你没有你就死。所以现金流量表才是企的日子，才是企的命根子。
1: 今天呢也是听赵树民老师，这个是非常干货的两节课啊。对于我们喜欢做公司研究的小伙伴来说，今天的节目真的是干货满满，全是硬菜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本周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也祝大家投资顺利。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8: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9: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8: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0: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么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你好淑敏。
11: 哎，大家好，
1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和淑敏聊到过一些经济数据，对吧？
11: 是的，
10: 我们从 GDP 开始聊，然后聊到了 CPI,
11: CPI
10: 聊到了 PPI, 对不对？
11: 对。
10: 那今儿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继续上一期的话题啊。
11: 好，
10: 因为我们外汇储备是刚说了没两句就没有完全的展开，
11: 对，没有细展开。
10: 那今天我们依然来聊这个外汇储备，好不好？
11: 好的。
10: 我们也聊到了，其实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来源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走出去，就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的服务卖出去，随后我们收到的这样一些外汇，还有一个呢是引进来招商引资，对吧？来我们这边做一个投资。好，那么我们继续来聊外汇储备。你觉得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我们对外汇储备还需要了解一些什么？
11: 我先说说这外汇储备这个指标啊。
10: 嗯哼，
11: 就这个指标客观的讲，就是说首先说它的好处吧，优势。首先一个国家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就手上有钱嘛，那我们讲有钱在手你心不慌，是吧？那首先第一个，你手上只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你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进行融资啊，相对比较容易。这道理很好理解啊，就是你去问别人借钱，别人怎么才敢把钱借给你呢？你越有钱我越敢把钱借给你。
10: 这倒是，
11: 是吧？你说你身上啥都没有，你
10: 因为知道你有这样一个还钱的能力，对的。
11: 但是你身上啥钱没有，就融不到资。所以你就会发现像中国，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想融资是非常容易的。为什么？因为我有外汇储备，我不担心的。
10: 我有足够的外汇储备，
11: 不担心还不了，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一个国家有相应的外汇储备也是一个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展现。为什么？因为比如说你像我们国家现行的外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这个基础的，或者以供求为基础或者为决定的，然后呢，然后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然后是这个浮动汇率制。官方表述说法，从2005年之后啊，就2005年之后，就是20年前，就已经在汇改上就明确有个说法，叫以市场供求来决定。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参考一篮子货币，说参考一篮子货币就是我们讲参考美元啊、英镑啊、日元啊、欧元啊等 一系列货币啊，不只看美元一家，好多货币，然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那么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讲突然人民币啊贬值的很厉害，那么政府说我不能容忍人民币这么大幅度的贬值，那怎么办？我得干预经济，我干预经济怎么办？我得去投放外汇回笼人民币。那我投放外汇回笼人民币才能把人民币的汇率给打上来，所以你就发现它宏观调控得靠什么？得靠砸钱啊！就政府得不断在外汇上投放美元、收拢美元，他说得有钱你才能去做这种工具。所以我们讲，只有手上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那么我们才能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去平抑国际社会上对人民币的做空。这个实际上

0: 是在历史上是有深刻教训的。
1: 对，
0: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说，当时这个众所周知，九六九七年的时候，
1: 九七年，
0: 东南亚金融危机嘛，
1: 对，
0: 当时泰铢巨幅贬值，
1: 是。
0: 泰国政府当时宣布什么？就是泰国搞那个固定汇率制，就是1美元等于多少泰铢，钉死了的。但是后来呢，就是当时金融巨鳄索罗斯嘛，就做空泰铢。那其中为什么最后泰国政府一个政府啊，一个政权，对吧？他没干得过什么一个国际游资客？为什么？根本上讲，就是因为当时泰国政府手上没有太多的美元储备，所以我们手上有美元储备，有外汇储备。那对于我们进行宏观调控，由于对于我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的这种稳定的货币
1: 汇
0: 市场
1: 率，对
0: 啊，
1: 的，
0: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嗯，
0: 尤其对你像很多出口型企业、进口型企业，它迫切需要汇率稳定啊，它防止出现汇率风险，
1: 对，
0: 对吧？你像出口型企业，它就怕什么？就怕这个外汇突然升值，人民币升值，是吧？这个。进口企业就怕人民币贬值，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营造一个稳定的汇率预期，实际上对于我们后续我们讲促进就业呀、拉动民生啊、促进出口啊，包括我们出口型企业的转型升级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这个就需要你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你没有就不行，你就
1: 就
0: 不
1: 我
0: 行。
1: 手里没有子弹，
0: 对，
1: 就是万一碰到了情况，我没有办法去应对它的一个突发状况，
0: 对对
1: 对吧？
0: 对。对，然后而且呢，就是说，你刚刚说特别好，就是说，一个国家它有时候有些紧急情况，那你就拿这个外汇储备出来用啊。所以外汇储备，我想说，实际上核心几点吧。第一个是宏观调控的手段，第二个，外汇储备本身是社会财富的积累，我有这种积累在手，是不是有钱在手心不慌？第三个在于，你手上越有钱，是你维护国际自信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1: 数据
0: 对，
1: 也
0: 你像
1: 是一
0: 有，
1: 个
0: 你
1: 数
0: 像
1: 据，
0: 实际上有些国家啊。你就会发现他在国际上融不到资，为什么他没有外汇储备？
1: 他没钱，
0: 他没钱，他越没钱，他越融不到资，越融不到资，他本国经济越衰落，越衰落，我越投资环境也不好，然后呢，越没
1: 更
0: 人
1: 不
0: 来，
1: 到融不到
0: 更融不
1: 钱，
0: 到资，是个恶性循环，是个恶性循环。所以就是说，外汇储备很重要，这是我说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说的是，外汇储备也不要迷信，它有自己的问题。
1: 来。
0: 它问题是啥呢？就是首先第一点，一个国家如果外汇储备过高，第一，本币升值压力加剧。我手上有这么多美元，对不对？我们讲市场上的这个汇率关系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关系怎么形成的？就是看市场上人民币多还是美元多嘛。
1: 供需嘛，
0: 对，
1: 供需
0: 那你
1: 关
0: 现
1: 系
0: 在
1: 决定了价格嘛。
0: 我挣了这么多的美元回来了，美元多了，人民币假设还是这么多，那后果是什么？是不是一定是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当然我们从中国人心理上讲，说，哎，看人民币升值，说明
1: 我们出去的购买力强
0: 购
1: 了，
0: 买力强了。
1: 但是
0: 但是，你从拉动经济、从出口角上
1: 出
0: 讲，
1: 口，对对对，
0: 出口型
1: 最
0: 企
1: 伤的
0: 业，
1: 是出口。
0: 出口型企业它肯定不合算的呀，
1: 对，
0: 对吧？人民
1: 关
0: 币
1: 键看它的结算货币，就是我前面有聊到
0: 对，
1: 过，
0: 但是问题
1: 对，
0: 是有个问题，你。中国当前来说，人民币还没有实现完全
1: 对。
0: 可自由兑换。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主要还是选择一些就
1: 美
0: 传统的
1: 元，对对对，
0: 这种计算货币，比如说美元啊、英
1: 欧
0: 镑啊、
1: 元，
0: 欧元啊，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你不得不接受这么一个现实，就是人民币如果升值，对出口在短期内是会构成一定的伤害的，
1: 是的，
0: 这个没有办法。
1: 嗯，
0: 那所以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在美元外汇储备增加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加剧了我们国家通货膨胀的压力的。为啥呢？你举个例子说，我是个出口型企业啊，我出口了很多东西，然后赚回来1亿的美元回来了。我挣回来1亿的美元，我不可能把它放着吧？我挣回来这个钱，是不是还需要把它进行再生产？是不是要给工人发工资，要给国家交税，对不对？我不可能交美元吧？我们
1: 就
0: 国家
1: 投
0: 税
1: 入
0: 收，
1: 到循环
0: 对，
1: 当
0: 投入
1: 中
0: 循
1: 去
0: 环去，
1: 嘛？对，
0: 那怎么办？我说拿着1亿把它卖给商银行，比如说我卖给工商银行，我是不是换成人民币换出来了？工商银行也不要这1亿美元的，他卖给中国人民银行，卖给我们央行，换成人民币回来了。你就会发现这个过程中央行上很无辜啊，我啥都没干，
1: 一
0: 然
1: 堆
0: 后
1: 外汇，
0: 啊，就外汇就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外汇来的过程中，我不是白拿的，
1: 我还得把人民币
0: 投
1: 付
0: 放
1: 出
0: 出去。
1: 去，对。
0: 对，实际上这个专项叫外汇占款，也就是外汇来了之后，从下面的企业到商业银行，从商业银行到中央银行这么一个逆向传导过程，等于在倒逼一国央行投放本币。那所以你就会很明显的感
1: 对
0: 觉到，
1: 呀，
0: 是不是本国这个通货膨胀压力就加剧？
1: 对，
0: 所以实际上我们讲，一个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它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老说一个话叫什么？就是人民币对外它在升值，人民币对内它在贬值。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其实你的购买力也没有增加很多， 就对内你的购买力是在削弱，
0: 是在削弱的，
1: 对外你的购买力是在增加，
0: 对，就是人民币对外它在升值，
1: 对，
0: 对内它在贬值嘛，
1: 嗯，
0: 对吧，它产生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是，这个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国家的问题啊，世界各国你只要你的外汇储备增加，
1: 对对对，
0: 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再比如说啊，
1: 嗯，
0: 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外汇储备过多，它还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1: 什么？
0: 给货币政策当局，就给央行的决策带来困境。
1: 嗯，
0: 在国际金融上有一个著名的定律叫三元悖论，是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搞出来的。这个定律呢，是由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推导出来的。当然有同学听到这个话，或者我们有读者听到这个话，听众听到这个话，觉得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对吧？咱们不用讲这么学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理解了。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想想看啊，这个三元悖论它的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国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 嗯，
0: 资本对外开放，
1: 嗯，
0: 和固定汇率制，这个国家三者不能同时兼备。
1: 嗯，
0: 我再说一遍啊，货币政策有效，
1: 嗯，
0: 就央行的宏观调控啊，货币政策有效性。固定汇率制，就汇率是固定的，固定汇率制，还有资本自由流动，就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这三个是不可能同时具备的一个国家，
1: 嗯，
0: 做不了，这叫三元悖论。
1: 所以这当中你要做选择，
0: 对，
1: 我要哪个？
0: 你只能三选其二。
1: 嗯，
0: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啊，我们假如说我们国家假设啊，我们国家是固定汇率制，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就会产生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到影响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就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正常情况下讲一个国家通货膨胀了吧，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上调利率，
1: 是
0: 收紧银根，这个没有争议吧，
1: 对，把钱收起来一点，
0: 对，那这是传统经济学讲的嘛，我们实务上也这么操作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来了问题了，如果这个国家是固定汇率制，这个国家资本是自由流动的，你就会发现，好，假设央行把利率上调了，比如说我们国家把利率上调了，世界上的平均利率水平是3%，假设中国把利率啪提高了5%，
1: 嗯，
0: 好，美国不提高，国际社会
1: 好多钱会流进来，
0: 你就会发现这好多钱会
1: 源源不断的有钱流进来。
0: 因为什么？因为
1: 我看到利差了呀。
0: 对啊，我们投资回报率高啊。
1: 对呀、
0: 啊，那好，
1: 我存银行划算呀、啊。
0: 存银行划算，
1: 对，
0: 当然美元就流进来了吧。
1: 嗯，
0: 就形成热钱。
1: 嗯，
0: 这热钱通过资本和金融项目下流进来，就形成我们国家外汇储备。
1: 嗯，
0: 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些外汇储备在进来的时候，它是不是会形成外汇占款？这些外汇储备它不会放那不动的，它会怎么？先外汇进来之后，它先会卖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又卖给中央银行。对，形成外汇储备，这个过程实际上等于中央银行在变相的投放人民币的过程。
1: 对，
0: 那好，问个问题，
1: 就本来我是该收的，
0: 对的，我本来
1: 现在变成放了，
0: 放了。我本来上调利率的目的是为了收紧银根、收拢人民币的，现在结果什么？人民币没收进来，却惹了一帮什么美元进来了，
1: 嗯，
0: 倒逼我反而投放人民币，
1: 嗯，
0: 你就会发现这个上调利率这个政策这时候就失效了，你就会发现，在固定汇率之下，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情况下。你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
1: 会减弱、
0: 削弱或者是冲击。
1: 对对对。
0: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对吧？我们肯定要保证我们的货币主权和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 嗯、
0: 那这时候一种方法，最传统的方法，把国门给关上吧。
1: 嗯，
0: 你就不要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了。
1: 就我们的流动性降低，
0: 对不对？就是
1: 自由流动性降低。对对。
0: 但是外资你进不来，这个违背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逻辑，
1: 嗯、
0: 对吧？我们讲中国在不断对外开放。你不能再搞闭关锁国那套东西嘛、
1: 嗯？
0: 好，那只有一个方法，放弃传统的固定汇率制。
1: 嗯，
0: 也就是我要货币政策有效性，我要资本市场对外流动，那我就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
1: 嗯，
0: 所以你看我前面讲的啊，我们2005年汇改，我们国家的外汇就是变成什么？叫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所以这个制度的形成不是说啊谁谁谁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它是经济规律。
1: 嗯，
0: 你作为一个大国，你既要保证你的经济活力，也就是你需要对外开放。中国的金融离不开世界，世界的金融离不开中国。
1: 嗯，
0: 而随着中国这种崛起，对吧？我们讲富起来、强起来这个过程，中国要取得世界金融的话语权。
1: 嗯，
0: 人民币要国际化，你不可能关闭资本市场，你只会不断的去开放资本市场，既欢迎来，也欢迎走出去。
1: 嗯，
0: 但是作为大国，我又要坚定地维护住我的金融安全，我的经济安全，我立足于我。
1: 嗯，关键我们的货币政策要有效。
0: 要有效，不能
1: 说，对，这很重要。
0: 我们搞个货币政策，你美国人一使坏，啪，影响我们，那不行，我也不能接受。
1: 嗯，
0: 那你要这两个，我只能放弃固定汇率制，
1: 嗯，
0: 实行叫浮动汇率制。所以你看，就是我这么解释，可能大家就能理解，这个浮动汇率制不是说我们谁想拍脑袋的。想出来的，因为我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聊过，说实际从角度上讲，从国际贸易角度上讲， 企业更喜欢固定汇率制，
1: 那是、啊、
0: 对吧？
1: 就对他。

0: 来说，它以后的收益或者损失，它是
1: 可
0: 预期
1: 的。可预期
0: 的
1: 嘛。
0: 对，那么现在浮动汇率其实对这样一些出口型企业，特别是出口和进口的企业，
1: 对，你只要是
0: 对对
1: 正儿八经做生意的，不是做投机的，对吧？你当然希望是稳定的。
0: 对的，对的。
1: 进口型企业怕贬值，出口型企业怕升值。
0: 嗯，进口型企业它怕那个生产资料涨价嘛，因为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对，所以从汇率上讲，上固定汇率就是对最友好的，我们讲实际上是。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身边有朋友就做外贸的朋友说，为什么国家不能够啊搞固定汇率，他非得搞浮动汇率？是不是？
0: 这是因为我们要求的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且呢还有这样一个自由的流动性啊
1: 市场。
0: 对
1: 对
0: 对
1: 的，就是说我们从政府上讲，他不能做到说我只盯你一个产业，让你十全十美，让你都满意，我只能是综合下来整个社会效益的最好。
0: 嗯，好，那我们刚聊到了一个外汇储备，还有我们经常听到的说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那我们想聊一下这个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又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意味着什么。
1: 黄金储备实际上是世界各国储备中最传统的最老牌的储备。
0: 嗯。
1: 啊，为啥？因为大家知道有储备这个概念。
0: 嗯。
1: 一定是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
0: 对。
1: 对，以前你想世界各国之间都互相不认识嘛。
0: 嗯。
1: 对吧，你都不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是不是欧洲人还没有发现美洲大陆、
0: 啊、
1: 都不知道有印第安人。
0: 嗯。
1: 大家都不认识是个封闭的世界、
0: 嗯、
1: 就不算什么储备不储备的问题。嗯、我们讲外汇储备这种概念或者国际储备这个概念，它本身就来源于新航路开辟之后，世界形成一个紧密的完整的整体的时候，所有的国家都被纳入到全球统一市场之后的一个概念。
0: 嗯、
1: 而大家知道最早的世界货币体系是国际金本位制。
0: 嗯，对对对。
1: 对吧，那你国际金本位制你必然是以什么，以黄金作为储备嘛。
0: 嗯，
1: 对吧，之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说外汇储备如何如何，而且这个外汇储备还主要指的是美元，是不是、
0: 嗯、
1: 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就是二战之后美元取得了世界霸权的地位。但是啊，我跟大家说，即使在今天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抢手的货币，对吧，
0: 嗯，
1: 但是我们客观的讲，黄金储备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讲黄金天然作为一种硬通货，因为世界各国会不管什么货币啊，你都不能跟黄金比。为啥？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
0: 嗯，
1: 像黄金那样，它是真金白银，它真有价值。
0: 嗯，
1: 你琢磨美元有啥价值呢？美元就是一张纸啊，美联储砍一棵树，它硬呗，它是上面写100美元，印个富兰克林的头像，那就是$100。
0: 嗯，
1: 对，它写1000也行啊，理论上说。
0: 对，因为黄金其实它是全球公认的最终的一个支付手段。
1: 对对，而且美元当年崛起也不是说完全脱离黄金的、
0: 嗯、
1: 它就是当年美元成为世界的这种货币的时候，它为什么大家相信你美元，是因为美国政府承诺我，你们只要储备我的这个美元就行了，不用储备黄金。
0: 嗯，
1: 有人说我凭什么相信你啊，说很简单，你们将来怎么样储备了我的美元，我拿这些美元怎么样
0: 买、
1: 去跟我按照黄金结算，我会按照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价跟你结算，我承诺的，我美国政府保证。
0: 这是当时
1: 啊，当时那个是在什么时候？1944年的时候，1944年的时候，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我一定会按照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这个价格去承诺。那、
0: 嗯、
1: 现在不能比了，就这个价格，
0: 嗯嗯嗯，
1: 对吧？那好，那相当于是美元当时跟黄金挂钩的，就是美元当时是有金含量的，啊，也就是倒过来讲。也就是1美元等于多少？等于35分之1盎司黄金。
0: 嗯，我记得我们有在聊到货币的时候聊到过美金，美金是因为当时这个美元它这一张钞里面确实是有金含量的，
1: 是有金含量的，
0: 对对对，
1: 它有法定含金量，我们叫做，所以叫美金嘛、
0: 嗯、
1: ，dollar 嘛。好，所以黄金储备这个是个非常传统的、非常悠久的、非常老牌的一种储备资产，
0: 而且人家觉得是最硬的。
1: 对。客观上讲就是最硬的，
0: 真的，我刚刚说了嘛，最终的支付手段嘛，其实到最后就是金和银嘛，
1: 对
0: 对, 对吧，
1: 对，
0: 银呢因为它价值相比金来说，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它储存的话这个量有点大了啊，
1: 所以我们国家黄金储备也不低、
0: 嗯、
1: 啊，我们国家黄金储备排名差不多每年都在3名到6名之间波动，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储备量也很高，所以我们讲国际储备的四大储备啊，就是我们讲外汇储备，
0: 嗯，
1: 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 MF 的头寸、
0: 嗯、
1: 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寸、
0: 嗯、
1: 这四个，
0: 嗯，
1: 我们国家前两个一个是外汇储备、
0: 嗯、
1: 一个是黄金储备，比例都挺高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黄金储备也在3到6名之间波动，应该讲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

0: 综合实力的体现。
1: 嗯，
0: 而且这几年就是达到随着中国的崛起啊，中国我们讲由这个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对吧？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的金融资产的安全。
1: 嗯，
0: 我们以前说总是讲就是外汇储备主要就指美元储备。
1: 对，但现在已经不是单一美元了。对，
0: 我们讲首先第一个我们讲不能单一美元，为什么？单一美元要是万一美元贬值呢？
1: 对，我们受它的影响会
0: 太
1: 大。
0: 你想我们挣点
1: 是
0: 外汇美
1: 元容
0: 易吗？出口点土豆出口点丝袜是不是？不容易，对不对？那我们讲从外汇储备的安全角度上讲，那第一个我们要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去，那我们储备点什么？美元，
1: 欧元对，
0: 日元，
1: 对，
0: 英镑都行嘛，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我们也不一定是直接就是说只是储备美元，为什么？因为直接储备美元有个问题啊，它的流动性最好的，但是你会发现盈利性是最差的。
1: 对啊，
0: 它不挣钱。所以你看我们国家成立了什么主权财富基金，我们去海外投资，就是把这些美元我拿到其他国家去用，让它钱生钱。比如说我拿到其他国家去买它的央行的这个央票，其他国家的这种国债，
1: 国债
0: 风险很低，
1: 对，
0: 但我有收益率可以保值增值。
1: 嗯，
0: 另外啊，借这个机会，借咱们这个节目，我还要多说说人民币。
1: 嗯，
0: 我们前面上讲了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外汇储备过高是有一些问题的，对不对？那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刚刚讲了，我们不要光买美元嘛，是不是该弄点欧元、日元都行啊？对吧？分散投资，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啊，干嘛一定要把外汇都给央行手上呢？
1: 嗯，
0: 我们官方现在有个说法叫"藏汇于民，藏富于民"，
1: 对
0: 对吧？也是可以的，但这些问题都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说今天有汇率风险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人民币国际化，就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那我们的这种国际定价权，我们的这种话语权，尤其在金融结算货币上，对吧？以前我们跟一个澳大利亚人做生意，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们要给他人民币，他觉得哎呦不要人民币，因为你们人民币结算不是很方便，
1: 对，
0: 我要多了。
1: 嗯，
0: 是吧？我要多了。那今天我们去一些地方，人家就要人民币啊。
1: 嗯，
0: 你去，你看我们去一些东南亚地区，
1: 嗯，
0: 这个我是自己有亲身体验啊。你像我前段时间去那个泰国啊，至于为什么去泰国就不说了，去泰国去旅游嘛。
1: 嗯，
0: 然后在当地就可以直接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很方便。而且你像我们现在"一带一路"国家沿岸，比如说很多结算也是用人民币结算的，这个过程。一方面互惠互利，另外一方面不就是人民币的话语权在不断增加，
1: 对，
0: 对吧？然后不断走向国际，大家越来越认可你。当有一天啊，我们讲啊，世界上很多国家或者大多数国家都愿意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时候，那么我们没有汇率风险啊，我们无论进口出口，因为都是用人民币，用本币
1: 结算，都是我们的本币，对，
0: 那就不存在这个所谓的
1: 是
0: 汇率风险的问题。
1: 是，是
0: 我们也不需要储备这么多的美元资产来进行所谓的。保障国际结算安全的问题。
1: 嗯，好的，我觉得这两个话题我们要告一段落了，不然的话呢，原来我们是想聊经济数据的，然后呢，做着做着我们就变成聊一个外汇类的节目了，汇兑类的节目了啊。那么在说到经济数据的时候，我们还经常看到一个数据叫 PMI，
0: 对，这个全称叫采购经理人指数，这个指数也很有意思啊，就是用起来。它实际上计算很复杂，用起来 so easy，超级简单。
1: 来解释一下，
0: 这国家你就看一个数据，50，
1: 对，它是一个中值嘛，就是高还是低？
0: 你只要高于50就经济好，低于50就经济不好。
1: 这倒是，
0: 就是你都不用管它怎么算。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说，大多数就是搞经济学研究人，他也不会专门去搞计算的。
1: 嗯，
0: 对，这是统计局的事儿
1: 啊。
0: 我只要知道这个指标我怎么用。不就可以了吗？
1: 就我只要这个知道这个指标我怎么看，
0: 对，对，
1: 看了之后对我对其他事物或者经济的
0: 判
1: 判断
0: 有帮助就 OK 了。
1: 对对对，
0: 实际上它这个指标为什么叫50以上就是好的呢？实际上我先说一下，大家有个概念，什么叫采购经理人指数？就是说一个国家它的工业体系，生产体系有没有恢复，看什么？看订单。你有订单你才会有恢复嘛。比如我一个造船厂，今年一年啥订单都没有，那不就歇菜了吗？但突然来了说要订10艘30万吨巨轮，那不就有活干了吗？对不 对？所以这个指标又是一个偏先行性的指标，就是我有订单才会产生后面的问题。采购经理人指数本质上就反这种订单，就是我只要有这样的订单才有意义，
1: 对，我才会去采购。
0: 对，所以当你的订单多，那

0: 这个指标就高。当你超过50%，说明就说明经济在变好。
1: 嗯，
0: 那低于50%，就说明你订单不足，
1: 就订单少。
0: 哎，所以它里面取得很形象，采购经理人指数很有道理啊，人家取的。它实际上反正是订单问题，它是也是一个典型的先行性指标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很多指标啊，不同国家还有很多指标，比如说你像我们国家，你还可以看什么？有就去那个铁道部门、铁路部门查查那个货运量。就那个，
1: 哦，
0: 就是那个货车，别看那个动车啊，
1: 对，
0: 就看那个货车，货运火车，它也会公布的每年那个数据，那个也直接反映了，因为你进出口呀，
1: 对，
0: 你的国内的贸易啊，你不太可能是汽车，肯定是国内主要是看那个，对吧？看
1: 有人跟我说过，还看一个数据，就是看高速公路的收费。
0: 对，
1: 因为为什么高速公路收费除了节假日，节假日我们还免费，对不对？
0: 对，
1: 就7人。以下这个小客车是免费，然后日常生活当中走在高速公路上的，即使出去旅游的，或者日常通勤的，还是少数。那更多的就是一些货运物流，
0: 货运物流，对，
1: 或者客运物流也有啊。
0: 对，
1: 货运物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速公路近期这个收益比较好，说明这个在路上跑的货车比较多。
0: 对
1: 吧？
0: 对，那这个也能反映
1: 一样。对，
0: 对，还有很多。你比如说，比如说举例子，港口吞吐，
1: 就关键还是看货运嘛。
0: 货运
1: 就无论是航空还是航海还是公路，
0: 对，
1: 反正就是看一个货运量嘛。
0: 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你可以作为参考。
1: 嗯，
0: 因为我们有时候讲，任何一个指标都有自己的缺陷和不足。
1: 嗯，
0: 你光靠一个指标不够的，对。
1: 嗯，你要综合起来看，
0: 你综合多看几个指标嘛。你别老问一个人他优点缺点，你多问几个人就知道他人怎么样嘛。对吧？
1: 是。好的，这样吧，我们也稍作休息，好不好？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些其他的这个经济指标，比如说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一个同业拆借利率啊，还有这个买房贷款的人也非常关心这 LPR 呀，啊，对不对？那我们来聊聊这些数据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好的，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无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0: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1: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2: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
13: 我做主。
14: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哎，书敏，我们前面是聊了外汇储备，聊了黄金储备，也聊了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对吧？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还会经常看到说同业拆借利率，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数值。还有呢，在我们节目里面啊，因为我的节目是房产相关的。在聊到大家贷款的时候呢，我们的嘉宾也会说，哎，最近的一年期 LPI 多少，五年以上的 LPI 多少啊？那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好不好？
15: 好的，我先来说说同业拆利率，望文生义啊。
14: 嗯，
15: 同业拆借
14: 就是大家是同行，
15: 对，是同行之间借钱嘛。
14: 嗯，
15: 那是啥跟啥同行呢？不可能是我跟甜甜老师，
14: 对对对对对，
15: 咱们俩同行，不可能是吧？
14: 对， 对，
15: 它是银行和银行之间的同行，
14: 或者我能不能理解为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间的？
15: 对
14: 对
15: 对
14: 吧？
15: 对，当然我们讲今天的银行间同业拆借，主要是银
14: 行
15: 主体，
14: 银行主要还是银行，
15: 主要银行，但是也有现在也允许像券商啊、基金公司啊、保险公司进入，也可以了。
14: 嗯，
15: 那么就是说白了，同行和同行之间相互借钱，
14: 嗯
15: 啊，去融资，
14: 就是我掉个头寸嘛。
15: 对，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就是首先第一个。望文生义就是同行。
14: 嗯，
15: 第二点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同业拆借，首先第一个一定不能超过一年。
14: 嗯，
15: 按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啊，就是它一定是一年以内的短期融资。
14: 嗯，
15: 所以同业拆借是最经典的货币政策。
14: 嗯，
15: 就是货币市场的工具是短期融资，而且同业拆借没有担保。
14: 嗯，
15: 我你像比如说你去银行借钱得有担保啊、
14: 嗯、
15: 对吧，很多时候，但是银行之间全凭信用，比如我工行问建行借钱、
14: 嗯、
15: 建行问农行借钱，全凭我叫工行宇宙行我就刷脸是不是我就能借到，
14: 就它就其实是一个信用担保。
15: 对对，因为说白了这些银行它本身信用程度是比较高的，
14: 对对对，很高
15: 的，它整个的这种
14: 对对对
15: 这种资金啊，本身来说，
14: 嗯、它也是很充足的，只
15: 是
14: 临时要掉一个
15: 头
14: 寸，头
15: 寸
14: 对吧？
15: 流动性没这么充裕，可能短期内、
14: 嗯，
15: 对吧？它可能是长期资产很多、
14: 嗯，
15: 但是短期的流动性资产没这么足的时候，
14: 嗯、
15: 它调拨一个头寸，仅此而已、
14: 嗯。
15: 啊，这个会去借。那么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啊，这个指标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14: 嗯、
15: 它能够很充分的反映整个资金市场，尤其是短期金融货币市场，
14: 嗯，
15: 它的这种资金的缺口和供求关系。
14: 嗯，
15: 一般来说，你比如说你会发现，如果现在市场上，比如说现在啊，假设啊，这个比较资金紧张了，
14: 嗯，它这个利率就高了，
15: 就高，
14: 嗯，
15: 就高啊。再比如说，如果资金很宽裕，那么这个同业拆借率就会比较低。
14: 嗯
15: 各家银行呢还都比较偏爱这种同业拆借，因为第一个同业拆借第一个不需要担保品，
14: 嗯，
15: 第二个时间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短，快进快出，
14: 嗯
15: 啊，而且他这个同业拆借使用的那个账户啊，是他们在央行开的那个叫超额准备金账户，相对来说呢也是方便，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吧，最终我们讲同业拆借应该讲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短期的货币市场指标，它直接反映了整个市场上资金的价格和资金的供求。
14: 嗯，
15: 而且从现在来讲，世界上我们讲有两个很重要的同业拆借利率。
14: 嗯，
15: 第一个就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啊，这个我也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关于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大家知道英国是老牌的这个强国啊，当然现在可能没这么强，但以前确实很强，是吧？以前叫日不落帝国。
14: 嗯，
15: 啊，是吧？那么所以我们讲，虽然二战之后英国地位被美国取代了，但是我们讲瘦死骆驼
14: 比
15: 马
14: 大
15: 啊，就是虎死雄风在，是不是、
14: 嗯、
15: 所以呢英国这个国家你别看就英伦三岛，英格兰、
14: 嗯、
15: 威尔士、北爱尔兰和这个苏格兰、
14: 嗯嗯、
15: 但是它在国际金融上地位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讲伦敦金
14: 嗯, 嗯，
15: 同业拆借市场你再比如说像贵金属
14: 嗯，
15: 国际原油
14: 嗯，
15: 都跟英国高度相关，尤其全世界的同业拆借是盯着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这个利率
14: 来做浮动的，
15: 来去做浮动的。
14: 嗯
15: 啊，它这个还很有名。如果大家经常去看那个什么财经新闻啊、财经报道，它那个英文单词是这个 LIBOR，LIBOR 就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的英文缩写 LIBOR、
14: 嗯、
15: 啊。当然，这个发音。我说实在话，我英语不行啊。我有一年在外面上课，
14: 嗯
15: 啊，跟同学们讲这个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读 LIBOR，
14: 嗯，
15: 然后呢，下了课有个学生跑过来跟我说，老师你这个发音不对，应该读 LIBOR，
14: 嗯，
15: 啊，它是海归，
14: 啊，
15: 我想哦，我这人知错能改啊，我到了下堂课我就读 LIBOR 了，
14: 啊，
15: 然后后来呢，读了 LIBOR 之后，下了课又有一个学生跑过来说他也是海归，应该读 LIBOR。然后，
14: 好吧，我们不纠结这个音读什么了。
15: 对对，然后我就
14: 反正知道，
15: 就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
14: 啊，我们就中文说，
15: 哎，他是中文吧，我就
14: 啊，
15: 所以我为什么不说英文？英文不太行，说中文啊，它就是英文首字母拼出来的。
14: 对对对。
15: 那我们国家是叫什么呢？我们国家也有个指标，就是因为我们讲前面讲过，人民币要国际化嘛，
14: 嗯，
15: 那它需要有话语权啊。那么我们人民币也有一个同业拆借指标，叫 SHIBOR，
14: 嗯，
15: 就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
14: 嗯。
15: 这个指标直接反映了我们的这个同业拆借的情况，
14: 嗯，
15: 啊，它直接反映了我们资金的供求的关系的紧张，尤其你比如说，当我们国家一旦出现了，比如说一些，比如说金融风险事件吧，对吧？那么这个风险事件，它有可能会传递到市场上，
14: 嗯，
15: 引起整个市场的，比如说有可能会恐慌，
14: 嗯，资金的紧张啊之类，
15: 那就会导致这个利率上升。
14: 嗯，
15: 那同理啊，如果有些利好消息出来，对吧？
14: 嗯，
15: 那大家就会觉得，哎，资金面很宽松，是不是？嗯，那这种情况下，那就会导致这个利率水平，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水平就会下降，它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个很市场化的一个指标，而这个指标不是说谁制定出来的，也不是说央行制定出来的。
14: 嗯，
15: 它这个指标怎么来的呢？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现在的股票指数，
14: 嗯，
15: 也不是说交易所定的吧？
14: 嗯，
15: 是买人多就涨，卖人多就跌呗，
14: 还是供求关系？
15: 对，供求关系
14: 决定的。
15: 我们呢，只不过呢，这个指标是什么呢？是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间方，它向全市场大概二三十家主流银行，比如像中农工建交、邮政储蓄，这些大银行，它进行询价，它询价完之后，它得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14: 而且我知道其实同业拆借利率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指标，那作为市场投资者来讲呢，还有两个指标是跟它相关的，你们关注的也会比较多。一个呢就是央行的这个政策利率，就我们经常知道什么七天期逆回购啦，这个利率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投资者每天都在做的回购利率。对吧？
15: 对，
14: 有很多投资者，包括在我们节目里面，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就经常会聊到说，他在市场的一个投资就是每天做逆回购，每天做逆回购，他觉得这是一个复利啊。那么我们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它和我们刚刚说到的央行政策利率啊，还有债券回购利率啊，那么这个呢，应该说也是构成了我们国家货币市场的一个多层次的利率体系。
15: 对，它相当于这些利率啊，尤其像很多央行参与的，在公开市场操作上参与的这种逆回购利率啊，再贴现率啊，再贷款利率啊，包括刚刚讲的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啊，这一系列利率，像您说的很好，像多层次的我们讲央行的这种基础利率或者基准利率体系。
14: 对，
15: 那以这个体系做一个锚点，
14: 做
15: 一个钩子，做一个锚点，做一个定海神针，对吧？会带动其他一系列市场利率跟随变化。
14: 是的，
15: 这样子呢，一方面既尊重市场选择，体现出市场意志嘛，市场供求决定，一方面呢又能体现出政府的政策导向，就是特别好。有些我们有些话特别好，叫什么叫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这样的结合在一起了。
14: 好，淑敏，在刚刚你在聊这个同业拆借利率的时候啊，我们还聊到了一个词儿，就是再贴现。
15: 对，再贴现，
14: 对不对？
15: 不错
14: 啊。那我怎么来理解再贴现呢？
15: 我给大家尽可能通俗的去解释一下什么叫再贴现。
14: 要通俗易懂一点。
15: 对对对。当然我们先说再贴现之前要先有个概念叫贴现。我解释完贴现之后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什么叫再贴现了。什么叫贴现啊？就是我们讲，大家知道，如果你做对公业务的，做企业业务的话，你肯定会受到一种票据，就我们讲支票、本票、汇票。其中最常见的有一种票叫汇票。汇票其中有一种叫银行承兑汇票。当然你不用去理解什么叫银行承兑，我也不解释。就是你就知道这个银行承兑汇票有个特点，它不是见票即付的，它是远期的。
14: 就是我承诺我肯定兑付，但是我是到一定规定的日期来兑付。
15: 我不是今天给你钱。
14: 对对对对。
15: 对，就是你发工资我也得等一个月之后。
14: 对。
15: 对吧，你别问我现在要钱。我不跟你，不是跟你历劫的。那么好，银行承兑汇票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比如说是30天之后，我保证按照票面上写的1000块钱我给你钱。
14: 我给你。
15: 但是有的企业是这样子，说我很缺钱啊。我家里穷都开不了锅
14: 了，我今天就想要，
15: 今天就想要。你30天后给我1000块钱，我等不及，我饿死了。我没有现金流了。好，怎么办啊？你这个企业可以拿着张30天之后到期的
14: 汇票，
15: 跑商业银行。说银行，我把这票卖给你。你给点钱吧。
14: 那这时候肯定得打折啊！银行说，我要用时间换空间啊，对不对？
15: 银行又不傻，银行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是不是？
14: 我也没钱啊！
15: 我也没钱啊！你这样子吧，我咬牙跺跺脚，我给你950，对吧？
14: 我就能拿出950，
15: 我真拿出950，对吧？你愿意卖，不卖拉倒，然后你也咬牙跺跺脚，行，
14: 卖
15: 就卖了。好，这个过程你会发现
14: 贴了50，
15: 你贴了50，
14: 对，
15: 你等于损失了50利息嘛？
14: 银行赚了50，
15: 银行赚了50，银行这个业务啊，它相当于什么？花了950块钱买张票据，然后。票据到他手上了，对不对？三十天后，是不是他连本带息拿到票面那个1000块钱？
14: 就是有一种延迟满足的感觉，是吧？
15: 对，实际上如果从广义上讲，这是银行的贷款业务
14: 啊。
15: 它不相当于我现在发放你950块钱贷款，30天之后连本带息我收回到1000块钱，对吧？所以这个在票据业务是商业银行广义的

0: 贷款或者广义的资产业务，而且安全性很高，因为它有票据作为担保的。
1: 嗯，
0: 那么对于你来说，你看起来损失50块钱利息，对不对？但你好歹拿到流动性啊，你好歹解决你燃眉之急啊，这叫贴现业务。这个贴现业务啊，我顺便说一下，我们可以理解为是银行赚了你50块钱利息，
1: 嗯，
0: 你损失50块钱利息，但是呢，最专业的理解上不是这样子的啊，是因为这个1000块钱是什么时候1000？30天后的1000。
1: 嗯，
0: 如果用财务上的话说，这叫终值 ，FV，
1: 嗯
0: ，future value， 你看咱这发音还可以啊，是吧？是吧？就是未来的价值嘛，
1: 嗯，
0: 未来的价值在今天值1000吗？不值的呀。时间是有货币时间价值的呀，
1: 嗯，
0: 对吧？那所以你往前贴现嘛，
1: 嗯，
0: 到现在可能就值950。
1: 你知道我忽然通过你这一段，我想到了什么吗？
0: 嗯，
1: 保险公司保单。
0: 对呀，道理是一样的呀，
1: 对吧？
0: 对，
1: 嗯，它的一个现金价值。
0: 对，
1: 就是我哪怕我是趸交的，我一下子把所有的保费都交了，但是我现在的这张保单的现金价值和20年甚至50年以后我这张保单的现金价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0: 不可同日，你肯定现在少嘛，未来多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所以你那个1000块是30天后的1000块，
1: 对，
0: 未来高嘛，所以现在950，你也不能说银行黑，
1: 嗯，
0: 地主家确实没有余粮，是吧？他就
1: 没有，他银行说，因为他是做金融业务的，
0: 对，
1: 对他来说这也是业务之一嘛，
0: 也是成本，
1: 对
0: 他的货币时间价值来考虑这个问题，
1: 时间成本嘛。
0: 我这么讲，大家就能理解什么叫贴现了吧？
1: 嗯，
0: 所以贴现。如果从普通企业来讲，就是将一张未来还没有到期的汇票卖给商业银行的业务，
1: 其实我觉得我也能够理解再贴现了，就是把这个动作再做一遍，
0: 对对对，你看这个词形象吧，再第二次嘛，对不对？只不过再贴现是谁？不是企业卖给商业银行，
1: 是银行，
0: 是商业银行，他说我
1: 我也没钱了，
0: 我地主家真缺粮了，我也没有钱了，我怎么办？这张汇票是30天之后才到期，我现在也缺钱，我找谁？我找我的亲爹亲妈，我找央妈行不行？
1: 央行，
0: 我去找央行做贴现业务。那因为是第二次嘛，所以我们用个很形象的字，叫债。
1: 债。
0: 所以我跟大家说，如果以后你们看一些金融财经新闻，只要看到债字，什么债贴现、债贷款，那都是央行做的。央行对商业银行做的第二次，相当于。那么我们前面讲到了，你贴现的时候，企业找你商业银行贴现的时候，企业损失多少钱？50块钱，跟本金1000块钱比，50除1000是5%，也就是说，对于企业来说，它的损失率是5%。当然了，这是企业的损失，但对你银行来说，是不是你的收益？
1: 对，
0: 你挣了50块嘛，挣了收益率是5%，对不对？好，当你这时候又去找央行做的时候，央行跟你比较关系比较瓷实啊，给你优惠，说这样子，我只收你3%，只收你3个点
1: 啊，
0: 那你千恩万谢啊。是不是？
1: 因为你还赚了2个点。
0: 对，你是不是只给3%？
1: 对，
0: 也就是什么意思？央行相当于你拿1000块钱这张票据去贴现，央行给你是970块钱。
1: 对，
0: 对吧？你损失多少？30。对不对？好，这个
1: 不能说损失30，应该说少赚30。
0: 对，少赚30。
1: 对，
0: 好，
1: 他没有损失，他不是兜里拿出来的钱。
0: 再贴现率
1: 啊，
0: 这叫再贴现率。好，我们分析这个事情啊，
1: 嗯，
0: 再贴现率实际上是不是？我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融资的成本，
1: 对，
0: 对吧？我给的钱嘛，对不对？相当于我商业银行在问中央银行借钱，是中央银行的贷款，中央银行的资产，商业银行的负债，是吧？商业银行在吸收存款，我贴现率是不是相当于我商业银行在给企业发放贷款？是我的收益。所以你就会发现商业银行挣的是什么钱？就像田老师你刚刚说的
1: 息差，
0: 对，实际上是贴现率和再贴现率利息差，就相当于存款和贷款利息差，道理是一样的。我算的是息差，所以再贴现率一定会比贴现率低，否则就会出现利率倒挂，对吧？因为我商业银行挣的不就是贴现率和再贴现率的利差
1: 差价吗？
0: 因为再贴现率是我商业银行融资的成
1: 本，不然它就变成亏钱了，
0: 就亏钱了。对，我贴现率是我的收益，
1: 对
0: 不对？所以好，如果大家能听懂这个，那我们就很简单说这个问题了。当如果一个国家发生通货膨胀了，经济过热了，泡沫经济了，央行上调再贴现率，比如说啊，我把再贴现率从3%提高到4%或者5%，对吧？那提高之后，代表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融资的成本明显增加吧？
1: 对。
0: 那我商业银行给你将来给你企业进行贴现的时候，那个贴现率，我肯定也要随行就是往上涨啊。
1: 就我950都给不了你了，
0: 我给不了你，
1: 可能我只能给你900到930之类的，
0: 对
1: 吧？
0: 850，
1: 你更黑，
0: 更黑一点是吧？啊，咱甭管，反正就是，是不是我肯定也要随行就是往上涨，否则的话就利率倒挂了，
1: 对的，
0: 对吧？

0: 经济这个衰退、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央行可以通过下调自添利率
1: 来放钱，
0: 来放钱，进而降低融资成本。
1: 鼓励大家投资，
0: 去投资，去来贴现，去融资，对吧？当然啊，我也说一下，就是再贴现率这个指标有效果，首先第一个，跟央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的配合有关系。第二个，也跟这个国家必须要有成熟的票据市场有关系。因为你看，我甭管是贴现还是再贴现，它的工具是不是都是银行承兑汇票？
1: 对，有个汇票，
0: 有汇票。那你想，我这个国家如果不采用汇票结算，
1: 嗯，
0: 就是老百姓都不用票据，
1: 嗯，
0: 是吧？票据经济不发达，大家都是转账汇款啊，或者其他方式结算的话，那你的再贴现这个指标就变成个屠龙术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讲，我们今天也在讲，就是说，在中国，我们国家要大力发展多种金融工具啊。啊，就是一是能够解决各种工具的，它各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
1: 嗯，
0: 不要全部压在一种工具上。第二个，大力发展这种票据经济，
1: 嗯，
0: 对我们后续的一些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发挥作用，哎，起到一个基础性的这种安排，
1: 嗯，
0: 这是有道理的。
1: 是，哎，你刚刚说的是企业去问银行借钱啊，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个人问银行借钱或者说贷款的话，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多的是房贷，
0: 对
1: 吧？
0: 房贷，对。
1: 所以呢，还有一个数据，在我们节目里面，我们的嘉宾在和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的时候，也会聊到，就是 LPR
0: 是个基准利率，它是个基准利率，这个利率呢是随着就是近十年啊，不止十年，15-16年啊，我们讲一个词叫利率市场化。
1: 嗯，
0: 利率市场化什么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利率的价格交换给市场，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那么 LPR 怎么形成呢？也是一样的，在我们国家，它跟同业拆借很接近，实际上是由一组就是这种市场交易商，这市场交易商就是什么工农、中农、工建交啊，这些大银行啊，各种银行，他们纷纷去报价，然后呢，我们跟这个报价进行加权进行计算，得到了一个数值。好，这就叫基准利率，这就是一个基础利率了。啊，比如说这个基础利率，我随便瞎说的啊，比如说是利率是3%，
1: 对，现在就是一年期的，就是3%
0: 啊，我这太准了，好，太准了，3%，对吧？那就是个基准利率。好，然后呢，每一个人，你根据这个基准利率基础上上调或者下浮，比如说你是特别优质的客户，那我可能就按基准利率给你算，就按3%算。如果你特别优质，优质都太优质了，那可能我还可以再少点，我还降一点。但如果你比如说你是一个相对来说自信没有这么好的，有过违约的前科的，有各种问题的，那我可能就没法给你按3%算了。我在这个基准利率的基础上，LPR 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去再加几个百分点，加几个基点。也就是说，各家银行以基准利率为基础，然后根据客户本身资质的这个好坏，然后去上调或者下调进行浮动。这就整个就形成了一个我们讲浮动利率体系。今天贷款就是这么搞的。
1: 对啊。
0: 啊，我们今天贷款就是以 LPR。
1: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啊，就是现在贷款的话，比如说你的公积金贷款，首套和非首套，哎，它会有利率的差别。
0: 对。
1: 然后商业贷款，首套和非首套，它也会有一定的差别。这个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它不一定是你的一个资质的，除了资质的考量之外，还有就是看你的还款能力。然后，公积金贷款的话，因为你一定要公积金账户有余额嘛，它才会贷给你嘛。它知道你公积金账户余额以后是可以充还贷的，而且房屋又可以作为抵押的，所以呢，公积金账户的贷款，公积金贷款首套它的利率是最低的。
0: 对。
1: 然后商业贷款的话，因为你也有房屋做抵押嘛，如果是首套，知道你不用还其他的钱，你的财力还是够的，所以呢，商业的首套也是相对较低的，对吧？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但第一套一般来说都是，
1: 关键是看还款能力，知道你现在其他外债没有，就还我这一套还行，就这个感觉，是吧？
0: 而且本身房贷这条来说，就是对全国老百姓来说，首先就是说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1: 对，
0: 对吧？政府尤其像央行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它要保证你的什么？就是说自住房的使用。所以你看，为什么首套住房它的利率都偏低？
1: 对，它就是鼓励自住嘛。
0: 你肯定是自住的嘛，这么说白了，
1: 对
0: 不对？但是你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那不好说了。你有没有可能是炒房的呢？对不
1: 对？
0: 房
1: 子是用来
0: 住
1: 的，
0: 不是用来炒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那所以我们讲，货币政策很多要体现出我们讲就是党和政府的意图，和这个方向，提出这种大政方针。所以我们讲房屋市场，它的整个这种利率水平啊，一方面我们客观讲是有市场化的程度的，而且程度很高。我们今天，另外一方面呢，这种利率呢，要体现出我们的这种政策方向，
1: 因为它还是有金融工具来做一个
0: 调控
1: 和衡量
0: 的。所以你像我们的住房公积金。

0: 部门，它就不以盈利为目的啊，它跟商业上不一样。
1: 对，
0: 我是要实现我们政府的意图的。
1: 对的，
0: 是要为整个市场去做一定的兜底的。
1: 嗯，是为买房市场做一个兜底和提供相应的服务的啊。好的，那今天我们其实也聊了很多，像聊了 PMI， 聊了外汇储，我们是从外汇储备开始聊的，然后聊到了黄金储备，然后聊到了 PMI， 聊到了同业拆借，聊到了贴息啊、贴现再贴现，贴现是另外一回事了啊。然后聊了这个 LPR，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贴息继续给大家科普了。有机会，如果下次我们还有更多的经济数据或者经济的专业术语需要了解的话呢，我们到时候继续请舒敏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舒敏，谢谢舒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0: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0: 报时新经济，
11: 报时新经济，
10: 报时新经济。
4: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0: 点击新未来，
11: 点击新未来，
10: 点击新未来。
4: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2: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3: 探索未来国际的世界，
1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4: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此前在成都举办，本次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关注全球金融发展的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力，为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建言献策。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关注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16: 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有请开幕式主持人、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讲席教授张晓燕女士。
17: 融成聚贤，摩共治，西部潮涌向全球。在这座孕育了骄子、承载西部金融中心使命的千年古城成都，我们隆重开启2026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 那么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已经走过12年，是国内顶尖国际知名的金融高端交流平台。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我们在这里汇聚百余位海内外的央行领袖、政要、顶尖学者与行业精英，围绕着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国际贸易投资新格局、全球资本市场的趋势、 AI、 数字金融、绿色金融、一带一路、金融服务创新以及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等等非常重磅的议题，展开深度的思想碰撞与智慧研讨。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承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研究院协办，全球经济治理50人论坛，重塑布雷登森林体系委员会提供专业的智库支持。也再次允许我代表主办方向给予本届论坛大力支持的四川省、成都市各级政府以及所有支持论坛举办的机构与同仁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浦发银行，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华为、兴网银行、成都银行、成都农商银行、成都骄子金控集团以及锦泰保险公司的大力支持。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领导的讲话环节。首先，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勇先生讲话。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持续抬头，全球经济迎来深层次结构性变革，国际规则与治理体系受到显著冲击，各类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持续凸显。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局势，加强全球协同治理已然是国际社会化解风险挑战、贡献发展红利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也纷纷积极探索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关键组成部分，正处在深刻变革的关键窗口期，机遇与挑战相伴相生，并存交织，唯有凝聚各方共识，深化对话合作，才能破解发展难题，完善治理体系，激活全球金融发展新动能。长期以来，中国始终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深度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持续为全球治理优化完善注入稳定的力量。越是风云变幻，越需笃定前行。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不确定性环境，中国以自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有效对冲全球市场的波动与风险。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的国家，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始终没有改变。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速达5.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保持在30%左右，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2025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发展底蕴更加坚实。2026年是我国“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一季度增速创下近5年的新高，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面向未来，中国将始终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耕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向世界开放市场共享机遇，为全球经济复苏与金融发展提供更广阔空间、更多确定性选择，立足新发展阶段，赋能新发展格局。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新时代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服务国家战略、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是清华大学义不容辞的使命与责任。学校心怀国之大者，坚决贯彻落实国家金融发展战略部署，持续深耕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全力推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高质量发展。薪火更续，初心如磐，清华五道口源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办学已逾45载，坚守家国初心，勇担时代使命，聚焦国家金融战略需求，聚力打造服务国家发展的金融人才高地与高端智库，立足中国，放眼全球，深耕金融前沿领域，持续向世界传递客观、真实、有力的中国金融声音，为金融改革发展、全球金融互联互通持续贡献清华力量，为更好赋能金融强国建设搭建全球金融交流的桥梁。清华大学在2024年出台了关于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打造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水平顶级金融峰会。自创办以来，论坛始终坚守高端化、专业化、国际化定位，持续搭建政企学研 跨界对话、中外金融深度交流的优质平台，汇聚全球各国政府代表、知名经济学者、顶尖金融领袖，共话趋势，共探未来。本届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紧扣时代脉搏，贴合行业大势，兼具现实意义与长远价值。期待各位与会嘉宾畅所欲言，深入交流，互学互鉴，在思辨中凝聚共识，在合作中汇聚力量，共同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富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贡献智慧与力量。
1: 非常感谢郭勇老师，也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对我们每次论坛的真心的支持和对学院工作的非常重要的支持。好，那么我们有请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院长焦杰先生讲话，有请。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深刻调整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交织叠加，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特里芬难题，在地缘冲击和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外溢效应下进一步显现。由 IMF 资源、区域性融资安排、双边货币互换和各国外汇储备共同构成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仍面临协调不足、响应不够、覆盖不均等问题。全球金融体系的变化已经不只是周期性的波动或局部调整，频发的地缘政治冲突与科技革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条件，包括资本跨境流动的可预期性、跨境合约的可信度、金融基础设施的稳定性等等。这些曾经是稳定的甚至是默认的背景条件，那么在今天都逐渐成为变量。金融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变，从以效率和一体化为主导的市场体系转向效率、安全与韧性并重的制度体系。金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而正在成为国家能力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绿色转型融资等新议题正在重塑全球金融运行方式和治理边界。面对风险与机遇交织的新格局，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完善国际金融架构，增强体系韧性，既是应对共同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础。多年来，中国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也是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定倡导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推动现行国际体系与时俱进，进一步增强代表性、执行力和有效性，使之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金融强国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强国的内涵超越了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扩展到一整套系统性的能力，包括服务实体经济、防控系统性风险、支持科技创新、在开放条件下维护金融稳定、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以及为全球金融发展贡献思想与方案的能力。中国正在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的金融发展路径，这就是中国特色的金融之路。从我个人研究

来看呢，我认为中国特色金融制度的本质呢，是在以下几组关系中寻求平衡。首先，正如习总书记指示的就是我们要正确地认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强调金融对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作用，这构成了金融体系运行的基本导向。第二个呢，是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创新确实能够提升效率，也会带来新的风险。一个好的金融体系不只是促进增长，更要经得起冲击。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强化风险防控，在发展与安全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这是中国金融治理的重要特征。第三呢，是市场机制与有效治理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需要制度建设和监管体系的持续完善。市场效率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协同，是金融体系长期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第四呢，是高水平开放与自主可控的关系。在开放和融入中增强自身能力，中国特色金融之路就是在以上这些关键的关系当中走出来的路。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中国金融业正式步入由大到强的关键跃升期。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将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增强信心、稳定预期，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持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本届论坛聚焦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核心议题，研判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的风险挑战，探索国际金融秩序构建的新的路径，既是向世界讲好中国金融故事、传播中国金融理念的重要窗口，也是清华大学和五道口金融学院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清华智慧和清华方案的重要平台。2026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15周年，也是我们五道口学院正式办学45周年。学院传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深厚积淀，浸润清华大学百年名校的精神底蕴，以培养金融领袖、引领金融实践、贡献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谐为使命，紧扣金融强国建设战略部署，与全球视野推进学科建设，持续完善博士、专业硕士、MBA、EMBA、技术转移硕士、高管培训等高层次的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学院深度落实清华大学2030全球战略，拓展全球合作关系，目前已经覆盖全球41所顶尖学府、51个国际组织以及主流金融机构的高端合作网络。学院在科研创新和智库建设方面深耕5篇大文章的重点领域，持续输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和政策研究报告，精准服务国家金融治理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国家级金融高端智库的作用。在金融科技创新攻关方面，学院牵头成立了清华大学金融科技专班，构建金融加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未来在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等上级单位的指导和支持下，学院将充分依托清华大学通州金融发展与人才培养基地，构建一基地加四中心的战略发展格局，全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顶尖的金融学院。学院的每一步成长、每一项成果都离不开国家战略的精准指引，离不开清华大学的深厚滋养，更离不开各界同仁的同心同行与鼎力支持。作为国内兼具学术高度与全球影响力的顶级交流平台，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自2014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11届，始终立足中国，放眼全球，聚焦金融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能，持续为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强国建设凝聚共识、献言献策，汇聚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本届论坛落地成都，是我们全球金融论坛首次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举办。作为西部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城市，成都金融产业蓬勃发展，
金融生态。

0: 持续优化，深耕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也为本次论坛的顺利举办提供了优质保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扎根西部热土，共话金融未来，也让本届论坛更具地域特色与时代价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变局孕育新机，合作开启新篇。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期待与海内外各界同仁、广大校友持续携手并肩，深化交流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共同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行稳致远，共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更加公平、公正、包容、富有韧性，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金融力量。
1: 非常感谢焦老师关于金融强国、全球金融治理的论述。那么我们下面有请浦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谢伟先生讲话，有请。
2: 很荣幸呢，参加本次论坛。当前呢，全球地缘的政治、经济、军事冲突呢加剧，叠加了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的浪潮。部分国家呢将金融工具化、武器化，严重冲击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金融的治理体系。全球金融安全呢与稳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围绕全球金融治理开展讨论，凝聚共识、共谋发展，意义呢尤为重要。作为一名金融从业者，下面呢我也结合工作实际谈三点体会。第一，时代变局、数字变革引发经济范式的变革。当前，全球正经历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经济发展的范式显著的变化，数字经济呢在全球经济中的基础性、支柱性的作用愈加的突出。根据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的测算，2025年全球数字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20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比重呢是17.3%。中国的工信部测算的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呢达到10.5%，产业规模呢超过14.7万亿元，过去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2.8%，远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重构经济运行的底层。一是呢 AI 相关产业投资规模迅速扩张。根据最新的统计，2026年一季度全球风险投资者对6000余家初创企业进行了高达30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投资金额呢创历史新高，同比呢增幅超过150%。其中AI 赛道投资约2400亿美元，占比80%，大幅刷新了2025年一季度的记录，当时是55%。二呢是 AI 技术能力呢跃升幅度超预期。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测算，包括国外的 GPT、Claude 以及国内的 DeepSeek、豆包、Kimi 等头部语言大模型在内，其综合能力在过去一年时间内提升了30%，多模态的理解能力提升超过50%。三呢是 AI 在不同行业加速应用渗透，比如在汽车行业，部分的车企呢在新车的研发阶段引入了 AI 驱动的虚拟仿真技术，通过数字孪生模型对空气动力学性能进行模拟的测试。有超过94%的模拟案例与风洞数据的偏差呢小于3%，速度呢加快10到100倍，每次模拟运营的成本降低60%。第二，金融重塑 数字技术深刻改变金融的逻辑。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对金融业的影响不仅仅是工具层面的效率提升，而是对服务逻辑、运营逻辑的系统性的重塑。服务逻辑方面，数字技术革命从需求端倒逼金融服务体系的重塑，推动金融机构由资金的提供者转变为生态的合作伙伴。数字变革时代，科技型企业大量涌现，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载体。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社的数据统计，截止2025年末，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数量达到 428.7 万家，同比增长 24.2%， 呈快速的增长态势，已培育了15家领航级的智能工厂，建成500余家卓越级的智能工厂，8000余家先进智能工厂，3.5万家基础性的智能工厂。科技型企业具有专业性强、科研投入大、经营不确定大、轻资产特征突出等特点，同时呢，企业的类型多元化，生命的周期差异显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存在着综合化、个性化以及全生命周期等特征。从金融机构角度看，这既需要提供传统的信贷支持，同时也需要提供包括股权投资、债券承销、并购融资、财富管理、跨境金融、财务顾问等一揽子性的综合金融服务。运营逻辑方面，数字技术革命从业务端重构业务流程，推动金融机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能密集型。传统的金融业务流程较多地依赖大量人工在不同系统间进行协调与数据录入，工作效率呢显著的比较低，而数字技术特别是 AI 能够根据任务目标自主拆解步骤，并通过模型算法对文档录入、数据验证、合规日志记录、客户沟通回访等环节进行全面的改造，实现后台运营全流程的端到端的自动化处理，从而极大地压缩业务处理的时间。这可以将金融机构的员工从复杂的事务流程之中解放出来，推动金融业务从劳动密集向智能密集型转型。

0: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2: 专栏主理人汪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1: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2: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00-10:00，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此前在成都举办，本次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关注全球金融发展的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力，为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建言献策。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关注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7: 第三，银行应对服务技术进步，拥抱技术变革。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面对数字变革、金融重塑，需要做好策略的应对。

加快适应变局，我认为可以重点聚焦两个方面加快突破。一呢是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助力科技创新提质增效。科技金融是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商业银行应根据科创企业的需求特点，建立健全金融科技金融专业的服务体系，完善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产品链，创新授信模式和风控逻辑，深化商投行联动，同时整合股贷债等多种金融工具，为科技企业提供一站式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浦发银行呢，在三年前将科技金融作为全行数字化战略的第一大赛道，积极打造了商行加投行加生态的商业模式，沿着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建立了股债贷保租融撮联等服务模式，同时呢聚焦场景需求，研发了5+7+X 的服务方案，针对科技企业从种子到上市不同的阶段需求，创新推出了普信贷、普研贷等5个拳头产品，以及中试验证、 A 轮融资等7个痛点的解决方案。此外呢，我们积极与高校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助力基础研究，与新华社合作发布了科技金融战略新兴产业指数，探索行业的标准。我们在上海外滩开创了 FTC 的创新社区，在全国举办了科技会客厅1800余场，帮助科学家、工程师、大学生走好创新创业的最初1公里。目前呢，我们服务的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必润科技等 GPU 和大模型企业已陆续上市。二呢是强化数字技术的赋能，以人工智能推动数字转型。根据毕马威最新的研究，全球金融机构对技术变革的态度已高度一致。调查的样本中有89%的受访机构正在主动拥抱技术创新，其中26%的机构正在部署人工智能的应用，预计到今年末这一比例将提升到65%。成熟运用人工智能的金融机构数量将突破2.5倍的增长。商业银行应加快构建企业级的 AI 平台和大模型的体系，在智能风控、智能客服、智能投顾、智能审批等领域实现规模化的应用，推动从经验驱动向数字驱动的根本转变。那么自2024年初浦发银行提出我们数字化战略以来，我们持续强化数据要素的应用、数字技术的赋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去年2月，我行就率先完成了 DeepSeek 671B 大模型本地化的部署，6月呢建成了全站信创千卡高性能的算力群，11月呢上线了首个系统规模化的人工智能应用范例、数字运营服务及作业平台的建设项目。今年我行在4月份就完成了 DeepSeek V4 大模型本地化的部署应用，在金融业保持领先。核心业务流程赋能方面，我行坚持利用 AI 系统及工程化重塑业务流程，比如在供应链金融领域，我行普链通产品的贸易背景审核从小时级的人工模式升级为分钟级的智能模式，智能识别的准确率达到96%，累计调用量近20万笔，业务赋能的效果显著。在普惠金融领域，试点全链路的智能化的解决方案，推动业务向精准、高效、轻量转型。AI 呢，在我们试点分行的普惠流程中间的覆盖率达到81.3%。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变局之中，唯有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才能够把握主动，赢得未来。浦发银行愿与各方一道，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适应变局、服务变革、拥抱变化，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

0: 下面进行的主题讨论是2026中国经济展望暨2026中国金融政策报告发布。有请会议主持人、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执行负责人、原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何海峰先生。
1: 我们即将进行的主题是2026中国经济展望，实际上也包括了金融的展望，特别是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26的发布。接下来呢，我们请出国内国外双背景，而且兼具理工和金融齐斌博士、齐斌教授发表演讲。
2: 也算作为这个清华五道口这个金融学院这个发展的见证者，我们也参与了一点建设啊，很高兴看到这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为国家的金融发展也在做出重要贡献。我想这是跟大家报告三个方面的内容吧。第一是关于这个金融强国的建设，然后我想谈一下对这个科技金融和养老金融的一些这个思考。那么这个国家对金融呢，给予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定位，说它是这个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2023年啊，这个在这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央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金融强国的概念。那么这个我们找一下关键词啊，这里边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又发表文章，再次强调了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简单的说一下呢，金融本身行业呢实现了持续的增长，银行和保险的总资产突破了500万亿元，股票和债券市场的规模是全球第二，然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这个质效也显著提升，提供新增贷款170万亿元，直接融资比重提升到31%以上，这也是非常令人感到欣喜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是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美国是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一个现代的金融体系应该是一个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对比较协调的这么一个发展模式。那么我们还需要重点提一下在资本上的方面的改革呢，注册制的落地，科创属性显著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沪深300权重达到了45%。这里我提一句，这个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我也在香港这个工作了一段时间，2025年香港 IPO 共计119家，募资额是374亿元，增幅达到了226%，冲夺了世界第一，带动了香港经济金融迅速复苏，金融中心遗址论不攻自破，与 A 股最终也实现了良性的互动。那么119家 IPO 中呢，信息这个就是科技类企业占到50%，那么科技类企业中一半是信息产业的公司。我们在2024年底到香港工作的时候呢，做了一个主要的工作呢，推动了一个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这个加快内地企业赴港 IPO。 那么当时我们讲了一句话，叫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泉头活水来。那么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香港市场的复苏呢是得益于内地一些优秀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这个到香港来上市。那么这个内地科创企业也的的确确是因为香港资本的支持才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也使得中国没有在此轮人工智能的竞争中这个落于下风。所以我觉得过去一年中香港发生的事情是再次证明了总书记讲的金融必须要服务实体经济，它只有在服务实体经济中才能够获得生机，而实体经济也需要资本上这个的支持才能够这个实现跨越式发展。展望15期间的金融发展，五篇大文章中呢，后面呢想重点报告一下对这个科技金融和养老金融的思考。我们现在在 AI 时代，所以我这个对15规划的金融表述呢，就问了一下豆包啊，这个右边是豆包的答案，我看还是比较简洁的啊。我复述一下，这资本上方面是叫深化资本上综合改革，壮大直接融资规模，优化投融资结构。那我想我们在建设这个资本强国的时候呢，我还是想强调一下资本上的作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啊发展过程中呢，所有的强国都是金融强国，所有的金融强国都是资本上强国。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人类的金融活动呢是始于这个古罗马，那可能是最初的股票交易场所。 那么到这个意大利，这个威尼斯商人，大家都读过这个名著啊，他讲的是个借贷行为，他实际上是个间接融资行为。那么到了这个荷兰崛起的时候呢，这个荷兰的交易所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左上方是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左下方是这个梧桐树协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相继这个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崛起、伦敦交易所的崛起，然后纽交所的崛起，就伴随着荷兰的崛起、英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崛起。应该说呢，现代金融体系逐步走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协同发展，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这个或为标志的市场化资源配置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多年以前，我在这个编译这个北大博弈的时候呢，这个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叫资本上的博弈牵动了大国的博弈和兴衰。美国两百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世界更加如此。我们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道琼斯从7000点攀升到了5万点。那么这过程中呢，出现了这个，这是80年代以前的微软。我们以前认为这个微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啊，后来发现这个有很多人超越了它，亚马逊，这都不用说了。那么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硅谷这个9名 AI 英雄中，竟然有5名是华人。所以我们说呢，其实这个美国资本上是就是创造这些奇迹的背后最大的推动力。也就是说呢，这个资本上加上科技企业是这个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们看到中国资本上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国资本上的起源应该是与小平同志有高度的相关性。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的时候呢，对资本上当时很多的这个争论呢，他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你要再往前追溯呢，1974年他访问纽约的时候，他就亲自去造访了华尔街，而且他提出来说，这个美国经济背后最大的推动力啊，这个或者是美国实力的背后的来源是跟华尔街是高度相关。那么24年的时候，国务院若干意见呢，定调资本市场为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这个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提出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我的理解是，一方面要深化资本市场的发行体制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要推动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那么未来的世界呢，长期中美是一个竞争和博弈的格局，实际上将会有一个美国经济，有个中国经济，还有一个其他。美国经济的创新推动力来自于华尔街，中国经济的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得到中国资本上的持续支持。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上的协同发展有望提供强大的动力，一个是国际化程度高，一个是相对更加本土化一点，但规模大潜力大，巩固资本上稳中向，向好势头，不断提高服务高质量发展之效，着力提升监管执法有效性和震慑力，促进上市公司价值成长和治理提升。后面我简单提一下这个科技这个金融和养老金融，这是中美的一个金融中心的，大家看长得有点像吧。那么当然中国不止上海，还有深圳和这个香港，还有北交所。我们今天讨论科技金融，我觉得最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人工智能。今天的全球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这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人工智能，它对人类社会的活动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它会开启科研新范式，已经在蛋白质结构预测、高温超导材料预测方面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果，而且未来在数据驱动、人机协同的科研方法论方面会有创新，会加剧科研的马太效应，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它会引发生产力革命，催生新产业、新职业，可能大家会普遍看到它对现在一些白领工作岗位的替代的风险。但同时呢，世界银行论坛也预测未来5年全球将增加1.7亿个新的工作岗位，人工智能将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重大调整，智能体机器人正广泛融入生产社会、生产生活，无人驾驶、低空交通等新场景推动物理世界与虚拟空间深度融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同时它将深刻影响国家力量对比，重塑国家竞争格局，因此在人工智能的竞争中我们不容有失。我想没有什么图比这个更加这个能够说明问题啊，就是在全球 PE 行业的这个按国家的这个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得见我们排第二，但是美国是一骑绝尘。那么这张图呢，也能说明这个从这个发展趋势来说，可以看到

几百亿这个的市值，然后这个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那么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啊，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洋两岸的团队呢，是这个几乎是因为现在硅谷从事 AI 这个产业的这个专业人士有一半左右是华人，也就是说呢，同样的这个学习背景啊，可能是同样的数理化基础，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这个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中美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左下角的这个清华的2015年的时候，在这个顶尖学术会刊的这个还排不进去前十，2024年的时候排到了第二，2025年的时候排到了第一，超过了 MIT，超过了卡耐基梅隆，超过了谷歌。这个右下角这张图是清华的十个创业团队，这个其中智谱呢，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3000亿。所以我们说，现在对比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的竞争呢，各有，我们是说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竞争主要是中美的竞争，中美同处于第一阵营，并各具有优劣势。算法层面，我国算法模型应用强，基础弱；算力层面，我们电力保障强，芯片效能弱；要素方面，我们人才基数大，高质量数据集和资本的投入少。因此，我们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固强补弱，趋利避害，加快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在全球竞争中占的先机。大家应该注意到，就在这轮人工智能的竞争中，好像缺位了欧洲和日本。当然，就是我们有欧洲朋友在这儿，希望你们加快发展啊。但我想呢，就是它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它说明如果没有市场化的金融体系的支持，很难捕捉到高科技产业崛起的信号，而且很难快速的予以支持。而中美两国都是有比较发达的资本市场在支持，而欧洲和日本的这个直接融资体系都是相对落后的。那么我们就谈到这个金融的对 AI 和这个科技的支持的话，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美之间的差距是非常之大，而且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要有所作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通过在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迅速募集大量的资金。高盛预测，年初预测今年美国 IPO 市场将迎来爆发，募资规模达到1600亿美元。大家如果还记得刚才我说的，香港去年 IPO 全球第一的时候，它是募资了370亿美元。也就是说呢，美国这个今年的市场将是去年全球第一募资市场的4倍。那么1600亿中，1500亿将是 AI 相关的，也就是90%以上。而事实上呢，高盛最近预测呢，美国今年募资额会超过这个数量。那么其中 OpenAI、SpaceX、Anthropic 等一系列明星企业都计划在今年推进 IPO。而我国现在人工智能企业上市融资渠道目前主要集中于港股。这个我们去2024年年底，我们去香港去推动这个香港资本上发展的时候呢，香港的这个内地企业去上市排队了100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来疏通这个加快这个节奏，现在排到了500家，也是因为香港市场的这个发展。那么这500家企业中，我们了解了一下，有 AI 相关的企业占到了1/3，所以我们要思考怎么去更好发挥 A 股市场的作用。所以简单的几点建议就是：一是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二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上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三是遵循科技创新规律与创业企业发展实际，健全科研人员创新激励机制，充分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创造活力。这里提一句，清华大学的这个团队和清华这个学校，他们的这个权益上是有个70/30的这么一个这个比例，这个是极大的激励了科研团队的这个活力。第四是依托于我国强大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科创、制造、应用、资本等协同的生态系统，加快我国 AI 全方位发展的步伐。第五是保持开放格局，深化国际合作，在开放和竞争中学习和超越，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最后2分钟呢，我想讲一下这个养老金融。那么这里有两张图，应该还是比较这个有说服力的。左边是这个是从一国家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的时间，这个法国是126年。

美国是这个70多年吧，我们是21年。事实上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基本规律，进入富裕社会，现在进入这个现代化社会，它是一个基本的同样的现象。我们的建议是，第一是健全养老保障三支柱协同发展机制，夯实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功能，做强第二支柱，激活第三支柱；二是持续深化投资端的改革，打造有利于养老投资的资本市场环境，推动居民从储蓄养老向投资养老有序转移，同时推动长期资金持续有序进入资本市场，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稳定支持，实现资本市场养老金融和科技金融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和长期发展；三是推动养老金融普惠均衡发展，开发更加普惠包容的养老金融产品，完善适老化金融服务体系，打通养老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讲这么多。

0: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

0: 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0: 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来到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现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本次活动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推出，当然又来到了湖南长沙，要非常感谢中银国际证券湖南分公司为今天上午投资报告会提供的大力支持。刚刚大家在宣传片里面，在过往的巡回之旅的活动现场，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那种火红的气氛？尤其中有一支片子是两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火红的城市，感受火红的市场。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去更多深切地感受到市场的多变、市场的曲折，甚至于说在这过程当中，也许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承受波动，这就是我们在市场里面长久待下去的一种习惯。而在这种过程当中，互相陪伴是重要的，互相鼓励是重要的，互相交流也是重要的。今天上午我们一共会有四位嘉宾，通过宏观、策略、行业、大宗给各位去做分享。不管是在现场的朋友们，还是正在观看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收获满满，同时用这种收获满满来坚持市场当中的各种波动和等待。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 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平台上面播出。欢迎大家在观看直播的时候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那么闲言少叙，我们马上掌声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芝，有请。
1: 啊，大家好，我是宋立芝。那在最近比较混乱的这个宏观层面啊，我们大家还是来到了美丽的长沙。我相信啊，在座的各位都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那我也是。那今天我要跟我们啊投资者分享的就是关于啊大宗商品的或者资源品的一些机会啊。首先啊，我把几个核心的观点抛出来。第一，资源品内部轮动规律展现出贵金属、工业金属、能源、化工品、农产品的轮动上涨规律。啊，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复盘一下过去几轮资源品的牛市，它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径去演绎。那为什么会按照这个路径去演绎？那我在后面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第二个，站在现在的阶段，大家知道啊，在过去一年，黄金、白银、有色涨得非常多，现在怎么看？那未来哪个资源品更有机会？那我们第二个结论是，下一个阶段涨价有望轮动到化工品和农产品。那我们的第三个结论，化工板块叠加我们内部的反内卷。反内卷是什么？就是产能供给侧的出清啊，在能源和电力成本优势下，那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新能源光伏、风电啊，其实在整个全球都是有非常大的竞争优势的啊。所以说在成本优势下，全球的化工产能重心持续向中国转移，国内化工板块由产能周期逐步过渡到盈利周期啊，这是我的几个结论。接下来我说一下啊一些详细的啊支撑我们结论的几个细节啊。第一个，先带我们啊回顾一下近几轮资源品牛市啊。第一个是2005年的大背景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的牛市的开启，股权分置改革啊，同时我们城镇化刚刚开始。2005年启动的资源品的牛市，有色金属在前期展现强劲的弹性，中后段能源化工品则接榜上涨。那从2005年的11月到2008年的2月，商品现货指数涨幅达 64.4%。 那我们看啊，大家看一下资源品上涨轮动的规律啊，先开始谁涨？贵金属 啊，贵金属指的谁？黄金、白银、工业金属、铜、铝、铅、锌啊。第二个阶段谁来启动啊？就是先是贵金属，再是工业金属，再是能源化工，再就是啊，最后是农产品。那我们看一下啊，这是第一轮啊，第一轮商品的牛市。那第二轮就是2009年资源品的牛市，也是跟2005年相似。那2009年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们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然后我们国内出了4万亿的政策去刺激我们的基建啊。在每一轮商品或者资源品牛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什么共同的特征？都是流动性非常宽松，这个条件啊，每一轮资源品的牛市都不缺啊。所以我们看到2009年的资源品的牛市，有色金属在前期展现强劲的弹性，也是同样啊，贵金属开启最先上行，紧接着是工业金属啊。2009年2月到2011年的3月，整个商品现货指数涨幅达到 84.7%，资源品内部轮动规律同样展现出了，大家看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规律啊，就是历史不是简单重复，但是却惊人的相似啊。第一轮啊，贵金属率先启动，紧接着是工业金属紧随其后迎来复苏。第三个阶段，能源与化工品啊，在资源品牛市中后段斜率啊依次陡峭化。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农产品，两个阶段都是啊，在2005年、2009年都体现出这样的特征。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阶段的这个牛市，2020年的资源品的牛市。那这个时候的宏观背景是什么？这个时候宏观背景是美联储的利率降至零的宏观背景下，什么宏观背景？货币超级宽松啊，就是我们看在2020年的4月开启的本轮资源品的牛市啊，到2022年的5月收官，那商品指数累计涨幅达到 78.2%。 同时我们拆解各个资源品的表现啊，资源品内部出现清晰且规律性显著的轮动的特征。谁最先开始？贵金属、黄金、白银，紧接着是工业金属，再次是能源在资源品中的第三个阶段筑底上升，最后农产品。所以对于我们 A 股的投资啊，我觉得有一句话我是非常认可的，就是上半年我们会有PPI 的表现，但是下半年会有 CPI 的表现。那这同时也对应着农产品的表现。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一直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颖，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9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那所以我们通过这三轮资源品啊牛市的这个演绎啊，就是不同的资源品的表现，我们可以非常明晰地得出以下结论啊，它运行的规律是相似的啊。不同资源品在牛市各阶段存在清晰的轮动上行特征，各类品种价格触底回升的先后顺序与其对应终端需求的传导距离高度相关。那将三轮牛市等分成三个阶段以后，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贵金属、工业金属属于第一阶段实现显著上涨，第二、第三阶段转为震荡上行 啊，涨幅较第一阶段收窄，原油在第一阶段普遍尚未启动，自第二阶段也逐步开启上行趋势。那化工品与农产品应下游啊，这个消费端关联紧密啊，就是我们的下啊，这个化工其实跟经济就比较相关了。然后需求的床讨链更长，成为最后启动的品类，那多在第三阶段迎来行情的集中爆发。那这就是我们回顾了过去三轮的资源品的牛市，得出来以下普世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啊，大家以后在做这个资源品的投资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借鉴。那我们得出来这样的结论，那很可能大家会啊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较明显的规律的特征？那我觉得要从啊资源品的一些属性，它本身带的属性说起啊。其实不同的资源品有不同的属性啊。第一个，我们看贵金属包括黄金、白银，它们有什么样的属性？那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是啊金融属性。什么是金融属性？一般情况下，大家看美联储降息的周期，市场上钱比较多的时候，那它是有金融属性，会涌向啊这个贵金属，同时它有避险属性啊，就是通胀的时候，比如说地缘冲突比较激烈的时候，那会有啊这个避险属性。那为什么去年的时候啊黄金啊涨幅那么大？那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它的避险的属性，就是全球地缘冲突的不确定性，还有它的工业属性啊。其实这三个属性依次是递减的，所以流动性宽松的时候，避险的时候，大家去买黄金。然后适用买的场景就是流动性比较泛滥的时候，

0: 就是有危机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或者是大家去防黑天鹅的时候去买黄金啊。第二个是工业金属的属性。那工业金属包括什么？铜、铝、铅、锌、锡。那这些啊，这些产品有什么样的属性啊？同时，他们也有啊金融属性，但是相对来说，啊，对他们来说，影响他们更重要的是它的工业属性。大家知道，铜是我们的啊工业品啊之母啊，所以它更多的是代表的是经济的晴雨表啊，工业属性最强，金融属性其次啊，同时它有周期属性。大家知道，在经济复苏的前期，你去买铜，你去买工业金属，如果在衰退的时候，你不要去碰工业金属。然后适用买的场景，经济复苏的时候，啊，大家在大力搞基建的时候，啊，制造业兴起的时候，去买这个工业金属。第三个就是化工，化工包括什么？原油、PX、乙烯、PVC、纯碱、煤化工。那相对而言，啊，它们的金融属性会更弱一些，它们的工业属性会更强一些，同时成本驱动。大家看到原油上升的时候，各个化工品它的成本是上升的，所以啊，顺延下来它们也会涨价啊。所以大家看到啊，石油涨价的时候，为什么化工板块表现也很好啊？然后再就是需求驱动啊，就是化工板块更讲供需，供需错配的时候，供给减少、需求增多的时候、涨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配化工啊。原材料主要是原油、煤炭、天然气。那适用买的场景就是供需错配的时候，啊，就是经济比较强劲的时候，啊，也是强周期、强情绪，啊。同时，那农产品大家就比较熟悉啊，比如说大豆啊、玉米啊、棉花呀、白糖啊、油脂啊。那它的属性就是天气属性。大家看到，如果说哦，哪个地方发生了蝗虫的这个灾难，比如说印度，哦，那你的小麦啊，或者是这些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或者是仅仅有发生啊，有这个天气异常的这个预期，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啊，所以说这是农产品的一些属性啊，适合买的场景找天气啊，比如说哪一个年份高温了，导致这个农产品减产了。啊，这个时候去买农产品，啊，炒供给、炒库存，也是相对而言比较独立的品种，啊，它跟经济周期没关系，跟流动性也没关系，它是相对而言比较啊独立的品种啊。所以说，基于啊这些资源品的这些特征，所以它会呈现出那样的规律。刚开始流动性比较宽松的时候，黄金、白银去涨，流动性宽松带来的是一些啊经济的一个复苏，那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品，其次价格传导到化工品，最后到农产品，从 PPI 到 CPI。所以说，我们用了大量的篇幅去讲了资源品的几个规律，以及有这些规律的最后后面本质的原因。那我们很多人会说，那资源品演绎到现在，我至少看到黄金涨了，白银涨了，铜涨了。那现在到什么阶段了？什么东西还可以去关注？那我们的观点也是啊，2025年以来，价格出现明显修复的资源品主要集中在新能源相关的锂、钴、锂电池的正极材料、贵金属的金银、稀土、工业金属。铜、铝、锡带动有色金属领涨 A 股，全年的涨幅达到92%。啊，就是如果大家看到了我们前面的关于啊资源品的这个演绎的路径和规律的啊，大家会知道，就是我相信你们也有答案。那下一个有机会的会在哪些方向？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是。

0: 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1: 李伯伯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伯伯加油，多加油！
1: 叫伯伯加油，叫王云加油！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那商品牛市的下半场才刚开始，从大宗商品内部的轮动的规律来看，原油大涨之后，下一个货是化工和农产品。本轮化工品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其实也是相对滞后的。那从当下大宗商品的比值关系来看，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资产的比值和历史的分位数。那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啊，基础的化工产品价格相比金、银、铜和原油等其他品种处于历史极低的位置啊，同时金铜比和金油比处于历史极高的位置，部分资金或提前布局大宗商品轮动后驱的能源、化工和农产品等相关投资机会。那同时我们啊以史为鉴，看过去5年周期以及价格周期。我们知道中国的通胀也是有5年的周期的规律，比如说2006年、2011年、2016年、2021年都是 PPI 的上行之年。那它背后的核心的原因，我们认为跟我们每5年的啊召开的党代会和5年的规划有关。那2026年中国 PPI 有望迎来转正，各类基础材料具备涨价的预期。然后从涨价指数以及对应产品价格合成指数来看，每年的3月份到4月份、8月份到10月份是涨价行情传统的有利窗口期，那基本上分别对应金三油银四和金九银十传统经济旺季。那当前正处于第一轮涨价行情的有利窗口期，那这个有利窗口期可能短期啊被比较复杂的啊这个啊全球的地缘的冲突掩盖了，或者是大家的焦点没有放在啊这一轮涨价的窗口期，更多的放在了全球啊地缘冲突造成的对全球资产以及 A 股资产的扰动，但是这背后的规律它是不会变化的。那我们新一轮涨价周期下的投资机会，那我相信它越来越清晰了啊。化工板块的投资逻辑，涨价啊，就是化工板块大的政策背景基调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去年一直在讲的反内卷。反内卷为什么要反啊？就是过去我们中国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太多了，导致我们不停的在卷价格，但是企业盈利啊非常低，所以这是我们反内卷的核心的前提的条件。产业方面则是需求端新兴产业结构性的高增长，供给端则有国有资本开支的收缩、欧洲产能退出等因素叠加，因此景气验证有望逐步到来。另外啊，化工不单纯是旺季涨价的题材，那从宏观角度来看，化工品和有色一样，通常也与美元信用周期反向变动啊。由于2022年到2024年美联储偏鹰啊，虽然今年美联储一直在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啊，但是我们觉得啊，国内啊基本面的阶段性的问题，化工品涨价节奏被后置。那2025年下半年以来，化工品价格触底后开始呈现抬升的态势，我们依然认为在2026年有望延续这个趋势。啊，从产业角度啊，化工多数板块的资本开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过去化工板块的资本开支在2022年见顶后逐渐的下移，当前也已经来到了它资本开支的一个历史的低位啊。过去在赚钱的时候大家去扩产，那不赚钱了就开始我的供给要收缩了啊，至少我不再去做资本开支这个动作了啊，折旧有望逐步降低，进一步释放利润。另外板块分红有望提升。

生。从产业角度，产能出去以后，行业啊，就是化工整个行业的营收的增速和毛利的啊，在修复，依托前期产能出清形成的供给刚性，化工行业溢价权提高，能顺畅将油价涨幅传导到终端，带动营业收入显著增长。比如说，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像氟化工、农药、煤化工、复合肥，还有这个氯碱等细分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显著正向增长。那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这些细分行业的毛利率也呈现持续的改善，并且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这些行业的开工率也是在逐年的提高，又没有新建产能了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0: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得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4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6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3: 那我们新一轮涨价周期下的投资机会，那我相信它越来越清晰了啊。化工板块的投资逻辑，涨价啊，就是化工板块大的政策背景基调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去年一直在讲的反内卷。反内卷为什么要反啊？就是过去我们中国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太多了，导致我们不停的在卷价格，但是企业盈利啊非常低，所以这是我们反内卷的核心的前提的条件。产业方面则是需求端新兴产业结构性的高增长，供给端则有国有资本开支的收缩，欧洲产能退出等因素叠加，因此景气验证有望逐步到来。另外啊，化工不单纯是旺季涨价的题材，那从宏观角度来看，化工品和有色一样，通常也与美元信用周期反向变动啊。由于2022年到2024年美联储偏鹰啊，虽然今年美联储一直在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啊，但是我们觉得啊，国内啊基本面的阶段性的问题，化工品涨价节奏被后置。那2025年下半年以来，化工品价格触底后开始呈现抬升的态势，我们依然认为在2026年有望延续这个趋势。啊，从产业角度啊，化工多数板块的资本开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过去化工板块的资本开支在2022年见顶后逐渐的下移，当前也已经来到了它资本开支的一个历史的低位啊。过去在赚钱的时候大家去扩产，那不赚钱了就开始我的供给要收缩了啊，至少我不再去做资本开支这个动作了啊，折旧有望逐步降低，进一步释放利润。另外板块分红有望提升。从产业角度，产能出清以后，行业啊，就是化工整个行业的营收的增速和毛利的啊在修复，依托前期产能出清形成的供给刚性，化工行业溢价权提高，能顺畅将油价涨幅传导到终端，带动营业收入显著增长。比如说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像氟化工啊、农药、煤化工、复合肥啊，还有这个氯碱等细分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显著正向增长。那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啊，这些细分行业的毛利率也呈现持续的改善啊，并且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这些行业的开工率也是在逐年的提高啊，因为没有新建产能了嘛。那2026年全球经济预计进入温和复苏周期，制造业的 PMI 重回扩张区间，美国经济增速预期良好，美联储预防性降息啊，为软着陆提供保障啊。这个虽然美联储的降息有待进一步观察啊，但是我觉得大的主要的核心逻辑，我们反内卷的逻辑，我们资本开支啊，基本上处在行业低位的大逻辑啊，是非常清晰的。中国经济在稳步增长政策发力下稳步回升，全球基建投资加码，尤其啊包括像电力方向的啊，直接拉动基础化工产品的需求啊。同时我们看到在经历了2013年到2023年产能大投放以后，化工行业已完成深度的结构优化，通过对炼油、尿素、电池等过剩产能的强制压缩，行业集中度显著提升。2025年以反内卷、质低价竞争、淘汰老旧装置为抓手，对投产超过20年的低效装置全面的评估退出，啊，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就是我们再去观察一些企业或者去观察一些行业的时候，大家可能常常眼光放在心但是站在现在的角度，我觉得大家去可以去看看旧这个旧体现在什么旧呢，就是它是重资产的行业，它不容易被 AI 颠覆的行业。其实这些行业胜者为王毛利率持续提升，它是有价值的。同时欧洲的成本及环保能力等问题冲击下，部分国际化工巨头陆续关闭部分工厂，产能进一步向中国集中此外所谓的 HALO 交易重资产也就是低折扣不容易被 AI 颠覆同时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加强的欧洲除了环保，欧洲现在也缺电呀所以这些产能会逐渐的退出有望进一步拔升板块的估值。那看向全球，从全球的角度，地缘政治事件频发，强化了各国对资源和能源管控的意愿。我相信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宏观事件的演绎的大背景下，这个逻辑是再次被强化的，同时也增加了补库以应对不确定性的意愿，包括煤炭作为原油主要的替代能源涨价或者已经成为趋势就是油价上涨的时候，石油有一个替代产品叫谁，叫煤炭煤炭天然它还有高分红所以这个板块也是值得重视我们正处在能源大变革时代，在先立后破的政策取向和能源安全诉求下，煤炭或仍处于黄金的时代。同时煤炭的供给弹性有限第一个是双碳背景下产能控制严格，而安检与环保政策趋严，挤出超产的部分。第二是供给呈现区域分化，那随着东部地区资源减少以及山西进入稳产时代，开采难度逐步加大国内的产能进一步向西部集中加大了供应的成本。三是开采深入以及安全标准提高以后，那焦煤开采的难度加大欠产或将成为新常态，资源稀缺性将体现更为明显所以大家在看 AI 的时候，不妨把眼光也放在这些传统的行业、有壁垒的行业、不容易被颠覆的行业在反内卷的情况下前提下利润有望提升的行业。同时关注部分农产品涨价的预期，如果说美伊的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时间比较长，或将导致原油中枢处于高位的时间被延长，预计冲突导致的供给冲击或从原油到化工再向农产品全链条扩散其实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农产品已经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涨幅像小麦、玉米都有出现一定程度的涨幅农产品逐步承接成本的推力，出现结构性走强的可能性包括大豆玉米油脂提振 A 股的相应细分行业的股价一是成本端多维承压能源价格的上涨是本轮成本推升的核心的这个驱动包括磷化工一些细分的化工行业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整个磷化工从去年开始就是开工率已经从过去的70%多提过高到80%多90%多所以说我觉得有些行业就是在大家不被注意的地方倒是需要关注的它不仅增加了化工品、化肥、农药的生产投入，更通过产业链传导直接增加了农产品的种植与农资的成本。二是替代需求持续升温，那高油价的背景下，生物柴油的性价比凸显盈利空间被打开，或刺激玉米、植物油等原料的消费需求一些新的就是农产品去做能源的一个细分的领域以上是我今天对于资源品各个阶段规律的总结，以及我们站在什么样的阶段，下一阶段如何去投资资源品的分享。感谢收听。
12: 谢谢，谢谢。
14: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 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5: 我是蔡璐，92年就中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颖，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

0: 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就像刚刚嘉宾提到的一样，新和旧。再换个直白一点的词儿，虽然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经常，哪怕 call in 节目进来到我们的电台的时候，都会提到说我不愿意听到老邓和小邓这样的字眼，但是，没错，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做归纳总结的话，好像这样的字眼会让我们更加清晰的区分市场里面的某一个概念，对吧？还有很多这样的概念，比如说大盘股、小盘股，是吧？是红利还是成长？对。但另外一个角度，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是同意这一点的。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没有二元论，在一和零之间还有一大段的是空间，所以在很多这个投资标的的区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认知是新里面可能也有旧，旧里面可能也会有新，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待会儿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就会就这样的话题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的网络音视频直播。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各个平台上面推出。本场直播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掌声有请。
3: 好的啊，这个非常开心啊，也是在长沙跟大家去见面去聊一聊。刚刚我们同事讲了，就是关于这个新和旧，其实我不太愿意去区分说所谓的一个新和旧。其实在股市当中，我们只要能赚钱，对吧？就不管你赚周期的钱、波动的钱、趋势的钱。那我相信，因为从我们这个汇正所有客户的一个样本来看，其实大家绝大多数当前可能更加还是关心科技，对吧？关心我们讲手上的一些 AI 相关的一些股票，或者说所谓是不是今年的 AI 应用的一个元年。那么我们就此问题呢，也是给大家去讲一讲我们的一些研究和我们看好的一些逻辑。那我们认为啊，就当前是应用落地背景下，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是最好的一个投资机遇和投资机会。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想一下，可能近期从2月28号，这个美以开始对伊朗啊采取一些措施之后，可能大家的一个眼光全部聚焦于中东，市场所有演绎的逻辑都是战争逻辑，从涨石油，然后涨化工，对吧？涨农产品，或涨相关什么军工也涨过，对吧？但是我们考虑一件事情，在发生这件插曲之前，从2024年到2月27号，市场演绎的是什么逻辑？实际上还是科技的逻辑，还是人类历史上从无到有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我们讲这个 AI 革命的这么一个逻辑。但这个逻辑会轻易结束吗？我认为不会。有人讲中东这个问题会不会蔓延，会不会说持续的扩散？那我不妨问一下大家，大家还记得2022年也发生过类似，而且冲突的规模比现在更大，俄乌，甚至来讲俄乌到今天还没有打完，但是对于 A 股从当时从3300多点跌到2800多点之后，现在 A 股在多少点？还在接近4000点的位置，对吧？现在在3800点。所以外围的一些局势对我们的一个扰动是暂时的。从长期来看，我们讲每一年资本市场都会有一些黑天鹅事件，不一定是战争。去年特朗普在4月份加征关税，难道不是一次黑天鹅事件吗？但回头看，每一次打出的低点，只是人为给资本市场，我们认为是什么？制造一个波动。所以我们的观点，对于中东的一个影响，它会有一个逐渐减弱的一个过程。而现阶段，我们认为可能是 AI 也好，或者说有一些真正高价值、低位的一些成长股介入的机会。那一直讲这个 AI 应用 AI 应用，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 AI 应用都包括哪些？机器人算不算？算不算？算。无人驾驶算不算？包括一些什么漫剧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降本增效啊，算不算？都算。

0: 人啊，包括这个微软去投资 OpenAI， 然后 OpenAI 又跟甲骨文下单，产业链之间呢，它是上游，所有的左手到右手，哦，我投资你10万亿，你投资他10万亿，这么轮转。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成本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你所有 AI 的硬件，你所有这个英伟达高端的一个 GPU 是被一些云厂商买去，但是如果下游消费者需求不旺盛，需求不动，我不消费，其实这个东西商业闭环是完不成的。而所有的商业模式要形成打通，形成一个闭环，最终是一定是要由下游的消费者去买单。所以去年华尔街也会焦虑关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 OpenCloud，大家有了解过吧？有装过吗？没装过是吧？但是大家都应该都会了解。那么这种标志性呢，由这个我们讲 AI Agent 的一个时代是正式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在应用落地的背景下，AI 它正式进入一个推理时代。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股市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正在发生，而且我觉得还比较残酷也特别真实的一个行业洗牌故事。这个行业就是短剧。可能你会想，短剧这个行业不是挺新的吗？已经开始洗牌了吗？可能很多人平时刷短视频都会随手刷到那种节奏超快、反转密集、一集一分钟、越看越上头的竖屏短剧。那前两年呢，这个行业可以说是风口之上的风口，赚钱效应拉满啊，养活了一大批普通人。但是就在最近半年，这个行业彻底变天啊。熟悉短剧圈的朋友应该听说过一句话，说国内短剧看郑州。那郑州在短剧行业里面有一个特别响亮的绰号啊，叫竖电。那大家都知道，传统我们这个电影横屏的电影啊，电视剧它的核心基地是浙江横店，那是影视圈的老牌重镇。而专门拍竖屏短剧撑起了全网大半短剧产量的基地呢，那就是郑州。所以很多业内的人都说它是竖电，因为是竖着看的嘛，竖屏。那过去两年呢，郑州的短剧行业繁华程度真的是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啊。最鼎盛的时候，这座城市聚集了数万名短剧从业者，从上游的编剧、导演、制片，再到中游的摄影、灯光、演员、场务，再到下游的剪辑、调色、后期包装啊，一条非常完整成熟的产业链在这里落地生根。那这个运转呢，简直就像一台精密的工业机器一样啊，高效又饱和。 那个时候这个行业到底能有多赚钱啊，说出来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在传统的影视行业呢，只有资深的导演、大牌的演员才可以拿到高薪，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但是在鼎盛的郑州短剧圈，门槛不高，机会极多。哪怕你不是导演，只是一个技术熟练的灯光师啊、摄像助理、后期剪辑，只要你经验够、上手快，年薪20万那是轻轻松松的常态。对于很多没有高学历、没有顶级资源的普通人来说，那这就是一份稳稳的高薪手艺活儿。当时啊，整个行业的氛围就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热火朝天啊！每天上百个剧组同时开机，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看到拍戏的团队啊，人人都有活干，人人都能赚到钱啊！所有人都觉得说，短剧这个风口至少还能火个好几年吧，这份安稳的高薪工作可以一直做下去。但是谁都没想到，巨变来得猝不及防。就在最近半年啊，郑州曾经热火朝天的短剧行业突然像按下了暂停键一样，直接开启了大规模的裁员模式。无数剧组停工，中小型工作室倒闭，资深的从业者失业，曾经供不应求的岗位瞬间变得无人问津。那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呢？两个字，或者说两个字母， AI。我给大家举几个曾经真实发生的行业案例，大家可以直观地感受一下这场变革到底有多猛啊。郑州不少头部短剧公司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面直接裁掉了几百名真人实拍工作人员，这些人都是深耕行业多年的老手，有的是会打光的，有的是会运镜的，有的是调度演员的，有的是现场把控的，他们也是传统短剧行业的核心人力，但是公司不需要了，因为实拍环节已经可以被 AI 完全替代了。还有更加极致的情况啊，有的公司直接彻底停掉了所有真人拍摄业务线啊，全员转型做 AI 仿真人短剧。也就是说，过去靠真人、靠实拍、靠实景撑起来的整个业务体系被彻底的推翻重构。这里有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爆款案例，今天正好可以分享给大家。这个短剧的名字叫做《斩仙台真人 AI 版》。大家可以记一下这组数据啊，对比之下，传统行业的劣势真的一目了然。这部 AI 短剧呢，整个团队只有12个人，完整的制作周期是30天，全程算力成本只有10万块钱。但是它上线之后只用了6天的时间，播放量直接破亿，成为了全网爆款。我们来对比一下同体量同题材的传统真人短剧。首先我们来看成本啊，真人短剧的制作成本是这部 AI 短剧的3到4倍啊，其次是周期，真人拍摄后期制作的周期呢是 AI 短剧的2到3倍，其实已经很快了啊。最后呢是人力，传统的短剧要做出同等质量的作品，至少需要几十人的完整剧组，包括了像导演啊、演员啊、场务啊、灯光啊、摄影啊、后期啊等等，缺一不可，对吧？而现在的 AI 短剧，通常它的配置只要10几个人啊，很多轻量化的团队甚至3到5个人就可以撑起一整部剧的制作，人力砍90%。成本砍70%，速度快1倍，这就是 AI 带给短剧行业的降维打击。那听到这里呢，我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会是同一个标准的答案啊，这不就是又一次普通的 AI 行业替代吗？技术进步淘汰落后劳动力是时代的常态。其实这几年我们无数次听这样的话，就是不是 AI 淘汰你，是会用 AI 的人淘汰不会用 AI 的人。这句话真的这两年传遍全网，几乎被所有人奉为真理啊！大家默认的逻辑就是 AI 只是一个新的工具啊，行业竞争的本质没有改变，依旧是同行和同行的竞争，只不过是谁先掌握了 AI 这个新的工具，那谁就抢占了先机，淘汰掉固步自封的同行。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大众公认的逻辑来说，那么郑州短剧行业的结果应该是这样的啊，原本的短剧导演、剪辑、灯光、制片纷纷开始学习 AI 工具，完成自我升级。然后呢，会用 AI 的老手继续留在行业里面赚钱，那不肯学习的、固守老方法的那些人呢，就被同行淘汰，整个行业完成一次内部的迭代啊，仅此而已。但是真正的行业现状跟我们的直觉、跟这套公认的逻辑完全相反。澎湃新闻在今年做过一次深度的行业调查，可以说彻底颠覆了我们的认知。调查显示，如今涌入 AI 短剧赛道抢占行业新地盘、做出爆款作品的新从业者，80%以上根本不是短剧行业的老人。那他们来自哪里呢？他们来自互联网公司，是做产品、做运营、做增长的；来自游戏行业，是做建模、做剧情策划的；还有一些人呢，来自各类技术培训机构；另外还有一大批是全职宝妈。 你可能没有想到，就是这些人里面有相当大的比例在半年之前从来没有拍过一条短视频，没有进过一次剧组，也不懂什么分镜啊、打光啊，不懂剪辑节奏，完全就是影视短剧行业的门外汉。但是就是这群外行，现在可以批量产出爆款的 AI 短剧，实实在在抢走了行业的饭碗，替代了郑州数万深耕多年的专业短剧从业者。哎，大家细品一下这件事情的可怕之处。过去我们总是以为淘汰你的一定是同行，是比你更专业、更勤奋、更会使用新工具的竞争对手，但现实却是真正淘汰你的人根本不在你的赛道里，从来不是你的同行。你还在和身边的同行啊卷画质、卷拍摄技巧、卷后期的精细度，拼命打磨自己的专业手艺，结果回头一看，哎，占据行业新风口、抢走所有流量和收益的是一群跨界而来的陌生人，是程序员、是产品经理、是互联网运营，甚至是全职宝妈。这也就重新定义了那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话，会用 AI 的人替代不会用 AI 的人。这里的人啊，可能根本就不是你的同业对手，而是所有跨行业的新人。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颠覆认知的现象？为什么深耕行业多年的专业老手会被零基础的外行轻松替代了呢？核心原因其实只有两个，第一个是行业语言的束缚，也就是专业壁垒的反噬。我一直很同意一句话，就是每个成熟的行业都会形成一套独有的行业语言，那这套语言是行业多年沉淀下来的专业标准、经验体系、审美逻辑，是新人入行的门槛，也是老从业者的护城河。那短剧行业的传统语言是什么？是分镜构图，是景别切换，是演员调度，是现场打光，还有剪辑节奏、实景把控等等等等。在真人实拍的传统时代，这一套东西绝对就是核心壁垒。普通人不懂景别，不会打光，把控不了节奏，那你就拍不出合格的短剧，根本进不了这个行业。但靠着这一套多年积累的专业经验，短剧从业者稳稳地守住了自己的饭碗和高薪。但是当 AI 重构了行业的技术基础设施之后，曾经的优势彻底变成了拖累自己的包袱。哎，大家回忆一下，从2025年开始，是不是 AI 短剧不再是大家印象当中粗制滥造、画面模糊、动作僵硬的样子？它的画质越来越精致，剧情越来越流畅，完全可以媲美真人实拍的作品。这个时候，传统的短剧老手在看到 AI 生成作品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挑专业毛病。比方说，哎，这个镜头的构图不标准，人物的表演太生硬，光影的效果不自然，剪辑的节奏不专业，或者场景细节有漏洞等等。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确实这些判断一点错都没有，句句都是行业真理，老手们的专业审美和经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些跨界进来的外行新人，他们脑子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一套专业标准，也没有任何行业固有的思维和束缚，啊，程序员入局，他思考的不是镜头好不好看，而是怎么用 AI 最高效、最低成本的产出内容。互联网运营入局，他思考的不是打光专不专业，而是什么样的剧情可以撬动流量、提升完播率。全职宝妈入局想的是什么呢？他们想的不是剪辑节奏是不是标准，而是什么样的故事能够引发普通人的共鸣，留住用户。你发现没有，老手困在手段里面，执着于拍摄、制作、画面的专业性，新人呢是直奔目的的，

专注于流量、共鸣、传播和变现的核心本质。换句话说，在技术迭代的新时代，旧的专业经验不再是护城河，反而成了困住自己的围墙。哎，你懂得越多，被固有的思维束缚的越深，就越难跳出旧的框架，看懂新行业的底层逻辑。这就是专业人士被外行弯道超车的核心原因。啊，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原因呢，其实比第一层更加残酷一些，是整个成本竞争维度的彻底崩塌。你看，过去几十年，全球所有产业的竞争都遵循一个亘古不变的底层规律，那就是产业永远会向着成本更低的地方流动。哪里的人力成本低、制作成本低、运营成本低，产业就会向哪里迁移。你看，制造业的变迁，从日本到韩国，从中国沿海到内地，再到东南亚，其实本质就是寻找新的成本洼地嘛。那内容行业也是一样的，影视行业从好莱坞辐射全球，短剧产业从横店转移到郑州，它的核心逻辑都是寻找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利润。在过去的商业逻辑里面，哪怕行业的内卷再严重，那从业者永远是有退路的。本地成本太高，竞争太激烈，那你换一个更便宜的城市，更低成本的赛道，只要还有成本优势，那产业链就可以继续的运转。但是 AI 带来的变革完全不同， AI 不是帮行业找到了一个更便宜的新厂址，而是直接清空了成本这个竞争维度。它不是优化了成本，它是直接抹平了成本差异。当然，可能有人会觉得说，短剧行业本身门槛低，技术含量不高，那么被 AI 取代是一个特例，其他专业度比较高的行业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我再给大家举两个已经彻底发生同款变革的行业。第一个呢，是翻译行业。2025年7月呢，微软研究院发布了一份权威的研究论文，量化了所有职业被 AI 替代的风险和程度。很多人以为被替代风险最高的是流水线工人、快递员、司机，但事实上排在第一的职业出人意料啊，是翻译和口译员。很多拥有十几年从业经验的资深翻译，现在他们的收入断崖式下跌。有人就说啊，自己的接单量已经减少了70%以上，收入也是大幅缩水，而且这个不是个别的现象。行业调研数据显示，大量的专职翻译因为 AI 失去了工作机会，几乎所有的从业者收入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而且最让人无奈的是什么？翻译行业本身并没有萎缩，反而在扩张。市面上的翻译公司啊，翻译服务岗位越来越多， AI 翻译的商业化规模越来越大。简单来说，就是行业还在，市场还在，需求还在，甚至需求还在扩大，从业者有很多被踢出了赛场。第二个行业是客服行业。现在多家头部科技公司的 AI 客服系统已经完全替代了人工客服。一套 AI 客服系统，它能够覆盖数百名人工客服的全部工作量，而且响应更快，话术更标准，零失误，无情绪，不休息。其实如果我们回头纵观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你会发现一个永恒的规律啊，就是每一次新技术覆盖行业，最终占领新赛道的从来不是学会新工具的老人，而经常是从零入局没有包袱的新人。我们来回溯一下第一次影像革命啊，就是摄影术诞生的时候。1839年的时候，达盖尔公布了银版摄影术，照相机正式问世。按照我们现在的惯性思维，你看，要懂光影、懂构图、懂画面的画师，那这一批人应该是第一批转型摄影师、垄断摄影行业的人，对吧？但真实的历史完全不是这样的。最后开照相馆、垄断早期摄影行业的人几乎没有专业的画师，他们大多数是商人、机械技师、化学爱好者，甚至是普通的创业者。这些人可能不太懂绘画构图，之前对于光影美学可能也没有专业的学习，没有传统艺术的专业功底。但是呢，这些人他懂经营、懂技术、懂客户需求、懂商业化。最终是这一群门外汉彻底取代了传统画师，支撑起了全新的摄影行业。我们再来看第二次影视革命啊，有声电影的诞生。默片时代呢，诞生了无数的顶级巨星，他们靠表情、靠肢体、靠镜头感称霸影坛，收入天价，名气滔天。但是1927年有声电影出现之后，绝大多数的默片巨星就彻底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当中。我举两个真实的例子啊，默片时代顶流男星约翰·吉尔伯特，1927年的时候，他的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那个时候的100万美元啊，是当时全球片酬最高的男演员，风光无限。但是有声电影来临之后，他比较尖细的嗓音和荧幕形象严重不符，彻底的被观众淘汰。短短几年时间，事业崩塌。1936年的时候，他酗酒离世，去世的时候账户里面只有12.5美元。
还有一位风靡了整个20年代的女星克拉拉鲍，凭借着灵动的演技圈粉无数，但是她因为口音的问题没有办法适配有声电影。

0: 1931年被迫黯然息影，彻底退出了娱乐圈。而撑起有声电影时代，成为新一代顶流的演员，大多数来自百老汇舞台剧。他们本来就不是默片演员转型来的，而是全新的一批人，带着全新的能力，适应全新的行业规则。再离我们近一些，自媒体时代，大家可以扪心自问啊，现在全网做自媒体做得最好的、流量最高的、变现能力最强的博主，有几个是新闻传播和编导科班出身的？可以说寥寥无几啊。绝大多数爆款博主，他不懂得传统媒体的采编规范，不懂得新闻专业术语，不懂得官方的写作范式，但是他们懂用户、懂情绪、懂流量、懂传播逻辑，也懂普通人到底想看什么。历史一遍一遍的重演，但是答案好像没有变过。技术迭代的时代，从来不是老人升级工具的博弈，而是新人接管赛道的洗牌。讲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焦虑啊，那我们多年的专业经验是不是彻底没用了？普通人是不是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当然不是啊，从短剧行业的这场大重组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几个最关键的解题线索，也是所有人在 AI 时代最核心的生存法则，就是你到底把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能力当作手段，还是当成目的啊？什么是手段，什么是目的啊？我用短剧行业的例子给大家解释一下。传统的短剧老手深耕拍摄、打光、剪辑、调度，把拍出专业好看的画面当作是最终的目的，他们一辈子打磨的就是制作手段。而跨界入局的新人，他从来不在乎画面是不是专业，他们把讲好故事、打动用户、承接流量、实现变现作为最终的目的，而拍摄、剪辑、特效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AI 时代，所有的重复性的、技术性的、流程化的手段都会被机器快速的替代，而人性的共鸣、情绪的传递、故事的内核、用户的观察，还有商业的思维、价值的输出，这些指向最终目的的核心能力，是 AI 没有办法轻易替代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学 AI 用 AI 确实很重要，是当下的必备技能，但是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比要不要学 AI 更加重要、更加本质的问题是，我当下的核心价值、我的终极目标在 AI 时代是不是依然不可替代。如果你的能力依旧是一堆可以被机器替代的手段、流程、技术模板，那可以预见你迟早会被淘汰。但是如果你的能力是洞察需求、创造价值、链接人心、传递情绪、搭建商业模式，那 OK， 你不仅不会被替代，还会在 AI 的加持下变得更加强大。所以坏消息是，专业红利消失，行业门槛重构，固守经验的人可能会被加速淘汰，竞争无处不在，压力空前巨大。但是好消息是，壁垒彻底放开，赛道全面公平，普通人的机会也无处不在。既然老手可以被新人替代，那新人也可以随时逆袭老手。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这个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堂课的课程呢，主要是讲财务报表的。哎，不要以为听到这四个字就简直没有办法再听下去了，其实财务报表也可以讲得非常非常的生动。那么这节课呢，是来自于赵书民老师的，课程的题目叫做三大财务报表如何进行判断分析。那么赵书民老师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老师，特别是深受我们非金融和经济专业的小伙伴的喜欢，因为赵老师的课程每一节啊，几乎每一节都是非常的深入浅出，有的时候还带着一些俏皮的小例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赵老师口中的财务报表又是怎样的呢？
1: 你好，我是赵书敏，欢迎来到我的课程。在前面几讲中啊，我们讲了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并且把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的内容、用途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那么我们前面讲过，这个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作为报表体系来讲，它实际上就相当于你拿到的体检报告。那么问题是，你拿到体检报告之后，你怎么去看它有什么毛病、有什么问题？你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之后，你怎么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个才是关键。那么现在呢，我们用这节课就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如何去看报表啊。之前我们讲的报表是什么，先讲如何看报表。我们常讲的几个指标是哪些？首先先来说，我们讲第一个，我前面讲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中是不是有个流动资产的概念。流动资产，注意了，一般来讲企业总需要有流动资产的。为什么？因为你企业有正常的现金的支付嘛，对吧？比如要给交税啊，给工人工资呀，还债呀，对吧？等等等等，你总要有点库存现金，总需要有点银行存款，总需要有一部分流动资产的。但是说一下，流动资产是不是越多越好？那肯定不能越少越好啊！你越少越好的话，你债务还不了，你工资发不出来了，对不对？但是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的。为什么？因为流动资产本身如果过多的话，它的后果是什么？就是盈利性比较差。你想看，作为一个金融类的产品来讲，我们经常讲，任何一个金融资产或者会计资产，它有几个性质啊？我们讲叫做五性，哪五性呢？期限性、流动性、盈利性、风险性、安全性。这个我在以前的课程中是说过的。这个五性有什么关系？一般来说，一笔资产期限越长，它的流动性就越差，它的风险性就越高，它的收益性就越高，它的安全性就会越弱。而一笔资产如果它的期限短，往往流动性好，往往风险低，但是收益也低，但是安全性也高。这个五性之间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的，也就是说它有这个优点就一定会带来那个缺点。哎，就像我经常开玩笑的时候嘛，女孩子你想找什么样的老公？你想找老公是不是一定是帅、英俊、多金，对你特别好，在外如霸道总裁，在家如舔狗，舔狗舔狗一无所有，是吧？你肯定希望找这样的男的，对吧？是个暖男，对你好的不行。但你想过没有，如果真有这么优秀的男人，他干嘛要娶你呢？这是其一。其二，往往有一个优点就有一个缺点，他是暖男不错，但他对谁都暖，他不只对你暖，中央空调，哇苍天，那还不如直男癌晚期患者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报表也是一样的，你流动资产固然在流动性上好，但是它的其他问题就来了，它的收益性就低啊。那我们企业是一个追逐收益的或者追逐利润的这么一个这个公司或者这个组织，那么你的流动资产过多实际上是不利于什么赚钱的，说明你有大量的资金属于这个闲置或者是浪费的状态，没有充分的利用。那么这是一个，你看流动资产的这么一个值就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那么具体来说，一个流动资产究竟多少是合适的？一般来讲，我们讲流动资产跟流动负债的比啊，我这边顺便说一下，什么叫流动负债？就是指一年以内要偿还的负债，也就是说这个债务一年内都要到期了，我要还，流动资产去除以那个流动负债，这个值除下来， 一般来讲100等于2是合适的。什么意思？就是流动资产大概是流动负债的两倍左右是合理的。但有人问了，说为什么是两倍啊？按你刚刚那个表述，一倍不就刚刚好吗？刚刚好还掉债，然后充分利用资产，对不对？这是因为在流动资产中主要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还有包括应收账款，还有包括存货。其中一般来说生产型的企业啊，存货几乎占到了整个流动资产的一半。而存货本身是很难变现的，它为什么叫，你就咱们不说专业的会计术语，你就望文生义，存货货没卖出去，那这个货也许是市场市销不对路，或者放的时间有点长了，已经贬值了，对吧？各种原因使它变现很难，所以相对来说，那么这时候由于存货占了一半嘛，它没法变现，是不是得靠其他资产去变现来还这个一年以内的负债？所以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得等于2，就是得是两倍，因为其中有一半是什么？是存货没法用的。那这样子，实际上其他资产是不是除下来除以那个流动负债，是不是正好等于1？那这样子刚好抵消掉。那么刚刚顺便又说到一个问题，存货问题。存货经常有人说，这个存货大家觉得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我们按照一般人的生活常识，是不是觉得存货少点比较好？说明什么？存货少嘛，说明东西卖得快嘛，资金周转快嘛，对吧？你是沃尔玛的超市，大润发啊，溢出莲花，你肯定希望存货越少越好，是不是？但是这个也是要看情况的，存货的高低跟这个企业性质有关系啊。我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听一下，比如说白酒行业，我们的贵州茅台啊，贵州茅台它一定今年生产出来的酒。茅台酒它不可能全部卖到市场中去的，它肯定要留有存货。为什么？因为白酒本身只有放的时间越长，是不是才能保值增值？白酒只有放的越长，经过酯化作用，是不是它的口感才能更好？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动。

0: 戏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0: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来看这一行，
10: 左右下右。
9: 好，这一行呢，
10: 下左上。
9: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0: 这看不清了。
9: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1: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0: 哦，
3: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6: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赵老师口中的财务报表又是怎样的呢？
12: 你好，我是赵淑敏。葡萄酒也有存货的问题的，倒不是商家不卖，当年新出产的葡萄酒你喝的话往往有苦涩味，口味不柔和，你放的时间长一点的话，那么它会保值增值啊。我们现在很多人有小资情调，是不是啊？啊，希望生活是美美的，生活是精致的，是不是？那么经常我们看电视剧看电影中，经常你会看到啊，一个特别小资人说，去饭店吃饭，给我开一瓶82年的拉菲。那什么叫82年的拉菲嘛？那就是存货，到今天隔了十几年了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再比如说你像我们有些企业，煤炭石油企业，它也需要有存货的，因为这部分存货是什么，是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安全，你必须有储备油、储备煤。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你看这些行业中，它就一定或多或少有存货，对吧？像我们说的酒类啊，红酒、白酒都有存货的，对吧？当然啤酒不需要啊，啤酒没有放几年的说法。所以你看，就是一事一议，一个行业一议去讨论它。所以你看存，就一个小小的存货这么一个指标，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行业的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另外再比如说我们讲，你看一个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的强弱，我们讲一个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刚刚我讲了一个叫流动比率，也就是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一般等于2比较是合适的，对吧？那好，还有哪些指标呢？偿还能力，比如说资产负债率。我实际上在上一期节目中已经提到过了，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最高不宜超过50%，但是也有没有例外？也有，银行行业它资产负债率可能达到90%，对吧？还有什么指标？比如说也是判断一个企业值不值得你借钱给他，他的偿债能力强不强的。举个例子叫息税前利润这么一个指标啊，这个指标同学们听起来好像很诡异，是吧？这个词怎么叫息税前利润，是个什么东西啊？我来给大家说一下。息是指利息，税是指企业的所得税，也就是说在 缴纳所得税，缴纳利息之前的那部分利润，这个息税前利润等于什么？它等于一个企业的净利润啊，等于企业的净利润，然后加上他缴的企业所得税，加上他的这个利息得到的。那么息税前利润有个最大的用途是干嘛？是这样子，你拿你企业挣的那个利润啊，就息税前这个利润，你去除以企业的利息，这个值算出来越大越好，在财务上讲。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息税前利润讲的是利润问题，对不对？你想想看，你如果在长期借款中你是要给人家利息的，那么你给人家的利息哪里来？你正常给人家利息，你不能靠卖儿卖女，不能靠卖机器设备来维持吧，对吧？你要靠怎么还？是不是你企业有再生产能力，你企业每年都能挣钱，我用挣的钱去还企业的利息，是不是这样子？那么你想看，用这个利润去除以利息，这个值算出来是不是越大，就代表你这个钱借的越合算啊。比如说吧，我每年的利息率是3%，但我这个企业每年利润率是30%，那我30%除以30%是10倍啊，那息税前利润的这个倍数就是10倍，那说明我这个借这个钱是不是特别合算，对吧？但是如果你说除下来正好等于一，说明什么问题？我挣的那个利润刚刚只够还你什么利息，那我自己不是白忙活吗？对不对？如果这个值算出来小于一，那说明什么问题？我向你借钱，我每年要还你利息100万，但是我利润才80万，我80万除以100万是不是等于0.8？那说明我挣的钱还不够还利息的呢，那我这个企业早晚完蛋啊。所以息税前利润这个指标越高越好，它实际上反映一个企业的长期的偿还债务的能力，那是这么个情况。那好，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讲这个利润性质指标。什么叫利润性的指标啊？比如说我们讲你企业的毛利率是怎么样的，营业利润是怎么样的，对吧？边际利润是怎么样的，净资产收益率是怎么样的，总资产的收益率是怎么样的，这些是不是都反映了你企业的整个的盈利能力，赚钱能力的好坏，对吧？然后还跟什么有关系？再比如说由盈利能力又可以进一步衍生到我们讲的企业的成长能力或成长性好不好。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成长能力指标啊，也跟盈利能力指标挂钩的，比如说我们那些股民啊，经常听我们一财的节目的朋友啊，你们肯定知道的，市盈率、市净率，这些指标是不是也是你分析和衡量一个企业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比如说你去看这个企业的市盈率啊，这个呢公式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有的朋友熟悉，有的朋友不熟悉，都说一下。市盈率是什么？是用你这个股票的市场价格去除以你的每股收益，那么算出来就是市盈率。市盈率这个指标我先说一下，理论上讲越低越安全。为什么？你想想看，你用市场价格，股票的市场价格去除以每股收益，实际上是不是反映出来你这个企业给每一个投资者的资金的回收期？哎，什么意思啊？给你翻译一下，就是说股票的市场价格是不是我作为一个投资者，我购买你这个股票的成本，比如说你这个股票的成本是12块钱，市场价12块，我是不是就得花12块钱去买？OK, 这是我的成本吧。那你每股收益，每股收益代表你每股能够分配给我的钱嘛？如果你今年的每股收益是2块钱，那么我市场价12去除以2块钱，是不是等于6块？等于六，是不是？你的市盈率就是六吧？那这不就代表我等于说我投了12块钱给你这个企业，你每年分给我2块钱，我是不是能用6年就能把我的资本给回笼回来？所以市盈率越低，实际上这个企业越安全。代表我资金的回笼快，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市盈率低是好事儿。但是市盈率过低是不是说明你这个企业的股票没人买，大家不买你吗？那么可能是整个市场认为这个股票不好，或者是估值不高，或者是这个交易不活跃，流动性不行，但总之是不是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市盈率过低往往又有问题。所以你看，我经常说炒股票也好，做投资也好，首先是一门科学啊，它确实有内在规律的，但是它又是一门艺术。科学是什么？可复制、可重复、 可实证

0: 政委，什么叫艺术啊？没道理的，就是那个感觉。哎，所以你问我一个企业市盈率多少是好，多少是不好，我只能跟你说，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那具体不过高不过低，就在哪个点上是三是四是五，不知道，也许上帝知道，反正我是不知道。一事一议，一个行业一议，一个企业一议，具体的行业在具体的企业在不同的时点上也不一样。牛市的时候往往市盈率会偏高，熊市的时候往往市盈率会偏低，这很正常，你要结合具体的行情去进行相应的判断的。所以你看，它又带有非常强烈的艺术性的一面。哎，就好比我们做菜嘛，拿段菜谱做，张三和李四做出来的玩意儿，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它就是有差别的，你没有道理讲，对吧？还有再比如说，我们的一般来说，你像科创板或者创业板的企业，它的市盈率都偏高。传统实体企业、主板上的企业，它的市盈率就会偏低一些，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讲，你不要拿不同的行业去比较市盈率，来判断这个企业是否值得投资，需要一事一议。互联网企业往往市盈率都偏高，或多或少都有点泡沫的，这是正常的啊。然后再比如说，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市盈率要比成熟市场国家的那个市盈率要偏高，也很正常，它存在一些泡沫。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
2: 话。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
2: 好。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哈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刚刚呢，也是听赵淑敏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下三大财务报表如何进行判断和分析，哎，里面这些数值数字应该如何去理解，怎么样算是比较好的等等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眼中如何判断一个企业目前的一个状况，哎，是判断它的盈利模式吗？是判断它的利润规模呢，还是哪一些方面呢？也就我的理解来说的话，这就好比啊，我们说怎么样看一双腿是不是好腿，那不是看它有多长，不是看它有多直，而是看它真正能够跳多高，能够跑多远，在逃命的时候它跑得够不够快。那么对于企业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值，就是要看它的现金流量如何。那么企业的现金流量表应该怎么看，怎么理解呢？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的课程，让他来教一教我们这个表应该怎么看。
1: 你好，我是赵淑敏，欢迎来到我的课程。那么在上一期节目中跟大家讲了利润表，利润表实际上是一个企业的面子，就是你今年这个企业做得好不好，对吧，挣不挣钱，

工资收入高不高，这是一个很有面子的事儿啊。我们讲，资产负债表是一个企业的底子，利润表是一个企业的面子。但是这两种报表有个问题，你会发现有一些企业它的利润表特别好看啊，就利润特别高，今年挣了几个亿。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企业离死不远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企业在编制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报表啊，它是根据权责发生制的原则编制的。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去编制报表啊，就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事实跟真实和这个报表的描述实际上是有差异的。这个话大家可能听起来非常抽象，不知道什么意思，是吧？我换个小例子，你听就明白。比如说吧，我们一个企业有时候他比如说要请那个律师，对吧，来做法律顾问啊，那么他可能会一年请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那比如一年的律师费是12万，那么他支付的时候他不是按月付的，他比如说在今年的1月1号，他就把这个12万全部打过去了，那么这个律师事务所是不是给他提供一年的服务嘛？那么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12万的律师费你怎么记账？那么我们记账有两种方法，一种叫收付实现制，一种叫权责发生制。收付实现制啊，你不要听这个名字被名儿给吓唬了。说通俗点，就是老百姓记的流水账，你具体哪一年哪一天钱进来，你就记在哪一天里头；哪一天钱出去，你就在哪一天把它作为成本和费用给支出出去就可以了。那我1月1号支出的这12万，是不是这个12万就应该记在1月1号或者记在1月份里面就可以了？这就是什么？这就叫做收付实现制，也就是我们讲的流水账，就这意思。那么，但是作为企业来说，按现行的会计要求是不允许这么记账的，因为这个总记账方法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不公平。你想想看啊，你在1月份记了12万的费用和成本，对不对？那你想看1月份觉得很冤枉啊，你这12万的律师费又不是为我一个月怎么样服务的，你是为一年服务的，你凭什么都算在我1月份头上，对吧？那么2月、3月、4月、5月一直到12月这几个月份是不是得了便宜？等于说是。所以为了保证公平，权利义务权利责任的对等，我们采用的是权责发生制的记账方法。也就是说，你这个12万怎么样，你要给我摊到12个月里头，1月份我扣1万块钱，2月份我扣1万块钱，3月份我扣1万块钱，一直到12月扣最后1万块钱，总共是12万。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权责发生制的记账方法。那么按这种记账方法，它虽然保持了公平，保持了权利义务的对等，但它的问题也很严重。举个简单例子，你企业今天比如说啊，我卖出去一批货，那我货只要卖出去了，是不是就代表我应该收到一笔钱？但是于事实上这笔钱收没收到我不管，但是是不是事实上收到钱最好，就算没收到那应该是应收账款吧，也早晚是我的钱，对不对？只要我把货卖出去了，合同签了，卖了货，那 OK， 这个收入就应该得到确认，也就是说在利润表中你就应该计入营业收入里面去。但实际上你钱拿到了吗？没拿到，是吧？没拿到。那最后的后果是，这个企业今年可能利润做得很好看啊，3个亿、4个亿、5个亿、10几个亿，对不起哦，一分钱没有，应收账款，长期处于债权状态。但是对不起，你想想看，你要交税，你不能跟税务部门说啊，我先打个借条行不行，给个白条行不行，缓个3年再交，对不对？那肯定不行。第二个，你给人家职工发工资，你跟工人说啊，我欠你们，没问题，打欠条，欠你个1年2年，再忠诚的员工也得跑嘛，对不对？那你想想看，具体到每一个事实层面上，或者你这些企业经营的过程中，你的钱都是需要实打实的现金流，而不是应收账款啊。你去跟供货商拿货，你跟他说我欠钱，我又欠着，你欠一次两次行，你时间长了行不行？不行嘛，总要见到现钱的。所以我前面讲，利润表只是面子，面子这个东西，各位，跟过日子是两回事。那么好，我们讲过日子是什么？就是现金流量表，也就是我讲的资产负债表是一个底子，利润表是面子，现金流量表才是日子，才是命根子。你只要有现金流，你就可以活下去，对吧？所以我们来讲，现金流量表就是解决你日常生活你的现金流开支的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讲现金流量表实际上是三大财务报表中最后产生的，但是它又跟我们企业最为密切啊。你企业，我跟大家说啊，你企业年年赚钱，年年盈利，但是对不起，

0: 你们去看摩拜单车和 OFO 单车，就是小黄车嘛，就彻底黄了那个，这两个单车的报表没有一年是赚钱的，全亏的，他利润表都是亏的。但是他们为什么当初都不死？哎，你说亏钱亏钱，那怎么还不死？因为不断的有人投钱啊，就是他可以通过筹集资金的现金流嘛，我向银行贷款也好，我是通过什么这个 B 轮 C 轮 E 轮不断的这个股权投资也好，总之我能搞到钱，对不对？只要有现金流，那我企业就不会死亡，就不会 game over， 就不会游戏结束，对吧？甚至还在不断的扩张过程中，我企业的估值还不断的变高。但是最后大家看到结果是什么？是不是摩拜单车被美团给收购了，小黄车戴威的小黄车彻底黄了？那么他们俩为什么一个死一个活，一个上天一个入地，对吧？冰火两重天，什么原因？有人跟我说是因为摩拜业绩做得好，利润高，这不胡扯吗？利润表都是亏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小黄车戴威，他本身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他是一个极强控制欲的人，他把企业当作情怀，这个企业对他来说是他的孩子，我怎么能容忍别的女人别的男人掣肘呢？是不是？所以当腾讯系给他投完资之后，他不允许人家财务顾问具体的账目，对吧？对于这个整个成本核算等等的，他不希望被别人控制着，那么最终跟什么？跟资方关系闹掰了。这个跟资方关系一闹掰的后果是什么？没有人再给他投资了，筹资现金流断掉了，游戏 game over， 戛然而止，这个事儿就结束了，所以就彻底黄了。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摩拜单车，摩拜单车的这个创始人，他本身你们可以看一下啊，具体名我不提了，他是不是名校毕业，人家是什么，是一个三本院校毕业，对吧？但是英雄不问出处啊，早年过得也很惨淡，就是在北京刚刚在做北漂的时候，是一家汽车杂志的编辑，一个月收入三四千块钱。你想在北京三四千块钱，我苍天，我估计是坐地下室啊，得住地下室才行。但就这样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她靠坐摩拜单车把业绩做起来之后，人家可没觉得这个单车是她孩子，她觉得就是做了一个产品，见好就收，然后迅速的怎么样，把她的股权控制权给卖掉了，卖给资方了。有最后由美团系来接手了嘛？后来这个摩拜单车名儿都改了，对不对？他迅速套现走人，也未尝不是一个好事儿。只要我你们看，摩拜单车之所以没死，就是因为他的资金没有断，并没有至今为止。如果你去看这个单车，还没有哪家单车能够靠单车本身去盈利的，你还看不到。但是为什么这些企业有的死有的活？根本就是现金流你有没有？你现金流有你就活，现金流你没有你就死。所以现金流量表才是企业的日子，才是企业的命根子。
1: 今天呢也是听赵树民老师，这个是非常干货的两节课啊。对于我们喜欢做公司研究的小伙伴来说，今天的节目真的是干货满满，全是硬菜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本周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也祝大家投资顺利。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8: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9: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8: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0: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么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你好淑敏。
11: 哎，大家好，
1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和淑敏聊到过一些经济数据，对吧？
11: 是的。
10: 我们从 GDP 开始聊，然后聊到了 CPI， 聊到了 PPI，
11: 对
10: 不对？对。那今儿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继续上一期的话题啊。因为我们外汇储备是刚说了没两句，就没有完全的展开。

0: 有没有细展开？
1: 那今天我们依然来聊这个外汇储备，好不好？
0: 好的。
1: 嗯，我们也聊到了，其实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来源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走出去，就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的服务卖出去，随后我们收到的这样一些外汇。
0: 嗯、
1: 还有一个呢是引进来招商引资，对吧？来我们这边做一个投资。
0: 投资。
1: 好，那么我们继续来聊外汇储备。你觉得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我们对外汇储备还需要了解一些什么？
0: 我先说说这个外汇储备这个指标啊。
1: 嗯哼，
0: 就这个指标客观的讲，就是说首先说它的好处吧，优势。首先一个国家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是手上有钱嘛，那我们讲有钱在手你心不慌是吧、
1: 嗯、
0: 那首先第一个，你手上只有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你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进行融资啊，
1: 嗯，
0: 相对比较容易。这倒是很好理解啊，就是你去问别人借钱，
1: 嗯，
0: 别人怎么才敢把钱借给你呢？你越有钱，我越敢把钱借给你。
1: 这倒是，
0: 是吧？你说你身上啥都没有，你
1: 因为知道你有这样一个还钱的能力，对的。
0: 但那你身上啥钱没有，就融不到资、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像中国，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想融资是非常容易的。为什么？因为我有外汇储备，我不担心的。
1: 我有足够的外汇储备，
0: 哎，不担心还不了，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一个国家有相应的外汇储备，也是一个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展现。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比如说，你像我们国家现行的外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这个基础的，或者以供求为基础或者为决定的。
1: 嗯，
0: 然后呢，然后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然后是这个浮动汇率制。
1: 嗯
0: 啊，官方表述说法，从2005年之后啊，就2005年之后，是20年前，就已经在汇改上就明确有个说法，叫以市场供求来决定。
1: 嗯，
0: 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参考一篮子货币，说参考一篮子货币就是我们讲参考美元啊、英镑啊、日元啊、欧元啊等一系列货币啊，不只看美元一家，好多货币、
1: 嗯、
0: 然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那么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讲突然人民币啊贬值的很厉害，
1: 嗯，
0: 那么政府说我不能容忍人民币这么大幅度的贬值，那怎么办？我得干预经济。我干预经济怎么办？我得去投放外汇回笼人民币。
1: 嗯，
0: 那我投放外汇回笼人民币才能把人民币的汇率给打上来，所以你就发现它宏观调控得靠什么？得靠砸钱啊！就政府得不断在外汇上投放美元、收拢美元，它说得有钱你才能去做这种工具。所以我们讲，只有手上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那么我们才能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去平抑国际社会上对人民币的做空。
1: 嗯，
0: 啊，这个实际上是在历史上是有深刻的教训的。
1: 对，
0: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说，当时这个众所周知，96、97年是
1: 97年、
0: 东南亚金融危机嘛，
1: 对，
0: 当时泰铢巨幅贬值，
1: 是
0: 泰国政府当时宣布什么，就是泰国搞那个固定汇率制，就是1美元等于多少泰铢，盯死了的。但是后来呢，就是当时金融巨鳄索罗斯嘛，就做空泰铢。那其中为什么最后泰国政府一个政府啊，一个政权，对吧，他没干得过什么一个国际游资客？为什么？
1: 嗯，
0: 根本上讲，就是因为当时泰国政府手上没有太多的美元储备，所以我们手上有美元储备，有外汇储备，那对于我们进行宏观调控，由于对于我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的这种稳定的货币市场，
1: 对，
0: 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嗯，
0: 尤其对于你像很多出口型企业、进口型企业，它迫切需要汇率稳定啊，它防止出现汇率风险。
1: 对，
0: 对吧？你像出口型企业，它就怕什么？就怕这个外汇突然升值，人民币升值，
1: 嗯，
0: 是吧？嗯，这个。进口企业就怕人民币贬值。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营造一个稳定的汇率预期，实际上对于我们后续我们讲促进就业呀，拉动民生啊，促进出口啊，包括我们出口型企业的转型升级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这个就需要你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你没有就不行。
1: 就我手里没有子弹，
0: 对，
1: 就是万一碰到了情况，我没有办法去应对它的一个突发状况。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嗯，
0: 对。然后而且呢，就是说你刚刚说特别好，就是说一个国家它有时候有些紧急情况，
1: 嗯，
0: 那你就拿这个外汇储备出来用啊。
1: 嗯，
0: 所以外汇储备我想说实际上核心几点吧，第一个是宏观调控的手段，
1: 嗯，
0: 第二个外汇储备本身是社会财富的积累，我有这种积累在手，是不是有钱在手心不慌？第三个在于你手上越有钱是你维护国际资信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1: 数据，
0: 对，
1: 也是一个数据。
0: 你像实际上，嗯，实际上有些国家你会发现他在国际上融不到资，
1: 嗯，
0: 为什么？他没有外汇储备，
1: 他没钱，
0: 他没钱，他越没钱他越融不到资，越融不到资他本国经济越衰落，越衰落我投资环境也不好，然后呢越没
1: 更不到融不到钱，
0: 更融不到资，嗯，是个恶性循环，
1: 嗯，
0: 是个恶性循环。所以就是说外汇储备很重要，这是我说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我要说的是外汇储备也不要迷信，它有自己的问题。
1: 嗯，来，
0: 它问题是啥呢？就是首先第一点，一个国家如果外汇储备过高，第一本币升值压力加剧。
1: 对，
0: 我手上有这么多美元，对不对？
1: 嗯。

0: 我们讲市场上的这个汇率关系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关系怎么形成的？就是看市场上人民币多还是美元多嘛？
1: 供需嘛，供需关系决定了价格嘛。
0: 我挣了这么多的美元回来了，美元多了，人民币假设还是这么多，那后果是什么？是不是一定是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从中国人心理上讲，说哎，看人民币升值，说明
1: 我们出去的购买力强了，
0: 购买力强了。
1: 但是，
0: 你从拉动经济，从出口上，
1: 出口，对对对，
0: 出口
1: 最伤的是出口，
0: 出口引起肯定不合算的呀。
1: 对，
0: 对吧？人
1: 关键看它的结算货币，就是我前面有聊到过。
0: 但是问题是，有个问题，你中国当前来说，人民币还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主要还是选择一些就传统的这种结算货币，比如说美元啊、英镑啊、欧元啊、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你不得不接受这么一个现实，就是人民币如果升值，对出口在短期内是会构成一定的伤害的。
1: 是的，
0: 这个没有办法。那所以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在美元外汇储备增加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加剧了我们国家通货膨胀的压力的。为啥呢？你举个例子说，我是个出口型企业啊，我出口了很多东西，然后赚回来1亿美元回来了。我挣回来1亿美元，我不可能把它放这吧。我挣回来这个钱，是不是还需要把它进行再生产？是不是要给工人发工资，要给国家交税，对不对？我不可能交美元嘛，我们国家
1: 投入到循环当中去，
0: 对，投入循环去，
1: 对。
0: 那怎么办？我说拿着1亿把它卖给商业银行，比如说我卖给工商银行，我是不是换成人民币换出来了？工商银行也不要这1亿美元的，他卖给中国人民银行，卖给我们央行，换成人民币回来了，你就会发现这个过程中央行上很无辜啊，我啥都没干，
1: 一堆外汇
0: 啊，就外汇就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外汇来的过程中我不是白拿的，
1: 我还得把人民币
0: 投放
1: 出
0: 去。
1: 对
0: 对，实际上这个专业叫外汇占款。也就是外汇来了之后，从下面的企业到商业银行，从商业银行到中央银行，这么一个逆向传导过程，等于在倒逼一国央行投放本币。那所以你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是不是本国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就加剧。
1: 对，
0: 所以实际上我们讲一个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它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老说一个话叫什么，就是人民币对外它在升值，人民币对内它在贬值。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其实你的购买力也没有增加很多，就对内你的购买力是在削弱，
0: 是在削弱的，
1: 对外你的购买力是在增加。
0: 对，就是人民币对外它在升值，
1: 对，
0: 对内它在贬值嘛，对吧？它产生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当然也不是说我们管的问题啊，世界各国你只要你的外汇储备增加，
1: 对对对，
0: 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再比如说啊，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外汇储备过多，它还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1: 什么？
0: 给货币政策当局，就给央行的决策带来困境。在国际金融上有一个著名的定律叫三元悖论，是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搞出来的。这个定律呢，是由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推导出来的。当然有同学听到这个话，或者我们有读者听到这个话，听众听到这个话，觉得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对吧？咱们不用讲这么学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理解了。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想想看，这个三元悖论它的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国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资本对外开放，和固定汇率制，这个国家三者不能同时兼备。我再说一遍啊，货币政策有效，就央行的宏观调控啊，货币政策有效性，固定汇率制，就汇率是固定的，固定汇率制，还有资本自由流动，就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这三个是不可能同时具备的一个国家，做不了，这叫三元悖论。
1: 所以这当中你要做选择，
0: 对，
1: 我要哪个？
0: 你只能三选其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啊，我们假如说我们国家假设啊，我们国家是固定汇率制，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就会产生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到影响的问题。你比如说就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正常情况下讲一个国家通货膨胀了吧，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上调利率，
1: 是
0: 收紧一根，这个没有争议吧，
1: 对，把钱收起来一点，
0: 那这是传统经济学讲的嘛，我们实务上也这么操作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来了问题了，如果这个国家是固定汇率制，这个国家资本是自由流动的，你就会发现，好，假设央行把利率上调了，比如说我们国家把利率上调了，世界上的平均利率水平是3%，假设中国把利率啪提高了5%，好，美国不提高，国际
1: 好多钱会流进来，
0: 你就会发现这好多钱会
1: 源源不断的有钱流进来。
0: 因为我
1: 看到利差了呀。
0: 对啊，我说投资回报率高啊。
1: 对呀、
0: 那好，
1: 我存银行划算呀。
0: 存银行划算，
1: 对，
0: 当然美元就流进来了吧。
1: 就
0: 形成热钱。这热钱通过资本和金融项目下流进来，就形成我们国家外汇储备。就像我刚刚说的，这外汇储备在进来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形成外汇占款、嗯、这些外汇储备它不会放在那不动的，它会怎么先外汇进来的时候它先会卖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又卖给中央银行、嗯、对，形成外汇储备，这个过程实际上等于中央银行在变相的投放人民币的过程。
1: 对，
0: 那好，问个问题，
1: 就本来我是该收的，
0: 对的，我本来
1: 现在变成放了，
0: 放了，我本来上调利率的目的是为了收紧银根、嗯、收拢人民币的，现在结果什么，人民币没收进来，却惹了一帮什么美元进来了，
1: 嗯，
0: 倒逼我反而投放人民币，
1: 嗯，
0: 你就会发现这个上调利率这个政策这时候就失效了，你就会发现在固定汇率之下，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情况下，你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
1: 会减弱
0: 削弱或者是冲击。
1: 对对对，
0: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对吧，我们肯定要保证我们的货币主权和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 嗯、
0: 那这时候一种方法，最传统的方法，把国门给关上嘛，
1: 嗯，
0: 你就不要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了，
1: 就我们的流动性降低，
0: 对不对，就是
1: 自由流动性降低，对对，
0: 但是外资你进来进不来，这个违背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逻辑、
1: 嗯、
0: 对吧，我们讲中国在不断对外开放，你不能再搞闭关锁国那套东西嘛、
1: 嗯、
0: 好，那只有一个方法，放弃传统的固定汇率制，
1: 嗯，
0: 也就是我要货币政策有效性，我要资本市场对外流动，那我就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
1: 嗯，
0: 所以你看我前面讲的啊，我们2005年汇改，我们国家的外汇就是变成什么，叫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所以这个制度的形成不是说啊谁谁谁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它是经济规律，
1: 嗯，
0: 你作为一个大国，你既要保证你的经济活力，也就是你需要对外开放，中国的金融离不开世界，世界的金融离不开中国，
1: 嗯，
0: 而随着中国这种崛起，对吧，我们讲富起来强起来这个过程，中国要取得世界金融的话语权，
1: 嗯，
0: 人民币要国际化，你不可能关闭资本市场，你只会不断的去开放资本市场，既欢迎来也欢迎走出去、
1: 嗯，
0: 但是作为大国，我又要坚定地维护住我的金融安全，我的经济安全，我立足于我，
1: 嗯，关键我们的货币政策要有效，
0: 要有效，不能
1: 说，对，这很重要，
0: 我们搞个货币政策，你美国人一使坏啪影响我们，那不行、
1: 嗯、
0: 我也不能接受，那你要这两个，我只能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叫浮动汇率制、
1: 嗯、
0: 所以你看，就是我这么解释可能大家能理解，这个浮动汇率制不是说我们谁想拍脑袋的想出来的，因为我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聊过，说实际从角度上讲，从国际贸易角度上讲，企业更喜欢固定汇率制，
1: 那是、啊、
0: 对吧，
1: 就对他来说，他以后的收益或者损失
0: 他
1: 是可预期
0: 的，可预期的嘛，
1: 对，那么现在浮动汇率其实对这样一些出口型企业，特别是出口和进口的企业，
0: 对，你只要是
1: 对对
0: 正儿八经做生意的，不是做投机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当然希望是稳定的，
1: 对的 对
0: 进口型企业怕贬值，出口型企业怕升值，
1: 嗯，进口型企业他怕那个生产资料涨价嘛，因为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嗯、
0: 所以从汇率上讲，上固定汇率制是对最友好的，我们讲实际上是、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身边有朋友就做外贸的朋友说，为什么国家不能够啊搞固定汇率制，他非得搞浮动汇率制，是不是、
1: 啊、这是因为我们要求的是货币政策的有效
0: 性，
1: 而且呢还有这样一个自由的流动性、啊、
0: 市场，
1: 对
0: 对的，就是说我们从政府角度上讲，他、
1: 嗯、
0: 不能做到说我只盯你一个产业、
1: 嗯、
0: 让你十全十美、
1: 嗯、
0: 让你都满意，我只能是综合下来整个社会效益的最好，
1: 嗯，好，那我们刚聊到了一个外汇储备，还有我们经常听到的说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那我们想聊一下这个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又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意味着什么，
0: 黄金储备实际上是世界各国储备中最传统的最老牌的储备，
1: 嗯，
0: 啊，为啥，因为大家知道有储备这个概念，
1: 嗯，
0: 一定是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
1: 对
0: 对，以前你想世界各国之间都互相不认识嘛，
1: 嗯，
0: 对吧，你都不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是不是，欧洲人还没有发现美洲大陆、
1: 啊、
0: 都不知道有印第安人、
1: 嗯、
0: 大家都不认识，是个封闭的世界，就不算什么储备不储备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讲外汇储备这种概念或者国际储备这个概念，它本身就来源于新航路开辟之后，世界形成一个紧密的完整的整体的时候，所有的国家都被纳入到全球统一市场之后的一个概念、
1: 嗯、
0: 而大家知道最早的世界货币体系是国际金本位制，
1: 嗯，对对对，
0: 对吧，那你国际金本位制你必然是以什么，以黄金作为储备嘛，
1: 嗯，
0: 对吧，之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说外汇储备如何如何，而且这个外汇储备还主要只是美元，是不是、
1: 嗯、
0: 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就是二战之后美元取得了世界霸权的地位，但是啊我跟大家说，即使在今天 今天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抢手的货币，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客观的讲，黄金储备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讲黄金天然作为一种硬通货，因为世界各国或不管什么货币啊，你都不能跟黄金比。为啥？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
1: 嗯，
0: 像黄金那样，它是真金白银，它真有价值。
1: 嗯，
0: 你琢磨美元有啥价值呢？美元就是一张纸啊，美联储砍一棵树，它硬呗。它是上面写100美元，印个富兰克林的头像，
1: 嗯、
0: 那就是$100。
1: 嗯，
0: 对，他写1000也行啊，理论上说。
1: 对，因为黄金其实它是全球公认的最终的一个支付手段。
0: 对对，而且美元当年崛起也不是说完全脱离黄金的，
1: 嗯、
0: 它就是当年美元成为世界的这种货币的时候，它为什么大家相信你美元？是因为美国政府承诺我，你们只要储备我的这个美元就行了，不用储备黄金。
1: 嗯，
0: 有人说我凭什么相信你啊？说很简单，你们将来怎么样储备了我的美元，我拿这些美元怎么样
1: 买、
0: 去跟我按照黄金结算，我会按照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价跟你结算，我承诺的，我美国政府保证。
1: 这是当时
0: 啊，当时那个是在什么时候？1944年的时候，1944年的时候，不是1933年体系时代，我一定会按照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这个价格去承诺。
1: 嗯、
0: 现在不能比了，就这个价格，
1: 嗯嗯嗯，
0: 对吧？那好，那相当于是美元当时跟黄金挂钩的，就是美元当时是有金含量的，啊，也就是倒过来讲，也就是1美元等于多少？等于35分之1盎司黄金。
1: 嗯，我记得我们有在聊到货币的时候聊到过美金，美金是因为当时这个美元它这一张钞里面确实是有金含量的，
0: 是有金含量的，
1: 对对对，
0: 它有法定含金量，我们叫做，所以叫美金嘛，
1: 嗯
0: ，dollar 嘛，好，所以黄金储备这个是个非常传统的、非常悠久的、非常老牌的一种储备资产，
1: 而且人家觉得是最硬的。
0: 对，客观上讲就是最硬的。
1: 真的，我刚刚说了嘛，最终的支付手段嘛，其实到最后就是金和银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银呢，因为它价值相比金来说，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它储存的话，这个量有点大了啊。
0: 对，所以我们国家黄金储备也不低。
1: 嗯、
0: 啊，我们国家黄金储备排名差不多每年都在第3名到第6名之间波动。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储备量也很高。所以我们讲国际储备的四大储备啊，就是我们讲外汇储备、
1: 嗯，
0: 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 MF 的头寸、
1: 嗯，
0: 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寸、
1: 嗯，
0: 这四个，
1: 嗯，
0: 我们国家前两个，一个是外汇储备，一个是黄金储备，
1: 嗯、
0: 比例都挺高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黄金储备也在3到6名之间波动，应该讲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综合实力的体现。
1: 嗯，
0: 而且这几年就是大家知道，随着中国的崛起啊，中国我们讲由这个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对吧？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的金融资产的安全。
1: 嗯，
0: 我们以前说总是讲就是外汇储备主要就指美元储备，
1: 对，
0: 对，
1: 但现在已经不是单一美元了。对，
0: 我们讲首先第一个。我们讲不能单一美元，为什么？单一美元要是万一美元贬值呢？
1: 对，我们受它的影响会
0: 太
1: 大。
0: 你想我们挣点
1: 是
0: 外汇美元容易吗？出口点土豆，出口点丝袜，是不是？不容易，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讲从外汇储备的安全角度上讲，那第一个我们要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去？那我们储备点什么？美元、
1: 嗯、
0: 欧元
1: 对、
0: 日元、
1: 对、
0: 英镑都行嘛？这是一方面、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也不一定是直接就是说。只是储备美元，为什么？因为直接储备美元有个问题啊，它的流动性最好的，但是你会发现盈利性是最差的。
1: 对啊，
0: 它不挣钱、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国家成立了什么主权财富基金，
1: 嗯，
0: 我们去海外投资，就是把这些美元我拿到其他国家去用，让它钱生钱。比如说我拿到其他国家去买它的央行的这个央票，
1: 嗯，
0: 其他国家的这种国债，
1: 国债
0: 风险很低，
1: 对，
0: 但我有收益率，可以保值增值。
1: 嗯，
0: 另外啊，借这个机会，借咱们这个节目。我还要多说说人民币。
1: 嗯，
0: 我们前面上讲了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外汇储备过高是有一些问题的，对不对？那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不要光买美元嘛，是不是该弄点欧元、日元都行啊？对吧？分散投资，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啊，干嘛一定要把外汇都给央行手上呢？
1: 嗯，
0: 我们官方现在有个说法叫"藏汇于民，藏富于民"，
1: 对
0: 对吧？也是可以的，但这些。问题都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说今天有汇率风险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人民币国际化，就是随着资本上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那我们的这种国际定价权，我们的这种话语权，尤其在金融结算货币上，对吧？以前我们跟一个澳大利亚人做生意，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们要给他人民币，他觉得哎呦不要人民币，因为你们人民币结算不是很方便，
1: 对，
0: 我要多了。
1: 嗯，
0: 是吧？我要多了。那今天 我们去一些地方人家就要人民币啊。
1: 嗯，
0: 你去你看我们去一些东南亚地区，
1: 嗯，
0: 这个我是自己有

0: 亲身体验啊。你像我前段时间去那个泰国啊啊，至于为什么去泰国就不说了，就去泰国去旅游嘛。
1: 嗯，
0: 然后在当地就可以直接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很方便。而且你像我们现在一带一路国家沿岸，比如说很多结算也是用人民币结算的，这个过程一方面互惠互利，另外一方面不就是人民币的话语权在不断增加，
1: 对
0: 对吧，然后不断走向国际，大家越来越认可你。当有一天啊，我们讲啊，世界上很多国家或者大多数国家都愿意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时候，那么我们没有汇率风险啊，我们无论进口出口因为都是用人民币，用本币
1: 结算，都是我们的本币，对，
0: 那就不存在这个所谓的汇率风险的问题。我们也不需要储备这么多的美元资产来进行所谓的保障国际结算安全的问题。
1: 好的，我觉得这两个话题我们要告一段落了，不然的话呢，原来我们是想聊经济数据的，然后呢做着做着我们就变成聊一个外汇类的节目了汇兑类的节目了啊。那么在说到经济数据的时候，我们还经常看到一个数据叫 PMI
0: 对，这个全称叫采购经理人指数。这个指数也很有意思啊，就是用起来它实际上计算很复杂，用起来 so easy，超级简单，
1: 来解释一下。
0: 这国家你就看一个数据，50，
1: 哎，对，它是一个中值嘛，就是高还是低？
0: 你只要高于50就经济好，低于50就经济不好。
1: 这倒是，
0: 就是你都不用管它怎么算。实际上我们说，大多数就是搞经济学研究人，他也不会专门去搞计算的。对，这是统计局的事儿。我只要知道这个指标我怎么用，不就可以了吗？
1: 就我只要这个知道这个指标我怎么看，
0: 对，
1: 看了之后对我对其他事物或者经济的判断
0: 有帮助就 OK 了。
1: 对对对，
0: 实际上它这个指标为什么叫五十以上就是好的呢？实际上我先说一下，大家有个概念，什么叫采购经理人指数？就是说一个国家它的工业体系，生产体系有没有恢复，看什么？看订单。你有订单你才会有恢复嘛。比如我一个造船厂，今年一年啥订单都没有，那不就歇菜了吗？但突然来了说要订10艘30万吨巨轮，那不就有活干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指标又是一个偏先行性的指标，就是我有订单才会产生后面的问题。采购经理人指数本质上就反这种订单，就是我只要有这样的订单才有意义，
1: 对，我才会去采购。
0: 对，所以当你的订单多，那这个指标就高。当你超过50%，说明经济在变好。那低于50%，就说明你订单不足，
1: 就订单少。
0: 所以他这个名取得很形象，采购经理人指数很有道理，人家取的。他实际上反正订单问题，它也是一个典型的先行性指标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很多指标啊，不同国家还有很多指标，比如说你像我们国家，你还可以看什么？有就去那个铁道部门、铁路部门查查那个货运量。就那个、就是那个货车，别看那个动车啊，
1: 对，
0: 就看那个货车。货运火车，它也会公布的每年那个数据，那个也直接反映了，因为你进出口呀，
1: 对，
0: 你的国内的贸易啊，你不太可能是汽车，肯定是国内主要看那个，对吧？看
1: 有人跟我说过，还看一个数据，就是看高速公路的收费。
0: 对，也是，
1: 因为为什么高速公路收费除了节假日我们还免费，对不对？
0: 对，
1: 就7人以下这个小客车是免费。然后日常生活当中走在高速公路上的，其实出去旅游的或者日常通勤的还是少数，那更多的就是一些货运物流
0: 对，
1: 或者客运物流也有啊，
0: 对，
1: 货运物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速公路近期这个收益比较好，说明这个在路上跑的货车比较多，
0: 对
1: 吧？
0: 对，那这个也能反映出
1: 一样。对，
0: 对，还有很多，你比如说，比如说举例子，港口吞，
1: 就关键还是看货运嘛，
0: 货运
1: 就无论是航空还是航海还是公路，
0: 对，
1: 反正就是看一个货运量嘛，
0: 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你可以作为参考。因为我们有时候讲，任何一个指标都有自己的缺陷和不足，你光靠一个指标不够的，对，
1: 你要综合起来，
0: 你综合多看几个指标嘛，你别老问一个人他优点缺点，你多问几个人就知道他人怎么样嘛，对吧？
1: 是。好的，这样吧，我们也稍作休息，好不好？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些其他的这个经济指标，比如说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一个同业拆借利率啊，还有这个买房贷款的人也非常关心这 LPR 呀、啊，对不对？那我们来聊聊这些数据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好的，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10: 啊，
9: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2: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4: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3: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
14: 我做主。
15: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哎，书敏，我们前面是聊了外汇储备，聊了黄金储备，也聊了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对吧？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还会经常看到说同业拆借利率，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数值。还有呢，在我们节目里面，因为我的节目是房产相关的。在聊到大家贷款的时候呢，我们的嘉宾也会说，哎，最近的一年期 LPI 多少，5年以上的 LPI 多少啊？那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好不好？
16: 好的，我先来说说同业拆利率，望文生义啊。
15: 嗯，
16: 同业拆借
15: 就是大家是
16: 同
15: 行，
16: 对，是同行之间借钱嘛。
15: 嗯，
16: 那是啥跟啥同行呢？不可能是我跟甜甜老师咱们俩同行，不可能是吧？
15: 对，
16: 它是银行和银行之间的同行，
15: 或者我能不能理解为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间的？
16: 对
15: 对
16: 对
15: 吧？
16: 对，当然我们讲今天的银行间同业拆借，主要是
15: 银
16: 行主体啊，
15: 主要还是银行，
16: 主要银行，但是也有现在也有像券商啊、基金公司啊、保险公司进入也可以了。
15: 嗯，
16: 那么就是说白了，同行和同行之间相互借钱，
15: 嗯
16: 啊，去融资，
15: 就是我掉个头寸嘛。
16: 对，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就是首先第一个。望文生义就是同行。
15: 嗯，
16: 第二点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同业拆借，首先第一个一定不能超过1年。
15: 嗯，
16: 按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啊，就是它一定是1年以内的短期融资。
15: 嗯，
16: 所以同业拆借是最经典的货币政策。
15: 嗯，
16: 就是货币市场的工具是短期融资，而且同业拆借没有担保。
15: 嗯，
16: 你像比如说你去银行借钱得有担保啊。
15: 嗯，
16: 对吧，很多时候，但是银行之间全凭信用，比如我工行问建行借钱，建行问农行借钱，
15: 嗯，
16: 全屏，我叫工行宇宙行，我就刷脸，是不是我就能接到？
15: 就它就其实是一个信用担保。
16: 对对，因为说白了，这些银行它本身信用程度是比较高的，
15: 对对对，很高
16: 的，它
15: 的
16: 整个的这种
15: 对对对
16: 这种资金啊，本身来说，
15: 它也是很充足的，
16: 是充足，
15: 只是临时要调一个
16: 头
15: 寸，对吧？
16: 流动性没这么充裕，可能短期内，对吧？它可能是长期资产很多，但是短期的流动性资产没这么足的时候，它调拨一个头寸，仅此而已，这个会去借。那么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啊，这个指标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它能够很充分的反映整个资金市场，尤其是短期金融货币市场，它的这种资金的缺口和供求关系。一般来说，你比如说你会发现，如果现在市场上，比如说现在啊，假设啊，这个比较资金紧张了，
15: 它这个利率就高了，
16: 就高啊。再比如说，如果资金很宽裕，那么这个同业拆借率就会比较低，各家银行呢还都比较偏爱这种同业拆借，因为第一个同业拆借，第一个不需要担保品，第二个时间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短，快进快出，而且他这个同业拆借使用的那个账户啊，是他们在央行开的那个叫超额准备金账户，相对来说呢，也是方便。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吧，最终我们讲同业拆借应该讲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短期的货币市场指标，它直接反映了整个市场上资金的价格和资金的供求。而且从现在来讲，世界上我们讲有两个很重要的同业拆借利率。第一个就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啊，这个我也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关于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大家知道英国是老牌的这个强国。当然现在可能没这么强，但以前确实很强，是吧？以前叫日不落帝国，是吧？那么，所以我们讲，虽然二战之后英国地位被美国取代了，但是我们讲瘦死骆驼
15: 比马
16: 大啊，就是虎死熊分在，是不是？所以呢，英国这个国家，你别看就英伦三岛，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这个苏格兰，但是它在国际金融上地位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讲的伦敦金，同业拆借市场，你再比如说像贵金属，国际原油，都跟英国高度相关。尤其全世界的同业拆借是盯着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这个利率
15: 来做浮动的，
16: 去做浮动的。它这个还很有名，如果大家经常去看那个什么财经新闻啊、财经报道，它那个英文单词是这个 LIBOR。LIBOR 就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的英文缩写 LIBOR 当然这个发音，我说实在话，我英语不行啊。我有一年在外面上课，跟同学们讲这个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读 LIBOR，然后呢，下了课有个学生跑过来跟我说老师你这个发音不对，应该读 LIBOR，它是海归。我想我这人知错能改啊，我到了下堂课我就读 LIBOR 了，然后后来呢读了 LIBOR 之后，下了课又有一个学生跑过来说他也是海归，应该读 LIBOR， 然后
15: 好吧，我们不纠结这个音读什么了，
16: 对对对，然后我就
15: 反正知道
16: 就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
15: 我们就中文说，
16: 他是中文嘛，我就所以我为什么不说英文，英文不太行，是中文啊，他就是英文首字母拼出来的，
15: 对对对。
16: 那我们国家是叫什么呢？我们国家也有个指标，就是因为我们讲前面讲过，人民币要国际化嘛，那他需要有话语权啊，那么我们人民币也有一个同业拆借指标叫 SHIBOR，就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这个指标直接反映了我们的这个同业拆借的情况，它直接反映了我们资金的供求的关系的紧张。尤其你比如说当我们国家一旦出现了比如说一些比如说金融风险事件吧，对吧，那么这个风险事件它有可能会传递到市场上，引起整个市场的比如说有可能会恐慌，
15: 资金的紧张啊之类，
16: 那就会导致这个利率上升，那同理啊，如果有些利好消息出来，对吧，那大家就会觉得资金面很宽松，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下那就会导致这个利率水平，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水平就会下降，它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个很市场化的一个指标，而这个指标不是说谁制定出来的，也不是说央行制定出来的，它这个指标怎么来的呢？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现在的股票指数，也不是说交易所定的吧，是买人多就涨，卖人多就跌，
15: 还是供求关系，
16: 对，供求关系
15: 决定
16: 的。我们呢只不过呢这个指标是什么呢，是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间方，它向全市场大概二三十家主流银行，比如像中农工建交，邮政储蓄，这些大银行它进行询价，它询价完之后 他得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15: 嗯，而且我知道其实同业拆借利率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指标，那作为市场投资者来讲呢，还有两个指标是跟它相关的，你们关注的也会比较多。一个呢就是央行的这个政策利率，就我们经常知道什么七天期逆回购啦，这个利率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投资者每天都在做的回购利率。
16: 嗯，
15: 对吧？
16: 对，
15: 有很多投资者，包括在我们节目里面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就经常会聊到说他在市场的一个投资就是每天做逆回购，每天做逆回购，他觉得这是一个福利啊。那么我们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它和我们刚说到的央行政策利率啊，还有债券回购利率啊，那么这个呢应该说也是构成了我们国家货币市场的一个多层次的利率体系。
16: 对，它相当于这些利率啊，尤其像很多央行参与的在公开市场操作上参与的这种逆回购利率啊，再贴现率啊，再贷款利率啊，包括刚刚讲的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啊，这一系列利率像您说的很好，像多层次的我们讲央行的这种基础利率或者基准利率体系。
15: 对，
16: 那以这个体系做一个锚点，
15: 做
16: 一个钩子，做一个锚点，做一个定海神针，对吧，会带动其他一系列市场利率跟随变化。
15: 是的，
16: 这样子呢，一方面既尊重市场选择，体现出市场意志嘛，市场供求决定，一方面呢又能体现出政府的政策导向，就是特别好。有些我们有些话特别好，叫什么，叫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这样的结合。

0: 在一起了。
1: 好，淑敏，在刚刚你在聊这个同业拆借利率的时候啊，我们还聊到了一个词儿，就是再贴现，
0: 对，再
1: 对
0: 贴
1: 不
0: 现率
1: 对
0: 不错。
1: 啊？那我怎么来理解再贴现呢？
0: 我给大家尽可能通俗的去
1: 嗯，
0: 解释一下什么叫
1: 对，
0: 再贴
1: 要
0: 现。
1: 通俗易
0: 对
1: 懂
0: 对
1: 一点
0: 对，
1: 儿。
0: 当然我们先说再贴现之前，要先有概念叫贴现。我解释完贴现之后，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什么叫再贴现了。什么叫贴现啊？就是我们讲，大家知道，如果你做对公业务的，做企业业务的话，你肯定会收到一种票据，就我们讲支票、本票、汇票。其中最常见的有一种票叫汇票，汇票其中有一种叫银行承兑汇票啊。当然，你不用去理解什么叫银行承兑，我也不解释。就是你就知道这个银行承兑汇票有个特点，它不是见票即付的，它是远期的。
1: 就
0: 就
1: 是
0: 比如，
1: 我承诺我肯定兑付，但是我是到一定规定的日期来
0: 对，
1: 兑付。
0: 我不是今天给你钱，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你发工资我也得等一个月之后。
1: 对，
0: 对吧？你别问我现在要钱，我不跟你不是跟你立即的。那么好，银行承兑汇票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比如说是30天之后，我保证按照票面上写的1000块钱，我给你
1: 我
0: 钱。
1: 给你，
0: 但是有的企业是这样子，说我很缺钱啊，我家里穷都开
1: 我
0: 不了
1: 今天就
0: 锅了，
1: 想要，
0: 今天就想要。你30天后给我1000块钱，我等不及，我饿死了，我没有现金流了。好，怎么办啊？你这个企业可以拿着张30天之后到期的
1: 汇票，
0: 汇票。跑商业银行，说银行，我把这票卖给你，你给点钱吧。
1: 那这时候肯定得打折啊！银
0: 对
1: 行
0: 对
1: 说
0: 呀，
1: 我要用时间换空间啊，对不对？
0: 银行又不傻，银行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是不是？
1: 我也没钱
0: 我也
1: 啊，
0: 没钱啊，你这样子吧，我要跺跺脚，我给你950，对吧？
1: 就我就能拿出950
0: 我
1: 了，
0: 这拿出950，对吧？你愿意卖不卖拉倒，然后你也要跺跺脚，行，
1: 卖。
0: 就卖了。好，这个过程你会发现，
1: 贴了50，
0: 你贴了五十，
1: 对，
0: 你等于损失了五十利息嘛？
1: 银行赚了50
0: 银
1: 嘛？
0: 行赚了五十，银行这个业务啊，它相当于什么？花了950块钱买一张票据，然后票据到他手上了，对不对？30天后，是不是他连本带息拿到票面那个1000块钱？
1: 就是有一种延迟满足的感觉，是吧？
0: 对对，实际上如果从广义上讲，这是银行的贷款业务。它不相当于我现在发放你950块钱贷款，30天之后连本带息我收回到1000块钱。对吧？所以这个在票据业务是商业银行广义的贷款或者广义的资产业务，而且安全性很高，因为它有票据作为担保的。那么对于你来说，你看起来损失了50块钱利息，对不对？但你好歹拿到了流动性啊，你好歹解你燃眉之急啊，这叫贴现业务。这个贴现业务啊，我顺便说一下啊，我们可以理解为是银行赚了你50块钱利息，你损失50块钱利息。但是呢，最专业的理解上不是这样子的啊，是因为这个1000块钱是什么时候一千？30天后的1000，如果用财务上的话说，这叫终值，FV，future value。你看咱这发音还可以啊，是吧？是吧？就是未来的价值嘛。未来的价值在今天值一千吗？不值的呀。时间是有货币时间价值的呀，对吧？那所以你往前贴现嘛，到现在可能就值950块
1: 你知
0: 钱。
1: 道我忽然通过你这一段，我想到了什么吗？保险公司保单。
0: 对呀。道理是一样的呀，
1: 对吧？
0: 对，
1: 它的一个现金价值，
0: 对，
1: 就是我哪怕我是趸交的，我一下子把所有的保费都交了，但是我现在的这张保单的现金价值和20年甚至50年以后，我这张保单的现金价值是不可同日
0: 不
1: 而
0: 可同
1: 语
0: 日，你
1: 的，
0: 肯定现在
1: 对
0: 少
1: 吧？
0: 嘛，未来多嘛，对吧？所以你那个1000块是30天后的1000块，未来高嘛，所以你现在只有950，你也不能说银行黑，地主家确实没有余粮，是吧？他有可
1: 没
0: 能
1: 有，
0: 是，
1: 他银行说，因为他是做金融业务的，对
0: 对，
1: 他来说这也是业务之
0: 也是
1: 一
0: 成
1: 嘛。
0: 本，对，
1: 对
0: 他的
1: 对
0: 货币
1: 对，
0: 时间价值来考虑这个问题。
1: 时
0: 那
1: 间成本嘛。
0: 我这么讲，大家就能理解什么叫贴现了吧？所以贴现，如果从普通企业来讲，就是将一张未来还没有到期的汇票卖给商业银行的
1: 其
0: 业
1: 实
0: 务。
1: 我觉得我也能够理解"再贴现"了，就是把这个动作再做一遍
0: 对
1: 嘛。
0: 对对，你看这个词很形象吧？再第二次嘛，对不对？只不过再贴现是谁？不是企业卖给商业银行，
1: 是银行，
0: 是商业银行。他说我地
1: 我
0: 主
1: 也
0: 家，
1: 没钱
0: 我
1: 了。
0: 地主家真缺粮了，我也没有钱了，我怎么办？这张汇票是30天之后才到期，我现在也缺钱，我找谁？我找我的亲爹亲妈，我找央妈行不行？
1: 央行，
0: 我去找央行做贴现业务。那因为是第二次嘛，所以我们用个很形象的字叫"再"。
1: 在，
0: 所以我
1: 对，
0: 跟大家说，如果以后你们看一些金融财经新闻，只要看到"再"字，什么再贴现、再贷款，那都是央行做的，央行对商业银行做的第二次，相当于。那么我们前面讲到了，你贴现的时候，企业找你商业银行贴现的时候， 企业损失多少钱？50块钱，跟本金1000块钱比，50除1000是5%，也就是说，对于企业来说。

0: 说它的损失率是5%。当然了，这是企业的损失，
1: 嗯，
0: 但对你银行来说，是不是你的收益？
1: 对，
0: 你挣了50块嘛，挣了收益率是5%，对不对？
1: 嗯、
0: 好。当你这时候又去找央行做的时候、
1: 嗯、
0: 央行跟你比较关系比较慈实、啊、给你优惠说这样的我只收你3%、
1: 嗯、
0: 只收是你3个点、
1: 啊、
0: 那你千恩万谢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因为你还赚了2个点
0: 对你是不是只给3%
1: 对
0: 也就是什么意思央行相当于你拿1000块钱这张票据贴现、
1: 嗯、
0: 央行给你是970块钱
1: 对
0: 对吧你损失多少30
1: 嗯，
0: 对不对？好，这个
1: 不能说损失30，应该说少赚30。
0: 对，少赚30。
1: 对，
0: 好，
1: 他没有损失，他不是兜里拿出来的钱。
0: 再贴现率
1: 啊，
0: 这叫再贴现率。好，我们分析这个事情啊，
1: 嗯，
0: 再贴现率实际上是不是我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融资的成本？
1: 对，
0: 对吧？我给的钱嘛，
1: 嗯，
0: 对不对？相当于我商业银行在问中央银行借钱，
1: 嗯、
0: 是中央银行的贷款，中央银行的资产，商业银行的负债，说白了，
1: 嗯、
0: 商业银行在吸收存款。我贴现率是不是相当于我商业银行在给企业发放贷款？
1: 嗯，
0: 是我的收益。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商业银行挣的是什么钱？就像田老师你刚刚说的，
1: 息差。
0: 对，实际上是贴现率和再贴现率利息差，就相当于存款和贷款利息差，
1: 嗯、
0: 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我说的是息差。
1: 嗯，
0: 所以再贴现率一定会比贴现率低，否则就会出现利率倒挂。
1: 嗯，嗯，
0: 对吧？因为我商业银行挣的不就是贴现率和再贴现率的利差吗？
1: 差价吗？
0: 因为再贴现率是我商业银行融资的成
1: 本，不然它就变成亏钱了。
0: 就亏钱了，对，我贴现率是我的收益，
1: 对
0: 不对？对啊、所以好，如果大家能听懂这个，
1: 嗯，
0: 那我们就很简单说这个问题了。当如果一个国家发生通货膨胀了，
1: 嗯，
0: 经济过热了，泡沫经济了，央行上调再贴现率，
1: 嗯、
0: 比如说啊，我把再贴现率从3%提高到4%或者5%，
1: 嗯，
0: 对吧？那提高之后，代表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融资的成本明显增加吧？
1: 对。
0: 那我商业银行给你将来给你企业进行贴现的时候，那个贴现率，我肯定也要随行就是往上涨啊。
1: 就我950都给不了你了，
0: 我给不了你，
1: 可能我只能给你900到930之类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吧？
0: 850，
1: 你更黑，
0: 更黑一点是吧？啊，咱甭管，反正就是，是不是我肯定也要随行就是往上涨？
1: 嗯。嗯
0: 否则的话就利率倒挂了，
1: 对的，
0: 对吧？好，当我比如说只给你900的时候，是不是你企业融资成本明显加大？
1: 是，
0: 那你企业还愿意融资吗？可能就
1: 我原来5%，现在10%，也就我要少赚5%。
0: 对啊，那我企业可能就不愿意融资，
1: 咬咬牙自己扛，
0: 自己扛
1: 是。
0: 那市场流动性是不是就收紧了？
1: 是，
0: 对吧？这个等于在收紧银根嘛。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再贴现率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一种调控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的一种工具。
1: 嗯，
0: 当市场上如果出现了比如说通货膨胀、经济过热、泡沫经济，央行可以上调再贴现率，
1: 就它
0: 收
1: 紧，
0: 哎，来收紧银根。
1: 嗯，
0: 当经济这个衰退、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1: 嗯，
0: 央行可以通过下调再贴现率
1: 来放钱，
0: 来放钱，进而。降低融资成本，
1: 嗯，鼓励大家投资
0: 啊，去投资，去来贴现，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去融资，对吧？当然啊，我也说一下，就是再贴现率这个指标有效果，首先第一个跟央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的配合有关系，
1: 嗯，
0: 第二个也跟这个国家必须要有成熟的票据市场有关系，因为你看，我甭管是贴现还是再贴现，
1: 嗯，
0: 它的工具是不是都是银行承兑汇票？
1: 对，有个汇票，
0: 有汇票。那你想，我这个国家如果不采用汇票结算，
1: 嗯，
0: 就是老百姓都不用票据，
1: 嗯，
0: 是吧？票据经济不发达，大家都是转账汇款啊，或者其他方式结算的话，那你的再贴现这个指标就变成一个屠龙术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讲，我们今天也在讲，就是说，在中国，我们国家要大力发展多种金融工具啊。啊，就是一是能够解决各种工具的，它各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
1: 嗯，
0: 不要全部压在一种工具上。第二个，大力发展这种票据经济，
1: 嗯，
0: 对我们后续的一些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发挥作用，哎，起到一个基础性的这种安排，
1: 嗯，
0: 这是有道理的。
1: 是啊，哎，你刚刚说的是企业去问银行借钱啊，
0: 嗯，
1: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个人问银行借钱或者说贷款的话，
0: 嗯，
1: 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多的是房贷，
0: 房贷，嗯，
1: 对吧？
0: 房贷，对。
1: 所以呢，还有一个数据，在我们节目里面，
0: 嗯，
1: 我们的嘉宾在和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的时候，也会聊到，就是 LPR，LPR，
0: 嗯 ，LPR 是个基准利率。它这个基准利率，这个利率呢是随着就是近十年吧，不止十年，15、16年啊，
1: 嗯，
0: 我们讲一个词语叫利率市场化。
1: 嗯，
0: 利率市场化什么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利率的价格交换给市场，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
1: 嗯，
0: 那么 LPR 怎么形成呢？也是一样的，在我们国家它跟同业拆迁很接近，实际上是由一组就是这种市场交易商，这市场交易商就是什么工农、中农工建交啊，这些大银行啊，各种银行，他们纷纷去报。

0: 就相对来说，自信没有这么好的，有过违约的前科的，有各种问题的，那我可能就没法给你按3%算了。我在这个基准利率的基础上，LPR 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去再加几个百分点，加几个基点。也就是说，各家银行以基准利率为基础，然后根据客户本身资质的这个好坏，然后去上调或者下调进行浮动，这就整个就形成了一个我们讲浮动利率体系。今天贷款就是这么搞的。
1: 对啊，
0: 我们今天贷款就是以 LPR。
1: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啊，就是现在贷款的话，比如说你的公积金贷款，首套和非首套，它会有利率的差别。
0: 对。
1: 然后商业贷款，首套和非首套，它也会有一定的差别。这个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它不一定是你的一个资质的，除了资质的考量之外，还有就是看你的还款能力。然后，公积金贷款的话，因为你一定要公积金账户有余额嘛，它才会贷给你嘛。它知道你公积金账户余额以后是可以充还贷的，而且房屋又可以作为抵押的，所以呢，公积金账户的贷款，公积金贷款首套它的利率是最低的。
0: 对，
1: 然后商业贷款的话，因为你也有房屋做抵押嘛，如果是首套，知道你不用还其他的钱，你的金。财力还是够的，所以呢，商业的首套也是相对较低的，对吧？
0: 对，是这样子的，但第一套一般来说都是，
1: 关键是看还款能力，知道你现在其他外债没有，就还我这一套还行，就这个感觉，是吧？
0: 而且本身房贷这条来说，就是对全国老百姓来说，首先就是说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1: 对，
0: 对吧？政府尤其像央行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它要保证你的什么？就是说自住房的使用。所以你看，为什么首套住房它的利率都偏
1: 对，
0: 低？
1: 他就是鼓励资助
0: 你肯
1: 嘛，
0: 定是自住的嘛，他们说白了，对不对？但是你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那不好说了。你有没有可能是炒房了呢？对不对？
1: 对，
0: 我们
1: 房
0: 讲
1: 子是
0: 房
1: 用来
0: 住
1: 住
0: 的，
1: 的，
0: 不是用来炒的，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那所以我们讲货币政策很多要体现出我们讲就是党和政府的意图和这个方向，提出这种大政方针。所以我们讲房屋市场，它的整个这种利率水平啊，一方面我们客观讲是有市场化的程度的，而且程度很高。我们今天，另外一方面呢，这种利率呢，要体现出我们的这种政策方向、
1: 因为
0: 政
1: 它
0: 策
1: 还是
0: 导
1: 有
0: 向、
1: 金融工具来做一个调控
0: 调控
1: 和
0: 的。
1: 衡
0: 对
1: 量
0: 的，
1: 的，
0: 所
1: 对，
0: 以像我们的住房公积金部门，它就不以盈利为目的啊，它跟商业银行不一样。
1: 对，
0: 我是要实现我们政府的意图的，
1: 对的，
0: 是要为整个市场去做一定的兜底的。
1: 是为买房市场做一个
0: 对，
1: 兜底
0: 兜
1: 和
0: 底。
1: 提供相应的服务的啊。好的，那今天我们其实也聊了很多，像聊了 PMI，聊了外汇储，我们是从外汇储备开始
0: 开始
1: 聊
0: 聊起，
1: 的，
0: 对
1: 然
0: 对
1: 后
0: 对。
1: 聊到了黄金储备，然后聊到了 PMI，聊到了同业拆借，聊到了贴息贴现再贴现，贴息是另外一回事了啊。然后聊了这个 LPR，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贴息继续给大家科普了。有机会，如果下次我们还有更多的经济数据或者经济的专业术语需要了解的话呢，我们到时候继续请舒敏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谢谢书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6: 我是小亚。要说大家最熟悉的发明家的故事，爱迪生改良灯泡可能是很多人的第一答案。
5: 是啊，谁没有听说过爱迪生的故事呢？
6: 当然，就是经典的故事的另一面呢，就是它经常会有点过时。那要知道，爱迪生改良使用白炽灯并为它申请专利是1879年的事情，就太早了。那你如果要跟现在的小朋友讲这个故事，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白炽灯已经大量被 LED 灯和节能灯取代了。
5: 就你要找一个当年的灯泡，有可能都找不到，对吧？变成无实物解说经典故事。
6: 但是如果回到20世纪的上半叶，白炽灯还是当时照明市场的主流，而且当时还处在电气化还在全球普及的阶段，照明生意受关注的程度其实不亚于现在的新能源和互联网，以至于它能够催生出一个商业垄断组织，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标题里所说的太阳神垄断联盟。
5: 其实在垄断的历史当中，太阳神垄断联盟的经典程度可能和白炽灯差不多。有多经典呢？你像 BBC、 NPR 都为它专门做过节目，还有一部纪录片。那这些延伸的资料我们都会放在 show notes 里边。而且在很多讨论卡特尔的学术论文当中，太阳神垄断联盟也经常会作为案例来出现。
6: 卡特尔是商业垄断形式之一，之前我们在李佩克和埃及法本的

0: 节目里面都聊到过几种垄断形式的区别，那除了卡特尔以外，还有托拉斯、辛迪加和康采恩，这个就不再赘述了。那在太阳神垄断联盟的故事里面，其实有一个被广泛讨论的点，就是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有组织的推行计划性报废的成功案例。那所谓计划性报废呢，就是厂商人为的会去限制产品的使用寿命，以此来促进消费者持续的购买。
1: 有组织有点有意思啊！你说的这种计划性的报废，怎么说呢？是不是那种什么新的 iPhone 发布了之后，老 iPhone 就会慢慢的这个性能变差那种都市传说
0: 啊？对，太阳神垄断联盟最著名也是最恶名昭彰的一个目标，就是他们想把白炽灯的寿命限定在1000小时，这也是前面我们提到 BBC、NPR 他们那些作品的关注重点。我们今天节目肯定也会深入讨论这个部分，但是关于太阳神垄断联盟，我这次还是想换一个思路。那今天呢，是希望用比较长的篇幅通过这个案例来直接的探讨卡特尔，探讨垄断，并且希望挑战一下大家在直觉层面对于垄断的负面影响。
1: 那我们大致会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呢，回溯一下太阳神垄断联盟的形成过程，接下来呢，我们会分别展开这个卡特尔的两大目标，一个叫利益分配，第二个叫质量控制，最后呢，我们会简单探讨一下这个联盟的崩溃以及它给世界留下的后遗症。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就是各家白炽灯公司当时是如何结盟的。其实先给大家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就是在20世纪早期的欧美，白炽灯已经是一个充斥着各类卡特尔组织的细分领域了，而太阳神垄断联盟其实是一个全球卡特尔合并以后的结果。
1: 就是各大剑派已经成立了，但最后的五岳派还没有成立是吧？
0: 啊，是这个意思。这个其实跟白炽灯和电气化的进度有关系啊。节目开头就说了，白炽灯是一个很老的发明。那在核心的灯丝部分呢，爱迪生当时使用的是碳丝，然后很快又有了金属丝，比如说钨丝这种。那到了20世纪早期呢，金属丝的白炽灯就已经是一个成熟发明了，其实在生产上没有难度，所以在技术层面呢，其实是一个低效竞争的状态。那市场上几家重要的大公司主要是靠着专利保护来构建自己的壁垒的。而白炽灯推广的另一个基础呢，就是要先有电，就是整个城市的电气化普及率要够高，同时规模要上来。
1: 这就 cue 到我们在博士那期节目里边聊到的，就是罗伯特博士他创业想要做电气工程，那他所在的那个斯图加特市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电站，那就不可能有多大的这个市场空间了，所以创业没多久就裁员了，就是这个背景是吗？
0: 对，就是这个背景。而等到真的有电以后呢，其实更有利的是更大型那种电气设备，就是博士做的那些嘛。那电灯泡的消费量又不会那么高，然后它利润也薄，所以说低效竞争、专利保护，再加上市场规模有限和利润空间有限，这四个要素加在一起呢，就非常容易催生垄断。所以如果看20世纪初的欧美的白炽灯市场，可谓是每个国家都有了自己的卡特尔。这里我们简单举四个国家的例子，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和荷兰。首先说美国，美国这个市场主要有两家公司，一家是继承了爱迪生专利和技术主打直流电的通用电气，还有一家是以变压器出名主打交流电的西屋 Westinghouse。 这两家公司之间呢，是达成了所有专利的交叉许可，然后他还和另外4家小公司一起形成了行业协会，统一了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的白炽灯价格，然后所有的产量呢是在协会成员当中分配的
1: 啊，所以价格确定了，然后产量又有在协会之间分配，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卡特尔。而且你刚刚讲这个卡特尔，这些公司都还蛮有名的是吧？像通用电气啊，包括西屋现在还是很有名。
0: 这就是美国范围内的白炽灯卡特尔。那这个核心就是最大这个通用电气了，即使有了协会呢，通用电气其实还是不断在寻找机会去入股收购，或者去排挤一些更小的公司。那直到1911年，联邦法院终于看不下去了，他指出你们通用电气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不过这个判决结果非常的搞笑啊，就是联邦法院是要求通用电气把所有收购来的资产和负债都整合到母公司体内，就不要放在外面，就是假模假式的了。这个就导致了通用电气在整合了以后，明面上就占据了全美灯具产量的80%，这个装都不用装了。
1: 啊，这个就是变成了本来是一个有点松散的卡特尔，现在就是联邦法院要求你直接变成一个托拉斯。
0: 是，所以我们也很难理解当时联邦法院这个思路是怎么回事啊。
1: 啊，所以这就是美国的这个当时一家独大的卡特尔是吧？那你要不接下来讲第二个国家，就是英国的情况。
0: 如果大家对于白炽灯的发明细节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的话，可能会知道当时英美两个国家的发明家几乎是同时发明了白炽灯的技术，所以在英国白炽灯也很成熟啊。然后有几家本土的中型公司，也有像西门子和通用电气这样的外

0: 起介入。到1913年的时候，有四家公司先是成立了一个叫乌斯登协会，然后到1917年又吸纳了外面的六家公司，升级成一个更大的协会公司。然后协会内部形成了专利互换、统一价格配额制，垄断了英国90%以上的白炽灯生产。
1: 从英国这个例子其实可以看得出，这些卡塔尔的思路都是一样的，就是先消除内部的那些专利的壁垒，那是他们互相竞争的一个砝码嘛。然后消除了之后，就是控制价格，然后分配这个生产的指标，最终就是掌握所有的市场机会。
0: 是的，这可以说就是卡塔尔的主要工作目标。那说到德国的白炽灯市场呢，也是有三家的主要公司，分别是通用系的叫 AEG， 然后本土的是西门子与哈尔斯克公司，还有一个稍小的是德国白炽气灯公司。这三家公司是在1903年牵头搞了一个覆盖德国以及周围多国的卡特尔协会，但是到了一战爆发德国战败以后呢，德国公司在本土市场之外的业务就很受影响，所以到1919年三大公司就决定把各自的白炽灯业务剥离，然后再合并形成一家规模更大的独立公司，就 Osram。
1: 啊，这 Osram 其实这个品牌现在还是很有名的，现在也还是全球头部的照明企业，就中文的名字大家有可能比较熟悉，就叫欧司朗。那像你前面提到的西门子啊、哈尔斯克，其实也都是鼎鼎大名的一些欧洲公司。
0: 那我们最后再说说荷兰。荷兰的白炽灯行业没有出现过卡特尔，因为它从始至终只有一个巨头，就是飞利浦。飞利浦它是家族企业发家的，然后早期生产灯泡的时候，其实它严重的依赖过德国和奥地利的进口供应，但它正好是抓住了一战的机会，以及当时荷兰本土没有专利保护的这个漏洞，它是靠仿制技术以及在荷兰本土生产这个低成本，开始迅速向欧洲各国出口灯泡。他尤其是抢了很多德国公司在一战之前的客户，所以说欧司朗其实对于飞利浦非常的不爽，这个也引起了通用电器的警觉，因为他们当时也在开拓欧洲市场嘛。
1: 啊，所以我们一开头说当时的白炽灯这个行业有点像有一段时间的互联网，其实真的挺像的。你看当时在一战这个时期，几个主要的白炽灯的生产和消费国内部都有了这种结盟和瓜分市场的经验，而且还诞生了一些巨头公司，然后他们互相之间的竞争其实还是蛮白热化的。那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整个欧洲和北美的范围内，这些卡特尔彼此还要竞争，对吧？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但因为白炽灯的需求已经趋近饱和了，所以说这个竞争很快就会走向所谓的零和博弈。
0: 没错，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情况都很急，但是又不想轻易的把自己的市场份额让出去，这个就导致了在1920年代的头几年，整个行业里面的火药味是非常浓的，像专利联盟和各类合作协议来覆盖的公司是越来越多，这个欧洲市场反而是更加混乱了。举个例子啊，欧司朗在1922到23财年，它在德国的销售量甚至只有前年的三分之一。那通用电气是担心欧司朗或者飞利浦这些剩余的产能终究会流入最大的美国市场，于是在欧司朗和通用电气协调下，欧洲市场开始为组建一个更大规模的卡特尔而努力。到了1923年12月23日，欧洲几乎所有大型灯泡制造商的高层代表就齐聚到了瑞士日内瓦，他们共同签署了一份名叫《国际白炽灯工业发展与进步公约》的文件。那为了监督这个公约的执行，还成立了一家专门的瑞士公司，公司名是法语啊，实在太长读不来，但是它里面使用了一个太阳神的希腊语叫法叫 Phoebus， 所以这个行业联盟也被称为 Phoebus Cartel， 就是太阳神垄断联盟啊。之后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之后再提到这个联盟的时候，可能也会混用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和 Phoebus 这两个说法。
1: 这个公约还是蛮像一个气派很大的一个公约的，就是在瑞士日内瓦，对吧？然后起的名字又这么大，那所以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里边到底包含了哪些公司？
0: 最主要包括了德国的欧司朗、荷兰的飞利浦、英国的联合电气工业、匈牙利的叫通斯拉姆，还有法国的灯具公司，然后还有通用电气在欧洲、英国、中国和墨西哥的分公司，然后之后又很快吸纳像东京电气株式会社这样的非欧美公司。
1: 这边我要插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通用电气是几个不同市场的这个分公司小号来上线的，他为什么不用这个主号这个母公司来参加这个卡特尔？
0: 这里有几层考虑啊。首先就是通用电气之前在美国不是已经被反垄断过了嘛，它比较谨慎，所以明面上面会回避参与这种大型的卡特尔，就怕翻旧账。其次呢，就是这个卡特尔的势力范围其实是在规定里面是明确不涉及到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的，不构成威胁，所以它也不用参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前面提到的所有跟通用系没有关系的公司呢，其实都或多或少被通用电气入了股。比如说在欧司朗，通用电气的持股比例是 29%， 在飞利浦呢是 17%， 而在东京电气株式会社

0: 其实是高达40%。
1: 啊，所以通用电气实际上是在用股权，而非前面说那个协议来控制和参与整个卡特尔的运作，甚至我觉得可以说它是这个卡特尔隐藏的一个大 boss 或者是核心，是吧？
0: 我们在 show notes 里面另外放了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可以理解这个卡特尔的结构和持股关系。
1: 那前面我们梳理了20世纪早期欧美这个白炽灯市场的这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这个竞争态势啊，以及最终把所有大公司拢在一起的这个巨型卡特尔，名叫太阳神垄断联盟。那接下来尤老师就展开讲讲吧。前面你说过，这个卡特尔形成了之后有两大工作目标，他们具体是要干什么？
0: 前面也说了，不管规模大小，所有卡特尔的运作规律和目标都是差不多的。他们其实都是先通过合谋来控制市场，然后再通过协商来瓜分利益。具体到太阳神垄断联盟这个案例呢，它这个公司主体 Phoebus 实际上只有几个部门，分别是财务、销售、宣传和技术，还有一个管委会。这个联盟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个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分配利益，第二个就是实现统一的产品质量控制。我们这里先展开第一个目标，也就是跟销售和财务主要结合在一起的。按照太阳神垄断联盟协议，它的全球市场被分成了3层，第一层是，也就是核心是联盟里面各大公司的本土市场。第二层呢，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认为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市场，但也有说是欧洲剩余市场的。第三层呢，是所谓的海外共同市场，像中国、墨西哥、日本这些都包括在内。至于说美国和加拿大市场呢，是不在这个垄断联盟的覆盖范围里面的，这个是由通用电气和西屋这个联盟自己掌控的。针对每个成员公司，Phoebus 都给出了销售的配额比例。具体的比例数字呢，是根据1922到23年各家公司在每层市场当中的销售业绩固定下来的。这么说比较抽象，我们举一个飞利浦的例子。飞利浦尽管是联盟内的第二大成员公司了，但是它每年的总销售额只能占到整个联盟销售额的20.2%。
1: 啊，定得这么精确啊，就是再次感受到卡特尔真的是一个非常就是计划经济感觉的一个组织啊。那我有个问题啊，你定了这样一个标准，比如说飞利浦只能在20.2%，那他如果一下子卖得太好了，超过这个数字怎么样呢？
0: 理论上，Phoebus 会罚他款，然后具体的罚款金额是梯度制的，你超出这个比例越多，罚的就越多。那各家公司会预存一笔款项，形成一个资金池，主要是用来消罚款。那 Phoebus 的财务部门呢，也会协调这个资金池用到其他的地方。不过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呢，他们也允许成员公司之间互相买卖这个销售的配额，然后价钱你们自己协商，也可以通过收购其他公司的方法去调节这个配额。另外呢，这个配额是覆盖3层市场的总比例，那具体每一层市场用了多少，公司可以自己定。
1: 这个买卖销售配额有点像现在这个买卖碳盘放一样的啊。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那因为我们一般说配额制限定的都是这个数量嘛，我觉得这个具体这个白炽灯这个销量，这个是很直观的这个硬指标。那为什么在太阳神的这个垄断联盟里面，他们限定的是这个操作难度感觉很大、很复杂的这个销售比例呢？
0: 因为很多资料上针对这个配额写得很模糊，我一开始也认为就是菲比斯的这个限额限定是数量，但是正好找到一篇论文引用了菲利普企业史数据，明确指说这个是比例而不是数量，所以我还是思考一下这个为什么。我自己觉得可能有3方面的好处。首先呢，你限定数量等于框死了这个市场销售的上限吧。你哪怕像欧佩克那样，你经常大家开会，然后重新确定一下这个总配额的上限，我们要减产还是增产，这个也很麻烦。那如果说你限定只是一个市场占比，那么其实所有的成员公司就有动力一起把这个市场做大，只要我的比例保持不变就可以了。其次呢，Phoebus 是允许公司之间买卖配额的，这个实际上就跟罚款类似，都是经济调控的手段嘛。一方面，它限制了个别成员公司过快发展，你要么交罚款，要么买配额，其实都要花钱，所以公司就会想一想这个合不合算。另外一方面，不管是罚款还是交易费，其实都可以用来补贴那些所谓的遵守规定，甚至说一些生产力低下的企业。最后呢，就是每个公司在3层市场里面都可以自主的分配这个配额比例，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抑制竞争的策略。很显然啊，就是每个公司都会把大部分的销售配额放在自己的本国市场，就在本国市场尽可能做到完全的垄断嘛。但是反过来说，在海外共同市场这一层呢，那它就会显得很谨慎。不小心在哪个国家卖多了，其实就会触碰到这个总配额比例的红线。
1: 我觉得你讲的前两点的话，其实， 稍微还有点牵强，就在执行层面的话，我感觉还是挺困难的。包括就是这个比例到底是根据哪一年的这个数字来定啊，要怎么来调整啊，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但第三层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有这个三层市场的设置，然后再加上这个比例的话，就会间接的让这些公司竞争的不那么激烈，然后先把这个本土的这个市场先吃下来。那通过这种方。

0: 方式其实比较巧妙的能够制衡各家公司，然后又留下了能够做大整个所谓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机会，是吧？那讲完了这个配额的问题的话，我自己还有一个好奇啊，就是我们谈到卡特尔，其实上就有一个结论，就是卡特尔属于垄断的一种吧，等于垄断。那么垄断它有一个根本的目标，就是垄断完了之后，我就可以为所欲为，对吧？提高这个产品的价格，赚更多的钱。那么事实上到底是不是这样？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公司，他们不是会把配额优先的用于本国市场吗？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比如说像德国啊、荷兰这些公司，在那个 Phoebus 成立之后，它的这个灯泡价格就上涨了？
1: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首先，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跟之前一些行业的卡特尔不是很一样，就是它没有明确的规定统一的灯泡价格。那具体价格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在每个单独的国家市场里面，有参与这个市场销售的所有的联盟成员公司自己再组成一个价格委员会，然后这个委员会商量好了以后，把这个价格再上报。菲比斯不是有个价格部门嘛？它核准以后再执行的。
0: 所以意思就是哪个公司在这个国家的市场里面话语权最大，那这个市场的白炽灯的价格基本上就由这个公司来确定了。
1: 对，就你感觉上就是，确实是你在这里话语权最大，你就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但是，如果我们从飞利浦企业史里面披露的数据来看，就是在太阳神垄断联盟所覆盖的这些欧洲国家里面，比如像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他们在联盟运行的前10年里面的灯泡价格总体是在缓慢的下降的，只有在1925到27年出现过一轮涨价，而且涨价幅度不高，然后之后就是慢慢的跌。而在美国市场，通用电气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它其实是长期的把灯泡价格固定下来的，变成一个很低的数字，也没有涨过价。
0: 哎，这个就很奇怪了，是为什么呢？
1: 我觉得有2个原因啊。首先是因为当时的白炽灯灯泡技术层面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这个专利的壁垒在联盟内部也消失了，机械化生产的程度也在变高。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条件放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里面，它等于是个供给难度非常小的东西，那它的销售价格应该会大幅的下降。但是呢，菲比斯其实是靠垄断把这个降价的节奏放缓了，就它降价是降价，但是降的没有降的那么多。其次呢，我们前面已经推导出来，就是配额的比例制度会刺激整个联盟的成员共同提升销售量。那适度的降价本身也是一种提升销售量的方法，然后再加上这个单位成本，因为机械化生产，它的成本会降低。那对于公司来说呢，就可以实现，即使我降了一点价，那总收入和总利润也能提升。
0: 我理解意思，所以第一点就是降价不能只是看这个绝对值，而要看这个卡特尔成立前后它这个价格的趋势是不是有变化。那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减少了幅度，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涨价。另外一点就是价格其实不是核心的，而是看利润和总收入才是核心的。
1: 等于说，公司之间总体来说是一个算总账不算小账的一个模式。
0: OK，岳老师前面是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太阳神垄断联盟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成员公司之间。如何分赃啊？不对，就是如何分配利益的啊？那接下来谈谈第二个目标吧，就是统一的产品质量控制。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直觉上比较难以理解的，它这个质量控制指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就在结盟之前，各家的白炽灯泡的这个产品规范其实都是自己定的嘛，然后销售时候也是各自为战。那在结盟之后呢，产品的标准化就变成了一个可以做的事情。那首要的原因呢，当时因为就是公司之间原本用来相互提防的这个专利壁垒消失了，但是核心问题呢还是成本。就成本是因为标准化以后呢，像玻璃灯泡的这个玻璃的部分，然后还有灯座这些核心的零部件，以及它整个生产灯泡的生产设备，都可以做大规模的一个采购。那对于零件和设备厂商来说也比较方便，所以说他们要去推标准化，主要是为了降成本。这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成员联盟是成功的把原本比较混乱的一个灯座的规格统一成了只有几种口径的模式。那最常用的两种中型口径代号是 126 和 127，另外一种比较小的口径是 114。这里的 E 呢都是爱迪生那个首字母 Edison 的那个 E。灯泡的螺纹口和灯座是一一对应的，你把这个灯泡悬在那个灯座里面旋紧就可以通电。
0: 哦，原来这个 E 是爱迪生的意思，因为最近我刚刚买过灯啊，所以对于这个口径的这个代号还印象很深。所以这个统一的动作其实是在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这个阶段才做成的。那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对，不然的话，像这个手机充电这个接口搞了这么长时间才统一的话，其实还是蛮烦的。
1: 就是有一种什么秦不仅统一了6国，还统一了网约车那种感觉。
0: 什么梗？好吧，哎，有点道理。那么除了这个部分的统一，我觉得这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啊。那他们还做了哪些产品质量控制这个工作？
1: 他们还其实决定了白炽灯的一个长期技术发展路线。因为虽然当时白炽灯已经是个成熟产品了，但是肯定还是有一些可以做的研发工作了。 联盟选择路线就是他们希望研制一些

0: 照明效率更高的灯泡。这个点比较复杂，我们后面再详细的展开。那简单来说呢，联盟就是希望通过将百事灯的工艺、部件、规格和技术方案标准化，来使各成员公司生产出不能说一模一样，但是相似度很小的产品。
1: 那我这里其实有一个我一直对于卡特尔比较困扰的问题啊，就是你这个产品都基本上都一模一样了，那还有这么多的品牌有什么意义呢？
0: 这确实是问题的关键啊。联盟搞产品统一的目的呢，它其实就是为了抑制各个成员公司之间可能存在一类竞争，就是我通过比较产品的质量和特色来试图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那如果说产品都一样，其实就没有什么可比的东西，你这个品牌价值其实是在被削弱的。
1: 我脑袋冒出的画面是上学的时候，大家要求穿统一的校服，这种感觉。
0: 对，尽量减少攀比嘛。关于攀比呢，其实有论文提到了联盟之外一个类似的例子，它其实是一家欧洲的灯具公司，叫海格雷德和通用电器。在1938年之间，他们两个公司的高管有个通信，海格雷德当时不是菲比斯的成员，但是他依然指责通用电器放任了质量竞争。我们把这个通信的原文朗读一下，就是我知道完全控制此类事件很困难，但鉴于我掌握的其他信息。比如你的销售员声称极翼的灯泡至少比海格雷德灯泡好3%，我有点困惑，不知道你是否仍然坚持四个政府灯具承包商不以竞争方式证明各个品牌详细优越性的政策。
1: 哎，怎么说呢，就是刚才其实你说攀比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违和，就是这种事情在我们现在好像是一个非常习以为常的产品竞争，但是在当时的语境里面它其实被说成是一个攀比，或者说是一个不良的企业行为。
0: 对，这其实核心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各方都希望维持原有的市场份额不变这个点，所以说到底还是利益问题。那话说回来，菲比斯在产品标准统一这方面的属实还是做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恶，比如说他们在1925年就对所有的成员公司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规定，就是普通照明用灯的平均寿命不得保证公布或提供除了1000小时以外的其他数值。
1: 啊，来了，就是开头讲到的这个臭名昭著的1000个小时。不过说实话，就是你开头提到的时候，我实在没什么概念。就1000小时的寿命，对于当时的百事灯来说，算高还是算低啊？
0: 1000小时这个数字，其实远低于当时质量水平的一个低啊。要知道，爱迪生在1881年，他弄出来的第一个商业灯泡，它的使用寿命就1500小时啊。而把灯丝从碳丝改成钨丝以后呢，百事灯的使用寿命其实可以稳定的保持在2500小时以上。在美国甚至有一个1901年就开始通电灯泡，直到现在还亮着。
1: 所以1000小时这个目标，就是你都不能说它是开倒车了，就直接退到了这个起跑线之后了，是吧？
0: 嗯，对，当你知道真相，直接上就会觉得这个就是企业为了快速报废继而提升销量所动的一个手脚。所以说这也被认为是商业史上首次有计划和大规模的计划性报废的实验。
1: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确实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就事实就是这样啊。不过话说回来，我有个问题啊，就是1000小时它是怎么定的？就是它有什么，市场的啊，或者是消费者层面使用的这种洞察或者统计吗？
0: 嗯，这其实照理来说，大家动手脚应该会这样想，要不然就是比平均水平稍微低一点，这样不太显眼嘛；要么就是降得更厉害，就干脆几百小时就报废了，不是更好吗？这销售量不是更高吗？
1: 对啊，对啊。
0: 那据说1000小时这个数字是菲比斯的业务协调员们从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测算出来的，当然主要是经济啊。他们认为灯泡的平均寿命在1000小时的基础上，如果每提升10个小时，全球的灯泡总消费量就会减少1%，所以1000小时对应的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潜在市场规模。而在技术方面呢，他们是说我们相信通过精细的制造工艺是可以把灯泡的寿命控制在1000小时左右的，所以说最后这个数字就被写入了决议。
1: 所以就是他们画了一条所谓的这个灯泡的使用寿命和最终它这个市场规模的这样一条曲线，对吧？然后最高点就是在这个横轴是1000小时这个地方啊。但我觉得还是一个完全的毛咕咕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怎么可能这么准，就是在1000小时，完全就是这种办公室动动嘴，工程师跑断腿这种事情。
0: 对，联盟自己也知道这个事情不好做嘛，所以他们在1925年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叫1000小时委员会来协调和监督相关的执行工作。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哦，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

0: 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现在我们来明确一下执行层面的目标是什么。那生产端就是要设计和生产出能够稳定的点亮1000小时就坏掉的那些灯泡，然后销售端呢，就是你完全不能以这个灯泡的寿命为卖点，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完全的消除和限制质量的竞争。
5: 我觉得销售端还好说啊，就是生产端这个，就是原来所谓产品质量的控制，就是指这个点。我觉得这个难度比生产什么几千小时的更长时间这个灯泡更让工程师为难啊！就是你这个1000小时怎么来检测呢？怎么来生产这个东西呢？
4: 对，工程师就先发难了，说你这个1000小时的标准检测方法是什么呀？你这个电压是什么水平？实验室是什么条件呀？这个寿命是怎么算的呀？你得先把这个标准定好了，而且大家都要服，我们才会去做。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呢，各家公司的实验室其实是高频的把自己的这个测试情况，然后测试的条件，还有这些研究报告扔来扔去，还都要抄送自己公司的那个董事会一份，你看我们干的事情。然后这个过程呢，大约持续了3年才把整套的检测方案确定下来，就检测标准定好了以后，那根据菲比斯的规定，所有待销售的产品都要通过双重的检测，就是各家公司要先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面抽样试一遍，然后把实验的数据和另外一批样品送到菲比斯的这个瑞士总部再测一遍，然后最后呢就会获得这批灯泡的平均寿命。然后接下来就是商人们上场时间了，那跟配额制类似，针对平均寿命的控制也是采用经济手段
5: 啊，也是不知道这些工程师当初干这些实验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心态啊。不过你说到这个经济手段，大胆猜测是不是就是还是跟前面那个销售配额一样，就是靠罚款呗来控制
4: 啊？对，还是罚款。那菲比斯还是设计了一个梯度的罚款规定，它规定是只有平均寿命在800到1500小时的灯泡才会被认为是没有缺陷的产品，就可以不交罚款。你离这个平均水平越低，罚款量越少，但是你如果这个灯泡的品质过高或者过低，都会触发更高额度的罚款。那我们还是举个例子啊，假设这批灯泡是此前白炽灯的平均质量，就是寿命超过2500个小时，这种类型的灯泡每卖出去1000个，公司就要缴纳100瑞士法郎的罚款。另外这个1000小时的寿命规定不仅限于内部抽真空的这种传统的白炽灯，也适用于就是一些新型的白炽灯，就是内部充惰性气体那种模式。那充气白炽灯在技术上实际上可以实现更长的使用寿命，但是这个就问题就来了，你想把它寿命往回压就更困难了，然后在技术退步的过程中其实交的罚款也就越多。
5: 我刚听你描述这个梯度的罚款，让我想到这种什么 NBA 的每个球队的工资帽，对吧，超过了一段就是奢侈税线，然后你要交更多的这个税，然后还有什么土豪线啊，第二条土豪线等等这种梯度的设置。
4: 所以对于白炽灯可能叫长寿线。
5: 我问题就来了，你前面讲到技术又在发展，出现了理论上可以实现更长寿命的这个新型的白炽灯，然后要压低它这个寿命的难度就高了，他们怎么办呢？这些公司真的就按照这个规定来搞了吗？
4: 只能说经济手段真的很有效，就是在这个1000小时规定出台以后，所有联盟企业的工厂确实都在往免罚款这个区间段努力。可以看到到了1932年到33年，所有工厂灯泡都可以做到把他们的平均寿命控制在1500小时以内，然后各工厂之间的质量差异度也越来越小，而且灯泡的整体的寿命是非常接近于1000小时，可以说是完美回应了菲比斯早年假设，就是你们能做到这一点，然后他们真的做到了。
5: 还是那句话，就是那些工程师他们努力了很长时间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这个产品的技术退步到了一个非常精准的一条线上，怎么说呢，有点无奈吧。
4: 顺便一提啊，在发现灯泡寿命可以通过质量来控制以后呢，这些公司还考虑过一些更复杂的所谓的联动控制的方案。比如说美国司法部在1937年就披露，通用电气甚至跟一些手电筒的电池制造商合谋过，他们希望把手电筒的那个灯泡的寿命和它的电池寿命匹配起来。那原本上你把一个灯泡的寿命耗尽，你需要有三节电池，你就你换两次电池，就第一次放进去然后换两次电池以后才会把这个灯泡给弄灭。但是他们最终希望说，你一节电池的电量用完，这个手电筒的灯泡也就报废了。那通用电气预估，就是如果我们达成这一切，这样做的话可以让公司的手电筒业务增长60%。
5: 这手电筒是亮了，但这个良心是打打底黑啊。好吧，刚才岳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卡特尔的第二目标，就是统一的产品质量控制，其实就是我们开头讲到的那个臭名昭著的计划性报废的思路。很显然这其实是一个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的一个企业行为。
4: 我想先谈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计划性报废是公司自己决定，或者说通过卡特尔内部密谋来决定的一个结果。消费者对于技术退步的知情权其实完全没有得到保障。那这种隐蔽性很强，欺诈是整个计划性报废里面最受唾弃的部分。不过严格来说，损害消费者利益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也是在讨论垄断时候直觉层面很常见一个结论。那深究起来可能会有些修正的空间啊。在1000小时寿命这个案例里面，所谓的消费者权益就可以给出一些更明确的指向，我们再做判断。首先前面轻轻带了一句，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就是联盟选择技术路线叫研制照明效率更高的灯泡。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要引入一些物理知识啊。我们选灯泡的时候，现在一般都说我们要多少瓦的灯泡嘛，而且直觉上会觉得这个瓦数越高灯泡越亮，但实际上瓦数所表达的主要是耗能的速度。那白炽灯的通电过程中大量的电能其实是以热能形式耗掉，就是你这个灯泡很烫嘛，那剩下一部分才会变成光能去发亮。那照明本质上追求的是亮度，那它其实要的只有光的那个部分，它对应的其实不应该是瓦数的那个指标，对应的指标其实是我们现在用的另一个指标叫流明。那理论上是这样，那转化到白炽灯技术上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白炽灯这个特性是这样的，只有做到灯丝的温度越高，才能保证有更多的电能转化成光能，这个照明的效率才越高。但是如果这个灯丝的温度一直很高，或者你要求这个灯是快速变亮的话，那么这个灯泡寿命就会很短。
5: 好，非常感谢岳老师刚刚这段这个物理小课堂啊，因为而且我非常的熟悉，因为我最近刚刚在挑选一些护眼灯嘛，所以就是正好询问了一下 AI 关于这个瓦数和流明的这样一些问题，他把这些小课堂的大多数内容也给我介绍了一番。简单来说，一个结论就是在这个白炽灯上面，亮度和灯泡寿命是一个跷跷板的两端，对吧？你不能两个都要，只能二选一。
4: 对呀，但是普通消费者在没有 AI 的时候其实搞不清楚这些问题的嘛。那更高的亮度、更长的使用寿命以及更低的电费，其实普通消费者全都要，你反正告诉他他就全都要，这个就会带来新的矛盾。因为在提供同等亮度的情况下，这个灯泡的照明效率越高，它的耗电量其实就越低，那对应你交电费就越少嘛。那高照明效率会导致灯泡寿命变低，但是它再怎么低，就哪怕像联盟这样做还是能亮1000多个小时呢。你偶尔换一个灯泡支出，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敏感度是比较低的，但是你每个月都要交电费，你对电费这个变动其实敏感度是更高的。
5: 我理解你想说的意思，是不是Phoebus 走的这个照明效率这条技术路线，或者说他定的这一个1000小时，如果我们不看他这个就是暗箱操作自说自话这一点，是这个1000小时这件事情本身实际上是既考虑了技术，然后又考虑了消费者的需求，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各种矛盾的权衡之下做出一个决定。而且对于消费者来说也不能说完全的是一个坏事，他们也有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在乎所谓的灯泡寿命这件事情，可以这么理解吗？
4: 我觉得大致是这个逻辑，就是你选了照明效率，你就绝对已经不能再选高寿命这条路线了。但是Phoebus的问题在于，就是他们是在高照明效率的基础上，把这个灯泡原本可以做到这个自然寿命继续往下压，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那这么做的理由我只能想到一个，就是他们就是想卖更多的货，也就是那个手电筒的思路嘛。而且你压减灯泡的寿命还会导致一些其实很复杂的工艺调整，比如说你这个钨丝的成型方案要改。所以又很好笑的是，这个灯泡的寿命变短了，然后这些公司同期的研发成本还上升了。
5: 也就是说从定性的逻辑上面来说，你压低这个灯泡的寿命有可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 实际上按照定量的来看的话，压到1000小时这样一个水平还是有点过分的，你不能完全的用这个考虑消费者的这个照明的需求这个方向来解释了。

0: 其实是这样的，你如果把低寿命、高销售量和我们前面说这个配额制再联系到一起，就会发现一组全新的更大的矛盾。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联盟成员公司，就是东京电器株式会社在1927年的例子。当时东京电器已经把传统把制动寿命按照联盟的要求开始往下压，它已经压到了2000小时，它同时还卖那个充气版制动已经压缩到1600小时，很厉害。再加上日本的灯泡基本上当时都是走廉价多销的路线，当年公司就发现我们这个技术思路太好了，销售额暴涨，同比涨了5倍。但是呢，东京电器在太阳神垄断联盟里面其实是一个就比较边缘的位置，它没坐上主桌，给它的销售配额本来就比较少，那突然的这个业绩增长呢，就意味着你还要交高额的罚款，所以公司觉得很两难。他还给菲比斯写信啊，说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合理啊，我们依照这个联盟要求来做了，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要交罚款非常的不好，你们可不可以改一改，
1: 就是你们给我定的这个线也太低了，我也没有怎么特别努力，或者我没有真的想要破坏这个规则，但一不小心就破坏了，我还要罚很多的钱，我就很不合算，是吧？这个意思。
0: 其实如果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嘛。
1: 对的，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讲那么多，对吧？这个是一个卡特尔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的核心目标，是保证稳定的业绩增长，还有就是各个公司势力范围内的这个制衡，所以它就必然难以去追求这个理论上的整个体系的收益最大化，因为它要那个实现制衡嘛。那在发展和制衡的总体矛盾当中，又会孕育出很多像这个效率和寿命啊、增长和配额这样的局部的矛盾。
0: 即使这样，太阳神垄断联盟依然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组织最完善的国际卡特，而且它确实靠着实际的运作，展示一个在盛极而衰的行业里面，依靠严格的计划系统和经济政策，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成果。
1: OK， 太阳神垄断联盟的两个核心的目标，我们都介绍的差不多了。我们上一期小历史节目其实讲的也是一个垄断的公司，是 IG 法本。我们还提到过，虽然他的那本介绍他的书的名字叫做《致命卡特尔》，但有可能他更像一个托拉斯。但 anyway 吧， IG 法本和我们今天的主角太阳神垄断联盟其实有一点很像，就是他们都是从盛极一时到无人知晓，而且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挺快的。所以说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为什么会很快的走到一个消亡的结局呢？
0: 其实没有那么快。在1924年签订协议的时候，菲比斯原本是计划一直运行到1955年的，可以说大家当时对于国际形势都还是很乐观的。但是到了1939年秋天，二战爆发了，那国家之间彼此敌对状态就使得正常的商业活动都难以维系了，更不要说卡特尔了。所以到了1940年，菲比斯就宣告解散了。考虑到白炽灯也是非常成熟的商品，这段故事就基本上被淡忘了。但是到了战后的1940到50年代，通用电气在美国重新接受反垄断调查，部分关于菲比斯卡特尔的这个资料就开始被发掘出来。那更多碎片是遗留在了欧洲，比如说欧司朗的档案库里面，以及飞利浦的企业史里面。这些资料被利用起来其实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了。
1: 所以其实在这个选题之前讨论的时候，岳老师跟我讲了这个背景，我还是蛮惊讶的，就是菲比斯这么大一个卡特尔组织的这个中枢，但是他这个核心这个总部本身其实没有留下什么具体的数据啊、记录啊等等一些很详细的资料，还得从各个就是四散的公司那边才去收集起来。这让我们很难想象，就是在当时菲比斯盛极一时的时候，全球到底是有多少白炽灯泡是在这个制度下面卖出去的。
0: 这其实是一个我也很好奇的谜啊，这么大的公司到底能形成多大的结果。那尽管太阳神垄断联盟最后是崩溃了，但是它还给照明行业还是留下了一些阴影。一方面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他把不同口径的灯具的规格就统一起来了，这个作为行业标准是沿用至今的，包括肖老师买灯的时候还是用的这个标准。另外一方面，1000小时寿命这个技术倒退的成果呢，是此后长期困扰着整个行业的，因为这个指标缺陷非常的刺眼，而且它长期限制了就是后菲比斯时代长期的这个白炽灯销售还是沿用这个标准，所以说白炽灯是很快被更先进的这个 LED 灯和节能灯逐渐取代掉了。
1: 现在我们看一些 LED 灯的这个资料的话，都会发现他们理论上的寿命这个几万小时是没问题的，就甚至可以达到10万小时，对吧？然后再考虑到目前比如说像商品房的交易周期也比较的紧凑了，所以说很常见的情况可能是房子换了灯泡都还没换。
0: 太阳神垄断联盟留下了另一个糟糕遗产，就是消费品的计划性报废这个政策。商品的寿命和性能不再由材料和技术决定，它变成了由公司的消费者和消费目标决定。那在美国乃至全球市场，汽车、电器、3C 这些曾经的耐用品轻松地把这个思路吃透了。最后呢，事情就变成了一年又一年的发布会竞赛，以及一些始终在期待新品的消费者，还有就是生命周期不断变短的现代商品。

0: 我们原本以为自己只是对创新上瘾，没想到是在100年前就被资本做局了。
1: 可能很少有人会特别注意家里的灯泡是在用了多长时间之后才坏掉的，但光明总是伴随着阴影，魔鬼藏在细节里，而再小的细节也有可能孕育出巨大的魔鬼。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有钱人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标签，对于有钱人的讨论从来都不会停止。而针对那些最有钱的人，外界的关注甚至可以精确到小时级别。比如说前段时间因为小米的股价创了历史新高，雷军就被说是当了一个小时的中国首富，他超越的是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闪闪。
1: 严肃媒体呢，其实一般不会认真对待这样的故事，因为这个讨论基本上是建立在股价的快速波动的基础之上，且不说有效期太短，对于个人财富的统计方式呢也挺不科学的。其实如果当时你马上去看彭博社的这个实时亿万富豪榜，就会发现钟闪闪和雷军之间还有100亿美元左右的差距。
2: 但是在流量时代呢，真伪或者严谨其实没有那么重要，要的其实就是一小时首富这个话题点嘛。想必这个运营编辑脑内已经瞬间形成了一大堆震惊体标题，以及短视频要配什么画面都已经想好了。
1: 嗯，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富豪榜这个话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媒体，那富豪榜也是上一个时代的流量玩法。目前全球范围内比较权威的富豪榜主要是两家在做，一个是福布斯杂志，另一个就是彭博社。而在中国范围内呢，讨论度比较高的还有一个胡润百富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机构是如何把给有钱人排名这件事做成一门生意的。
2: 那先说说富豪榜这个产品的最初设计。福布斯是从1982年首次刊登美国富豪排行榜的，当时是覆盖了400个人。整个榜单概念呢，来自于当时杂志的出版人叫马尔科姆·福布斯。他认为人们会对于有钱人到底有多少钱这件事情感兴趣，但是当时杂志的主编叫詹姆斯·麦克尔斯，他觉得这个实际是操作上面难度很大啊，然后两个人商量了半天，决定勉强试一下。1982年呢，福布斯是动用了3名工作人员走访了全美的15个主要城市来做这件事情的。方法呢主要是采访，就是先去当地找一些银行家或者媒体，去找一些公认的有钱人，然后呢问这些有钱人说，你觉得谁比你更有钱，然后就这样人滚人呢形成了一个大概千人规模的名单，然后再逐渐缩小到400人。接下来这些富豪的财务报告，包括他们买卖过的房产，都会被仔细的分析，然后如果涉及到上市公司呢，还需要追踪公司的股价。整个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估算，但是在1982年的背景下呢，还算是相对比较严谨的。
1: 前面那个采访的部分听上去还有一些草台，但后面的话感觉还挺合理的。所以82年这第一次的这个榜单，美国最有钱的人是谁？
2: 不是巴菲特，也不是山姆沃尔顿，他是航运和地产业的大亨，叫丹尼尔·路德维希。而且他的身家也没有高到离谱的程度，他也就是20亿美元的规模。实际上当时身价如果你超过1亿美元，你就能登上福布斯的这个榜单了。当然这个榜单最大的价值还是在于两点，一个是对于财富的明确量化，因为可能就连这些有钱人自己都不是很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钱。第二呢，就是揭秘了一些不为人知的隐形富豪，而且对于他们的财富估算本身呢，就是非常有意思的报道选题。之后很多年里面，福布斯的富豪榜基本就是延续这个思路在做的。当然一方面他把排名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全世界的有钱人，另外一方面他的方法论还做了很多细化。比如说可以看到一个 Reddit 的帖子，就是福布斯的编辑说的，他说在资产方面除了传统的股票和房地产，他们还会评估艺术品、游艇、飞机、牧场、葡萄园、主题乐园、珠宝和汽车收藏等等各式各样的非标资产价格。
1: 嗯，感觉在有钱人的资产评估上面越来越严谨了，一切都是为了搞清楚他们到底有多少钱。
2: 对，那唯一的问题就是在2012年之前，福布斯还是按年发布这份榜单的。那如果说你想在三四月份研究一下当时全世界的有钱人，你能找到数据其实是延迟了半年的。而在2012年，曾经在福布斯主管这部分的一个编辑叫马特米勒，他跳槽到了彭博社，然后很快就在彭博社内部呢推出了一个每日更新的叫彭博亿万富豪指数。这个东西一推出，狠狠就压了当时马上要发年度榜

0: 某些富豪在两个榜单上的排名和总资产数字差别会比较明显。那即时性和数字差异其实都让富豪榜直接变成了社交媒体的流量养料。
1: 嗯，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这种一小时富豪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往即时性这个方向做了很多努力。
0: 嗯，
1: 但如果论这些富豪榜对于这两个媒体的价值的话，虽然他们本身都是免费发布的，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能给他们带来长期的关注度、点击量、订阅数，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吸引眼球、吸引流量的部分。那它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商业价值。
0: 对，它主要是流量带来的商业价值。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再看看另外一家专做富豪排行榜的机构，就是胡润百富，它是如何把富豪榜这个产品进一步商品化的。胡润的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他最早是一名派驻到中国的会计师。1997年，他对于中国有钱人的财富水平产生了兴趣，于是根据自己能查到的资料，编制了第一份覆盖了50个人的中国富豪榜。胡润这个人生意的头脑很好，他直接把这份榜单往别的地方卖，就是找了财富杂志啊、商业周刊、福布斯，说你们要不要这个东西？
1: 投稿。
0: 哎，最后呢，福布斯以300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个榜单的版权，而且把它做成了一期封面报道。
1: 当时呢，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市场经济啊，它确实已经冒出了一些比较有钱的人，但是国人对他们的财富水平的感知都比较模糊，更何况外国人肯定更加的不了解。所以从媒体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个设计的非常精准的一个产品，难怪很快就能以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卖出去啊。
0: 在跟福布斯合作了几年以后呢，胡润就出去自己单干了。他围绕着富豪榜做了一系列的媒体和商业化服务。那形式上目前看起来也比较传统了，无非是搞一些什么高端会议啊、名流聚会啊、慈善晚宴啊，还有商业包装等等。但因为他是2000年代初就开始做的嘛，加上他当时自己的影响力，这些活动在当时的富豪圈子以及整个社会层面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2003年，他主导了一个中英企业家峰会，据说是靠一纸传真就请来了10任的英国首相布莱尔。这个说法肯定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是外界还是会相信说他的影响力其实已经超越了商界范畴，进一步渗透到了政界。在榜单方面呢，胡润百富这个机构后期也设计了大量的细分领域榜单，以及定制的榜单，还有定制的报告。这些产品本身都有一些商业化的空间，因为卖的实际上都是胡润个人的影响力，具体的排名是怎么来的，报告角度是怎么确定的，其实也都没那么重要了。
1: 其实说回来，就是福布斯后期也有类似那些产品，比如说那个什么30 Under 30。那像这个项目呢，早期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对青年企业家比较有意思的挖掘，但是因为很快就出现了一些卖榜的一些新闻吧。那以及榜单上的有些人本身的这个行为或者风评出现了一些不良的情况，那这两年这个30 Under 30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了。
0: 最后呢，针对富豪榜排名，实际上还有一类隐藏的但是很强的反向需求。简单来说呢，就是有些有钱人不希望自己的财富水平这么真实的被暴露出来，所以呢，他们会希望跟这些做榜单的机构有些合作，看起来购买的是一些咨询或者说媒体的服务，但是核心诉求还是尽可能
1: 封口
0: 修饰自己在榜单上的位次和财富水平，就是不要太惹眼，但是我要在这个上面。
1: 但是还是比这个单纯的封口要更加细致一点。我们总是对其他人有多少钱感到好奇，也总是会在意怎么会有人比我多那么多钱。这种好奇和在意就成为了富豪榜永恒的养料，也是它的生意基础。这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走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了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0: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成功，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第一财经广播，
1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再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 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0: 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来到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现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本次活动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推出，当然又来到了湖南长沙，要非常感谢中银国际证券湖南分公司为今天上午投资报告会提供的大力支持。刚刚大家在宣传片里面，在过往的巡回之旅的活动现场，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那种火红的气氛？尤其中有一支片子是2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火红的城市，感受火红的市场。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去更多深切地感受到市场的多变、市场的曲折，甚至于说在这过程当中，也许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承受波动，这就是我们在市场里面长久待下去的一种习惯。而在这种过程当中，互相陪伴是重要的，互相鼓励是重要的，互相交流也是重要的。今天上午我们一共会有四位嘉宾，通过宏观、策略、行业、大宗给各位去做分享。不管是在现场的朋友们，还是正在观看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收获满满，同时用这种收获满满来坚持市场当中的各种波动和等待。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 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平台上面播出。欢迎大家在观看直播的时候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那么闲言少叙，我们马上掌声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芝，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宋立芝。那在最近比较混乱的这个宏观层面啊，我们大家还是来到了美丽的长沙。我相信啊，在座的各位都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那我也是。那今天我要跟我们投资者分享的就是关于大宗商品的或者资源品的一些机会啊。首先啊，我把几个核心的观点抛出来。第一，资源品内部轮动规律展现出贵金属、工业金属、能源、化工品、农产品的轮动上涨规律。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复盘一下过去几轮资源品的牛市，它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径去演绎。那为什么会按照这个路径去演绎？那我在后面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第二个，站在现在的阶段，大家知道啊，在过去一年，黄金、白银、有色涨得非常多。现在怎么看？那未来哪个资源品更有机会？那我们第二个结论是，下一个阶段涨价有望轮动到化工品和农产品。那我们的第三个结论，化工板块叠加我们内部的反内卷。反内卷是什么？就是产能供给侧的出清啊，在能源和电力成本优势下，那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新能源光伏、风电啊，其实在整个全球都是有非常大的竞争优势的啊。所以说在成本优势下，全球的化工产能重心持续向中国转移，国内化工板块由产能周期逐步过渡到盈利周期啊，这是我的几个结论。接下来我说一下啊一些详细的啊支撑我们结论的几个细节。啊，第一个，先带我们啊回顾一下近几轮资源品牛市啊。第一个是2005年的大背景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的牛市的开启，股权分

0: 制改革啊，同时我们城镇化刚刚开始。2005年启动的资源品的牛市，有色金属在前期展现强劲的弹性，中后段能源化工品则接榜上涨。那从2005年的11月到2008年的2月，商品现货指数涨幅达64.4%。那我们看啊，大家看一下资源品上涨轮动的规律啊，先开始谁涨？贵金属啊，贵金属指的谁？黄金、白银、工业金属、铜、铝、铅、锌啊。第二个阶段谁来启动啊？就是先是贵金属，再是工业金属，再是能源化工，再就是啊，最后是农产品。那我们看一下啊。这是第一轮啊，第一轮商品的牛市。那第二轮就是2009年资源品的牛市，也是跟2005年相似。那2009年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们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然后我们国内出了4万亿的政策去刺激我们的基建，啊，在每一轮商品或者资源品牛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什么共同的特征？都是流动性非常宽松这个条件啊，每一轮资源品的牛市都不缺啊，所以我们看到2009年的资源品的牛市，有色金属在前期涨啊，展现强劲的弹性，也是同样啊，贵金属开启最先上行，紧接着是工业金属啊，2009年2月到2011年的3月，整个商品现货指数涨幅达到84.7%，资源品内部轮动规律同样展现出了。大家看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规律啊？就是历史不是简单重复，但是却惊人的相似啊！第一轮啊，贵金属率先启动，紧接着是工业金属紧随其后迎来复苏。第三个阶段，能源与化工品啊，在资源品牛市中后段。斜率啊，依次陡峭化。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农产品，两个阶段都是啊，在2005年、2009年都体现出这样的特征。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阶段的这个牛市，2020年的资源品的牛市。那这个时候的宏观背景是什么？这个时候宏观背景是美联储的利率降至零的宏观背景下，什么宏观背景？货币超级宽松啊，就是我们看在2020年的4月开启的本轮资源品的牛市啊，到2022年的5月收官，那商品指数累计涨幅达到78.2%。同时，我们拆解各个资源品的表现啊，资源品内部出现清晰且规律性显著的轮动的特征。谁最先开始？贵金属、黄金、白银，紧接着是工业金属，再次是能源在资源品中的第三个阶段筑底上升，最后农产品。所以对于我们 A 股的投资啊，我觉得有一句话我是非常认可的，就是上半年我们会有PPI 的表现，但是下半年会有 CPI 的表现。那这同时也对应着农产品的表现。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一直关注包包、王莹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所以，我们通过这三轮资源品啊牛市的这个演绎啊，就是不同的资源品的表现，我们可以非常明晰的得出以下结论啊， 它运行的规律是相似的啊。不同资源品在牛市各阶段存在清晰的轮动上行特征，各类品种价格触底回升的先后顺序与其对应终端需求的传导距离高度相关。那将三轮牛市等分成三个阶段以后，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贵金属、工业金属属于第一阶段实现显著上涨，第二、第三阶段转为震荡上行，啊，涨幅较第一阶段收窄。原油在第一阶段普遍尚未启动，自第二阶段也逐步开启上行趋势。那化工品与农产品应下游这个消费端关联紧密啊，就是我们的下这个化工其实跟经济就比较相关了。然后需求的传导链更长，成为最后启动的品类，那多在第三阶段迎来行情的集中爆发。那这就是我们回顾了过去三轮的资源品的牛市，得出来以下普世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啊，大家以后在做这个资源品的投资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借鉴。那我们得出来这样的结论，那很可能大家会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较明显的规律的特征。那我觉得要从资源品的一些属性，它本身带的属性说起啊。其实不同的资源品有不同的属性啊。第一个我们看贵金属，贵金属包括黄金、白银，它们有什么样的属性？那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是金融属性。什么是金融属性？一般情况下，大家看美联储降息的周期，市场上钱比较多的时候，那它是有金融属性，会涌向这个贵金属。同时它有避险属性啊，就是通胀的时候，比如说地缘冲突比较激烈的时候，那会有这个避险属性。那为什么去年的时候黄金涨幅那么大？那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它的避险的属性，就是全球地缘冲突的不确定性，还有它的工业属性其实这三个属性依次是递减的，所以流动性宽松的时候，避险的时候，大家去买黄金。然后适用买的场景就是流动性比较泛滥的时候，就是有危机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或者是大家去防黑天鹅的时候去买黄金啊。第二个是工业金属的属性。那工业金属包括什么？铜、铝、铅、锌、锡。那这些这些产品有什么样的属性啊？同时他们也有金融属性，但是相对来说对他们来说影响他们更重要的是它的工业属性。大家知道铜是我们的工业品之母啊，所以它更多的是代表的是经济的晴雨表啊，工业属性最强，金融属性其次啊。同时它有周期属性，大家知道在经济复苏的前期你去买铜，你去买工业金属，如果在衰退的时候你不要去碰工业金属。然后适用买的场景，经济复苏的时候大家在大力搞基建的时候制造业兴起的时候去买这个工业金属。第三个就是化工，化工包括什么？原油、 PX、 乙烯、 PVC、 纯碱、煤化工。那相对而言他们的金融属性会更弱一些，他们的工业属性会更强一些。同时成本驱动，大家看到原油上升的时候，各个化工品它的成本是上升的，所以顺延下来他们也会涨价所以大家看到石油涨价的时候，为什么化工板块表现也很好然后再就是需求驱动就是化工板块更讲供需错配的时候，供给减少需求增多的时候，涨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配化工原材料主要是原油、煤炭、天然气。那适用买的场景就是供需错配的时候就是经济比较前进的时候也是强周期、强情绪同时那农产品大家就比较熟悉比如说大豆啊、玉米啊、棉花呀、白糖啊、油脂啊，那它的属性就是天气属性。大家看到如果说 哪个地方。

0: 发生了蝗虫的这个灾难，比如说印度，哦，那你的小麦啊，或者是这些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或者是仅仅有发生啊，有这个天气异常的这个预期，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啊，所以说这是农产品的一些属性啊，适合买的场景找天气啊，比如说哪一个年份高温了，导致这个农产品减产了。啊，这个时候去买农产品，啊，炒供给、炒库存也是相对而言比较独立的品种，啊，它跟经济周期没关系，跟流动性也没关系，它是相对而言比较独立的品种啊。所以说，基于这些资源品的这些特征，所以它会呈现出那样的规律。刚开始流动性比较宽松的时候，黄金、白银去涨，流动性宽松。带来的是一些经济的一个复苏，那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品，其次价格传导到化工品，最后到农产品，从 PPI 到 CPI，所以说我们用了大量的篇幅去讲了资源品的几个规律，以及有这些规律的最后后面本质的原因。那我们很多人会说，那资源品演绎到现在，我至少看到黄金涨了，白银涨了，铜涨了。那现在到什么阶段了？什么东西还可以去关注？那我们的观点也是2025年以来，价格出现明显修复的资源品，主要集中在新能源相关的锂、钴、锂电池的正极材料、贵金属的金银、稀土、工业金属。铜、铝、锡带动有色金属领涨 A 股，全年的涨幅达到92%。就是如果大家看到了我们前面的关于资源品的这个演绎的路径和规律的大家会知道，就是我相信你们也有答案。那下一个有机会的会在哪些方向？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
6: 都
5: 听
6: 听
5: 股
6: 股
5: 市
6: 市
5: 大
6: 大
5: 家
6: 家
5: 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商品牛市的下半场才刚开始，从大宗商品内部的轮动的规律来看，原油大涨之后。下一个货是化工和农产品，本轮化工品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其实也是相对滞后的。那从当下大宗商品的比值关系来看，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资产的比值和历史的分位数。那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基础的化工产品价格相比金银铜和原油等其他品种处于历史极低的位置同时，金铜比和金油比处于历史极高的位置。部分资金或提前布局大宗商品轮动后驱的能源、化工和农产品等相关投资机会。那同时，我们以史为鉴，看过去5年周期以及价格周期。我们知道，中国的通胀也是有5年的周期的规律，比如说2006年。2011年、2016年、2021年都是 PPI 的上行之年。那它背后的核心的原因，我们认为跟我们每5年的召开的党代会和5年的规划有关。那2026年中国 PPI 有望迎来转正，各类基础材料具备涨价的预期。然后从涨价指数以及对应产品价格合成指数来看，每年的3月份到4月份、8月份到10月份是涨价行情传统的有利窗口期。 那基本上分别。

决定金山有银饰和金九银十传统经济旺季，那当前正处于第一轮涨价行情的有利窗口期。那这个有利窗口期，可能短期啊被比较复杂的啊这个啊全球的地缘的冲突掩盖了，或者是大家的焦点没有放在啊这一轮涨价的窗口期。更多的放在了全球啊地缘冲突造成的对全球资产以及 A 股资产的扰动，但是这背后的规律它是不会变化的。那我们新一轮涨价周期下的投资机会，那我相信它越来越清晰了啊。化工板块的投资逻辑，涨价啊，就是化工板块大的政策背景基调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去年一直在讲的反内卷。反内卷为什么要反啊？就是过去我们中国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太多了，导致我们不停地在卷价格，但是企业盈利啊非常低，所以这是我们反内卷的核心的前提的条件。产业方面则是需求端新兴产业结构性的高增长，供给端则有国有资本开支的收缩、欧洲产能退出等因素叠加，因此景气验证有望逐步到来。另外啊，化工不单纯是旺季涨价的题材，那从宏观角度来看，化工品和有色一样，通常也与美元信用周期反向变动啊。由于2022年到2024年美联储偏鹰啊，虽然今年美联储一直在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啊，但是我们觉得啊，国内啊基本面的阶段性的问题，化工品涨价节奏被后置。那2025年下半年以来，化工品价格触底后开始呈现抬升的态势，我们依然认为在2026年有望延续这个趋势。啊，从产业角度啊，化工多数板块的资本开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过去化工板块的资本开支在2022年见顶后逐渐的下移，当前也已经来到了它资本开支的一个历史的低位。过去在赚钱的时候大家去扩产，那不赚钱了就开始我的供给要收缩了至少我不再去做资本开支这个动作了折旧有望逐步降低，进一步释放利润。另外板块分红有望提升。从产业角度，产能出清以后，行业啊，就是化工整个行业的营收的增速和毛利的啊，在修复，依托前期产能出清形成的供给刚性，化工行业溢价权提高，能顺畅将油价涨幅传导到终端，带动营业收入显著增长。比如说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像氟化工啊，农药、煤化工、复合肥啊，还有这个氯碱等细分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显著正向增长。那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啊，这些细分行业的毛利率也呈现持续的改善啊，并且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这些行业的开工率也是在逐年的提高啊，因为没有新建产能了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5: 北京时间18:00，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8: 上海第一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建立。

0: 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2: 那我们新一轮涨价周期下的投资机会，那我相信它越来越清晰了啊。化工板块的投资逻辑涨价啊，就是化工板块大的政策背景基调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去年一直在讲的反内卷。反内卷为什么要反啊，就是过去我们中国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太多了，导致我们不停的在卷价格，但是企业盈利啊非常低，所以这是我们反内卷的核心的前提的条件。产业方面则是需求端新兴产业结构性的高增长，供给端则有国有资本开支的收缩，欧洲产能退出等因素叠加，因此景气验证有望逐步到来。另外啊，化工不单纯是旺季涨价的题材，那从宏观角度来看，化工品和有色一样，通常也与美元信用周期反向变动啊。由于2022年到2024年美联储偏鹰啊，虽然今年美联储一直在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啊，但是我们觉得啊，国内啊基本面的阶段性的问题，化工品涨价节奏被后置。那2025年下半年以来，化工品价格触底后开始呈现抬升的态势，我们依然认为在2026年有望延续这个趋势。啊，从产业角度啊，化工多数板块的资本开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过去化工板块的资本开支，在2022年见顶后逐渐的下移，当前也已经来到了它资本开支的一个历史的低位。啊，过去在赚钱的时候，大家去扩产，那不赚钱了，就开始我的供给要收缩了啊，至少我不再去做资本开支这个动作了，啊。折旧有望逐步降低，进一步释放利润。另外，板块分红有望提升。从产业角度，产能出去以后，行业啊，就是化工整个行业的营收的增速 和毛利的在修复，依托前期产能出清形成的供给刚性，化工行业溢价权提高，能顺畅将油价涨幅传导到终端，带动营业收入显著增长。比如说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像氟化工啊、农药、煤化工、复合肥啊，还有这个氯碱等细分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显著正向增长。那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啊，这些细分行业的毛利率也呈现持续的改善啊，并且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这些行业的开工率也是在逐年的提高啊，又没有新建产能了嘛。那2026年全球经济预计进入温和复苏周期，制造业的 PMI 重回扩张区间，美国经济增速预期良好，美联储预防性降息啊，为软着陆提供保障啊。这个虽然美联储的降息有待进一步观察啊，但是我觉得大的主要的核心逻辑，我们反内卷的逻辑，我们资本开支啊，基本上处在行业低位的大逻辑啊，是非常清晰的。中国经济在稳步增长政策发力下稳步回升，全球基建投资加码，尤其啊包括像电力方向的啊，直接拉动基础化工产品的需求啊。同时我们看到，在经历了2013年到2023年产能大投放以后，化工行业已完成深度的结构优化，通过对炼油、尿素、电池等过剩产能的强制压缩，行业集中度显著提升。2025年以反内卷、至低价竞争、淘汰老旧装置为抓手，对投产超过20年的低效装置全面的评估退出啊，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就是我们再去观察一些企业或者去观察一些行业的时候，大家可能常常眼光放在心啊，但是站在现在的角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旧啊，这个旧体现在什么旧呢？就是它是重资产的行业，它不容易被 AI 颠覆的行业。其实这些行业胜者为王啊，毛利率持续提升，它是有价值的。同时，欧洲的成本及环保能力等问题冲击下，部分国际化工巨头陆续关闭部分工厂，产能进一步向中国集中啊。此外，所谓的 HALO 交易啊，重资产也就是低折扣，不容易被 AI 颠覆啊。同时，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加强的啊。欧洲除了环保，欧洲现在也缺电呀啊，所以这些产能会逐渐的退出。啊，有望进一步拔升板块的估值。那看向全球，从全球的角度，地缘政治事件频发，强化了各国对资源和能源管控的意愿。我相信在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宏观事件的演绎的大背景下，这个逻辑是再次被强化的，同时也增加了补库以应对不确定性的意愿，包括煤炭作为原油主要的替代能源涨价或者已经成为趋势啊。就是油价上涨的时候，石油有一个替代产品叫谁，叫煤炭啊。煤炭天然它还有高分红啊，所以这个板块也是值得重视啊。我们正处在能源大变革时代，在先立后破的政策取向和能源安全诉求下，煤炭或仍处于黄金的时代。同时，煤炭的供给弹性有限啊，第一个是双碳背景下产能控制严格，而安检与环保政策趋严，挤出超产的部分。第二是供给呈现区域分化，那随着东部地区资源减少以及山西进入稳产时代，开采难度逐步加大啊，国内的产能进一步向西部集中啊，加大了供应的成本。三是开采深入以及安全标准提高以后，那焦煤开采的难度加大啊，限产或将成为新常态，资源稀缺性将体现更为明显啊。所以大家在看 AI 的时候，不妨把眼光也放在这些传统的行业、有壁垒的行业、不容易被颠覆的行业啊。在反内卷的情况下前提下 啊利润有望提升的行业。同时关注部分农产品涨价的预期，如果说啊美伊的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时间比较长，或将导致原油中枢处于高位的时间啊被延长，预计冲突导致的供给冲击或从原油到化工再向农产品全链条扩散啊。其实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现在农产品已经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涨幅啊，像小麦玉米啊都有出现一定程度的涨幅啊，农产品逐步承接成本的推力，出现结构性走强的可能性啊，包括大豆啊玉米啊油脂啊啊提振 A 股的相应细分行业的股价啊，一是成本端多维承压啊，能源价格的上涨是本轮成本推升的核心的啊这个驱动啊，包括磷化工一些细分的化工行业啊，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整个磷化工从去年开始啊，就是开工率已经从过去的70%多提过高到80%多90%多啊，所以说啊我觉得有些行业就是在大家不被注意的地方啊倒是需要关注的啊，它不仅增加了化工品化肥农药的生产投入，更通过产业链传导直接增加了农产品的种植与农资的成本。二是替代需求持续升温，那高油价的背景下生物柴油的性价比凸显啊，盈利空间被打开，或刺激玉米植物油等原料的消费需求啊，一些新的啊就是农产品去啊做能源的一个细分的领域啊。啊，以上是我今天对于资源品各个阶段规律的总结，以及我们站在什么样的阶段，下一阶段如何去投资资源品的分享。感谢收听。
11: 谢谢，谢谢。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3: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一直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颖，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就像刚刚嘉宾提到的一样，新和旧。再换个直白一点的词儿，虽然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经常，哪怕 call in 节目进来到我们的电台的时候，都会提到说我不愿意听到老邓和小邓这样的字眼，但是，没错。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做归纳总结的话，好像这样的字眼会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区分市场里面的某一个概念，对吧？还有很多这样的概念，比如说大盘股小盘股，是吧？是红利还是成长，对。但另外一个角度，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是同意这一点的，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没有二元论，在一和零之间还有一大段的是空间，所以在很多这个投资标的的区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认知是心里面可能也有旧，就里面可能也会有心，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待会儿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就会就这样的话题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的网络音视频直播，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 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教育进行时节目社区的各个平台上面推出。本场直播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掌声有请。
14: 好的啊，这个非常开心啊，也是在长沙跟大家去见面去聊一聊。刚刚我们同事讲了，就是关于这个新和旧，其实我不太愿意去区分说所谓的一个新和旧。其实在股市当中，我们只要能赚钱，对吧？就不管你赚周期的钱、波动的钱、趋势的钱。那我相信，因为从我们这个汇正所有客户的一个样本来看，其实大家绝大多数当前可能更加还是关心科技。对吧？ 关心我们讲手上的一些 AI 相关的一些股票，或者说所谓是不是今年的 AI 应用的一个元年。

0: 那么我们就此问题呢，也是给大家去讲一讲我们的一些研究和我们看好的一些逻辑。那我们认为啊，就当前是应用落地背景下，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是最好的一个投资机遇和投资机会。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想一下，可能近期从2月28号这个美以开始对伊朗啊采取一些措施之后，可能大家的一个眼光全部聚焦于中东，市场所有演绎的逻辑都是战争逻辑，从涨石油，然后涨化工，对吧，涨农产品，或涨相关什么军工也涨过，对吧？但是我们考虑一件事情，在发生这件插曲之前，从2024年到2月27号市场演绎的是什么逻辑？实际上还是科技的逻辑，还是人类历史上从无到有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我们讲这个 AI 革命的这么一个逻辑。但这个逻辑会轻易结束吗？我认为不会。有人讲中东这个问题会不会蔓延，会不会说持续的扩散，那我不妨问一下大家，大家还记得2022年也发生过类似而且冲突的规模比现在更大，俄乌，甚至来讲俄乌到今天还没有打完，但是对于 A 股从当时从3300多点跌到2800多点之后，现在 A 股在多少点？还在接近4000点的位置，对吧？现在在3800点。所以外围的一些局势对我们的一个扰动是暂时的，从长期来看，我们讲每一年资本市场都会有一些黑天鹅事件，不一定是战争。去年特朗普在四月份加征关税，难道不是一次黑天鹅事件吗？但回头看，每一次打出的低点只是人为给资本市场，我们认为是什么，制造一个波动。所以我们的观点，对于中东的一个影响，它会有一个逐渐减弱的一个过程。而现阶段我们认为可能是 AI 也好，或者说有一些真正高价值低位的一些成长股介入的机会。那一直讲这个 AI 应用，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 AI 应用都包括哪些？机器人算不算？算不算？算。无人驾驶算不算？包括一些什么漫剧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降本增效啊，算不算？都算，对吧？其实 AI 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说今年我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AI 应用背景落地下的这个国产算力的投资机会？因为今年我们认为跟去年有本质的不一样，就是 AI 应用它是全球由量变到质变已经到这个时间点必须要突破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从24年开始，过去这几年全球最火的公司从苹果变成特斯拉，再到变成什么英伟达，对吧？我们看到英伟达左手去投资，可能像投资甲骨文啊，包括这个微软去投资 OpenAI， 然后 OpenAI 又跟甲骨文下单，产业链之间的它是上游所有的左手到右手，我投资你10万亿，你投资他10万亿，这么轮转。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成本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你所有 AI 的硬件，你所有这个英伟达高端的一个 GPU 是被一些云厂商买去，但是如果下游消费者需求不旺盛，需求不动，我不消费，其实这个东西商业闭环是完不成的。而所有的商业模式要形成打通，形成一个闭环，最终是一定是要由下游的消费者去买单。所以去年华尔街也会焦虑关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 Open Cloud， 大家有了解过吧？有装过吗？没装过是吧？但大家都应该都会了解。那么这种标志性呢，由这个我们讲 AI Agent 的一个时代是正式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在应用落地的背景下， AI 它正式进入一个推理时代。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

0: 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 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7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Susan， 其实我今天跟您互动啊，是带着一个真金白银的困惑来的。因为对于我来说，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来说，最近呢都普遍反馈一个真实的困境，就是手上呢是有点闲钱的啊，但是自己炒股呢还是容易亏的，后来呢用 AI 选股也继续亏，找人管吧啊，比如说投顾啊或者是理财师啊，还是怕踩坑啊，所以钱放在哪里都不太踏实。
9: 我到底投什么？拿什么投？相信谁？我是相信工具呢，还是相信人？这个问题不光是你，包括甚至于很多业内的人士也困惑。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行业有一个 bug， 这个 bug 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看基金是赚钱的，但是呢基民是不赚钱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看从基金成立一直到现在做个年化收益，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就是中国的基金，如果我们去掉那些货币型基金不算，非货型的基金，如果你拉长一段时间来看，正收益在50%以上的是差不多有一半的。
8: 哦，
9: 你去问基民都说啊，我是没赚钱的，
8: 是啊，
9: 我是亏的，甚至有很多基民还在说，去年是牛市啊，25年是牛市，我之前买的基金还没有回本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面对这个现象，确实我们也需要去解决投资者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产品是赚钱的，我不赚钱？那我不赚钱的原因到底在哪儿？那我到底怎么能够变得开始赚钱了？那这些问题其实根源上面，源头是几乎就是那几个固定的原因。牛市你拿不住。熊市的时候一亏到底。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现在 AI 有了，对吧？我小龙虾选股情况怎么样？那如果看国内现在可以使用的各种大模型来讲， 无论是 DeepSeek 啊、豆包啊、
8: 千问
9: 啊，对吧？这个包括各种证券公司开发的各种 AI 助手，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哪一个好？
8: 嗯，
9: 哪一个可以保赚不亏？
8: 嗯，
9: 我可能要给大家泼点这个心灵毒硫酸啊，
8: 还不算是冷水，比冷水还狠，
9: 比冷水还狠，就是。但凡你觉得一个简单的工具能够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你可能问题就提错了，你的期待值就有点过高了。
8: 哦，
9: 看你的表情好像有点。
8: 一个工具就能解决咱们投资的问题，的确是想想期待值还是
9: 有点太高
8: 了，
9: 对，有点拉得太满了。而且如果用我们这个学金融干金融的话说，
8: 嗯，
9: 如果你期待着一个东西就能解决一个简单的东西，
8: 嗯，
9: 甚至于免费的简单的东西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
8: 嗯，
9: 那当大量的人都涌入的时候，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不了了，
8: 哦，
9: 这就叫市场有效假说，对吧？你是不是相信市场有效？
8: 嗯，
9: 当所有的人都认准一个东西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它一定要么就是不免费，要不然就是贵到一部分人用不起，必然的，对吧？
8: 哦，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什么？别人贪婪的时候，我应该恐
9: 惧；
8: 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那工具也同样如此，别人都在涌着都要用的时候，我们就要冷静三分。
9: 哎，是的。而且，其实从大家其实往回想想，啥时候开始 AI 这么火爆起来的？
8: 就是 DeepSeek 过年的期间嘛。
9: 您说 DeepSeek 的，这还是比较近了的。咱们再往前推，很多人是说 ChatGPT、OpenAI 出来的时候，对不对？那算下来也就是三四年的时间，
8: 嗯，
9: 当然我们说这三四年的时间 AI 进化的非常非常的快，
8: 嗯，
9: 它的学习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8: 是，
9: 但是仍然它面对了很多问题，
8: 嗯，
9: 比如说 AI 它会计算，
8: 嗯，
9: 但是人类会算计啊，
8: 特别喜欢您这句话，
9: 对吧？就是人的会变的，
8: 是，而且言不由衷，
9: 言不由衷。
8: 明明
9: 我告诉你我的需要是这样的，
8: 对，撑住风险，但其实是事实上我一点都不想要风险二字。
9: 是的，而且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客户出现了浮亏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很暴躁的。
8: 嗯，
9: 但你说那个时候他的暴躁究竟是为了什么？
8: 嗯，
9: 可能有些时候只是为了发泄一下而已。
8: 这就是情绪价值，
9: 情绪价值，对吧？而且有些时候这个情绪是不是能够真的换到一个结果？投资者也知道换不到的，但是他就会觉得说我需要发泄一下，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头去想，对于 AI 这个工具啊，首先大家要承认工具是要为人服务的。
8: 是，
9: 还记得早年在我这个年代，我们小时候，我最刚开始用 BP 机手机的时候，工具是要为人服务的。
8: 是，
9: 那人首先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想要什么。
8: 对，
9: 那如果去转头去想这个问题，就是人这一生可能终极的话题就是我要了解我自己。
8: 对，

0: 不了解，那怎么能让 AI 了解的
1: 了
0: 彻
1: 解
0: 底？
1: 你，对吧？所以这是一层。那说到第二层，当我觉得说没关系，我知道我3年的诉求是什么，2年的诉求是什么，半年的诉求是什么，这个我终归说得出，对吧？
0: 对。
1: 那么我能不能让 AI 真的理解 AI 的阅读，我的读心的能力也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三点就是 AI 本身也是在不断的训练。我相信大家在市场上面经常听到这个词儿，叫做我们要喂它一些语料，
0: 对，
1: 要去训练 AI。那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出来，我喂它的东西如果是质量不高的，出来的东西质量也不会太高
0: 那怎么能找到高的东西呢？
1: 的。
0: 现在
1: 那
0: 好着急。
1: 首先第一点，可能大家面对的就是要让互联网建立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其实 AI 很多的学习的语料是在互联网上获取的。AI 是不知道这件事儿，你只是为了抱怨，只是一个情绪，还是你真的这么想，还是说我这件事儿出来就会有诉求，就会有结果。AI 就会全部的吞下去，它吞下去之后，当它吸收的是很多情绪化的东西的时候，它会把情绪当成是事实，那么喂出来的结果，它必然就会有很大偏差。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哎，AI 选股到底行不行？训练以后的会好很多，但是训练之前的，就比如说什么叫训练之前的呢？简单的语言大模型，你去问豆包，先问这种没有被训练过的。只是语言生成式的 AI，它只能靠着经验了解它的语言能力来给你一个结果。那大家可能会这个时候说，哎，那我用一个专业机构的吧，用专业机构训练的模型会不会好一些？那我们发现是的，会好很多。但是专业机构训练出来的，它也有语言的限制，它原来固有的客群的情况。客户的画像，机构自己对于市场的理解，其实这些都会有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其实依靠单一的工具，也要让工具有一定的进化时间，它自己有学习时间。所以，如果我们定义一下，现在可能是 AI 投顾这件事儿的旧石器时代吧。
0: 这么久远吗？暂时还只
1: 还
0: 是
1: 在一个非常久远，
0: 发
1: 大
0: 展。
1: 家还在。要去打磨这个工具，这个工具还没有那么锋利，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可以用的利刃的时候，你就拿着它去希望我一刀砍下去，砍下来半扇猪能领回家，这个就不太现实。
0: 哎呀，虽然我觉得浇了整盆冷水啊，我觉得心有点凉了。这些工具都想卸掉了，但是还是想要刨根问问底，万一呢？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DeepSeek 啊，这个工具好像以前它的本身是公司换方量化，就
1: 对，
0: 是
1: 它是
0: 专
1: 万
0: 门
1: 方
0: 做，
1: 作为它的
0: 对
1: 母
0: 对
1: 公
0: 对，
1: 司，是
0: 就
1: 的，
0: 是本来就是做量化交易出身的啊，
1: 对，
0: 所以相对来说，总感觉量化出身的他选股就是回归主业，就相对专业嘛，应该是更靠谱的。但我是用下来好像也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但的确是各个工具也像您刚刚反馈的那样，说出来的话都一本正经，但是的确是深究下来还是很多漏洞的啊，所以说都不知道该怎么用 AI 工具了。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个什么 PK 的数据，就是有人专门把各个模型做过对比，然后拉出来 PK，看看哪个选股更好。然后呢，结果呢，就是先不说模型名字了，结果就是四涨两跌，另一个就是四连亏啊，基本上没有一个可信的了。就是那这些 AI 选股工具能不能旧石器时代再找一个工具稍微还能像那么回事儿的，有吗？
1: 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大家都觉得说，换方作为一个量化头部的机构，那他投出来的 DeepSeek 应该效果最好，对吧？但是别忘了，他作为一个基金，他其实是一个投资方。DeepSeek 不是他训练的，DeepSeek 是他投资的。就像我们做一个比较，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类比，对吧？腾讯也会投资很多新能源啊，那你说新能源就有腾讯的互联网能力吗？
0: 又
1: 对吧？
0: 默默地低
1: 所
0: 下了
1: 以
0: 头。
1: 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对于信息的关联性，但不是因果关系的解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还是一样，对于工具的使用上，它真的就是工具，工具就会有缺点，工具就会有适用的时候，工具就会有它的需要配合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要写一篇文章，查一个数据，DeepSeek 的有效性就会好很多。但如果你要去做一个判断， 它可能是基于

0: 给你更多的信息 information 的角度上给你一个判断，
1: 嗯，
0: 但这个判断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你要真的持多久，什么时候的真的是买点，什么时候是卖点。就像你刚刚说，大家 PK 完了，这个四涨两跌，那我就要问拿了多久，什么时候买的，怎么去 PK 的，
1: 是一个好复杂的系统工程。
0: 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对 AI 绝望，而是说用更柔性的方法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去训练，甚至于对于咱们自己每一个人来讲，也要让 AI 了解我们，去跟着我们一起训练。我们看到很多机构，它也已经开始出现，我为每一个客户定制一个适合你的策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的胜率就会高很多，而不是单一的选股。其实咱们退一万步讲，15年前就已经有量化选股了，那 AI 能做的可能只是更快、更有效率，但是不是比之前的策略更不同？我们目前至少在我个人看来，还没有实质上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以我个人啊，这个不作为投资建议哈，你看特别像干金融的，对吧？不作为投资建议，就是如果你希望用 DeepSeek 去量化选股，你还不如去投换方的产品，对吧？可能效果更好，因为它会有在 AI 量化的基础上，我还有合规巡检，我还有我的这个适当性的这个考察，我还有更牛的有长期的基金经理在管理，对吧？那其实效果可能是更好的一种啊，对吧？
1: 就用的越多，就说明它，对吧？未来更有
0: 没
1: 潜
0: 错，
1: 力。
0: 没错。而且其实还有一点，大家别忘了，大家开始用 AI 去训练、去选股的时间，其实刚刚好是这一波涨起来的时间，对
1: 对，
0: 吧？也
1: 牛
0: 就换
1: 市
0: 句话说，这
1: 要
0: 一波
1: 来了。
0: 市场，如果看国内的市场，在24年924之后。那大家什么时候开始讨论 AI 选股？差不多就是在24年前，24年年初最早的一批开始，对不对？那那个时候大家就伴随着市场最黑暗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一路走
1: 哦，
0: 起
1: 看
0: 来。
1: 到了曙光。
0: 对，所以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四个涨的两个跌的，你是判断不出来是 AI 选的好，
1: 还是
0: 还
1: 人家
0: 是
1: 股票本身涨得
0: 股
1: 好？
0: 票本身就涨起
1: 对，
0: 来，对吧？
1: 或者大
0: 你。
1: 盘整体比较好。
0: 对，而且你也不知道这四只跌下去的，如果我再持一段时间呢，会不会涨起来？是我左侧购买呢，还是右侧购买，对吧？所以这个呢，都会有很多问题在里面。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呢，我建议大家采用一个更柔性观望的方式，但是学会使用工具。但学会使用工具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在于会问问题。就换句话说是，你要训练你自己的 AI。你不应该说 DeepSeek 打开说今天我应该有100万买什么，这个问题就错了。但如果你说好 DeepSeek 打开，告诉 DeepSeek 说至少啊，说我可以有3年的投资期，那我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意愿是什么样子的？到了什么情况我就接受不了了？那我有哪些偏好？我有哪些限制？那请你给我一个相对比较适合我的资产配置的组合。那么这个组合里面有哪些？可以以个股的形式存在，哪些是以专业投资者的形式存在？那把这些问题层层的深入进去，那他可能给了你一个组合，但这件事儿不是说我有一个结果我就要去投了。那我建议你继续往下问下去，你问问他说，你建议我这一只股票或者这一个产品基于哪些考虑？这些考虑在未来市场的情况下会有哪一些会受到比较大的挑战？那么，万一市场有极端的黑天鹅事件出现，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再问他一下。那如果我不投这一个，那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去替代它的品类？那是什么原因？这样不断不断的去逐渐深入。一方面你可以训练你自己的 AI，让它记下来；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真正的了解他给你这个信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个逻辑，到底是不是你认可的逻辑？如果本身结果放在那儿了，逻辑你不认可，那你可能就要问一下了，这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
1: 这就是您说的这个柔性化的互动啊，
0: 是的，
1: 也就
0: 是
1: 是
0: 的，
1: 说，不要要绝对化的结果是或者不是哪只股票啊，
0: 没错，因
1: 然
0: 为
1: 后
0: 这个结
1: 说
0: 果本
1: 逻
0: 身，
1: 辑。思考的过程，
0: 思考的过程更重要。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了 AI 之后，大家很多东西都外包了。包括用脑的过程也被包了，对吧？就像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没有导航之前，我记路的能力挺好的。现在有了导航之后，一条路走了。

0: 十遍，我还是习惯的开导航，对吧？那大家可能要多多少少的把我们的大脑再训练起来，只不过训练的不是记事儿的能力。我一直跟大家说，脑袋呀，它不是记事儿的，它是想事儿的。记事儿的你可以交给 AI， 想事儿的那一部分还是要自己训练自己啊。
1: 那我在用的过程中，我倒自己总结了个方法论啊，因为您刚刚说到的这种柔性化的互动还是很细，也真的是需要技术活的，就这种感觉。
0: 对，它是个技术活。
1: 对，
0: 对，
1: 我是发现你就是通过一个 AI 模型去问它提示词，就比如说我想达到什么目的，你给我一些提示词，然后再去另一个模型里面把左模型给我的提示词放到右模型里面，
0: 可以。其实这也是个好办法。这个就是魔法打败魔法。这个人类就是要会用工具嘛。完全可以做这个事儿啊。就比如说，因为我可能做了30年的这个金融行业，有点在信息茧房里了。如果我们跳出来说，今天我真的是一个小白投资人，那我完全可以今天问问豆包说，好，我现在想做投资了，那请你告诉我，我投资需要考虑哪些东西？
1: 对，
0: 然后把这些东西再去问一下千问，说，好，我如果要做投资，需要考虑这些东西，那我应该怎么跟我的投顾交流？然后千问可能给了你一些结果之后，你再拿去问 DeepSeek， 说，好，我现在希望你给我去一个建议，然后我的交流方式一个一个的丢给 DeepSeek， 让他在给我一些回答，我再看看 DeepSeek 我可不可以回答。然后 DeepSeek 回来的东西，我可能再回头去问一下文心一言，说，好，你现在给我合规巡检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我的。其实用魔法打败魔法，因为虽然公开信息是一致的，但是确实每一个 AI 它能够去加工信息过程是不一样的，它的训练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也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每一家 AI 多多少少都带着它创始人的痕迹
1: 啊，
0: 这是必然的
1: 啊，
0: 对吧？就是代码是没有情感、没有偏好的，但是写代码的人是有价值观的。就如果我们不拿国内的去比较，如果我们拿海外的去比较，比如说像这个 Gemini， 它本身是从 Google 的缘起，那么它就搜索能力可能就会更强。他认为搜索的价值就比较大。那如果你去看 Elon Musk 的 Grok， 那他的自主分析能力就会相对强一点，他的自己的信息收集的加工的要求就会高一些。那如果你再去看 Cloud， 那 Cloud 就会更多的有逻辑，不会更多的顺从着你说。所以每一个机构它本身原来的基因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它训练 AI 必然也会带着不一样。就像是同样是一把刀，有些人就会用它来切菜，有些人就会用这把刀来去做坏事，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就会用刀去磨刀，所以它还是跟你用的这个手才是真正的决策因素。
1: 哇，好经典，说的这个一方面也打开了我们的认知。总结下来就是好几个工具，就是在择股之前要多试多练，然后甚至用魔法打败魔法，或者是换一句话，比如说今天我踩了 Susan， 我就把这个播客重新再翻录下来交给 DeepSeek， 我就说请用 Susan 的这个投资逻辑来给我选股。
0: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回去我自己也试一试。
1: 对，或者因为也是上一次采访了之后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论，就比如说用巴菲特的思维来帮我做一个长期价值投资，然后来选一只股票，就是自己的脑子不够用，那就用专家的
0: 脑子
1: 放进去。但是
0: 其实你也提示了我一点，就是对于投资人来讲啊，对于投资本身是要有一定的容忍度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像比如说刚刚在说，如果一个 AI 能够给我推荐6只股票，4个涨的2个跌的，胜率挺高的。其实胜率挺高的，70%的胜率不错了，其实高过某一些基金经理哦。
1: 对，说实话，但是的确像您说的，万一都是牛市的时候，那这个现象就是普遍现象了。
0: 我得知道它到底长不长久，是不是可持续，这一点很重要。另外一个，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投资人，我们的客户要对投资本身有一定的包容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市场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我要知道它是波动。那当我能够知道它是波动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儿就是等着这一浪过去而已。

0: 需要做太多事情，
1: 嗯，
0: 有些时候是我自己的搅动。就像是陈星之前也给过一些数据，其实一个投资者，我真正作为一个人，我的投资收益除了市场带给我的，我的产品带给我的超额收益以外，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的投资行为，我是不是瞎折腾？有些人是我不做还挺好的，我因为瞎折腾，我无为而治，我就赚到了贝塔加阿尔法，但是我瞎折腾，使得我贝塔和阿尔法都没赚到。
1: 就是短线和长线的区别了。
0: 对，不只是短线和长线，而是我仰卧起坐嘛，对吧？有些人躺平了，那我就投资经理选的好就行了。我没躺平，我起起坐坐的，那就变成10块钱买的，11卖了，13进去，15又卖了，17又进去，然后19又卖了，21进去，然后套牢了。但你说到底这个产品好不好？对吗？所以其实对于投资要有一定的容忍度，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对这个除了投资的波动的容忍度以外，也要有一定的期限容忍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你提到了一点，也是启发我的，就是巴菲特。大家有没有想过，巴菲特是什么时候大家开始知道他，开始被封为股神的？
1: 我印象中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好像就是，我不知道
0: 最近
1: 对不
0: 二
1: 对
0: 十
1: 啊？
0: 年左右，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就零几年开始。
0: 没错，互联网泡沫爆了之后，对吧？那去想想，作为巴菲特他自己，他的从业生涯可不止这20几年，
1: 哦，是，这
0: 他
1: 还
0: 的
1: 是
0: 投
1: 前
0: 资
1: 沿
0: 生
1: 头
0: 涯
1: 呢。
0: 长达60年。为什么只有这20年才变成股神？
1: 是因为美股好起来了
0: 是，
1: 吗？
0: 我不知道这个原因可能非常多，但是至少有几件事儿可能让大家能够放心的，或者说自我安慰吧。如果这么说，一方面就是，只要全世界有足够多的基金经理，一定概率再小也会有一个股神，这是一个大数，对吧？
1: 是的。
0: 这件事儿说起来有点扎心。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说风水轮流转，好像不太负责任，但是确实巴菲特错过了很多市场时机，比如说最早的互联网那个时期，对吧？所以作为股神来讲，我们到底怎么定义股神？就有些时候是到了适合这个基金经理或者适合这个产品的市场的轮转了，对吗？那有点像是什么呢？你去想想，像大宪章也比巴菲特的投资效果好很多，但是名声就没有那么大。有些时候，如果我面对两个投资经理，我现在给大家选的话啊，一个呢是大起大落，但是我平均20年可以给你每一年都带来15%的收益，平均下来，但是我有一些年可能亏，会亏个5-10%。那另外一个基金经理呢，是我没有大起大落，但是我20年里每一年都能给你赚个6%到8%，你会选哪一个？
1: 后者好
0: 可能
1: 难。
0: 很多人都会选择后者，因为我扛不住，
1: 对，
0: 对吧？就是
1: 我也
0: 跌
1: 点
0: 下
1: 了。
0: 去了，我是不是就止损了？涨上去了，我会不会过早的止盈了？而且大起大落的这个过程中，我的心态会使得我不理性，
1: 是。
0: 对吗？但是你说 AI 理性吗？我可以很认真负责的跟你说，取决于你怎么喂它。其实我们也发现 AI 也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 AI 有些时候会顺着你的情绪
1: 对，
0: 来
1: 就是
0: 迎
1: 我
0: 合
1: 的，
0: 你，
1: 对，
0: 对
1: 这
0: 吧？
1: 个现象很普遍，明
0: 很普
1: 显，
0: 遍，对吗？所以这也就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我们的客户投资人纯理性，完全的是一个像机器一样的理性的人。基金经理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全的理性的人。
1: 就
0: 所以
1: 是
0: 我们
1: 人呢，
0: 更多的时候把它叫做匹配，就是我了解我自己要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是我能接受的。
1: 哇，那这样看下来。好像在 AI 里面就一视同仁，很难有个性化的操作。可以就是对您来说，您刚刚提到的，可能目前比较好的 AI 就是精准的、个性化推荐的。
0: 会了解你多一些的，对，
1: 哦，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 AI 选股这件事儿本身可能是一个，就尤其是大模型的这种 AI 选股是一个悖论。如果大家希望用更多的专业工具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用真正专业的、你信得过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啊、基金公司啊、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他们训练过的，而且合规巡检上做得比较好的这些模型。我不保证它一定给你赚钱，但是至少它不会叫做 有道理的胡说八道，
1: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另外就是在分享了一个观点，就是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个数据，有一项跟踪了3年的实证的研究，结论是说 AI 对差生的帮助比较大，对高手反而会拉低。也就是说还解释了原因啊，就是 AI 里面就所谓的这个阿尔法只是记忆，不是真正的预测未来的能力。
0: 这听起来比较像人话。
1: 对对对，能不能用普通人听得懂的结论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拆解一下？
0: 对这个研究呢，现在目前仍然在进行中。这个是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就是 MIT 的一个管理学院的教授叫 Daniel Lee 在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是什么呢？是他去用大量的数据跟踪这些客服人员，就金融机构的客服人员，当他接电话解决问题解决客服的问题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是，他发现原来我觉得这人好像能力不太行的，有了 AI 之后他的能力或者说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了。但原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 top 的那些人，有了 AI 之后好像他的能力下降了，出现了一个所谓的
1: 均值回归。
0: 均值回归的解释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第一，当客户提了问题，我作为一个客服人员，我把这个问题丢给 AI 给我一个答案，给我话术的时候，那么首先这个话术本身是一个被训练过的话术，我一定是绝大部分的人这句话好用，必然就面对着一个问题是，如果这是一个复杂的，这个客户是带着复杂情绪的，那么这个时候 AI 给到的就是一个平均值的答案。那么如果我的原来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这些 high performed 这些人，他们用这种均值的答案，那必然就会拉低它的效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人都会有惰性的嘛。原来我是一个要花很复杂的脑力去思考，跟客户慢慢周旋，对吧，解决客户问题的这样一个人，当你有一个 AI 工具了，必然面对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会慢慢的尽量少用我的脑，而是用 AI 给我的一个现成的答案。那么这个时候AI 不断的得到的反馈就是，我给你的答案可以解决问题，那我这个答案是 OK 的。但是我并没有得到一个答案说，原来你自己可以解决问题达到90分，现在我给你这个答案解决问题是70分。那 AI 觉得说70分 good enough， 那么就会使得我的 high perform 的那些人就会均值回归。所以这就使得我们未来可能去训练 AI 的时候，不仅仅是对客户要一人一策，对于我们的投资顾问也要一人一策。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6: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 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7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一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
12: AI 会计算，人会算计。
13: 嗯，很喜欢您这句话。
12: 但是我给你另外一句话，就是 AI 会学习，但是人会翻脸。
13: 对，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句懂了，
12: 第
13: 二
12: 句懂了，对吧、？AI 会学习，我今天觉得，哎，你今天是这样的，但是第二天我翻脸了，我不承认了。大家有没有碰到生活中这样的人？我昨天说的话，我今天觉得不，那只是我临时的想法，我现在想法变了。
13: 这也是普遍现象，
12: 普遍现象，对吧？
13: 对，
12: 我翻脸了，那么。AI 就会判断不了哪一个是真实的你，而且这种翻脸可能用一句这个北方的话叫做翻脸比翻书还快呢。
13: 好像在投资领域里面好像更
12: 多。当我今天问你的时候说你可以承受风险吗？你觉得 可以啊，嗯、你可以拿三年嘛，三年不动，哎，反正我这三年不用钱可以啊。一旦出现所谓的下行技术性调整，你马上就变成说，这个怎么亏了呢？你跟他说没关系，我们只是浮亏，你可以再拿一段时间。不，我不行，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AI 不能理解，说你当时告诉我的，甚至于不是 AI 哦，投顾也不能理解，当时我们俩说的好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再说这句话，就是你要像选伴侣一样的去选择你的投顾和 AI 工具，因为大家选伴侣的时候也都听过这句话，我会永远爱你。
13: 宣誓的时候，对，
12: 对吧？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承诺了这句话？
13: 嗯，
12: 所以 AI 他信了，
13: 嗯，
12: 但你翻脸了呀。所以对于我们的投资人来讲，多多少少的也要去训练这个 AI， 让他知道说我现在的这个决策可能是否现在这一个 moment
13: 啊，
12: 我们后面可能会变化，但是哪一些是不变的，比如说我的投资逻辑可能是不变的，我能够承受的底线是不变的，我真正的最终的这笔钱的用途在一段时间里，就有这么多定语，可能是不变的、
13: 啊、
12: 所以那我要跟 AI 商量，如果我这些东西变了，你有没有 plan B， 这样才能使得这个 AI 真正给你一个更有效的东西出来。而且别忘了，投资人他不是一袋行走的人民币、
13: 嗯、
12: 他是一个人，
13: 嗯，
12: 是人他就有七情六欲，
13: 嗯，
12: 那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投资人他是一个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
13: 嗯，
12: 重要的事说三遍，投资者是一个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不同，就是往往大家都在讲的问题是，我赚钱了吗？我亏钱了吗？但是赚和亏放在不同人身上，不同的时间身上是不一样的。
13: 嗯，
12: 我如果是一个20多岁刚刚进入职场，我每个月都有比较好的薪酬的时候，亏一点可能没关系。
13: 嗯，
12: 但如果我已经要靠着这一笔钱来养老了，来给女儿去付她的大学这个学费的时候，亏一点我可能就是受不了了。
13: 嗯，
12: 对吗？
13: 嗯，
12: 那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我要想的不只是我自己、
13: 嗯、
12: AI 可能了解的是我，但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代表着一个家庭，
13: 嗯，
12: 一个圈层，一群责任和一些偏好和限制。
13: 嗯，
12: 那这些偏好和限制，我所有说的这些东西 AI 是可能不知道的。
13: 所以您在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到跟 AI 的互动，一定要把那些根深蒂固的不变的东西你想明白，让 AI 能够清晰的判断明白，
12: 没错。
13: 然后另外就是像您说的，要完完整整的人，要让他了解你，不光是了解你自己，还整个背后的家人因素。
12: 是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的决策可能真的不是为了自己，
13: 嗯，
12: 就比如说像放到30年前，我的投资可能是为了我自己过得好一点，买一个奢侈品包包，
13: 嗯 嗯, 嗯，
12: 那结婚了之后呢，我的第一个投资决策希望能够赶快在上海买套房，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说我希望给我闺女买一个学区房，
13: 嗯，
12: 再过一段时间我希望送我闺女去留学。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是钱能解决的，但是又不单独是钱的问题，
13: 嗯，
12: 我是把钱当成一个工具，那 AI 是解决钱的这个工具的问题的工具。
13: 好复杂，
12: 好绕，对吧、嗯、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很多的限制，我的偏好都跟我周边有关系，而不仅仅是我有关系了、
13: 嗯、
12: 我可能还能承受，
13: 嗯，
12: 但是对不起，我的家人不能承受。
13: 所以这样听下来，我们可能不能只是依赖 AI 这一个工具，另外您刚刚反复在提到的投顾，或者是身边的一些专家啊，理财师，这个还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了。
12: 没错，
13: 嗯，
12: 所以其实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很多的一线的调研，我们发现可能理想化的情况不是科技取代人，大家其实一直都在说，哎 ，AI 消灭了哪个行业，消灭了这个，别担心，马车被消灭的时候，汽车出现也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至少从我现在来看 ，AI 不会取代人性的那一部分。那理想的情况可能是人机协同。
13: 对，
12: 大家一直都在提到说 AI 是赋能人。
13: 嗯，
12: 那这个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因为加拿大从 开始就是买方投顾，加拿大就没有卖方转买方的这个过程，他100多年前就只有买方。所以从他这么多年的信息积累和人的培育来讲，其实我们觉得 AI 是不是能够赋能人，这个赋能就看怎么定义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或者说大概率不会出错的结论，就是人机协同是未来最长期是存在着的状态，机器仍然是一个人类的工具，那么这个工具无非就是跟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它加强了我的能力，这个赋能，还是说它解决了我的效率问题，还是像 MIT 的 Daniel Lee 教授说的，它是节省了我的成本，提高了效率，还是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能力去释放出来。我原来要带1000个客户，1000个客户里面每天90%的问题是一样的，耗尽了我90%的心力。那我现在可能是1000个客户90%的常规问题交给 AI 了，我去努力解决那些复杂问题，那些复杂问题是真正给我的客户带来幸福感的，我的真正的获得感的，我客户的所谓财富的效用的那一部分的问题可能就变得不一样。它是不是赋能我们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至少作为一个工具本身，解决这些不值得花人工去解决的问题，这件事儿是比较固定的。
13: 明白。所以对我们投资来说，就是要学会人机协同，机器当工具，然后人的话可能是当更资深的顾问去咨询。所以 AI 这条路我想大家都听得比较明白了，就是说 AI 它有根本的局限性，它不是不够聪明，而是因为它可能不够懂你，你只要让它更懂你就会用得更好。
12: 而且 AI 还会互相投毒，我们在国内的还没有发现啊，在海外的市场我不知道国内会不会有一天，海外市场里面这些大模型会，我知道了一件事儿，然后我故意扭曲这个信息喂给别的 AI 啊，也许会有一天 AI 也会算计吧，但是我们都不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13: 翻版一下了 AI， 我就回过头来就说一下，要靠人，这肯定是必须的，
12: 是
13: 但是人可信吗？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担忧的，因为说实话，其实我们对一些投资顾问的信任度可能比 AI 还低，因为我们总觉得可能是他想卖我们的产品啊，想赚我们的佣金啊，而且可能每次给我们推个基金，第一个念头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个好不好不是第一要素，还是说他卖我们这个产品
12: 拿多少业绩，
13: 对，拿着多少业绩。所以说我看到您是做了一份调研啊，这个调研里面我觉得有些数据还蛮有意思的，能不能今天稍微给我们露露点，因为我知道你那个数据是大概9月份才能公之于众。
12: 对，6279位一线投顾的调研。对，你提到这个调研呢，
13: 打分，我特别关注你说的那个分数，让我真的很汗颜。
12: 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这个就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似乎好像大家都在猜，哎，人到底可不可信哈？另外一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怎么相信人、怎么筛选人的话，这句话叫做“日久见人心”啊，这个就需要靠时间来筛选。那我们的测试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先透露一点点给你啊，一个呢就是6279个一线投顾呢，我让他说，哎，你给你自己的专业知识打个分好吗？1分到10分平均分只有6点几。
13: 哇，自己太谦虚了，
12: 也就是刚刚集合，对吧？就是大家听起来非常谦虚，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间有10%几是已经工作了20多年的投顾，非常资深了，伴随着中国市场起起伏伏，2、3个牛熊轮转走过来的，我们觉得哦，大家都很谦虚。那我们就问了第二个问题，炸裂的就来了。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你在行业中是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略高于平均水平，还是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时候，在所有的工作年限的分组小伙伴里，都有超过50%的人说我是略高于或者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正态分布，对吧？那这个时候就解决了你刚刚说的投资人的问题，就是他给自己评分只有6点几，但是他已经觉得超过行业平均水平了。
13: 什么奇葩的分布？
12: 他对，这是什么奇葩的分布，对吧？就是我到底能不能信他？
13: 好着急，
12: 好着急，
13: 赶紧公布答案。
12: 所以在这儿呢，我可能要给大家一句话，叫做 他是一个投资顾问，他的工作不是做投资。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13: 啊、
12: 他是投资顾问，他要起到的作用是顾问而不是投资。投资交给基金经理去，交给那些类似于是机器人一样的人去做这个事情、
13: 啊、
12: 投资顾问是干嘛的呢？投资顾问本身啊，他要做的事儿是我了解你，我知道你要什么，我在了解你知道你要什么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儿不是把你的钱去像一个基金经理一样做投资，而是我帮你像逛超市一样的筛出来适合你的产品、
13: 啊、
12: 筛出来给你做组合的那个人、
13: 啊、
12: 所以对于他来讲，他不需要像一个基金经理一样达到十分的专业度，他要做的事儿是我能够判断，能够筛选，能够匹配，能够解答，而且能够在出现变化的时候提醒你做一个及时的调整。
13: 嗯，
12: 所以即使他有这种所谓看起来似乎过度自信的时候，那我就要给你下面这一组数据了。就是当我们问这些投顾说你了解你客户的程度的时候，这个的评分就有7点多了、
13: 哦、
12: 就已经高出他的专业能力。换句话说，是从他的叫做七分顾三分投也好，还是嘉信理财的八分顾七分投也好，他的工作本质来讲，这一点他做的就很好。
13: 嗯嗯。
12: 所以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客户和投资人来讲，你要换一个角度了解投顾，他

0: 到底是干啥的。
1: 哦，
0: 大家不要以为它是一个专业的基金经理给你干投资的，不是的，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信息的融合点，一个资源平台，一个价值筛选人和一个我们叫做价值提供商，他要做的是节省你的时间，这些大规模的去了解和获取信息的时间。第二个叫做提供你的情绪价值，当你暴跳如雷的时候，他真的可以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情绪还是一个事实。他要给你提供一个资源价值，在有你的需要了解的时候，我要整合我所在的平台上所有的产品、投资、投研、研究，所有这些东西融合起来，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他应该提供的是这些价值，他最不应该提供的就是我今天告诉你一个股票哪天能不能涨，这个不是对他的核心的要求。这件事儿反而应该是我选这家机构。这个机构的投研团队牛不牛？这个机构的所谓的荐股和产品管理能力牛不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发现，当我对于投顾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和筛选的时候，似乎你的评价标准也就不一样了，
1: 是
0: 对
1: 的，
0: 不对？
1: 是的，我正好就想说，这不就是我特别需要的一个
0: 没错，
1: 能够替代或者能够补充 AI 工具给
0: 是
1: 我
0: 的
1: 们
0: 了。
1: 的能力的一个人吗？
0: 对，
1: 正
0: 所以
1: 好，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人机协同，
1: 明
0: 人
1: 白。
0: 去干人的事儿，机器干机器的事儿。所以
1: 哦。
0: 现在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感觉很拧巴、很纠结，就是我们期待人干机器的事儿，机器把人事儿干了。
1: 而且很多人也没有弄明白自己要干的是什么事儿，
0: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小伙伴会说，我就是那个工具人儿，对吧？实际上，最终如果真的定义为是那个工具人，你也要干的是人事儿，而不是工具人。
1: 所以这样看下来，不光是这些小白投资者，哪怕是 DIY 投资者，就自己本身有一些经验的人，他其实也需要一个投资顾问来帮你做匹配，
0: 当然，这个呀，其实说到了 DIY 投资者，我就要真的强调一下，就是大家老觉得说，哎，我自己操作，我不配拥有一个投顾，但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其实从一个广义一点的买方投顾的概念来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业务模式，也可以定义为它是一个商业模式。但更多的，我们期待着全行业把它当成是一个初心，当成是一个思维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当然有我的业绩指标的压力，因为我也要生存，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我期待的达到的是共赢。另外一点就是，在我的买方投顾里面，我希望我的发心是为了你好，这个是一个论心又论迹的事情，就是我的行动、我的流程、动作、服务模式都要以买方投顾的形式来走的同时，我真心诚意的是为了你，这一个才是更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来定义的话，DIY 的客户他的交易也是需求，对不对？就是你不能说我不买你的产品，我只做交易，这就不是一个投资需求了吗？这是一个多么合理、正当，又是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对吧？所以我们说要以客户的不同的账户为载体，我这个账户就是要做日常的结算的，我花钱就用这个账户，我那个账户就是长期投资的，我这个账户就是避险的，我另外一个账户就是为了保障的，我那个账户就是为了做交易的，我的交易可能就是为了我有一个成就感的，甚至于有很多老股民，你看他交易不赚钱，但他作为一个社交货币，对吧？我今天院子里可以跟其他的股民
1: 唠
0: 去
1: 唠
0: 聊聊
1: 嗑
0: 天，对吧？所
1: 人
0: 以这些都是他的需求，所以这些需求都应该以买方投顾的，换句话说，是以人作为人性给人服务的那一端来给他提供服务的，所以 DIY 的客户也不应该被忽略掉。其实我们看海外这些做买方投顾最成功的，像嘉信理财，再高端一点的 UBS，我的老东家，其实他们也都是有大规模的 DIY 的客户，而且这些客户给他们带来的价值贡献都占到一个非常大的营收比例，甚至于有一些时间，它的营收比例可能是超过我收投资顾问费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他也值得和应该被以买方投顾的方式服务着，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不断的呼吁，不要忽略这一类的客户，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可能说的极端一点，就是不要矫枉过正，不能说我因为有了投顾，所有交易类的客户自生自灭去吧，这是不对的。他们也是投资者，他的投资的需求、交易的需求也是正常的需求。那我也应该以站在解决他的这一个交易需求的角度上，回应他的这个需求，提供为他的交易需求上面的帮助和服务。
1: 所以反过来，从我们投资者的身上，还是要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0: 没
1: 即
0: 错。
1: 便你是一个有投资经验的，已经是有一些很好的算是结果的这种投资者，也得去看看专业
0: 对，
1: 的
0: 其实
1: 投
0: 这一
1: 顾
0: 点呢，
1: 是怎么分配的。
0: 我们说投教也有一定的责任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去问投顾说，买方投顾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说，投资者成熟度不够。这也是我们调研的一大结果。什么样的投资者叫成熟的呢？或者说，我一定要成熟的像巴菲特一样才行吗？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投资者接受到的教育都是，我要会选基金经理，会选基金公司，会看我所有的指标，会选股，了解黄金，知道宏观，又了解这个大宗商品，知道股，知道债，上知天文，下晓
1: 哎
0: 地
1: 呦
0: 理。
1: 天！
0: 那这个对于任何一个投资者来讲，都是一个完美型要求，对吧？都不用说投资者能不能达到这么完美，
1: 投，

0: 全然信任的投顾，这个就是你最核心的课题。
1: 嗯，
0: 剩下的让他去帮你选择，因为他是干这个的，你付费就是为了让他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的信息获取、资源的整合、信息的判断、决策的匹配能力要比我们强得多。而且对于你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头，可能是多个头。什么意思呢？我避险的去找一个适合避险的，我去保险保障的找一个保险保障适合的，我高收益的那一部分高波动的，我要解决养老的，每一个账户的需求不一样，我希望有不同的专业的投顾来解决我的专业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不是把我的资产去做了一个配置，作为一个客户投资人来讲，我通过配置我不同类别的投顾来解决我的资产配置。
1: 哦，哇，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规矩，
0: 对，
1: 就是要找到不同的投顾，然后把这个鸡蛋交给他，让他给我打理好。
0: 没错，是这
1: 哦。
0: 意思。换句话说是识人之能为能上之能，我解决人的问题，让人来解决事儿的问题。但我如果直接去解决事儿的问题，那你的问题就源源不断。
1: 哦，还是稍微让我们简单消化一下，就怎么样总结这个方法论？比如说，有自己、有 AI、有这个投顾这个三个选项，那怎么搭配才能够尽量让自己不亏？
0: 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问问你自己：我在我的生命周期的哪一段？先了解自己。第二，我到底有哪些需求？换句话说，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直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投资的钱分成几份儿。这几份儿呢，就有点像是赢米的四笔钱，我分成四个不同的需求：赚钱的钱、生活的钱，我是用来保险保障的钱，还是用来一个长远养老的养家的钱？我先把它分成四份儿，那么每一份儿去找适合他的解决的这个投顾或者是机构。那么这样你就会解决了第一步，就是我先了解了我自己。第二件事儿就是你可以这个时候用机器了，问问机器说，那我这四笔钱里面，对于比如说我要钱生钱的，你给我推荐什么样的机构最适合管理这个？不一定是机构的具体的哪一个，但可以是有哪些衡量标准。四个问题问完，我有了四个不同的衡量标准，那么这个时候我用这四个衡量标准去判断这个投顾。那有些时候这个投顾专业性够了，我也要看看，问问自己，我会不会把我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心里有疑虑？如果把我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我心里有疑虑，那么可能你要换一个头。相信我的直觉的话，我不能全然相信他。当我不能全然相信他的时候，我就不太适合把钱交给他也，对吧？因为这就使得我给他的信息不足够，他给我的判断是基于不足够的信息的基础上，就会折上折，对吧？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7: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6: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7: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6: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7: 每周
6: 日
7: 九
6: 点
7: 点
6: 与
7: 与
6: 您
7: 您
6: 不
7: 不
6: 见
7: 见
6: 不
7: 不
6: 散。
7: 散。
8: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

0: 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这个好看吗？
3: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2: 那这个呢？
3: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2: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3: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2: 唉，
4: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6: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一起关注了 AI 虚拟细胞这个科幻又前沿的概念的科学原理，而当这项技术真的成型，对于如今的生命科学研究来说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接下来啊，就让我们继续和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副教授一起来探寻 AI 虚拟细胞会如何重塑人类生命科学研究的未来。聊到这里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普通听众可能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啊，就这东西它到底有什么用啊？就如果说我们聊的这只是一个很酷的科研概念啊，那可能离我们的生活还很远。但是如果，它确实可能能够在未来几年就显著的改变药物研发，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其实也是李老师非常关注的，就是癌症的这个治疗。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然我觉得就是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应该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冷静的感知了，就是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最现实的价值，它可能不是一夜之间去彻底的颠覆新药研发的整个的这个流程，而是会先在一些具体的环节发挥作用啊。这个可能能够想到的，比如说是一些关键靶点的发现啊，或者说是基因或者是药物的一些扰动的这种预测啊，又或者可能是这个毒性和疗效的优先级排序。然后呢，我们再把得到的这个结论，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带回到真实的实验里当中去验证啊。因为李老师您本身其实也是在这个从事药物研发方面的一些这个科研的工作的，其实我想先请您花一点时间给大家再来科普一下。虽然这个事儿我们其实节目当中科普过很多遍，但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一个新药从发现靶点到真正进入临床，为什么那么慢？为什么那么贵？它的失败率为什么那么高？
7: 这个在我们药物研发里面有一个叫双十定律啊，就是新药研发从刚开始实验室到最后上市啊，一般来讲都得是10年以上，然后耗费的资金，10亿美金以上，这成本是相当高的。它之所以这么长呢，是因为整个新药研发的这个环节它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我们发明一个就是抗肿瘤的药物，那么我们首先得知道癌症是怎么发生的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肿瘤是怎么发生的，是个什么东西，那我就没法去做它的药物。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癌症怎么发生的之后，我们得知道哪个环节比较关键，比如说哪个蛋白它可能在里面是起着很关键的作用，那么我们要把这个蛋白它的功能给它抑制掉就可以。那么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分子之后，我们还要去找一些这个有可能能跟这个蛋白结合的一个有可能成为药物的化合物。啊，这里面这个化合物怎么去筛就非常复杂了。我们可能要从自然界里面啊，这个成百上千甚至几万个这个化合物里面去筛到一个能够跟这个蛋白质结合的啊这么一个分子。那么筛到这个分子之后，我们还要去在比如说在细胞里边，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动物层面去验证这个药到底是有没有效果的。那么经历了这么多的环节之后，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或者是几个这个候选的这个药物。那么得到了这个，不是说这个药物就可以了，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药去在我们人身上进行临床试验， 就是说在动

0: 体内有效，在人身上它效果不一定会有。而且即便我们能够通过临床试验，它的这个，因为我们有个体差异嘛，
1: 对，
0: 就是说在我们人身上有效的这个概率有多少，它如果说概率只有40%、30%，那即使对一部分人有效，它可能也不能成为一个药物去广泛的推广。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新药研发从靶点发现到我们临床应用，它有错综复杂的很多环节，而且每一个环节它的这个失败率极高，所以说而且周期很长，就是每一个环节我们可能做一个实验就得做好几年啊，比如说我们的研究生3年可能就只能做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做到细胞，然后做到这个动物啊等等，所以说就导致了整个新药研发周期非常长，然后由于失败率高，然后每一个环节它要花的金钱也很多，所以说会
1: 对，
0: 这么贵，然后啊，所以说我们讲现在很多的这个投资人，比如说让他去投新药研发，他都头大，这个10年都见不到成效，而且很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是对这
0: 嗯。
1: 个。就是比如说啊，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这种，就市场前景比较大的，就是它可能患者数量足够大，对吧？这个或者说是这个社会关注度足够高的一些这个疾病的类型，那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大的这种这个投资愿意去关注。那如果说本身就是一些比较小的疾病的这种类型，或者我们一直关注的这种罕见病，那确实从这个研发的角度，如果说把它单纯的看作是一个商业的这个事情，那确实这个投资回报率是太低
0: 嗯，对的。
1: 了。哎，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再结合今天聊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如果说这个技术它成熟了，进入到新药研发，您觉得就是它首先是能够在哪个环节提供比较大的帮助？
0: 嗯，其实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环节嘛，就是实际上 AI 在，比如说像在靶点这个候选化合物分子的这个设计方面，其实目前已经在帮助我们人类做了很多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分子设计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先结合，根据 AI 的这个计算，然后去设计一些分子，然后进行一些这个药物分子的设计，然后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分子设计的规模从几万个变成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哈。但是呢，比如说像您刚才讲的 AI 虚拟细胞，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虚拟细胞来做的啊，我们可能只需要一个 AI 的这个计算就可以了。但是
1: 对，
0: 虚
1: 计
0: 拟
1: 算
0: 细
1: 生物
0: 胞，
1: 学本身是现在就在做
0: 对。
1: 这个事儿。
0: 那 AI 虚拟细胞这个事情，就是我最期待的，就是它能够在新药研发领域，发挥作用的环节。我觉得就是它能够，希望它能够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实验室里面验证一个药物的效果，我们要做细胞，然后做动物。我觉得在细胞和动物这两个层面，我觉得也是我非常期待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能够发挥巨大功能的一个地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刚才讲我有一个预测的时间啊，是1到2年，
1: 2年。
0: 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从目前现实的情况来讲，全球好多这个药物监管部门，像 FDA，像我们国家的药监部门，其实都在试图推动一些新型的这个技术来替代我们的实验动物来验证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啊等等。AI 虚拟细胞刚才我们讲过，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能够预测细胞将来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在新药研发领域就是一个天然的模型啊。比如说我把这个 AI 虚拟细胞给它里面加点药，那它就能够非常快速的，然后高效的预测这个药这个细胞会对药物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反应，而且这个周期也是比较短的。以前比如说我们一个研究生3年才能做出这个细胞和动物的数据。
1: 对，就如果我们是做动物的话，就是说，哪怕是就是像这个小鼠，因为本身就是这个东西在生命体内，它起效发生变化，它也是有时间的。对吧？
0: 对的，
1: 它其实
0: 嗯，
1: 是存在着海量的这个试错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且不说就是减少实验动物的消耗这个问题，就只是
0: 嗯，
1: 说把这个研发的这个周期，这个科研的这个周期缩短，它确实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其实和您前面提到的，就是在病人身上，就是我们先给他虚拟的去跑一遍，思路是类似的。就是我其实是极大的就是减少了这种试错的过程。
0: 而且它的这个周期也会大大的缩短啊，比如说
1: 对，
0: 以前我们做一款药，刚才我讲双十法则嘛，
1: 嗯。
0: 可能我们这个10年里面，可能有3到4年甚至5年是花在临床前研究，做这个细胞，做这个动物。那现在我们可能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把这4年的时间给它省下来，可能我只需要花1年，甚至可能半年的时间就把这4年的事情给做完了。那么我们整个新药研发周期就可能从10年变成5年甚至6年，那这个周期就大幅的缩短。
1: 哦，对，因为我就是相当于做动物的这个阶段，我这个时间就可以大大的缩短了，对吧？
0: 对，
1: 那就是
0: 对，
1: 如果说每一个环节它都能缩短，那确实是感觉是有点颠覆性的了。
0: 啊，是的，
1: 而且如果说是用您前面那个双十法则去思考的话，那其实 AI 虚拟细胞这个技术，它如果真的是可行，就是大家预测就是它未来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其实短期内它就能够获得非常海量的。

0: 资源的投入，因为它带来的这个就是潜在的所谓的前景是极其巨大的。
1: 今年嘛，我觉得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是 AI 虚拟细胞爆发的一个节点。我相信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像比如说我们就说短一点，在将来的一年之内，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资本去涌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当然我想，这也是 AI 这个赛道里面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一旦这个领域有了一些成果之后，那资本都会涌入进来。那么资本过来之后呢，也会加速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
0: 对，这个其实和这两年就是大模型发展的那么快也有关系，就是大家看到了这个方向以后，就海量的资本进入，这确实是又进一步的推动了 AI 它的这个迅速发展。对吧，这个路径是相似的。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说再远期一点，就是您前面畅想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所谓的虚拟细胞试药，对吧，就未来的这个医生在开药之前，可能电脑里面先给这个患者去试各种各样的这个药。您觉得就是这个就是现在看来大概这个时间节点是多远啊？这个是不是还是比较科幻？
1: 这个我觉得可能要稍微晚一点，因为你当然我的理解啊，就是这里面有两个难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你通过虚拟细胞来试药，这里面比如说我要试一个跟病人要预测这个药在病人身上的效果，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就是我要做一个这个病人个体化的虚拟细胞，就是这个虚拟细胞里面所有的这个基因它的构成是这个病人来源的。那现在其实我们目前来讲还没有去涉及到说要做一个个体化的这个虚拟细胞，我们还在做一个广泛的这个细胞模型。
0: 对，
1: 那么其次呢，第二个点就是可能光靠细胞可能去预测这个病人的这个用药的反应可能还不够，我们可能还要把这个细胞去搭建一个虚拟的器官啊，甚至一个虚拟的人体，可能这样去预测这个病人的反应可能才会更加的精准啊。这两个其实都需要在我们目前研究的基础之上去更进一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还需要过一段时间，至于多长时间可能我现在没法去预测
0: 啊，
1: 但是我觉得
0: 还
1: 是
0: 有点科幻的，远期看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就是短的来看的话，用细胞到器官这本身还是一大步，然后你更别说器官到更复杂的人体了。
1: 对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先把短期的这个药物研发这个事情给解决了吧。
0: 这个如果真的长远看到，可能还涉及到很多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快速的在系统当中建立一个虚拟的我，对吧，几乎能够这个百分百去拟真的就是躺在数据当中的一个我真正意义上的生物的数字孪生，这个好像确实是有一点科幻啊。这可能在科幻片里大家已经可以去畅想这样一个路径了，那确实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好像是指向了那样一个未来了啊。再聊一个跟您专业相关的，这个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硬核啊，因为我看您的这个靶向当中，您是长期关注肿瘤靶向治疗啊，纳米药物递送啊，还有一个叫 PROTECT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方向。然后这个我也看了一下，好像说这个 PROTECT 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精巧的，就是所谓的让细胞自己去降解某个蛋白的这样一个策略，不知道我的这个认知对不对啊。然后呢，其实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有没有可能就帮助我们去预测您关注的这种比如说一个 PROTECT 分子，然后它进入细胞之后它究竟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
1: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PROTECT 分子，其实目前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之中，我们已经在借助 AI 来设计这个 PROTECT 分子的一个结构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从事的一些正在进行的一些这个科研课题啊，其实我们这些分子啊，其实最初的来源都是 AI 给我们设计的，然后我们在 AI 设计的基础之上，然后去合成这样的分子，然后通过我们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当然我本人是特别希望啊，比如说我们有了 AI 虚拟细胞之后，我们能够用 AI 设计出来的这个分子用 AI 去验证它的这个效果，那这样的话就是极大的会降低我们的成本。那现在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是 AI 设计分子，然后我们通过实验室去验证。那将来的话我相信啊，就是等 AI 虚拟细胞出来之后啊，一定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预测这个 PROTECT 分子进入细胞之后它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因为PROTECT 分子从它的这个机理啊，或者说从它的这个功能来讲，它应该是非常适合，因为它的整个结构是比较明确的，然后它的这个作用机制也是很明确的然后它跟哪些这个细胞、跟哪些蛋白、跟哪些细胞器产生反应，它的这个整个通路是很明确的。那么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通路、把这个机制简单的告诉 AI， 然后我相信它一定能够模拟出这个 PROTECT 分子进入细胞之后它能够发生哪些反应，比如说到底能够让我们肿瘤细胞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表型变化它是真的能把这个肿瘤细胞杀死，还是肿瘤细胞经过这个药物的打击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可能都是能够预测出来的。
0: 哦，那也理解了为什么您对这个领域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那么的期待、那么的关注。这个如果真的成了，这对你们的这个科研是质变的，对吧？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我们再畅想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肿瘤治疗当中也一直很头疼的就是一个耐药的问题，对吧？ 然后我们一直会发现好像一个药物开始是有效的，然后用了一两年，哎，感觉好像这个肿瘤细胞它变聪明了，然后它绕开了这个通路，因为肿瘤它自己的这个迭代速度非常的快嘛。那就是说您觉得就是 AI 细胞它这个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治疗前就能够想特别远的步骤，就是这个肿瘤细胞在未来它可能会怎么逃？
1: 就这个问题吧，就是跟刚才我讲我们讨论另外一个话题其实有点相关，就是肿瘤细胞的这个抑制性的问题。我的理解哈，但这个理由我估计肯定现在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跟刚才的这个抑制性一样，就是我们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在虚拟世界里面它发生的这个规律其实是一样的。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去培养了一个 AI 的虚拟的肿瘤，当然我们讲叫肿瘤组织了，然后肿瘤里面肯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细胞在里面，那么我们通过药物治疗之后，它一定会可以想象啊，它应该会跟我们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一样，就是把很多肿瘤细胞杀死了，最后会残留一些耐药的细胞，那这些耐药的细胞慢慢的也会发展成一个肿瘤，啊，最后导致整个肿瘤的耐药，它其实整个过程跟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一样的。那到底 AI 能不能预测呢？这里面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模拟出来之后，我们再过来倒推，其实我们是能够发现这个药物耐药的机制的。但是你要说从开始的时候就去预测它到底会不会耐药，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其实肿瘤细胞它耐药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有点类似于我们人类的这个进化，
0: 对，它不断试错，对吧？
1: 对，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肿瘤细胞它自己也不知道我可能一个月之后我突变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是在不停的突变，然后把自己变成了无数的分身，然后发现有99个分身被杀掉了，自己还剩一个活着啊，我这个活着才有耐药。但是他从刚开始就是说我就能精准的有方向的去进化出一个耐药的细胞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他就跟我们进化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我们人刚开始是有方向的去要进化成直立行走，其实也不是的，
0: 对对对
1: 啊，只不过觉得直立行走对我们更有利的，然后这个分支可能就进化出来了。我觉得
0: 对，我如果用那个计算量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在这个以当前的这个算力来说，我们要去跑这么大的一个复杂的这种可能千变万化的这个可能性，然后你还要最后去精准的这个预测，确实好像当前的算力有点达不到的这个意思。因为生命的这个演化它本身其实就是无数的这个版本，然后当中可能选一个它稍微有利于这个当前环境的，然后它继续往这个分支继续去走。
1: 对的，就是生命最大的这个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
0: 对，这个也是啊。当然反过来如果说是这个能够我们快速的去迭代药物本身，对吧，那其实也不怕它的这个耐药了。
1: 是的，嗯。
0: 还有就是可能也是您这两年在关注的啊，一个是 PDX 啊，这个我可能也等会儿也得请您给我们稍微科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类器官啊辅助个体化治疗，这个两个概念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然后可能后面我也很好奇，就是你觉得他们和 AI 虚拟细胞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您讲的这两个模型其实是目前啊不光是在临床上还是在我们这个实验室里边都是很常用的两个啊模型。所以第一个 PDX 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比如说我们要试这个药物啊在对细胞的一个抗肿瘤作用的这个效果哈，那么我们首先啊有可能会，当然我们肯定不可能拿人来做，我们会在动物里边去构建一个肿瘤模型。那这个模型怎么构建的呢？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肿瘤细胞系啊，或者说我们病人来源的这个肿瘤细胞，然后在小鼠的皮下去接种一下，然后在小鼠皮下养成一个肿瘤，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抗肿瘤药物去对这个小鼠的这个进行治疗，然后看这个种出来的这个癌细胞，这个癌症的肿块是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这一个把病人的这个癌组织，然后接种到小鼠体内形成这个模型，就叫 PDX 模型啊，它叫患者来源的一种移植瘤模型，就是把这个肿瘤移植过来了。类器官呢，其实它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啊。类器官它其实不需要把这个细胞放到小鼠体内，它只需要把我们病人的这个肿瘤组织拿出来，然后我们在体外进行一个培养，然后我们给他一定的这个培养条件，给他一定的营养，然后甚至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些特殊的那个培养的空间，然后让他在我们实验室的这个培养皿里面能够长出一个类似于跟我们这个病人的肿瘤组织结构上比较接近的一个微型的肿瘤模型。那这个小的肿瘤模型就叫类器官啊，也就是我们顾名思义嘛，叫类似于器官的一个东西。
0: 哦，但它不一定真的是要长成一个器官的样子的，只是功能上有一点类似就可以了。
1: 它只是结构和功能上 不一致，
0: 啊，
1: 但它的形态目前跟真实的形态差的是比较大的啊。可能如
0: 对，
1: 果，
0: 要是真能长成那样，那又是一个革命性的医疗的进步了，对吧？
1: 对的，
0: 这会彻底解决，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器官移植的问题。
1: 是的，当然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团队去研究，就是通过类器官的技术做这个大器官，然后希望能够将来为我们的这个器官移植做出一些贡献啊。当然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比较科幻的一个方向。
0: 对，因为。

0: 那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怎么样让它按照我们预期的那个方式长，甚至是在体外的环境，这个现在确实还是非常难的，对吧？
1: 嗯，是的。
0: 啊，说回来吧，就是说，那就是这样的这个技术，您觉得和这个可能即将啊，就是带来革命性变化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他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这种互动的关系呢？
1: 嗯，这其实代表了我们抗肿瘤药物研发的三个阶段哈，就是在刚才我讲过，就是去年的4月份，FDA 发了一个就是官方的声明，就是说逐步要取代实验动物啊，就是以前我们一款药物要做临床试验，你必须在动物这个层面要有数据。那去年 FDA 说，就是你可以没有动物的这个数据，但是呢，你可以借助，比如说像类器官，通过类器官验证上，比如说我在实验室里面通过类器官验证的这个药是有效果的，那么同样也可以批准你去做临床试验啊。也就是说，类器官其实在目前来讲，在某种程度上，也在逐步的取代我们的 PDX 模型。那 AI 虚拟细胞和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更厉害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刚才这两个模型啊，不管是 PDX 还是类器官，它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从事的，我们叫施实验啊，就是一定是通过这个细胞啊，或者说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有一些这个实体的这个，实验的步骤来贡献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组织或者是这个器官，而 AI 虚拟细胞呢，我们讲叫干实验，它其实不需要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去构建一个实体的这个肿瘤模型，它只需要我们有足够的算力，然后我们在计算机里面就可以。模拟我们的这个新药作用的效果，然后通过我们的算力，在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时间内，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实验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变化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实验的周期会大幅的缩短。那么其次呢，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整个现在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预测呀，就是等它大规模的真的去使用之后。它的这个成本啊，其实会比我们的这 PDX 模型和类器官是要有一些降低的，因为我们在研发层面嘛，对于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来讲，它肯定是需要花费我们大量的算力啊，大量的这个研究数据的获取等等啊，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0: 哎，我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 PDX 有可能在未来是会被取代的。然后呢，类器官和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呢，就可能就是属于AI 虚拟细胞这个技术，它可以就是极大的加速类器官这个阶段的这个实验的周期。
1: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类器官正在逐步的取代 PDX 模型，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今天其实我们还在聊，就是我跟几个专家在聊，就是类器官还正在取代的过程之中呢，突然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来了，好 像
0: 你
1: 我
0: 的意
1: 还
0: 思
1: 没
0: 是
1: 有
0: AI
1: 取
0: 虚
1: 代
0: 拟细
1: 你。
0: 胞有可能把类器官也取代了？
1: 对，就是我
0: 哇！
1: 还没有把我的竞争对手打下去呢，就来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啊，这个真是发展太快了。
0: 哦，就倒不是说就是未来类器官和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两者是并行的，就是可能只是说它们是会协同，然后 AI 虚拟细胞就是理论上甚至是可以把类器官也取代掉的。
1: 这就提到我们刚才讲的一个理念。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它 AI 虚拟细胞可能不能够完全去替代类器官，但是呢，就是我们今后的这个实验里面，因为现在我们的模式是，这也是去年这个Nature一篇文章里面一个作者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生物医学研发的模式是90%的是施实验，就是我们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的细胞的或者是这个类器官的等等，有10%是通过计算来完成的。那将来我们的模式可能是90%要变成是干实验，就是在计算机里面去模拟的，然后只有10%需要通过我们的类器官啊去或者我们的这个细胞去进行一些验证啊，有一个这么倒置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讲，可能 AI 虚拟细胞并不能够完全去取代这个类器官，但是呢，它可能在大部分的这个实验里边可能会去取代，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只需要通过类器官去完成我们的最后一棒，就是简单的去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0: 对，就是说类器官以后在整个实验过程当中的这个占比，它会非常小。就原来可能我们会觉得会，那因为现在的话，就是类似于 PDX 或者是我们说动物实验，它的这个占比非常大。可能我们原来对类器官技术的预测是，它可能会比如说去逐渐的蚕食动物实验的这个部分，但以后它的空间是会被虚拟细胞这个压缩到非常小，对吧？但是它可能还是会继续存在。
1: 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 AI 一定是不能够完全的替代我们的这个生物医学的实验就是好多就是我们一定是要通过我们的实验进行这个实验的验证。
0: 这个也是啊，好，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个就是医学领域啊，因为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虚拟细胞，如果说在比较远的这个未来，它其实可以帮助医生更快的去排除这些低希望的方案，然后我们优先的去尝试高希望的方案啊，然后这其实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在我们讨论整个的，就是说医学界去使用 AI 这件事情的时候，也经常会被提及，就是如果 AI 预测它某个方案有效，但是真实的患者用了却无效。 这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有点这个伦理层面的问题，就这个责任算谁的？

0: 然后就或者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必然会带来的这种局限性呢？
1: 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就有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了，就是有的人在去看医生之前，就会自己去 DeepSeek 先把自己的数据传一下，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跟医生提出一些相反的观点，说 DeepSeek 可能建议我做这个，然后医生你的建议可能跟他不一样，啊，这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现实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这里面其实我不知道将来这个东西肯定会有些争议啊，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啊，就是我觉得我唯一的能够正面回答的问题就是啊，不管这个将来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AI 肯定是不会去承担任何责任的，AI 也无法去承担这个责任啊。所以说我们讲AI 肯定是没有办法去取代医生的，就是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有可能有的医生也会去借助 AI 去进行一些这个辅助的临床决策，但是最终的决策权一定还是医生做出的，不是 AI 做出来的。就比如说我们的患者自己DeepSeek 一下，然后说这个 AI 给他提了一个方案啊，最后跟医生的不一样，那你说你是用医生的方案还是 AI 的方案呢？那最终肯定是以医生的这个方案为主，肯定不能去用 AI 的方案。所以说我们讲 AI 肯定是无法去替代医生的啊，就是说它可能够辅助我们医生来进行一些临床决策，但是它首先不能替代医生，第二个是他不能够承担任何的责任。
0: 前两天和我们做程序开发的朋友，他们也是聊，就是说这个开发一个产品，你最后你不能让 AI 去承担责任，对吧？那最后这个责任它还是要到人身上的。那所以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它会参考 AI 提供的一些结果，但是呢，最终就是做出判断的，那其实还是需要通过他非常丰富的经验和学识。
1: 对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讲过 AI 有一些它的幻觉。那么这里面其实最终的决策肯定还是需要我们的人来判断的。
0: 那说到这个判断啊，我们来一个这个未来的判断，就您前面其实的展望，这个已经是这个未来2年左右了。就您觉得，就是说 AI 虚拟细胞它可能最先会在哪类疾病，或者说是哪类产品当中啊，实验场景当中落地？
1: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实验场景的这个选择来讲哈，那肯定是就是最有迫切需求的这些场景，可能是最先去落地的。因为作为一项新技术来讲啊，肯定是哪个领域啊，就跟我们现在药物研发也是一样的。啊，我觉得最可能会应用的场景就是在这个癌症的这个研究领域啊，这个因为癌症是我们目前人类最需要攻克的一个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就是我们在某一些程度上来讲，就比如说疾病到了某一些这个某一些阶段啊，其实我们人类对于癌症的这个手段，有的时候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借助一些新的手段来辅助临床决策，来进行一些这个临床药物的筛选，那它的这个应用场景上来讲是比较契合的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有一种叫同型用药，就是可能某一些化疗药物在我这个癌症里面没有批，在其他的癌症里面批过了啊，但是呢，我这个病人已经到了晚期了，实在是没什么药可用的，那么我们有可能会把目前已经批过的在其他癌症里面用过的药来给他试一下啊，反正就是他已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那我们讲叫这个没有办法里面，我们将在癌症里面拔一个将军来用一
0: 试试
1: 下，
0: 看，
1: 对。那我想，未来的在这些领域来讲，我们也真的是在这个癌症领域，如果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么我们可能借助一些这个创新的手段，然后用它来辅助我们做一些临床决策，然后让患者可能会从其中获得一些受益。啊，我觉得在癌症这个领域，可能是最先能够应用到我们这些创新的这个手段的。
0: 这个其实也是和癌症这种疾病的这个特点有关系，对吧？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中末期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确实它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所以
1: 对。
0: 就是您会提到，就是说癌症里面它可能是最先开始落地的一个场景，倒不是因为您本身也从事肿瘤相关研究的。
1: 对的，就是因为我们讲一个新技术落地，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这个风险，你不可能在一个本来这个病就不是很严重，然后我们有明确的这个治疗方法的这个疾病里面去使用啊，因为病人他不需要去承担这个风险啊，只有癌症病人在晚期了，他可能是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他可能承担这个风险的这个代价他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才可能在这个领域去应用。
0: 这个就但确实，疾病和疾病之间，它就是对于风险的这个怎么说呢？承受能力，那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

0: 什么？
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3: 好啊，这个我们先从这个相对比较沉重的这个部分啊，这个跳脱开来，因为接下来的部分我特别喜欢，因为要进入到这种比较美好的这种未来的展望啊，或者是这种脑洞的层面了啊。前面其实我们一直在聊的还是聚焦在 AI 虚拟细胞，对吧？这是模拟细胞的这个部分。那其实也能够看到了，比如说药物研发啊、扰动预测啊等等，那其实它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前景的展望。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说从细胞啊到组织，从组织到器官啊，或者说是比如说以后的 AI 虚拟心脏啊， AI 虚拟肝脏啊，甚至更大的层面 AI 的我啊，虚拟人体，这确实非常科幻啊。但是反过来，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有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孪生的这个人体，那可能它会带来的怎么说呢，我们看待生命的这个视角，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可能能够带来的改变的这个前景啊，都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接下来其实就想请这个李老师啊，我们理性的探讨一下，就我前面提到的这样子的这个跨度，它的这个复杂程度在您看来有多大？这是单纯的这个尺度变大了，还是说它可能这个中间的这个鸿沟比我们普通人想象的还要大得多得多？
4: 嗯，这里面比如说从一个细胞变成一个器官啊，甚至变成一个组织，变成我们的一个系统啊，或者变成最后变成我们一个数字人体，这里面我觉得最大的跨越是什么呢？就是细胞我们可能模拟出来的，但是我们一个组织它不是一个细胞的简单的一个堆积啊，因为我们细胞之间还有一些这个联系，然后比如说我们细胞靠在一起，它们之间互相有影响，然后有的细胞还会通过分泌一些这个信号分子去影响我们旁边的细胞啊，甚至我们还有内分泌系统啊，比如说我细胞分泌一些分子，通过我们的血液系统，然后去把它输送到远端去影响另外一个细胞。其实这些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耦合的这个效应啊，可能是我们在通过 AI 虚拟细胞去虚拟一个器官，甚至虚拟我们人体啊，所要去解决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3: 嗯，这个就有点相当于，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从这个现实，因为我们说这个数字孪生的这种城市什么的这个概念也很热，对吧？那我们当然从这个交通啊，或者说是从这个管线啊等等这方面其实去模拟相对比较简单，但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城市当中非常复杂的每一个个体和个体之间的组织方式，从最小的这个可能家庭，然后到这个一个个企业彼此之间的这种互动全部模拟，那这个确实中间差了太多的数量级了。
4: 嗯，是的
3: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确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先不谈那么大的，我们就谈稍微小一点，也跟您的这个研究相关的，就是一个肿瘤啊。我们说这个去虚拟肿瘤这件事情，您觉得就是它的这个难度在哪儿？
4: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不同肿瘤，就是肿瘤组织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细胞嘛，它除了有我们的这个癌细胞之外，它还有一些像免疫细胞啊，像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像我们的成纤维细胞啊等等。那么这些细胞之间它有一个作用方式啊，比如说我细胞跟细胞之间有哪些通信的方式啊，怎么去进行一个互动。就是我们如果要去模仿一个肿瘤组织的话啊，刚才我讲过，就是可能我们不一定需要去把所有的这个规律啊，你必须得通过什么方式跟它去沟通，讲得非常的细节，但是总体的一个他们之间联系的一个逻辑，可能我们要把它给理清楚啊，比如说你们之间是通过哪，有可能会通过哪些分子然后去进行一些博弈，然后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框架的规律告诉他之后，那剩下的可能我们就可以让这个肿瘤细胞和它周围的这些细胞去自由发挥，然后他们可能就能模拟出一个虚拟的这个 AI 的这个肿瘤组织来了。我们讲由肿瘤的这个细胞和它的微环境就可以组成一个肿瘤组织。所以说我们讲这个过程可能难度也挺大，但是也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就是我们可能要做的事情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们可能在虚拟细胞的基础之上，我们把一些顶层的这个逻辑讲清楚就可以了。
3: 哦，这个其实也有点意思。我想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比如说单独的去预测一只鸟的这个个体的行为可能相对比较难，但有的时候它成为了一个更大的集群的时候，就包括可能我们说在这个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当中，就是你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社会的群体的时候，其实反而可能会方便一点。
4: 对的，就是有的时候预测群体要比预测一个个体要简单，因为群体它有一些规律。
3: 对，
4: 个体的不确定性太大了。
3: 对啊，所以就是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就是单个细胞的这个节点上得到突破之后，那起码就是说可能上升到组织的这个层面，或者说比如说是一个肿瘤啊这样子的一个层面，可能这个鸿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4: 对，就是我感觉就是可能把一个细胞变成一个肿瘤，比我们现在要做的把这个细胞做出来它的难度要小一点。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子的。
3: 哎，对，这个确实是，就是如果我们上升到种这个群体的这个概念的时候，那其实前期的工作确实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细胞本身还特别的多，对吧？因为肿瘤里面它涉及到的这个细胞本身也很多。但是我们当这些事情基础都全部打好了，那反而后面向上攀登几个台阶，那可能是会容易一些了。
4: 是的，我觉得就是我们注册一个 AI 虚拟细胞，可能它的难度会很大，因为它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科学问题。但是我们比如说把这些细胞把它堆积成一个组织。我觉得相对来讲可能更像一个工程学的问题，它可能它的难度会比我们目前遇到的这个障碍要小一点。
3: 对，您用这个工程学的问题我觉得对特别好啊。那甚至就是说如果有了这个基础，我们进一步再向上组织到器官，甚至器官到人体，那当然可能人体当中我们先要抛开大脑的这个部分，我们只是看就是比较这个其他的啊，这个新冠脾胃肾这些东西的话，那可能它更多的是类似于我们用工程学的这个思维去解决的一个路径。
4: 对的，
3: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现代医学那么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东西，我们说这个脏器之间啊，他们彼此的这种互动啊，一些这种宏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生理的反应，相对反而是了解的更清楚一些。
4: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能接触到这个层面里面，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的，我们可能第一个更容易接受，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规律的发现我们也更容易发现，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顶层的逻辑我们也更容易去把控，但是微观的东西你看不见摸不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一定搞得清楚。
3: 对，我前面其实还在想数字孪生人体这个概念是不是可能太超前了，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就是单纯的商业噱头。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虚拟细胞有了，那可能这个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远。当然它肯定还是一个偏科幻的这个事情啊。那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李老师您的视角来看，或者我们从科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就真正的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那种数字孪生人体，它可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能算。
4: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做到一个虚拟的，我们要数字人嘛，或者叫这个 AI 虚拟人的话，首先从我们这个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就是它要能够模仿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些生命活动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生命。

0: 运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啊，我们的呼吸啊，那这些虽然是在虚拟的环境里面去做的，但是它一定是能够模拟的。为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其实它很复杂，我们的心跳什么有的时候会快，有的时候会慢，我紧张一下它可能会快，然后我们的血压也是在波动。那这些其实是我们体内很多器官密切协作的一个能反映出来的一个功能。那么如果我们要做成一个数字虚拟人的话，那么我们组织各个脏器、各个器官之间的协作，一定是要模拟的非常清楚、非常这个透彻。那么这些规律如果模仿的透彻之后，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正常的生理功能给它模仿出来。所以说，我们讲，如果我们真正的要做一个成功的数字虚拟人的话，像这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我们讲生命体征啊，我们的血压、我们的这个心跳、我们的这个呼吸啊，它一定是要能够模仿的比较像的。我想这应该是作为我们今后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吧。来看你做的像不像，我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些功能。
1: 因为有了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虚拟人，那就是前景确实也是不可限量的，对吧？那起码从这个药物研发的这个角度，或者生命科学很多的这种实验的这个角度，如果说它真的拟真人体，就哪怕能够达到个95%的这个程度，那确实是可以节省太多现实世界当中因为各种原因限制的一些实验了。
0: 对，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光是只能预测药物作用的效果了，可能还能预测药物到我们人体之后是怎么代谢掉的。哎，这些东西我们也能预测。这些是细胞可能是做不了的。
1: 但我其实觉得，就是说这个数字孪生虚拟人啊，它可能难度在哪儿啊？就一方面，就如果说我们未来要追求个性化的这个治疗手段，那其实最理想的情况下，就是我真的能够直接在虚拟世界当中建立一个几乎和我是1:1的一个虚拟人。但这个其实就必然涉及到我有海量的数据，其实都是非常敏感的数据，是要进入到虚拟世界的，对吧？我的全基因组啊，然后我各方面的这个指标啊，然后包括影像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去完整的去这个讲我的生活方式啊，甚至什么肠道菌群，是不是这些东西都要考虑进去？这个当然它一定是一个，如果有了，那对我自己的这个健康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更高维度的认知的一件事，而且可能也能够替我预判很多未来的这个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其实也会涉及到一个就是个人隐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未来就是我们真的要往数字孪生人体这个角度去发展的时候面临的瓶颈？因为我们要训练它，其实必然是需要大量的这样真实的人体的数据的啊。
0: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当然是现在我们考虑，可能我们还无法想象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去规范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定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所有的这个我们去做这个数字分身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啊。但这个问题我怎么去解决？我想可能要靠等这个技术落地的时候，大家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可能要交给我们心里的。
1: 就得交给未来人来解决了，是吗？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办法这样的去未雨绸缪。
0: 对对对，因为现在离我们还比较遥远。
1: 就可能也是我觉得会是在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一步一步来的。就可能最开始大家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个快速的方法，把我们的肠道菌群全部测一测，然后这个东西交给数据库，它可能就是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收益。那么可能某一些机构它就能够有非常多这样子的这个信息，但它未必会具体到某个人。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它可能也要进行一些这种数据上的这种脱敏，然后再进行去训练，然后后面逐渐拼凑出来啊。
0: 是的啊，但是我觉得有个底线啊，就是你不管是用的谁的这个数据。就是当事人是一定要有权利知道这个数据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是用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伦理的底线，这是必须得坚守的。
1: 这个那如果我们假设啊，这个伦理的底线已经被突破了啊，就未来每个人都有一个数字身体了。哎，您站在一个曾经也做过临床医生啊，然后现在呢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这个科研人员啊这样子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就他可能会给我们的这个治疗带来哪些这个质的改变？
0: 您指的是
1: 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每个人的这种健康管理等等，它会带来怎样的这种质的改变？
0: 当然，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当然我想象一下，就是我是非常的兴奋的，就是如果我有一个自己个性化的数字分身，我是肯定很激动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体检指标出现了一些偏差，那么我就可以在那个数字分身里面去模拟一下，哎，我通过哪些生活习惯的改变，有可能会把我这些指标给它恢复正常。我讲这个数字分身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我进行健康管理的一个非常好的模型啊。甚至比如说我就讲的比较简单一点，我这个血脂有点高了，那么我饮食怎么去调整？我在那个虚拟的系统里面先试一下，这么去调整行不行？它到底能不能下来？如果下来了，那我可能在现实里面我就可以去践行这个行动。现在的话，我可能做不到，我可能先试一下，过了半年没效果，那我可能再换一个方案，那我的这个试错成本就比较高。
1: 就听您这个意思，就如果说这个在未来，假设某一天真的这个技术成熟了，你就是非常乐于就把自己的全套数据，然后这个做成一个就是数字孪生人的。
0: 我是非常乐意的，我觉得很管用。
1: 就哪怕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这种就个人的这种这个，比如说隐私数据的这种风险，但你可能会觉得它的收益应该是大于风险的。

0: 但我想这个数据这些风险的防控，我想到了将来一定等这个技术成熟之后，它一定会有它的规范和解决方案。
1: 啊，就
0: 啊，只
1: 是，
0: 是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啊，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解决的方案的。
1: 对，其实从他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能够带来的这个光明的未来的角度来说，确实是很让人兴奋的。但就起码就是说，这个任何的药，那你真的是在这个数字孪生的人体当中去试一遍，那比那个在虚拟细胞当中去跑一遍，那完全是质变，对吧？
0: 那肯定的呀，就是我也不希望我吃了半年药，啥药没有，那我 他试一下嘛，那我就吃个定心丸呗。
1: 啊，对，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回到那个减肥这件事情上来说，我让这个虚拟的人体在虚拟的这个时间当中，按照100种方案，这个执行一年，然后看那个结果哪个方案最好，然后我回头再这个套用到我自己身上，那肯定效果最好，是吧？
0: 啊，对，就是有一个人给你试错，然后
1: 啊，
0: 你只需要去执行那个效率最有效的方案就可以了。
1: 哎，哇，这个想一想真的是这不得了，那确实是我们可能能。完全从一个全新的这个视角看待，就是健康管理这样一件事情啊。那我如果是有这么美好的这个未来的话，我相信，可能这个未来离我们也不会特别远，因为它确实也是有非常大的，怎么说呢，这个前景的，是吧？啊，好，我们这个再来这个聊一个，可能是跟就是说这个科学本身有关的这个问题啊。就如果说就是未来，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虚拟细胞啊，它可能真的是能够达到一个这个预测了，对吧？但是我们前面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谈到，就是说它本身还是存在一个就是黑箱的，我们可能只是知道它挺好用的，但是未必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那您觉得就是说，我们就拿这个结果来用就行，还是说可能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把它到底怎么样达到这个结果的整个过程彻底搞清楚才行呢？
0: 这里面其实就是涉及到这个你的目的是什么啊？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将来通过我们的数字分身去筛药，那我可能只需要关注哪个药有效就可以。那至于这个药通过什么机制，可能我不需要知道啊。比如说，就是站在我们临床医生角度，我可能只需要知道最后的结果就可以了。但是呢，站在我比如说我们科研人员角度啊，比如说我筛选出了某一个化合物，可能会对某个肿瘤有很好的效果，那我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它到底起作用的机制是什么？那我为什么要去看它的机制呢？就在于就是我可能会通过这个挖掘这个机制，然后去发现一些灵感。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机制，有可能去设计一些其他的一些新的药物，然后有可能会改变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一些未来啊。所以说我们讲，
1: 哦，对，
0: 就是你的这个研究目的不同啊，可能你关注的事情也不一样。
1: 对，而且如果是从大模型本身，我们如果真的彻底搞清楚它是怎么样涌现出这样的能力，就是它背后的这个机制彻底弄清楚的话，其实对于大模型，无论是我们说生命科学的大模型，还是说更大范围的这些通用的这个大模型，其实我们去精进或者是研发下一代，那其实更有的放矢，对吧？
0: 是的。
1: 啊，那您觉得从这个就是比如说安全边界的这个角度啊，生命科学我们去用 AI 模型和我们之前啊，比如说是下棋啊、现在写作啊、做视频啊、做画图啊等等这个相比，可能就是它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因为这个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慎之又慎的，是吧？
0: 对，它这里面这个安全边界啊，我的理解就是它可能带来的这个错误的后果有多严重。你像以前写个文章、画个图，其实画不好也没啥后果，大不了我这个文章可能就写的比较差，或者说这个图片就没什么人看。它也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生命科学领域，刚才我讲，就是我们最后那一棒子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呢？就是如果我们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我们通过 AI 大模型的预测出现了问题，那么它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它可能啊会影响这个，比如说它帮助我们医生进行决策的时候，它可能会影响一个生命，啊，这个后果可能是我们无法去承担的。就是我们讲最大的安全边界，可能就是它发生的这个 error 之后。就是，然后我们引起的这个后果是不是你这个个体可以承担的？其他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可以承担的，但是在医学领域，我们是无法承担的。所以说，这里面我们讲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进行验证之后，才可以做出决策。
1: 就我理解了，其实您这样说完以后，就是说，虽然您前面一直在就是预测，就是展望吧，就是那个可能2年左右，AI 虚拟细胞它会有大的突破，但是真的我们要看到，就是说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在药物研发的这个阶段，它能够大规模的去取代，或者说是去压缩实实验的这个占比，那其实是需要一个更慎重、更漫长的一个验证的过程。
0: 对，就是它可能会压缩我们试实验的这个空间啊，比如说刚才我讲90:10，现在可能是90%试实验，10%干实验，那将来可能会倒置一下，90%是干实验，10%是试实验，但是它一定不能够完全取代。
1: 对，就而且它也不是说这个东西它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它就立刻把这个试实验压缩到10%了。其实这个也是要一个不断
0: 对的。
1: 的这个演进的，而且非常慎重的一个验证的过程的，对吧？
0: 是的，它这个技术可能会突飞猛进，可能很快会应用，但是
1: 对。
0: 它应用的这个过程应该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啊，哎，这个的话其实又涉及到了一个，因为您现在也是有教书育人。

0: 那工作的，对吧？就是生命科学，人才啊，21世纪这现在都已经是到了这个，四分之一已经过去了，对吧？我们现在四分之二的这个档口，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人才的这个培养，是不是可能和过去的这个思路也完全不一样了？
1: 那肯定是的，就是你看，这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当时是当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更关注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去做一些这个试的实验，然后把这个背后的机制给他发现清楚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比如说我去带我们的带我的带教我的研究生啊，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可能按照我们之前那个年代的培养方式，可能就不行了。因为我们当时培养的可以讲是一个专才，就是我这个领域可能我懂得比较多啊，我是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但是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提出一个概念叫学科交叉啊，就是我们不管是从我们这个学校层面还是从国家层面，其实我们都在提这样一个思维，就是为什么要交叉呢？就是我们未来的这个我们就讲生命科学的研究嘛，其实不光是生命科学的研究，它还涉及到工程学的研究，还涉及到我们讲计算生物学，就是涉及到与一些这个计算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才，其实包括就像我们研究生，他其实需要懂得更多，然后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他将来你只会做实验，可能就不行了，将来可能你都不需要做了，有机器人给你完成的，你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培养你的这个思维，然后培养你的这个去统筹全局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说你需要懂得更多，然后知道的更多。
0: 而且就是因为 AI 其实也带来了就是我们学习新技能的这个方式和速度啊，较过去是有巨大的这个变化。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也要不断的去借助这样子的能力去掌握新的技能，然后适应这个其实快速迭代的，因为 AI 其实是让任何的行业其实都在快速迭代。
1: 是的，其实刚才我可没说，其实现在一个我们培养人才，它一个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使用 AI 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能力。
0: 您现在就是其实招学生也是非常看重这一点了。
1: 当然你很难去招的时候很难去评价啊，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不太需要去刻意的评价，因为学生他自己会去领悟，因为人我们讲我们都是有点叫什么叫趋利避害的嘛，就是总希望自己能偷点懒，那借助 AI 之后他自然就会把自己的这个效率提得很高，所以他们自然会去学习怎么去用 AI 的。我们能做的只是不要去阻止他们干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0: 啊，就是不是说你简单的用 AI 去偷懒这个完成一个作业，而是就是想办法让 AI 提高你的效率。当然这个其实也是从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偷懒的这个角度去驱动的，但是关键的就是你要学会用这些技术去获得一些你原来没有的能力，以及就是极大的加速你现在做事情的效率。
1: 是的，包括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也上课嘛，就是我们很多的课程作业我会给学生布置一些作业，我都会明确跟他们讲，就是我不反对你们通过 AI 去完成这个作业，但是你如果是通过 AI 来完成的，你要告诉我你是怎么去用 AI 完成，你把完成的过程要告诉我就可以了啊。但是我其实鼓励他们去做这个事情的。
0: 对，就倒不是说是一定要用那种传统手搓，因为其实在未来各种各样的工作环境当中也不会再用我们几年前的那种工作模式了，对吧？
1: 对的，因为我想我自己都在用，我怎么去这个干预学生用呢？那不可能的。
0: 这个确实是啊。对，好，还有一个是我站在这个媒体人的视角跟您这个浅聊一下，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就是因为您前面其实也说到了，就是您预计今年AI 虚拟细胞它其实后面还会有很多的这个突破，这可能是一个大年，那包括可能未来两年类似的这种爆炸性的新闻还会很多啊。但其实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就是这个自媒体的这种时代，对吧？我们其实也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它往往就会被一些这个可能一知半解的人在那边标题党啊，我们可能经常会刷到一个，比如说啊 ，AI 细胞迎来了巨大突破啊，这个什么生命医学啊，生命科学从此被彻底颠覆了，什么数字孪生生命这个诞生了，以后就用 AI 试药啊，就类似这样子的这标题。当然，它的传播效果可能很好，因为大家都忍不住点进去看一看。但是，其实普通人离专业研究还是离得很远的。就是我们看到类似的这个新闻的时候，您觉得从普通人的视角，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到底靠不靠谱呢？
1: 的确啊，因为现在自媒体很发达，就是很多这个博主会为了博流量，然后就讲一些很夸张的说法啊，甚至我觉得就是刚才您提的，的确现在有很多博主就写这些内容，甚至他的那个内容有可能都是 AI 做的，然后流量很大，
0: 可能龙虾自己写的是吧？
1: 对，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去判断呢？我觉得至少说在近期，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啊，就是你可以去溯源他讲的那个内容到底有没有发表过论文。就是目前做 AI 虚拟细胞这样一个事情，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司或者是一个普通的科研团队然后就能够完成的，它一定是一个大的团队然后联合攻关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说这些大的团队它一定会在一些比较厉害的杂志上发表它的科研成果，所以说你其实很好辨别，它如果发表过论文，它讲的这个东西大概率就是真的，那肯定就是真的。如果没有发表论文，没有任何的这个信息来源，那肯定就是错的啊，因为现在民间的渠道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
0: 就它太难了，就是它的这个量太大了，对吧？ 就要的

0: 李老师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啊。那这个最后吧，就是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在广播版其实是分上下集的，就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AI 虚拟细胞未来最令人兴奋的可能性是什么？然后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泡沫又是什么？
1: 我觉得它最让我兴奋的可能性就是它，就是不是说在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让我兴奋的不是说它能够取代我，或者说取代我们现实中的某些生命，而是说它能够让我花更少的时间在做那些这个低效的、重复的试错的事情上。我觉得这是最让我兴奋的事情啊！不管是作为一名医生，还是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觉得这是我们愿意花更多时间去这个研发 AI 虚拟细胞的这么一个初衷哈。当然，它最需要警惕的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提过这么一个意见啊，就是最应该警惕的就是 AI 替代论，就是有人讲 AI 虚拟细胞出来了，把我们以后实验室都关闭了，就不要实验室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去计算就可以了。那是一定不行的。刚才我们也讲过，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科学里面的试错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它的安全边界跟其他的一些应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一定不能够替代我们目前所做的一些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模式是 AI 虚拟细胞和我们现实的这个实验相互这个赋能的一个模式，然后去助力我们的新药研发，助力我们的临床决策。我觉得这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一个方面。
0: 就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甚至很远的这个未来，湿实验它一定还是必然存在的，对吧？因为生命它其实是离不开这个现实的环境，以及这复杂的这个生命本身它自带的这个环境。
1: 对，那湿实验的这个比例可以变少，但是一定不可能消除。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

0: 房，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单先锋挑大梁，骑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高地，加速度推进产业向未来。
3: 自从2025年初会扭秧歌的机器人通过央视春晚走红以来啊，在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上可以说是亮点频出，跳舞、骑车、打拳、翻跟头，仿佛都快成为人形机器人的标配了。那么实际上，人形机器人不仅长得像人，还跟人一样，在参加工作或者是完成任务之前，也要经历一个受教育的过程。其实以人形机器人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前沿产业，近年来在浦东得到重点的关注和强势布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以人形机器人产业为具体的案例，来看看浦东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和经验思考。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刘宇飞先生，上海浦东康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小刚先生。首先还是要请教一下二位，为什么要创办一个机器人学校？
4: 首先我们还是面向于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需要，再一个呢，就是想带动一些更好的产业的生态，然后让更多的做人形机器人、做大模型的企业能加入进来，所以呢，我们在建立这个人训练场的同时呢，我们其实是引进了一些包括上海的一些头部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包括他们的产品。然后再一个呢，我们搭建了整体的训练场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架构，里面包括数据采集啊，包括整个仿真操作系统，包括后面的部署等等，这一整个一个链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通用的平台，能让不同的机器人能在这里面产生训练，然后大家有一个互相去做数据采集或者是未来做数据共享的这样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其实也承担了很多包括开源的一些工作，就在这里边呢，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的生态，用我们的开源的共享的一种机制，然后带动未来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这种生态的落地。
3: 他们具体要学什么？他们需要达到的一个学习目的是什么？
4: 其实主要还是两块，第一块呢，就是行走能力，包括它的运动能力，就是跑啊、跳啊、行走啊、奔跑等这些，现在也是一种行走类的这种通用的一些技能。第二块呢，其实这种操作类的，现在做的是比较简单的工作，比如说就是抓取一些杯子、抓取一些水，能做一些倒水的动作，或者是一些装配类的一些工业上方面的动作，就把这些东西一些小的原子技能做了一些训练。
5: 在这个训练场里面呢，我们目前已经集聚了将近100多家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打造了10几个的应用场景，包括工业的、商用的、医疗的、特种的等场景。这些人形机器人呢，在这些场景里面呢，能够不断的这个训练学习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些运动能力，以及它的一些作业能力。那么后续呢，产生的这些能力呢，也会形成高质量的这个数据，那么为今后的这个产业发展能够形成很好的一些作用。
0: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为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而在张江这个机器人相关产业背景成熟的地方，这些应用场景也很自然地被复刻到了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用途的人形机器人，在不同的场景里孜孜不倦地忙碌着。
5: 目前我们应该有将近12个场景，里面还是以工业啊、商用啊、医疗啊，当然工业里面还分了很多个细化的，比如说有汽车的制造的，包括有一些3C电一些消费品的一些制造，包括还有可能一些技能泛化的。所以呢，整个训练场的这个场景也会分得非常细。
3: 我们跟多少企业有合作？
5: 目前的话，总的参与台数已经是102台左右，然后涉及到的厂商应该是已经有15家以上的这个企业。那么大部分是已经具备有整机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能力的这些企业。
3: 机器人的概念啊，我们这个很不陌生哈，但是人形机器人它作为一个产业来说是最近大家才所熟知的哈。为什么机器人要做得像人形？有这个必要吗？
4: 做得比较像人的话，其实是人类比较好容易去接受的这样一种形态。因为未来呢，就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讲，现在对人形机器人的诉求比较大的，像家居啊、养老啊、康养这些方面，就是真正的它需要去跟人去交互，在真正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边有这么一个元素在，所以说那个它更像人的话，可能会大家接受程度会更高一点。然后再一个呢，人形机器人想要去帮助人去做一些事情，你可能不能把现在的一些环境的结构发生很大的改变，这样的话其实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它呢跟人的形态，包括人的一些动作，这种动作数据集比较相似的话，它可以去真正很快速的在真正的人的生活的环境里边进行一些复用，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能够更快速的把这个场景去迭代下去。
5: 人形机器人呢，肯定也是未来这个机器人发展的一个最优解吧。因为首先我们人类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整体这个构建的这个布局啊，都是基于整个人体的这个工程学去设计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未来科技的一个升级，人形机器人将会有一些面部肢体方面的一些互动，在一些教育啊、医疗啊、养老啊，以及一些商用的这些场景，更适合和一些儿童、老人这样的群体来沟通和交互。最终目标肯定是让人形机器人成为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而不是一个工具。
3: 我们发现这个训练场前面还有一个叫异构人形机器人，那么肯定有同构了。这个异构、同构它的一个区别在哪儿？
4: 同构相当于它的硬件包括它的软件架构可能是一致的，就类似于像同一款产品。然后异构呢，相当于就是不一样的产品，就像机器人的从物理作业空间啊，包括它的关节配置啊、自由度啊，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相当于从硬件的角度来讲，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机器人。比如说有的机器人就1.2米的，有的机器人它就1.8米的，它从结构上来讲它就是不一样的。这样带来的它的行走的物理空间和作业的这种物理空间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软件架构角度来讲，现在大家也都是不一样的，相当于你的内核、你的操作系统大家都是不同的。就相当于同一家的产品，它一定全都是一致的。我们现训练场未来还是想做一个通用的大脑，就是说机器人它有一个通用的能力、通用的技能，然后把这些东西交给机器人。但是现在也没法说在大家就统一起来就用哪款机器人。所以说你最好的方式是用同样的一种方式、同样的一种架构、同样一套系统，能训练不同的机器人，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作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应用里面去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3: 同一个训练场怎么能够实现训练不同的机器人呢？而且我们发现这个训练场里面有不同企业的机器人，像富力啊、智源啊，他们都在同一个训练场里面训练，这中间肯定有一些比如说知识产权啊、有些核心的一些技术啊是有区别的。怎么来保证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呢？
4: 肯定有自己核心的壁垒的。我们现在做的其实是一种外部性的，就是不是说我们把每个机器人的内核都要统一起来，就大家可能自己有自己的系统、有自己的 SDK、 有自己的这个执行文件。现在我们呢只是做的这种外部，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不同的机器人它的胳膊长短都不一样。但是我要保证一个什么呢？我的采集方式，我的比如说定位的相机，包括素材的夹爪的一些相机，就这些末端操作工具我是保持一致的。然后通过这种外部的设备、传感器的一些配置，来保证你最后采集的数据可以让它统一到我们同一个格式里边，相当于不同的机器人汇到一起了，这些数据大家能共用。未来呢，我还把这些数据训练成一个比如操作类的小的模型，然后部署到不同的样机上，把我们所做的工作能贡献给不同的人形机器人公司。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够用我们这套系统。
3: 作为这个全国首家异构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其实也在做一个这个定标准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个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初见雏形了吗？然后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否在之后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这个复制推广的一个作用？
4: 我们其实在现在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在去做了一些工作，想把现在做的工作形成一些标准和规范。未来如果像全国的有不同的训练场或者不同的企业去做这个事儿，大家按照同样的标准，这样的话就形成合力了。所以国际中心呢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平台，他也希望能够去牵引这样的一个事儿，然后让大家就至少在数据这种汇集啊，包括未来的一些评测呀、等大家一起形成一套自己的标准，未来大家都按这个来执行。
3: 我们现在理解了什么叫异构人形机器人，就是不同的机器人在不同的场景做出不一样的事儿啊。但是最后采集的数据要整理，然后最后把数据变成价值，这个过程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4: 这个其实就是最核心的一些工作了，
3: 嗯，
4: 就是前期也是最难的一些工作，因为整个数据量现在每天都在采，每天都在增，现在每天能够10万条以上的数据、
3: 规模化之后降本增效，能够降低单台机器人它的一个成本。
5: 目前的量产的产能，其实放全国来看，大家的量产产能都不大。其实按照我们今年的这个目标，应该是整个上海市整机的这个企业1万台左右的一个产能。所以整个供应链啊也好，或者说是它的一个零部件的这个体系也好，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阶段。所以呢，为此呢，我们其实整个江夏集团也在做很多的一些工作和努力啊，包括我们在国际中心的这个牵线下，我们引进了一个手板厂，就是快速制造的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有效地降低各个企业的一些组装生产制造的一些成本。那么后期呢，也在和国际中心这边沟通商量，是不是能够引进一些适合企业中式制造的这样的一些机构，能够大大降低企业的制造的这个成本。那么也有利于后续的一些销售的整个成本的控制。
3: 全国首家训练厂出现在张江，您觉得最大的必然性是什么？
5: 目前呢，张江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已经大概集聚了50多家企业，整机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家以上，那么包零部件呢，智能软件的企业也已经有大概40余家，那么从产业链上面我们还是非常丰富的。第二个呢，也是张江科学城呢，作为整个科创中心的一个创新承载区，有非常好的一个人才的这个储备。目前张江的从业人员将近有50万人，那么这些人才呢，为我们各家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活力。那么另外一个呢，从整个产业链上来说，我们也集聚了大量的这个零部件和智能软件的这些企业。那么因为你也知道，这个人形机器人产业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产业链。那么包括它里面的一些控制芯片也好，它的一些零部件啊，以及一些包括后续的这些算力也好，这也都是张江发展了这30多年的一些积累和基础。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呢，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业，包括国际中心，包括智源、福利业、凯普勒等等这些头部的这个龙头企业，都集聚在我们张江机器人股这里。
3: 机器人的研发也好，训练也好，好到最后的应用也好，应该是大势所趋啊！不论是这个浦东新区区级层面也好，还有上海市级层面也好，都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些行动方案，明确的时间点和它需要发展到的一个明确的目标哈。所以我们还需要聚焦，或者是这个整合哪些资源来推动这个产业，或者是这个技术向更高能级的发展。
4: 那给一些场景单位一些好的政策，这样的话就可以促使大家，就是更往这种新的生产力的这种方向去发展，让大家去思考如何把机器人能够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而不是说就是只有跳舞啊基本的一些动作啊。然后第二块呢，我是觉得需要比如像张江集团这样的企业，这样的集团吸引一些更多的人才来，就是人才是第一重要的。我们现在就把人才和数据作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发展的最重要的两个元素。所以说人才它是引导了整个技术的迭代，数据呢是引导未来机器人，就是相当于这种通用大脑的一些迭代。所以这块呢就需要张江这样的集团啊，包括浦东来吸引更多的人才来。然后再一个呢，就需要场景的应用单位真正的去发力，因为现在呢我们也发现呢，就是场景单位其实有很明确的诉求，然后这块呢也是需要很多场景单位呢做一些深度的配合，包括解决方案等等，真正的呢去不可能，可能一点不改。现在需要人去做的一些工作啊，包括协同的，包括转运的一些东西，所以这块呢是需要场景单位一起去配合的。
5: 觉得可能有以下几点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
3: 嗯，
5: 第一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市区两级政策的这个指导，那么特别是应用场景方的一些投入的这个补贴，那么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场景能够驱动整个产业的这个发展。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加大对整机企业的这个研发补贴，因为现在大量的这个研发投入，是整个机器人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第三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加大对一些零部件体系的一些批次的这个奖励，因为未来随着整机的这个产能提升之后呢，零部件体系也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爆发点。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加大上海的这些投资平台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功能，是真正做好整个基地加基金的这个功能，能够通过早期的这个投资也好，或者是能够更多的吸引一些人形机器人的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整个产业生态链 里面来。那么第三块呢，也是希望能够提升整体的这个机器人股的一个一居一业的这个环境，也是我们需要下一步去考量的一些事情。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单先锋挑大梁急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格局，以营商促商赢。
3: 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恩塔华汽车门系统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苗红艳女士，上海恩塔华也是浦东总部企业中的一家。另外一位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孙元新教授，欢迎二位。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孙教授，今年这个投资促进大会上啊，您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和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7: 大家的关注点呢，就是2025年这个浦东新区到底怎么发展？这次在2025年开局，浦东新区有一个组合拳，一个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另外是优化营商环境。还有是投资促进三个方面同时推进，那么在营商环境方面，贯彻落实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3.0版本，还有上海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8.0版本，在推进的过程中间呢，要求浦东新区作为一个示范区，它的营商环境要高于或者要优于上海整体的营商环境。所以浦东新区呢，不仅要执行上海整体营商环境的好多措施，同时呢，它还要走在更前面，还要做更多的试点。浦东要发挥一个引领区的作用，那么形成了10大行动方案。那么这些步骤呢，它适合浦东新区的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浦东新区外资企业多啊，这个总部经济多，里面对外资企业的确有好多好多政策。那么五大行动里面包括这个产业、行业、企业要素，还有招商。那么在这个大会上呢，还有好多那个外资企业啊发言啊，大家一起好好来干。所以有一个很好的开局。
3: 我们知道上海恩塔华是一家合资公司，它的营运总部现在是落在浦东新区，到之后的这个自贸区，再到引领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经历像各种转型，像数字化也好，绿色化也好，智能化也好，整个产业都在重塑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8: 从那个我们合资到现在，我们企业已经发展了26个年头，那么这样一个历史对于一个合资企业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企业的高速增长绝对是依托于政策的一个稳定性，和自贸区管理局对我们企业的一个保驾护航。浦东有很多优惠的政策，那么这些政策呢，它持续的在不停的去优化和调整，去适应企业发展的需求。我觉得这是可能外商投资来讲比较有信心的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的政策的开放性、透明性，还有一个政府的执行率的一个高效性。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外高桥保税区，那么从多年前的这个我们的出口业务居多，到现在的我们内销业务居多，那么整个的海关呢，包括保税区啊，就给了我们很多政策上的引领和支持，帮助我们企业做一个快速的转型。因为毕竟对外贸易和对内业务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而且我觉着外高桥保税区和管理局还有这个我们的相关的服务公司呢，经常会到企业去做一些调研走访，真正的实地去探查我们企业所经营当中面临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快速高效地提供一些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企业非常安心能够在浦东发展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基础和保障吧。
0: 作为一家由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恩坦华同上海实业交通电器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立的合资企业，上海恩坦华汽车门系统有限公司，在近26年里，依托浦东外高桥良好的营商环境，紧抓中国汽车产业飞速发展的机遇，实现了年销售额从最初的837万元提升至现在的12.4亿元。而公司在外高桥的租赁面积也从最初的4000平米扩展至22000平米，其中生产车间约12000平米，拥有近30条半自动生产线。如今的外高桥工厂更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单一门锁制造基地，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前二。深入一线了解企业真实需求，帮助解决企业实际问题，这正是浦东店小二服务理念的体现。 而为了当好这个店小二，让企业获得更多便利，浦东也在政府职能转变中自我加压，不断先行先试，出台了一项又一项制度创新举措。截至目前，浦东为全国已经贡献了包括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一业一证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

0: 品认证等等在内3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涵盖了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多个领域类型。
1: 台湾的话，在浦东落子，然后发展了20多年的一个历程哈，我们也能感觉到浦东这个开发开放它的一个力度和营商环境打造的一个历程哈。像2025年的投资促进年开启之后啊，您有没有感觉到，比如说在服务的能级上有更大的一种提升？
2: 在申请专利方面，我觉得变化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呢，我们研发出产品，然后再去申请专利，发明专利也好，实用新型专利也好，都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等待和审批。那么现在呢，这个因为浦东新区对于知识保护和专利保护都给了很多政策支持，那么这个专利申请和获批的过程就非常快速。
3: 浦东新区呢，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呢，它有一个路径，我们把它简称为叫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还有需求导向。这个需求和问题主要来自于企业。举个例子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企业要跑审批，很不方便。然后呢，浦东新区就采取了个办法，建一个行政服务中心，啊，把政府部门所有的审批放在一起，然后企业只要跑一个地方，就能办好多事情。后来呢，这个行政服务中心呢，不仅在浦东，而且在上海，在全国都推广了。啊，还比如说企业报关，报关原先要跑10多个部门，很不方便。后来呢，这个建了一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啊，这个单一窗口呢有一条专线可以拉到企业它的电脑上，所以企业可以在办公室进行报关啊，报关了以后呢，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后面有20多个政府部门啊进行审批，速度很快。经过10多年的这个磨练的完善的，这个现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它能解决通关啊、装卸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刚才讲到免疫三期认证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呢，可以为企业节省成本。目前浦东新区已经这样的免办证书已经办了8万多个啊，涉及的货值啊30个亿。所以这个浦东新区呢，还在不断的产生一些新的成果，新的可供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
0: 浦东一方面将制度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有机结合，一方面也充分发挥立法试验田作用，探索立法与改革的最佳结合点。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上海可以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几年来，新区法规、管理措施、地方性法规、浦东专章已分别达到23部、34部和2部。浦东立法也在同步引导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助力各类企业在浦东实现加速跑。
1: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孙教授，在这个大会上我们也看到了有13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4家外资的研发中心获颁证书，这些总部也好，中心也好，他们都分布在哪些行业，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您觉得他们能够落资浦东最大的信心是什么？
3: 这次整个上海市呢，这个新增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0家，
1: 是
3: 还有呢这个研发中心10家，加起来是40家。那么其中的浦东新区有17家，占了上海的大概42.5%。这个17家中间呢，它有2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扎堆重点行业，3大先导产业里面，特别是生物医药有6家，里面包括新药的研制啊、医疗器械啊，还有这个新药的实验室啊等等方方面面的。除此之外呢，还有那个电气、能源等等方面，都是新兴制造业啊，先进制造业。第二个特点呢，它的能级很高，这个大中华地区的总部有4家。那么为什么外资企业很看好浦东呢？一个呢，浦东的最大的核心优势是开放、改革和创新。除此之外呢，浦东新区还有很好的交通条件啊，有海港啊、空港啊，它有我们国家开放的窗口，有最先进的开放政策。同时呢，它还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啊，它有很好的营商环境政策、法规治理啊等等方方面面，这些都是吸引外资企业的。
2: 我们在投资初期把这个营运中心放在上海浦东，是考虑到上海呢有3大整车厂，有上汽通用、上汽大众、上汽乘用车，我们是做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所以说从服务客户包括整个的一个物流链供应链来讲是最便捷的。那么另外上海呢有最大的一个港口，然后有上海浦东机场，那么整个物流的一个进出区包括这个运输都是非常便捷的。那么从这个人才储备角度讲呢，上海有很多的一个高校可以给企业提供非常多的一个人才储备。那么从政策上来讲呢，这个外企的投资准入啊，包括外汇管理、税收优惠，还有这个贸易的便利化等等， 都有特殊的政策，包括行政的一个审批流程的简化，最后从企业的发展的一个战略性来考量呢，那落户在上海浦东呢，可能是对于我们服务于国内也好，辐射到国际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立足点。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有很多的一些贸易，我们会做国内采购，然后再出口给国外其他的一些客户。
1: 所以像苗总这样企业能够来到上海，能够来到浦东落户，您觉得对自贸区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3: 苗总的公司，他专门做这汽车门系统，
1: 是
3: 啊。那么从1999年的这个销售额800万元，一直增长到目前大概20多年时间里面增加了100多倍，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是令人瞩目的。那么实际上呢，在浦东呢还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外资企业。截止到2024年年底，浦东它的外资企业有31.8万户。其中那个跨公司地区总部呢有479家，这个还有外资的研发中心279家，分别占上海的47%以上。那么这些企业来到浦东之后呢，为浦东新区呢带来了创新，带来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成为一个产业的一个主力军。那么同时呢，也促使了浦东新区呢人才的集聚啊，还有那个收入的提高、消费水平的提高等等，所以是好处是很多的。浦东新区呢，也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尽力为他们服务，所以这两者呢是相辅相成的。
1: 为了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浦东新区于2020年底率先启动了全球营运商计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GOP 计划，这怎么来看待？
3: 全球营运商计划呢，它是针对总部经济中的佼佼者，它的要求是它的应运范围至少在全球2大洲展开，同时呢，它从事的业务有投资啊、贸易啊，还有专业服务啊等等，管理啊、金融等等方面，这些业务中间，它至少要占2个以上。那么对于这些纳入到这个全球运营商这个计划的企业呢，在发展过程中间，我有什么需求？我有什么难点？那把这个需求提出来，浦东新区呢专门为他制定一个服务包，一企业者专门为他们提供服务。
1: 苗总听说过这个 GOP 计划吗？
2: 我听说过的。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计划里来，所以我们做一些针对性的辅导，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搭上这一波红利。
0: 浦东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引领区，为此浦东不仅努力提供投资、贸易、金融以及人才等各方面的便利，还创新性地通过全球营运商计划提供一企一策的企业服务。据统计，全球营运商计划运行近5年，已累计服务了浦东218家内外资总部企业，其中外资企业占75%。2025年4月，浦东新区出台了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更多支持措施，从4个方面通过14条举措，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资，促进外商投资稳规模、优结构。
3: 对于总部经济来说，实际上浦东新区还是采取了好多措施的，比如说浦东新区推进新兴离岸贸易，里面需要金融支持什么的，还有这些跨国公司总部呢，他对那个制定标准，他很感兴趣。那么浮动兴趣呢，就是帮助这些跨国公司总部，他可以积极参与中国的标准制定。那么还有呢，跨国公司总部他对这个中国政府的采购项目那也很感兴趣。那么浦东新区也有这方面的措施这个鼓励跨国公司总部可以公平地参与中国的采购。如果总部经济它能这个参与浦东新区的一些先进制造业，浦东新区还有专门的奖励基金等等。
1: 在目前全球经贸存在如此大不确定的一个这个环境之下怎么来保证政策的一个有效落地？
3: 用确定的工作努力来应对不确定的环境和风险，要上下一致，然后企业和政府一致，大家一起来面对这样一些困难。如果企业在出口和进口方面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政府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出手支持。你就比如说进口货物或者出口货物遇到高关税，那么政府可以给一些财政补贴的。还有呢，可以拓宽市场，采用多元化这种方式。
1: 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寻找最大的确定性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 来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5: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

0: 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0: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0: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单先锋挑大梁，急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方向，让企业扬帆出海，行稳致远。
7: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秘书长冯吉，江城资产首席执行官杨晓元，欢迎二位。首先我们还是请这个冯主任先我们介绍一下浦东新区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它成立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8: 企业出海近些年已经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议题，企业走出去是应对国际挑战，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先机的有效举措，是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必然趋势。通过企业走出去，能够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依托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化产业布局，实现全球资源的高效配置。那么然而实际上摆在我们企业面前的有一系列问题啊，去哪儿，安不安全，怎么去，如何落地。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企业非常希望有一个市场机构，既能满足他们的公共资源需求，又能集成专业服务的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正是基于上述的一个背景啊，浦东新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应运而生。中心按照市场化组建、专业化运行、系统化服务、多元化合作的原则，成立了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企业出海提供多维度的支持。
7: 这个综合服务平台它到底服务的对象是什么？
8: 从企业的规模来看，我们其实服务的对象不仅是包括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大型企业，还包括成长型的企业和中小创新企业。那从服务的区域来看呢，我们不仅服务普通的本土企业，还服务整个全中国的各方面的优秀的企业。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服务的对象是它是不同的发展阶段，它有不同的诉求，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 帮助各种类型的企业

0: 能够在出海过程当中给予支持。
1: 我们回过头看，
0: 嗯，
1: 这个国家一带一路发布到现在已经11年时间了，现在需要我们的小企业、科创企业、服务体系去填补空缺，去维持我们国家在工业产能、技术、基建方面的优势。前期的初期的企业、大企业，他们作为链主，他们有自身有相当的实力。那么我们的小企业呢，更多的是一种抱团，跟我们的上下游伙伴商量，是不是可以一起出去为这些链主企业提供进一步的服务。
0: 其实我们在筹备这个中心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或者我们调研到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很多企业他会说，我去哪儿，我怎么出去？那么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最终让我们感受到企业需要一个充分市场化的一个机构，能够帮助他们解决。比方说，我们有一家做智能家电的企业，它要出海到欧洲，那么在当地它遇到了标准的问题，遇到了怎么样落地选址的问题，遇到了数据合规出境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帮他做了一个专业服务的集成。首先，我们寻找了国际化的律所，帮他解决了数据合规的问题。然后，我们通过会计事务所，帮他在税务规划上提出了税务落地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寻找了人力资源机构，帮他在当地做属地化的一个办公人事的一个落地工作。那么，通过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帮他的商品能够更加顺利的走进欧洲市场，还有我们像金融机构和管理咨询机构，帮他在当地能够更好的做战略规划以及金融的服务，降低企业出海的成本。
2: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杨总哈，江城资产和这个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江城资产这个发展至今10年有余，我们在上海已经完成了广泛的布局，目前正在运营管理40万平米的写字楼办公空间，大多数是以孵化器的形式。我们的主营业务分两块，一块刚才提到的办公空间的运营管理，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是企业服务。关于出海业务，我们的驱动力本来自于客户驱动。我们发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我们的客户都或多或少有海外布局的想法，有甚至有一些已经做得很实、很靠前了。在这种驱动下，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有必要迈出这一步，所以我们跟这个冯主任刚才介绍的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应该想，我们既需要他的服务，我们又能为他的服务在海外做有效的延伸，在海外做一个浓缩版的中国企业出海服务中心，这是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
2: 您觉得他们在出海的时候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
0: 总结的来说，有三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去哪儿，就是对于投资国别。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选谁，跟谁一起陪伴出海。那么我们这个平台像它能够提供专业化、集成化的一个服务。其实，在推进中心运行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做两件重要的事情，帮助大家去了解"走出去"这个概念。我们去年在陆家嘴国际会计中心举办的100多场活动里面，其实有一半以上都是跟"走出去"相关主题有关的。我们策划了邀请海外的这个招生团来到我们这个陆家嘴。那么这里面呢，既有泰国的，有马来西亚的，有迪拜的，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那么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分别介绍当地的一个政策环境。第二个呢，我们也帮助很多的企业去走出去。我们去年陆家嘴管理局，我们率团来到了沙特，与沙特开展了关于金融方面的一个走出去的一个对接合作，也是让我们很多的企业走到了沙特，去感受当地的投资的一个情况。
3: 浦东是上海5个中心建设核心区，在这里，证交所、保交所、期交所等要素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完善，银行、证券、律所等机构高度集聚，国际化人才齐聚。这些因素的聚合，也让浦东在服务企业走出去方面有着独特的潜在优势。例如，随着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涉及到中外当事人的商务纠纷也时有发生。仲裁作为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可以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可靠的争议解决途径。在浦东新区，

0: 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上，目前已经集聚了超过8000家中外金融机构以及3000家法律、会计、审计、咨询、调查等专业服务机构。如果说出海的企业是主力舰，那么这些服务机构就是围绕在周边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现在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等待着本国的舰队编组。
1: 在咱们服务平台上，就像这个超市一样，可以企业根据自身的一个确定的问题，然后去选择不一样的一些服务。这个比喻您怎么来看？
2: 这个叫集成化和超市的这样一种感受。
1: 嗯，
2: 我们这次成立的这个企业服务中心，像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能够帮助企业充分的了解海外的市场。我们叫全周期，它既有投前，我们叫在出海前的一些咨询，同时我们能够在出海当中帮助企业去了解这个当中的一些合规性的一些风险点，同时我们在落地后如何在当地做属地化的部署。那么在这次的集成专业服务当中，我们有12个细分领域，包括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管理咨询、人力资源、税务筹划、包括前线检测、广告咨询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支持方案，包括支持的机构。那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帮助中国的我们叫本土的专业服务业品牌，也在谋划出海这件事情。我们去年就推动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老挝设立的他的一个办公室。
1: 这一点杨总有什么样的看法？
3: 这个非常感触。
1: 嗯，
3: 我们自己出海在新加坡选择的这个律所，就是我们在国内律所在新加坡开的分支机构。这里面呢，我觉得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做服务，做一些延伸服务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去降低企业在国外探索的一些硬的成本？比方说，我们的中资机构在海外，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新加坡，我们自己就切身体会，我们为了租赁写字楼，前前后后做背景调查，前后有半年了，在这些。我们有没有办法用尽可能用国内的商业习惯去磨合去缓冲？我们希望做一些国内国外的资源置换，大家一起努力，抱团
1: 是
3: 互相赋能。
1: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杨总，在您过往的一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经验是什么？能够让我们和平台能够达成这样的一种契合和合作的一个前提？
3: 我们呢正在这个引入为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引入一家我们的新能源电池系统的企业。这家企业呢，目前在我们的这个他们在上海的这个研发中心，在加入这个出海服务中心以后呢，帮这家企业做了很多这个合规性的工作，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快速有效的跟欧洲当地的这个安全机构接触，以及完成认证，符合欧标的这个安全规范，并且以满足我们企业标准的这个产品，可以有快速的登陆到欧洲市场。
1: 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主要聚焦在哪些领域？
2: 从浦东本身来讲，我们现在的一个在国际竞争优势上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在国际上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的这样的一批企业。那么像这批企业，我觉得大企业的话，它是能够做标准和技术的输出的。那么中型企业呢，我们觉得它能够做匹配供应链的上下游，它能成为中坚力量。那么小企业，我们叫中小的创新企业，它能够成为未来我们补充，就是我们能够帮助全球做支持的一个创新的企业。我们逐渐的通过一些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去改变当地的国家的生活水平，以及能够帮助他们提升技术水平。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叫一带一路的一个践行。
0: 经过多年培育，浦东建立了以3大先导产业、6大硬核产业和5大未来产业为重点的3+6+5现代化产业体系，涵盖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等产业链各个环节。这些产业链条上的企业凭借技术和产品向海外拓展，不断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愿望十分强烈。
1: 说出海，其实换句话说叫参与国际竞争哈。
2: 对，
1: 国际竞争力这一块，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和指导？
3: 是我们的投资业务，我们有几家企业，他们正在做充分的出海准备。首先得让我们的企业知道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比方说，我们投资了一家这个港股的上市公司，这家企业呢是做企业级人工智能的，它在国内的政务市场、还有商务旅游市场都有广泛的应用。 相应而言，因为我们基于数据驱动，那么我们在国内的数据样本跟国外的数据样本比起来会有哪些差异？他们在马来西亚是伴随着我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出海的，帮助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当地实现这个智能化，语音交互，比方说当地的马来语，那么跟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本身的智能控制怎么去对接，我们就需要帮助他们的通过当地的院校，特别是大学，由当地的研发人员、技术人员来一起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做本地化，用我们的核心的底层的数据分析去解决他们应用层的问题，才能让我们的工业产能完成有效的落地。我们还投的另外一家企业，生物医药企业。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呢，在我们的张江科学城短时间内爆发式的发展，在管线研发上取得了突破。这种突破呢，被国际上广泛的认可。那么它的医学的包括它的一些临床的数据，大多是在我们国内获取的。那么我们国内的获取途径是否在国外完全合乎当地法规、法律、法条？这一点呢，我有我们的出海服务中心，有我们浦东新区的这个公共平台，来完成第一个本地的合规化，第二个脱敏，这点我觉得呢是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还得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对数据完成脱敏，还得完整的向外界陈述我们在获取这些数据的时候是合法合规合乎伦理的，为我们的企业做一个综合的服务，而且做一个关键性的补充。
1: 那我们可以这个期待的是，我们中心和我们的平台一定能够帮助企业更多的更好的走出去，走好出海这条路哈。那么对于我们中心和平台本身来说的话，我们自己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服务的企业更多，能级更高，还是说覆盖的范围更大？
2: 我觉得这个平台我们聚焦在浦东，那服务的是全国，我们更加定位在实际上是服务的是一个全国的一个范围内的企业。如果说是这个上海的话，其实还是依附在上海的一个大的一个平台下，我们作为一个浦东的分站。如果是从浦东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们只有把生态建立好了，我们叫筑巢引凤嘛，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选择上海，选择浦东这个点做它的扬帆出航的一个起航地吧。
1: 好，感谢二位今天带来精彩的一个讨论啊。那么通过刚才的交流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发展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海是自身发展的需求。那么另一方面呢，全球经济的大环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出海又需要面对许多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浦东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有责任再次担当使命，助推企业扬帆出海，帮助他们在未知的海域行稳致远。而浦东也正在进行这样的引领探索，期待未来可以产生更多标志性的成果。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参与节目。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哎，我们是几点见？
6: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7: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5: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7: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8: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5: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9: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9: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9: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9: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9: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 很高兴认识你。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

0: 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5: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6: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7: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此前在成都举办，本次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关注全球金融发展的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力，为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建言献策。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关注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8: 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有请开幕式主持人、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讲席教授张晓燕女士。
9: 融成聚贤，摩共治。西部潮涌向全球，在这座孕育了骄子、承载西部金融中心使命的千年古城成都，我们隆重开启2026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那么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已经走过12年，是国内顶尖、国际知名的金融高端交流平台。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我们在这里汇聚百余位海内外的央行领袖、政要、顶尖学者与行业精英，围绕着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国际贸易投资新格局、全球资本市场的趋势、AI、数字金融、绿色金融、一带一路、金融服务创新以及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等等非常重磅的议题，展开深度的思想碰撞与智慧研讨。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承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研究院协办。全球经济治理50人论坛，重塑布雷登森林体系委员会提供专业的智库支持。也再次允许我代表主办方向给予本届论坛大力支持的四川省、成都市各级政府以及所有支持论坛举办的机构与同仁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浦发银行，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华为、兴网银行、成都银行、成都农商银行、成都骄子金控集团以及景泰保险公司的大力支持。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领导的讲话环节。首先，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勇先生讲话。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持续抬头，全球经济迎来深层次结构性变革，国际规则与治理体系受到显著冲击，各类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持续凸显。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局势，加强全球协同治理已然是国际社会化解风险挑战、贡献发展红利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也纷纷积极探索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关键组成部分，正处在深刻变革的关键窗口期，机遇与挑战相伴相生，并存交织，唯有凝聚各方共识，深化对话合作，才能破解发展难题，完善治理体系，激活全球金融发展新动能。长期以来，中国始终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深度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持续为全球治理优化完善注入稳定的力量。越是风云变幻，越需笃定前行。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不确定性环境，中国以自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有效对冲全球市场的波动与风险。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的国家，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始终没有改变。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速达5.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保持在30%左右，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2025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发展底蕴更加坚实。2026年是我国15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一季度增速创下近5年的新高，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面向未来，中国将始终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耕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向世界开放市场共享机遇，为全球经济复苏与金融发展提供更广阔空间、更多确定性选择，立足新发展阶段，赋能新发展格局。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新时代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服务国家战略、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是清华大学义不容辞的使命与责任。学校心怀国之大者，坚决贯彻落实国家金融发展战略部署，持续深耕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全力推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高质量发展。薪火更续，初心如磐，清华五道口源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办学已逾45载，坚守家国初心，勇担时代使命，聚焦国家金融战略需求，聚力打造服务国家发展的金融人才高地与高端智库，立足中国，放眼全球，深耕金融前沿领域，持续向世界传递客观、真实、有力的中国金融声音，为金融改革发展、全球金融互联互通持续贡献清华力量，为更好赋能金融强国建设搭建全球金融交流的桥梁。清华大学在2024年出台了关于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打造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水平顶级金融峰会。自创办以来，论坛始终坚守高端化、专业化、国际化定位，持续搭建政企
学研跨界对话、中外金融深度交流的优质平台，汇聚全球各国政府代表、知名经济学者、顶尖金融领袖，共话趋势，共探未来。本届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紧扣时代脉搏，贴合行业大势，兼具现实意义与长远价值。期待各位与会嘉宾畅所欲言，深入交流，互学互鉴，在思辨中

0: 凝聚共识，在合作中汇聚力量，共同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富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贡献智慧与力量。
1: 非常感谢郭勇老师，也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对我们每次论坛的真心的支持和对学院工作的非常重要的支持。好，那么我们有请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院长焦杰先生讲话，有请。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深刻调整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交织叠加，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特里芬难题，在地缘冲击和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外溢效应下进一步显现。由 IMF 资源、区域性融资安排、双边货币互换和各国外汇储备共同构成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仍面临协调不足、响应不够、覆盖不均等问题。全球金融体系的变化已经不只是周期性的波动或局部调整，频发的地缘政治冲突与科技革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条件，包括资本跨境流动的可预期性、跨境合约的可信度、金融基础设施的稳定性等等。这些曾经是稳定的甚至是默认的背景条件，那么在今天都逐渐成为变量。金融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变，从以效率和一体化为主导的市场体系转向效率、安全与韧性并重的制度体系。金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而正在成为国家能力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绿色转型、融资等新议题正在重塑全球金融运行方式和治理边界。面对风险与机遇交织的新格局，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完善国际金融架构，增强体系韧性，既是应对共同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础。多年来，中国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也是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定倡导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推动现行国际体系与时俱进，进一步增强代表性、执行力和有效性，使之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金融强国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强国的内涵超越了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扩展到一整套系统性的能力，包括服务实体经济、防控系统性风险、支持科技创新、在开放条件下维护金融稳定、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以及为全球金融发展贡献思想与方案的能力。中国正在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的金融发展路径，这就是中国特色的金融之路。从我个人研究来看呢，我认为中国特色金融之路的本质呢，是在以下几组关系中寻求平衡。首先，正如习总书记指示的就是我们要正确地认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强调金融对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作用，这构成了金融体系运行的基本导向。第二个呢，是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创新确实能够提升效率，也会带来新的风险。一个好的金融体系不只是促进增长，更要经得起冲击，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强化风险防控，在发展与安全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这是中国金融治理的重要特征。第三呢，是市场机制与有效治理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需要制度建设和监管体系的持续完善。

0: 市场效率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协同是金融体系长期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第四呢，是高水平开放与自主可控的关系，在开放和融入中增强自身能力。中国特色金融之路就是在以上这些关键的关系当中走出来的路。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中国金融业正式步入由大到强的关键跃升期。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将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增强信心、稳定预期，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持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本届论坛聚焦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核心议题，研判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的风险挑战，探索国际金融秩序构建的新的路径，既是向世界讲好中国金融故事、传播中国金融理念的重要窗口，也是清华大学和五道口金融学院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清华智慧和清华方案的重要平台。2026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15周年，也是我们五道口学院正式办学45周年。学院传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深厚积淀，浸润清华大学百年名校的精神底蕴，以培养金融领袖、引领金融实践、贡献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谐为使命，紧扣金融强国建设战略部署，与全球视野推进学科建设，持续完善博士、专业硕士、MBA、EMBA 技术转移硕士、高管培训等高层次的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学院深度落实清华大学2030全球战略，拓展全球合作关系，目前已经覆盖全球41所顶尖学府、51个国际组织以及主流金融机构的高端合作网络。学院在科研创新和智库建设方面深耕5篇大文章的重点领域，持续输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和政策研究报告，精准服务国家金融治理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国家级金融高端智库的作用。在金融科技创新攻关方面，学院牵头成立了清华大学金融科技专班，构建金融加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未来在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等上级单位的指导和支持下，学院将充分依托清华大学通州金融发展与人才培养基地，构建一基地加四中心的战略发展格局，全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顶尖的金融学院。学院的每一步成长、每一项成果都离不开国家战略的精准指引，离不开清华大学的深厚滋养，更离不开各界同仁的同心同行与鼎力支持。作为国内兼具学术高度与全球影响力的顶级交流平台，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自2014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11届，始终立足中国，放眼全球，聚焦金融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能，持续为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强国建设凝聚共识、献言献策、汇聚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本届论坛落地成都，是我们全球金融论坛首次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举办。作为西部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城市，成都金融产业蓬勃发展，金融生态持续优化，深耕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也为本次论坛的顺利举办提供了优质保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扎根西部热土，共话金融未来，也让本届论坛更具地域特色与时代价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变局孕育新机，合作开启新篇。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期待与海内外各界同仁、广大校友持续携手并肩，深化交流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共同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行稳致远，共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更加公平、公众、包容、富有韧性，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金融力量。
1: 非常感谢焦老师关于金融强国、全球金融治理的论述。那么我们下面

0: 面有请浦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谢伟先生讲话，有请。
1: 很荣幸呢，参加本次论坛。当前呢，全球地缘的政治、经济、军事冲突呢加剧，叠加了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的浪潮。部分国家呢将金融工具化、武器化，严重冲击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金融的治理体系。全球金融安全呢与稳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围绕全球金融治理开展讨论，凝聚共识、共谋发展，意义呢尤为重要。作为一名金融从业者，下面呢我也结合工作实际谈三点体会。第一，时代变局、数字变革引发经济范式的变革。当前，全球正经历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经济发展的范式显著的变化。数字经济呢，在全球经济中的基础性、支柱性的作用愈加的突出。根据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的测算，2025年全球数字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20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比重呢是17.3%。中国的工信部测算的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呢达到10.5%，产业规模呢超过14.7万亿元。过去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2.8%，远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重构经济运行的底层。一是呢 ，AI 相关产业投资规模迅速扩张。根据最新的统计，2026年一季度，全球风险投资者对6000余家初创企业进行了高达30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投资金额呢创历史新高，同比呢增幅超过150%。其中 ，AI 赛道投资约2400亿美元，占比80%。大幅刷新了2025年一季度的记录，当时是55%。二呢是 AI 技术能力呢跃升幅度超预期。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测算，包括国外的 GPT、Claude 以及国内的 DeepSeek、豆包、Kimi 等头部语言大模型在内，其综合能力在过去一年时间内提升了30%。多模态的理解能力提升超过50%。三呢是 AI 在不同行业加速应用渗透，比如在汽车行业，部分的车企呢在新车的研发阶段引入了 AI 驱动的虚拟仿真技术，通过数字孪生模型对空气动力学性能进行模拟的测试，有超过94%的模拟案例与风洞数据的偏差呢小于3%，速度呢加快10到100倍，每次模拟运营的成本降低60%。第二，金融重塑，数字技术深刻改变金融的逻辑。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对金融业的影响不仅仅是工具层面的效率提升，而是对服务逻辑、运营逻辑的系统性的重塑。服务逻辑方面，数字技术革命从需求端倒逼金融服务体系的重塑，推动金融机构由资金的提供者转变为生态的合作伙伴。数字变革时代，科技型企业大量涌现，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载体。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社的数据统计，截止2025年末，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数量达到428.7万家，同比增长24.2%，呈快速的增长态势，已培育了15家领航级的智能工厂，建成500余家卓越级的智能工厂，8000余家先进智能工厂。

3.5万家基础性的智能工厂。科技型企业具有专业性强、科研投入大、经营不确定大、轻资产特征突出等特点，同时呢，企业的类型多元化，生命的周期差异显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存在着综合化、个性化以及全生命周期等特征。从金融机构角度看，这既需要提供传统的信贷支持，同时也需要提供包括股权投资、债券承销、并购融资、财富管理、跨境金融、财务顾问等一揽子性的综合金融服务。运营逻辑方面，数字技术革命从业务端重构业务流程，推动金融机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能密集型。传统的金融业务流程较多地依赖大量人工在不同系统间进行协调与数据录入，工作效率呢显著的比较低。而数字技术，特别是 AI， 能够根据任务目标自主拆解步骤，并通过模型算法对文档录入、数据验证、合规日志记录、客户沟通回访等环节进行全面的改造，实现后台运营全流程的端到端的自动化处理，从而极大地压缩业务处理的时间。这可以将金融机构的员工从复杂的事务流程之中解放出来，推动金融业务从劳动密集向智能密集型转型。

0: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2: 专栏主理人汪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1: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2: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9: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此前在成都举办，本次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关注全球金融发展的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力，为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建言献策。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关注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10: 第三，银行应对服务技术进步，拥抱技术变革。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面对数字变革、金融重塑，需要做好策略的应对，加快适应变局。我认为可以重点聚焦两个方面加快突破。一呢，是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助力科技创新提质增效。科技金融是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商业银行应根据科创企业的需求特点，建立健全金融科技金融专业的服务体系，完善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产品链，创新授信模式和风控逻辑，深化商投行联动，同时整合股、贷、债等多种金融工具，为科技企业提供一站式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浦发银行呢，在三年前将科技金融作为全行数字化战略的第一大赛道，积极打造了商行加投行加生态的商业模式，沿着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建立了股债贷保租融撮联等服务模式，同时呢，聚焦场景需求，研发了5+7+X 的服务方案，针对科技企业从种子到上市不同的阶段需求，创新推出了普信贷、普研贷等5个拳头产品，以及中试验证、 A 轮融资等7个痛点的解决方案。此外呢，我们积极与高校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助力基础研究，与新华社合作发布了科技金融战略新兴产业指数，探索行业的标准。我们在上海外滩开创了 FTC 的创新社区，在全国举办了科技会客厅1800余场，帮助科学家、工程师、大学生走好创新创业的最初1公里。目前呢，我们服务的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必润科技等 GPU 和大模型企业已陆续上市。二呢，是强化数字技术的赋能，以人工智能推动数字转型。根据毕马威最新的研究， 全球金融机构对技术变革的态度已高度一致，调查的样本中有89%的受访机构正在主动拥抱技术创新，其中26%的机构正在部署人工智能的应用，预计到今年末这一比例将提升到65%。成熟运用人工智能的金融机构数量将突破2.5倍的增长。商业银行应加快构建企业级的 AI 平台和大模型的体系，在智能风控、智能客服、智能投顾、智能审批等领域实现规模化的应用，推动从经验驱动向数字驱动的根本转变。那么自2024年初浦发银行提出我们数字化战略以来，我们持续强化数据要素的应用、数字技术的赋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去年2月，我行就率先完成了 DeepSeek 671B 大模型本地化的部署，6月呢建成了全站信创千卡高性能的算力集群，11月呢上线了首个系统规模化的人工智能应用范例、数字运营服务及作业平台的建设项目。今年我行在4月份就完成了 DeepSeek V4 大模型本地化的部署应用，在金融业保持领先。核心业务流程赋能方面，我行坚持利用 AI 系统及工程化重塑业务流程，比如在供应链金融领域，我行普链通产品的贸易背景审核从小时级的人工模式升级为分钟级的智能模式，智能识别的准确率达到96%，累计调用量近20万笔，业务赋能的效果显著。在普惠金融领域，试点全链路的智能化的解决方案，推动业务向精准、高效、轻量转型。AI 呢，在我们试点分行的普惠流程中间的覆盖率达到81.3%。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变局之中，唯有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才能够把握主动，赢得未来。浦发银行愿与各方一道，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适应变局、服务变革、拥抱变化，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构建稳定高效的全球金融的治理体系，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0: 下面进行的主题讨论是2026中国经济展望暨2026中国金融政策报告发布。有请会议主持人、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执行负责人、原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何海峰先生。
1: 我们即将进行的主题是2026中国经济展望，实际上也包括了金融的展望，特别是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26的发布。接下来呢，我们请出国内国外双背景，而且兼具理工和金融齐斌博士、齐斌教授发表演讲。
2: 也算作为这个清华五道口这个金融学院这个发展的见证者，我们也参与了一点建设啊，很高兴看到这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为国家的金融发展也在做出重要贡献。我想这是跟大家报告三个方面的内容吧。第一是关于这个金融强国的建设，然后我想谈一下对这个科技金融和养老金融的一些这个思考。那么这个国家对金融呢，给予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定位，说它是这个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2023年这个在这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央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金融强国的概念。那么这个我们找一下关键词啊，这里边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又发表文章，再次强调了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简单的说一下呢，金融本身行业呢实现了持续的增长，银行和保险的总资产突破了500万亿元。

股票和债券市场的规模是全球第二，然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这个质效也显著提升，提供新增贷款170万亿元，直接融资比重提升到31%以上，这也是非常令人感到欣喜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是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美国是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一个现代的金融体系应该是一个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对比较协调的这么一个发展模式。那么，我们还需要重点提一下，在资本上的方面的改革呢，注册制的落地，科创属性显著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沪深300权重达到了45%。这里我提一句，这个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我也在香港这个工作了一段时间。2025年，香港 IPO 共计119家，募资额是374亿元，增幅达到了226%，冲得了世界第一。带动了香港经济金融迅速复苏，金融中心遗址论不攻自破，与 A 股最终也实现了良性的互动。那么119家 IPO 中呢，信息这个就是科技类企业占到50%，那么科技类企业中一半是信息产业的公司。我们在2024年底到香港工作的时候呢，做了一个主要的工作呢，推动了一个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这个加快内地企业赴港 IPO。那么当时我们讲了一句话，叫"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泉头活水来"。那么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香港市场的复苏呢，是得益于内地这些优秀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这个到香港来上市。那么这个内地科创企业也的的确确是因为香港资本的支持，才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也使得中国没有在此轮人工智能的竞争中这个落于下风。所以我觉得，过去一年中香港发生的事情是再次证明了总书记讲的，金融必须要服务实体经济，它只有在服务实体经济中才能够获得生机，而实体经济也需要资本上这个的支持，才能够这个实现跨越式发展。展望15期间的金融发展，五篇大文章中呢，后面呢想重点报告一下对这个科技金融和养老金融的思考。我们现在在 AI 时代，所以我这个对15规划的金融表述呢，就问了一下豆包啊，这个右边是豆包的答案，我看还是比较简洁的啊。我复述一下，这资本上方面是叫深化资本上综合改革，壮大直接融资规模，优化投融资结构。那我想我们在建设这个资本强国的时候呢，我还是想强调一下资本上的作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啊发展过程中呢，所有的强国都是金融强国，所有的金融强国都是资本上强国。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人类的金融活动呢，是始于这个古罗马，那可能是最初的股票交易场所。那么到这个意大利，这个威尼斯商人，大家都读过这个名著啊，他讲的是个借贷行为，他实际上是个间接融资行为。那么到了这个荷兰崛起的时候呢，这个荷兰的交易所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左上方是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左下方是这个梧桐树协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相继这个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崛起、伦敦交易所的崛起，然后纽交所的崛起，就伴随着荷兰的崛起、英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崛起。应该说呢，现代金融体系逐步走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协同发展，以资本上为主导的这个或为标志的市场化资源配置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多年以前，我在这个编译这个维大博弈的时候呢，这个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叫"资本上的博弈牵动了大国的博弈和兴衰"。美国200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世界更加如此。我们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道琼斯从7000点攀升到了5万点。那么这过程中呢，出现了这个，这是80年代以前的微软。我们以前认为这个微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啊，后来发现这个有很多人超越了它，亚马逊，这都不用说了。那么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硅谷这个9名 AI 英雄中，竟然有5名是华人。所以我们说呢，其实这个美国资本上是就是创造这些奇迹的背后最大的推动力。也就是说呢，这个资本上加上科技企业是这个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们看到中国资本上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国资本上的起源应该是与小平同志有高度的相关性。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的时候呢，对资本上当时很多的这个争论呢，他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你要再往前追溯呢，1974年他访问纽约的时候，他就亲自去造访了华尔街，而且他提出来说，这个美国经济背后最大。

大的推动力啊，这个或者是美国实力的背后的来源是跟华尔街是高度相关。那么2024年的时候，国务院若干意见呢，定调资本市场为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这个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提出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我的理解是，一方面要深化资本市场的发行体制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要推动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那么未来的世界呢，长期中美是一个竞争和博弈的格局，实际上将会有一个美国经济，有个中国经济，还有一个其他。美国经济的创新推动力来自于华尔街，中国经济的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得到中国资本上的持续支持。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上的协同发展有望提供强大的动力，一个是国际化程度高，一个是相对更加本土化一点，但规模大潜力大，巩固资本上稳中向好势头，不断提高服务高质量发展之效，着力提升监管执法有效性和震慑力，促进上市公司价值成长和治理提升。后面我简单提一下这个科技这个金融和养老金融，这是中美的一个金融中心的，大家看长得有点像吧。那么当然中国不止上海，还有深圳和这个香港，还有北交所。我们今天讨论科技金融，我觉得最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人工智能。今天的全球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这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人工智能，它对人类社会的活动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它会开启科研新范式，已经在蛋白质结构预测、高温超导材料预测方面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果，而且未来在数据驱动、人机协同的科研方法论方面会有创新，会加剧科研的马太效应，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它会引发生产力革命，催生新产业、新职业，可能大家会普遍看到它对现在一些白领工作岗位的替代的风险，但同时呢，世界银行论坛也预测，未来5年全球将增加1.7亿个新的工作岗位。人工智能将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重大调整。智能体、机器人正广泛融入生产社会、生产生活。无人驾驶、低空交通等新场景，推动物理世界与虚拟空间深度融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同时，它将深刻影响国家力量对比，重塑国家竞争格局，因此在人工智能的竞争中我们不容有失。我想没有什么图比这个更加这个能够说明问题啊，就是在全球 PE 行业的这个按国家的这个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得见我们排第二，但是美国是一骑绝尘。那么这张图呢也能说明这个从这个发展趋势来说，可以看到2026年的这个Q1 啊，就是这个第一季度是爆发式增长，是2025年第四季度的4倍还多。为了深刻的理解一下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啊，这个我请这个陆明校长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座谈会，闭门的啊。坐在我们对面的是10个创业团队啊，这个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都是估值已经是很多是几百亿这个的市值，然后这个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那么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啊，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洋两岸的团队呢是这个几乎是因为现在硅谷从事 AI 这个产业的这个专业人士有1半左右是华人，也就是说呢同样的这个学习背景啊，可能是同样的数理化基础，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这个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中美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左下角的这个清华的2015年的时候，在这个顶尖学术会刊的这个还排不进去前10，2024年的时候排到了第2，2025年的时候排到了第1，超过了 MIT， 超过了卡内基梅隆，超过了谷歌。这个右下角这张图是清华的10个创业团队，这个其中智谱呢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3000亿。所以我们说现在对比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的竞争呢，也各有，我们是说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竞争主要是中美的竞争，中美同处于第一阵营，并各具有优劣势。算法层面，我国算法模型应用强，基础弱；算力层面，我们电力保障强，芯片效能弱；要素方面，我们人才基数大，高质量数据集和资本的投入少。

因此，我们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固强、补弱、趋利避害，加快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在全球竞争中占的先机。大家应该注意到，就在这轮人工智能的竞争中，好像缺位了欧洲和日本。当然，就是我们有欧洲的朋友在这儿，希望你们加快发展啊。但我想呢，就是它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它说明如果没有市场化的金融体系的支持，很难捕捉到高科技产业崛起的信号，而且很难快速的予以支持。而中美两国都是有比较发达的资本市场在支持，而欧洲和日本的这个直接融资体系都是相对落后的。那么，我们就谈到这个金融的对 AI 和这个科技的支持的话，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美之间的差距是非常之大，而且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要有所作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通过在纳斯达克纽交所上市，迅速募集大量的资金。高盛预测，年初预测今年美国 IPO 市场将迎来爆发，募资规模达到1600亿美元。大家如果还记得刚才我说的，香港去年 IPO 全球第一的时候，它是募资了370亿美元。也就是说呢，美国这个今年的市场将是去年全球第一募资市场的4倍。那么1600亿中1500亿将是 AI 相关的，也就是90%以上。而事实上呢，高盛最近预测呢，美国今年募资额会超过这个数量。那么其实 OpenAI、SpaceX、Anthropic 等一系列明星企业都计划在今年推进 IPO。而我国现在人工智能企业上市融资渠道目前主要集中于港股。这个我们去2024年年底，我们去香港去推动这个、香港资本上发展的时候呢，香港的这个内地企业去上市排队了100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来疏通这个加快这个节奏，现在排到了500家，也是因为香港市场的这个发展。那么这500家企业中，我们了解了一下，有 AI 相关的企业占到了1/3，所以我们要思考怎么去更好发挥 A 股市场的作用。所以简单的几点建议，就是一是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二是深化资本上改革，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上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三是遵循科技创新规律与创业企业发展实际，健全科研人员创新激励机制，充分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创造活力。这里提一句，清华大学的这个团队和清华这个学校，他们的这个权益上是有个70/30的这么一个这个比例，这个是极大的激励了科研团队的这个活力。第四是依托于我国强大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科创、制造、应用、资本等协同的生态系统，加快我国 AI 全方位发展的步伐。第五是保持开放格局，深化国际合作，在开放和竞争中学习和超越，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最后两分钟呢，我想讲一下这个养老金融。那么这里有两张图，应该还是比较这个有说服力的。左边是这个是从一国家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的时间，这个法国是126年，美国是这个70多年吧，我们是21年。事实上，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基本规律。进入富裕社会，现在进入这个现代化社会，它是一个基本的同样的现象。我们的建议是，第一是健全养老保障三支柱协同发展机制，夯实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功能，做强第二支柱，激活第三支柱；二是持续深化投资端的改革，打造有利于养老投资的资本市场环境，推动居民从储蓄养老向投资养老有序转移，同时推动长期资金持续有序进入资本市场，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稳定支持，实现资本市场养老金融和科技金融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和长期发展。三是推动养老金融普惠均衡发展，开发更加普惠包容的养老金融产品，完善适老化金融服务体系，打通养老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跟你讲这么多。

0: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弹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

0: 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0: 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来到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现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本次活动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推出，当然又来到了湖南长沙，要非常感谢中银国际证券湖南分公司为今天上午投资报告会提供的大力支持。刚刚大家在宣传片里面，在过往的巡回之旅的活动现场，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那种火红的气氛？尤其其中有一支片子是两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火红的城市，感受火红的市场。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去更多深切地感受到市场的多变，市场的曲折，甚至于说在这过程当中，也许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承受波动，这就是我们在市场里面长久待下去的一种习惯。而在这种过程当中，互相陪伴是重要的，互相鼓励是重要的，互相交流也是重要的。今天上午我们一共会有四位嘉宾，通过宏观、策略、行业、大宗给各位去做分享。不管是在现场的朋友们，还是正在观看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收获满满，同时用这种收获满满来坚持市场当中的各种波动和等待。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平台上面播出。欢迎大家在观看直播的时候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那么闲言少叙，我们马上掌声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芝，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宋立芝。那在最近比较混乱的这个宏观层面啊，我们大家还是来到了美丽的长沙。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那我也是。那今天我要跟我们投资者分享的就是关于大宗商品的或者资源品的一些机会啊。首先我把几个核心的观点抛出来。第一，资源品内部轮动规律展现出贵金属、工业金属、能源、化工品、农产品的轮动上涨规律。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复盘一下过去几轮资源品的牛市，它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径去演绎。那为什么会按照这个路径去演绎？那我在后面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第二个，站在现在的阶段，大家知道在过去一年黄金、白银、有色涨得非常多，现在怎么看？那未来哪个资源品更有机会？那我们第二个结论是，下一个阶段涨价有望轮动到化工品和农产品。那我们的第三个结论，化工板块叠加我们内部的反内卷。反内卷是什么？就是产能供给侧的出清在能源和电力成本优势下，那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新能源光伏、风电其实在整个全球都是有非常大的竞争优势的所以说在成本优势下，全球的化工产能重心持续向中国转移，国内化工板块由产能周期逐步过渡到盈利周期这是我的几个结论。接下来我说一下一些详细的支撑我们结论的几个细节。第一个，先带我们回顾一下近几轮资源品牛市第一个是2005年的大背景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的牛市的开启，股权分置改革同时我们城镇化刚刚开始。2005年启动的资源品的牛市，有色金属在前期展现强劲的弹性，中后段能源化工品则接榜上涨。那从2005年的11月到2008年的2月，商品现货指数涨幅达 64.4%。 那我们看大家看一下资源品上涨轮动的规律先开始谁涨？
2: 贵金
1: 金属啊，贵金属指的谁？黄金、白银，工业金属铜、铝、铅、锌啊。第二个阶段谁来启动啊？就是先是贵金属，再是工业金属，再是能源化工，再就是啊，最后是农产品。那我们看一下啊，这是第一轮啊，第一轮商品的牛市。那第二轮就是2009年资源品的牛市，也是跟2005年相似。那2009年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们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然后我们国内出了4万亿的政策去刺激我们的基建啊。在每一轮商品或者资源品牛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什么共同的特征？都是流动性非常宽松，这个条件啊，每一轮资源品的牛市都不缺啊。所以我们看到2009年的资源品的牛市，有色金属在前期展现强劲的弹性，也是同样啊，贵金属开启最先上行，紧接着是工业金属啊。2009年2月到2011年的3月，整个商品现货指数涨幅达到 84.7%，资源品内部轮动规律同样展现出了，大家看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规律啊，就是历史不是简单重复，但是却惊人的相似啊。第一轮啊，贵金属率先启动，紧接着是工业金属紧随其后迎来复苏。第三个阶段，能源与化工品啊，在资源品牛市中后段斜率啊依次陡峭化。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农产品，两个阶段都是啊，在2005年2009年都体现出这样的特征。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阶段的这个牛市，2020年的资源品的牛市。那这个时候的宏观背景是什么？这个时候宏观背景是美联储的利率降至零的宏观背景下。什么宏观背景？货币超级宽松啊，就是我们看在2020年的4月开启的本轮资源品的牛市啊，到2022年的5月收官，那商品指数累计涨幅达到 78.2%。 同时我们拆解各个资源品的表现啊，资源品内部出现清晰且规律性显著的轮动的特征。谁最先开始？贵金属、黄金、白银，紧接着是工业金属，再次是能源在资源品中的第三个阶段筑底上升，最后农产品。所以对于我们 A 股的投资啊，我觉得有一句话我是非常认可的。

0: 上半年我们会有PPI 的表现，但是下半年会有 CPI 的表现，那这同时也对应着农产品的表现。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所以我们通过这三轮资源品牛市的这个演绎就是不同的资源品的表现，我们可以非常明晰的得出以下结论它运行的规律是相似的不同资源品在牛市各阶段存在清晰的轮动上行特征，各类品种价格触底回升的先后顺序与其对应终端需求的传导距离高度相关。那将三轮牛市等分成三个阶段以后，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贵金属、工业金属属于第一阶段实现显著上涨，第二、第三阶段转为震荡上行涨幅较第一阶段收窄。原油在第一阶段普遍尚未启动，自第二阶段也逐步开启上行趋势。那化工品与农产品应下游这个消费端关联紧密就是我们的下这个化工其实跟经济就比较相关了。然后需求的传导链更长，成为最后启动的品类，那多在第三阶段迎来行情的集中爆发。那这就是我们回顾了过去三轮的资源品的牛市，得出来以下普世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大家以后在做这个资源品的投资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借鉴。那我们得出来这样的结论，那很可能大家会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较明显的规律的特征。那我觉得要从资源品的一些属性，它本身带的属性说起其实不同的资源品有不同的属性第一个我们看贵金属包括黄金、白银，它们有什么样的属性。那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是金融属性。什么是金融属性？一般情况下，大家看美联储降息的周期，市场上钱比较多的时候，那它是有金融属性，会涌向这个贵金属，同时它有避险属性就是通胀的时候，比如说地缘冲突比较激烈的时候，那会有这个避险属性。那为什么去年的时候黄金涨幅那么大？那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它的避险的属性，就是全球地缘冲突的不确定性，还有它的工业属性其实这三个属性依次是递减的，所以流动性宽松的时候，避险的时候，大家去买黄金。然后适用买的场景就是流动性比较泛滥的时候，就是有危机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或者是大家去防黑天鹅的时候去买黄金第二个是工业金属的属性。那工业金属包括什么？铜、铝、铅、锌、锡，那这些这些产品有什么样的属性同时他们也有金融属性，但是相对来说对他们来说影响他们更重要的是它的工业属性。大家知道铜是我们的工业品之母所以它更多的是代表的是经济的晴雨表工业属性最强，金融属性其次同时它有周期属性。大家知道在经济复苏的前期你去买铜，你去买工业金属，如果在衰退的时候你不要去碰工业金属。然后适用买的场景，经济复苏的时候大家在大力搞基建的时候 啊，制造业兴起的时候去买这个工业金属。第三个就是化工，化工包括什么？原油、PX、乙烯、PVC、纯碱、煤化工。那相对而言啊，它们的金融属性会更弱一些，它们的工业属性会更强一些。同时，成本驱动，大家看到原油上升的时候，各个化工品它的成本是上升的，所以啊，顺延下来，它们也会涨价啊。所以大家看到啊，石油涨价的时候，为什么化工板块表现也很好啊？然后再就是需求驱动啊，就是化工板块更讲供需，供需错配的时候，供给减少，需求增多的时候，涨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配化工啊。原材料主要是原油、煤炭、天然气，那适用买的场景就是供需错配的时候啊，就是经济比较强劲的时候啊，也是强周期、强情绪啊。同时，那农产品大家就比较熟悉啊，比如说大豆啊、玉米啊、棉花呀、白糖啊、油脂啊，那它的属性就是天气属性。大家看到，如果说哦，哪个地方发生了蝗虫的这个灾难，比如说印度哦，那你的小麦啊啊，或者是这些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或者是仅仅有发生啊有这个天气异常的这个预期，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啊。所以说这是农产品的一些属性啊，适合买的场景找天气啊，比如说哪一个年份高温了，导致这个农产品减产了啊，这个时候去买农产品啊。炒供给、炒库存也是相对而言比较独立的品种啊，它跟经济周期没关系，跟流动性也没关系，它是相对而言比较啊独立的品种啊。所以说基于啊这些资源品的这些特征，所以它会呈现出那样的规律。刚开始流动性比较宽松的时候，黄金白银去涨，流动性宽松带来的是一些啊经济的一个复苏，那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品，其次价格传导到化工品，最后到农产品，从 PPI 到 CPI。 所以说我们用了大量的篇幅去讲了资源品的几个规律，以及有这些规律的最后后面本质的原因。那我们很多人会说，那资源品演绎到现在，我至少看到黄金涨了，白银涨了，铜涨了，那现在到什么阶段了？什么东西还可以去关注？那我们的观点也是啊，2025年以来价格出现明显修复的资源品主要集中在新能源相关的锂、钴、锂电池的正极材料、贵金属的金银、稀土、工业金属铜、铝、锡，带动有色金属领涨 A 股，全年的涨幅达到 92%。 啊，就是如果大家看到了我们前面的关于啊资源品的这个演绎的路径和规律的啊，大家会知道，就是我相信你们也有答案，那下一个有机会的会在哪些方向？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14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 啊！
3: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商品牛市的下半场才刚开始，从大宗商品内部的轮动的规律来看，原油大涨之后，下一个或是化工和农产品，本轮化工品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其实也是相对滞后的。那从当下大宗商品的比值关系来看，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资产的比值和历史的分位数，那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啊，基础的化工产品价格相比 金银铜和原油等其他品种处于历史极低的位置啊，同时金铜比和金油比处于历史极高的位置，部分资金或提前布局大宗商品轮动后驱的能源、化工和农产品等相关投资机会。那同时我们啊以史为鉴，看过去五年周期以及价格周期。我们知道中国的通胀也是有五年的周期的规律，比如说2006年、2011年、2016年、2021年都是 PPI 的上行之年。那它背后的核心的原因，我们认为跟我们每五年的啊召开的党代会和五年的规划有关。那2026年中国 PPI 有望迎来转正，各类基础材料具备涨价的预期。然后从涨价指数以及对应产品价格合成指数来看，每年的三月份到四月份、八月份到十月份是涨价行情传统的有利窗口期，那基本上分别对应金三油银四和金九银十传统经济旺季，那当前正处于第一轮涨价行情的有利窗口期。那这个有利窗口期可能短期啊被比较复杂的啊这个啊全球的地缘的冲突掩盖了，或者是大家的焦点没有放在啊这一轮涨价的窗口期，更多的放在了全球啊地缘冲突造成的对全球资产以及 A 股资产的扰动，但是这背后的规律它是不会变化的。那我们新一轮涨价周期下的投资机会，那我相信它越来越清晰了啊。化工板块的投资逻辑，涨价啊，就是化工板块大的政策背景基调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去年一直在讲的反内卷。反内卷为什么要反啊？就是过去我们中国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太多了，导致我们不停的在卷价格，但是企业盈利啊非常低，所以这是我们反内卷的核心的前提的条件。产业方面则是需求端新兴产业结构性的高增长，供给端则有国有资本开支的收缩、欧洲产能退出等因素叠加，因此景气验证有望逐步到来。另外啊，化工不单纯是旺季涨价的题材，那从宏观角度来看，化工品和有色一样，通常也与美元信用周期反向变动啊。由于2022年到2024年美联储偏鹰啊，虽然今年美联储一直在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啊，但是我们觉得啊，国内啊基本面的阶段性的问题，化工品涨价节奏被后置。那2025年下半年以来，化工品价格触底后开始呈现抬升的态势，我们依然认为在2026年有望延续这个趋势。啊，从产业角度啊，化工多数板块的资本开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过去化工板块的资本开支在2022年见顶后逐渐的下移，当前也已经来到了它资本开支的一个历史的低位啊。过去在赚钱的时候大家去扩产，那不赚钱了就开始我的供给要收缩了啊，至少我不再去做资本开支这个动作了啊，折旧有望逐步降低，进一步释放利润。另外板块分红有望提升。从产业角度，产能出清以后，行业啊就是化工整个行业的营收的增速和毛利的啊在修复。依托前期产能出清形成的供给刚性，化工行业溢价权提高，能顺畅将油价涨幅传导到终端，带动营业收入显著增长。比如说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像氟化工啊、农药、煤化工、复合肥啊，还有这个氯碱等细分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显著正向增长。那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啊，这些细分行业的毛利率也呈现持续的改善啊，并且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这些行业的开工率也是在逐年的提高啊，因为没有新建产能了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股市，
7: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再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 90.9，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2: 那我们新一轮涨价周期下的投资机会，那我相信它越来越清晰了啊。化工板块的投资逻辑，涨价啊，就是化工板块大的政策背景基调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年一直在讲的反内卷。反内卷为什么要反啊？就是过去我们中国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太多了，导致我们不停的在卷价格，但是企业盈利啊非常低，所以这是我们反内卷的核心的前提的条件。产业方面则是需求端新兴产业结构性的高增长，供给端则有国有资本开支的收缩、欧洲产能退出等因素叠加，因此景气验证有望逐步到来。另外啊，化工不单纯是旺季涨价的题材，那从宏观角度来看，化工品和有色一样，通常也与美元信用周期反向变动啊。由于2022年到2024年美联储偏鹰啊，虽然今年美联储一直在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啊，但是我们觉得国内基本面的阶段性的问题，化工品涨价节奏被后置。那2025年下半年以来，化工品价格触底后开始呈现抬升的态势，我们依然认为在2026年有望延续这个趋势。啊，从产业角度啊，化工多数板块的资本开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过去化工板块的资本开支， 在2022年见顶后逐渐的下移，当前也已经来到了它资本开支的一个历史的低位。过去在赚钱的时候大家去扩产，那不赚钱了就开始我的供给要收缩了，至少我不再去做资本开支这个动作了，折旧有望逐步降低，进一步释放利润。另外板块分红有望提升。从产业角度，产能出去以后，行业就是化工整个行业的营收的增速和毛利的在修复，依托前期产能出清形成的供给刚性，化工行业溢价权提高，能顺畅将油价涨幅传导到终端，带动营业收入显著增长。比如说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像氟化工农药、煤化工、复合肥还有这个氯碱等细分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显著正向增长。那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这些细分行业的毛利率也呈现持续的改善并且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这些行业的开工率也是在逐年的提高因为没有新建产能了嘛。那2026年全球经济预计进入温和复苏周期，制造业的 PMI 重回扩张区间，美国经济增速预期良好，美联储预防性降息为软着陆提供保障这个虽然美联储的降息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是我觉得大的主要的核心逻辑，我们反内卷的逻辑，我们资本开支基本上处在行业低位的大逻辑是非常清晰的。中国经济在稳步增长政策发力下稳步回升，全球基建投资加码尤其包括像电力方向的直接拉动基础化工产品的需求。同时我们看到在经历了2013年到2023年产能大投放以后，化工行业已完成深度的结构优化，通过对炼油、尿素、电池等过剩产能的强制压缩，行业集中度显著提升。2025年以反内卷、至低价竞争、淘汰老旧装置为抓手，对投产超过20年的低效装置全面的评估退出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就是我们再去观察一些企业或者去观察一些行业的时候，大家可能常常眼光放在心但是站在现在的角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旧这个旧体现在什么旧呢，就是它是重资产的行业，它不容易被 AI 颠覆的行业，其实这些行业胜者为王毛利率持续提升，它是有价值的。同时欧洲的成本及环保能力等问题冲击下，部分国际化工巨头陆续关闭部分工厂，产能进一步向中国集中此外所谓的 HALO 交易重资产也就是低折扣，不容易被 AI 颠覆同时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加强的欧洲除了环保，欧洲现在也缺电呀所以这些产能会逐渐的退出有望进一步拔升板块的估值。那看向全球，从全球的角度，地缘政治事件频发，强化了各国对资源和能源管控的意愿。我相信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宏观事件的演绎的大背景下，这个逻辑是再次被强化的，同时也增加了补库以应对不确定性的意愿，包括煤炭作为原油主要的替代能源涨价或者已经成为趋势就是油价上涨的时候，石油有一个替代产品叫谁，叫煤炭煤炭天然它还有高分红所以这个板块也是值得重视我们正处在能源大变革时代，在先立后破的政策取向和能源安全诉求下，煤炭或仍处于黄金的时代。同时煤炭的供给弹性有限第一个是双碳背景下产能控制严格，而安检与环保政策趋严，挤出超产的部分。第二是供给呈现区域分化，那随着东部地区资源减少以及山西进入稳产时代，开采难度 逐步加大啊，国内的产能进一步向西部集中啊，加大了供应的成本。三是开采深入以及安全标准提高以后，那焦煤开采的难度加大啊，限产或将成为新常态，资源稀缺性将体现更为明显啊。所以大家在看 AI 的时候，不妨把眼光也放在这些传统的行业、有壁垒的行业、不容易被颠覆的行业啊，在反内卷的情况下前提下啊，利润有望提升的行业。同时关注部分农产品涨价的预期，如果说啊，美伊的冲突

0: 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时间比较长，或将导致原油中枢处于高位的时间啊被延长。预计冲突导致的供给冲击或从原油到化工再向农产品全链条扩散。啊，其实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现在农产品已经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涨幅啊，像小麦、玉米啊都有出现一定程度的涨幅啊。农产品逐步承接成本的推力，出现结构性走强的可能性啊，包括大豆啊、玉米啊、油脂啊啊，提振 A 股的相应细分行业的股价啊。一是成本端多维承压啊，能源价格的上涨是本轮成本推升的核心的啊这个驱动啊，包括磷化工一些细分的化工行业啊，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整个磷化工从去年开始啊，就是开工率已经从过去的70%多提过高到80%多90%多啊，所以说啊，我觉得有些行业就是在大家不被注意的地方啊，倒是需要关注的啊。它不仅增加了化工品、化肥、农药的生产投入，更通过产业链传导直接增加了农产品的种植与农资的成本。二是替代需求持续升温，那高油价的背景下，生物柴油的性价比凸显啊，盈利空间被打开，或刺激玉米、植物油等原料的消费需求啊，一些新的啊，就是农产品去啊做能源的一个细分的领域啊。啊，以上是我今天对于资源品各个阶段规律的总结，以及我们站在什么样的阶段，下一阶段如何去投资资源品的分享。感谢收听。
1: 谢谢，谢谢。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哦，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就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就像刚刚嘉宾提到的一样，新和旧。再换个直白一点的词儿，虽然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经常，哪怕 call in 节目进来到我们的电台的时候，都会提到说我不愿意听到老邓和小邓这样的字眼，但是，没错。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做归纳总结的话，好像这样的字眼会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区分市场里面的某一个概念，对吧？还有很多这样的概念，比如说大盘股、小盘股，是吧？是红利还是成长，对。但另外一个角度，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是同意这一点的，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没有二元论，在一和零之间还有一大段的是空间，所以在很多这个投资标的的区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认知是心里面可能也有旧，就里面可能也会有心，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待会儿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就会就这样的话题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的网络音视频直播。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各个平台上面推出。本场直播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掌声有请。
6: 好的啊，这个非常开心啊，也是在长沙跟大家去见面去聊一聊。刚刚我们同事讲了，就是关于这个新和旧，其实我不太愿意去区分说所谓的一个新和旧。其实在股市当中，我们只要能赚钱，对吧？就不管你赚周期的钱、波动的钱、趋势的钱，那我相信，因为从我们这个汇正所有客户的一个样本来看，其实大家绝大多数当前可能更加还是关心科技，对吧？关心我们讲手上的一些 AI 相关的一些股票，或者说所谓是不是今年的 AI 应用的一个元年。那么我们就此问题呢，也是给大家去讲一讲我们的一些研究和我们看好的一些

0: 辑。那我们认为啊，就当前是应用落地背景下，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是最好的一个投资机遇和投资机会。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想一下，可能近期从2月28号这个美以开始对伊朗啊采取一些措施之后，可能大家的一个眼光全部聚焦于中东，市场所有演绎的逻辑都是战争逻辑，从涨石油，然后涨化工，对吧，涨农产品，或涨相关什么军工也涨过，对吧？但是我们考虑一件事情，在发生这件插曲之前，从2024年到2月27号市场演绎的是什么逻辑？实际上还是科技的逻辑，还是人类历史上从无到有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我们讲这个 AI 革命的这么一个逻辑。但这个逻辑会轻易结束吗？我认为不会。有人讲中东这个问题会不会蔓延，会不会说持续的扩散？那我不妨问一下大家，大家还记得2022年也发生过类似，而且冲突的规模比现在更大，俄乌，甚至来讲俄乌到今天还没有打完，但是对于 A 股从当时从3300多点跌到2800多点之后，现在 A 股在多少点？还在接近4000点的位置，对吧？现在在3800点。所以外围的一些局势对我们的一个扰动是暂时的。从长期来看，我们讲每一年资本市场都会有一些黑天鹅事件，不一定是战争。去年特朗普在4月份加征关税，难道不是一次黑天鹅事件吗？但回头看，每一次打出的低点只是人为给资本市场，我们认为是什么，制造一个波动。所以我们的观点，对于中东的一个影响，它会有一个逐渐减弱的一个过程。而现阶段我们认为可能是 AI 也好，或者说有一些真正高价值低位的一些成长股介入的机会。那一直讲这个 AI 应用 AI 应用，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 AI 应用都包括哪些？机器人算不算？算不算？算。无人驾驶算不算？包括一些什么漫剧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降本增效啊，算不算？都算，对吧？其实 AI 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说今年我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AI 应用背景落地下的这个国产算力的投资机会？因为今年我们认为跟去年有本质的不一样，就是 AI 应用它是全球由量变到质变已经到这个时间点必须要突破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从24年开始，过去这几年全球最火的公司从苹果变成特斯拉，再到变成什么英伟达，对吧？我们看到英伟达左手去投资，可能像投资甲骨文啊，包括这个微软去投资 OpenAI， 然后 OpenAI 又跟甲骨文下单，产业链之间的它是上游所有的左手到右手，我投资你100000亿，你投资他100000亿，这么轮转。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成本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你所有 AI 的硬件，你所有这个英伟达高端的一个 GPU 是被一些云厂商买去，但是如果下游消费者需求不旺盛，需求不动，我不消费，其实这个东西商业闭环是完不成的。而所有的商业模式要形成打通，形成一个闭环，最终是一定是要由下游的消费者去买单。所以去年华尔街也会焦虑关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 OpenCloud， 大家有了解过吧？有装过吗？没装过是吧？但是大家都应该都会了解。那么这种标志性呢，由这个我们讲 AI Agent 的一个时代是正式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在应用落地的背景下， AI 它正式进入一个推理时代。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 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 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7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Susan， 其实我今天跟您互动啊，是带着一个真金白银的困惑来的。因为对于我来说，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来说，最近呢都普遍反馈一个真实的困境，就是手上呢是有点闲钱的啊，但是自己炒股呢还是容易亏的，后来呢用 AI 选股也继续亏，找人管吧，比如说投顾啊，或者是

0: 理财师啊，还是怕踩坑啊，所以钱放在哪里都不太踏实。
1: 我到底投什么？拿什么投？相信谁？我是相信工具呢，还是相信人？这个问题，不光是你，包括甚至于很多业内的人士也困惑。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行业有一个 bug，这个 bug 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看基金是赚钱的，但是呢，基民是不赚钱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看从基金成立一直到现在，做个年化收益，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就是中国的基金，如果我们去掉那些货币型基金不算，非货币型的基金，如果你拉长一段时间来看，正收益在50%以上的是差不多有一半的。你去问基民都说啊，我是没赚钱
0: 是
1: 的，
0: 啊，
1: 我
0: 基
1: 是
0: 民赚
1: 亏的，
0: 钱，基
1: 甚至
0: 民
1: 有
0: 亏
1: 很多
0: 钱。
1: 基民还在说去年是牛市啊，25年是牛市，我之前买的基金还没有回本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面对这个现象，确实我们也需要去解决投资者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产品是赚钱的，我不赚钱？那我不赚钱的原因到底在哪儿？那我到底怎么能够变得开始赚钱了？那这些问题其实根源上面，源头是几乎就是那几个固定的原因：牛市你拿不住，熊市的时候一亏到底。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现在 AI 有了，对吧？我小龙虾选股情况怎么样？那如果看国内现在可以使用的各种大模型来讲，无论是 DeepSeek 啊、豆包啊、
0: 从以
1: 千
0: 前
1: 问
0: 问，
1: 呐，对吧？这个包括各种证券公司开发的各种 AI 助手，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哪一个好？哪一个可以保赚不亏？我可能要给大家泼点这个心灵毒硫酸哈，
0: 还不
1: 就
0: 算
1: 是
0: 是冷水，比冷水还狠。
1: 比冷水还狠，就是但凡你觉得一个简单的工具能够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你可能问题就提错了，你的期待值就有点过高了。看你的表情，好像有点
0: 呀，一个工具就能解决咱们投资的问题，的确是想想期待值还是
1: 有点
0: 拉
1: 太
0: 满
1: 高，
0: 的，
1: 对
0: 对
1: 吧？有
0: 对，
1: 点拉得太满了。而且，如果用我们这个学金融、干金融的话说，如果你期待着一个东西就能解决一个简单的东西，甚至于免费的简单的东西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那当大量的人都涌入的时候，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不了了。这就叫市场有效假说，对吧？你是不是相信市场有效？当所有的人都认准一个东西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它一定要么就是不免费，要不然就是贵到一部分人用不起，必然的，对吧？
0: 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什么？别人贪婪的时候，我应该恐
1: 恐
0: 惧；别
1: 惧，
0: 人恐惧的时候贪婪。那工具也同样如此，别
1: 工具
0: 人
1: 也
0: 都
1: 同
0: 在
1: 样如
0: 涌
1: 此。
0: 着都要用的时候，我们就要冷静三分。
1: 哎，是的，而且其实从大家其实往回想想啊，啥时候开始 AI 这么火爆起来的？
0: 就是 DeepSeek 过年的期间嘛。
1: 您说 DeepSeek 的，这还是比较近了，对吧？咱们再往前推，很多人是说 ChatGPT、OpenAI 出来的时候，对不对？那算下来也就是3、4年的时间啊。当然，我们说这3、4年的时间，AI 进化的非常非常的快，它的学习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仍然它面对的很多问题，比如说 AI 它会计算，但是人类会算计啊，
0: 特别喜欢您这句话，
1: 对吧？就是人的会变 的，
0: 是，而
1: 对
0: 且
1: 吧？
0: 言不由衷，
1: 言不由衷，
0: 明明
1: 我
0: 说
1: 告诉你我的需
0: 我
1: 要是
0: 能。
1: 这样的，
0: 对，撑住风险，但其实是事实
1: 没
0: 上，我
1: 错。
0: 一点都不想要风险二字。
1: 是的，而且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客户出现了浮亏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很暴躁的。但你说那个时候他的暴躁究竟是为了什么？可能有些时候只是为了发泄一下而已，
0: 这就是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对吧？而且有些时候这个情绪是不是能够真的换到一个结果，投资者也知道换不到的，但是他就会觉得说我需要发泄一下，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头去想，对于 AI 这个工具啊。首先，大家要承认，工具是要为人服务的。
0: 是，
1: 还记得早年在我这个年代，我们小时候，我最刚开始用 BB 机、手机的时候，工具是要为人服务的。
0: 是，
1: 那人首先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想要什么？
0: 对，
1: 那如果去转头去想这个问题，就是人这一生可能终极的话题就是我要了解我自己。对吧？就是当我没办法了解我自己的时候，我很难期待着我的投顾能够100%的了解我。
0: 哦，这句话好狠。对呀，好像自己对自己的投资更不了解，那怎么能让 AI 了解的
1: 了
0: 彻
1: 解
0: 底？
1: 你，对吧？所以这是一层。 那说到第二层，当我觉得说没关系，我知道我三年的诉求是什么，两年的诉求是什么，半年的诉求是什么，这个我终归说得出，对吧？
0: 对。
1: 那么我能不能让 AI 真的理解 AI 的阅读，我的读心的能力也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三点就是 AI 本身也是在不断不断的训练、我相信大家在市场上面经常听到这个词儿，叫做我们要喂它一些语料，
0: 对，
1: 要去训练 AI。 那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出来，我喂它的东西如果是质量不高的，出来的东西质量也不会太高的。
0: 那怎么能找到高的东西呢？现在好着急。
1: 首先第一点，可能大家要面对的就是要让互联网建立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其实 AI 很多的学习的语料是在互联网上获取的， AI 是不知道这件事儿，你只是为了抱怨，只是一个情绪，还是你真的这么想，还是说我这件事儿出来就会有诉求，就会有结果， AI 就会全部都吞下去。它吞下去之后，当它吸收的是很多情绪化的东西的时候，它会把情绪当成是事实，那么喂出来的结果它必然就会有很大偏差。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哎， AI 选股到底行不行，训练以后的会好很多。但是训练之前的，就比如说什么叫训练之前的呢，简单的语言大模型，你去问豆包，先问这种没有被训练过的只是语言生成式的 AI， 它只能靠着经验了解它的语言能力来给你一个结果。那大家可能会这个时候说，哎，那我用一个专业机构的吧，用专业机构训练的模型会不会好一些？那我们发现是的，会好很多。但是专业机构训练出来的，它也有语言的限制，它原来固有的客群的情况、客户的画像、机构自己对于市场的理解，其实这些都会有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其实依靠单一的工具也要让工具有一定的进化时间，它自己有学习时间。所以如果我们定义一下，现在可能是 AI 投顾这件事儿的旧石器时代吧。
0: 这么久远吗？暂时还只是
1: 还在一个非常久远，大家还在要去打磨这个工具，这个工具还没有那么锋利，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可以用的利刃的时候，你就拿着它去希望我一刀砍下去，砍下来半扇猪能领回家，这个就不太现实。
0: 哎呀，虽然我觉得浇了整盆冷水啊，我觉得心有点凉了，这些工具都想卸掉了，但是还是想要刨根问问底，万一呢？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DeepSeek， 这个工具好像以前它的本身是公司换方量化，就
1: 是
0: 专门做，
1: 作为它的公司，
0: 对对对，就是本来就是做量化交易出身的啊，所以相对来说总感觉量化出身的它选股就是回归主业，就相对专业嘛，应该是更靠谱的。但我是用下来好像也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但的确是各个工具也像您刚刚反馈的那样，说出来的话都一本正经，但是的确是深究下来还是很多漏洞的啊，所以说都不知道该怎么用 AI 工具了。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个什么 PK 的数据，就是有人专门把各个模型做过对比，然后拉出来 PK， 看看哪个选股更好。然后呢，结果呢，就是先不说模型名字了，结果就是四涨两跌，另一个就是四连亏啊，基本上没有一个可信的了。就是那这些 AI 选股工具能不能旧石器时代再找一个工具稍微还能像那么回事的，有吗？
1: 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大家都觉得说换方作为一个量化头部的机构，那他投出来的 DeepSeek 应该效果最好的。但是别忘了，他作为一个基金，他其实是一个投资方， DeepSeek 不是他训练的，DeepSeek 是他投资的。就像我们做一个比较，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类比，对吧？腾讯也会投资很多新能源啊，那你说新能源就有腾讯的互联网能力吗？
0: 对吧？默默的地下，
1: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对于信息的关联性，但不是因果关系的解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还是一样，对于工具的使用上，它真的就是工具，工具就会有缺点，工具就会有适用的时候，工具就会有它的需要配合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要写一篇文章，查一个数据， DeepSeek 的有效性就会好很多。但如果你要去做一个判断，它可能是基于给你更多的信息 information 的角度上 给你一个判断。
0: 嗯，
1: 但这个判断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你要真的持多久，什么时候的真的是买点，什么时候是卖点。

0: 就像你刚刚说，大家 PK 完了，这个四涨两跌，那我就要问，拿了多久？什么时候买的？怎么去 PK 的？
1: 是个好复杂的系统工程。
0: 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对 AI 绝望，而是说用更柔性的方法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去训练，甚至于对于咱们自己每一个人来讲，也要让 AI 了解我们，去跟着我们一起训练。我们看到很多机构，它也已经开始出现，我为每一个客户定制一个适合你的策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的胜率就会高很多，而不是单一的选股。其实咱们退一万步讲，15年前就已经有量化选股了。那 AI 能做的可能只是更快、更有效率，但是不是比之前的策略更不同？我们目前至少在我个人看来，还没有实质上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以我个人啊，这个不作为投资建议哈，你看特别像干金融的，对吧？不作为投资建议，就是如果你希望用 DeepSeek 去量化选股，你还不如去投换方的产品，对吧？可能效果更好，因为它会有。在 AI 量化的基础上，我还有合规巡检，我还有我的这个适当性的这个考察，我还有更牛的有长期的基金经理在管理，对吧？那其实效果可能是更好的一种啊，对吧？
1: 就用的越多，就说明它，对吧？未来更有
0: 没
1: 潜
0: 错，
1: 力。
0: 没错。而且其实还有一点，大家别忘了，大家开始用 AI 去训练、去选股的时间，其实刚刚好是这一波涨起来的时间。对
1: 对，
0: 吧？也
1: 牛
0: 就换
1: 市
0: 句话说，这
1: 要
0: 一波
1: 来
0: 市
1: 了。
0: 场，如果看国内的市场，在24年924之后，那大家什么时候开始讨论 AI 选股？差不多就是在24年前，24年年初最早的一批开始，对不对？那个时候，大家就伴随着市场最黑暗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一路走起
1: 看
0: 来。
1: 到了曙光，
0: 对，所以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四个涨的两个跌的，你是判断不出来是 AI 选的好，
1: 还是
0: 还
1: 人家
0: 是。
1: 股票本身涨得
0: 股
1: 好，
0: 票本身就涨起
1: 对，
0: 来，对吧？
1: 或者大
0: 你
1: 盘整体比较好，
0: 对，而且你也不知道这四只跌下去的，如果我再持一段时间呢，会不会涨起来？是我左侧购买呢，还是右侧购买，对吧？所以这个呢，都会有很多问题在里面。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呢，我建议大家采用一个更柔性观望的方式，但是学会使用工具。在学会使用工具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在于会问问题。就换句话说是，你要训练你自己的 AI，你不应该说 DeepSeek 打开说今天我应该有100万买什么，这个问题就错了。但如果你说好 DeepSeek 打开，告诉 DeepSeek 说至少啊，说我可以有3年的投资期，那我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意愿是什么样子的？到了什么情况我就接受不了了？那我有哪些偏好？我有哪些限制？那请你给我一个相对比较适合我的资产配置的组合。那么这个组合里面有哪些可以以个股的形式存在，哪些是以专业投资者的形式存在？那把这些问题层层的深入进去，那他可能给了你一个组合，但这件事儿不是说我有一个结果我就要去投了。那我建议你继续往下问下去，你问问他说，你建议我这一只股票或者这一个产品基于哪些考虑？这些考虑在未来市场的情况下会有哪一些会受到比较大的挑战？那么，万一市场有极端的黑天鹅事件出现，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再问他一下。那如果我不投这一个，那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去替代他的品类？那是什么原因？这样不断不断的去逐渐深入。一方面你可以训练你自己的 AI，让他记下来；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真正的了解他给你这个信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个逻辑到底是不是你认可的逻辑？如果本身结果放在那儿了，逻辑你不认可，那你可能就要问一下了，这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
1: 这就是您说的这个柔性化的互动
0: 是的，
1: 也
0: 是
1: 就是
0: 的，
1: 说不要要绝对化的结果是或者不是哪只股票
0: 没错，因
1: 然
0: 为
1: 后
0: 这个
1: 说
0: 结果本
1: 逻
0: 身，
1: 辑思考的过程。
0: 思考的过程更重要。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了 AI 之后，大家很多东西都外包了，包括用脑的过程也外包了，对吧？就像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没有导航之前，我记录的能力挺好的。现在有了导航之后，一条路走了10遍，我还是习惯的开导航，对吧？那大家可能要多多少少的把我们的大脑再训练起来，只不过训练的不是记事儿的能力。我一直跟大家说，

0: 脑袋呀，它不是记事儿的，它是想事儿的。
1: 嗯，
0: 记事儿的你可以交给 AI，想事儿的那一部分还是要自己训练自己啊。
1: 嗯嗯嗯，那我在用的过程中，我倒自己总结了个方法论啊，因为您刚刚说到的这种柔性化的互动还是很细，也真的是需要技术活的，就这种
0: 对，
1: 感
0: 它是
1: 觉。
0: 个技术活，
1: 对，
0: 对。
1: 我是发现你就是通过一个 AI 模型去问它提示词，就比如说我想达到什么目的，你给我一些提示词，
0: 嗯，
1: 然后再去另一个模型里面把左模型给我的提示词放到右模型里面。
0: 可以啊，其实这也是个好办法啊。这个就是魔法打败魔法，这个人类就是要会用工具嘛，完全可以做这个事儿啊。就比如说，因为我可能做了30年的这个金融行业，有点在信息茧房里了。如果我们跳出来说，今天我真的是一个小白投资人，那我完全可以今天问问豆包说，好，我现在想做投资了，那请你告诉我，我投资需要考虑哪些东西？
1: 对，嗯，
0: 然后把这些东西再去问一下千问说，好，我如果要做投资，需要考虑这些东西，那我应该怎么跟我的投顾交流？然后千问可能给了你一些结果之后，你再拿去问 DeepSeek 说，好，我现在希望你给我去一个建议，然后我的交流方式一个一个的丢给 DeepSeek，让他再给我一些回答，我再看看 DeepSeek 我可不可以回答。然后 DeepSeek 回来的东西，我可能再回头去问一下文心一言，说好，你现在给我合规巡检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我的？其实用魔法打败魔法，因为虽然公开信息是一致的，但是确实每一个 AI 它能够去加工信息过程是不一样的，它的训练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也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每一家 AI 多多少少都带着它创始人的痕迹，这是必然的，对吧？就是代码是没有情感、没有偏好的，但是写代码的人是有价值观的。就如果我们不拿国内的去比较，如果我们拿海外的去比较，比如说像这个 Gemini，它本身是从 Google 的缘起，那么它就搜索能力可能就会更强。他认为搜索的价值就比较大。那如果你去看 Elon Musk 的 Grok，那他的自主分析能力就会相对强一点，他的自己的信息收集的加工的要求就会高一些。那如果你再去看 Claude，那 Claude 就会更多的有逻辑，不会更多的顺从着你说。所以每一个机构它本身原来的基因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它训练 AI 必然也会带着不一样。就像是同样是一把刀，有些人就会用它来切菜，有些人就会用这把刀来去做坏事。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就会用刀去磨刀，所以它还是跟你用的这个手才是真正的决策因素。
1: 哇，好经典！说的这个，一方面也打开了我们的认知。总结下来就是，好几个工具，就是在择股之前要多试多练，然后
0: 是，
1: 甚至用魔法打败魔法，或者是换一句话，比如说今天我踩了 Susan，我就把这个播客重新再翻录下来，交给 DeepSeek，我就说请用 Susan 的这个投资逻辑来给我选股。
0: 哎，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回去我自己也试一试。
1: 对，或因为也是上一次采访了之后，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论，就比如说用巴菲特的思维来帮我，做一个长期价值投资，然后来选一只股票，就是自己的脑子不够用，那就用专家的脑
0: 脑
1: 子
0: 子，
1: 放进去。
0: 对，
1: 但是，
0: 其实你也提示了我一点，就是对于投资人来讲啊，对于投资本身是要有一定的容忍度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像比如说刚刚在说，如果一个 AI 能够给我推荐6只股票，4个涨的，2个跌的，胜率挺高的。其实胜率挺高的，70%的胜率不错了，其实高过某一些基金经理哦。
1: 说实话，但是的确像您说的，万一都是牛市的时候，那这个现象就是普
0: 对
1: 遍
0: 啊，
1: 现象
0: 我
1: 了。
0: 得知道它到底长不长久，是不是可持续，这一点很重要。另外一个，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投资人、我们的客户要对，投资本身有一定的包容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市场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我要知道它是波动。那当我能够知道它是波动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儿就是等着这一浪过去而已。我不需要做太多事情，有些时候是我自己的搅动，就像是陈星之前也给过一些数据，其实 一个投资者，我真正作为一个人，我的投资收益除了市场带给我的，我的产品带给我的超额收益以外，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的投资行为，我是不是瞎折腾？有些人是我不做还挺好的，我因为瞎折腾，我无为而治，我就赚到了贝塔加阿尔法，但是我瞎折腾使得我贝塔和阿尔法都没赚到，
1: 短线和长线的区别了。
0: 对，不只是短线和长线，而是我仰卧起坐嘛，对吧？有些人躺平了，那我就投资经理选的好就行了。我没躺平，我起起坐坐的，那就变成十块钱买的，十一卖了，十三进去，十五又卖，十七又进去，然后十九又卖了，二十一进去，然后套牢了。你说到底这个产品好不好？
1: 嗯嗯，
0: 对吗？所以其实对于投资要有一定的容忍度，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对这个除了投资的波动的容忍度以外，也要有一定的期限容忍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你提到了一点，也是启发我的，就是巴菲特。
1: 嗯，
0: 大家有没有想过，巴菲特是什么时候大家开始知道他，开始被封为股神的？
1: 我印象中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好像就是，我不知道
0: 最近二十年左右，
1: 对
0: 吧？
1: 对对对，零几年开始。
0: 没错，互联网泡沫爆了之后，
1: 啊，
0: 对吧？那去想想，作为巴菲特他自己，他的从业生涯可不止这二十几年
1: 哦，是
0: 他的投资生涯长达六十年，为什么只有这二十年才变成股神？
1: 是因为美股好起来了吗？
0: 我不知道这个原因可能非常多，但是至少有几件事儿可能让大家能够放心的，或者说自我安慰吧。如果这么说，一方面就是，只要全世界有足够多的基金经理，一定概率再小也会有一个股神。这是一个大数，对吧？
1: 嗯，是的。
0: 这件事儿说起来有点扎心。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说风水轮流转，好像不太负责任，但是确实巴菲特错过了很多市场时机，比如说最早的互联网那个时期，对吧？所以作为股神来讲，我们到底怎么定义股神？就有些时候是到了适合这个基金经理或者适合这个产品的市场的轮转了，对吗？那有点像是什么呢？你就想想，像大宪章也比巴菲特的投资效果好很多，但是名声就没有那么大。有些时候，如果我面对两个投资经理，我现在给大家选的话，一个呢是大起大落，但是我平均二十年可以给你每一年都带来15%的收益，平均下来，但是我有一些年可能亏，会亏个50%-60%。那另外一个基金经理呢，是我没有大起大落，但是我二十年里每一年都能给你赚个6%-8%，你会选哪一个？
1: 后者。
0: 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后者，因为我扛不住。
1: 对，
0: 对吧？就是
1: 我
0: 跌下去了，我是不是就止损了？
1: 嗯，
0: 涨上去了，我会不会过早的止盈了？
1: 嗯，
0: 而且大起大落的这个过程中，我的心态会使得我不理性，
1: 是，
0: 对吗？但是你说 AI 理性吗？我可以很认真负责的跟你说，取决于你怎么喂它。其实我们也发现 AI 也不是完全理性的，
1: 嗯，
0: 因为 AI 有些时候会顺着你的情绪，
1: 对，
0: 来迎合你，
1: 对，
0: 对吧？
1: 这个现象很普遍，
0: 很普遍，
1: 嗯，
0: 对吗？所以这也就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我们的客户投资人纯理性，完全的是一个像机器一样的理性的人，基金经理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全的理性的人。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把它叫做匹配，就是我了解我自己要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是我能接受的。
1: 哇，那这样看下来好像在 AI 里面就一视同仁，很难有个性化的操作。可以就是对您来说，您刚刚提到的可能目前比较好的 AI 就是精准的个性化推荐的，
0: 会了解你多一些的。
1: 哦，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 AI 选股这件事儿本身可能是一个，就尤其是大模型的这种 AI 选股是一个悖论。如果大家希望用更多的专业工具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用真正专业的你信得过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啊、基金公司啊、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他们训练过的而且合规巡检上做得比较好的这些模型。我不保证它一定给你赚钱，但是至少它不会叫做 有道理的胡说八道，
1: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另外就是他分享了一个观点，就是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个数据，有一项跟踪了3年的实证的研究，结论是说 AI 对

0: 擦身的帮助比较大，对高手反而会拉低。也就是说，还解释了原因啊，就是 AI 里面就所谓的这个阿尔法，只是记忆，不是真正的预测未来的能力。
1: 这听起来比较像人话，是
0: 对
1: 吧？
0: 对对，能用普通人听得懂的结论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拆解一下？
1: 对，这个研究呢，现在目前仍然在进行中。这个是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就是 MIT 的一个管理学院的教授，叫 Daniel Lee，在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是什么呢？是他去用大量的数据跟踪这些客服人员，就金融机构的客服人员，当他接电话解决问题、解决客服的问题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是，他发现原来我觉得这人好像能力不太行的，有了 AI 之后，他的能力或者说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了。那原来我觉得哦，这个是我们最 top 的那些人，有了 AI 之后，好像他的能力下降了，出现了一个所
0: 均
1: 谓
0: 值
1: 的
0: 回归。
1: 均值回归，对吧？也是这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第一，当客户提了问题，我作为一个客服人员，我把这个问题丢给 AI，AI 给我一个答案，给我话术的时候，那么首先这个话术本身是一个被训练过的话术，我一定是绝大部分的人这句话好用，必然就面对着一个问题是，如果这是一个复杂的，这个客户是带着复杂情绪的，那么这个时候 AI 给到的就是一个平均值的答案。那么，如果我的原来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这些 high performed 的这些人，他们用这种均值的答案，那必然就会拉低它的效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人都会有惰性的嘛。原来我是一个要花很复杂的脑力去思考、跟客户慢慢周旋，对吧？解决客户问题的这样一个人，当你有一个 AI 工具了，必然面对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会慢慢的。尽量少用我的脑，而是用 AI 给我的一个现成的答案。那么这个时候，AI 不断的得到的反馈就是，我给你的答案可以解决问题，那我这个答案是 OK 的。但是我并没有得到一个答案说，原来你自己可以解决问题达到90分，现在我给你这个答案解决问题是70分。那 AI 觉得说70分 good enough，那么就会使得我的 high perform 的那些人就会均值回归。所以这就使得我们未来可能去训练 AI 的时候，不仅仅是对客户要一人一策，对于我们的投资顾问也要一人一策。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 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 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7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一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
4: AI 会计算，人会算计。
5: 嗯，很喜欢您这句话。
4: 但是我给你另外一句话，就是 AI 会学习，但是人会翻脸。
5: 对。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句懂了，
4: 第二句懂了，对吧？ AI 会学习，我今天觉得哎，你今天是这样的，但是第二天我翻脸了，我不承认了。大家有没有碰到生活中这样的人？我昨天说的话，我今天觉得不，那只是我临时的想法，我现在想法变了。
5: 也是普遍现象。
4: 普遍现象，对吧？
5: 对，
4: 我翻脸了，那么 AI 就会判断不了哪一个是真实的你。而且这种翻脸可能用一句这个北方的话叫做翻脸比翻书还快呢。
5: 好像在投资领域里面好像
4: 更多。当我今天问你的时候说你可以承受风险吗？你觉得可以啊，你可以拿3年吗？3年不动，哎，反正我这3年不用钱可以啊。一旦出现所谓的下行技术性调整，你马上就变成说这个怎么亏了呢？你跟他说没关系，我们只是浮亏，你可以再拿一段时间。不，我不行，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AI 不能理解，说你当时告诉我的，甚至于不是 AI 哦，投顾也不能理解，当时我们俩说的好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再说这句话，就是你要像选伴侣一样的去选择你的投顾和 AI 工具。因为大家选伴侣的时候也都听过这句话，我会永远爱你。
5: 宣誓的时候，对。
4: 对吧？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承诺了这句话？
5: 嗯，
4: 所以AI 他信了，
5: 嗯，
4: 但你翻脸了呀。所以对于我们的投资人来讲，多多少少的也要去训练这个 AI， 让他知道说我现在的这个决策可能是否现在这一个 moment
5: 啊，
4: 我们后面可能会变化，但是哪一些是不变的，比如说我的投资逻辑可能是不变的，我能够承受的底线是不变的，我真正的最终的这笔钱的用途在一段时间里，就有这么多定语，可能是不变的。所以那我要跟 AI 商量，如果我这些东西变了，你有没有 plan B， 这样才能使得这个 AI 真正给你一个更有效的东西出来。而且别忘了，投资人他不是一袋行走的人民币，他是一个人，
5: 嗯，
4: 是人他就有七情六欲，
5: 嗯，
4: 那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投资人他是一个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
5: 嗯，
4: 重要的事儿说三遍，投资者是一个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不同，就是往往大家都在讲的问题是我赚钱了吗？我亏钱了吗？但是赚和亏放在不同人身上，不同的时间身上是不一样的。
5: 嗯，
4: 我如果是一个二十多岁刚刚进入职场，我每个月都有比较好的薪酬的时候，亏一点可能没关系。
5: 嗯，
4: 但如果我已经要靠着这一笔钱来养老了，来给女儿去付她的大学这个学费的时候，亏一点我可能就是受不了了。
5: 嗯，
4: 对吗？
5: 嗯，
4: 那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我要想的不只是我自己、
5: 嗯、
4: AI 可能了解的是我，但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代表着一个家庭，
5: 嗯，
4: 一个圈层，一群责任和一些偏好和限制。
5: 嗯，
4: 那这些偏好和限制，我所有说的这些东西 AI 是可能不知道的。
5: 所以您在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到跟 AI 的互动，一定要把那些根深蒂固的不变的东西你想明白，让 AI 能够清晰的判断明白。
4: 没错。
5: 然后另外就是像您说的，要完完整整的人，要让他了解你，不光是了解你自己，还整个背后的家人因素。
4: 是的、嗯、因为很多时候大家的决策可能真的不是为了自己。
5: 嗯，
4: 就比如说像放到30年前，我的投资可能是为了我自己过得好一点，买一个奢侈品包包。
5: 嗯 嗯, 嗯，
4: 那结婚了之后呢，我的第一个投资决策希望能够赶快在上海买套房，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说我希望给我闺女买一个学区房，
5: 嗯，
4: 再过一段时间我

0: 希望送我闺女去留学，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是钱能解决的，但是又不单独是钱的问题。我是把钱当成一个工具，那 AI 是解决钱的这个工具的问题的工具，
1: 好复杂，
0: 好绕，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很多的限制，我的偏好都跟我周边有关系，而不仅仅是我有关系了。我可能还能承受，但是对不起，我的家人不能承受。
1: 所以这样听下来，我们可能不能只是依赖 AI 这一个工具。另外，
0: 是
1: 您
0: 的，
1: 刚刚反复在提到的投顾，或
0: 是
1: 者是身边的一
0: 人，
1: 些专家啊，
0: 对，
1: 理财师，这个还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了。
0: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很多的一线的调研，我们发现可能理想化的情况不是科技取代人。大家其实一直都在说，哎，AI 消灭了哪个行业，消灭了这个，别担心，马车被消灭的时候，汽车出现也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至少从我现在来看，AI 不会取代人性的那一部分。那理想的情况可能是人机协同。
1: 对，
0: 大家一直都在提到说 AI 是赋能人。
1: 嗯，
0: 那这个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因为加拿大从开始就是买方投顾，加拿大就没有卖方转买方的这个过程，它100多年前就只有买方。所以从它这么多年的信息积累和人的培育来讲，其实我们觉得 AI 是不是能够赋能人，这个赋能就看怎么定义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或者说大概率不会出错的结论，就是人机协同是未来最长期是存在着的状态。机器仍然是一个人类的工具，那么这个工具无非就是跟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它加强了我的能力，这个赋能，还是说它解决了我的效率问题？还是像 MIT 的 Daniel Lee 教授说的，它是节省了我的成本，提高了效率，还是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能力去释放出来？我原来要带1000个客户，1000个客户里面每天90%的问题是一样的，耗尽了我90%的心力。那我现在可能是1000个客户，90%的常规问题交给 AI 了，我去努力解决那些复杂问题，那些复杂问题是真正给我的客户带来幸福感的，我的真正的获得感的，我客户的所谓财富的效用的那一部分的问题，可能就变得不一样了。它是不是赋能，我们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至少作为一个工具本身，解决这些不值得花人工去解决的问题，
1: 交
0: 这
1: 给
0: 件
1: 他，
0: 事儿是比较固定的。
1: 明白，所以对我们投资来说，就是要学会人机协同，机器当工具，然后人的话可能是当更资深的顾问去咨询。所
0: 是
1: 以
0: 的。
1: AI 这条路，我想大家都听得比较明白了，就是说 AI 它有根本的局限性，它不是不够聪明，而
0: 是
1: 是
0: 的。
1: 因为它可能不够懂你，你只要让它更懂你，就会用得更好。
0: 而且 AI 还会互相投毒。我们在国内的还没有发现啊，在海外的市场，我不知道国内会不会有一天，海外市场里面这些大模型会，我知道了一件事儿，然后我故意扭曲这个信息喂给别的 AI，也许会有一天 AI 也会算计吧，但是我
1: 你
0: 们
1: 这句
0: 都不
1: 话
0: 期
1: 要
0: 待
1: 重
0: 那一天
1: 新
0: 的到
1: 翻
0: 来。
1: 版一下了，哎，我就回过头来就说一下，要靠人，这肯定是必须的。但是人可信吗？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担忧的。因为说实话，其实我们对一些投资顾问的信任度可能比 AI 还低，因为我们总觉得可能是他想卖我们的产品啊，想赚我们的佣金啊，而且可能每次给我们推个基金，第一个念头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个好不好不是第一要素了，还是说他卖我们 这个
0: 他就
1: 产
0: 是
1: 品
0: 为了
1: 翻
0: 安
1: 多
0: 装
1: 少
0: 业
1: 天，
0: 绩。
1: 对，翻这多少业绩？所以说我看到您是做了一份调研啊，这个调研里面我觉得有些数据还蛮有意思的，能不能今天稍微给我们露露底儿？因为我知道你那个数据是大概9月份才能公之于众。
0: 对，6279位一线投顾的调研，
1: 哦，
0: 对，你提到这个调研
1: 打分
0: 呢，
1: 打分，我特别关注你说的那个分数，
0: 对，
1: 让我真的很汗颜。
0: 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哈，这个就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似乎好像大家都在猜，哎，人到底可不可信哈？另外一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怎么相信人，怎么筛选人的话，这句话叫做日久见人心啊，这个就需要靠时间来筛选。那我们的测试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先透露一点点给你啊。一个呢就是， 6279个一线投顾呢，我让他说，哎，你给你自己的专业知识打个分好吗？1分到10分，平均分只有6点几。
1: 哇，自己太谦虚了啊！
0: 刚刚集合，对吧？就是大家听起来非常谦虚，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间有10%几是已经工作了20多年的投顾，非常资深了，伴随着中国市场起起伏伏，2、3个牛熊轮转走过来的。我们觉得哦，大家都很谦虚。那我们就问了第二个问题，炸裂的就来了。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你在行业中是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略高于平均水平，还是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时候，在所有的工作年限的分组小伙伴里，都有超过50%的人说我是略高于或者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正态分布，对吧？那这个时候就解决了你刚刚说的投资人的问题，就是他给自己评分只有六点几，但是他已经觉得超过行业平均水平了。
1: 什么奇葩的分布？
0: 他对，这是什么奇葩的分布，对吧？就是我到底能不能信他？
1: 好着急，
0: 好着急，
1: 赶紧公布答案。
0: 所以在这儿呢，我可能要给大家一句话，叫做：他是一个投资顾问，他的工作不是做投资。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不知道能不能理解？他是投资顾问，他要起到的作用是顾问，而不是投资。投资交给基金经理去，交给那些类似于是机器人一样的人去做这个事情。投资顾问是干嘛的呢？投资顾问本身啊，他要做的事儿是，我了解你，我知道你要什么。我在了解你，知道你要什么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儿不是把你的钱去像一个基金经理一样做投资，而是我帮你像逛超市一样的筛出来适合你的产品，筛出来给你做组合的那个人。所以对于他来讲，他不需要像一个基金经理一样达到10分的专业度，他要做的事儿是，我能够判断，能够筛选，能够匹配，能够解答，而且能够在出现变化的时候提醒你做一个及时的调整。所以即使他有这种所谓看起来似乎过度自信的时候，那我就要给你下面这一组数据了。就是当我们问这些投顾说你了解你客户的程度的时候，这个的评分就有7点多了，就已经高出他的专业能力。换句话说，是从他的叫做7分顾3分投也好，还是嘉信理财的8分顾7分投也好，他的工作本质来讲，这一点他做的就很好。所以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客户和投资人来讲，你要换一个角度了解投顾他到底是干啥的。大家不要以为他是一个专业的基金经理给你干投资的，不是的。你要把他当成是一个信息的融合点，一个资源平台，一个价值筛选人和一个我们叫做价值提供商。他要做的是节省你的时间，这些大规模的去了解和获取信息的时间。第二个叫做提供你的情绪价值，当你暴跳如雷的时候，他真的可以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情绪还是一个事实。他要给你提供一个资源价值，在有你的需要了解的时候，我要整合我所在的平台上所有的产品、投资、投研、研究，所有这些东西融合起来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他应该提供的是这些价值，他最不应该提供的就是我今天告诉你一个股票哪天能不能涨。这个不是对他的核心的要求。这件事儿反而应该是，我选这家机构，这个机构的投研团队牛不牛？这个机构的所谓的荐股和产品管理能力牛不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发现，当我对于投顾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和筛选的时候，似乎你的评价标准也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我正好就想说，这不就是我特别需要的一个，
0: 没错，
1: 能够替代或者能够补充 AI 工具给我们的能力的一个人嘛。
0: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人机协同。
1: 明白，
0: 人去干人的事儿，机器干机器的事儿。所以现在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感觉很拧巴很纠结，就是我们期待 人干机器的事儿，机器把人事儿干了。

0: 而且很多人也没有弄明白自己要干的是什么事儿。
1: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小伙伴会说，我就是那个工具人，对吧？实际上，最终如果真的定义为是那个工具人，你也要干的是人事儿，而不是工具人。
0: 所以这样看下来，不光是这些小白投资者，哪怕是 DIY 投资者，就自己本身有一些经验的人，他其实也需要一个投资顾问来帮你做匹配。
1: 当然，这个呀，其实说到了 DIY 投资者，我就要真的强调一下，就是大家老觉得说，哎，我自己操作，我不配拥有一个投顾，但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其实从一个广义一点的买方投顾的概念来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业务模式，也可以定义为它是一个商业模式。但更多的，我们期待着全行业把它当成是一个初心，当成是一个思维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当然有我的业绩指标的压力，因为我也要生存，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我期待的达到的是共赢。另外一点就是，在我的买方投顾里面，我希望我的发心是为了你好，这个是一个论心又论绩的事情，就是我的行动、我的流程、动作、服务模式都要以买方投顾的形式来走的同时，我真心诚意的是为了你，这个才是更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来定义的话，DIY 的客户他的交易也是需求，对不对？就是你不能说我不买你的产品，我只做交易，这就不是一个投资需求了吗？这是一个多么合理、正当，又是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对吧？所以我们说要以客户的不同的账户为载体，我这个账户就是要做日常的结算的，我花钱就用这个账户，我那个账户就是长期投资的，我这个账户就是避险的，我另外一个账户就是为了保障的，我那个账户就是为了做交易的，我的交易可能就是为了我有一个成就感的，甚至于有很多老股民，你看他交易不赚钱，但他作为一个社交货币，对吧？我今天院子里可以跟其他的股民去聊聊天，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需求，所以这些需求都应该以买方投顾的，换句话说，是以人作为人性给人服务的那一端来给他提供服务的，所以 DIY 的客户也不应该被忽略掉。其实我们看海外这些做买方投顾最成功的，像嘉信理财，再高端一点的 UBS，我的老东家，其实他们也都是有大规模的 DIY 的客户，而且这些客户给他们带来的价值贡献都占到一个非常大的营收比例，甚至于有一些时间，他的营收比例可能是超过我收投资顾问费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他也值得和应该被以买方投顾的方式服务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不断的呼吁不要忽略这一类的客户，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可能说的极端一点，就是不要矫枉过正，不能说我因为有了投顾，所有交易类的客户自生自灭去吧，这是不对的。他们也是投资者，他的投资的需求、交易的需求也是正常的需求。那我也应该以站在解决他的这一个交易需求的角度上，回应他的这个需求，提供为他的交易需求上面的帮助和服务。
0: 所以反过来，从我们投资者的身上，还是要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1: 没错。
0: 即便你是一个有投资经验的，已经是有一些很好的算是结果的这种投资者，也得去看看专业
1: 对，
0: 的
1: 其实
0: 投
1: 这一
0: 顾
1: 点呢，
0: 是怎么分配的。
1: 我们说投教也有一定的责任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去问投顾说，买方投顾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说，投资者成熟度不够啊，这也是我们调研的一大结果。什么样的投资者叫成熟的呢？或者说，我一定要成熟的像巴菲特一样才行吗？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投资者接受到的教育都是，我要会选基金经理，会选基金公司，会看我所有的指标，会选股，了解黄金，知道宏观，又了解这个大宗商品，知道股，知道债，上知天文，下晓
0: 哎
1: 地
0: 呦
1: 理。
0: 天！
1: 那这个对于任何一个投资者来讲，都是一个完美型要求，对吧？都不用说投资者能不能达到这么完美，
0: 投顾有这
1: 你
0: 样的
1: 能
0: 吗？
1: 选出一个这么完美的基金经理，我如果今天把咱们说一个特别大言不惭的事儿，我如果今天把巴菲特邀请来，所有的投资品类他都懂吗？也不现实，对吧？
0: 对。
1: 所以一样的道理，对于投资者来讲，也不要求全责备。什么意思呢？对于自己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说这个东西我不懂我就不碰了，这个东西我一定要研究得很精深，像一个老股民一样用钱投了票，用钱交了学费我才学会。不要，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讲，你真正的核心在于选出适合你的，你真正可以全然信任的投顾，这个就是你最核心的课题，剩下的让他去帮你选择，因为他是干这个的，你付费就是为了让他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的信息获取、资源的整合、信息的判断、决策的匹配能力要比我们强得多，而且对于你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头，可能是多个头。什么意思呢？我避险的去找一个适合避险，我去保险保障的找一个保险保障适合的，我高收益的那一部分高波动的，我要解决养老的，每一个账户的需求不一样，我希望有不同的专业的投顾来解决我的专业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不是把我的资产去做了一个配置，作为一个客户投资人来讲，我通过配置我不同类别的投顾来解决我的资产配置。
0: 哇，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规矩。
1: 对，
0: 就是要找到不同的投顾，然后把这个鸡蛋交给他，让他给我打理好。
1: 没错，是这意思。换句话说是识人之能为能上之能，我解决人的问题，让人来解决事儿的问题。但我如果直接去解决事儿的问题，那你的问题就源源不断。
0: 还是稍微让我们简单消化一下，就怎么样总结这个方法论？比如说有自己、有 AI、有这个投顾这个三个选项，那怎么搭配才能够尽量让自己不亏？
1: 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问问你自己，我在我的生命周期的哪一段，先了解自己。第二，我到底有哪些需求？换句话说，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直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投资的钱分成几份儿。这几份儿呢，就有点像是赢米的四笔钱，我分成四个不同的需求：赚钱的钱、生活的钱，我是用来保险保障的钱，还是用来一个长远养老的养家的钱，我先把它分成四份儿。那么每一份儿去找适合他的解决的这个投顾或者是机构，那么这样你就会解决了第一步，就是我先了解了我自己。第二件事儿就是你可以这个时候用机器了，问问机器说，那我这四笔钱里面，对于比如说我要钱生钱的，你给我推荐什么样的机构最适合管理这个，不一定是机构的具体的哪一个，但可以是有哪些衡量标准。四个问题问完，我有了四个不同的衡量标准，那么这个时候我用这四个衡量标准去判断这个投顾。那有些时候这个投顾专业性够了，我也要看看问问自己，我会不会把我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心里有疑虑。如果把我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我心里有疑虑，那么可能你要换一个投顾。相信我的直觉的话，我不能全然相信他，当我不能全然相信他的时候，我就不太适合把钱交给他也。对吧？因为这就使得我给他的信息不足够，他给我的判断是基于不足够的信息的基础上，就会折上折，对吧？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长城见血几道墙，女儿如铁男儿钢，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4: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一起关注了 AI 虚拟细胞这个科幻又前沿的概念的科学原理，而当这项技术真的成型，对于如今的生命科学研究来说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接下来啊，就让我们继续和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副教授一起来探寻 AI 虚拟细胞会如何重塑人类生命科学研究的未来。聊到这里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普通听众可能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啊，就这东西它到底有什么用啊？就如果说我们聊的这只是一个很酷的科研概念啊，那可能离我们的生活还很远。但是如果，它确实可能能够在未来几年就显著的改变药物研发，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其实也是李老师非常关注的，就是癌症的这个治疗。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然我觉得就是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应该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冷静的感知了，就是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最现实的价值，它可能不是一夜之间去彻底的颠覆新药研发的整个的这个流程，而是会先在一些具体的环节发挥作用啊。这个可能能够想到的，比如说是一些关键靶点的发现啊，或者说是基因或者是药物的一些扰动的这种预测啊，又或者可能是这个毒性和疗效的优先级排序。然后呢，我们再把得到的这个结论，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带回到真实的实验里当中去验证啊。因为李老师您本身其实也是在这个从事药物研发方面的一些这个科研的工作的，其实我想先请您花一点时间给大家再来科普一下。

0: 虽然这个事儿我们其实节目当中科普过很多遍，但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一个新药从发现靶点到真正进入临床为什么那么慢，为什么那么贵，它的失败率为什么那么高。
1: 这个在我们药物研发里面有个叫双十定律啊，就是新药研发从刚开始实验室到最后上市啊，一般来讲都得是10年以上，然后耗费的资金10亿美金以上，这成本是相当高的。它之所以这么长呢，是因为整个新药研发的这个环节它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我们发明一个就是抗肿瘤的药物，那么我们首先得知道癌症是怎么发生的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肿瘤是怎么发生的，是个什么东西，那我就没法去做它的药物。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癌症怎么发生的之后，我们得知道哪个环节比较关键，比如说哪个蛋白它可能在里面是起着很关键的作用，那么我们要把这个蛋白它的功能给它抑制掉就可以。那么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分子之后，我们还要去找一些这个有可能能跟这个蛋白结合的一个有可能成为药物的化合物啊，这里面这个化合物怎么去筛就非常复杂了。我们可能要从自然界里面啊，这个成百上千甚至几万个这个化合物里面去筛到一个能够跟这个蛋白质结合的啊这么一个分子。那么筛到这个分子之后，我们还要去在比如说在细胞里面，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动物层面去验证这个药到底是有没有效果的。那么经历了这么多的环节之后，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或者是几个这个候选的这个药物。那么得到了这个，不是说这个药物就可以了，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药去在我们人身上进行临床试验，就是说在动物体内有效，在人身上它效果不一定会有。而且即便我们能够通过临床试验，它的这个因为我们有个体差异嘛，
0: 对，
1: 就是说在我们人身上有效的这个概率有多少，它如果说概率只有 40%、 30%， 那即使对一部分人有效，它可能也不能成为一个药物去广泛的推广。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新药研发从靶点发现到我们临床应用，它有错综复杂的很多环节，而且每一个环节它的这个失败率极高，所以说而且周期很长，就是每一个环节我们可能做一个实验就得做好几年啊，比如说我们的研究生3年可能就只能做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做到细胞然后做到这个动物啊等等，所以说就导致了整个新药研发周期非常长，然后由于失败率高，然后每一个环节它要花的金钱也很多，
0: 对，
1: 所以说会这么贵。然后啊，所以说我们讲现在很多的这个投资人，比如说让他去投新药研发，他都头大，这个10年都见不到成效，而且很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是，对，这个就是比如说啊，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这种，就市场前景比较大的，就是他可能患者数量足够大，对吧？这个或者说是这个社会关注度足够高的一些这个疾病的类型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大的这种这个投资愿意去关注。那如果说本身就是一些比较小的疾病的这种类型，或者我们一直关注的这种罕见病，那确实从这个研发的角度，如果说把它单纯的看作是一个商业的这个事情，那确实这个投资回报率是太低了。
1: 嗯，对的
0: 啊。哎，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再结合今天聊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如果说这个技术它成熟了，进入到新药研发，您觉得就是它首先是能够在哪个环节提供比较大的帮助？
1: 嗯，其实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环节嘛，就是实际上 AI 在比如说像在靶点这个候选化合物分子的这个设计方面，其实目前已经在帮助我们人类做了很多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分子设计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先结合根据 AI 的这个计算，然后去设计一些分子，然后进行一些这个药物分子的设计，然后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分子设计的规模从几万个变成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哈。
0: 嗯。
1: 但是呢，比如说像您刚才讲的 AI 虚拟细胞，
0: 嗯，
1: 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虚拟细胞来做的啊，我们可能只需要一个 AI 的这个计算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虚拟细胞
0: 学本身是现在就在做这个事儿。嗯。
1: 那 AI 虚拟细胞这个事情，就是我最期待的，就是它能够在新药研发领域，发挥作用的环节，我觉得就是它能够，希望它能够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实验室里面验证一个药物的效果，我们要做细胞，然后做动物，我觉得在细胞和动物这两个层面，我觉得也是我非常期待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能够发挥巨大功能的一个地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刚才讲我有一个预测的时间啊，是1到2年，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从目前现实的情况来讲，全球好多这个药物监管部门，像 FDA， 像我们国家的药监部门，其实都在试图推动一些新型的这个技术来替代我们的实验动物，来验证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啊等等。AI虚拟细胞刚才我们讲过，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能够预测细胞将来的一个状态，那 这个在新药研发领域就是一个天然的模型啊，比如说我把这个 AI 虚拟细胞给它里面加点药，那它就能够非常快速的，然后高效的预测这个药，这个细胞会对药物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反应，而且这个周期也是比较短的。以前比如说我们一个研究生三年才能做出这个细胞和动物的数。
0: 哦，对，就如果我们是做动物的话，就是说哪怕是就是像这个小鼠，因为本身就是这个东西在生命体内它起效发生变化，它也是有时间的。对吧？
1: 对的，
0: 它其实是存在着海量的这个试错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且不说就是减少实验动物的消耗这个问题，就只是说把这个研发的这个周期，这个科研的这个周期缩短，它确实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其实和您前面提到的，就是在病人身上，就是我们先给他虚拟的去跑一遍，思路是类似的。就是我其实是极大的就是减少了这种试错的过程。
1: 而且它的这个周期也会大大的缩短啊，比如说以前我们做一款药，刚才我讲双十法则嘛，可能我们这个十年里面可能有三到四年甚至五年是花在临床前研究，做这个细胞，做这个动物。那现在我们可能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把这四年的时间给它省下来，可能我只需要花一年甚至可能半年的时间就把这四年的事情给做完了。那么我们整个新药研发周期就可能从十年变成五年甚至六年，哎，那这个周期就大幅的缩
0: 短。哦，对，因为我就是相当于做动物的这个阶段，我这个时间就可以大大的缩短了，对吧？
1: 对，
0: 那就是如果说每一个环节它都能缩短，那确实是感觉是有点颠覆性的了。
1: 啊，是的。
0: 而且如果说是用您前面那个双十法则去思考的话，那其实 AI 虚拟细胞这个技术它如果真的是可行，就是大家预测就是它未来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其实短期内它就能够获得非常海量的资源的投入，因为它带来的这个就是潜在的所谓的前景是极其巨大的。
1: 今年嘛，我觉得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是 AI 虚拟细胞爆发的一个节点。我相信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像比如说我们就说短一点，在将来的一年之内，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资本去涌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当然，我想，哎，这也是 AI 这个赛道里面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一旦这个领域有了一些成果之后，那资本都会涌入进来。那么资本过来之后呢，也会加速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
0: 对，这个其实和这两年就是大模型发展的那么快也有关系，就是大家看到了这个方向以后，就海量的资本进入，这确实是又进一步的推动了 AI 它的这个迅速发展。对吧？这个路径是相似的。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说再远期一点，就是您前面畅想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所谓的虚拟细胞试药，对吧？就未来的这个医生在开药之前，可能电脑里面先给这个患者去试各种各样的这个药。您觉得就是这个，就是现在看来大概这个时间节点是多远啊？这个是不是还是比较科幻？
1: 这个我觉得可能要稍微晚一点，因为你当然我的理解啊，就是这里面有两个难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你通过虚拟细胞来试药，这里面比如说我要试一个跟病人要预测这个药在病人身上的效果，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就是我要做一个这个病人个体化的虚拟细胞，就是这个虚拟细胞里面所有的这个基因它的构成是这个病人来源的。那现在其实我们目前来讲还没有去涉及到说要做一个个体化的这个虚拟细胞，我们还在做一个广泛的这个细胞模型。
0: 对，
1: 那么其次呢，第二个点就是可能光靠细胞可能去预测这个病人的这个用药的反应可能还不够，我们可能还要把这个细胞去搭建一个虚拟的器官啊，甚至一个虚拟的人体，可能这样去预测这个病人的反应，可能才会更加的精准啊。这两个其实都需要在我们目前研究的基础之上去更进一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还需要过一段时间，至于多长时间，可能我现在没法去预测
0: 啊。
1: 但是我觉得
0: 还是有点科幻的，远期看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就是短的来看的话，用细胞到器官这本身还是一大步，然后你更别说器官到更复杂的人体了。
1: 对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先把短期的这个药物研发这个事情给解决了吧。
0: 这个如果真的长远看到，可能还涉及到很多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快速的在系统当中建立一个虚拟的我，对吧？几乎能够这个百分百去拟真的，就是躺在数据当中的一个我真正意义上的生物的数字孪生，这个好像确实是有一点科幻啊。这可能在科幻片里，大家已经可以去畅想这样一个路径了。那确实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好像是指向了那样一个未来了啊。再聊一个跟您专业相关的，这个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硬核啊，因为我看您的这个背景当中，您是长期关注肿瘤靶向治疗啊，纳米药物递送啊，还有一个叫 PROTECT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方向。然后这个我也看了一下，好像说这个 PROTECT 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精巧的，就是所谓的让细胞自己去降解某个蛋白的这样一个策略，不知道我的这个认知对不对啊。然后呢，其实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有没有可能就帮助我们去预测您关注的这种，比如说一个 PROTECT 分子，然后它进入细胞之后，它究竟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
1: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PROTECT 分子其 其实目前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之中，我们已经在借助 AI 来设计这个 protein 分子的一个结构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从事的一些啊正在进行的一些这个科研课题啊，其实我们这些分子啊，其实最初的来源都是 AI 给我们设计的，然后我们在 AI 设计的基础之上，然后去合成这样的分子，然后通过我们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当然，我本人是特别希望啊，比如说我们有了 AI 虚拟细胞之后，我们能够用 AI 设计出来的这个分子，用 AI 去验证它的这个效果。那这样的话，就是极大的会降低我们成本。那现在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是 AI 设计分子，然后我们通过实验室去验证。那将来的话，我相信啊，就是等 AI 虚拟细胞出来之后啊，一定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预测这个 PROTAC 分子进入细胞之后，它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因为PROTAC 分子从它的这个机理啊，或者说从它的这个功能来讲，它应该是非常适合，因为它的整个结构是比较明确的，然后它的这个作用机制也是很明确的啊，然后它跟哪些这个细胞、跟哪些蛋白、跟哪些细胞器产生反应，它的这个整个通路是很明确的。那么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通路、把这个机制简单的告诉 AI， 然后我相信它一定能够模拟出啊这个 PROTAC 分子进入细胞之后，它能够发生哪些反应，比如说到底能够让我们种子细胞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表型变化啊，它是真的能把这个种子细胞杀死，还是种子细胞经过这个药物的打击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啊，可能都是能够预测出来的。
0: 哦，那也理解了为什么您对这个领域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那么的期待，那么的关注。这个如果真的成了，这对你们的这个科研是质变的，对吧？
1: 是的。
0: 啊，哎，那么这个我们再畅想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肿瘤治疗当中也一直很头疼的就是一个耐药的问题，对吧？然后我们一直会发现，好像一个药物开始是有效的，然后用了一两年，哎，感觉好像这个肿瘤细胞它变聪明了。然后它绕开了这个通路，因为肿瘤它自己的这个迭代速度非常的快嘛。那就是说，您觉得就是 AI 细胞它这个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治疗前就能够想特别远的步骤，就是这个肿瘤细胞在未来它可能会怎么逃？
1: 就这个问题吧，就是跟刚才我讲，我们讨论另外一个话题，其实有点相关，就是肿瘤细胞的这个抑制性的问题。我的理解哈，但这个领域我估计肯定现在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跟刚才的这个抑制性一样，就是我们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在虚拟世界里面它发生的这个规律其实是一样的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去培养了一个 AI 的虚拟的肿瘤，当然我们讲叫肿瘤组织了，然后肿瘤里面肯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细胞在里面。那么我们通过药物治疗之后，它一定会可以想象啊，它应该会跟我们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一样，就是把很多肿瘤细胞杀死了，最后会残留一些耐药的细胞。那这些耐药的细胞慢慢的也会发展成一个肿瘤，然后最后导致整个肿瘤的耐药。它其实整个过程跟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一样的。那到底 AI 能不能预测呢？这里面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模拟出来之后，我们再过来倒推，其实我们是能够发现这个药物耐药的机制的。但是你要说从开始的时候就去预测它到底会不会耐药，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其实肿瘤细胞它耐药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有点类似于我们人类的这个进化，
0: 对，它不断试错，对吧？
1: 对，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肿瘤细胞它自己也不知道，我可能一个月之后我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它是在不停的突变，然后把自己变成了无数的分身，然后发现有99个分身被杀掉了，自己还剩一个活着啊，我这个活着才有耐药。但是它从刚开始就是说，我就能精准的有方向的去进化出一个耐药的细胞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它就跟我们进化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我们人刚开始是有方向的去要进化成直立行走，其实也不是的，
0: 对
1: 啊，只不过觉得直立行走对我们更有利的，然后这一个分支可能就进化出来了。我觉得
0: 对，我如果用那个计算量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在这个以当前的这个算力来说，我们要去跑这么大的一个复杂的这种可能千变万化的这个可能性，然后你还要最后去精准的这个预测，确实好像当前的算力有点达不太到的这个意思。因为生命的这个演化它本身其实就是无数的这个版本，然后当中可能选一个它稍微有利于这个当前环境的，然后它继续往这个分支继续去走。
1: 对的，就是生命最大的这个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
0: 对，这个也是啊。当然反过来，如果说是这个能够我们快速的去迭代药物本身，对吧？那其实也不怕它的这个耐药了。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可能也是您这两年在关注的，一个是 PDX 啊，这个我可能也等会儿也得请您给我们稍微科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类器官啊，辅助个体化治疗，这个两个概念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然后可能后面我也很好奇，就是你觉得它们和 AI 虚拟细胞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您讲的这两个模型，其实是目前啊不光是在临床上，还是在我们这个实验室里边都是很常用的两个模型。首先第一个 PDX 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 比如说我们要试这个药物啊，在对细胞的一个抗肿瘤作用的这个效果哈，那么我们首先啊有可能会，当然我们肯定不可能拿人来做，我们会在动物里边去构建一个肿瘤模型。那这个模型怎么构建的呢？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肿瘤细胞系啊，或者说我们病人来源的这个肿瘤细胞，然后在小鼠的皮下去接种一下，然后再。

0: 在小鼠皮下养成一个肿瘤，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抗肿瘤药物去对这个小鼠的这个进行治疗，然后看这个种出来的这个癌细胞，这个癌症的肿块是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这一个把病人的这个癌组织，然后接种到小鼠体内，形成这个模型就叫 PDX 模型啊，它叫患者来源的一种移植瘤模型，就是把这个肿瘤移植过来了。内器官呢，其实它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啊。内器官它其实不需要把这个细胞放到小鼠体内，它只需要把我们病人的这个肿瘤组织拿出来，然后我们在体外进行一个培养，然后我们给它一定的这个培养条件，给它一定的营养，然后甚至我们可能会给它一些特殊的那个培养的空间，然后让它在我们实验室的这个培养皿里面能够长出一个类似于跟我们这个病人的肿瘤组织结构上比较接近的一个微型的肿瘤模型，那这个小的肿瘤模型就叫内器官啊，也就是我们顾名思义嘛，叫类似于器官的一个东西。
1: 但它不一定真的是要长成一个器官的样子的，只是功能上有一点类似就可以了。
0: 它只是结构和功能上不一致，但它的形态目前跟真实的形态差的是比较大的啊，可能如
1: 对，
0: 果，
1: 要是真能长成那样，那又是一个革命性的医疗的进步了，对吧？
0: 对的，
1: 这会彻底解决，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器官移植的问题。
0: 哎，是的，当然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团队去研究，就是通过内器官的技术做这个大器官，然后希望能够将来为我们的这个器官移植做出一些贡献啊，当然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比较科幻的一个方向。
1: 对，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怎么样让它按照我们预期的那个方式长，甚至是在体外的环境，这个现在确实还是非常难的，对吧？
0: 嗯，是的。
1: 说回来吧，就是说，那就是这样的这个技术，您觉得和这个可能即将啊，就是带来革命性变化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他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这种互动的关系呢？
0: 这其实代表了我们抗肿瘤药物研发的三个阶段哈，就是刚才我讲过，就是去年的4月份，FDA 发了一个就是官方的声明，就是说逐步要取代实验动物啊，就是以前我们一款药物要做临床试验，你必须在动物这个层面要有数据。那去年 FDA 说，就是你可以没有动物的这个数据，但是呢，你可以借助，比如说像内器官，通过内器官验证上，比如说我在实验室里面通过内器官验证的这个药是有效果的，那么同样也可以批准你去做临床试验啊。也就是说，内器官其实在目前来讲，在某种程度上，也在逐步的取代我们的 PDX 模型。那 AI 虚拟细胞和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更厉害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刚才这两个模型啊，不管是 PDX 还是内器官，它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从事的，我们叫施实验啊，就是一定是通过这个细胞啊，或者说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具有一些这个实体的这个实验的步骤来贡献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组织或者是这个器官，而 AI 虚拟细胞呢，我们讲叫干实验，它其实不需要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去构建一个实体的这个肿瘤模型，它只需要我们有足够的算力，然后我们在计算机里面就可以模拟我们的这个新药作用的效果，然后通过我们的算力，在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时间内，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实验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变化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实验的周期会大幅的缩短。那么其次呢，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整个现在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预测呀，就是等它大规模的真的去使用之后，它的这个成本啊，其实会比我们的这 PDX 模型和内器官是要有一些降低的，因为我们在研发层面嘛，对于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来讲，它肯定是需要花费我们大量的算力啊，大量的这个研究数据的获取等等啊，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1: 我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 PDX 有可能在未来是会被取代的。然后呢，类器官和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呢，就可能就是属于AI 虚拟细胞这个技术，它可以就是极大的加速类器官这个阶段的这个实验的周期。
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内器官正在逐步的取代 PDX 模型，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1: 对，
0: 今天其实我们还在聊，就是我跟几个专家在聊，就是内器官还正在取代的过程之中呢，突然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来了，好像
1: 你的
0: 我
1: 意
0: 还
1: 思
0: 没有
1: 是 AI
0: 取
1: 虚
0: 代
1: 拟
0: 你
1: 细
0: 们。
1: 胞有可能把类器官也取代了？
0: 对，就是我
1: 哇，
0: 还没有把我的竞争对手打下去呢，就来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这个真是发展太快了。
1: 哦，就倒不是说就是未来类器官和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两者是并行的，就是可能只是说它们是会协同，然后 AI 虚拟细胞就是理论上甚至是可以把类器官也取代掉的。
0: 这就提到我们刚才讲的一个理念。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它 AI 虚拟细胞可能不能够完全去替代内器官，但是呢，就是我们今后的这个实验里面，因为现在我们的模式是，这也是去年这个Nature 一篇文章里面一个作者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生物医学研发的模式是90%的是施实验，
1: 对
0: 啊，就是我。

0: 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的，细胞的或者是这个类器官的等等，有10%是通过计算来完成的。那将来我们的模式可能是90%要变成是干实验，就是在计算机里面去模拟的，然后只有10%需要通过我们的类器官啊去或者我们的这个细胞去啊进行一些验证啊，有一个这么倒置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讲，可能 AI 虚拟细胞并不能够完全去取代这个类器官，但是呢，它可能在大部分的这个实验里边可能会去取代，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只需要通过类器官去完成我们的最后一棒，就是简单的去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1: 哦，对，就是说类器官以后在整个实验过程当中的这个占比，它会非常小。就原来可能我们会觉得，那因为现在的话就是类似于 PDX 或者是我们说动物实验，它的这个占比非常大。可能我们原来对类器官技术的预测是它可能会比如说去逐渐的蚕食动物实验的这个部分，但以后它的空间是会被虚拟细胞这个压缩到非常小，对吧？但是它可能还是会继续存在。
0: 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 AI 一定是不能够完全的替代我们的这个生物医学的实验啊，就是好多就是我们一定是要通过我们的实验进行这个实验的验证。
1: 这个也是啊，好，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个就是医学领域，因为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虚拟细胞，如果说在比较远的这个未来，它其实可以帮助医生更快的去排除这些低希望的方案，然后我们优先的去尝试高希望的方案啊。然后这其实又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在我们讨论整个的，就是说医学界去使用 AI 这件事情的时候，也经常会被提及，就是如果 AI 预测它某个方案有效，但是真实的患者用了却无效。这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有点这个伦理层面的问题，就这个责任算谁的，然后就或者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必然会带来的这种局限性。
0: 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就有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了，就是有的人在去看医生之前就会自己去 DeepSeek 先把自己的数据传一下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跟医生提出一些相反的观点，说 DeepSeek 可能建议我做这个然后医生的建议可能跟他不一样。那这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现实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这里面其实我不知道将来这个东西肯定会有些争议啊，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啊，就是我觉得我唯一的能够正面回答的问题就是啊，不管这个将来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AI 肯定是不会去承担任何责任的 ，AI 也无法去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我们讲AI 肯定是没有办法去取代医生的，就是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有可能有的医生也会去借助 AI 去进行一些这个辅助的临床决策，但是最终的决策权一定还是医生做出的，不是 AI 做出来的。就比如说我们的患者自己DeepSeek 一下，然后说这个 AI 给他提了一个方案最后跟医生的不一样，那你说你是用医生的方案还是 AI 的方案呢？那最终肯定是以医生的这个方案为主，肯定不能去用 AI 的方案。所以说我们讲 AI 肯定是无法去替代医生的就是说他可能能够辅助我们医生来进行一些临床决策，但是他首先不能替代医生，第二个是他不能够承担任何的责任。
1: 前两天和我们做程序开发的朋友，他们也是聊，就是说这个开发一个产品，你最后你不能让 AI 去承担责任，对吧？那最后这个责任他还是要到人身上的。那所以从医生的角度来说，他其实他会参考 AI 提供的一些结果，但是呢，最终就是做出判断的，那其实还是需要通过他非常丰富的经验和学识。
0: 对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讲过 AI 有一些他的幻觉。那么这里面其实最终的决策肯定还是需要我们的人来判断的。
1: 那说到这个判断啊，我们来一个这个未来的判断，就您前面其实的展望这个已经是这个未来2年左右了，就您觉得就是说 AI 虚拟细胞它可能最先会在哪类疾病或者说是哪类产品当中实验场景当中落地呢？
0: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实验场景的这个选择来讲那肯定是就是最有迫切需求的这些场景可能是最先去落地的。因为作为一项新技术来讲肯定是哪个领域就跟我们现在药物研发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最可能会应用的场景就是在这个癌症的这个研究领域这个因为癌症是我们目前人类最需要攻克的一个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就是我们在某一些程度上来讲，就比如说疾病到了某一些这个某一些阶段其实我们人类对于癌症的这个手段有的时候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借助一些新的手段来辅助临床决策，来进行一些这个临床药物的筛选，那它的这个应用场景上来讲是比较契合的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有一种叫同型用药，就是可能某一些化疗药物在我这个癌症里面没有批，在其他的癌症里面批过了但是呢，我这个病人已经到了晚期了，实在是没什么药可用的，那么我们有可能会把目前已经批过的在其他癌症里面用过的药来给他试一下反正就是他已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那我们讲
1: 对对对，
0: 叫这个没有办法里面，我们将在矮子里面拔一个将军来用，
1: 嗯，试试看，嗯，
0: 对。那我想未来的在这些领域来讲，我们也真的是在这个癌症领域，如果我们实在是没。

0: 办法了。那么我们可能借助一些这个创新的手段，然后用它来辅助我们做些临床决策，然后让患者可能会从其中获得一些受益。啊，我觉得在癌症这个领域，可能是最先能够应用到我们这些创新的这个手段的。
1: 这个其实也是和癌症这种疾病的这个特点有关系，对吧？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中末期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确实它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所以
0: 对。
1: 就是您会提到，就是说癌症里面它可能是最先开始落地的一个场景，倒不是因为您本身也从事肿瘤相关研究的。
0: 对的，就是因为我们讲一个新技术落地，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这个风险，你不可能在一个，本来这个病就不是很严重，然后我们有明确的这个治疗方法的这个疾病里面去使用啊，因为
1: 对，
0: 病人他不需要去承担这个风险啊，只有癌症病人在晚期了，他可能是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他可能承担这个风险的这个代价他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才可能在这个领域去应用。
1: 这个就是，但确实，疾病和疾病之间，它就是对于风险的这个怎么说呢？承受能力，那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的。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1: 好啊，这个我们先从这个相对比较沉重的这个部分啊，这个跳脱开来，因为接下来的部分我特别喜欢，因为要进入到这种比较美好的这种未来的展望啊，或者是这种脑洞的层面了啊。前面其实我们一直在聊的还是聚焦在 AI 虚拟细胞，对吧？这是模拟细胞的这个部分。那其实也能够看到了，比如说药物研发啊、扰动预测啊等等，那其实它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前景的展望。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说从细胞啊到组织，从组织到器官啊，或者说是比如说以后的 AI 虚拟心脏啊、AI 虚拟肝脏啊，甚至更大的层面 AI 的我啊、虚拟人体，这确实非常科幻啊。但是反过来，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有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孪生的这个人体，那可能它会带来的怎么说呢？我们看待生命的这个视角，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可能能够带来的改变的这个前景啊，都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接下来其实就想请这个李老师啊，我们理性的探讨一下，就我前面提到的这样子的这个跨度，它的这个复杂程度在您看来有多大？这是单纯的这个尺度变大了，还是说它可能这个中间的这个鸿沟比我们普通人想象的还要大得多得多？
0: 这里面比如说从一个细胞变成一个器官啊，甚至变成一个组织，变成我们的一个系统啊，或者变成一个最后变成我们一个数字人体。这里面我觉得最大的跨越是什么呢？就是细胞我们可能模拟出来的，但是我们一个组织它不是一个细胞的简单的一个堆积啊，因为我们细胞之间还有一些这个联系，然后比如说我们细胞靠在一起，它们之间互相有影响，然后有的细胞还会通过分泌一些这个信号分子去影响我们旁边的细胞啊，甚至我们还有内分泌系统啊，比如说我细胞分泌一些分子，通过我们的血液系统，然后去把它输送到远端去影响另外一个细胞。其实这些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耦合的这个效应啊，可能是我们在通过 AI 虚拟细胞去虚拟一个器官，甚至虚拟我们人体啊，所要去解决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1: 这个就有点相当于，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从这个现实，因为我们说这个数字孪生的这种城市什么的这个概念也很热，对吧？那我们当然从这个交通啊，或者说是从这个管线啊等等这方面其实去模拟相对比较简单，但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城市当中非常复杂的每一个个体和个体之间的组织方式，从最小的这个可能家庭，然后到这个一个个企业彼此之间的这种互动全部模拟，那这个确实中间差了太多的数量级了。
0: 是的
1: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确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先不谈那么大的，我们就谈稍微小一点，也跟您的这个研究相关的，就是一个肿瘤啊。我们说这个去虚拟肿瘤这件事情，您觉得就是它的这个难度在哪儿？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不同肿瘤，就是肿瘤组织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细胞嘛，它除了有我们的这个癌细胞之外，它还有一些像免疫细胞啊，像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像我们的成纤维细胞啊等等。那么这些细胞之间它有一个作用方式啊，比如说我细胞跟细胞之间有哪些通信的方式、啊、怎么去进行一个互动。就是我们如果要去模仿一个肿瘤组织的话啊，刚才我讲过，就是可能我们不一定需要去把所有的这个规律啊，你必须得通过什么方式跟它去沟通，讲得非常的细节，但是总体的一个他们之间联系的一个逻辑，可能我们要把它给理清楚啊。比如说你们之间是通过哪，有可能会通过哪些分子然后去进行一些博弈，然后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框架的规律告诉他之后，那剩下的可能我们就可以让这个肿瘤细胞和它周围的这些细胞去自由发挥，然后他们可能就能模拟出一个虚拟的这个 AI 的这个肿瘤组织来了。我们讲由肿瘤的这个细胞和它的微环境就可以组成一个肿瘤组织。所以说我们讲这个过程可能难度也挺大，但是也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就是我们可能要做的事情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们可能在虚拟细胞的基础之上，我们把一些顶层的这个逻辑讲清楚就可以了。
1: 哦，哎，这个其实也有点意思。就我想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比如说，单独的去预测一只鸟的这个个体的行为，可能相对比较难。但有的时候，它成为了一个更大的集群的时候，就包括可能我们说，在这个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当中，就是你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社会的群体的时候，其实反而可能会方便一点。
0: 对的，就是有的时候预测群体要比预测一个个体要简单，因为群体它有一些规律。
1: 对，啊、
0: 个体的不确定性太大了。
1: 对啊，所以就是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就是单个细胞的这个节点上得到突破之后，那起码就是说可能上升到组织的这个层面，或者说比如说是一个肿瘤啊这样子的一个层面，可能这个鸿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0: 对，就是我感觉就是可能把一个细胞变成一个肿瘤，比我们现在要做的把这个细胞做出来它的难度要小一点。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子的。
1: 哎，对，这个确实是，就是如果我们上升到种这个群体的这个概念的时候，那其实前期的工作确实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细胞本身还特别的多，对吧？因为肿瘤里面它涉及到的这个细胞本身也很多。但是我们当这些事情基础都全部打好了，那反而后面向上攀登几个台阶，那可能是会容易一些了。
0: 是的，我觉得就是我们注册一个 AI 虚拟细胞，可能它的难度会很大，因为它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科学问题。但是我们比如说把这些细胞把它堆积成一个组织，我觉得相对来讲可能更像一个工程学的问题，它可能它的难度会比我们目前的遇到的这个障碍要小一点。
1: 对，您用这个工程学的问题我觉得对特别好啊。那甚至就是说如果有了这个基础，我们进一步再向上组织到器官，甚至是器官到人体，那当然可能人体当中我们先要抛开大脑的这个部分，我们只是看就是比较这个其他的啊，这个心肝脾胃肾这些东西的话，那可能它更多的是类似于我们用工程学的这个思维去解决的一个路径。
0: 对的，
1: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现代医学那么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东西，我们说这个脏器之间啊，他们彼此的这种互动啊，一些这种宏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生理的反应，相对反而是了解的更清楚一些。
0: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能接触到这个层面里面，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的，我们可能第一个更容易接受，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规律的发现我们也更容易发现，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顶层的逻辑我们也更容易去把控。但是微观的东西你看不见摸不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一定搞得清楚。
1: 对，我前面其实还在想数字孪生人体这个概念是不是可能太超前了，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就是单纯的商业噱头。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虚拟细胞有了，那可能这个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远。当然它肯定还是一个偏科幻的这个事情啊。那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李老师您的视角来看，或者我们从科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就真正的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那种数字孪生人体，它可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能算。
0: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做到一个虚拟的，我们叫数字人吧，或者叫这个 AI 虚拟人的话，首先从我们这个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就是它要能够模仿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些生命活动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生命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啊，我们的呼吸啊，那这些虽然是在虚拟的环境里面去做的，但是它一定是能够模拟的。为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其实它很复杂，我们的心跳什么有的时候会快，有的时候会慢，我紧张一下它可能会快，然后我们的血压也是在波动，那这些其实是我们体内很多器官密切协作的一个能反映出来的一个功能。那么如果我们要做成一个数字虚拟人的话，那么我们组织各个脏器各个器官之间的协作一定是要模拟的非常清楚，非常这个透彻。那么这些规律如果模仿的透彻之后，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正常的生理功能给它模仿出来。所以说我们讲如果我们真正的要做一个成功的数字虚拟人的话， 像这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我们叫生命体征啊，我们的血压

0: 我们的这个心跳，我们的这个呼吸啊，它一定是要能够模仿的比较像的。我想这应该是作为我们今后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吧。来看你做的像不像，我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些功能。
1: 因为有了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虚拟人，那就是前景确实也是不可限量的，对吧？那起码从这个药物研发的这个角度，或者生命科学很多的这种实验的这个角度，如果说它真的拟真人体，就哪怕能够达到个95%的这个程度，那确实是可以节省太多现实世界当中因为各种原因限制的一些实验了。
0: 对，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光是只能预测药物作用的效果了，可能还能预测药物到我们人体之后是怎么代谢掉的。哎，这些东西我们也能预测。这些是细胞可能是做不了的。
1: 但我其实觉得，就是说这个数字孪生虚拟人啊，它可能难度在哪儿啊？就一方面，就如果说我们未来要追求个性化的这个治疗手段，那其实最理想的情况下，就是我真的能够直接在虚拟世界当中建立一个几乎和我是1:1的一个虚拟人。但这个其实就必然涉及到我有海量的数据，其实都是非常敏感的数据，是要进入到虚拟世界的，对吧？我的全基因组啊，然后我各方面的这个指标啊，然后包括影像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去完整的去这个讲我的生活方式啊，甚至什么肠道菌群，是不是这些东西都要考虑进去？这个当然它一定是一个，如果有了，那对我自己的这个健康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更高维度的认知的一件事，而且可能也能够替我预判很多未来的这个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其实也会涉及到一个就是个人隐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未来就是我们真的要往数字孪生人体这个角度去发展的时候面临的瓶颈，因为我们要训练它其实必然是需要大量的这样真实的人体的数据的啊。
0: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当然现在我们考虑可能我们还无法想象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去规范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定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所有的这个我们去做这个数字分身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啊。但这个问题我怎么去解决，我想可能要靠等这个技术落地的时候，大家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可能要交给我们心里的
1: 就得交给未来人来解决了，是吗？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办法这样的去未雨绸缪。
0: 对对对，因为现在离我们还比较遥远。
1: 就可能也是我觉得会是在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一步一步来的。就可能最开始大家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个快速的方法把我们的肠道菌群全部测一测，然后这个东西交给数据库，它可能就是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收益，那么可能某一些机构它就能够有非常多这样子的这个信息，但它未必会具体到某个人，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它可能也要进行一些这种数据上的这种脱敏，然后再进行去训练，然后后面逐渐拼凑出来啊。
0: 是的啊，但是我觉得有个底线啊，就是你不管是用的谁的这个数据，就是当事人是一定要有权利知道这个数据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是用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伦理的底线，这是必须得坚守的。
1: 这个那如果我们假设这个伦理的底线已经被突破了啊，就未来每个人都有一个数字身体了。哎，您站在一个曾经也做过临床医生啊，然后现在呢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这个科研人员啊，这样子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就他可能会给我们的这个治疗带来哪些这个质的改变呢？
0: 您指的是、这个、
1: 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每个人的这种健康管理等等，它会带来怎样的这种质的改变？
0: 当然，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当然我想象一下，就是我是非常的兴奋的，就是如果我有一个自己个性化的数字分身，我是肯定很激动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体检指标出现了一些偏差，那么我就可以在那个数字分身里面去模拟一下，哎，我通过哪些生活习惯的改变，有可能会把我这些指标给它恢复正常。我想这个数字分身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我进行健康管理的一个非常好的模型啊。甚至比如说我就讲的比较简单一点，我这个血脂有点高了，那么我饮食怎么去调整？我在那个虚拟的系统里面先试一下，这么去调整行不行？它到底能不能下来？如果下来了，那我可能在现实里面我就可以去践行这个行动。现在的话我可能做不到，我可能先试一下，过了半年没效果，那我可能再换一个方案，那我的这个试错成本就比较高。
1: 就听您这个意思，就如果说这个在未来假设某一天真的这个技术成熟了，你就是非常乐于就把自己的全套数据然后这个做成一个就是数字孪生人的。
0: 我是非常乐意的，我觉得很管用。
1: 就哪怕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这种就个人的这种这个比如说隐私数据的这种风险，但你可能会觉得它的收益应该是大于风险的。
0: 但我想这个数据这些风险的防控，我想到了将来一定等这个技术成熟之后，它一定会有它的规范和解决方案。只是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啊，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解决的方案的。
1: 对，其实从它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能够带来的这个光明的未来的角度来说，确实是很让人兴奋的。但就起码就是说这个任何的药，那你真的是在这个数字孪生的人体当中去试一遍，那比那个在虚拟细胞当中去跑一遍，那完全是质变，对吧？
0: 那肯定的呀，就是我也不希望我吃了半年药啥药没有，那我他试一下嘛，那我就吃个定心丸呗。
1: 对，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回到那个减肥这件事情上来说，我让这个虚拟的人体在虚拟的这个时间当中按照100种方案这个执行一年，然后看

0: 那个结果，哪个方案最好，然后我回头再这个套用到我自己身上，那肯定效果最好，是吧？
1: 啊，对，就是有一个人给你试错，然后你只需要去执行那个效率最少的方案就可以了。
0: 哎，哇，这个想一想真的是这不得了，那确实是我们可能完全从一个全新的这个视角看待就是健康管理这样一件事情了。那我如果是有这么美好的这个未来的话，我相信可能这个未来离我们也不会特别远，因为它确实也是有非常大的，怎么说呢，这个前景的，是吧？啊，好，我们这个再来这个聊一个可能是跟就是说这个科学本身有关的这个问题啊。就如果说就是未来，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虚拟细胞啊，它可能真的是能够达到一个这个预测了，对吧？但是我们前面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谈到，就是说它本身还是存在一个就是黑箱的。我们可能只是知道它挺好用的，但是未必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那您觉得就是说，我们就拿这个结果来用就行，还是说可能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把它到底怎么样达到这个结果的整个过程彻底搞清楚才行呢？
1: 这里面其实就是涉及到这个你的目的是什么啊？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将来通过我们的数字分身去善药，那我可能只需要关注哪个药有效就可以。那至于这个药通过什么机制，可能我不需要知道啊。比如说，就是站在我们临床医生角度，我可能只需要知道最后的结果就可以了。但是呢，站在我比如说我们科研人员角度啊，比如说我筛选出了某一个化合物，可能会对某个肿瘤有很好的效果，那我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它到底起作用的机制是什么？那我为什么要去看它的机制呢？就在于就是我可能会通过这个挖掘这个机制，然后去发现一些灵感。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机制，有可能去设计一些其他的一些新的药物，然后有可能会改变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一些未来啊。所以说我们讲，就是你的这个研究目的不同啊，可能你关注的事情也不一样。
0: 对，而且如果是从大模型本身，我们如果真的彻底搞清楚它是怎么样涌现出这样的能力，就是它背后的这个机制彻底弄清楚的话，其实对于大模型，无论是我们说生命科学的大模型，还是说更大范围的这些通用的这个大模型，其实我们去精进或者是研发下一代，那其实更有的放矢，对吧？
1: 是的。
0: 那您觉得从这个就是比如说安全边界的这个角度啊，生命科学我们去用 AI 模型和我们之前啊，比如说是下棋啊、现在写作啊、做视频啊、做画图啊等等这个相比，可能就是它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因为这个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慎之又慎的，是吧？
1: 对，它这里面这个安全边界啊，我的理解就是它可能带来的这个错误的后果有多严重。你像以前写个文章、画个图，其实画不好也没啥后果，大不了我这个文章可能就写的比较差，或者说这个图片就没什么人看，它也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生命科学领域，刚才我讲就是我们最后那一棒子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呢？就是如果我们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我们通过 AI 大模型的预测出现了问题，那么它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它可能会影响这个。比如说，它帮助我们医生进行决策的时候，它可能会影响一个生命，那这个后果可能是我们无法去承担的。所以说，我们讲最大的安全边界，可能就是它发生的这个 error 之后，就是然后我们引起的这个后果，是不是你这个个体可以承担的？其他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可以承担的，但是在医学领域，我们是无法承担的。所以说，这里面我们讲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进行验证之后，才可以做出决策。
0: 就我理解了，其实您这样说完以后，就是说，虽然您前面一直在就是预测，就是展望吧，就是那个可能2年左右，AI 虚拟细胞它会有大的突破，但是真的我们要看到，就是说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在药物研发的这个阶段，它能够大规模的去取代，或者说是去压缩实实验的这个占比，那其实是需要一个更慎重、更漫长的一个验证的过程。
1: 对，就是它可能会压缩我们试实验的这个空间啊。比如说刚才我讲90:10，现在可能是90%试实验，10%干实验。那将来可能会倒置一下，90%是干实验，10%是试实验，但是它一定不能够完全取代。
0: 对，就而且它也不是说这个东西它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它就立刻把这个实实验压缩到10%了。其实这个也是要一个不断
1: 对的。
0: 的这个演进的，而且非常慎重的一个验证的过程的，对吧？
1: 是的，它这个技术可能会突飞猛进，可能很快会应用，但是它应用的这个过程应该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哎，这个的话其实又涉及到了一个，因为您现在也是有教书育人的工作的，对吧？就是生命科学，人才啊，21世纪这现在都已经是到了这个，1/4已经过去了，对吧？我们现在在2/4的这个档口，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人才的这个培养，是不是可能和过去的这个思路也完全不一样了？
1: 那肯定是的，就是你看，就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当时是当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更关注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去做一些这个试的实验，然后把这个背后的机制给它发现清楚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比如说我去带我的研究生啊，其实对于他们来讲， 我觉得可能按照我们之前那个年代的培养方式，可能就不行了。因为我们当时培养的可以讲是一个专才，就是我这个领域可能我懂得比较多啊，我是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但是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提出一个概念叫学科交叉啊，就是我们不管是从我们这个学校层面，还是从国家层面，其实我们都在提这样一个思维，就是为什么要交叉呢？就是我们未来的这个我们就讲生命科学的研究嘛，其实不光是生命科学的研究，它还涉及到工程学的研究，还涉及到我们讲计算生物学，就是涉及到与一些这个计算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才，其实包括就像我们研究生，他其实需要懂得更多，然后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他将来你只会做实验，可能就不行了，将来可能你都不需要做了，有机器人给你完成的。你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培养你的这个思维，然后培养你的这个去统筹全局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说你需要懂得更多，然后知道的更多。
0: 嗯，而且就是因为 AI 其实也带来了就是我们学习新技能的这个方式和速度啊，较过去是有巨大的这个变化。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也要不断的去借助这样子的能力去掌握新的技能，然后适应这个其实快速迭代的，因为 AI 其实是让任何的行业其实都在快速迭代。
1: 是的，其实刚才我可没说，其实现在一个我们培养人才，它一个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使用 AI 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能力。
0: 嗯，您现在就是其实招学生也是非常看重这一点了。
1: 当然你很难去招的时候很难去评价啊，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不太需要去刻意的评价，因为学生他自己会去领悟，因为人我们讲我们都是有点叫什么叫趋利避害的嘛，就是总希望自己能脱点奶，接触 AI 之后他自然就会把自己的这个效率提得很高，所以他们自然会去学习怎么去用 AI 的。我们能做的只是不要去阻止他们干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0: 啊，就是不是说你简单的用 AI 去偷懒这个完成一个作业，而是就是想办法让 AI 提高你的效率。当然这个其实也是从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偷懒的这个角度去驱动的，但是关键的就是你要学会用这些技术去获得一些你原来没有的能力，以及就是极大的加速你现在做事情的效率。
1: 是的，包括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也上课嘛，就是我们很多的课程作业我会给学生布置一些作业，我都会明确跟他们讲，就是我不反对你们通过 AI 去完成这个作业，但是你如果是通过 AI 来完成的，你要告诉我你是怎么去用 AI 完成，你把完成的过程要告诉我就可以了啊。但是我其实鼓励他们去做这个事情的。
0: 对，就倒不是说是一定要用那种传统手搓，因为其实在未来各种各样的工作环境当中也不会再用我们几年前的那种工作模式了，对吧？
1: 对的，因为我想我自己都在用，我怎么去这个干预学生用呢？那不可能的。
0: 这个确实是啊。对，好，还有一个是我站在这个媒体人的视角跟您这个浅聊一下，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就是因为您前面其实也说到了，就是您预计今年AI 虚拟细胞它其实后面还会有很多的这个突破，这可能是一个大年，那包括可能未来两年类似的这种爆炸性的新闻还会很多啊。但其实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就是这个自媒体的这种时代，对吧？我们其实也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它往往就会被一些这个可能一知半解的人在那边标题党啊，我们可能经常会刷到一个，比如说啊 ，AI 细胞迎来了巨大突破啊，这个什么生命医学啊，生命科学从此被彻底颠覆了，什么数字孪生生命这个诞生了，以后就用 AI 试药啊，就类似这样子的标题。当然，它的传播效果可能很好，因为大家都忍不住点进去看一看。但是，其实普通人离专业研究还是离得很远的。就是我们看到类似的这个新闻的时候，您觉得从普通人的视角，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到底靠不靠谱呢？
1: 的确啊，因为现在自媒体很发达，就是很多这个博主会为了博流量，然后就讲一些很夸张的说法啊，甚至我觉得就是刚才您提的，的确现在有很多博主就写这些内容，甚至他的那个内容有可能都是 AI 做的，然后流量很大，
0: 可能龙虾自己写的是吧？
1: 对，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去判断呢？我觉得至少说在近期，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啊，就是你可以去溯源他讲的那个内容到底有没有发表过论文。就是目前做 AI 虚拟细胞这样一个事情，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司或者是一个普通的科研团队然后就能够完成的，它一定是一个大的团队然后联合攻关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说这些大的团队它一定会在一些比较厉害的杂志上发表它的科研成果，所以说你其实很好辨别，它如果发表过论文，它讲的这个东西大概率就是真的，那肯定就是真的。如果没有发表论文，没有任何的这个信息来源，那肯定就是错的啊，因为现在民间的渠道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
0: 就它太难了，就是它的这个量太大了，对吧？就要的资源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都太大了，它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初创公司或者什么它就能做的。
1: 对，它甚至像我们这样的颗粒度也是做不了的，它可能是几个颗粒度一个联合攻关的一个成果啊。所以它讲它没有任何的信息的来源，那这个东西一定是夸大其词啊，跟它自己为了博流量的，大家可以直接划过去就可以了。
0: 这个倒是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对于信源的一个判断了，对吧？啊，
1: 对的，
0: 当然，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偷懒的点的话，就可以这个多听我们十万个为什么，或者关注一下旭东的这个哈基米的直播间，我们真的在聊了这个事儿，多半也是比较靠谱，或者说我们可能起码会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其实没有这个有的报道当中报道的那么靠谱，对吧？
1: 嗯，
0: 啊，这到时候也是期待我们的这个李老师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啊。那这个最后吧，就是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在。

0: 广播版其实是分上下级的，就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AI 虚拟细胞未来最令人兴奋的可能性是什么，然后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泡沫又是什么。
1: 嗯，我觉得它最让我兴奋的可能性就是它就是不是说在这 AI 虚拟细胞它让我兴奋的不是说它能够取代我或者说取代我们现实中的某些生命，而是说它能够让我花更少的时间在做那些这个低效的重复的试错的事情上，我觉得这是最让我兴奋的事情啊！不管是作为一名医生还是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觉得这是我们愿意花更多时间去这个研发 AI 虚拟细胞的这么一个初衷哈。
0: 嗯，
1: 当然它最需要警惕的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提过这么一个意见啊，就是最应该警惕的就是 AI 替代论，就是有人讲 AI 虚拟细胞出来了，那我们以后实验室都关闭了，就不要实验室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去计算就可以了，那是一定不行的。刚才我们也讲过，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科学里面的试错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它的安全边界跟其他的一些应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一定不能够替代我们目前所做的一些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模式是 AI 虚拟细胞和我们现实的这个实验相互这个赋能的一个模式，然后去助力我们的新药研发，助力我们的临床决策。我觉得这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一个方面。
0: 对，就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甚至很远的这个未来，湿实验它一定还是必然存在的，对吧？因为生命它其实是离不开这个现实的环境以及这复杂的这个生命本身它自带的这个环境。
1: 对，那湿实验的这个比例可以变少，但是一定不可能消除。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单先锋挑大梁，骑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高地，加速度推进产业向未来。
7: 自从2025年初会扭秧歌的机器人通过央视春晚走红以来啊，在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上可以说是亮点频出，跳舞、骑车、打旋、翻跟头，仿佛都快成为人形机器人的标配了。那么实际上，人形机器人不仅长得像人，还跟人一样，在参加工作或者是完成任务之前，也要经历一个受教育的过程。其实以人形机器人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前沿产业，近年来在浦东得到重点的关注和强势布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以人形机器人产业为具体的案例，来看看浦东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和经验思考。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刘宇飞先生，上海浦东康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小刚先生。首先还是要请教一下二位，为什么要创办这个机器人学校？
8: 首先我们还是面向于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需要，再一个呢，就是想带动一些更好的产业的生态，然后让更多的做人形机器人做大模型的企业能加入进来，所以呢，我们在建立这个人训练场的同时呢，我们其实是引进了一些包括上海的一些头部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包括他们的产品，然后再一个呢，我们搭建了整体的训练场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架构，里面包括数据采集啊，包括整个仿真操作系统，包括后面的部署等等，这整个一个链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通用的平台，能让不同的机器人能在这里面产生训练，然后大家有一个互相去做数据采集或者是未来做数据共享的这样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其实也承担了很多包括开源的一些工作，就在这里边呢，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的生态，用我们的开源的共享的一种机制，然后带动未来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这种生态的落地。
7: 他们具体要学什么？他们需要达到的一个学习目的是什么？
8: 其实主要还是两块，第一块呢就是行走能力，包括它的运动能力，就是跑啊、跳啊、行走啊、奔跑等这些，相当于是一种行走类的这种通用的一些技能。第二块呢，其实这种操作类的，现在做的是比较简单的工作，比如说就是抓取一些杯子、抓取一些水，能做一些倒水的动作，或者是一些装配类。

0: 的一些工业上方面的动作，就把这些东西一些小的原子技能做了一些训练。
1: 在这个训练场里面呢，我们目前已经集聚了将近100多家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打造了十几个的应用场景，包括工业的、商用的、医疗的、特种的等场景。这些人形机器人呢，在这些场景里面呢，能够不断的这个训练学习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些运动能力，以及它的一些作业能力。那么后续呢，产生的这些能力呢，也会形成高质量的这个数据，那么为今后的这个产业发展能够形成很好的一些作用。
2: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为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而在张江这个机器人相关产业背景成熟的地方，这些应用场景也很自然地被复刻到了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用途的人形机器人，在不同的场景里孜孜不倦地忙碌着。
1: 目前我们应该有将近12个场景，
3: 12个场景，
1: 里面还是以工业啊、商用啊、医疗啊，当然工业里面还分了很多个细化的，比如说有汽车的制造的，包括有一些3C电一些消费品的一些制造，包括还有可能一些技能泛化的。所以呢，整个训练场的这个场景也会分得非常细。
3: 我们跟多少企业有合作？
1: 目前的话，总的参与台数已经是102台左右，然后涉及到的厂商应该是已经有15家以上的这个企业。那么大部分是已经具备有整机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能力的这些企业。
3: 机器人的概念啊，我们这个很不陌生哈，但是人形机器人它作为一个产业来说是最近大家才所熟知的哈。为什么机器人要做得像人形？有这个必要吗？
0: 做得比较像人的话，其实是人类比较好容易去接受的这样一种形态。因为未来呢，就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讲，现在对人形机器人的诉求比较大的，像家居啊、养老啊、康养这些方面，就是真正的它需要去跟人去交互，在真正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边有这么一个元素在，所以说那个它更像人的话，可能会大家接受程度会更高一点。然后再一个呢，人形机器人想要去帮助人去做一些事情，你可能不能把现在的一些环境的结构发生很大的改变，这样的话其实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它呢跟人的形态，包括人的一些动作，这种动作数据集比较相似的话，它可以去真正很快速的在真正的人的生活的环境里边进行一些复用，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能够更快速的把这个场景去迭代下去。
1: 人形机器人呢，肯定也是未来这个机器人发展的一个最优解吧。因为首先我们人类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整体这个构建的这个布局啊，都是基于整个人体的这个工程学去设计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未来科技的一个升级，人形机器人将会有一些面部肢体方面的一些互动，在一些教育啊、医疗啊、养老啊，以及一些商用的这些场景，更适合和一些儿童、老人这样的群体来沟通和交互。最终目标肯定是让人形机器人成为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而不是一个工具。
3: 我们发现这个训练场前面还有一个叫异构人形机器人，那么肯定有同构了。这个异构同构它的一个区别在哪？
0: 同构相当于它的硬件包括它的软件架构可能是一致的，就类似于像同一款产品。然后异构呢，相当于就是不一样的产品，就像机器人的从物理作业空间啊，包括它的关节配置啊、自由度啊，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相当于从硬件的角度来讲，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机器人。比如说有的机器人就1.2米的，有的机器人它就1.8米的，它从结构上来讲它就是不一样的。这样带来的它的行走的物理空间和作业的这种物理空间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软件架构角度来讲，现在大家也都是不一样的，相当于你的内核、你的操作系统大家都是不同的。就相当于同一家的产品，它一定全都是一致的。我们训练场未来还是想做一个通用的大脑，就是说机器人它有一个通用的能力、通用的技能，然后把这些东西交给机器人。但是现在也没法说在大家就统一起来就用哪款机器人。所以说你最好的方式是用同样的一种方式、同样的一种架构、同样一套系统，能训练不同的机器人，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作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应用里边去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3: 同一个训练场怎么能够实现训练不同的机器人呢？而且我们发现这个训练场里面有不同企业的机器人，像富力啊、智源啊，他们都在同一个训练场里面训练，这中间肯定有一些比如说知识产权啊、有些核心的一些技术啊是有区别的。怎么来保证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呢？
0: 肯定有自己核心的壁垒的。我们现在做的其实是一种外部性的，就是不是说我们把每个机器人的内核都要统一起来，就大家可能自己有自己的系统、有自己的 SDK、 有自己的这个执行文件。现在我们呢只是做的这种外部，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不同的机器人，它的胳膊长。

0: 短都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我要保证一个什么呢？我的采集方式，我的比如说定位的相机，包括素材的夹爪的一些相机，就这些末端操作工具，我是保持一致的。然后通过这种外部的设备传感器的一些配置，来保证你最后采集的数据可以让它统一到我们同一个格式里边，相当于不同的机型汇到一起了。这些
1: 嗯，
0: 数据大家能共用。未来呢，我还把这些数据训练成一个，比如操作类的小的模型，然后部署到不同的样机上，把我们所做的工作能贡献给不同的人形机器人公
1: 嗯，
0: 司。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够用我们这套系统。
1: 作为这个全国首家异构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其实也在做一个这个定标准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个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初见雏形了吗？然后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否在之后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这个复制推广的一个作用？
0: 我们其实，在现在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在去做了一些工作，想把现在做的工作形成一些标准和规范。未来如果像全国的有不同的训练场或者不同的企业去做这个事儿，大家按照同样的标准，这样的话就形成合力了。所以国际中心呢，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平台，它也希望能够去牵引这样的一个事儿，然后让大家就至少在数据这种汇集啊，包括未来的一些评测呀，等大家一起，形成一套自己的标准，未来大家都按这个来执行。
1: 我们现在理解了什么叫异构人形机器人，就是不同的机器人在不同的场景做出不一样的事儿啊。但是最后采集的数据要整理，然后最后把数据变成价值，这个过程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0: 这个其实就是最核心的一些工作了，
1: 嗯。
0: 就是前期也是最难的一些工作，因为整个数据量现在每天都在采，每
1: 大
0: 天
1: 概
0: 都
1: 有
0: 在
1: 多少？
0: 增，现在每天能够10万条以上的数据了。
1: 哦，规模化之后降本增效，能够降低单台机器人它的一个成本。
2: 目前的量产的产能，其实放全国来看，大家的量产产能都不大。其实按照我们今年的这个目标，应该是整个上海市整机的这个企业1万台左右的一个产能。对于整个供应链啊也好，或者说是它的一个零部件的这个体系也好，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阶段。所以呢，为此呢，我们其实整个张家集团也在做很多的一些工作和努力啊，包括我们在国际中心的这个牵线下，我们引进了有一个首板厂，就是快速制造的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有效的降低各个企业的一些组装、生产、制造的一些成本。那么后期呢，也在和国际中心这边沟通商量，是不是能够引进一些适合企业中式制造的这样的一些机构，能够大大降低企业的制造的这个成本，那么也有利于后续的一些销售的整个成本的控制。
1: 全国首家训练场出现在张江，您觉得最大的必然性是什么？
2: 目前呢，张江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已经大概集聚了50多家企业，整机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家以上，那么包零部件呢、智能软件的企业也已经有大概40余家，那么从产业链上面，我们还是非常丰富的。第二个呢，也是张家科学城呢，作为整个科创中心的一个创新承载区，有非常好的一个人才的这个储备。目前张家呢，从业人员将近有50万人。那么这些人才呢，为我们各家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活力。那么另外一个呢，从整个产业链上来说，我们也集聚了大量的这个零部件和智能软件的这些企业。那么，因为你也知道，这个人形机器人产业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产业链。那么，包括它里面的一些控制芯片也好，它的一些零部件啊，以及一些包括后续的这些算力也好，这也都是张江发展了这30多年的一些积累和基础。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呢，我们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业，包括国际中心、包括智源、富力液、开普勒等等这些头部的这个龙头企业，都集聚在我们张家机器人股这里。
1: 机器人的研发也好，训练也好，还有到最后的应用也好，应该是大势所趋啊！不论是这个浦东新区区级层面也好，还有上海市级层面也好，都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些行动方案、明确的时间点和它需要发展到的一个明确的目标哈。所以我们还需要聚焦，或者是这个整合哪些资源来推动这个产业，或者是这个技术向更高能级的发展。
0: 那给一些场景单位一些好的政策，这样的话就可以促使大家，就是更往这种新的生产力这种方向去发展，让大家去思考如何把机器人能够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而不是说就是只有跳舞啊基本的一些动作啊。然后第二块呢，我是觉得需要比如像张家集团这样的企业、这样的集团，吸引一些更多的人才来，就是人才是第一重要的。我们现在就把人才和数据作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发展的最重要的2个元素。所以说人才它是引导了整个技术的迭代，数据呢是引导未来机器人，就是相当于这种通用大脑的一些迭代，所以这块呢就需要张江这样的集团啊，包括浦东来吸引更多的人才来，然后再一个呢就需要场景的应用单位 真正的去发。

0: 因为现在呢，我们也发现呢，就是场景单位其实有一些有很明确的诉求，然后这块呢也是需要很多场景单位呢做一些深度的配合，包括解决方案等等，真正的呢去不可能一点不改。现在需要人去做的一些工作啊，包括协同的，包括转运的一些东西，所以这块呢是需要场景单位一起去配合的。
1: 觉得有可能有以下几点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你第一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市区两级政策的这个指导，那么特别是应用场景方的一些投入的这个补贴，那么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场景能够驱动整个产业的这个发展。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加大对整机企业的这个研发补贴，因为现在大量的这个研发投入是整个机器人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第三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加大对一些零部件体系的一些批次的这个奖励，因为未来随着整机的这个产能提升之后呢，零部件体系也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爆发点。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加大上海的这些投资平台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功能，是真正做好整个基地加基金的这个功能，能够通过早期的这个投资也好，或者是能够更多的吸引一些人形机器人的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整个产业生态链里面来。那么第三块呢，也是希望能够提升整体的这个机器人股的一个宜居宜业的这个环境，也是我们需要下一步去考量的一些事情。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单先锋、挑大梁、集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格局，以营商促商赢。
4: 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恩党华汽车门系统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苗红艳女士，上海恩党华也是浦东总部企业中的一家。另外一位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孙元新教授，欢迎二位。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孙教授，今年这个投资促进大会上啊，您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和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5: 大家的关注点呢，就是2025年这个浦东新区到底怎么发展？这次在2025年开局，浦东新区有一个组合拳，一个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另外是优化营商环境。还有是投资促进三个方面同时推进，那么在营商环境方面，贯彻落实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3.0版本，还有上海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8.0版本，在推进的过程中间呢，要求浦东新区作为一个示范区，它的营商环境要高于或者要优于上海整体的营商环境。所以浦东新区呢，不仅要执行上海整体营商环境的好多措施，同时呢，它还要走在更前面，还要做更多的试点，浦东要发挥一个引领区的作用，那么形成了10大行动方案。那么这些步骤呢，它适合浦东新区的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浦东新区外资企业多啊，这个总部经济多，里面对外资企业的确有好多好多政策。那么五大行动里面包括这个产业、行业、企业要素，还有招商。那么在这个大会上呢，还有好多那个外资企业啊发言啊，大家一起好好来干。所以有一个很好的开局。
4: 我们知道上海恩党华是一家合资公司，它的营运总部现在是落在浦东新区，到之后的这个自贸区，再到引领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经历像各种转型，像数字化也好、绿色化也好、智能化也好，整个产业都在重塑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6: 从那个我们合资到现在，我们企业已经发展了26个年头。那么这样一个历史，对于一个合资企业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企业的高速增长，绝对是依托于政策的一个稳定性。和自贸区管理局对我们企业的一个保驾护航，浦东有很多优惠的政策。那么这些政策呢，它持续的在不停的去优化和调整，去适应企业发展的需求。我觉得这是可能外商投资来讲比较有信心的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的政策的开放性、透明性，还有一个政府的执行率的一个高效性。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外高桥保税区，那么从多年前的这个我们的出口业务居多，到现在的我们内销业务居多，那么整个的海关呐，包括保税区啊，就给了我们很多政策上的引领和支持，帮助我们企业做一个快速的转型。因为毕竟对外贸易和对内业务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而且我觉着外高桥保税区和管理局，还有这个我们的相关的服务公司。

0: 呢，经常会到企业去做一些调研走访，真正的实地去探查我们企业所经营当中面临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快速高效地提供一些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企业非常安心能够在浦东发展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基础和保障吧。
1: 作为一家由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恩坦华，同上海实业交通电器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立的合资企业，上海恩坦华汽车门系统有限公司，在近26年里，依托浦东外高桥良好的营商环境，紧抓中国汽车产业飞速发展的机遇，实现了年销售额从最初的837万元，提升至现在的12.4亿元。而公司在外高桥的租赁面积也从最初的4000平米扩展至22000平米，其中生产车间约12000平米，拥有近30条半自动生产线。如今的外高桥工厂更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单一门锁制造基地，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前二。深入一线了解企业真实需求，帮助解决企业实际问题，这正是浦东店小二服务理念的体现。而为了当好这个店小二，让企业获得更多便利，浦东也在政府职能转变中自我加压，不断先行先试，出台了一项又一项制度创新举措。截至目前，浦东为全国已经贡献了包括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一业一证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等等在内3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涵盖了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多个领域类型。
2: 恩坦华在浦东落子，然后发展了20多年的一个历程哈，我们也能感到浦东这个开发开放它的一个力度和营商环境打造的一个历程哈。像2025年的投资促进年开启之后啊，您有没有感觉到，比如说在服务的能级上有更大的一种提升？
0: 在申请专利方面，我觉得变化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呢，我们研发出产品，然后再去申请专利，发明专利也好，实用新型专利也好，都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等待和审批。那么现在呢，这个因为浦东新区对于知识保护和专利保护都给了很多政策支持，那么这个专利申请和获批的过程就非常快速。
3: 浦东新区呢，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呢，它有一个路径，我们把它简称为叫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还有需求导向。这个需求和问题主要来自于企业。举个例子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企业要跑审批，很不方便。然后呢，浦东新区就采取了个办法，建一个行政服务中心，啊，把政府部门所有的审批放在一起，然后企业只要跑一个地方，就能办好多事情。后来呢，这个行政服务中心呢，不仅在浦东，而且在上海，在全国都推广了。啊，还比如说企业报关，报关原先要跑10多个部门，很不方便。后来呢，这个建了一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啊，这个单一窗口呢有一条专线，可以拉到企业它的电脑上，所以企业可以在办公室进行报关。啊，报关了以后呢，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后面有20多个政府部门啊进行审批，速度很快。经过10多年的这个磨练呢，完善的这个现代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它能解决通关啊、装卸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刚才讲到免疫三期认证，在一定的条件下呢，可以为企业节省成本。目前浦东新区已经这样的免办证书已经办了8万多个，啊，涉及的货值啊30个亿。所以这个浦东新区呢，还在不断的产生一些新的成果，新的可供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
1: 浦东一方面将制度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有机结合，一方面也充分发挥立法试验田作用，探索立法与改革的最佳结合点。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上海可以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几年来，新区法规管理措施、地方性法规、浦东专章已分别达到23部、34部和2部。浦东立法也在同步引导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助力各类企业在浦东实现加速跑。
2: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孙教授，在这个大会上我们也看到了有13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4家外资的研发中心获颁证书，这些总部也好，中心也好，他们都分布在哪些行业？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您觉得他们能够落资浦东最大的信心是什么？
3: 这次整个上海市呢，这个新增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0家，
2: 是，
3: 还有呢这个研发中心10家，加起来是40家。那么其中的浦东新区有17家，占了上海的大概42.5%。这个17家中间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扎堆重点行业，三大先导产业里面，特别是生物医药有6家，里面包括新药的研制啊、医疗器械啊，还有这个新药的实验室啊等等方方面面的。除此之外呢，还有那个电气、能源等等方面，都是新兴制造业，先进制造业。第二个特点呢，它的能级很高，这个大中华地区的总部有4家。那么为什么外资企业很看好浦东呢？一个呢，浦东的最大的核心优势是开放、改革和创新。除此之外呢，浦东新区还有很好的交通条件啊，有海港啊、空港啊，它有我们国家开放的窗口，有最先进的开放政策。同时呢，它还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啊，它有很好的营商环境政策、法规治理啊等等方方面面，这些都是吸引外资企业的。
0: 我们在投资初期把这个营运中心放在上海浦东，是考虑到上海呢有3大整车厂，有上汽通用、上汽大众、上汽乘用车，我们是做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所以说从服务客户包括整个的一个物流链供应链来讲是最便捷的。那么另外上海呢有最大的一个港口，然后有上海浦东机场，那么整个物流的一个进出区包括这个运输都是非常便捷的。那么从这个人才储备角度讲呢，上海有很多的一个高校可以给企业提供非常多的一个人才储备。那么从政策上来讲呢，个外企的投资准入啊，包括外汇管理、税收优惠，还有这个贸易的便利化等等，都有特殊的政策，包括行政的一个审批流程的简化。最后从企业的发展的一个战略性来考量呢，那落户在上海浦东呢，可能是对于我们服务于国内也好，辐射到国际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立足点。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有很多的一些贸易，我们会做国内采购，然后再出口给国外其他的一些客户。
2: 所以像苗总这样企业能够来到上海，能够来到浦东落户，您觉得对自贸区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3: 苗总的公司，他专门做这汽车门系统，
2: 是
3: 啊。那么从1999年的这个销售额800万元，一直增长到目前大概20多年时间里面增加了100多倍，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是令人瞩目的。那么实际上呢，在浦东呢还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外资企业，截止到2024年年底，浦东它的外资企业有31.8万户。其中的跨公司地区总部呢有479家，这个还有外资的研发中心279家，分别占上海的47%以上。那么这些企业来到浦东之后呢，为浦东新区呢带来了创新，带来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成为一个产业的一个主力军。那么同时呢，也促使了浦东新区呢人才的集聚啊，还有那个收入的提高、消费水平的提高等等，所以是好处是很多的。浦东新区呢也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尽力为他们服务，所以这两者呢是相辅相成的。
2: 为了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浦东新区于2020年底率先启动了全球营运商计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GOP 计划，这怎么来看待？
3: 全球营运商计划呢，它是针对总部经济中的佼佼者，它的要求是它的运营范围至少在全球2大洲展开，同时呢，它从事的业务有投资啊、贸易啊，还有专业服务啊等等，管理啊、金融等等方面，这些业务中间，它至少要占2个以上。那么对于这些纳入到这个全球运营商这个计划的企业呢，在发展过程中间，我有什么需求？我有什么难点？那把这个需求提出来，浦东新区呢专门为他制定一个服务包，一企业者专门为他们提供服务。
2: 苗总听说过这个 GOP 计划吗？
0: 我听说过的。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计划里来，给我们做一些针对性的辅导，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搭上这一波红利。
1: 浦东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引领区，为此浦东不仅努力提供投资、贸易、金融以及人才等各方面的便利，还创新性地通过全球营运商计划提供一企一策的企业服务。据统计，全球营运商计划运行近5年，已累计服务了浦东218家内外资总部企业，其中外资企业占75%。 2025年4月，浦东新区出台了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更多支持措施，从四个方面通过14条举措，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资，促进外商投资稳规模、优结构。
3: 对于总部经济来说，实际上浦东新区还是采取了好多措施的，比如说，浦东新区推进。

0: 行离岸贸易，里面需要金融知识什么的，还有这个这些包括公司总部呢，他对那个制定标准，他很感兴趣。那么浮动信息呢，就是帮助这些跨国公司总部，它可以积极参与中国的标准制定。那么还有呢，跨国公司总部它对这个中国政府的采购项目啊，那也很感兴趣。那么浮动信息也有这方面的措施啊，这个鼓励跨国公司总部啊，可以公平的参与中国的采购。如果总部经济它能这个参与浮动信息的一些先进制造业，浮动信息还有专门的奖励基金等等。
1: 在目前全球经贸存在如此大不确定的一个这个环境之下哈，怎么来保证政策的一个有效落地？
0: 用确定的工作努力来应对不确定的环境和风险，要上下一致，然后企业和政府一致，大家一起来面对这样一些困难。如果企业在出口和进口方面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政府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出手支持。你就比如说进口货物或者出口货物遇到高关税，那么政府可以给一些财政补贴的。还有呢，可以拓宽市场，采用多元化的这种方式，
1: 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寻找最大的确定性哈。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担先锋挑大梁疾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方向，让企业扬帆出海，行稳致远。
4: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秘书长冯吉，江城资产首席执行官杨晓元，欢迎二位。首先我们还是请这个冯主任先我们介绍一下浦东新区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它成立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5: 企业出海近些年已经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议题，企业走出去是应对国际挑战，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先机的有效举措，是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必然趋势。通过企业走出去，能够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依托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化产业布局，实现全球资源的高效配置。那么然而实际上摆在我们企业面前的有一系列问题啊，去哪儿，安不安全，怎么去，如何落地。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企业非常希望有一个市场机构，既能满足他们的公共资源需求，又能集成专业服务的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正是基于上述的一个背景啊，浦东新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应运而生。中心按照市场化组建、专业化运行、系统化服务、多元化合作的原则，成立了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企业出海提供多维度的支持。
4: 这个综合服务平台它到底服务的对象是什么？
5: 从企业的规模来看，我们其实服务的对象不仅是包括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大型企业，还包括成长型的企业和中小创新企业。那从服务的区域来看呢，我们不仅服务浦东的本土企业，还服务整个全中国的各方面的优秀的企业。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服务的对象是它是不同的发展阶段，它有不同的诉求，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各种类型的企业能够在出海过程当中给予支持。
6: 我们回过头看，这个国家一带一路发布到现在已经十余年时间了，现在需要我们的小企业、科创企业、服务体系去填补空缺，去维持我们国家在工业产能、技术、基建方面的优势。前期的出去的企业、大企业，他们作为链主，他们自身有相当的实力。那么我们的小企业呢，更多的是一种抱团，跟我们的上下游伙伴商量，是不是可以一起出去为这些链主企业提供进一步的服务。
5: 其实我们在筹备这个中心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或者我们调研到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很多企业他会说我去哪儿，我怎么出去。那么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最终让我们感受到企业需要一个充分市场化的一个机构，能够帮助他们解决。比方说我们有一家做智能家电的企业，他要出海到欧洲，那么在当地他遇到了标准的问题，遇到了怎么样落地选址的问题，遇到了数据合规出境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帮他做了一个专业服务的集成。首先我们寻找了国际化的律所，帮他解决了数据合规的问题，然后我们通过会计事务所帮他在税务规划上提出了税务落地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寻找了人力资源机构，帮他在当地做属地化的一个办公人事的一个落地工作，那么通过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帮他的商品能够更加顺利的走进欧洲市场，还有我们像金融机构和管理咨询机构，帮他在当地能够更好的做战略规划以及金融的服务，降低企业出海的成本。
4: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杨总哈，江城资产和这个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6: 江城资产这个发展至今十年有余，我们在上海已经完成了广泛的布局，目前正在运营管理40万平米的 写字楼办公空间，大多数是以孵化器的形式。
7: 嗯，
6: 我们呢主营业务分两块，一块刚才提到的办公空间的运营管理，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是企业服务。
7: 嗯，
6: 关于出海业务，我们的驱动力本来自于客户驱动。我们发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我们的客户都或多或少有海外布局的想法，有甚至有一些已经做得很实很靠前了。
7: 嗯，
6: 在这种驱动下，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有必要迈出这一步。
7: 嗯，
6: 所以我们跟这个冯主任刚才介绍的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应该想我们既需要他的服务，我们又能为他的服务在海外做有效的延伸。
7: 嗯，
6: 在海外做一个浓缩版的中国企业出海服务中心。
7: 嗯，
6: 这是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
7: 嗯，您觉得他们在出海的时候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
5: 总结的来说有三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去哪儿，
7: 嗯，
5: 就是对于投资国别。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选谁，跟谁一起陪伴出海。那么我们这个平台像它能够提供专业化集成化的一个服务。其实在推进中心运行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做两件重要的事情，帮助大家去了解走出去这个概念。我们去年在陆家嘴国际会计中心举办的100多场活动里面，其实有一半以上都是跟走出去相关主题有关的。我们策划了邀请海外的这个招生团来到我们这个陆家嘴。那么这里面呢，既有泰国的，有马来西亚的，有迪拜的，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那么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分别介绍当地的一个政策环境。第二个呢，我们也帮助很多的企业去走出去。
7: 嗯，
5: 我们去年陆家嘴管理局我们率团来到了沙特，与沙特开展了关于金融方面的一个走出去的一个对接合作，也是让我们很多的企业走到了沙特去感受当地的投资的一个情况。
8: 浦东是上海5个中心建设核心区，在这里证交所、保交所、期交所等要素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完善，银行、证券、律所等机构高度集聚，国际化人才齐聚，这些因素的聚合也让浦东在服务企业走出去方面有着独特的潜在优势。例如随着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涉及到中外当事人的商务纠纷也时有发生，仲裁作为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可以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可靠的争议解决途径。在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上，目前已经集聚了超过8000家中外金融机构以及3000家法律、会计、审计、咨询、调查等专业服务机构。如果说出海的企业是主力舰，那么这些服务机构就是围绕在周边的驱逐

0: 建和护卫舰。现在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等待着本国的舰队编组。
1: 在咱们服务平台上，就像这个超市一样，可以企业根据自身的一个确定的问题，然后去选择不一样的一些服务。这个比喻您怎么来看？
2: 这个叫集成化和超市的这样一种感受。
1: 嗯，
2: 我们这次成立的这个企业服务中心，像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能够帮助企业充分的了解海外的市场，我们叫全周期。它既有投前，我们叫在出海前的一些咨询，同时我们能够在出海当中帮助企业去了解这个当中的一些合规性的一些风险点，同时我们在落地后如何在当地做属地化的部署。那么在这次的集成专业服务当中，我们有12个细分领域，包括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管理咨询、人力资源、税务筹划、包括前线检测、广告咨询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支持方案，包括支持的机构。那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帮助中国的我们叫本土的专业服务业品牌，也在谋划出海这件事情。我们去年就推动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老挝设立的他的一个办公室。
1: 这一点杨总有什么样的看法？
3: 这个非常感触。
1: 嗯，
3: 我们自己出海在新加坡选择的这个律所，就是我们在国内的律所在新加坡开的分支机构。这里面呢，我觉得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做服务，做一些延伸服务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去降低企业在国外探索的一些硬的成本？比方说，我们的中资机构在海外，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新加坡，我们自己就切身体会，我们为了租赁写字楼，前前后后做背景调查，前后有半年了，在这些我们有没有办法尽可能用国内的商业习惯去磨合去缓冲？我们希望做一些国内国外的资源置换，大家一起努力，抱团
1: 是
3: 互相赋能。
1: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杨总，在您过往的一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经验是什么？能够让我们和平台能够达成这样的一种契合和合作的一个前提。
3: 我们呢正在这个引入为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引入一家我们的新能源电池系统的企业。这家企业呢，目前在我们的这个他们在上海的这个研发中心，在加入这个出海服务中心以后呢，帮这家企业做了很多这个合规性的工作，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快速有效地跟欧洲当地的这个安全机构接触，以及完成认证，符合欧标的这个安全规范，并且以满足我们企业标准的这个产品，可以有快速地登陆到欧洲市场。
1: 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主要聚焦在哪些领域？
2: 从浦东本身来讲，我们现在的一个在国际竞争优势上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在国际上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的这样的一批企业。那么像这批企业，我觉得大企业的话，它是能够做标准和技术的输出的。那么中型企业呢，我们觉得它能够做匹配供应链上下游，它能成为中坚力量。那么小企业，我们叫中小的创新企业，它能够成为未来我们补充，就是我们能够帮助全球做支持的一个创新的企业。我们逐渐的通过一些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去改变当地的国家的生活水平，以及能够帮助他们提升技术水平。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叫一带一路的一个践行。
0: 经过多年培育，浦东建立了以三大先导产业、六大硬核产业和五大未来产业为重点的3+6+5现代化产业体系，涵盖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等产业链各个环节。这些产业链条上的企业凭借技术和产品向海外拓展，不断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愿望十分强烈。
1: 说出海，其实换句话说叫参与国际竞争哈。
2: 对，
1: 国际竞争力这一块，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和指导？
3: 是我们的投资业务，我们有几家企业，他们正在做充分的出海准备。首先得让我们的企业知道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比方说我们投资了一家这个港股的上市公司，这家企业呢是做企业级人工智能的，它在国内的政务市场还有商务旅游市场都有广泛的应用。相应而言，因为我们基于数据驱动，那么我们在国内的数据样本跟国外的数据样本比起来会有哪些差异？他们在马来西亚是伴随着我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出海的，帮助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当地实现这个 智能化，
1: 嗯，
3: 语音交互，比方说当地的马来语，那么跟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本身的智能控制怎么去对接，
1: 嗯，
3: 我们就需要帮助他们的通过当地的院校，特别是大学，由当地的研发人员、技术人员来一起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做本地化，用我们的核心的底层的数据分析去解决他们应用层的问题，才能让我们的工业产能完成有效的落地。
1: 嗯，
3: 我们还投的另外一家企业生物医药企业，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呢在我们的张江科学城短时间内爆发式的发展，在管线研发上取得了突破，这种突破呢被国际上广泛的认可。
1: 嗯，
3: 那么它的医学的包括它的一些临床的数据大多是在我们国内获取的，那么我们国内的获取途径是否在国外完全合乎当地法规法律法条，这一点呢我用我们的出海服务中心，由我们浦东新区的这个公共平台来完成第一个本地的合规化，第二个脱敏，这点我觉得呢是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还得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1: 嗯，
3: 对数据完成脱敏，还得完整的向外界陈述我们在获取这些数据的时候，
1: 嗯，
3: 是合法合规合乎伦理的，为我们的企业做一个综合的服务，而且做一个关键性的补充。
1: 那我们可以这个期待的是，我们中心和我们的平台一定能够帮助企业更多的更好的走出去，走好出海这条路哈。那么对于我们中心和平台本身来说的话，我们自己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服务的企业更多，能级更高，还是说覆盖的范围更大？
2: 我觉得这个平台，我们聚焦在浦东，那服务的是全国，我们更加定位在实际上是服务的是一个全国的一个范围内的企业。如果说是这个上海的话，其实还是依附在上海的一个大的一个平台下，我们做一个浦东的分站。如果是从浦东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们只有把生态建立好了，我们叫筑巢引凤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啊选择上海，选择浦东这个点做它的扬帆出航的一个起航地吧。
1: 好，感谢二位今天带来精彩的一个讨论啊。那么通过刚才的交流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发展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海是自身发展的需求。那么另一方面呢，全球经济的大环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出海又需要面对许多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浦东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有责任再次担当使命，助推企业扬帆出海，帮助他们在未知的海域行稳致远。而浦东也正在进行这样的引领探索，期待未来可以产生更多标志性的成果。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参与节目。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哎，我们是几点见？
6: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7: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8: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7: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9: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8: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1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3: 专栏主理人王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2: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3: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6: 我是小亚。要说大家最熟悉的发明家的故事，爱迪生改良灯泡可能是很多人的第一答案。
5: 是啊，谁没有听说过爱迪生的故事呢？
6: 当然，就是经典的故事的另一面呢，就是它经常会有点过时。那要知道，爱迪生改良使用白炽灯并为它申请专利是1879年的事情，就太早了。那你如果要跟现在的小朋友讲这个故事，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白炽灯已经大量被 LED 灯和节能灯取代了。
5: 就你要找一个当年的灯泡有可能都找不到，对吧？变成无实物解说经典故事。
6: 但是如果回到20世纪的上半叶，白炽灯还是当时照明市场主流，而且当时还处在电气化还在全球普及的阶段，照明生意受关注的程度其实不亚于现在的新能源和互联网，以至于它能够催生出一个商业垄断组织，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标题里所说的太阳神垄断联盟。
5: 其实在垄断的历史当中，太阳神垄断联盟的经典程度可能和白炽灯差不多。有多经典呢？你像 BBC、 NPR 都为它专门做过节目，还有一部纪录片。那这些延伸的资料我们都会放在 show notes 里边。而且在很多讨论卡特尔的学术论文当中，太阳神垄断联盟也经常会作为案例来出现。
6: 卡特尔是商业垄断形式之一，之前我们在李佩克和埃及法本的节目里面都聊到过几种垄断形式的区别。那除了卡特尔以外，还有托拉斯、辛迪加和康采恩，这个就不再赘述了。那在太阳神垄断联盟的故事里面，其实有一个被广泛讨论的点，就是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有组织的推行计划性报废的成功案例。那所谓计划性报废呢，就是厂商人为的会去限制产品的使用寿命，以此来促进消费者持续的购买。
5: 有组织有点有意思啊！你说的这种计划性的报废，怎么说呢？是不是那种什么新的 iPhone 发布了之后，老 iPhone 就会慢慢的这个性能变差那种都市传说
6: 啊？对，太阳神垄断联盟最著名也是最恶名昭彰的一个目标，就是他们想把白炽灯的寿命限定在1000小时，这也是前面我们提到 BBC、NPR 他们那些作品的关注重点。我们今天节目肯定也会深入讨论这个部分，但是关于太阳神垄断联盟，我这次还是想要换一个思路。那今天呢，是希望用比较长的篇幅通过这个案例来直接的探讨卡特尔，探讨垄断，并且希望挑战一下大家在直觉层面对于垄断的负面影响。
5: 那我们大致会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呢，回溯一下太阳神垄断联盟的形成过程，接下来呢，我们会分别展开这个卡特尔的两大目标，一个叫利益分配，第二个叫质量控制。最后呢，我们会简单探讨一下这个联盟的崩溃以及它给世界留下的后遗症。
6: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就是各家白炽灯公司当时是如何结盟的。其实先给大家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就是在20世纪早期的欧美，白炽灯已经是一

0: 个充斥着各类卡特尔组织的细分领域了。而太阳神垄断联盟其实是一个全球卡特尔合并以后的结果，
1: 就是各大剑派已经成立了，但最后的五岳派还没有成立，是吧？
0: 啊，是这个意思。这个其实跟白炽灯和电气化的进度有关系啊。节目开头就说了，白炽灯是一个很老的发明。那在核心的灯丝部分呢，爱迪生当时使用的是碳丝，然后很快又有了金属丝，比如说钨丝这种。那到了20世纪早期呢，金属丝的白炽灯就已经是一个成熟发明了，其实在生产上没有难度，所以在技术层面呢，其实是一个低效竞争的状态。那市场上几家重要的大公司主要是靠着专利保护来构建自己的壁垒的。而白炽灯推广的另一个基础呢，就是要先有电，就是整个城市的电气化普及率要够高，同时规模要上来。
1: 这就 Q 到我们在博士那期节目里边聊到的，就是罗伯特博士他创业想要做电气工程，那他所在的那个斯图加特市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电站，那就不可能有多大的这个市场空间了，所以创业没多久就裁员了，就这个背景是吗？
0: 对，就是这个背景。而等到真的有电以后呢，其实更有利的是更大型那种电气设备，就是博士做的那些嘛。那电灯泡的消费量又不会那么高，然后它利润也薄，所以说低效竞争、专利保护，再加上市场规模有限和利润空间有限，这四个要素加在一起呢，就非常容易催生垄断。所以如果看20世纪初的欧美的白炽灯市场，可谓是每个国家都有了自己的卡特尔。这里我们简单举四个国家的例子，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和荷兰。首先说美国，美国这个市场主要有两家公司，一家是继承了爱迪生专利和技术主打直流电的通用电气，还有一家是以变压器出名主打交流电的西屋 Westinghouse。 这两家公司之间呢是达成了所有专利的交叉许可，然后他还和另外四家小公司一起形成了行业协会，统一了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的白炽灯价格，然后所有的产量呢是在协会成员当中分配的
1: 啊，所以价格确定了，然后产量又有在协会之间分配，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卡特尔。而且你刚刚讲这个卡特尔，这些公司都还蛮有名的是吧，像通用电
0: 变成了一个可以做的事情。那首要的原因呢，当时因为就是公司之间原本用来相互提防的这个专利壁垒消失了，但是核心问题呢还是成本，就成本是因为标准化以后呢，像玻璃灯泡的这个玻璃的部分，然后还有灯座这些核心的零部件，以及它整个生产灯泡的生产设备都可以做大规模的一个采购，那对于零件和设备厂商来说也比较方便，所以说他们去推标准化主要是为了降成本。这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成员联盟是成功的把原本比较混乱的一个灯座的规格统一成了只有几种口径的模式。那最常用的两种中型口径代号是 E26 和 E27， 另外一种比较小的口径是 E14， 这里的 E 呢都是爱迪生那个首字母 Edison 的那个 E。 灯泡的螺纹口和灯座是一一对应的，你把这个灯泡选在那个灯座里面选紧就可以通电。
1: 哦，原来这个 E 是爱迪生的意思，因为最近我刚刚买过灯啊，所以对于这个口径的这个代号还印象很深，所以这个统一的动作其实是在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这个阶段才做成的，那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对，不然的话像这个手机充电的这个接口搞了这么长时间才统一的话，其实还是蛮烦的。
0: 嗯，就是有一种什么情，不仅统一了六国还统一了网约车那种感觉。
1: 什么梗？好吧，有点道理。那么除了这个部分的统一，我觉得这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啊。那他们还做了哪些产品质量控制这个工作？
0: 嗯，他们还其实决定了白炽灯的一个长期技术发展路线。因为虽然当时白炽灯已经是一个成熟产品了，但是肯定还是有一些可以做的研发工作了。联盟选择路线就是他们希望研制一些照明效率更高的灯泡，这个点比较复杂，我们后面再详细展开。那简单来说呢，联盟就是希望通过将白炽灯的工艺、部件、规格和技术方案标准化，来使各成员公司生产出不能说一模一样，但是相似度很小的产品。
1: 那我这里其实有一个我一直对于卡特尔比较困扰的问题啊，就是你这个产品都基本上都一模一样了，那还有这么多的品牌有什么意义呢？
0: 呵呵，这确实是问题的关键。联盟搞产品统一的目的呢，它其实就是为了抑制各个成员公司之间可能存在一类竞争，就是我通过比较产品的质量和特色来试图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那如果说产品都一样，其实就没有什么可比的东西，你这个品牌价值其实是在被削弱的。
1: 我脑内冒出的画面是上学的时候大家要求穿统一的校服这种感觉。
0: 对，尽量减少攀比嘛。关于攀比呢，其实有论文提到了联盟之外一个类似的例子，它其实是一家欧洲的灯具公司叫海格雷德和通用电气在1938年之间他们两个公司的高管有个通信。海格雷德当时不是菲比斯的成员，但是他依然指责通用电气放任了质量竞争。我们把这个通信的原文朗读一下，就是 我知道完全控制此类事件很

0: 困难，但鉴于我掌握的其他信息，比如你的销售员声称极翼的灯泡至少比海格雷的灯泡好 3%， 我有点困惑，不知道你是否仍然坚持四个政府灯具承包商不以竞争方式证明各个品牌详细优越性的政策。
1: 哎，怎么说呢，就是刚才其实你说攀比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违和，就是这种事情在我们现在好像是一个非常习以为常的产品竞争，但是在当时的语境里面它其实被说成是一个攀比，或者说是一个不良的企业行为。
0: 对，这其实核心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各方都希望维持原有的市场份额不变这个点，所以说到底还是利益问题。那话说回来，菲比斯在产品标准统一这方面属实还是做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恶，比如说他们在1925年就对所有的成员公司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规定，就是普通照明用灯的平均寿命不得保证公布或提供除了1000小时以外的其他数值。
1: 啊，来了，就是开头讲到的这个臭名昭著的1000个小时。不过说实话，就是你开头提到的时候我实在没什么概念，就是1000小时的寿命对于当时的白炽灯来说算高还是算低啊？
0: 1000小时这个数字其实远低于当时质量水平的一个低啊。要知道爱迪生在1881年他弄出来的第一个商业灯泡它的使用寿命就1500小时啊，而把灯丝从碳丝改成钨丝以后呢，白炽灯的使用寿命其实可以稳定的保持在2500小时以上。在美国甚至有一个1901年就开始通电的灯泡直到现在还亮着。
1: 所以1000小时这个目标就是你都不能说它是开倒车了，就直接退到了这个起跑线之后了是吧？
0: 嗯，对，当你知道真相，直接上就会觉得这个就是企业为了快速报废继而提升销量所动的一个手脚，所以说这也被认为是商业史上首次有计划和大规模的计划性报废的实验。
1: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确实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就事实就是这样啊。不过话说回来，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一千小时它是怎么定的，就是它有什么市场的啊，或者是消费者层面使用的这种洞察或者统计吗？
0: 嗯，这其实照理来说大家动手脚应该会这样想，要不然就是比平均水平稍微低一点，这样不太显眼嘛，要么就是降得更厉害，就干脆几百小时就报废了不是更好吗，就销售量不是更高吗？
1: 对啊对啊。
0: 那据说1000小时这个数字是菲比斯的业务协调员们从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测算出来的，当然主要是经济啊。他们认为灯泡的平均寿命在1000小时的基础上，如果每提升10个小时，全球的灯泡总消费量就会减少1%，所以1000小时对应的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潜在市场规模。而在技术方面呢，他们是说我们相信通过精细的制造工艺是可以把灯泡的寿命控制在1000小时左右的，所以说最后这个数字就被写入了决议。
1: 所以就是他们画了一条所谓的这个灯泡的使用寿命和最终它这个市场规模的这样一条曲线，对吧？然后最高点就是在这个横轴是1000小时这个地方啊，但我觉得还是一个完全的毛咕咕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怎么可能这么准，就是在1000小时，完全就是这种办公室动动嘴，工程师跑断腿这种事情。
0: 对，联盟自己也知道这个事情不好做嘛，所以他们在1925年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叫1000小时委员会来协调和监督相关的执行工作。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现在我们来明确一下执行层面的目标是什么。那生产端就是要设计和生产出能够稳定的点亮1000小时就坏掉的那些灯泡。然后销售端呢，就是你完全不能以这个灯泡的寿命为卖点，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完全的消除和限制质量的竞争。
3: 我觉得销售端还好说啊，就是生产端这个就是原来所谓产品质量的控制就是指这个点，我觉得这个难度比要生产什么几千小时的更长时间这个灯泡更让工程师为难啊，就是你这个1000小时怎么来检测呢？怎么来生产这个东西呢？
2: 对，工程师就先发难了，说你这个1000小时的标准检测方法是什么呀？你这个电压是什么水平？实验室是什么条件呀？这个寿命是怎么算的呀？你得先把这个标准定好了，而且大家都要服，我们才会去做。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呢，各家公司的实验室其实是高频的把自己的这个测试情况，然后测试的条件，还有这些研究报告扔来扔去，还都要抄送自己公司的那个董事会一份，你看我们干的事情。然后这个过程呢，大约持续了3年才把整套的检测方案确定下来，就是检测标准定好了以后，那根据菲比斯的规定，所有待销售的产品都要通过双重的检测，就是各家公司要先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面抽样试一遍，然后把实验的数据和另外一批样品送到菲比斯的这个瑞士总部再测一遍，然后最后呢就会获得这批灯泡的平均寿命。然后接下来就是商人们上场时间了，那跟配额制类似，针对平均寿命的控制也是采用经济手段
3: 啊，也是不知道这些工程师当初干这些实验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心态啊。不过你说到这个经济手段，大胆猜测是不是就是还是跟前面那个销售配额一样，就是靠罚款呗来控制
2: 啊？对，还是罚款。那菲比斯还是设计了一个梯度的罚款规定，它规定是只有平均寿命在800到1500小时的灯泡才会被认为是没有缺陷的产品，就可以不交罚款。你离这个平均水平越低，罚款量越少，但是你如果这个灯泡的品质过高或者过低，都会触发更高额度的罚款。那么还是举个例子啊，假设这批灯泡是此前白炽灯的平均质量，就是寿命超过2500个小时，这种类型的灯泡

0: 每卖出去1000个，公司就要缴纳100瑞士法郎的罚款。另外，这个1000小时的寿命规定不仅限于内部抽真空的这种传统的白炽灯，也适用于就是一些新型的白炽灯，就是内部充惰性气体那种模式。那充气白炽灯在技术上实际上可以实现更长使用寿命，但是这个就问题就来了，你想把它的寿命往回压就更困难了，然后在技术退步的过程中其实交的罚款也就越多。
1: 我刚听你描述这个梯度的罚款，让我想到这种什么 NBA 的每个球队的工资帽，对吧，超过了一段就是奢侈税线，然后你要交更多的这个税，然后还有什么土豪线啊，第二条土豪线、啊、等等这种梯度的设置。
0: 所以对于白炽灯可能叫长寿线。
1: 我问题就来了，你前面讲到技术越在发展，出现了理论上可以实现更长寿命的这个新型的白炽灯，然后要压低它这个寿命的难度就高了，他们怎么办呢？这些公司真的就按照这个规定来搞了吗？
0: 只能说经济手段真的很有效，就是在这个1000小时规定出台以后，所有联盟企业的工厂确实都在往免罚款这个区间段努力。可以看到，到了1932年到33年，所有工厂灯泡都可以做到把他们的平均寿命控制在1500小时以内，然后各工厂之间的质量差异度也越来越小，而且灯泡的整体的寿命是非常接近于1000小时，可以说是完美回应了菲比斯早年假设，就是你们能做到这一点，然后他们真的做到了。
1: 还是那句话，就是那些工程师他们努力了很长时间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这个产品的技术退步到了一个非常精准的一条线上，怎么说呢，有点无奈吧。
0: 顺便一提啊，在发现灯泡寿命可以通过质量来控制以后呢，这些公司还考虑过一些更复杂的所谓的联动控制的方案。比如说美国司法部在1937年就披露，通用电气甚至跟一些手电筒的电池制造商合谋过，他们希望把手电筒的那个灯泡的寿命和它的电池寿命匹配起来。那原本上你把一个灯泡的寿命耗尽需要有3节电池，你就你换2次电池，就第一次放进去然后换2次电池以后才会把这个灯泡给弄灭。但是他们最终希望说，你1节电池的电量用完，这个手电筒的灯泡也就报废了。那通用电气预估，就是如果我们达成这一切，这样做的话可以让公司的手电筒业务增长60%。
1: 这手电筒是亮了，但这个良心是打打的黑啊。好吧，刚才岳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卡特尔的第二目标，就是统一的产品质量控制，其实就是我们开头讲到的那个臭名昭著的计划性报废的思路。很显然这其实是一个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的一个企业行为。
0: 嗯，我想先谈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计划性报废是公司自己决定，或者说通过卡特尔内部密谋来决定的一个结果。消费者对于技术退步的知情权其实完全没有得到保障。那这种隐蔽性很强，欺诈是整个计划性报废里面最受唾弃的部分。不过严格来说，损害消费者利益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也是在讨论垄断时候直觉层面很常见的一个结论。那深究起来可能会有一些修正的空间啊。在1000小时寿命这个案例里面，所谓的消费者权益就可以给出一些更明确的指向，我们再做判断。首先前面轻轻带了一句，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就是联盟选择技术路线叫研制照明效率更高的灯泡。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要引入一些些物理知识啊。我们选灯泡的时候，现在一般都说我们要多少瓦的灯泡嘛，而且直觉上会觉得这个瓦数越高灯泡越亮，但实际上瓦数所表达的主要是耗能的速度。那白炽灯的通电过程中大量的电能其实是以热能形式耗掉，就是你这个灯泡很烫嘛，那剩下一部分才会变成光能去发亮。那照明本质上追求的是亮度，那它其实要的只有光的那个部分，它对应的其实不应该是瓦数的那个指标，对应的指标其实是我们现在用的另一个指标叫流明。那理论上是这样，那转化到白炽灯技术上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白炽灯这个特性是这样的，只有做到灯丝的温度越高才能保证有更多的电能转化成光能，这个照明的效率才越高。但是如果这个灯丝的温度一直很高，或者你要求这个灯是快速变亮的话，那么这个灯泡寿命就会很短。
1: 好，非常感谢岳老师刚刚这段这个物理小课堂啊，因为而且我非常的熟悉，因为我最近刚刚在挑选一些护眼灯嘛，所以就是正好询问了一下 AI 关于这个瓦数和流明的这样一些问题，他把这些小课堂的大多数内容也给我介绍了一番。简单来说一个结论，就是在这个白炽灯上面，亮度和灯泡寿命是一个跷跷板的两端，对吧，你不能两个都要，只能二选一。
0: 对呀，但是普通消费者在没有 AI 的时候其实搞不清楚这些问题的嘛。那更高的亮度、更长的使用寿命以及更低的电费，其实普通消费者全都要，你反正告诉他他就全都要。 这个就会带来新的矛盾，因为在提供同等

0: 亮度的情况下，这个灯泡的照明效率越高，它的耗电量其实就越低，那对应你交电费就越少嘛。那高照明效率会导致灯泡寿命变低，但是它再怎么低，就哪怕像联盟这样做还是能亮1000多个小时呢。你偶尔换一个灯泡支出，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敏感度是比较低的，但是你每个月都要交电费，你对电费这个变动其实敏感度是更高的。
1: 我理解你想说的意思，是不是Phoebus 走的这个照明效率这条技术路线，或者说他定的这一个1000小时，如果我们不看他这个就是暗箱操作自说自话这一点，是这个1000小时这件事情本身实际上是既考虑了技术，然后又考虑了消费者的需求，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各种矛盾的权衡之下做出一个决定，而且对于消费者来说也不能说完全的是一个坏事，他们也有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在乎所谓的灯泡寿命这件事情，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我觉得大致是这个逻辑，就是你选了照明效率，你就绝对已经不能再选高寿命这条路线了。但是 Phoebus 的问题在于，就是他们是在高照明效率的基础上，把这个灯泡原本可以做到这个自然寿命继续往下压，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那这么做的理由我只能想到一个，就是他们就是想卖更多的货，也就是那个手电筒的思路嘛。而且你压减灯泡的寿命还会导致一些其实很复杂的工艺调整，比如说你这个钨丝的成型方案要改，所以又很好笑的是这个灯泡的寿命变短了，然后这些公司同期的研发成本还上升了。
1: 也就是说从定性的逻辑上面来说，你压低这个灯泡的寿命有可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实际上按照定量的来看的话，压到1000小时这样一个水平还是有点过分的，你不能完全的用这个考虑消费者的这个照明的需求这个方向来解释了。
0: 其实是这样的，你如果把低寿命高销售量和我们前面说这个配额制再联系到一起，就会发现一组全新的更大的矛盾。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联盟成员公司，就是东京电器株式会社在1927年的例子。当时东京电器已经把传统把制冷寿命按照联盟的要求开始往下压，它已经压到了2000小时，它同时还卖那个充气把制冷已经压缩到1600小时，很厉害。再加上日本的灯泡基本上当时都是走廉价多销的路线，当年公司就发现我们这个技术思路太好了，销售额暴涨，同比涨了5倍。但是呢，东京电器在太阳神垄断联盟里面其实是一个就是比较边缘的位置，它没坐上主桌，给它的销售配额本来就比较少，那突然的这个业绩增长呢，就意味着你还要交高额的罚款，所以公司觉得很两难，他还给菲比斯写信啊，说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合理啊，我们依照这个联盟要求来做了，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要交罚款非常的不好，你们可不可以改一改，
1: 就是你们给我定的这个线也太低了，我也没有怎么特别努力，或者我没有真的想要破坏这个规则，但一不小心就破坏了，我还要罚很多的钱，我就很不合算，是吧？这个意思。
0: 其实如果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嘛。
1: 对的，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对吧？这个是一个卡特尔，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的核心目标是保证稳定的业绩增长，还有就是各个公司势力范围内的这个制衡，所以他就必然难以去追求这个理论上的整个体系的收益最大化，因为他要那个实现制衡嘛。那在发展和制衡的总体矛盾当中，又会运营出很多像这个效率和寿命啊、增长和配额这样的局部的矛盾。
0: 即使这样，太阳神垄断联盟依然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组织最完善的国际卡特尔，而且它确实靠着实际的运作，展示一个在盛极而衰的行业里面，依靠严格的计划系统和经济政策，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成果。
1: OK， 太阳神垄断联盟的两个核心的目标我们都介绍的差不多了。我们上一期小历史节目其实讲的也是一个垄断的公司，是 IG 法本。我们还提到过，虽然他的那本介绍他的书的名字叫做致命卡特尔，但有可能他更像一个托拉斯。但 anyway 吧， IG 法本和我们今天的主角太阳神垄断联盟其实有一点很像，就是他们都是从盛极一时到无人知晓，而且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挺快的。所以说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为什么会很快的走到一个消亡的结局呢？
0: 其实没有那么快，在1924年签订协议的时候，菲比斯原本是计划一直运行到1955年的，可以说大家当时对于国际形势都还是很乐观的。但是到了1939年秋天，二战爆发了，那国家之间彼此敌对状态就使得正常的商业活动都难以维系了，更不要说卡特尔了。所以到了1940年，菲比斯就宣告解散了。考虑到白炽灯也是非常成熟的商品，这段故事就基本上被淡忘了。但是到了战后的1940到50年代，通用电气在美国重新接受反垄断调查，部分关于菲比斯卡特尔的这个资料就开始被发掘出来。那更多碎片是遗留在了欧洲，比如说欧司朗的档案库里面，以及菲利普的企业史里面。这些资料被利用起来其实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了。
1: 所以其实在这个选题之前讨论的时候，岳老师跟我讲了这个背景，我还是蛮惊讶的，就是菲比斯这么大一个卡特尔组织的这个中枢，但是他这个

0: 和谐这个总部本身其实没有留下什么具体的数据啊、记录啊等等一些很详细的资料，还得从各个就是四散的公司那边才去收集起来。这也让我们很难想象，就是在当时菲比斯盛极一时的时候，全球到底是有多少白炽灯泡是在这个制度下面卖出去的。
1: 嗯，这其实是一个我也很好奇的谜啊，这么大的公司到底能形成多大的结果？那尽管太阳神垄断联盟最后是崩溃了，但是它还给照明行业还是留下了一些阴影。一方面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它把不同口径的灯具的规格就统一起来了，这个作为行业标准是沿用至今的，包括肖老师买灯的时候还是用的这个标准。另外一方面，1000小时寿命这个技术倒退的成果呢，是此后长期困扰着整个行业的，因为这个指标缺陷非常的刺眼。而且它长期限制了，就是后菲比斯时代长期的这个白炽灯销售还是沿用这个标准，所以说白炽灯是很快被更先进的这个 LED 灯和节能灯逐渐取代掉了。
0: 现在我们看一些 LED 灯的这个资料的话，都会发现它们理论上的寿命，这个几万小时是没问题的，就甚至可以达到10万小时，对吧？然后再考虑到目前，比如说像商品房的交易周期也比较的紧凑了，所以说很常见的情况可能是房子换了，灯泡都还没换。
1: 太阳神垄断联盟留下了另一个糟糕的遗产，就是消费品的计划性报废这个政策。商品的寿命和性能不再由材料和技术决定，它变成了由公司的消费者和消费目标决定。那在美国乃至全球市场，汽车、电器、3C 这些曾经的耐用品，轻松地把这个思路吃透了。最后呢，事情就变成了一年又一年的发布会竞赛，以及一些始终在期待新品的消费者，还有就是生命周期不断变代的现代商品。我们原本以为自己只是对创新上瘾，没想到是在100年前就被资本做局了。
0: 可能很少有人会特别注意家里的灯泡是在用了多长时间之后才坏掉的，但光明总是伴随着阴影，魔鬼藏在细节里，而再小的细节也有可能孕育出巨大的魔鬼。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1: 这几年网上流行一种亚文化的，我们说艺术风格吧，叫梦核 Dreamcore， 主要就是一些音乐、视频或者图像，但其中他们使用的一些元素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会用一些我们熟悉的怀旧的场景或者是一些声音来表现一种模糊的梦境。后来呢，又由此延伸出一个概念，叫做中式梦核。顾名思义，就是用我们中国的年轻人一些熟悉的儿时的场景来表现一种模糊的梦境。
2: 这也是商业小样，大家不要觉得走错了台了，我们今天还没有成为一个文化播客。
1: 是，讲这么多这个亚文化的这种艺术风格呢，就虽然我本人比较喜欢看一些中式梦核的视频和照片，但今天不是来推荐作品的，而是这些作品当中的一个元素引发了我们的好奇。就是在中式梦核的作品里面，常见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那种蓝蓝绿绿玻璃的高楼。
2: 不知道这么说大家有没有概念，就是你走在街上，可能在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建筑上能看到那种有色的玻璃幕墙，就是往往是蓝色或者绿色的一块块镶在那里的，就是总给人一种脏脏的感觉。
1: 对，那个蓝色绿色是饱和度比较高的，就是透明度比较低的那种感觉啊。有一段时间其实这种建筑风格在中国的城市四处可见，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种玻璃幕墙的建筑就给人一种上一个时代的那种印象。所以我们好奇的就是，这种蓝绿色的玻璃幕墙的建筑为什么曾经会在中国流行，为什么现在又过时了。
2: 那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蓝绿色的玻璃是什么时候用到建筑上的。
1: 要说玻璃用到建筑上呢，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2: 这个西元前的古埃及历史我们要不要先放一下？
1: 好好，对不起啊，我们直接跳到1950年代好吗？
2: 啊，
1: 跳的也是很彻底，对不起。是这样，就是1950年代开始呢，其实玻璃才作为完整的幕墙材料开始在建筑上面大面积的使用，尤其是高层建筑。那在过去的话，其实比如说我们建筑里面的窗户的玻璃，那早就已经

0: 开始使用了。
1: 嗯，
0: 所以这里的关键词是高层建筑和幕墙。这里边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1952年在纽约的曼哈顿有一座利福大厦，它采用了建筑设计事务所 SOM 的一个方案，它第一次在一个商用建筑上面用了全玻璃的幕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show notes里面找那张照片啊。那同年呢，在纽约建成的联合国秘书处大楼也在建筑上用了两个主立面的这个玻璃幕墙，这可以说是纽约最早的一批的全玻璃幕墙的这种概念的高层建筑。
1: 嗯，也就是说此前就是在高楼上面用玻璃作为外立面的部分，它主要还是作为窗户。
0: 对，窗户。而如果你现在就是看到那种覆盖一整面的幕墙的话，其实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后来呢，这种建筑其实就成为了一种潮流嘛，尤其是在全美各个城市都能看到这样的，尤其是高层的写字楼。大家如果看比如说广告狂人啊，或者是一些讲律政的这种美剧当中那种空镜头，应该能看到很多。
1: 主要是去这种楼里面上班的人的这种职业剧就会有这种镜头。
0: 是的。而在中国呢，这一种玻璃幕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流行起来，在那个之前其实很少有这样类型的建筑。但有几个标志性的项目啊，一个是广交会的展馆，一个是北京的长城饭店，还有深圳的国际贸易中心，他们的共性就是采用的这个玻璃幕墙都是那种蓝蓝绿绿的颜色。
1: 嗯，所以是为什么一定要用蓝蓝绿绿的颜色呢？
0: 我搜了很多的这个解释，还有甚至一些论文，自己总结下来最主要但是也最直白的一个原因就是审美
1: 时髦。
0: 对，在当时呢，因为与国际接轨是一个主流的叙事嘛，那在建筑设计行业其实也是要摆脱原来的那种建筑的风格来学习所谓现代化的风格，而玻璃幕墙就被选中成为一个代表性的元素。并且蓝色和绿色的那种幕墙呢，相比于过去灰扑扑的那种普通的白色玻璃，不是现在的那种超白色的玻璃啊，要显得时髦现代的多。嗯，我相信现在的年轻的听友有可能不那么理解这种观念的集合啊。嗯，我这么举个例子吧，在1980年的时候，成都市的工业展销信托公司，他们向成都的市民和集体企业来发行股票集资，虽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股票，他们只是在做一些场外的交易，但是股份制的这个模式在当时仍然是一个非常超前的试点。那他们集资的目的呢，就是要建造一栋名叫蜀都大厦的高楼。而到了1991年呢，这个蜀都大厦建成，高116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都被称为西南第一楼。我不知道成都的朋友们是不是很熟悉这幢楼啊？这个蜀都大厦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的绿色的玻璃幕墙，
1: 就是换句话说，在当时就蓝绿色的玻璃幕墙和股票啊，或者五星级酒店或者外贸这种新的事物是结合在一起的，它是一整套跟国际接轨的叙事当中的一部分。
0: 是的。另外呢，这种玻璃幕墙流行的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从建筑的角度来说有一点节能的考虑吧。因为蓝色和绿色这些玻璃幕墙，它们一般被称为有色玻璃或者说是镀膜玻璃，它的这个颜色就是通过在玻璃表面镀一层这个金属的这个膜实现的。那这种蓝绿色的有色玻璃呢，它就可以挡掉一大部分来自太阳的红外线的辐射，而这个红外线的辐射是产生这个辐射的热能的主要的这个来源，所以它有一定的隔热保温的这个效果，并且呢，它的价格比一些更高性能的玻璃要便宜不少，比砖墙的外立面也要便宜，所以它也是一个节约成本的选项。
1: 所以说流行的原因首先是审美，后面还有节能。
0: 对，略带一些节能，但我觉得主要就是审美，就是这个为了现代化和时髦的这个倾向。但是呢，这种蓝绿色的玻璃幕墙也有一些肉眼可见的缺点。第一，它虽然能够阻挡一些红外线，但是也会阻挡很多的可见光。就如果你们去那种楼里面见过的话，就是室内就会比较昏昏暗暗的，
1: 然后室内一开灯又不节能了。
0: 对，室内一开灯又不节能了，所以这种中式梦和的模糊的感觉跟这个玻璃真的是很相关。第二呢，就是它比较容易脏，而且时间长了之后不太容易清洁吧，所以就显得不是那么美观，也是为什么现在看起来这些老的建筑有点土土的感觉的一个原因。那这些缺点呢，也正好是它如今被淘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这个淘汰并不是说玻璃幕墙被淘汰了，相反啊，如今我们看到国内的高层建筑，尤其是写字楼，其实玻璃幕墙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它有了更好的选择，就是所谓的高透玻璃或者是楼翼玻璃。这个楼翼就是 low 就是那个低，翼就是那个英文的字母翼，它的意思呢就是低辐射的意思。这些专业名词我们就先不管了。今天简而言之，这个楼翼玻璃的核心就是它这个玻璃的表面是镀了一层银的，不是银色就是银子。
1: 所以说楼翼玻璃本质上也是一种镀膜玻璃
0: 啊，可以算是一种吧。但它能够实现的一个效果就是既能够阻挡很多产生热辐射的这个红外线，就是能做到隔热，同时呢又不会挡掉太多的可见光，所以室内的透光性又比较好。
1: 嗯，所以这个更好选择主要是指它在性能上是更好的。
0: 是的。 但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在1985年的时候，楼宇玻璃已经开始使用在建筑的外立面上面了。那为什么那时候中国刚改革开放没有引进这个最新的技术呢？当然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价格，就是楼宇玻璃的制造工艺要难一些，然后成本也更高，单价呢有可能比我们前面讲的那种单色的蓝绿色的玻璃要高个一倍甚至几倍，而且在当年这个差距应该是更大的，虽然我们没有搜到。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自主生产楼宇玻璃这个幕墙的完整的工业能力，更不用说施工和安装了。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尤其是21世纪呢，中国已经有了完整的玻璃幕墙的产业链，然后它的研发制造能力也比较领先，所以成本上和这个早先的那种蓝绿色的幕墙的这个差距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另外呢，更重要的一个推动楼宇玻璃普及的原因也出现了，在21世纪，就是建筑节能的法规规范的普及。可以说这个实际上才是真正的推动玻璃幕墙从老式的那种单色的玻璃到现在这种楼宇玻璃转型的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
1: 所以说建筑节能法规规范会管到玻璃这个问题吗？
0: 管得很细，而且会制定的非常明确细致。我们看一下，从21世纪起吧，就是中国从国家到地方各个层面都逐步开始建立这个建筑的节能规范或者标准。到了2015年之后，其实已经非常的完善了。那于老师刚刚问到这个它会管到那么细吗？会的，比如说像对于玻璃幕墙，它就会有两个主要的要求，就是隔热和透光。这个具体的那个专业的那个指标和那个单位啊，太复杂了，我们就什么焦耳啊什么的，我们这边就不介绍了啊。简而言之，就是它同时要求了隔热和透光之后呢，基本就等同于你必须要使用楼宇玻璃，而且实际上是要求要用性能优良的楼宇玻璃才能够达到现在的标准。比如说我看到的是上海的那个建筑节能标准，基本上就是要用一些我们后面会讲到的双赢的这个楼宇玻璃才能实现。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建筑的节能规范其实是有一个从北到南的过程的，在中国。
1: 所以说先是北方提出来的吗？
0: 应该说是一些比较寒冷的地区，就冬季比较寒冷的那些地区，他们会对这个节能的要求更迫切。
1: 嗯，
0: 因为这些建筑的节能啊，其实跟我们就是如果南方的朋友有可能 get 不到，就是它相比于夏天隔热，就是房间里面不要太晒，相比于这个要求，实际上是更重要的是冬天不能室内太冷。
1: 就是主要是被动保暖的这个需求。
0: 对，就是你冬天室内的这些散发这些热量不要全都落到建筑外面去。
1: 嗯，
0: 在这个方面其实楼宇玻璃的价值是更大的，就是我看到过一些这个技术的说明啊，就是它相比于隔热，它其实隔绝室内的这个温度这个作用是更大的。所以法律法规呢才会着重推广这个点，尤其在一些极寒的严寒的这些建筑上面，它对于这点的要求是更严格的。
1: 嗯，其实自己在家装修也可以注意一点，就是比如说你至少使用双层玻璃啊，或者这部分的，
0: 对，
1: 可能就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节能效果。
0: 嗯，我们有个朋友就是从事这个室内设计和装修工作的这个 HB 啊，他就跟我们讲过，就是与其花很贵的钱买很好的空调，不如把这个一部分的预算挪到买很好的玻璃上面，你起到的那个冬季和夏季的这个保暖的效果会更加好，就是保温的这个效果会更加好。
1: 今年夏天就换玻璃。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说回这个法规，那欧洲呢是在1990年代就开始普及这个楼宇玻璃了，原因也是因为节能法规的要求，就是他们本来就是对建筑节能的要求很多嘛，那有了这个新的技术之后，他很快就把它引入到这个标准里边来，大规模的这个普及了。其实我们目前看，就是玻璃幕墙的这个价格啊，就是历年的这个整体的趋势还是在向上走的，除了20年这个当中会有一些波折。
1: 那不是本来说是理论上用的越多成本就会越低嘛，理论上价格越低啊，应该是。
0: 是的，但是同时对于这个节能的要求也在变高，就建筑对于节能的要求标准也在变高，所以它就是如果你是同样一款材质同样一个产品的话，它价格确实单价是在变低的。
1: 嗯，
0: 但是因为你要用更加好的了，所以你
1: 低端的产品在不断的被淘汰。
0: 是的，而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就是除了你玻璃材料本身的要求以外，现在那些建筑的外观的设计也好或者是安装也好，它的要求也更高了，要求你用一些更高的或者更复杂的一些工艺，
1: 比如说异形的这种。
0: 对，这种所以对于安装的还有人工的这种成本也会越高，这个部分算进去的话，其实整体还是往上走的。
1: 嗯，
0: 简单小结一下，我们开头所说到的这种中式孟合当中，我们儿时熟悉的蓝绿色的这个玻璃幕墙，它其实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引入国内的，当时是一种与国际接轨或者说是现代化的一种象征。但这个玻璃本身实际上是有非常多性能的缺陷的，那随着产业和技术的发展，现在国内的高层建筑所使用的玻璃幕墙都是用一些我们所谓的高性能的楼宇玻璃来实现的。而这个当中的一个核心的推动力量呢，其实就是建筑节能标准和法规的普及。
1: 那现在呢，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玻璃幕墙的一个重要生产国了， 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首次把玻璃幕墙引入高层建筑的那个 SOM 的事务所吗？
0: 嗯，
1: 它如今最著名的项目就是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
0: 嗯，
1: 哈利法塔也是一座由全玻璃幕墙覆盖的建筑，它的整个玻璃幕墙的面积相当于17个足球场，而这个玻璃的供应商是中国的新发铝业，整个楼的施工方是中国的中国建筑兴业。
0: 从炫技到实用，再到更大规模的炫技，玻璃幕墙这一设计元素就能慢慢的支撑起一整个行业。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这里是无线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你有多久没有主动停下来发过呆了？这些年我们好像越来越快，似乎停下来就是一种浪费。但今年五一啊，有一组数据很意外，县域旅游暴涨128%，豪华火车专列一票难求，年轻人把健身美容平移到目的地，嘴上说着效率第一啊，身体呢却选择了慢慢走。那问题来了，这个慢到底是在卖什么？它是一门好生意吗？还是只是一阵风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一位呢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侯立敏教授。侯老师先跟我们打声招呼。
8: 各位听众好，我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侯立敏。
7: 还有上海财经大学市场营销系的叶威领教授。叶老师好。
9: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系的教授，我叫叶威领，是我们侯老师的闺蜜。
7: 哇，好幸福，两个闺蜜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啊。同时我今天感觉真的是有一种回到了校园的感觉，当然另外就是很想知道一下你们今年的五一干了什么，五一出行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有意思的慢出行的案例。先请侯老师开始。
8: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五一到云南大理的一个平移式的这样的一个旅行。那么在大理的 S1 有一个民宿，在这里呢可以发发呆，可以逛菜场，做饭，然后呢看看这个闲书。那么我也很喜欢这个散步。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什么呢？有一天我坐在这个阳台上，吹着风突然呢楼下呢传来了唱歌的这样一个声音，有20多个年轻人弹着吉他，点着蜡烛，唱《孤勇者》，在苍山下洱海旁，然后大家唱战歌然后不停地唱了这个一个多小时。所以我也在想哈，现在我们年轻人呢，他的旅行可能不仅仅是看风景，而更多的是寻找一种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哈。一起大声的唱歌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种互动的方式哈。情绪呢从独享变成共鸣。所以呢我在想，现在呢社会非常流行这种慢出行，其实呢它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抗这种社会的加速带来的内卷，带来的身心的这样的一个疲惫通过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宣泄，身体上的一些放空，来寻求身心的这样的一个疗愈它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这样的一种逃避，而是通过暂时对现实生活的这个抽离，来实现身心的疗愈，然后更加勇敢的面对生活。我想起了罗曼·罗兰的一句话，就是真正的英雄主义者就是看清生活的本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7: 的确刚刚讲到的这种不期而遇的小确幸，一个很关键的词，平移式的旅行，这是今年五一期间非常热的一个词儿啊，就说的就是我们不再是为了旅行而改变我们的生活节奏，而是呢把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平移到了这个目的地啊，就像当地人一样啊，生活了几天。 叶老师呢？

0: 这个慢出行您感受到了吗？
1: 我的慢出行要不就是在山里，要不就是在博物馆。
0: 太惬意了。
1: 今年五一的时候，我是浙江宁波人哈、啊，我就提前了一天回去。三十号那天不是大家都在上班嘛，
0: 嗯，
1: 所以山里面其实是没有什么人，大家都蓄力待发，到后面几天才出来，对吧？我强烈推荐大家哈、啊，宁波的山里的是非常非常好玩的。大家都知道有个叫阿育王寺，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有个叫古阿育王寺，它不是同一个地方，但是非常非常近。我也没有去过古阿育王寺，
0: 嗯，
1: 理论上它是一个西晋就开始建的这么一个寺院啊，历史上面它被毁坏了很多次。这个山里面，你知道春天的末尾的时候的那种绿，它是有很多很多层次的，再加上没有人啊，你就可以尽情的发挥你对大自然的爱，对大自然的感慨、
0: 哦、
1: 对吧，
0: 甚至像是带了画笔一样重新画这个大自然的绿一样。
1: 是啊是啊，到了三号还是几号，我又去了我们宁海，大家应该知道也是在宁波的啊、
0: 嗯、
1: 全可能很多人去过。那么那个山里面呢，有很多这种是他们徒步的人会走的这个步道，包括它山上有很多水嘛。我喜欢走的山就是有绿的树，但是呢最好是要有溪流，你知道那个溪流的声音是非常非常非常治愈的。我顺便想讲一下，就是我其实还去了一个新开的一个所谓景点啊，他可能也想打造这种慢生活的状态，但是非常煞风景的就是他在整个山上布了很多小音箱，其实放什么音乐都不合适，因为那个山上有溪流，那个溪水的声音，我们不是大家还喜欢听白噪音啊，觉得自己可以平静下来啊，对吧？溪水的声音这么好，不要用音乐的声音去掩盖它，对吧、
0: 嗯、
1: 它其实做了很多不合适，合适那么好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关键是那个山里没有人，然后你就可以跟自己
0: 对
1: 话，
0: 好安静瞬间。
1: 对，
0: 除了你们这一些讲的场景，我觉得今年五一有很多的慢出行的案例值得我们去分析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知道那个县域旅游爆火、嗯、涨了128%，平易式旅行也好，或者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哇，山间自然的疗愈，让我们的整个的身心都安静了下来。
1: 嗯，
0: 那这个是一种结构的改变，还是说玩的方式的改变？
1: 我们要看它是一个短暂的风潮，还是结构性的改变，就看一点，看看这个需求。那就是回答一个问题，说需求是不是刚性的？我先讲观点啊。
0: 嗯，
1: 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而不是一个短暂的风潮。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消费它的根源是系统性的社会焦虑，
0: 嗯，
1: 它不是一时的情绪。我刚才讲的叫消费减速，其实这个提出的背景是十几年前开始在我们通常会说的这些西方国家提出来的一个叫社会加速现象。社会加速它主要是三个方面，大家体会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在我们中国现在也是非常的普遍，以及在未来它也不会缓解。什么样的现象呢？第一个我们叫它技术加速，就我们有很多技术让我们干任何事情都更快了。你看现在 AI 又上来了、嗯、对吧？第一个叫做技术加速，不光是数字技术。第二个是我们的生活节奏加速，我们如果去听那些 AI 的博客的话，现在很多博客都会来聊 AI 在工作中的使用、
0: 嗯、
1: 所以你普遍的会发现大家是觉得我用了 AI 以后我其实工作时间更长了，
0: 虽然效率高了、
1: 就是、
0: 但是好像干的事情更多了。
1: 对，是这样吧、
0: 嗯、
1: 所以我们讲说生活节奏加快，它其实指的是我在一段时间里面做的事情更多了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社会文化变迁。这个我特别想讲，就是中国在过去20-30年，92年南巡讲话开始，一直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也很快，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这个社会就形成了一种叫社会的 norm，
0: 嗯，
1: 就是一种规制啊，或者一种认知。那他认为快就是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形成，这个是社会文化一个非常大的改变。那我刚才讲的这三点呢，第一呢它不会消失，第二呢是我们的社会文化对于快就是好这件事情的认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结构性的转变。
0: 嗯
1: 嗯，
0: 的确就是这种结构

0: 流行的转变，我觉得背后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玩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就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五一，我们不是说玩什么变了，其实去的还是这些景点，但是呢是为什么玩，我觉得做了一些改变。
1: 对，说消费者选择这种慢出行呢，实际上来说是对这种加速批判的这样一个消费领域的这样的一种回应。那么这其实对于很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品牌的角度来讲，品牌资产的生成逻辑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啊，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也就是说消费者可能追求的可能更多的是说我在这个慢出行中感受到什么，经历了什么，而这个会成为品牌资产构建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面。消费者呢现在开始出现了主动选择这个慢出行，刚才我们提到的平易式的出行也好啊，包括像东方快车啊这种一票难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0: 慢
1: 活等等、
0: 嗯、
1: 可以说它是对传统的快就等于好这样的一种颠覆。那么实际上来呢，也就是说拒绝这种工业式旅游的标准化的一些脚本，拒绝流水线式的一些打卡呀，一些工作的痕迹其实可能都破坏了。所以呢这就对我们呢很多品牌来讲，可能要有一个重要的转向，就是要向体验进行的一个转向哈、在体验方面有两个著名的学者，派恩和吉尔摩，他就提出了适宜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模式，娱乐、教育、逃避现实和审美。所以呢应该创造这种难忘的独特的个性化的体验，让消费者在逃离加速社会的过程中暂时的这个抽离，来实现身心的这样一个疗愈啊。这里我可以举个例子，像五一期间啊，就是内蒙古草原专列可以说是非常火的它实际上来说呢就是将这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目的地，然后呢演化成一个这种文化体验的这个长廊，马头琴的演奏啊，长调演唱啊，使乘客从空间穿越者变成了一个文化参与者。这个呢也是派恩吉尔摩提出来的逃避现实和审美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融合。
0: 一直在说快就是好，那对于品牌来说它也有它的困境，变现好像是比较难啊。你像徒步爬山等等这一类的，还有包括慢火车，客单价比较低呀、甚至可能复购也不会高啊。您在播客里面，在这儿也打个广告啊，文道777的播客里面您提到了一个就是自己也感受过的这种没信号的一种旅行。那你像在没信号的地方怎么样去让你买产品呢，或者是说怎么营销呢？
2: 因为你要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远离现代的人类，远离现在的时间规则。我们今天在讲慢生活，那其实它的核心是远离现在社会的时间的规则。你是因为被各种各样的 DDL 压迫的，实在喘不过气来了，所以你需要一个你自己对时间有掌控的地方去过你想过的生活。
0: 是，
2: 也有叫逃离的，对吧？还有
0: 短
2: 逃
0: 离，
2: 短逃离就是
0: 暂时放下，咱从社会里面抽身。
2: 所以你看、这里的核心是我们需要掌控，要有在场感。在场感就是我的肉身要在场
0: 啊。
2: 那我们其实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当中，除非你受过非常好的正念的训练，那你是很难体会到自己的在场感的，对吧？那所以你肯定是要远离嘈杂的人群，又不能有太多的现代的东西出现，就你非要在那个场景里面说我有什么经济价值可取，那你不是就是冲突的吗？可是你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你看你比如说现在户外从穿戴到装备这个增长，它对于整个户外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2: 这是第一个、
0: 嗯、
2: 第二个，你要去到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侯老师他要去到这个地方，他要坐飞机吧、各种交通工具，他要把自己，他平移式嘛、所以他要把自己搬过去、在这个当中还有很多服务嘞，你要搬个家过去还真不容易，你需要一个地方能住下来、这些其实就是可以有获益的地方。但是如果消费者是来进行消费减速的这样一个特定种类的消费，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要去考虑其他的什么经济收益，尤其是有冲突的这些收益。你说呢？
0: 你说的这个冲突的收益的确让我感觉到好像这些接待的旅游景点 变成了一种好像就像您说的伪慢，要给我们慢的节奏，但是其实
2: 伪慢词太好了
0: 但是其实你让我对吧在这里面又快起来了，而且是刻意的让我没法享受到慢的这种感觉了。
2: 就它的核心是你在

0: 某一段时间内要做尽量少的事，
1: 嗯，
0: 不是在短时间内让这些技术去助力你在短时间内做更多的事，那你不是就又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吗？
1: 刚刚讲到的内蒙古的草原专列，
0: 嗯，
1: 包括我们五一期间很热的这种东方豪华专列啊，这种慢火车，是不是已经做到了从头到尾的让你慢下来享受这个旅行？
0: 其实现在真正能做到消费减速的项目是不多的，
1: 是的，
0: 因为这些项目的单价就会比较高。
1: 嗯，
2: 对，
0: 你想啊，它的核心是我们的游客在一天里面做的事情变少了，所以它是不是单价就会高？
1: 哦，
0: 看到的那些特种兵士，对不对？
2: 哦，对，特种
1: 随意打卡。
0: 我这个在一段时间里面，我做的事情越多越好，对吧？
1: 嗯，
0: 我做不够，你来帮助我，对不对？
1: 嗯，
0: 你最好在下一站等我，赶紧把我接上，赶紧怎么样？这其实两个都是特别好的项目。
1: 嗯，
0: 可是我们今天不是在讨论这个减速项目吗？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从未来来看，现在正在已经慢慢做出来的这些新东方快车，我们都看过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对吧？
1: 很容易联系到一起。
0: 那个火车，那个真的叫东方快车，
1: 哦，
0: 那段列车，因为它穿过了非常美的一段区域，所以呢，我觉得是，甚至现在有人在想说，我是不是要把这个绿皮车再给它恢复起来？
1: 嗯，
0: 那如果你这个项目是主打的慢，那你的核心就是我的游客一天里面要做的事情要少。
1: 嗯，
0: 第二个呢，他要有一个游客要有非常强的对时间的自主权和掌控感。
1: 哇，
0: 因为他本来
1: 被，
0: 我刚才已经讲过，被 DDL 的压迫，我才会向往这种旅行。那你现在又让我不停地赶各种各样的项目，
1: 甚至买买买，
0: 是不是就达不到，对吧？
1: 是，
0: 所以要有对时间的掌控感。现在我知道的有游轮在做深度人文。
1: 嗯，怎么样的深度呢？
0: 比如说它在每一个港口停的时间会比通常的游轮要更长。第二个呢，在游轮上面本身就会有很多人文的课程或者是体验。
1: 嗯，
0: 啊，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体验，因为大多数人不是冲着知识去的，
1: 对
0: 吧？那么如果你选择下船，那下船以后它的景点也不多的，你也可以选择性的说，我今天我只参加一个景点，
1: 哦，
0: 也 OK， 然后在景点里停留的时间会非常长。
1: 嗯，
0: 那么这个和我们以前或者特种兵可能不太理解，说我都花钱了，
1: 嗯，
0: 那我拢共加起来
1: 才去
0: 那么多天，十几天，我连五个景点都没有到，你就是不喜欢。
1: 嗯，
0: 那没关系，那有另外一种可以适合你，
1: 哦，
0: 这是一种
1: 多元选择。
0: 还有一游轮比较小众的那种，比如说去进行远征的游轮，就是去南极啊，
1: 嗯，
0: 去南极我们知道的会多一些，
1: 嗯，
0: 对吧？它本身活动也就非常非常少。
1: 嗯，
0: 还有一种现在在尝试的，我知道的叫海上禅修。
1: 哦，
0: 首先第一个我想说啊，禅修因为现在也有一些负面的口碑啊，
1: 嗯，
0: 禅修本身没有问题，确实非常的符合我们消费减速要讲的在场感，
1: 嗯，
0: 自主感跟掌控感，真正的掌控了时间和你自己，主要是你自己的思想，可能没有做好，
1: 嗯，
0: 对吧？有一些项目啊，给人感觉不是很奇怪，对吧？但是这种禅修线呢，它一般情况下都会联合一个佛教的寺院，
1: 嗯，
0: 由专门的法师，
1: 嗯，
0: 来，法师就是老师，来讲解各种经文，
1: 嗯，
0: 然后结合生活的体验来讲这个经文里面的意思，
1: 哦，
0: 啊，类似像这样子的。所以包括他，当然他还安排了一些其他活动，比如说我们通常会想到的，比如说书法的临摹啊，可能一些刚才我讲的古琴古筝的学习啊，
1: 嗯，
0: 打坐的训练啊，正念的训练。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项目的单价都会
1: 比较高，
0: 比较高，
1: 嗯，
0: 因为不然它 cover 不了这些成本，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它的人的密度也不宜太大，所以这就是导致它可能会是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高价项目，但是本来你要去买时间的掌控感，它就是很贵的，在现在，
1: 哦，
0: 对吧？
1: 你既然是想把大家留住，可能在这个售卖产品的时候，的确不能是给大家提供 更多的复杂的快的东西，而是的确是让大家要更好的体验和感受。其实想想还对品牌来说挺拧巴的啊、哦！你又要想赚他钱，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不能给的太多，我觉得的确是值得我们今天好好探讨一下、
0: 嗯、
1: 那慢出行这个生意到底该怎么做，这也是我们深入的跟大家讨论的。另外就是我们能不能再普及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消费减速、
0: 嗯、
1: 啊，这几个减速很多的专业名词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消费减速这种三种方式，身体减速、情境减速还有工具减速，那它背后大概怎么样的品牌的投入可能就会达到效果。
0: 具身减速，具身这个词非常的学术。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刚才一直在讲的这个叫做身体的疼痛是酸痛感、
1: 啊、
0: 那它带来的效果是什么呢？是叫在场感，因为它要去对抗数字化生存的那种焦虑。
1: 嗯，
0: 数字化生存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它都是让你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1: 嗯、
0: 你刷短视频就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啊，刷得越来越快，就很多人倍速看
1: 对
0: 吧，希望老师上课时候也倍速讲所以它的根源是你生在这样一个容易因为数字加速带来的焦虑的环境当中、
1: 嗯、
0: 你想脱离这个环境，所以呢那个时候你在这个焦虑的场域里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关注你自己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场域让你能关注自己。比如说啊，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什么叫在场感？除了酸痛以外啊，你带上一个橘子。
1: 嗯，
0: 通常他们做正念训练好像特别会拿这个橘子来做。
1: 这个原因是什么？
0: 你把它剥开，你找一个小亭子或者一块石头坐下来，你把橘子剥开，慢慢剥。
1: 嗯，
0: 剥橘子的时候你一定能闻到橘子的香味，所以为什么带橘子是这个道理、
1: 啊、
0: 其他水果没那么香，
1: 跟到嗅觉上面刺激、
0: 嗯、对，
2: 调动
0: 你感受
1: 是、
0: 嗯、是的，你感受掰开橘子、嗯、那个汁水
1: 滋啦，
0: 对
1: 喷到你的鼻腔里面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你拿了一个一瓤橘子在嘴巴里面、
1: 啊、
0: 那橘子在你的嘴里和你融为一体、
1: 嗯嗯、
0: 那种感受、
1: 嗯、
0: 哇，尤其夏天那个橘子还凉凉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又香、
1: 嗯、
0: 又体感，各种体感、
1: 嗯、
0: 我们讲无感
2: 了，无感、
1: 嗯、
0: 哎
1: 对、啊，所有都调动起来了。
0: 对那个其实就不用钱，就一个橘子的钱、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特别的好，在场就是能让你感受到你的身体的存在、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我们叫具身减速、
1: 嗯，
0: 你不慢下来是没有办法感受的、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我们叫做技术减速。技术减速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为去技术化，
1: 抛弃工具，
0: 夺回自己对某些工具的使用权。那么、嗯、现代人主要要脱离的其实就是手机、
1: 嗯、
0: 因为我们用手机工作嘛，对吧、
1: 嗯，
0: 那你去山里的时候、
1: 嗯、
0: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1: 嗯、
0: 你可以把手机开成个飞行模式、
1: 哦、
0: 在你爬山的这个三个小时里面，你就专心致志的爬山、
1: 嗯、
0: 去感受身体的这种酸痛、
1: 嗯嗯、
0: 以及去使用一些非常土的工具、
1: 嗯、
0: 比如说你没有登山杖、
1: 嗯、
0: 那你可以看看有没有树枝哈、
1: 啊哦，
0: 合适的树枝对吧，
1: 直接回归大自然、
0: 哎哎、对，然后有溪水就很好啊，像现在夏天来了，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溪水里洗脚
1: 啊、
0: 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洗手洗脚，
1: 嗯，
0: 哇、哦、觉得就是你和这个山已经融为一体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就是我刚才其实还是讲到了五感对吧、
1: 嗯、
2: 对，
0: 就是去技术化，但是呢你其实是掌控了你想用什么样的技术就什么样的技术、
1: 嗯、
0: 这是第二个我们叫技术减速、
1: 嗯、其实您在说的过程中我忽然意识到了，解答了一个疑问，就为什么现在环人广的演出市场那么火，就是因为好像进了那个剧场之后大家都不能拿手机，然后坐在那里沉浸式的看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演出，也是一种技术减速的方式。
0: 对对，总结一下，技术减速最简单的就是把手机收掉、
1: 哦
2: 对，
0: 就技术减速了，
1: 抛弃工具，
2: 逃离数字工具的绑架。
1: 嗯，
0: 对啊，你看我们今天在这里聊天，虽然也是通过了广播这种现代的技术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大家都没有刷手机了，
1: 是的，
0: 真的是坐在这里三个人面对面聊天的时候，
1: 对的，咱们也是一种技术减速的场景。
0: 这么长时间我们只干了一件事哦，只说了一个话题哦、
1: 嗯、
0: 这些体验，
1: 所以我们珍惜的在体验慢出行。
0: 对对对、嗯、所以第三个呢我们叫做情境减速、
1: 哦、情境，
0: 那也是翻译过来的嘛、
1: 嗯、
0: 我讲一下它的核心，它的核心是减少选择。
1: 嗯，
0: 减少选择你就有掌控感了。你知道你迷失是因为
1: 选择太多了
0: 然后你有一种什么的感觉，你掌控不了什么呢？
1: 嗯，
0: 掌控不了损失。 就是有一种错过的感觉。
2: 嗯，选择 A 就没有 B 了，
0: 对，
1: 是的，
2: 然后就会有机会成本。
1: 对，
0: 你难过就难过在这里。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有一种错觉是我们要提供给消费者更多的这种
1: 选择

0: 对呀、
1: 啊，实际上是把消费者置于了一种我们叫选择过载、
0: 哦、
1: 我们也会有决策疲劳嘛、
0: 嗯、
1: 那这种决策疲劳带来情绪上的体验是关于措施的恐惧，
2: 而且人们对损失会更加敏感、嗯、
0: 哦，了解，所以
2: 获得
0: 他就
2: 痛敏感，
1: 对，
0: 嗯嗯，所以现在需要化繁为简，
2: 损失厌恶，嗯
0: 嗯，
2: 对，
0: 所以这忽然也让我想到，你看今年广交会现场其实特别火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以前的手机，另外还有就是 CD 机、唱片机，其实一切都是回到了曾经的时候。包括现在，你像耳机啊，听耳机，很多人都喜欢这种线头的耳机了。
1: 嗯、对
0: 啊，所以其实它也是在一种场景的这种减速当中。
1: 对，场
0: 景
1: 减速有一部分跟怀旧有关系。
0: 嗯，
1: 它之所以跟怀旧有关系，是因为在旧的时代，社会没有这么快。你记得我刚才讲，它的根源是社会变快了。所以为什么怀旧会打动我们呢？是因为有一首歌不是叫《从前慢》吗？
0: 啊、哦，特别喜欢、
1: 嗯、啊！我们小时候只能
0: 做一件事情，
1: 去上学，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觉得消费减速会跟怀旧有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哦、
0: 包括平移式旅行，它也是一种情境减速的一种方式。你在这个小镇，还是过回了原来的生活，
2: 是
0: 啊，不需要选择，
2: 看闲书，
0: 嗯
2: 啊、逛逛菜场，
0: 对。
2: 啊，然后做做饭。
0: 虽然换了一个场景，但是其实我做的事情还是以前的熟悉的东西。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适应这种场景，抢占我们消费者的这个注意力呢？比如说，我们从民宿角度啊，那是不是这个需要给我们提供舒服的床品、水压稳定、早餐好吃，保证你的日常三餐，这就足够了？是不是大家都需要做减法？
2: 我个人认为呢，三种消费者减速的本质呢，都是从效率优先转向体验与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优先。
0: 嗯
2: 啊，像刚才叶老师所探讨的，像具身减速啊，那么通过调动五感，
0: 嗯，
2: 然后呢身心疗愈啊，技术减速呢，也就是让我们能够逃离数字的绑架，
0: 嗯
2: 啊，然后情境减速呢，实现生活的这样一个留白，
0: 嗯，
2: 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品牌可能都是要顺应这种减速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放弃传统的赶行程啊、多打卡的旧的这样的一个叙事的方式，
0: 嗯，
2: 经营身体的体验，锻炼场景空白时间，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够适应。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确实可能要避免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些伪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嗯，
2: 因为我们在现实中经常可能也会观察到，以快的名义来包装这个慢，有些慢旅行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把行程可以说安排的满满当当，
0: 嗯，
2: 像早上瑜伽呀、啊，然后呢中午禅修啊，
0: 嗯，
2: 下午茶道啊，
0: 嗯，
2: 晚上
0: 伪慢，非常忙，
2: 真的好忙，关心是吧？啊，那实际上来说呢？啊，每一分钟都被就是好像都是被慢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0: 嗯、
2: 然后有意义的这样一个填满、
0: 嗯、
2: 实际上来说这不是慢、
0: 嗯、
2: 啊，这是一种慢的通货膨胀、嗯
0: 啊、这个词用得好好、嗯、
2: 是，所以呢
3: 太生动了、啊、太生动了，
2: 所以消费者感受到呢不是一种啊松弛啊、
0: 嗯、
2: 而是另外一种KPI，
0: 是的是的、
2: KPI
0: 真是如此、
2: 嗯、啊，完另外还有一种呢，也就是说工业化的这样的一个慢。那么像我们今年五一就是出现了县域旅游的这样一个
0: 对的
2: 啊热潮、
0: 嗯、小镇城市
2: 对小镇的、
0: 嗯、甚至花园经济公园里面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了，然后现在年轻人逛公园的越来越、
2: 啊、其实呢这个主要就是我们呢将慢生活元素抽离了圆的语境，拼接成消费的符号。近些年有很多商业古街呢衰落、
0: 嗯、
2: 是吧，一个原因呢
0: 是
2: 卖着带瓦的
0: 义乌的小商品、
2: 啊、表皮、
0: 嗯、
2: 啊，然后下面都是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的这个声音，还有就是电子音乐，是吧、
0: 嗯？
2: 这个感觉就是跟叶老师在三里自然的这样一个出行，听到了维和的这样的
0: 声音
2: 的声音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样的话，就是使空间形式和内容体验的完全的割裂、
0: 嗯、
2: 啊。我们体验经济经常会说，就是要协调一致嘛，
0: 嗯、
2: 就是啊内容啊形式啊，否则的话就会导致千景一面。完，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流量化的慢啊，这个呢我也是。刚才听叶老师讲的一个感受，就是在一个山顶上的咖啡店、
0: 嗯、
2: 是吧，后来由于这个道路的原因、人
1: 下面人山人海
2: 人群的这样一个聚集哈、
0: 嗯、
2: 假如说一个地方可能啊把小众或者说把慢作为一个标签啊，那么最后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打卡经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陷入了一个为慢而慢的这样的一个异化。所以呢慢出行确实 需要哈精心的去设计，
0: 嗯，
2: 是吧？否则的话可能会出现为慢而慢，最后呢，其实还是回到我们那种工业化的、效率化的、特种
0: 兵
2: 式的
0: 打卡。

0: 这样的一种出行方式，
1: 嗯，
0: 是不是可能就违背了抵抗内卷啊，
1: 嗯，
0: 是吧，避免精神内耗啊，
1: 嗯，
0: 是吧，然后之后达到身心疗愈啊，
1: 嗯，
0: 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这一串的。所以刚刚说到了真正的慢，它不是为慢而慢啊，也不是换了一个地方让你继续花钱，而是可以你在这个地方不花钱，不社交，不打卡，其实对商家来说的确是反直觉的，但是这又恰恰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真正建立信任的基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这里是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你有多久没有主动停下来发过呆了？这些年我们好像越来越快，似乎停下来就是一种浪费。但今年五一啊，有一组数据很意外，县域旅游暴涨128%，豪华火车专列一票难求，年轻人把健身美容平移到目的地，嘴上说着效率第一啊，身体呢却选择了慢慢走。那问题来了，这个慢到底是在卖什么？它是一门好生意吗？还是只是一阵风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一位呢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侯立敏教授，还有上海财经大学市场营销系的叶威领教授。之所以讨论这个话题，也是想让我们感受到，可能我们都知道慢好像看似是一些很容易的事情，好像你在走路的时候转角走到一个小巷里面，或者是你突然之间让自己节奏慢下来，都是一件比较看似容易的事情。但其实在这种快节奏下，你想要真正的慢并不是一件像我刚刚讲述的那种易事儿啊，它的确是需要去学习的，因为本身掌控这种慢其实就是掌控我们的人生，掌控我们的节奏。刚刚这个叶老师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可以坐坐慢公交或者是逛逛博物馆这样的方法，那侯老师呢，平时你是怎么样让自己慢下来的？因为肯定对于您来说，有行政职务的人来说可是更是如此，特别想知道一下你是怎么让自己心境能够慢下来沉浸下来的。
6: 是的，对，我喜欢通过散步的方式哈，聚声减速的方式来实现这个慢啊。我每天都会固定的时间啊，一般都是晚饭后啊，那在小区周围呢散步1个小时左右。当然我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爱好，就是我喜欢种花，所以我们现在家里的院子呢各种各样的花正好是竞相开放。当然呢，我刚才从我的闺蜜哈叶老师那里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些
5: 启发。下次要相约去爬山了。
6: 对，以后我们可以相约
5: 先从宁海开始走起啊。刚刚就提到了。
6: 对，而且我感觉上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慢其实应该不是偶尔的这样的一个抽离，是应该是一种生活的理念是一种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而且呢，某种程度上来说，慢实际上来说是为了更好的快，他俩之间可能并不是说相矛盾的。就像看到一个案例，就是四川的叫 叫青神县吧，应该是。
7: 嗯
6: 啊，它有萤火虫的这样的一个观测。
7: 哦，
6: 对，在高峰的时候呢，它是限流的。其实呢，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它的生态阈值的这样一个承载的能力，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把这样的一个慢出行变成一种可持续的这样一个生意。前面一直在探讨，也就是说慢出行是不是能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创业的这个项目。
7: 嗯，
6: 某种程度上，
7: 接下来想问您的问题，
6: 留白，
7: 嗯
6: 啊，其实可能是能够让这个项目持续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某种程度上，少即是多，
7: 嗯
6: 啊，那么长期的盈利，可能不要说考虑到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利润。
8: 我上一次有一次出差在安徽，会在蚌埠，
7: 嗯，
8: 在蚌埠，我每次到那里，我到一个地方，我就会查这里有什么博物馆。
7: 嗯、
8: 除了那，比如说我们省很多市，比如说蚌埠，它就有蚌埠的博物馆，对吧？
7: 嗯、
8: 但我查到了垓下，你们知道垓下吗？
7: 知道那个字儿，
8: 就是、四面楚歌的那个垓下。
9: 项、嗯、羽，嗯，
8: 哎，我想你们垓下也有一个博物馆吗？然后我就打电话去了，那博物馆说，我说你们开了没有？因为它上面写的还未开，
7: 嗯、
8: 就是你查的时候，
7: 嗯。
8: 他说我们开了、
7: 嗯、
8: 你可以来，你知道那种博物馆刚开的时候没什么人知道，对不对？我就叫了一个网约车，我去垓下，有从蚌埠过去稍微有点距离、
7: 嗯、
8: 特别值得。本来下午火车回来，我改成晚上回来，
7: 临时改，
8: 对，临时改。但是在垓下博物馆的那个感受简直，现在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他的很多照片，
7: 嗯，
8: 那个博物馆是独自变成独享啊、哦、
7: 嗯，
8: 垓下博物馆的建筑是最值得看的。
7: 嗯，
8: 我来形容一下，就你会感觉到你不是在参观历史，而是被建筑邀请进入历史的时间逻辑。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四面楚歌啊这些，大多数的纪念馆都是为胜利者建的。
7: 嗯，
8: 我在那里碰到一个扫地阿姨，她是当地居民，就是这个博物馆建的时候不要动迁一些居民嘛。阿姨有一句话太有哲理了，她说垓下博物馆是为一个失败者建的。阿姨怎么这么有文化，
7: 引起了对我们的好奇。
8: 她说我们馆长说的纪念馆都是赢者建的，对吧、
7: 嗯、为了纪念，
8: 但是是这里是为了纪念楚霸王的那次惨败。哇，你走在建筑，它的建筑是围合式的，你一定要去走那条道，然后没有人的时候脚步有回音，非常安全啊，它都有监控的、
7: 嗯嗯、
8: 然后你走到那个中间坐在那里，你想2000多年前垓下被围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在城的中间，
7: 嗯，
8: 非常绝望。如果你冬天去，你能感受到那种早春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冷
7: 啊、
8: 哦、这样是你就和你突然和2000多年前的这种场景就打通了，
7: 嗯，
8: 很特别。
7: 嗯，
8: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城市里面都有博物馆或者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旧的场景，现在我们的政府都在慢慢的逐渐的恢复他们，
7: 嗯，
8: 做了特别大的投资跟努力，对吧，想办法去，比如说我们上海，我记得是老市府也向大家开放了，
7: 嗯，
8: 也没什么人啊，不需要太多时间，对不对，一两个小时足够了、
7: 嗯、
8: 从你上班的地方过去，你提前2个小时请个假，去到那种建筑里面跟过去待在一起，就是一种特别好的以前叫消遣的方式、
7: 嗯、
8: 就慢下来的方式。在这种方式里面，你创造了一种时间就是你的，不需要汇报，时间不是被用完的、
7: 嗯、
8: 而是被度过的。
7: 度过这两个字用得好好，好像我们很多人都对吧，没有再好好的度过这个时间，而是被动的，就好像每天都是在赶路的一种状态。
8: 对对，赶路、
7: 嗯、
8: 被各种 DDL、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你的时间是由社会中盛行的时间观点来决定、
7: 嗯、
8: 各种各样的时刻表就是这些时间观的一个显性的代表、
7: 嗯，一方面通过散步，另外就是在繁忙的时候也要挤出时间去博物馆，然后除此之外我们继续给创业者来操操心。刚刚讲到了那怎么让我们自己的心灵安放，然后化解焦虑，然后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如果一个年轻人想围绕慢出行创业，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是不是可以让他做小众目的地的定制旅行，或者是给这个叶老师做这种博物馆的讲解、
8: 嗯、
7: 或者城市漫步的向导、
8: 嗯、
7: 这个慢旅行的内容社区等等一系列的啊，想要创业在慢出行那儿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 或者是好的避坑指南？
6: 说慢出行创业呢是一个美丽的陷阱。说美丽呢，也就是说它确实有真实的需求，
7: 嗯，
6: 而且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它其实是一种消费的一个趋势，是一种刚需，
7: 嗯，
6: 但是呢之所以说它是个陷阱呢，就是往往会陷入这种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同质化，
7: 嗯
6: 啊，所以如果说我要给出一些避坑指南的话，可能几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要警惕呢这个情怀的过窄啊，因为我们很多创业者呢可能热爱慢出行，
7: 是，
6: 但是呢你不能用你的热爱来代替用户的这样的一个付费的需求，
7: 嗯，我真实感受
6: 啊，所以呢很多创业者可能都假设，因为我自己喜欢慢生活，就假设很多人愿意为此付费啊，但是慢出行最主要问题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切实的让消费者慢下来，
7: 嗯
6: 啊，这个减速的背景下可以让消费者真正的感受到慢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7: 嗯
6: 啊。第二呢，就是要避免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孤岛，
7: 嗯，
6: 因为呢慢出行它其实一个系统的工程，
7: 嗯，
6: 它可能不仅仅需要就是设计一个产品，或者说设计一个单纯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哈，
7: 嗯，
6: 像2026年也就刚过去的这个五一，
7: 嗯，
6: 很多县域呢旅行可以说是火爆的，哎，但是呢很多地方呢接待能力就超载了啊，烟火气呢变成这个拥挤感了，
7: 嗯
6: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慢的这个体验其实就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实现，
7: 嗯，
6: 所以呢这里可能也是依赖的就是如何避免体验的孤岛，采用限流的这样一种方式啊，这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把慢出行作为一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工程。然后第三呢，就是要建立真实性的这样的一个防火墙啊，就是说慢出行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应该具有独特的在地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你这个商业模式很难 copy， 但是问题呢也就是说在地的这样一些资源，例如像人地的这样一种关联性就很难被复制。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我们前面讨论的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哈，也就是说慢出行到底能不能盈利，是吧，
7: 嗯，
6: 那么就大众跟这种所谓的或者说慢跟规模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悖论，一旦规模化就容易丧失这种所谓的真实性稀缺感，那么可能拥挤会代替这种烟火，可能处处都成了这种网红啊打卡呀，啊，等等。所以呢这里呢慢出行可能有一个天然的基因，就是反规模化。如果说创业者要做，那么可能要在小而美和可持续盈利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要先做深度再做广度啊，用极致的口碑建立一个品牌的壁垒，然后呢再考虑复制。
7: 先做深度再做广度，把每个阶段要做的事情都给我们梳理清楚了啊。同时呢的确通过您的这些方法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真的慢出行的创业者一定要有一个可持续做事情的一个态度，因为本身它不是一个赚快钱的方式，它可能是需要你细水长流，需要你通过一个小品牌，刚开始的时候不可能做到弯道超车，就慢慢的从深到广啊，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跟时间赛跑，或者说跟时间

0: 对话的机会，要沉下来啊，才能够有价值。再从投资的视角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因为财经频道在商言商，那刚刚其实 Q 到了很多的好的项目啊，那叶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分析一下您看到的一些值得投资的项目有哪些？
1: 我自己觉得不存在单独一个慢消费的项目可以投，因为从我们投资的角度上来说呢，我是希望它火爆的。
0: 嗯，
1: 但是它一旦火爆呢，就丧失了我们刚才说的清净，就嘈杂了。
0: 嗯，或者减速的列州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板块，
1: 对不对？
0: 嗯，
1: 就又会有各种框框 DDL 了。
0: 嗯，
1: 其实不存在一个单独的叫做慢的项目，我就我自己的想法。所以你刚才说尾慢，我觉得特别的精准。
0: 嗯，
1: 它跟赚钱是相悖，除非你是个高价，可是那么高的价格，它其实消费的有限，你又没有办法给它铺开什么下层，这些你这都做不到，
0: 嗯，
1: 对吧？但是在商言商，我们讲。你现在做的什么项目都可以开发出慢的子项目，或者提供此类产品，或者在说做 marketing 的时候，做营销的时候，考虑到用这样的项目去凝聚到你想要的人
0: 群啊。
1: 嗯，那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刚才我们很长时间不是在讲这个叫做邮轮嘛，
0: 嗯，
1: 对吧？我以前一直觉得它就是个海上绿洲，绿洲是说受保护的空间，在邮轮上面时间逻辑进行了完全的改变，就在这里越慢越好。
0: 嗯，
1: 那就很简单了啊，我们如果要这么做，首先它会提价，对吧？这就是有差异化了呀。那这个路线呢，我第一，我的港口停靠，海上航行的时间会长，港口停靠会减少，最主要是港口的停靠要减少，也就是让它在单位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变少。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可以提供叫无计划日程，这个也差不多是情境减速了。那还有就是可以开设慢餐厅，
0: 这怎么讲？
1: 因为你坐游轮去玩，你就会知道，即便是现在好一点的游轮，它也会有规定，因为它的餐厅除非是那种超豪华的，它可以同时让大家吃饭，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同时让大家吃饭的，所以它会规定你是第一批吃饭的，你是在比如说四分钟里面，很多都是自助餐嘛，对吧？你要把它吃完，天哪，那你怎么可能慢得下来？吃饭是最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对吧？首先这件事情我们要能够慢下来，那么你可以有一些慢食的预约制，
0: 嗯，
1: 我每餐至少可以给你吃两个小时，那这是一个。第三个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去数字化的这个叫契约，
0: 嗯，
1: 那是现在很多想做海上禅修的人正想在做的这个事情啊。再有一个就是提供更多的身体在场感的有仪式感的活动，
0: 嗯，
1: 所以整个行程是可以重新在每个细节上都把控一个原则，就是这一个小时里面你做的时间要少，
0: 嗯，
1: 哎，做的事情要少，这是刚才我说的游轮，
0: 游轮的深度的慢改造。
1: 啊，那大家就说我们不做游轮，我们做其他。其实每个行业其实都可以，一个比如说你刚才我们说的做服饰，户外的服饰和用具，现在肯定是一个特别大的市场，
0: 是，
1: 这是已经很多投资人都已经看到的，对吧？那剩下来就是这么多的人在做户外，包括很多用具啊，还不光是服装服饰，包括将来的这个已经在慢慢起来的这个房车，对吧？房车就会牵涉到更多的这个设备用具，对不对？这些东西的投资是值得做的，但是这些公司怎么去做？你看我们以跑步刚才说的马拉松和户外为例，他们其实在做营销活动的时候都更多的去强调自己的功能，尤其是我在竞技方面对你的辅助，跑更快，跳更高，你能不能换一种思路，对吧？我们专门去打造这样的社区，就是他有消费者社区嘛，其实喜欢户外的人里面有很多人，他的目的其实就会让慢下来，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类似这样的慢生活的社区。这个是你本来就在做服装，那你本来如果做旅行，我们前年的时候做过一个飞镖的度假酒店的一个项目，那他那里的人文环境特别的好，
0: 嗯，
1: 我们呢就用找了很多很多古代的诗，然后呢它山上的景点呢都能和某一句诗对应起来，就我们古人有很多诗，你找一些野山都是能对应起来的，然后还有那个古代的画它也能对应起来， 那我们干什么呢？就做一些深度游项目，这些项目是另外付费的。
0: 嗯，
1: 就这个酒店它还是原来的收费，但是我有这种深度游，但我跟你讲好，你今天一下午上山，中午就要上山，上山不能带什么，不能带什么，上山以前要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学习，会有人带你上山进行这种叫人文深度游啊，谁来过这里？因为苏轼来过这里啊。我说大家觉得苏轼来过这里，或者说为什么？不然呢？他这首诗，你看他就描写的这个地方，所以这样的一些深度游的项目，你是可以另外收费，对吧？
0: 嗯、
1: 还有比如说你做餐饮，现在也有人在做，怎么减速呢？就是选择很少。大家知道有这种贵价餐饮，它就是没选择，对吧？我今天有什么你就吃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民间餐饮，其实也可以这么做。就把怀旧结合起来，把我们小时候吃过的这些简单的美食拿出来，但是呢没有选择的，我今天提供这个，这个粥就是这个菜单，然后今天早上我没买到这个菜就没有了，换成另外一个，你就不用选。因为我刚才讲过了，减少选择是让我们慢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哦，一个小菜单都会有这样的慢的改变。
1: 我看了有很多人去打卡那种餐厅，他会特别的讲说，哎呦，这个餐厅老板非常的拽，只有一张小菜单，连反面都没有，前面就这么点，你就爱吃不吃，
0: 对，当季的菜直接上就行了。
1: 哎，大家反而觉得，当然你的菜品本身是很不错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小时候在外面哪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吃，它就是没有嘛，对吧？这些我觉得这是你原来做餐饮的，你也可以开设这样的项目。
0: 嗯，
1: 所以我总体上我总结一下，就是说没有一个所谓值得投的单独的慢项目，但是所有的项目跟我们的吃穿用住有关系的，它都可以设定一些慢下来的项目，
0: 嗯，
1: 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或者把它作为自己品牌跟同行区别开来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0: 不光每个人都可以去找到那种慢，好像每个品牌，就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么细致的方法论，就是真的稍微一转身，稍微一个小改变，它可能就跟慢挂钩了啊，好像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只是说要听我们这期节目意识到这个东西的价值。侯老师因为是长期研究关系营销的啊，就是一个成功的这种慢出行的品牌到底跟消费者之间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这样听下来好像又是一种长期的关系。
2: 对，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慢出行的品牌，确实应该与消费者建立这种长期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哈。因为当下消费者选择慢出行，本质上他都是为了逃离都市的内卷，数字的焦虑，寻求身心的这样的一个疗愈过程哈。所以呢，真正的优质的这种慢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呢，要以长期陪伴为核心，与消费者建立深度的价值的绑定哈。它不应该说仅仅是售卖这种旅行的产品，更应该传递这种松弛本真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理念。当然有这样的理念的人呢，像叶老师这种不太多。但是呢我们知道这种理念可能有一种情境哈，去培养去养成。那么像慢出行品牌，那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啊，陪伴消费者从偶尔的逃离然后呢养成慢生活的习惯哈，实现身心状态和生活状态的生活态度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成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像品牌呢可以持续打造多元慢出行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就是将几种减速的方式能够很好的这样一个融合。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做慢出行品牌能够实现盈利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和这样一个路径和方法。同时呢，也可以构建一些同频的这样的一些社群，那么让慢出行呢融入日常，成为消费者长期认可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样的话呢，就是从累了我才晚上变成呢认同的追随者。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慢出行的品牌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哈，来跟自己的客户形成一种价值共鸣，产生了这种高复购性然后还有深度的心智的这样一个绑定。那么从而呢对于品牌资产的长期构建具有积极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所以呢要变成一种长期的深度陪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0: 是一种长期的陪伴因为短期的疗愈可能谁都会做，但是就像刚刚侯老师说的就是品牌怎么样 形成一种关系，就是消费者和我是始终在一起的，只有

0: 把这种关系建立好，才是我们品牌资产最深的一个护城河啊！不是说我累了我才想到你，而是说你时刻就在我身边。其实想想，好像最近热起来的这些品牌都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啊，是不是？现在老提倡的这个 ESG， 就是要对社会好。对人好啊，对品牌好，就这样的概念也是慢的一种方式啊。
1: 对，它其实说，如果要考虑到我们和大自然的关系，我们更多的去把注意力关注到，就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和我们的周边的自然和我们周边的社会会产生后果，
0: 嗯，
1: 那我们去更多的去兼顾这些后果，这个肯定是趋势，
0: 嗯，
1: 所以刚才我一上来就说，它就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嗯，但首先要把自己照顾好啊。
0: 您在说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啊，真的好想一直把这个慢的感觉留下来，因为今天我们就是在设身处地的实践这种慢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嗯，因为播客本来就是一种慢嘛，对吧？甚至现在把手机抛弃，然后做一个多小时这样的一个梳理，我觉得就是一种慢的体现。
1: 一个多小时能把播客听完就很慢哦。
0: 嗯，所以之所以这个领域目前这个相对来说受众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大家感受到了它给我们带来的身心灵的滋养啊，所以就希望能够在这种这个快节奏的情况下，短视频横飞的这种情况下，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减速绿洲啊，也是在播客当中找到了啊。节目的最后吧，来请两位老师来各自给出一句话啊，给我们这些想要尝试慢出行的听友们一点建议，希望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慢永远的持续下去。
2: 慢出行啊，是在社会加速中寻找可呼吸的缝隙。
0: 嗯，
2: 当你觉得必须快的时候，恰恰是你最需要让自己慢下来的理由。
0: 嗯，
2: 让自己选择慢出行的理由。
0: 嗯，
1: 哇，就像一个 slogan 啊。
0: 是。
1: 那我想说，你不是没有时间，而是你的时间被别人的节奏定义了。
0: 嗯，
1: 你完全可以为自己创造另一套时间逻辑，那就是慢比快好。而且呢，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绿洲。
0: 嗯，真好。的确，能够主动慢下来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掌控自己的人生啊！也希望听了这期节目，通过慢出行背后的生意，能够更好的掌控好自己。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播客，谢谢你们，
1: 谢谢听众朋友，
3: 谢谢
1: 韩老师。
0: 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无限进化，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小宇宙还有网易云等各种平台来找到我们，我是安心，我们下期再见。
4: 哎，我们是几点见？
5: 每天的六点到九点哦，
6: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4: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6: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7: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4: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
1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2: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13: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12: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13: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12: 运动起来，前方的目标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1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上海今天白天降水较弱，受梅雨带北台影响，夜里起降水会变得明显起来。那今天上海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相对湿度95%到65%，气温在23到29度之间。周二到周五将有一段降水集中期，预计周五后期降水减弱，转为有时有阵雨的天气，气温略有波动，最低23到26度，最高27到30度，湿度较大，市民朋友可以做好防潮除霉的工作。财经早点正在直播，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上周五，美国三大股市集体收跌，道指上涨0.09%，标普白指数下跌0.05%，纳指下跌0.24%。上周道指累计上涨0.6%，标普白指数累计下跌1.95%，纳指累计下跌4.6%。欧洲主要股指全线下跌，德国 DAX 指数下跌1.29%，法国喀克斯林指数下跌0.55%，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21%。整个上周，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下跌1.26%，法国喀克斯林指数累计下跌0.43%，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上涨1.4%。美油主力合约收跌2.34%，报在每桶70.24美元，周跌8.23%。布油主力合约下跌2.52%，报在每桶73.6美元，周跌8.06%。国际贵金属期货普遍收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1.37%，报在每盎司4103.00美元，上周累计下跌1.68%。COMEX 白银期货上涨1.37%，报在每盎司59.16美元，周累计下跌8.86%。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8: 由于7月4日美国独立日假期，本次非农数据将提前至7月2日公布。市场预期新增就业11.3万人，失业率4.3%。若就业及薪资数据强劲，将强化美联储加息预期。此前，美联储6月会议及主席斡时已释放偏鹰信号。目前，非农3个月移动平均值已升至18.8万人，创2024年1季度以来新高。美联储多数决策层成员仍认为，当前劳动力市场健康且并未对通胀构成显著推动，除非及。

0: 将公布的一系列就业数据集体出现大幅低于预期的断崖式下修，否则难以动摇其紧缩立场，进而让市场回吐加息预期。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6月28号获悉，一位伊朗官员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另据美国方面当天消息，有知情人士称，由于美伊两国再次发生冲突，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
0: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
1: 此前，美伊达成临时协议后，核心航道恢复通航，美国放宽伊朗原油出口限制，成为海湾原油市场转折点。海峡过境船舶数量上涨，多数船只恢复定位信号传输，航运通行量稳步回暖。投资者也重新评估长期原油期货合约中应当计入的地缘风险溢价。数据机构称，六月至今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的中东原油日均过境量约490万桶，虽远低于2025年日均1300万桶的均值，但相较冲突期间低位已有明显修复。航运回暖并未扭转库存收紧趋势。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美国原油库存连续第9周下滑，单周减少610万桶，当前库存较同期季节性均值低约6.5%。而对于近期走势与油价呈现较强负相关的国际金价，美国黄金交易所市场分析师吉姆·威科夫表示，上周前半段黄金持续遭遇抛售，周五仅出现小幅修复。黄金属于无息资产，加息、紧缩货币政策会推高债券收益率，提升计息资产回报，进而削弱黄金吸引力。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美国。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并摧毁军事设施，消除安全威胁。
1: 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欧洲央行年度政策论坛将于6月29日至7月1日在葡萄牙新特拉举办，会议聚焦欧洲创新、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的长远发展规划。论坛汇集全球主要央行行长，包括欧央行行长拉加德、美联储主席沃什和英国央行行长贝利。
1: 达沃斯科技峰会将于2026年7月1日至4日在瑞士达沃斯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峰会聚焦物理 AI 与机器人主题，全球30家人形四足无人机实景演示，英伟达、ETH Zurich等大咖主讲 ，Robot City 全程机器人场景落地。
0: 进入7月，一场由 AI 需求驱动的全球产业链涨价潮正加速蔓延。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10家半导体及相关领域的头部企业宣布或预告自7月1日起上调产品价格，覆盖从上游材料到终端芯片的多个关键环节。村田对 AI 服务器及车规级 MLCC 提价10%至40%，日本酸素氨气涨价超30%，联发科预告调涨芯片价格，英飞凌、德州仪器年内二次提价，杨杰科技、利昂威等功率半导体企业同步上调10%至15%。本轮涨价几乎覆盖中国台湾地区所有 IC 设计企业。
1: 三星集团将于6月29日在青瓦台公布一项为期10年、总规模达1000万亿韩元（约合6475.3亿美元）（约合4万亿人民币）的韩国本土投资计划。这将是韩国企业史上最大规模投资，相当于该国 GDP 的一半。这项计划或包含300万亿韩元资金用于在韩国西南部建设芯片工厂。在半导体繁荣期利润创纪录的背景下，三星此举旨在维持技术领先，寻找新增长引擎，并支持政府的区域均衡发展政策。
2: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2: 中国主权债券圈粉全球投资者。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日前在卢森堡成功发行了50亿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国际市场欢迎。来听央视的记者报道。
4: 此次发行的50亿欧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中国银行总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
5: 此次新增8年、12年期品种，更好满足了全球投资者对优质、安全、高流动性中国资产的配置需求。
4: 东方汇理副行长兼财务总监贝尔杰：
6: 这是一笔标志性交易，凸显了市场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和全球地位的信心。
4: 据了解，本次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达到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投资者类型丰富，地域分布广泛，覆盖亚洲、欧洲、中东和美国离岸投资者，包括了主权类、银行、基金资管、交易商等类型的投资者。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托管在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业内人士分析，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将进一步推动中卢关系迈上新台阶，深化中卢经贸合作和经济金融联系。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财务官斯洪布鲁特：
7: 这50亿主权债券是长期关系的最新里程碑，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了进一步加强我们合作的机会，也看到了中国向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意愿。
2: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这是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第一次是在去年11月，当时发行了40亿欧元主权债券，同样受到市场追捧。实际上，我国已经连续多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
4: 据了解，自2009年起，财政部根据国家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已经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不断完善境外主权债券发行机制。2009年至2026年5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东方汇理副行长兼财务总监贝尔杰：
6: 中国强大的主权信用状况，加上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财政能力，提供了吸引全球机构固定收益投资者的基本信贷优势，而且中国主权债券提供了地域和货币的多元化。
4: 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财务官斯洪布鲁特：
7: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债券市场，这是一个相当惊人和重要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际投资者希望接触中国企业的发展。
4: 更重要的是，全球投资者看重的是中国经济运行展现出的强大韧性和活力。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但是从经济发展大势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中国银行总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
5: 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持续获得国际市场的高度认可，根本支撑在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为人民币资产和主权信用提供了坚实保障。
2: 近期国际金价出现大幅波动，较年初历史高位显著回撤，这一波行情直接传导到国内终端消费市场。经济之声记者今日走访北京多家黄金珠宝品牌门店，发现店内金饰客价显著下调，未来金价怎么走？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目前是否有购金机会？
8: 记者在北京多家主流黄金珠宝品牌门店看到，周大福、老凤祥、周生生等品牌的足金首饰挂牌价已出现明显下调，不少门店还直接贴出每克立减80元或90元的醒目促销海报， 某黄金珠宝品牌门店销售人员说，
9: 跌了，原价是1220，减80，1140。
10: 哦，
9: 之前不1300、1400、1500吗？最高飙到1700，但今天每克还减80，就原价也降了好多。
8: 记者查询当日挂牌价发现，大部分一线品牌足金首饰客价已回调到每克1250元上下。以老凤祥为例，目前足金首饰客价为1220元，对比今年初普遍在每克1700元附近的历史高位，每克下跌近500元。随着金饰价格的显著回落，门店里的消费氛围也出现了明显变化。不少此前观望的消费者趁着这波降价集中出手，有准备婚嫁金饰的年轻情侣趁着优惠一次性配齐了手镯、项链等多款金饰，也有不少市民特意趁着金价回调来添置黄金饰品，还有部分投资者专门到店咨询投资金条的优惠政策，希望借着这波价格回调完成分批布局。
11: 我上周就刷到了金价下跌的消息，今天专门过来看看，我看这段时间确实比之前便宜了好几百块钱，就打算先买一点。
8: 国际金价方面，近期现货黄金价格在盘中跳水后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的重要关口，较年内超过5500美元的历史峰值大幅回撤。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金价从高位急转直下？国投期货研究院有色及贵金属高级研究员刘东博分析，
12: 核心因素还是在于战争背景下带来的通胀的前景压力，导致了美国货币政策从去年的降息转向了观望，再转到了最近的加息预期的全面升级，所以是对于整个货币收缩的预期是非常的强。实际利率的上涨也是压制了黄金的持有意愿，现在全球的这些机构和个人对于黄金 ETF 的持有是在持续流出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黄金应该说是在全面承压的一个状态。特别是过去两年黄金的上涨大核心就是全球的流动性的宽松，但是现在这个逻辑一旦转变，对于黄金来说呢，就形成比较大的压力。
8: 对于金价前景，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当前下跌只是金价在上涨过程中的中期调整。贵金属产业研究专家、黄金圈首席分析师蒋舒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两个具体的观察指标。
13: 第一个呢，就是原油的价格啊。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油价已经跌到了70美元每桶的附近。如果油价持续的上行，那么投资者这个时候去买入，就还应该等待，就是这个回调很有可能没有完成。第二个呢，还是要关注美国的 CPI 的同比啊，因为尽管大家说油价跟美伊冲突最剧烈的时候比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回落啊，但是市场担忧它会慢慢的蔓延到美国的 CPI 的同比，所以要想让美元的加息预期或者是偏紧的预期有所消退，形成金价上扬的有利的环境，那还是要让市场看到后续的比如两三个月美国的 CPI 的同比出现明显的回落。
8: 针对现在是不是购金好时机这一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刘东博认为投资者应该摒弃抄底心态，回归长期配置与定投。
12: 如果你是长期持有，像购买金条或者黄金 ETF 的话，那么现在经过这么大的一个轮回调之后，可以考虑少量的去布局，还是恢复到那种定投的思路。但是如果说要博取中短期的收益的话，那么现在可能还不是一个非常稳妥的位置。
2: 随着大模型技术迭代升级，具备自主感知、主动执行能力的智能体加速走进各行各业，正在从单一工具转向跨场景协同作业的新型智能形态，但快速发展背后，通信接口不统一、互联互通难度大、身份管理体系缺失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亟待破解。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批准发布《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构建起身份标志、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闭环标准体系，填补了这个领域标准的空白。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8: 随着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多场景普及应用，海量智能体跨平台、跨场景、跨领域互联协同成为产业发展必然趋势。但是智能体互联仍面临不少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朱美娜告诉记者，随着智能体爆发式增长，产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
14: 一是呢，生态的壁垒，不
10: 同厂商智能体接口协议不统一，形成了智能体

0: 的孤岛，严重制约了规模化的协同应用。二是信任危机，智能体缺乏统一的身份认证与追溯机制，跨域交互面临身份仿冒、数据泄露等安全风险。三是呢，创新成本，缺乏通用的交互与描述规范，导致企业重复建设，系统集成适配成本高昂。
1: 破解这些难题，正是这套标准的制定初衷。智能体互联系列标准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确立了原则框架和能力要求，是我国人工智能标准化体系系统性布局梯次推进的重要一环。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世宗用三个转变概括了标准的核心作用。
2: 一是化孤岛为网络，标准将原本封闭的智能体系统转化为可以互联互通的节点，推动了形成网络化的智能体生态。二是化专有为开放，通过统一的描述与发现机制，大幅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技术门槛，使其能够融入主流的生态，激发了长尾创新活力。三是化无序为有序，在智能体自主能力快速提升、深度介入物理场景的关键阶段，我们提前划定了安全合规交互的边界，实现了产业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的动态平衡，为人工智能的安全、可信、向善、可控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
1: 这套标准也被业界称为智能体互联协议 AIP 系列标准。事实上，随着全球智能体产业快速发展，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解决智能体互联问题的协议，比如 MCP A2A。 那么这次我国发布的这套标准有何不同？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张世宗介绍， MCP 等协议更像是一种方言，由单个企业主导，彼此之间并不互通，而我国发布的这套标准是为全球 AI 智能体打造一套普通化和通用交互规则。
3: 业内首次提出覆盖全流程、全链路的智能体互联完整框架，标准统筹智能体全生命周期运行需求，系统破解了身份可信认证、跨域安全互联、交互不规范等共性痛点，构建起架构统一、逻辑闭环、安全可控的智能体互联底层技术体系。业内首次提出多中心化智能体发现与能力匹配机制，相当于把 AI 的私聊升级成了群聊，让成千上万个 AI 智能体能够在一个群里高效协同、自动匹配能力，不仅协作效率大幅提升，还大大降低了网络能耗。这套机制的落地节奏比海外同类方案快了整整半年。
1: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这套标准的落地将为智能体产业生态带来怎样的变革？对于广大企业和开发者而言，他们会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张世宗说，
4: 行业内首次建立统一化标准开发底座，根源上降低了全行业的创新落地成本。 AIP 系列国家标准提供了统一的身份描述和交互协议，中小企业和开发者无需自行定义复杂的互联规范，可直接复用标准组件，省去大量定制化开发工作，有效压缩研发投入，缩短智能体上线的周期。行业内首次搭建跨域分布式互通生态体系，打破生态壁垒，行业内首次构建智能体可信认证机制，催生新型经济形态。
5: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6: 明天，中国六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等数据将公布。据国家统计局，五月份制造业 PMI 为 50.0%，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50.1% 和 50.5%， 比上月上升0.7个和0.4个百分点。
5: 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22655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本周一至本周五分别到期4765亿元、5245亿元、6625亿元、3705亿元、2315亿元。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之前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将在今天和明天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
6: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日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
5: 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

0: 消费。
1: 工信部数据显示，前五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355亿元，同比下降1.9%。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其中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保持较快增势，五月户均移动流量达24.01GB，创新高。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截至2026年6月18日，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431个，其中2026年已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2025年，我国医疗器械工业市场规模达12049.84亿元，同比增长1.12%，整体维持稳健增长的良好运行态势。
1: 2025年常住人口增量十强城市出炉，前十强为深圳、东莞、广州、长沙、济南、佛山、中山、惠州、杭州、青岛。去年常住人口增量前十城市的人口增量均超过了7万人，其中五个城市去年常住人口增量超过10万人。在去年人口增量前十城市中，有6个城市来自广东。
0: 深圳、杭州、长沙等多个城市上演高热土拍，核心片区宅地轮番拍出高溢价，板块地价接连创下新高。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总经理曹晶晶认为，工地端地方政府普遍减少非核心区土地供应，加大核心区低密优质地块出让，稀缺性推高了竞争强度。五八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认为，本轮土拍呈现典型结构性分化，不会带动楼市普涨，更多重塑区域价值格局。高地价在一定程度上会稳定周边一二手房价格，减弱购房者观望情绪。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0: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5: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9: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0: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1: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歇脚不等于所有的中小市值股都能够涨。最近数据显示呢，中证一千指数回撤 15%， 4000多只小票下跌，只有不到20%的小票走出独立行情，大部分散户啊还是在小票上。

0: 亏钱了。那么今天我们专门讲小票选股的方法，帮大家避开大坑。首先破除第一个误区，市值越小越好。很多人盲目买20亿以下的微盘股，这类股票存在流动性枯竭的风险。近期多家微盘股单日成交额不足百万，一旦下跌无法止损，而且监管近期严查微盘股操纵，游资大幅撤离，微盘行情彻底终结，安全区间严格锁定40到160亿流通市值。第二个误区，低位就安全。很多小票连续下跌半年，看似低位，实则是基本面恶化，存货减持，应收账款暴雷，这类小票会持续阴跌，和权重下跌逻辑一样，属于基本面出清。结合国内中报预告，目前已经有320家中小市值企业发布预亏公告，全部要直接拉黑。第三个误区，跟风游资短线小票。外围市场波动加大，场内流动性收缩，游资激励难度大幅提升。近期短线题材小票隔日亏钱率达到75%。正确的风控打法，分散持仓3到5只绩优小盘，单只仓位不超过15%，优先选择近半年没有大股东减持、没有股权质押预警标的。总结下来，当下小盘机会是绩优小票的结构性机会，不是垃圾小票的普涨机会。风控永远排在选股前面。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贺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31分，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财榜。作为五五购物节重点活动之一，2026夏令嘉年华市集周末两天登陆 BFC 外滩枫泾，现场集结了近50个国际国内饮品、冷饮等品牌，一大批今夏新品集中亮相。记者观察到，受消费市场细分化趋势影响，饮品冷饮行业越来越注重以产品的场景化消费为价值纽带，驱动夏令消费扩容和品牌创新发展。请听报道。
2: 周日午后，夏令嘉年华市集人流如织，几乎每个摊位都设置了产品试吃试饮或打卡赠送等互动活动。
3: OK 了，
4: 开饮，
5: 得60分以上有饮品，
4: 我再试一次。
2: 黄小姐的背带里已经装了10来瓶饮品，一款新品玫瑰植物饮又吸引了她。试饮后感觉不错，当场下单了分量较轻的玫瑰花茶包。她说自己特别爱逛美食、饮品等市集，愉快薅羊毛的同时，可以一次打卡几十种饮品。
5: 品牌也多嘛，感觉天热嘛都需要，基本健康类多一点，玫瑰冲泡型的嘛，也没什么糖嘛。
2: 这个摊位的产品来自一家互滇合作企业，相关产品虽已进入线下商超、连锁茶饮和线上平台，但总体还属于小众饮品。美里东方品牌总经理陈云说，希望通过这样人气颇高的市集去触达更多消费者，尤其是女性消费者，因为产品主打的就是悦己式消费。
6: 玫瑰的香气是很迷人的，质价比的时代，这个品质还是放在最前面的。我们这次主要带来的呢是云南高原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原重瓣红玫瑰，花青素含量又高，我们女性在喝了这个以后呢，就会心情舒畅。
2: 细看不同摊位的产品，功能化区分十分明显，运动饮品适合运动时喝，酒精饮品适合看球时喝，能量饮品可以补充体能，无糖饮品满足减脂需求等等。当国内饮品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不同品牌都持续挖掘细分赛道，以期跑出新的市场增量。其中，场景化消费逐渐成为品牌与消费者紧密链接的一条全新价值纽带。谁能抢占场景，谁就获得增量。在味全的摊位上，甚至没有摆出一 瓶经典产品，铺满了全市名为饭搭子的今夏新品。味全上海区域市场推广负责人张平介绍，
3: 主要针对于餐饮这种特殊渠道去做的，有一个是柠檬，还有芭乐，还有一个新上的山楂口味，让消费者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会想到这样子的一个饭搭子，可以帮助我们调解油腻。上海因为它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然后消费者很愿意去尝试新鲜的事物。
2: 记者看到很多消费者在市集上看到不熟悉的产品都会试喝一下，这些层出不穷的新品以及其背后专属的消费场景，都从侧面印证了行业已告别单纯靠产品功能和价格来拉动消费的粗放增长阶段，场景化消费、情绪化消费正成为主流趋势。上海市饮品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东方快消品中心主任陈杰认为，这种从卖产品到卖场景的转变，既是品牌应对同质化竞争的突围路径，也是是饮品行业向价值深耕升级的必然选择。
4: 食品饮料80%是在线下实现销售，适合不同场景，减重场景的、健康的场景，像世界杯这种和体育相关的，包括现在还有很多像 IP 的代言人的，提供情绪价值的，做我们这个行业一定是创新是很重要的。
2: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1: 医疗器械是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关键赛道，不少深耕细分赛道的中小医疗器械企业虽手握自主核心技术，却受制于海外注册、合规审核、海外销售渠道等多重门槛，独自出海步履艰难。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成立企业出海服务联盟医疗器械专委会，探索集群协同出海模式，搭建覆盖海外准入、市场分销、本土化生产、售后培训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助力国产创新医疗器械扬帆破浪，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抢占先机。请听报道。
7: 这个2000多万的这个意向订单，我们企业就是不需要离开上海，我们就已经能够拿到这个意向订单了。
8: 企业没有派人出国参展推介，却接连拿下了东南亚多国总额2000万元的意向订单。浩博医疗总经理助理卢文丽谈及企业扎根松江，历时10年自主研发的湿性创面闭合膜很快就将走进泰国、印尼的手术室，他直呼幸福来得有些突然。
7: 现在我们东南亚的几个国家确定好要先去做印尼、泰国啊，然后新加坡、越南。
8: 原来这款全球首创并实现量产的产品，去年8月才投放国内市场，没想到9个月后 G60 企业出海服务联盟医疗器械专委会只是将产品带到了上海之番东南亚展会，便一举拿下大单，实属意外。同时参展的陆肯医疗自研的一款一次性辅助内窥镜手术用穿刺器也斩获了500万元意向订单。董事长张展宏告诉记者，此前他多次独自前往海外开拓市场，每次都空手而归。
9: 我都惊讶了，我想我上次一个人扛了3大箱东西跑到土库曼斯坦自己去个展会，结果颗粒无收。但是这次的话，我们人都没有去，就我们的产品和产业在那里，然后就直接找到了5位非常有意向的经销商朋友。
8: 张展宏感慨道，以前是自己当伞兵游泳，现在是跟着联合舰队出海，省下至少500万元的前期投入。
9: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在印尼那边，他自己投了一个培训中心，请医生过来培训，然后教会他们怎么用，然后再把产品卖到医院去。有3年了，但他到现在每年都还是亏损的，就是从外贸里面还没赚到钱。
8: 拿到意向订单，紧接着两家企业要解决的是取得出口国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专委会整合市场调研、注册准入、灭菌检测、法律合规等8大服务板块，并提前筛选国内头部注册服务商以及印尼、泰国等地的当地服务商资源，企业提出需求，平台比价推荐最优合作方。 G60 医疗器械出海服务基地负责人杨忍说，更棘手的是部分新兴市场实行的本土化率要求。以印尼为例，产品本土化率需达到 25% 才能参与公立医疗机构的采购。中小企业若自行建厂招聘拿证，动辄投入上千万元，风险难以承受。为此，专委会也已经提前布局。
10: 我们在印尼的西爪哇省开发了一个中国人自己来进行可控的共享制造基地，它这个基地有3500平，金融科创走廊9个城市的产品，你在你自己的城市，比如说在苏州、在松江，你还继续生产成半成品，然后到我的制造工厂来进行组装。来组装完了以后，印尼现在是有

0: 12个人的销售团队，那么解决了个销售问题。
1: 此外，专委会还联合复旦、交大、上理工等高校共建全球医学培训中心，计划通过上海之帆等平台邀请东南亚医疗卫生人才来华进修，推动中国诊疗指南培训课程同步出海，从源头培育海外市场对中国制造医疗器械的认可度。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2: 上海10万吨绿色甲醇项目在上周一次性完成6000吨绿色甲醇交付，刷新国内单次交付量记录。这批专供航运的绿色低碳燃料主要原料取自城市湿垃圾、农田秸秆、牧场牛粪等废弃物。深能集团通过探索全链条生物质转化技术，不仅将废弃物变废为宝，也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提供稳定的绿色燃料供给。请听报道。
3: 我们主要的原料是一个牛粪，还有一个水稻秸秆。牛粪就是我们从光明牧场用管道输送到我们这边的一个云江池。
4: 位于金山廊下的深级能源光明生物天然气产区毗邻光明种奶牛场，每天来自牧场的约300到400吨牛粪通过一根专用管道直接输送到厂区，开启从废弃物到能源的转变。项目经理刘涛指着厂区内两个巨大的白色发酵罐说，牛粪会在厌氧环境下与微生物充分接触，并持续产生沼气。
3: 这个厌氧发酵牛粪料平均停留时间在25天左右，目前运行下来的话，每吨牛粪大概能产20方的沼气。沼气出来，我们会进行一个脱硫净化，之后要把多余的这个二氧化碳给除掉，剩下那个甲烷就可以满足我们天然气标准的进到我们天然气管网。
4: 除了牛粪，秸秆也是项目的重要原料之一。通过厂区另一套半干发酵罐，每吨秸秆可以产出约240立方米沼气。刘涛说，过去无论是牧场牛粪还是农田秸秆都需要专门处理，也给环境治理带来压力。如今通过资源化利用，不仅能就地变废为宝，产气后剩余的残渣也能够再循环利用。
3: 沼渣的话，我们会脱水消毒，返回到光明牧场去做牛场的垫料，剩下分离出来的一个液体的话就会进入我们的沼液池，相当于也是一个液体的有机肥料，然后我们会用来还田。
4: 项目所生产的生物天然气还有更大的用武之地，制备绿色甲醇。随着国际航运业加速绿色转型，绿色甲醇作为清洁燃料需求正在快速爆发。上海深级能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陆强说，目前深能已在金山投建松林和光明两个情绪粪污生物天然气项目，以其作为原料来制备绿色甲醇，降碳效果十分显著。
5: 根据这个绿色甲醇的认证规则来说，畜群粪污出来的生物天然气制备的甲醇，它天生就是一个负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吃垃圾产生的生物天然气做甲醇，它碳排放可以降碳80%，但是我们松林和光明这两个项目降碳其实是超过300%的，这个数值是降得很明显的。
4: 目前除了金山情绪粪污处理项目之外，上海10万吨级绿色甲醇项目还集结了老港生态环保基地以及区属湿垃圾处置中心的湿垃圾资源。这些分散产出的生物天然气一起并入上海天然气管网，并由华谊集团在化工区内集中制备甲醇，再交付给码头加注船完成集装箱船的燃料加注。陆强说，绿色甲醇实现互产互加的关键，一方面依托覆盖全市的天然气管网体系，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上海长期推进的干湿垃圾分类。
5: 我们这个超大型城市的干湿垃圾分类做得特别好，绿色甲醇项目的90%多都是来自于湿垃圾。第二个就是借助我们深能的上海燃气的管网，全上海是物理联通的，就相当于我在这个点上载的天然气是可以传到化工区这个点去把它给下载下来，这也是我们项目能在上海落地最大的一个基础。
4: 面向更长远的技术迭代，陆强说，深能也已联合上海交大建设绿色氢基燃料制备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将进一步探索绿色甲醇制备的新技术。
5: 这个重点实验室是聚焦农业的废弃物，比如说农业的秸秆、小麦啊、水稻啊，包括一些油菜秸秆，还有一块呢就是园林的秋剪枝，把这些收集过来的废弃物进行破碎、烘干和碳化，做成像煤一样，然后呢再进行气化，再做甲醇。这也是为了上海整个国际航运中心绿色甲醇接续的产能做的一个探索。
4: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跟乐器对话。

0: 让他设置好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简单学习之后呢，就能弹出一首像样的曲子。眼下这种智能乐器成为亲友聚会的新玩法。今年618期间，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那么智能乐器如何让玩乐器这件事从专业走向大众？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1: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2: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3: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1: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4: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5: 对，我在
4: 朱迪音色，你看
5: 他
4: 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5: 对，我在
4: 调 C 调，你看
5: 他
4: 听完了，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我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1: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6: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1: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7: 好学，不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1: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健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让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8: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音符，更加吸引他的注意，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1: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6: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 45.2%， 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供给，中国智能乐器好到海外靠的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1: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9: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

0: 上了增长。
1: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五把吉他就有一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2: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Okay.
3: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1: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4: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同一些增量。
1: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5: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1: 孙瑞勇认为，未来3到5年，我国智能乐器的发展应加快技术突破，完善内容生态，拓展教育康养与跨境市场，把握政策机遇。
5: 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6: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资本市场，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五 A 股大幅回调，算力硬件、电池产业链领跌，市场超过4600只个股下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 2.26%， 报在 4027.26 点，深证成指下跌 3.44%， 创业板指下跌 4.07%。 整个上周上证指数累计下跌 1.55%， 深证成指累计下跌 1.55%， 创业板指累计下跌 1.37%。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一财之道。
7: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近期中国银河证券召开会议，对当前宏观经济和 A 股市场走势给出了最新最核心的研判观点。银河证券总裁薛军表示，当下全球局势复杂多变，地缘冲突、能源格局重塑，叠加人工智能科技革命，正在彻底改变全球产业竞争格局。而今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韧性十足，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科创成果不断落地。随着国内资本市场改革不断深化，对科创企业的包容度大幅提升，已然成为助力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金融引擎。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重点分析了当下宏观市场的核心变化。他指出，以往我们分析经济主要是看短期周期波动，但如今全球债务、国内地产、 AI 科技变革等长周期因素开始主导市场，让传统经济分析框架彻底的失效。目前重塑全球宏观格局的主要是 AI 技术和地缘政治两大核心变量。 AI 开启了新一轮科技长周期，让经济和市场呈现 K 型分化，当前 AI 赛道也告别纯粹的炒作，进入了业绩回报率的验证阶段。与此同时，地缘冲突不再是局部小事，受美伊冲突带动，全球地缘经济、产业链、能源、货币等六大体系都在迎来重构，两大变量交织下，市场逻辑彻底的更新。除此之外，张俊还提到 AI 时代货币体系也将迎来变革， 生产力将重新成为

0: 货币锚点，这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在产业、市场、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会进一步的凸显。针对大家最关心的 A 股市场，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给出了下半年的投资判断。他表示，当前 A 股市场交易结构已经迎来了关键节点，热门板块资金集中并非单纯的情绪炒作，而是优质标的业绩兑现、产业景气分化带来的良性资金聚集。整体来看，下半年 A 股投资环境会明显的改善，随着原油价格回落，市场将摆脱单一赛道行情，迎来多主线并行上涨的格局。风格方面，市场大小盘走势会趋于均衡，资金会逐步向大中盘龙头靠拢，科技、高端制造等成长赛道依托政策支持和业绩支撑将成为市场的主流。在具体布局上，重点可以关注三个方向，一个就是 AI 算力、通信、电力等底层基建赛道，二是迎来估值修复的周期制造、优质资源板块，第三就是业绩稳健、分红稳定的红利板块。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2026年 A 股上市公司补税潮正在搅动资本市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25日，年内已有80家 A 股上市公司公告补缴税款，逼近2025年全年89家的总量。其中单笔补缴金额过亿者屡见不鲜，仅6月份以来就有20家上市公司发布补缴税款的公告。按照行业分类来看，在上述80家补缴税款的上市公司名单中，主要包含生物医药、新材料、化工、环保、农业及信息技术领域。
3: 中国证监会对深圳前海九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腾创投资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对机构和相关人员合计处罚近6000万元，处罚力度再创史上最重。经查，九盈资产、腾创投资及相关责任人员利用私募基金向九盈资产及关联主体输送利益，报送虚假信息，严重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违反私募基金法律法规。
2: 上交所创新产品部总监业务表示，上交所将继续丰富宽基指数体系，推出更多红利 ETF、 债券 ETF 等低风险稳收益品种，同时加快推出主动 ETF 等创新产品，优化 ETF 交易机制、 ETF 做市商机制等市场配套机制，推动 ETF 纳入基金通平台、基金投顾配置范围，持续优化跨境互联互通机制，加强指数和产品出海，吸引境外长期资金配置中国资产，提升中国 ETF 市场全球竞争力与影响力。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6: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7: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